0: 自驾游。
1: 口岸跑出加速度，外贸打开新空间。这两年，进口榴莲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更快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这背后就藏着口岸智能化的功劳。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动画短片来看口岸通关的持续升级。
3: 你的榴莲自由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在中老铁路的摩憨口岸就能找到答案。在这里，一箱箱金灿灿的榴莲乘着冷链集装箱快马加鞭入境。依托数字化平台加自动化装备加智能化防控的硬核组合，装卸效率一跃提升40%，冷链通关时间从原先的8到12小时被压缩至最快5分钟以内，损耗少，运输快，进口量年年攀升，价格自然有了下探空间。口岸跑出加速度，到手的榴莲更新鲜，企业的钱袋子也更鼓了。创新监管模式下，进口矿产品的通关时长压缩超80%，而对进口大宗商品实施智能化查验后，相关企业直接增效18亿元。时间就是真金白银。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全球好物更快飞入寻常百姓家。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口岸之智赋能外贸之智，将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打开更大空间。
1: 口岸现代化15/5规划提出，在航空口岸方面，将推动客运、货运分功能开放，助力专用货运航空口岸做大做强。
2: 位于湖北的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是亚洲首个专业性货运枢纽机场，自投运4年多以来，已累计开通货运航线122条，当中国际航线59条。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给这里带来了新的变化，一起来了解。
4: 经过近11个小时的飞行，一批来自挪威的三文鱼抵达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货物在冷链查验平台完成清关后，随即被运往数百米外的三文鱼加工厂。据了解，这样载着三文鱼的进口货机如今每周稳定直飞7至10班。几个小时后，三文鱼被加工成一盒盒新鲜的鱼片。
5: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那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
4: 秦伟琴告诉记者，像三文鱼这类生鲜食品对时效要求极高，他们之所以选址在这里，正是看中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便捷的物流，货运航空枢纽摆脱客机副舱的依赖，货机在时间和空间上更为灵活。三文鱼不仅在进口时实现厂门临近舱门，加工后的各类产品也能够依赖密集的国内航线迅速分拨，用1.5小时的航程覆盖他们在国内80%的消费市场。
5: 今年的上半年，现在我们已经做了有10几亿的这样的一个营收。对，那我们今年整个全年下来的话，我们预计是要在30亿左右。
4: 距离三文鱼加工厂不远，一家龙虾暂养加工厂于今年6月刚刚投产。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像龙虾这类鲜活水产品，经过长途空运后，活力会有所下降，需要通过停食、控温、增氧等方法暂养后再分销，以保证存活率和肉质口感。以往，这类暂养加工厂通常设在沿海城市，产品运往内陆市场耗时较长。为了满足华中和西南地区的消费需求，他们选择在这里开设新厂。
6: 目前是属于波士顿龙虾的捕捞旺季，自我们开业以来，我们已经累积进口并分销了近500吨的波士顿龙虾，以及10吨的珍宝蟹。湖北鄂州特殊的地理位置，能够实现在货物落地进行我们的分拣之后呢，我们能在15个小时之内，通过冷链陆运，触及全国大部分城市。
4: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随着企业相继落户，加工基地逐步壮大，北欧的三文鱼、北美的龙虾、东南亚的榴莲等生鲜进口持续增长。
7: 今年上半年，花湖机场共进口了生鲜农食产品超过1.2万吨，货值超过11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5%。同时呢，这个三文鱼的进口表现尤为亮眼，进口超过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06%。
4: 口岸布局日趋优化的同时，口岸运行也更加智能。在广州南沙港，一批进口氧化锌通过辐射门探测时触发了报计，

0: 执行查验任务的是一只智能监管机器狗小海，它对集装箱外围进行全方位巡检，贴近箱体逐面扫描，再用头部的辐射传感器进行检测并记录，随即将数据传输至指挥调度平台。
1: 机器狗在集装箱的前部左右一共10个点位进行一个辐射探测，然后我们会将采集到的数值跟系统的标准数值进行一个比对，然后从而确定放射源大概这个位置。像现在我们的毒素是达到了18.7微西弗每小时，我们的检测标准是1微西弗每小时，这已经是达到了我们标准值的一个18倍，属于严重超标的情况。
0: 陈元师告诉记者，以往人工近距离接触辐射源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现在智能监管机器狗已经广泛应用于矿产品辐射超标检测、熏蒸货物气体残留排查等作业场景。除了机器狗灵活上岗，部分口岸还在卸货传送带上部署近红外光谱仪、高速图像识别系统、通道式放射性检测设备，实现卸货与检验同步进行，并利用算法模型对监管数据进行智能研判，快速排查洋垃圾及外来夹杂物等，为企业降本增效。
2: 通过这一模式，我们的船到港就能自卸自检，平均每票进口铁矿石通关时间缩短15小时以上。
3: 近期深圳换房需求明显增加，尤其是出入境口岸周边的租赁市场表现活跃，成交量的上涨也带动了租金价格上扬。
4: 深圳南山科技园区汇集了大量的高科技企业，近期周边的中介门店租赁需求十分旺盛。中介人员告诉记者，租房客源主要是在工作单位1至3公里范围内的通勤群体，随着可租房源被快速消化，租金价格出现明显上涨趋势。
5: 从7月份开始的话，我们租金现在的成交价格的话，是高于5月份和6月份大概5%左右的一个上浮的一个比例。户型好一点的房子，租金其实它的上浮比例甚至于能达到8%到10%。
4: 与此同时，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夜间通勤与跨境商务客流增长尤为突出，租赁需求进一步释放。
6: 皇岗口岸要新通关了嘛，很多香港的两地的这种客户也会来我们这边租房子，然后整个的房源去换量也是比较快的，可能有2-3个客户一起来抢这个，就是很容易就消化掉了。
4: 据研究机构监测，7月深圳商品房平均租金为75.8元每平方米，环比上涨0.9%，同比上涨1.2%。其中，皇岗片区商品房租金近半年领涨。7月皇岗商品房租金为100.9元每平方米，今年1至7月累计涨幅为6.5%，同期深圳全市商品房平均租金涨幅为2.4%。
7: 整个7月其实延续了6月底的旺季的这个特点，甚至我们发现这个需求就是咨询量还在上升，整个租金的水平是达到了近一年来的一个高点。8月份呢，我们整个的表现也要更加的活跃。
3: 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网站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上海二手房已累计网签成交约17.04万套，同比增长约14%。随着一系列新政效应的持续释放，在二手房成交量提升的同时，成交结构也发生着变化。我们来看记者在上海的探访。
8: 在上海闵行区的一家房产中介门店，不时有前来咨询房源的消费者。负责人介绍，受年初上海楼市新政及购房者对市场预期转好等多重因素影响，今年门店到访咨询和预约看房的客户数量较去年有明显提升。
9: 也观望了2-3年，大概的话600多吧，就以前是个小两房嘛，现在换个三房。
10: 到今年的5到7月份，成交量每月能保持在15套以上，周末的带看量基本上能维持在15到20组。客户的决策周期从去年的3到6个月缩短到今年1到2个月。
8: 记者走访了解到，除了成交量增加，前期总价较低的刚需房源快速去化，为卖一买一的置换链条运转提供了基础。一家中介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几个月除了300万元以下的刚需段，300万元至500万元以及500万元以上的二手房成交量占比也有所上升。
11: 看了1-2年，感觉应该是个蛮好的时机，差不多的话就400万左右吧。
12: 我看了有半年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朝向要好，现在最好就是能有电梯，预算不要少于600万，看中了我随时就可以买。
8: 数据显示，剔除春节所在的

0: 二月、2026年1月以及3到7月份，上海二手房成交量已经6个月稳定在2.2万套以上。此外，2026年7月单月，上海二手房成交23078套，同比增长19.3%，成交规模为近5年7月同期最高。
1: 前期的二手房价格调整比较充分，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它的资产配置的价值就凸显了。下半年大的趋势呢，还是稳中向好。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2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3天票房超过了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食也受到了不少观众追捧，有的餐厅还顺势推出了相应的联名套餐。我们到北京了解一下。
3: 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不少观众对这部影片中的美食印象深刻。
4: 导演对于美食的拍摄非常的精妙，让我看了都觉得有点饿了。糖醋的那个鱼造型很好看，想去尝一尝。
5: 徐福烩饭，然后包括像蚂蚁上树啊、龙虾还有龙抬头，这些都是记忆非常深刻的。
3: 记者发现有餐厅已经推出了10几款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联名套餐，这也让餐厅的销量增加了不少。
6: 看了影片中的汉堡感觉特别有食欲，然后上网搜了一下，发现附近有这家塔厅，然后里面有同款这个徐福汉堡，然后刚好就来了。
7: 我还没来及看电影，然后我先品尝了一下，挺好吃的，花了20多块钱吧。
8: 很多顾客呢是看完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之后呢，特意到门店来购买这款徐福牛堡的。在上映之后呢，我们这款产品在这家门店近2天的平均销量对比点映期间呢是增长了40%左右。
3: 记者了解到，这家餐饮品牌还设计了电影周边产品搭配套餐一起售卖，其中一款周边产品在外卖平台上线仅3天，销量就超过备货总量的50%，
8: 销售都非常火爆。我们现在近70%的库存已经销售一空了。
9: 截止到8月13号，联名活动上线第一周，电影款徐福牛堡的销售总量就超过了310万份，市场表现非常积极。另外，我们为电影推出的联名周边产品也成为了活动的一大亮点。目前随套餐赠送的总量超80万份，我们能明显感受到电影的热度正在从荧幕延伸到线下。电影散场后，好好吃饭、好好生活的温暖还在延续。
10: 欢迎来龙餐馆热映，相关上市公司本周也持续受到市场关注。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一下。
3: 截至昨天收盘，北京文化连续4个交易日涨停。近期影视院线板块持续活跃，与暑期档票房升温以及重点影片上映密切相关。8月11号正式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11: 龙餐馆的意义还在于，它也再次证明了电影市场的需求并没有消失，观众会更加审慎的选择值得在影院观看的内容，所以未来行业的核心也不是简单的增加影片数量，而是持续提升精品头部内容的供给能力。
3: 猫眼专业版显示，欢迎来龙餐馆出品方及联合出品方包括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如意电影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等。业内人士提示，影片票房并不等同于上市公司的实际收入，影片票房增长最终能够为相关上市公司贡献多少业绩，还需要结合具体项目参与程度判断。8月11号晚间，北京文化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作为联合出品方的部分电影项目已于2026年暑期档上映，公司参投比例较低，预计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2: 暑期过半，但不少旅游目的地热度不减。在西藏拉萨，仍有大批游客奔赴高原感受独特风光，但高原缺氧环境下，不少游客出现了头晕、失眠等症状，当地医院门诊的接诊量也出现了上升。我们来看记者在西藏拉萨的探访。
0: 在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广场，记者见到了从河南洛阳前来旅游的许先生，他乘坐火车抵达拉萨，当晚就出现了高原反应，不得不前往医院就诊。许先生告诉记者，原本计划7天的高原之旅只能提前返程。
12: 真难受，真的难受，堵在往西阳就60，我做了7天的攻略，结果来了以后1小时之内直接去医院西阳歇了一晚上。
0: 不少游客表示，为了应对高原缺氧环境，出发前会做相应的准备，例如提前一

0: 周停止高强度运动，保持规律作息。也有游客在当地购买便携式氧气瓶，希望最大程度减轻不适。
1: 小孩子就提前停了游泳，我自己的话就注意休息。
2: 来之前。

0: 稳妥救治重症。医护人员提醒，初到高原应减少活动量，出现剧烈头痛、呕吐、走路不稳、意识模糊等重症高原反应时，要及时下车就医。
1: 从去年七月份到现在，我们现在已经接诊高反这个病人大约是31000多人次。七月份整个月接诊的病人是，将近4000，其中有360多的重症，就是高原的肺水肿，还有一部分就是脑水肿，比例比较小。到拉萨之后，建议就是说，还是活动量要减少，不要来了急于说登山、跳舞啊、洗热水澡。一旦有这种不舒服的，建议还是及时到医院。
2: 那么究竟什么是高原反应？出现怎样的症状需要马上就医？大家在认知上还有怎样的误区呢？来看报道。
3: 所谓高原反应，医学上通常指人体进入高海拔地区后，因为空气稀薄、氧气减少，身体一时适应不过来，出现的一系列不适症状。一般来说，海拔超过2500米后，就有可能出现高原反应。高原反应的发生与个体对高原环境的适应能力密切相关。心肺功能偏弱的人群，初次进高原、疲劳或感冒状态下，高反风险更高。体重基数较大、日常耗氧量偏高的人群，初入高原也需要格外留意身体变化。
4: 每升高100米，它一个是它的氧气的浓度会下降，第二方面就是它的温度会下降。我们呼吸系统的话，它其实有很多缺氧的感受器在我们的中枢和外周，一旦发生低氧了，它的一些心肺功能就会发生明显的改变。
3: 医生介绍，来到高原后，头痛、头晕、恶心、乏力、失眠、食欲下降等都可能是高原反应的表现。很多人刚开始可能觉得只是累了没睡好，但如果症状越来越重，就不能再简单的当作水土不服了。
5: 实际上头痛呢，它就是一种高反，当然有轻有重啊，你可以适应啊，我可能缓一缓慢一慢，但是有一些呢你不能硬扛，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如果比如说你感冒了，你跑到高原去，完全有可能会诱发肺水肿、脑水肿这样一些非常这个严峻的这种局面，一定是及时的就诊。
3: 医生提醒，如果出现普通的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轻度症状，可以先停止继续上升，就地休息，必要时吸氧，并密切观察身体变化。但如果出现明显呼吸困难、胸闷气急、剧烈头痛，甚至意识模糊、行为异常等情况，就不能再硬扛，应立即下撤并及时就医。
5: 比如说乘高铁、乘火车，慢慢慢慢往上走，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适应的过程。
6: 对于准备前往高原的人来说，专家建议出发前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尤其是心肺功能和基础疾病情况，可以更有针对性的做好准备。如今在上海，一些医院已经开设高原门诊，为大家提供出行前的评估和健康咨询，一起来看一下。
7: 这里是上海华东医院的高原门诊，今天早上呢，这里有7位患者进行预约，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患者进行候诊。在去高原之前呢，我们可以进行心肺功能的检查、运动耐力这样一些精准的评估。如果在返程之后觉得身体不舒服的话，还可以来到高原门诊进行系统的康复。
3: 朱先生最近正准备到川藏旅行，出发前他特意来到医院做了一次评估。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平时一直没太当回事的打呼噜，评估下来竟然也可能成为影响高原旅行的一个风险因素。
8: 在平原上呢，只是单纯的阻塞性呼吸通心功能障碍，但是如果去了高原以后，会诱发一个中枢性的睡眠呼吸暂停，会加重你去高原以后的一个低氧情况，然后你的这个高原反应，包括这个头痛啊，这些症状可能要比普通人更重一些，发生这个肺水肿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3: 医生介绍，评估内容主要是通过血氧饱和度、心电图、血压等检查，了解就诊人员身体面对低氧环境时的耐受能力。门诊可结合检查结果，科学指导出行准备，规范用药，避免盲目自行服药。建议计划前往高原人群，在进高原前1到2周做好心肺调节训练与睡眠管理。高原低压低氧环境对心肺、血管、呼吸道存在较强刺激，部分患有慢阻肺、冠心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

0: 群和老年人贸然前往，可能加重原有疾病。出行前更应结合既往病史做好身体评估。
1: 在高原能不能耐受，就是简单来说，就看看你能不能耐受缺氧环境，你的器官、你的心脏、你的大脑，在缺氧的环境下，你能不能还保持一个比较旺盛的这个正常的生理的状态。
0: 据了解，除了专门的高原门诊，目前上海多家医院已依托呼吸科、心内科等专科开展相关评估，每年5至8月就诊需求明显增加，6至7月最为集中。
2: 我们开设这个高原门诊，我们是一个 MDT 的一个团队，由我们呼吸跟危重症专科来进行领衔。那么然后 MDT 团队包括下属的，比如说像心内科啊，我们内分泌科，神经内科，包括我们康复科等等，大家共同来进行有效的一个评估。
1: 很多的科室都可以选择心脏科、呼吸科，心脏科医生会看看你的心脏的耐受程度，尤其是在这个运动状况下，就需要大量氧的情况下，你心脏能不能适应。那呼吸科他也看看你这个呼吸的这个耐受情况。
3: 一个号称能够买到涨停板股票的投资谎言，一款诈骗分子做的炒股软件，让一位老股民深信不疑，并且一步步掉入陷阱。近日，吉林长春一市民遭遇虚假投资理财诈骗，诈骗分子利用自制的虚假券商软件，编造股票交易漏洞、稳赚不赔的谎言，实施诈骗。
4: 近日，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民警接到线索，一名被害人正携带大量现金前往南湖公园附近的一处地点，要把钱交给诈骗分子。民警迅速赶往现场，设法拦截。
5: 先看看我就是咱南湖派出所的，你看一眼，是不是？我就是咱南湖派出所的。
6: 先听我，
5: 一会儿我就把手机给咱，不能咱的，我们为的是啥？就不能让你再被骗了。
4: 当时市民宋女士情绪非常激动，不相信自己被骗，在民警的耐心安抚劝说下，她的情绪才慢慢缓和下来。原来前不久，炒股多年的宋女士忽然接到一个自称某证券公司投资分析师的电话。对方称可以帮他利用漏洞买到已经涨停的股票，在对方指引下，宋女士下载了一款所谓的券商平台软件。
7: 他们这是一级市场，每天下午股票涨停的时候买入，第二天还是涨停的时候就卖出。他当时承诺是每个月是盈利60%以上，完他们提那个20%，剩下的就是你个人的。
8: 实际上就是炒股来讲，这个涨停板是购买不了的啊。通过这一个所谓的他们说这个漏洞，也是一个高利的一个方式，引诱咱们被害人。
4: 宋女士分两次将10000元钱汇入对方指定账户，并在骗子提供的虚假券商软件里买入了对方指定的涨停股票。第二天，宋女士账户就显示盈利超过50%。
7: 我都验证了，股票全有，也和她说的是一模一样，哎，涨幅也都一样，所以为啥我深信不疑。
9: 尝到账面盈利的甜头之后，宋女士想要追加投入，诈骗分子却变换说辞，要求她携带现金线下交付。
7: 那就是我们得用那个现金的方法去转，而且现金呢是他们的工作人员约定的地点来取现金。
4: 为了能继续买到涨停板股票，宋女士取出140000元现金装在背包里，前往和骗子约定的地点。
8: 大娘应该是在下午左右来的，然后来的时候呢，背着斜挎包，然后拿着手机，这四处在张望，符合我们看这个被害人送钱的这一个特征，尤其是他那个斜挎包非常明显，很鼓，里面应该是装的现金。当时第一时间我们表明身份，我们是属地派出所和那个反诈中心的民警。啊，大娘听到这个民警二字呢，表现的就更加急促了。
4: 民警表示，其实骗子伪造的炒股软件非常粗糙，但宋女士此前炒股亏损，一心想要翻盘，就此掉入骗子设计的陷阱。
7: 当时就是我给我那个软

0: 软件，说你看这个软件非常粗糙。后来我就是越来越明白，觉得这个确实你在涨停板上你买不进股票，就包括机构也买不进股票，所以它这肯定是一个诈骗行为，买入是假的，卖出也是假的，盈利肯定就是在它的假的软件上给你整的这么一组数字是假的。
1: 由于民警及时拦阻，宋女士避免了14万元的损失，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2: 任何一种正常的投资理财行为啊，包括所谓的商业行为或者民事行为，都不可能采用这类的交付方式。所以说，无论如何，只要有人让你将钱放在大荒地，或者让你将钱或者贵重物品通过快递的形式邮寄给他的，那100%是诈骗，没有例外。
3: 来看深圳日前破获的特大系列走私白银案，两起案件累计查获走私白银有491公斤，涉案总价值超1000万元，多条盘踞在粤港澳多个口岸的跨境走私链条被斩断。为伪装藏匿走私白银，犯罪团伙可谓绞尽脑汁。
4: 2025年12月中旬，深圳海关缉私局南投分局接到线索，有职业走私团伙长期盘踞在拱北口岸，规模化走私白银入境。
5: 我们发现这个团伙的主要走私链条就是在境外揽货、拱北通关、珠海集散、深圳分销，这是他们的走私流程。
4: 随着侦查深入，一个分工细密、运作成熟的家族化、同乡化职业走私团伙彻底浮出水面。与普通零散走私不同，该团伙组织严密、层级清晰，全程线上远程指挥，线下流水作业，具备极强的反侦查意识。团伙头目在澳门统一囤积货源，将大块白银加工拆分，制成便于藏匿运输的颗粒状，为批量走私做好准备。
5: 这个团伙呢，他们的藏匿方式主要是通过水客，把这个白银首先是分装成小包，因为它这个白银形态呢主要是颗粒状，就相当于方便这个分装，然后用透明塑料袋装到包里之后，然后通过这个保鲜膜将这个一包一包的银粒绑到身上，然后透明胶带固定，这样的话再穿上这个比较宽松的衣服，方便过关。
4: 为规避口岸查验，团伙大量雇佣水客，利用拱北口岸人流量大、通关密集的特点，以单人少量、高频往返的蚂蚁搬家模式，持续将大量走私白银带入境内。所有走私入境的白银都会被统一运转至拱北口岸周边隐秘集货点，集中汇总后快速转运至深圳各大贵金属市场进行分销变现，形成揽货、通关、集散、销售的完整非法利益链条。为彻底铲除该走私团伙，2026年2月至4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深圳市公安局开展两轮跨区域集中收网行动，16个行动组同步出击，在深圳、珠海两地精准抓捕，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查获走私白银294公斤，涉案价值约697万元。
6: 与此同时，另一处口岸的异常轨迹让警方发现了更加隐蔽的新型走私模式。犯罪团伙将走私工具对准了日常代步的电动轮椅，利用特殊改装器械招募高龄人员伪装闯关。
4: 今年2月，深圳海关缉私局黄岗分局发现有人涉嫌在深港旅检口岸利用电动轮椅走私物品入境。
7: 我们发现口岸周边有多名老人乘坐电动轮椅频繁的出入境，每天大概呢往返4到5次。那么真正引起我们警觉的呢是一个比较反常的细节，就是有的老人乘坐电动轮椅入境，半个小时后又推着轮椅出境。那么如果他们真的是那种腿脚不便的那个残疾人，那么理论上是做不到就是乘坐轮椅入境，但出境的时候却能够正常行走，甚至推着轮椅走。
4: 看似寻常的高龄人员代步通关行为，背后暗藏着精心设计的走私骗局。警方顺着线索深挖彻查，一个以彭某为首，专门利用改装电动轮椅走私白银的犯罪团伙彻底暴露。
7: 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水客他乘坐轮椅入境的时候有两种方式，就是要么他把白银放在了这个身上就人身藏匿，要么是放在轮椅的旁边。他们这种轮椅是有那种改动过的，实际上有多个电池箱，他就把其中一个电池箱的电池保留，然后把其他电池箱的电池拿出来，余下的空间就用来装这个白银。 从外观上是看不

0: 付出他有那个带货入境的一个表现。
1: 经查，该团伙作案手段十分狡猾，犯罪嫌疑人专门对普通电动轮椅进行改装，改动电池箱内部结构，仅保留少量电池，维持轮椅正常行驶，腾空其余箱体空间，专门用来藏匿银条、银粒。改装后的轮椅外观与普通助残轮椅别无二致，普通查验难以察觉。同时，团伙专门招募老年人，伪装成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乘坐改装轮椅从福田、拱北等口岸入境，以看似合理的身份掩盖走私事实。这些走私水客每完成一次带货即可获取非法报酬。掌握完整犯罪证据后，今年3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市海防与打私办、市公安局开展专项打击行动，21个行动组同步在深圳、珠海两地收网，成功抓获13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走私白银197公斤，涉案价值约416万元。至此，2起白银走私案件全部告破。警方累计查扣走私白银491公斤，总案值突破1100万元，28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多条长期活跃在粤港澳多个口岸的跨境走私黑色链条被彻底摧毁。
0: 本案中，这些水客他是采用了人身藏匿或者说这个运输工具藏匿的方式，将这个白银走私入境，有可能会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那么根据刑法规定，是情节轻重，可以判处3年以上至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1: 警方提示广大出入境旅客务必提高法律意识，认清走私违法本质，坚决抵制各类带货走私行为，自觉遵守出入境监管规定，切勿因小利触碰法律红线。
2: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的控制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3: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和以前一样，在伊方的全面管理和控制之下，任何商船或邮轮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声明称，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监控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动向，并将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指挥下，继续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国家主权等。声明还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对任何威胁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失误而误判，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出现了更大的误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2: 13号，国际油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1.25美元，跌幅为2.4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07美元，跌幅为2.15%。13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13%，标普500指数上涨0.6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81%。
4: 欧洲三大股指13号全线下跌，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56%，法国凯克40指数下跌0.28%，德国 DAX 指数下跌0.12%。国际金银价格13号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20.40美元，跌幅为1.05%。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4.993美元，跌幅为1.08%。下面我们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的后续消息。哥伦比亚国家风险管理负责人13号公布最新地震灾情数据，表示目前强震已造成273人遇难，3824人受伤，另有377人失踪。哥伦比亚总统12号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在首都波哥大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哥伦比亚全国范围内有至少53526栋住宅不同程度受损，地震还造成桥梁、道路和输水管道等受损。他表示，为应对地震灾情，有必要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这一举措将允许总统做出一些特殊决定，目的是加快对受灾民众的救助，以及为重建调拨资源等。哥伦比亚是全球主要咖啡生产国，此次地震震中临近哥伦比亚核心咖啡种植区，也是全球优质阿拉比卡咖啡豆产区。哥伦比亚全国咖啡种植者联合会称，连接咖啡产区与布埃纳文图拉太平洋港口的公路因地震受损，布埃纳文图拉港码头已临时关停，开展基础设施安全排查，目前灾害影响仍在评估当中。有大宗商品专家表示，全球阿拉比卡咖啡豆库存已经处于极低的危险水平。作为核心产区，市场对这一关键产地出现的任何供给中断都会反应十分敏感。
1: 目前，重灾区佩雷拉的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在市中心，曾经的地标性建筑迪贝尼酒店在强震中坍塌，数十名志愿者和专业救援人员一道，日夜不停地进行搜寻。我们来关注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背后是佩雷拉一处酒店的救援现场。地震发生后，这座酒店严重坍塌，现在已有8名被困人员确认遇难。此刻，救援人员依旧没有停下脚步，他们在废墟中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开展搜寻。
3: 8层高的迪贝尼酒店曾是佩雷拉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如今已在地震中沦为一片废墟。据救援人员介绍，地震发生时，楼内共有13人。截至目前，已确定8人遇难。由于建筑结构层层叠压，混凝土和钢筋交错缠绕，搜寻难度极大。搜救幸存者的工作已经持续了数十个小时。
4: Estamos apoyando con cadenas humanas para poder retirar lo más rápido los escombros que se están sacando. Entre más voluntarios haya, más rápido se va a poder llegar y sacar escombros. Creemos que vamos a encontrar vida aquí. La esperanza es lo último que perdemos, así que estamos dispuestos a amanecer y a tardar las horas que sean necesarias para cumplir con esta labor.
3: 不少市民也自发来到现场，为彻夜奋战的搜救队伍送上水和食物。目前，佩雷拉市部分区域仍未恢复水电供应，但人们依然选择守望相助。废墟之上，灯光不灭；废墟之下，希望在等待。
5: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美国联邦政府预算赤字跃升至4320亿美元，创下5年多来的新高。受支出增加及关税收入持续下滑影响，美国本财年前10个月的预算赤字总额已达到1.799万亿美元，超过了上一财年全年的赤字水平。
0: 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7月美国联邦政府预算赤字同比增长48%，这也是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出现的最大单月财政缺口。7月未经调整的联邦支出为7660亿美元，同样创下同期最高纪录，同比增长22%。收入中，美国海关净关税收入录得-85.5亿美元，为连续第3个月出现关税收入为负值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关税退款所致。7月美国关税退款总额高达333.8亿美元。2025年初重返白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推出大规模关税。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该做法越权。截至7月底，美国海关已受理退税申请超过1280亿美元，实际退款约1000亿美元，约占原来征税额1650亿美元的60%。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本财年关税总收入将比其2月份的预期大幅缩水，减少幅度约为2500亿美元。
5: 美国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其母公司 Meta 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当地时间12号，陪审团筛选程序在位于加州奥克兰的联邦法院启动，

0: 这一案件可能使 Meta 面临高达 1.4 万亿美元的罚款，接近其 1.5 万亿美元的总市值。
1: 路透社报道称，这一案件预计18号开庭，庭审过程可能将会持续7周。Meta 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照片墙负责人莫塞里预计均将出庭作证。提起诉讼的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4州总检察长指控 Meta 公司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诱导青少年持续使用，并且就产品安全性误导消费者。检方要求 Meta 公司对其旗下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设置年龄限制，取消无限滚动功能，并对平台做出其他整改。
2: There are potential for large damages here, and I think even more importantly, there could be what's called injunctive relief. And when injunctive relief essentially is where the court says to a party, you've got to change what you're doing. It's a huge threat to the company. Some folks have been throwing around the word existential, and I think that's a fair word for this lawsuit.
1: 此外，美国共29个州同时还指控 Meta 公司非法收集和使用儿童数据，案件也将一并审理。对此 ，Meta 公司发表声明，坚决否认指控，称该公司始终致力于保护青少年群体。本月初，新墨西哥州法院已率先裁定 Meta 构成公共危害，判罚总额高达9.42亿美元。法律专家表示，从潜在赔偿金额以及对 Meta 公司的影响来看，本次审判是针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诉讼。当下全球范围内，各界都在重新审视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用户造成的影响。
3: 英国近日迎来了今年夏天以来的第五轮热浪。13号，英国伦敦地区录得超过38摄氏度的气温，打破了今年6月创下的高温记录。
4: So we're not built for it, are we? In the UK, my flat's so hot, it's roasting. So yeah, struggling a bit. I'm trying to dash to the aircon now, the office. So.
5: I didn't expect it. I even bought a jacket because.Everyone says that you never know if it gets cloudy, but at the end I was surprised because it's the same weather like in Italy, more or less, so it is really always hot.
6: 英国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高温天气和干旱。英国今年已经有4天气温超过36摄氏度，为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多。英国气象局称，今年夏天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
3: 今年夏天，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导致荷兰泽兰省的农田面临严重缺水危机，荷兰粮食安全与农民生计正面临双重考验。
1: 在荷兰西南部的泽兰省，当地农民卡特正对着满田枯萎的土豆植株发愁。他说，今年因为极端高温导致土地干旱，地里的土豆已经提前1个月成熟了，但个头明显偏小。卡特说，他的土豆主要供应给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做薯条。他预计今年的收成将比往年减少约1/3，而土豆大小不达标意味着他的收入也将受到影响。
7: En normaal moeten ze 10 centimeter zijn en nou ja, er zitten sommige nog wel van 8 centimeter tussen, maar ja, heel veel zijn maar de helft, 5, 6 centimeter. En ja, dat is eigenlijk voor de frietbestemming die deze aardappelen hebben eigenlijk net een beetje te klein.
1: 和卡特有同样境遇的还有杨斯，他说，泽兰省7月全月降雨仅有5毫米，8月至今更是低雨未下。杨斯说，去年冬季的降水缺口尚未弥补，加之今夏持续高温少雨，情况已开始变得危急。
8: Ja, het is gewoon zo droog dat ook de gewassen die je dus nu nog moet oogsten, ja, die kan je niet eens oogsten, want je hebt gewoon vocht nodig om te kunnen rooien, zeg maar. Dat klinkt ook heel gek eigenlijk.
1: 总部位于荷兰的特里奥多斯银行近日的评估称，今夏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将让欧盟国家承受约180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依照特里奥多斯银行的说法，鉴于欧盟经济今年预计增长约1.1%，1800亿欧元的损失将令欧盟经济几乎陷入停滞。
0: 受高温干旱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

0: 河的水位显著下降。在塞尔维亚东部附近河段，原本沉睡在河底的多艘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重新露出水面。
1: 在正常的年份，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原本应该是河水覆盖的河道，然而由于持续的高温干旱呢，这里已经变成一处裸露的沙洲。随着沙洲一起出现的，则是数艘二战时期的德军的战舰。伴随着多瑙河水位历史性的下降，它们也在几十年后重新出现。
2: 这些沉船背后是一段发生在80多年前的战争往事。1944年9月，随着苏联红军向巴尔干半岛推进，德军在撤退时将舰艇凿沉，以阻挡苏军前进。据了解，大约200艘德军军舰在普拉霍附近沉没，一部分沉船在战后被挪走，但另一部分因载有爆炸物而留在河底。随着近期河水水位大幅下降，更多军舰残骸重新露出水面。
3: Trenutni nivo je 130 u minusu.A u nekim situacijama bio je čak i 750, preko 700. Ovo je najniži nivo Dunava koji ja pamtim. Tako da je sve ovo izašlo na površinu.
0: 当地时间13号，希腊北部度假胜地西维里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受强风影响，火势迅速蔓延，数百人被疏散，2名消防员受伤。
4: 西维里位于希腊北部哈尔基季基半岛。13号下午，当地突发林火，受强风影响，火势从低矮植被迅速蔓延至松林和居民区，过火线超过3公里，一些房屋和车辆被大火烧毁，当地供电系统已瘫痪，供水也受到影响。希腊消防部门已调集155名消防员，并出动消防飞机、直升机及数十辆车辆参与灭火。当地媒体报道说，目前已有近350人通过海路撤离。初步调查显示，树木被强风吹倒后砸落电缆并产生火花，可能是起火原因。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13号，强劲北风席卷希腊多地。部分地区阵风时速超过100公里，西部、中部多地也有火灾报告。有希腊官员表示，自今年5月1号进入防火季以来，希腊已发生约2700起森林火灾，其中8月以来有超过500起。
5: 当地时间13号，一列火车在英国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座火车站附近脱轨，截至目前已造成11名乘客受伤，当中2人伤势严重。
4: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至少3节火车车厢在事故中侧翻。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名乘客在事发约3小时内全部疏散完毕。事故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有媒体报道称，这列南方铁路公司列车原计划由伦敦维多利亚站开往东萨塞克斯郡的伊斯特本站。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目前，此次脱轨事故的起因正在调查中。英国交通大臣13号表示，事故令人深感担忧，正与铁路行业和当地合作方协作帮助乘客。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3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和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没事儿。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这辣肉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6: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15: 再会。

0: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白海豚虽已停编，余威尚在，它的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结合将继续给中东部多地带来降雨。今天在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季风气流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江苏、安徽、上海、浙江一直到广东、海南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明天白海豚残余环流将会东移入海，大到暴雨将主要集中在浙江这一带，局地仍然会有大暴雨。另外，白海豚残涡入海之后可能会转折北上，继而影响到东北地区。16到17号，东北可能会有大范围的降雨。这么看来，白海豚带来的雨太持久了。而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中东部多地气温将会明显下滑，暑热消减。东北到长江沿线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华南等地的高温也会减少。不过呢，高温并不会彻底退场，四川、重庆、新疆等地的高温将会一直在线。另外，到了下周初，江南等地高温也会增多，末伏开启，高温又来。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6到26度；长春多云，19到28度；沈阳晴转多云，21到31度；天津阴转多云，24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15到29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5到35度；银川多云，19到32度；西宁小雨，15到28度；兰州晴，20到35度。西安晴，23到30度；拉萨晴转小雨，14到26度；成都晴，25到37度；重庆晴，28到38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昆明多云，16到28度；太原雷阵雨转小雨，20到31度；石家庄阴，23到31度；济南阴转多云，22到30度；郑州小雨转晴，22到29度。合肥中雨转阴，23到26度；南京大雨转阴，24到27度；上海小雨，26到29度；武汉多云转晴，24到31度；长沙小雨转阴，24到27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福州小雨，27到37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7到34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澳门中雨，27到32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

0: 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决定自今天开始，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税率为7.4%至30.6%，实施期限为5年。其中复审裁定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8月13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近年来，蓝天白云已经成为常态，大江大河的治理成效有目共睹。我国大气污染治理面临的困难挑战有哪些？针对群众身边的水污染问题，将有哪些部署安排？来看一下。
1: 2025年，全国 PM2.5 平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28微克，与2013年相比下降了59%，重污染天数比例下降至0.9%，是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今年1至7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大气污染治理还不能有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抓紧制定，将收严 PM2.5 浓度限值，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浓度限值。
2: 对于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和丰卫等重点区域，方向不变、力度不减，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域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将粤港澳大湾区、福建、海南作为先行区域，对标世界一流的水平，探索低浓度条件下的改正路径。
1: 今年1至7月，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城乡小微水体污染6000余处。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碧水保卫战将从大江大河向坑塘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在关键措施上，将加力推进控源截污。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已推动建设工业园区集中处理设施4200余座，指导地方规范整治约39万个入河排污口，倒逼岸上污染源治理。
2: 在水质相对较差的江河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增设了200多个国家的监测点位，推动各类工业的污染源呢要稳定达标的排放，针对群众身边水体密集的区域，加大执法的力度。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实务规划》，规划从加强产业创新、促进装备推广应用、培育壮大产业主体、优化产业生态4个方面细化提出多项具体任务。
3: 据了解，十五五时期，

0: 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将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是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攻坚期。随着极端灾害频发，新技术快速渗透以及治理模式深度转型，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正面临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的系统性变革压力。规划提出， 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形成一批国际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 面向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需求，提升装备实战效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推广应用，加大家庭社区安全应急产品普及。今年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求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 在辽宁沈阳，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在从买房专用向物业费、车位购置、适儿化改造等更多的居住消费领域延伸。尤其对于贷款已结清、暂时没有购房计划的缴存人来说，账户里的钱正变得活起来。
2: 沈阳公积金提取新政中规定，凡是在沈阳缴纳公积金，不管自住房在哪个城市，只要当年未因其他住房消费提取过公积金，都可按自住房90平米以下2000元，90平米以上不超过3000元来提取。在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办事大厅，成都市民杨先生正在办理一笔业务。
3: 他工作在沈阳，房子在成都，贷款还清后，公积金一直取不出来。
4: 就是在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就是可以，就是本地的这个公积金可以抵扣异地房产的物业费，所以我就过来办理一下，
3: 可以抵扣我物业费，然后大概是，就是一年3000块钱。
2: 同样办理物业费提取的还有沈阳市民蒋先生。
5: 他路过办事大厅时偶然看到了宣传牌。
6: 今天本来是去对面那个商场有点事儿，看到咱有个牌子，这次提了个3000块钱，然后感觉这笔钱呢，原来可能很远，现在离得比较近。
7: 我们沈阳的房产的时候，我们能够核实到就可以先上办理，外地的房产就需要线下办理。
2: 公积金不仅可以用于缴纳物业费。
6: 目前，辽宁沈阳还将车位购置纳入了公积金使用范围。缴存人本人及配偶在沈阳购买自住住房，且在同一小区购置车位的，无产权车位最高可提取3万元，有产权车位可参照购房政策贷款或提取。
8: 我不今年正好刚买了房嘛，然后房还得装修，压力挺大的。然后我正好吧，这时候在网上看到这个政策了，政策完我就拿着那购房合同就上那个 APP
2: 小程序去试了一下，然后到账还挺快，到了3万块钱。不仅是物业费、车位购买，沈阳还推出了居家适老适幼改造提取政策，家中有3周岁以下同住子女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的，可申请提取最高1万元。通过小程序
9: APP， 提交孩子的出生证明，还有银行卡，不一会儿钱就到账了，非常快。
2: 据悉， 2026年以来，沈阳已推出物业费缴纳、购房契税、车位购置、居家适老适幼改造、毛坯房装修提取举措，将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居住消费领域延伸。新政策已经汇集了3万余名缴存人，提取资金8000余万元。
10: 今年以来，内蒙古也首次将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纳入公积金的提取范围，打破以往仅支持购房、租房还贷的局限。同时，优化线上线下办理流程，方便公积金提取。
2: 在自治区住房资金中心营业大厅，前来办理物业费、取暖费、装修费提取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呼和浩特市民谷雨名下房产无贷款，往年近2800元物业费，每年都要从日常收入中固定支出。现在公积金新政出台，他说养房开支也能提取公积金了。
10: 当时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的这个新政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发票，钱已经到我账上，非常快，很方便。
2: 内蒙古冬季寒冷漫长，呼和浩特供暖周期为6个月。大面积住宅取暖成本偏高，如果叠加物业费，一年房屋的支出费用在5000元上下。
11: 这个费用对于我来说，这个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负担的。最近呢，从网上了解到咱们内蒙古公积金中心，如果没有

0: 公积金贷款，没有公积金担保，也没有账户冻结的情况的话，我们只需要拿上发票，拿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房本儿，就可以过来支取这个公积金。
1: 在内蒙古，房屋装修和更新改造同样正式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数据显示，今年6月以来，内蒙古共办理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装修费、物业费等新增提取业务2.4万笔，累计提取金额达到1.6亿元，有效保障了缴存家庭的住房修缮、居住养护消费需求。
2: 受到极端强降雨以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号晚间，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了溃口，溃口宽度40多米。13号凌晨3点前，当地已经组织2批次，总共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时没有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的报告。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夹县长桥镇的鱼溪村，我这里位置啊，距离溃口处啊，大概是在500米左右。那现场呢，我们来采访的时候啊，看到有武警、消防、公安、民兵等等各种救援力量，一共是2800多人，正在现场进行紧张的救援。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拍摄的一些救援的镜头，来了解一下救援的进展。那整个的救援呢，总共是分为3股力量。第一股力量是走陆路，也就是说在缺口的旁边的堤岸上呢，有咱们的这个武警和消防通过手把手、手递手的方式，将这个沙袋运往溃口处进行封堵。另外是通过水路，在这个溃口处往东大概200米的距离啊，也有咱们的消防指战员在那里通过手递手的方式将沙袋运送到水面上，然后再通过皮划艇涉水前往这个缺口处进行封堵。还有一个就是通过空中的方式，在外围可以通过重载的无人机来拉运沙袋，然后通过空中运送的方式将沙袋直接投放到这个缺口处进行封堵，水陆空3种方式来进行紧张的救援。
2: 连日的强降雨对湖北多地的农田造成了影响，在湖北襄阳，汉江古城段水位大幅度上涨，沿岸乡镇部分农作物受淹，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乡村，紧急调配抽排设备，抢排积水。
4: 襄阳市古城县冷集镇李家洲村主要种植玉米和水稻，另有少量蔬菜。由于地势低洼，全村有2200亩耕地被淹，农技站和村委会组织人员和水泵昼夜不停抽排积水。下一步，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还将组织农户对成熟的玉米和试收蔬菜进行抢收，对绝收田块加快补种，改种短生长期的蔬菜，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截至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部门已经下沉技术人员超1500人次，协助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抢排田间积水约39万亩。
2: 目前淮河流域防汛形势严峻，根据水利部的消息，预计富阳闸明天将迎来洪峰，水位可能会达到31.4米，超警戒水位0.9米。安徽省水利厅提前研判，在昨天11点启用慈淮新河分泄沙蔭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的防洪压力。此外，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已经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因为连日降雨，位于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处附近的安徽阜阳界首市的淮河流域沙蔭河界首站受到上游河南省持续来水的影响，昨天晚间8点多，水位已经突破了37米警戒水位，而且仍然在持续上涨，当地迅速行动，提醒群众做好转移准备。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4: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

0: 员。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和以前一样，在伊方的全面管理和控制之下，任何商船或邮轮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声明称，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监控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动向，并将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指挥下，继续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国家主权等。声明还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对任何威胁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失误而误判，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出现了更大的误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表示，当前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地区内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国海军可以无限期地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因为美方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是受到美伊战事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2: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1: 继续来关注哥伦比亚地震的后续消息。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的负责人13号公布最新地震灾情数据说，目前地震已经造成273人遇难，3824人受伤，另外有377人失踪。哥伦比亚总统12号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在首都波哥大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哥伦比亚全国范围内有至少53526栋住宅不同程度受损，地震还造成桥梁、道路和输水管道等受损。他表示，为应对地震灾情，有必要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这一举措将允许总统做出一些特殊决定，目的是加快对受灾民众的救助，以及为重建调拨资源等。哥伦比亚是全球主要咖啡生产国，此次地震中临近哥伦比亚核心咖啡种植区。

也是全球优质阿拉比卡咖啡豆产区。哥伦比亚全国咖啡种植者联合会称，连接咖啡产区与布埃纳文图拉太平洋港口的公路因地震受损，布埃纳文图拉港码头已临时关停，开展基础设施安全排查，目前灾害影响仍在评估当中。有大宗商品专家表示，全球阿拉比卡咖啡豆库存已

0: 在市中心，曾经的地标性建筑迪贝尼酒店在地震当中坍塌，几十名志愿者和专业救援人员一道日夜不停地进行搜寻。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背后是佩雷拉一处酒店的救援现场，地震发生后这座酒店严重坍塌，现在已有八名被困人员确认遇难。此刻救援人员依旧没有停下脚步，他们在废墟中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开展搜寻。
2: 八层高的迪贝尼酒店曾是佩雷拉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如今已在地震中沦为一片废墟。据救援人员介绍，地震发生时楼内共有13人，截至目前已确定8人遇难。由于建筑结构层层叠压，混凝土和钢筋交错缠绕，搜寻难度极大。搜救幸存者的工作已经持续了数十个小时。
3: Estamos apoyando con cadenas humanas para poder retirar lo más rápido los escombros que se están sacando. Entre más voluntarios haya, más rápido se va a poder llegar y sacar escombros. Creemos que vamos a encontrar vida aquí. La esperanza es lo último que perdemos, así que estamos dispuestos a amanecer y a tardar las horas que sean necesarias para cumplir con esta labor.
2: 不少市民也自发来到现场，为彻夜奋战的搜救队伍送上水和食物。目前，佩雷拉市部分区域仍未恢复水电供应，但人们依然选择守望相助。废墟之上，灯光不灭；废墟之下，希望在等待。
0: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的13号，美国三大股指上涨，国际油价下跌。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记者徐莎莎，请莎莎带来观察，有请。
4: 好的，静强。当地时间周四，受国际油价下跌叠加最新出炉的美国7月 PPI 数据超预期降温等因素影响，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在科技股带动下，标普500指数盘中创下历史新高，首次突破7800点整数关口。数据面上，美国劳工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 PPI 同比上涨4.7%，较6月的5.5%的同比涨幅明显回落，整体 PPI 环比持平。能源与食品成本持续下行对物价形成压制。分析认为，美国7月 PPI 数据叠加前一日公布的7月 CPI 数据双双降温，表明美国通胀压力进一步缓解，市场对美联储短期内采取加息行动的预期持续承压。欧洲股市本周四波动不大，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56%。个股方面，本周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营收同比增长约20%，超市场预期，并在年内第二次上调了全年业绩指引。受此消息影响，马士基在哥本哈根交易的股票价格13号收盘涨超9%。马士基当天预计，2026年全球集装箱运输市场规模将增长约4%。同一天，德国航运企业赫伯罗特也公布最新业绩，公司二季度整体业绩仍显著高于一季度。受此利好提振，赫伯罗特股价收盘涨超4%。作为全球顶尖的航运巨头，两家公司的业绩被看作是全球贸易的晴雨表。分析认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但全球贸易需求仍然强劲，运价上涨的同时，货物贸易货运量也在强劲回升。油价方面，本周四美伊局势虽紧张，但未进一步升级，原油市场的地缘风险溢价出现阶段性获利回吐，加上国际能源署和欧佩克相继下调石油需求前景，令国际油价承压下跌，结束此前多个交易日的上涨。纽约油价和布伦特油价当天跌超2%。贵金属方面，美国7月 PPI 数据超预期降温，叠加多头获利了结，受此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周四集体承压下挫。截至收盘，黄金期货和白银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跌超1%。好的，静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0: 好，谢谢莎莎带来的观察，谢谢。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13号发布公报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目前仍然处于高位，预计未来几个月还将有大量企业申请破产。
5: 报告援引德国哈雷经济研究所企业破产趋势数据说，2025年八月至2026年七月期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为18478家，同比增长8.3%。哈雷经济研究所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德国企业破产数量为1689家，同比增长7%，较2016年至2019年同期平均水平高75%。七月规模最大的10%破产企业涉及1.3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工业领域涉及近6000个岗位。 分析认为，地缘经济环境复杂，

0: 工业结构转型压力加大是制约德国经济的重要原因。预计到今年年底，德国企业破产数量还将保持上升态势，且至少到2027年中期都难以明显缓解。
1: 英国最近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五轮热浪。13号，英国伦敦地区录得超过38摄氏度的气温，打破今年6月创下的高温纪录。
2: So we're not built for it, are we? In the UK, my flat's so hot, it's roasting. So yeah, struggling a bit. I'm trying to dash to the aircon now, the office. So.
3: I didn't expect it. I even bought a jacket because everyone says that you never know if it gets cloudy. But at the end, I was surprised because it's the same weather like in Italy. More or less, so it is really always hot.
0: 英国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高温天气和干旱。英国今年已经有4天气温超过36摄氏度，为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多。英国气象局称，今年夏天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
1: 受到持续干旱的影响，德国莱茵河科隆段水位最近持续刷新历史最低纪录。根据航运管理机构当地时间13号中午测得的数据，水位已经降到49厘米，是历史新低。根据该机构的预测，照这一趋势，16号科隆段水位可能会降到47厘米。今年夏天，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导致荷兰泽兰省的农田面临严峻的缺水危机，荷兰粮食安全与农民生计正面临双重考验。
0: 在荷兰西南部的泽兰省，当地农民卡特正对着满田枯萎的土豆植株发愁。他说，今年因为极端高温导致土地干旱，地里的土豆已经提前1个月成熟了，但个头明显偏小。卡特说，他的土豆主要供应给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做薯条。他预计今年的收成将比往年减少约1/3，而土豆大小不达标意味着他的收入也将受到影响。
4: Normaal moeten ze 10 centimeter zijn en nou ja, er zitten sommige nog wel van 8 centimeter tussen, maar ja, heel veel zijn maar de helft, 5, 6 centimeter. En ja, dat is eigenlijk voor de frietbestemming die deze aardappelen hebben eigenlijk net een beetje te klein.
0: 和卡特有同样境遇的还有杨斯，他说，泽兰省7月全月降雨仅有5毫米，8月至今更是滴雨未下。杨斯说，去年冬季的降水缺口尚未弥补，加之今夏持续高温少雨，情况已开始变得危急。
5: Ja, het is gewoon zo droog dat ook de gewassen die je dus nu nog moet oogsten, ja, die kan je niet eens oogsten, want je hebt gewoon vocht nodig om te kunnen rooien, zeg maar. Dat klinkt ook heel gek eigenlijk.
0: 总部位于荷兰的特里奥多斯银行近日的评估称，今夏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将让欧盟国家承受约180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依照特里奥多斯银行的说法，鉴于欧盟经济今年预计增长约1.1%，1800亿欧元的损失将令欧盟经济几乎陷入停滞。
1: 受到高温干旱的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的水位显著下降。在塞尔维亚东部附近的河段，原本沉睡在河底的多艘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重新露出水面。
6: 在正常的年份，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原本应该是河水覆盖的河道，然而由于持续的高温干旱呢，这里已经变成一处裸露的沙洲。随着沙洲一起出现的，则是数艘二战时期的德军的战舰。伴随着多瑙河水位历史性的下降，它们也在几十年后重新出现。
7: 这些沉船背后是一段发生在80多年前的战争往事。1944年9月，随着苏联红军向巴尔干半岛推进，德军在撤退时将舰艇凿沉，以阻挡苏军前进。据了解，大约200艘德军军舰在普拉霍附近沉没，一部分沉船在战后被挪走，但另一部分因载有爆炸物而留在河底。随着近期河水水位大幅下降，更多军舰残骸重新露出水面。
4: Trenutni nivo je 130 u minusu.A u nekim situacijama bio je čak i 750, preko 700. Ovo je najniži nivo Dunava koji ja pamtim. Tako da je sve ovo izašlo na površinu.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15:54左右

0: 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当中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据了解，火车上所有人员已经被疏散，事故原因仍在调查。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者是取消。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沪深两市已经开盘了，来看一下开盘情况。上证指数3930.02点，上涨了0.08%。深证成指14330.33点，上涨了0.29%。创业板指数3606.51点，上涨了0.57%。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190.43点，下跌了0.78%，国企指数8371.93点，下跌了0.64%，恒生科技指数4772.08点，下跌了0.42%。当地时间8月12号，国际指数编制公司 MSCI 名胜公布2026年8月季度指数审计结果，这次 MSCI 中国指数成分股迎来新一轮调整。
6: 本次调整中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33只股票，其中包括31只 A 股和2只港股。新增标的主要分布在半导体、高端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其中 ，MLCC 也就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主要厂商风华高科、AI 大模型企业智谱、半导体设备企业新元威等受到市场关注。与此同时，32只股票被调出 MSCI 中国指数，调出名单涉及光伏、医药、房地产及传统周期等行业，包括天合光能、万泰生物、万科 A 等。上述调整将于2026年8月31号收盘后生效。
7: 从本轮调整的情况来看 ，MSCI 新增的标的均向科技成长方向倾斜，尤其是半导体、高端制造、新材料这样的一些板块。指数调样结果也反映出了全球资金对中国新经济产业和硬科技领域的关注度在持续提升，被动资金有望持续为相关板块带来增量资金。
6: 据了解 ，MSCI 每年分别在2月、5月、8月和11月进行4次季度指数审议，并根据市场变化对指数成分股进行调整。
0: 来看系列报道，看神奇科技在这里，在地球上种个太阳，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是今天的科技正在加速渲染我们想象当中的场景。人造太阳，也就是可控核聚变，就是模拟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为不远的未来提供新的能源解决方案。目前在全国多地，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正在加快建设，围绕装置形成的科研工程和产业空间也在同步扩展。
8: 这里是安徽合肥世界首个紧凑型聚变能试验装置 BEST 项目的建设现场，它的核心使命啊，就是推动聚变能发电从实验室迈向工程化。像我旁边这样一个大型工架，就是用来预装里面最核心的主环装置来用的啊。那它呢，会分成8瓣，像橘子瓣一样的部件，一个一个来进行吊装。目前已经完成了4瓣所谓的橘子瓣的吊装，也标志着整个项目已经进入了全面的攻坚建设阶段。
9: 我们把8个橘子瓣按照次序吊装到基坑内部，最终在基坑内部完成这个8个橘子瓣之间的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封闭的一个空间，一个甜甜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托卡马克主环，所有的等离子体就是在这个甜甜圈内部运行的。
8: 在 BEST 之前，我国聚变大装置近年来已完成接连跨越。不远处的安徽合肥科学岛上，人造太阳 EAST 装置已实现1亿摄氏度上千秒的稳态运行。四川成都的中国环流三号也已突破1亿度，当前正进行全面能力提升。在温度和约束不断突破之后，新一代装置 BEST 的目标是把能稳住高温发生聚变进一步升级为一整套可以稳定燃烧、循环供料、输出能量的工程系统，从而演示聚变能发电。
9: 从今年6月份开始安装，我们预计在明年年初我们能可以完成整个主环的安装，争取在

0: 2027年能够完成主机包括外围系统的一个安装工作。
1: 按照研究计划 ，BEST 力求聚变功率达到20兆瓦至200兆瓦，力争2030年左右也是聚变能发电。大科学装置走到哪里，产业就跟到哪里。在1000多公里外的成都天府新区，一座聚变科创城正在拔地而起。我所在的是一片占地4800亩的大型聚变科创城，聚变科技的国家队的研发中心、大科学装置还有民营企业都将在这个空间汇聚。全面建成之后啊，将会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善的聚变科技研发和工程化发展基地之一。在4800亩核心区里，1800亩创新策源区布局大科学装置，3000亩产业承载区承接上下游企业。目前总投资已接近300亿元。按照规划，未来3到5年，这里将建成5家国家和省级创新平台，引入产业链企业50家以上，带动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
2: 助力国家的聚变产业的科技创新，通过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和这种成果的孵化，来带动聚变上下游的产业能够形成一个产业的生态。
3: 聚变的底层逻辑是基本上是相通的，通过工程化的应用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协助进行技术攻关的突破。
4: 随着人造太阳从实验室走向工程化，一条从零起步的产业链应运而生。大科学装置项目的磁吸力把越来越多的产业带进聚变能新赛道。
1: 像 BEST 这样的聚变能实验装置总投资达100亿元量级，从真空室、超导磁体到电源加热系统，大批订单正通过公共招标采购平台向全国发布，陆续落地。
5: 现在参与我们 BEST 建设已经有近400家的这样的供应商单位，以前是可能小企业比较多，但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甚至上市公司、央国企都纷纷的积极的投入到聚变的研发中来。
1: 一台可控核聚变大装置的建设几乎调动了整个工业体系，上游的超导材料和特种金属，中游的磁体、真空、低温加热和电源系统，还有直面等离子体的 DEB、偏滤器等核心部件，每一环都不可或缺。
6: 我们经常在新闻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环流器3号每次在刷新记录啊，它的核心的偏滤器全部都是我们来做的。偏滤器它是要直面几千万度的温度，约束杂散等离子体，它也是个心脏部件。
1: 随着聚变能装置从科研样机走向工程验证，许多新的需求也在大装置的主干上开枝散叶。以燃料氚为例，把氚安全的注入再回收循环的氚工厂就成了核聚变能源系统的刚需。
6: 那以前我们做装置它就不需要氚工厂，这就是新增加的需求啊。核聚变这个能源相关的订单可能几百万、几千万，到现在可能一年就几个亿、近10个亿，切切实实感受到这个行业的快速发展，需求在猛烈的增加。
7: 氚增值以及氚的这个循环肯定都是工程化里面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技术的挑战。我们真到了聚变堆那个环境，它的材料接受的那个考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包括受辐照的一些考验啊，然后像高温超导的磁体的这些建造这一块，其实也是工程化正在加紧去推进和补齐的这样一个部分。
1: 大科学装置带来的产业价值不只发生在聚变堆内部，在合肥离子医学中心，一套国内自主研制的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8月刚刚完成首例临床试验受试者的肺癌治疗。这套质子治疗系统的底层技术正是源于聚变能装置的积累与转化。
8: 比如说两类装置它都会有离子源，会有射频，会有超导磁体，会有一些内部的控制软件。
9: 首先将我们聚变里面衍生的这些技术尽快的投入产业化应用，然后惠及百姓。
1: 这种技术的流动还在拓展为双向奔赴，质子治疗设备产业化过程中形成的电磁兼容、安全连锁、工程设计和检验规范又被反哺用于 BEST 等聚变能装置。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大装置提出极端需求，企业把技术做成熟，再把产品工艺和标准送回科研端的闭环。
8: 我们的团队也在和我们聚变团队进行一些深入的沟通，把产品化的设备里面很多的理念然后传输给聚变装置的团队。
5: 我们装置堆的建设的迁移能够吸引一批企业，聚变堆这是一个对吧？这个强关联的产业，大概未来堆可能千亿级，还有这个在外围的关联度没有那么高产业，都是说属于聚变，可能是几千亿。
4: 如今，人造太阳已经不再是国家队的专属。去年以来，一批初创公司纷纷加入聚变能赛道，多技术路线并行的格局也为资本提供了更多选择。但是，无论是哪种技术路线，核聚变能距离真正发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资本为什么愿意陪他们长跑，继续来看。
1: 在我身后这个20多米长的不锈钢圆筒也是一台人造太阳实验装置。和体育馆那么大的托卡马克装置不同的是，这种直线型的装置啊，它靠的是把等离子体从装置的两端发出，在中间形成高速的碰撞挤压，瞬间达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发生聚变反应，释放的能量呢，在未来就可以转化成为电能了。如果说托卡马克装置是大型发电站的话，那么这种装置将会成为一台小型发电机。这是四川成都的这家核聚变初创公司的首台装置，去年7月已点亮等离子体，今年底将正式运行，力争产出可商业利用的中子。
2: 它是模块化的设计，模块化的建造，它的资金体量相对于托克马克和激光聚变来讲，它可能只有他们的1%。从它的建造速度和迭代的速度来看的话，优势是非常大的。
1: 结构比较小巧，投入门槛相对较低，商业化账算得过来，让这类紧凑型装置成了资本追逐核聚变的新宠。在安徽合肥走同样路线的这家初创公司，今年6月完成5亿元 A 系列融资，多家机构持续追投。
3: 至少一个星期会接洽10余家这样的团队，沟通下来的话，其实基本上已经接近于决策的这个状态了。目前公司的资金已经可以满足我们后面至少5年的这个发展了。
1: 从托卡马克到长反卫星，从 Z 枯缩到仿星器，资本正在全方位布局核聚变的不同技术路径。8月份，一场聚变产业链产融对接活动在成都举行，上百家投资机构报名参会，10多个项目现场路演。
4: 中性素加热，在由于在聚变里面如此的之重要，投资人朋友好像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5: 从核聚变的技术路径来讲，属于一种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
6: 高温超导、低温装置，这都是我们关注领域。
1: 据市场机构统计，今年上半年国内有数十家核聚变企业宣布完成融资，总额已超70亿元，单笔融资也不断刷新核聚变赛道的记录。
7: 现在的这个投资机构的话，和以前的投资机构不太一样，都做过这个充分的调研，要知道的话，聚变可能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事业，聚变一旦做成的话，可能有更大的这个收入，是吧？他们准备的是耐心资本，可以陪我们长跑，对吧？我相信各家聚变公司的话，可能都是争先恐后，对吧？努力的把这个聚变做成，最终的话也有利于，对吧？我们国家在聚变这一块取得这个突破。
0: 再来关注深圳日前破获的特大系列走私白银案，两起案件累计查获走私白银491公斤，涉案总价值超过1000万元。多条盘踞在粤港澳多个口岸的跨境走私链条被斩断，为伪装藏匿走私白银，犯罪团伙绞尽脑汁。
8: 2025年12月中旬，深圳海关缉私局南投分局接到线索，有职业走私团伙长期盘踞在拱北口岸，规模化走私白银入境。
9: 我们发现这个团伙的主要走私链条就是在境外揽货、拱北通关、珠海集散、深圳分销，这是他们的走私流程。
8: 随着侦查深入，一个分工细密、运作成熟的家族化、同乡化职业走私团伙彻底浮出水面。与普通零散走私不同，该团伙组织严密，层级清晰，全程线上远程指挥，线下流水作业，具备极强的反侦查意识。团伙头目在澳门统一囤积货源，将大块白银加工拆分，制成便于藏匿运输的颗粒状，为批量走私做好准备。
9: 这个团伙呢，他们的藏匿方式主要是通过水客，把这个白银首先是分装成小包，因为它这个白银形态呢主要是颗粒状，就相当于方便这个分装，然后用透明塑料袋装到包里之后，然后通过这个保鲜膜将这个一包一包的银粒绑到身上，然后透明胶带固定，这样的话再穿上这个比较宽松的衣服，方便过关。
8: 为规避口岸查验，团伙大量雇佣水客，利用拱北口岸人流量大、通关密集的特点，以单人少量、高频往返的蚂蚁搬家模式，持续将大量走私白银带入境内。所有走私入境的白银都会被统一运转至拱北口岸周边隐秘集货点，集中汇总后快速转运至深圳各大贵金属市场进行分销变现，形成揽货、通关、集散、销售的完整非法利益链条。为彻底铲除该走私团伙，2026年2月至4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深圳市公安局开展2轮跨区域集中收网。

0: 行动，16个行动组同步出击，在深圳、珠海两地精准抓捕，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查获走私白银294公斤，涉案价值约697万元。
1: 与此同时，另一处口岸的异常轨迹让警方发现了更加隐蔽的新型走私模式。犯罪团伙将走私工具对准了日常代步的电动轮椅，利用特殊改装器械招募高龄人员伪装闯关。
0: 今年2月，深圳海关缉私局黄岗分局发现有人涉嫌在深港旅检口岸利用电动轮椅走私物品入境。
2: 我们发现口岸周边有多名老人乘坐电动轮椅频繁的出入境，每天大概呢往返4到5次。那么真正引起我们警觉的呢是一个比较反常的细节，就是有的老人乘坐电动轮椅入境，半个小时后又推着轮椅出境。那么如果他们真的是那种腿脚不便的那个残疾人，那么理论上是做不到就是乘坐轮椅入境，但出境的时候却能够正常行走，甚至推着轮椅走。
0: 看似寻常的高龄人员代步通关行为背后暗藏着精心设计的走私骗局。警方顺着线索深挖彻查，一个以彭某为首专门利用改装电动轮椅走私白银的犯罪团伙彻底暴露。
2: 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水客他乘坐轮椅入境的时候有两种方式，就是要么他把白银放在了这个身上就人身藏匿，要么是放在轮椅的旁边，他们这种轮椅是有那种改动过的。
0: 经查，该团伙作案手段十分狡猾，犯罪嫌疑人专门对普通电动轮椅进行改装，改动电池箱内部结构，仅保留少量电池维持轮椅正常行驶，腾空其余箱体空间专门用来藏匿银条银粒，改装后的轮椅外观与普通助残轮椅别无二致，普通查验难以察觉。同时，团伙专门招募老年人，伪装成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乘坐改装轮椅从福田、拱北等口岸入境，以看似合理的身份掩盖走私事实。这些走私水客每完成一次带货即可获取非法报酬。掌握完整犯罪证据后，今年3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市海防与打私办、市公安局开展专项打击行动，21个行动组同步在深圳、珠海两地收网，成功抓获13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走私白银197公斤，涉案价值约416万元。至此，两起白银走私案件全部告破。警方累计查扣走私白银491公斤，总案值突破1100万元，28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多条长期活跃在粤港澳多个口岸的跨境走私黑色链条被彻底摧毁。
2: 本案中，这些水客他是采用了人身藏匿或者说这个运输工具藏匿的方式将这个白银走私入境，有可能会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那么根据刑法规定，是情节轻重，可以判处3年以上至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0: 警方提示广大出入境旅客务必提高法律意识，认清走私违法本质，坚决抵制各类带货走私行为，自觉遵守出入境监管规定，切勿因小利触碰法律红线。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13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进入第二天，在平陆运河起实枢纽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重点检测船舶在船闸内外靠泊和过闸的安全性，这是平陆运河实船试验过程当中最关键的一环。
4: 上午10点半，参与试验的3000吨级和5000吨级两艘重载船缓缓驶向平陆运河起实枢纽2号船闸。船舶进闸过程中，试验人员同步实时采集船闸冲泄水时的各项水流数据，观测船舶系缆方式，这些是判断船舶是否可以安全过闸的重要依据。
5: 这是同行，正好要全面检验各种工况下船舶过闸的安全性是否满足我们的规范要求、设计要求。
4: 根据试验要求，试验船将多次进出起实枢纽2号船闸，在船闸内外不同泊位停靠进行数据比对。平陆运河码道、起实和青年3大枢纽均为省水船闸，闸门起闭速度快。

0: 水位落差大，水流情况复杂。为确保运河通航安全，需要对不同船型排水量的船舶反复进行不同工况下的待闸、过闸试验。试验船在起始枢纽完成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后，将继续向下游青年枢纽航行，完成下一阶段的试验。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2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三天票房已经超过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中段美食也受到了很多观众的追捧，一些餐厅顺势推出了相应的联名套餐。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走访。
2: 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不少观众对这部影片中的美食印象深刻。
3: 导演对于美食的拍摄非常的精妙，让我看了都觉得有点饿了。糖醋的那个鱼造型很好看，想去尝一尝。
4: 徐福烩饭，然后包括像蚂蚁上树啊、龙虾还有龙抬头，这些都是记忆非常深刻的。
2: 记者发现有餐厅已经推出了十几款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联名套餐，这也让餐厅的销量增加了不少。
5: 看了影片中的汉堡感觉特别有食欲，然后上网搜了一下，发现附近有这家塔厅，然后里面有同款这个徐福汉堡，然后刚好就来了。
6: 我还没来及看电影，然后我先品尝了一下，挺好吃的，花了20多块钱吧。
7: 很多顾客呢是看完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之后呢，特意到门店来购买这款徐福牛堡的。在上映之后呢，我们这款产品在这家门店近2天的平均销量对比点映期间呢是增长了40%左右。
2: 记者了解到，这家餐饮品牌还设计了电影周边产品搭配套餐一起售卖，其中一款周边产品在外卖平台上线仅3天，销量就超过备货总量的50%，
7: 销售都非常火爆。我们现在近70%的库存已经销售一空了。
8: 截止到8月13号，联名活动上线第一周，电影款徐福牛堡的销售总量就超过了310万份，市场表现非常积极。另外，我们为电影推出的联名周边产品也成为了活动的一大亮点。目前随套餐赠送的总量超80万份，我们能明显感受到电影的热度正在从荧幕延伸到线下。电影散场后，好好吃饭、好好生活的温暖还在延续。
1: 13号，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以广东深圳为母港正式起航。自2024年1月在上海完成全球商业首航以后，这艘邮轮第一次驶入华南地区，开启国际航线的运营。
9: 这里是深圳国际邮轮母港爱达魔都号邮轮正在驶离港口，此次出境的邮轮旅客近4600人，他们将开启一段5天4晚到访越南的海上之旅。这也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
10: 爱达魔都号全长323.6米，总吨位13.62万，拥有2125间豪华客房和套房。作为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此次爱达魔都号以广东深圳为母港开启暑期航季，运营期从8月13日持续至9月16日，直航越南、韩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线。
11: 我们增开邮轮专用查验通道，应用便捷通关认证码，实现旅客靠港即下，好来快走。
10: 首航旅客中既有慕名而来的邮轮爱好者，也有趁着暑期带孩子出游的家庭，还有不少外国游客。
12: 以前坐过的都是国外的邮轮，这么快就是速度，我们自己国家就可以造大邮轮。所以我今天虽然80多岁了，还是决定上来来体验一下。
13: 我们是从澳门过来的，想试一下国产的这艘船。现在是暑假，就放带小朋友来感受一下这艘船的娱乐设施。这样
14: ，It's a brilliant cruise ship. It's amazing interior. It goes to great places. And everything on it is world class.
10: 据了解，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11月6日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随着国产大型邮轮陆续进入华南，大湾区始发的国际航线供给将更加丰富。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持续攀升。最新的数据显示，广深港高铁今年累计运送跨境旅客突破了20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11天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
10: 截至8月12日，广深港高铁今年累计运送跨境旅客达2024.7万人次，其中内地往香港方向客流1043。

0: 2.2万人次，香港往内地方向981.5万人次，双向客流均保持高位运行。
1: 趁着暑假的话，我们想带着孩子去迪士尼乐园，然后去一下书本上说的那个
2: 维多利亚港。
3: 回家乡厦门去旅游，大概是6天。厦门的鼓浪屿啊，一些老地方啊，去逛逛。因为小孩从来没有回去家乡看过。
0: 数据显示，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呈现明显的周末峰值特征。今年单日客流超10万人次的高峰日已达63天，较去年同期多4天。
4: 暑运以来，广深港高铁客流持续攀升，累计运送旅客381.7万人次，其中8月8号运送旅客达13.6万人次，创下暑运单日客流最高峰。
0: 今年以来，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China Travel 正在从社交媒体的热词变成实实在在的客流。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13日下午6时，今年以来，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1.82亿人次，其中外国人达520.25万人次。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坐上广深港高铁，从这里开启中国之旅。
5: We go in China in Guangzhou, Guilin, Dali, Lijiang.Shangri-La, it's easy to take the high-speed railway.
6: 今年以来，西九龙边检站查验外籍人员超10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4.7%。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近3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78%。
7: 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消息，截止到8月13号，云南丽江至香格里拉铁路运输旅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成为滇西北高原群众出行和旅游客流往来的重要通道。
8: 这条穿行于雪山、峡谷与草甸间的美丽云岭天路，串联起丽江古城、玉龙雪山、虎跳峡、小中甸、普达措、独克宗古城等景区。2023年11月26号开通后，迪庆藏族自治州结束不通铁路历史。目前，丽江至香格里拉最快1小时10分左右可达，昆明至香格里拉最快4小时30分左右可达。面对持续增长客流，铁路部门按一日一图动态调整运力。开通初期，每日开行旅客列车4对，如今高峰线已增至11对。开行目的地也从最初的昆明、大理增加了成都、宝山等热门城市，列车密度和服务覆盖面明显提升。今年暑运期间，香格里拉站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5万人次，丽江站单日最高发送旅客3.4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
7: 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止到昨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到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障提供支撑。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昨天开始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是我国“十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0点，我们再见。

0: 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首先来关注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抢险的最新情况。12号晚上，北汝河堤岸发生了溃口，溃口宽度40多米。昨天凌晨3点前，当地已经组织2批次，总共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时没有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的报告。溃口发生以后，当地通过水陆空3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目前溃口封堵进展怎么样？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的位置就在夹县长桥镇这个溃口处啊，可以看到前方就是一个封堵的现场。这个雨呢是今天早上5点多又开始下了，一直持续到现在啊，现在是小到中雨的一个状态。那前方呢就是一个封堵口了，今天采用了一个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进行封堵。可以看到前方有管道啊，管道的前方就是这个封堵的缺口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管道呢连接的另一头呢是一辆这个混凝土的搅拌车，通过这个外围将搅拌车呢不停地运送到这个堤岸，然后通过管道来将混凝土冲到前方来封堵缺口。与昨天不同的是，昨天主要是采用人力的方式，这个肩拉手拉肩扛的方式来进行封堵。那目前呢整个的缺口一共是大约47米，那通过昨天的救援呢可以说是已经是封堵了18米。那昨天今天凌晨2点半的时候，这个管道架设好之后呢，现在我现场目击啊，大概混凝土铺设又往前推进了2米，现在大概是20米左右。那现在已经是过去1天2夜的时间了啊，大家可能觉得为什么这个缺口啊还没有封堵住。首先这个缺口啊它的深度还是非常深的，大概是在8米左右深。那现场的情况呢，可以看到镜头左边啊就是当时北汝河啊漫堤过来的一个水，这个老百姓里边农田里的水啊现在还有将近2米深。好，现在可以看到我可以听到这个管道内又不停地冲击水泥，现在又换了新的这个水泥搅拌车来进行浇灌了，前方已经看到有水泥出来了。好，刚才介绍到这个漫堤内的水啊现在还有将近2米深，那漫堤外啊就堤岸外它是北汝河的水，可以看到北汝河的水呢现在是呈现一个逐渐下降的一个趋势，看到前边有这个庄稼地，庄稼地前面就是北汝河的河道了，现在呢这个庄稼地的庄稼已经露出来了，水面是在呈一个逐渐下降的趋势。通过我刚才观察这个水面啊，它里上面的浮沫呢是由这个漫堤内往北汝河内河道流，所以现在应该是北汝河的河道由于它的这个水面啊在逐渐的下降，所以堤内的水比堤外高，所以水是现在逐渐的往外流的。
0: 因为连日降雨，位于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处附近的安徽阜阳界首市的淮河流域沙影和界首站，昨天晚上8点多，水位已经突破了37米警戒水位，而且仍然在持续上涨。当地迅速行动，提醒群众做好转移准备。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发布，今明两天，江苏中南部、安徽中部、浙江北部和西南部、广东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继续来关注哥伦比亚地震的后续消息。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负责人13号公布

0: 最新的地震灾情数据说，目前地震已经造成273人遇难，3824人受伤，另外有377人失踪。哥伦比亚总统12号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在首都波哥大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哥伦比亚全国范围内有至少53526栋住宅不同程度受损，地震还造成桥梁、道路和输水管道等受损。他表示，为应对地震灾情，有必要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这一举措将允许总统做出一些特殊决定，目的是加快对受灾民众的救助，以及为重建调拨资源等。哥伦比亚是全球主要咖啡生产国，此次地震震中临近哥伦比亚核心咖啡种植区，也是全球优质阿拉比卡咖啡豆产区。哥伦比亚全国咖啡种植者联合会称，连接咖啡产区与布埃纳文图拉太平洋港口的公路因地震受损，布埃纳文图拉港码头已临时关停，开展基础设施安全排查，目前灾害影响仍在评估当中。有大宗商品专家表示，全球阿拉比卡咖啡豆库存已经处于极低的危险水平。作为核心产区，市场对这一关键产地出现的任何供给中断都会反应十分敏感。
0: 目前重灾区佩雷拉的救援工作仍然在争分夺秒地进行，在市中心曾经的地标性建筑迪贝尼酒店在地震当中坍塌，几十名志愿者和专业救援人员一到，日夜不停地进行搜寻。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背后是佩雷拉一处酒店的救援现场，地震发生后这座酒店严重坍塌，现在已有八名被困人员确认遇难。此刻救援人员依旧没有停下脚步，他们在废墟中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开展搜寻。
3: 八层高的迪贝尼酒店曾是佩雷拉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如今已在地震中沦为一片废墟。据救援人员介绍，地震发生时楼内共有13人，截至目前已确定八人遇难。由于建筑结构层层叠压，混凝土和钢筋交错缠绕，搜寻难度极大。搜救幸存者的工作已经持续了数十个小时。
4: Estamos apoyando con cadenas humanas para poder retirar lo más rápido los escombros que se están sacando. Entre más voluntarios haya, más rápido se va a poder llegar y sacar escombros. Creemos que vamos a encontrar vida aquí. La esperanza es lo último que perdemos, así que estamos dispuestos a amanecer y a tardar las horas que sean necesarias para cumplir con esta labor.
3: 不少市民也自发来到现场，为彻夜奋战的搜救队伍送上水和食物。目前，佩雷拉市部分区域仍未恢复水电供应，但人们依然选择守望相助。废墟之上，灯光不灭；废墟之下，希望在等待。
0: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13号发布报告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目前仍然处于高位，预计未来几个月还将有大量企业申请破产。
1: 报告援引德国哈雷经济研究所企业破产趋势数据说，2025年8月至2026年7月期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为18478家，同比增长 8.3%。 哈雷经济研究所数据显示，今年7月德国企业破产数量为1689家，同比增长 7%，较2016年至2019年同期平均水平高 75%。 七月规模最大的 10% 破产企业涉及 1.3 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工业领域涉及近6000个岗位。分析认为，地缘经济环境复杂，工业结构转型压力加大，是制约德国经济的重要原因。预计到今年年底，德国企业破产数量还将保持上升态势，且至少到2027年中期都难以明显缓解。
0: 当地时间13号，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受益于旺盛的市场需求、海运及期运价上涨以及主要业务板块增长，公司在二季度表现强劲，当季净利润实现了翻倍。马士基宣布年内第二次上调2026年业绩指引。受此影响，马士基在哥本哈根交易的股票价格13号收盘上涨超过了 9%。
5: 财报显示，今年4至6月，马士基营收同比增长 20%， 达157.57 亿美元，

0: 净利润同比实现翻倍，达13.1亿美元。航运业的核心盈利指标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约30亿美元，大幅高于分析师预期的20.4亿美元。基于二季度强劲表现，马士基再次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全年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105亿至125亿美元，此前预期为80亿至100亿美元。马士基业绩主要拉动力量来自海运业务，同时物流与服务部门表现同样有所改善，码头业务则基本保持稳定。根据财报，二季度全球运输与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受市场需求旺盛、贸易流向不均衡加剧、运力紧张以及欧洲、中东、南美洲东海岸和西非港口拥堵情况加重等因素影响，报告期内海运及其运价显著上涨。此前市场担忧中东冲突将拖累集装箱运输需求，而实际形势与这一预期相悖，马士基二季度全球集装箱贸易需求好于预期。尽管中东进口规模萎缩40%，但其他地区货运增长完全抵消该负面影响。不过，马士基同时提醒，中东冲突仍未平息，市场仍需保持警惕。
1: 英国最近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五轮热浪。13号，英国伦敦地区录得超过38摄氏度的气温，打破今年6月创下的高温纪录。
2: So we're not built for it, are we? In the UK, my flat's so hot, it's roasting. So yeah, struggling a bit. I'm trying to dash to the aircon now, the office. So.
3: I didn't expect it. I even bought a jacket because.Everyone says that you never know if it gets cloudy, but at the end I was surprised because it's the same weather like in Italy, more or less, so it is really always hot.
4: 英国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高温天气和干旱。英国今年已经有4天气温超过36摄氏度，为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多。英国气象局称，今年夏天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
1: 今年夏天，欧洲遭遇极端高温，导致荷兰泽兰省的农田面临严峻的缺水危机，荷兰粮食安全与农民生计正面临双重考验。
5: 在荷兰西南部的泽兰省，当地农民卡特正对着满田枯萎的土豆植株发愁。他说，今年因为极端高温导致土地干旱，地里的土豆已经提前一个月成熟了，但个头明显偏小。卡特说，他的土豆主要供应给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做薯条。他预计今年的收成将比往年减少约1/3，而土豆大小不达标意味着他的收入也将受到影响。
6: Normaal moeten ze 10 centimeter zijn en nou ja, er zitten sommige nog wel van 8 centimeter tussen, maar ja, heel veel zijn maar de helft, 5, 6 centimeter. En ja, dat is eigenlijk voor de frietbestemming die deze aardappelen hebben eigenlijk net een beetje te klein.
5: 和卡特有同样境遇的还有杨斯，他说，泽兰省七月全月降雨仅有5毫米，八月至今更是滴雨未下。杨斯说，去年冬季的降水缺口尚未弥补，加之今夏持续高温少雨，情况已开始变得危急。
7: Ja, het is gewoon zo droog dat ook de gewassen die je dus nu nog moet oogsten, ja, die kan je niet eens oogsten, want je hebt gewoon vocht nodig om te kunnen rooien, zeg maar. Dat klinkt ook heel gek eigenlijk.
5: 总部位于荷兰的特里奥多斯银行近日的评估称，今夏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将让欧盟国家承受约180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依照特里奥多斯银行的说法，鉴于欧盟经济今年预计增长约1.1%，1800亿欧元的损失将令欧盟经济几乎陷入停滞。
1: 受到高温干旱的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的水位显著下降。在塞尔维亚东部附近河段，原本沉睡在河底的多艘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重新露出了水面。
8: 在正常的年份，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原本应该是河水覆盖的河道。然而由于持续的高温干旱呢，这里已经变成一处裸露的沙洲。随着沙洲一起出现的，则是数艘二战时期的德军的战舰。伴随着多瑙河水位历史性的下降，它们也在几十年后重新出现。
9: 这些沉船背后是一段发生在80多年前的战争往事。1944年9月，随着苏联红军向巴尔干半岛推进，德军在撤退

0: 时将舰艇凿沉，以阻挡苏军前进。据了解，大约200艘德军军舰在普拉霍沃附近沉没，一部分沉船在战后被挪走，但另一部分因载有爆炸物而留在河底。随着近期河水水位大幅下降，更多军舰残骸重新露出水面。
1: Trenutni nivo je 130 u minusu, a u nekim situacijama bio je čak i 750, preko 700. Ovo je najniži nivo Dunava koji ja pamtim. Tako da je sve ovo izašlo na površinu.
2: 最近，伊拉克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节，部分地区地表温度超过了50摄氏度。持续高温之下，空调、冰箱等制冷设备的用电需求激增，也让伊拉克长期存在的电力短缺问题更加突出。来看记者从伊拉克发回的报道。
3: 正午时分，烈日炙烤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室外温度不断攀升。对于当地居民来说，酷暑带来的考验不只是高温，还有随时可能中断的电力供应。在巴格达的一家商铺里，空调等电器需要全天运转才能保证最基本的清凉。店主说，一旦市政供电中断，店里自备发电机就必须立即启动，否则室内很快就会变得难以忍受。
4: 在伊拉克，像我身后的这些柴油发电机并不仅仅是在突发停电时使用的应急设备。每到夏季用电高峰，发电机实际上构成了伊拉克国家电网之外的一套补充供电体系。但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也意味着在缴纳正常电费之外，还要承担私人供电和燃油所带来的额外支出。
3: 对于不少伊拉克家庭和商户而言，国家电网加私人发电机已经成为夏季生活的一种常态。市政供电不足时，大型商场、酒店和企业通常拥有自己的备用发电设备，一些居民区则依靠社区私人发电机，在停电期间按月购买一定额度的电量，这也随之催生了一个庞大的民间供电市场。伊拉克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然而多年来伊拉克国内电力供给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尤其是在夏季高峰期，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当地能源专家认为，石油主要输出国长期缺电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能源资源不足，每到夏季用电负荷会大幅提升，同时伊拉克输电和配电系统存在非常明显的老化问题，造成了大量电力损耗，多种因素共同造成了电力短缺问题。
4: 每一年最炎热的时节都是对伊拉克国家电力供应的一次考验，也伴随着当地民众最朴素的期盼，电力不再反复中断，家用电器能够稳定运转。近年来，伊拉克持续加大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领域投资，但从增加发电能力到完善输配电网络，再到保障燃料供应，仍有不少环节需要打通。把丰富的油气资源真正转化为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不仅关系到民众能否安然度过酷暑，也考验着伊拉克自战后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重建能力。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前往中东地区，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到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经制定。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打击群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是受到美伊战事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了重创。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波斯湾多国正在斥资几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5: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

0: 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15:54左右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当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2组，
8: 多拎2个，
9: 多走2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实务规划》，规划从加强产业创新、促进装备推广应用、培育壮大产业主体、优化产业生态4个方面细化提出多项具体任务。
11: 据了解，15/55时期是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攻坚期。随着极端灾害频发、新技术快速渗透以及治理模式深度转型，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正面临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的系统性变革压力。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形成一批国际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面向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需求，提升装备实战效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推广应用，加大家庭社区安全应急产品普及。
1: 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号。此外，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在今天8月17号至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的成本。隔夜逆回购与买断式逆回购都是中国人民银行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公开市场操作，交易对手均为一级交易商。二者的不同在于，隔夜逆回购债券权属不变，期限1天，用于调节短期资金；买断式逆回购债券所有权临时转移，期限可以有3个月和6个月，用于填补中期流动性缺口。记者最近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为破解月球正反面存在巨大差异的谜题提供了新证据。
12: 从地球上观测，我们看到的月球正面有大量暗色玄武岩组成的月海，而背面则亮色高地遍布，月海稀少。月球为何会有2副面孔？

0: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以嫦娥六号月壤样品中的撞击熔岩为研究对象，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台离子探针系统开展了综合研究。
1: 它要用离子束打在一个精准的微米尺度上的一个位置上，相当于是我们从3000米之外投篮球，然后投到篮筐里边去，再建设出来产生二次离子，再进行准确的分析，所以它的难度非常高，能够实现万分之几的同位素的那个精度的分析。
0: 凭借这种极高精度的分析手段，研究团队捕捉到了月球演化史上的关键线索，就隐藏在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那次远古大撞击中。
2: 然后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就很有可能跟这次大型的撞击事件有关，它把背面的物质给重新搅拌混合了，最终导致了我们采集到的月球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之前更原始的月壳会更富放射性一点。
0: 研究表明，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这次大撞击，在月球岩浆洋固结后，继续对月壳和上月幔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彻底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研究成果也让人类对月球复杂演化历史的认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3: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2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三天票房已经超过了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食也受到了很多观众的追捧，一些餐厅顺势推出了相应的联名套餐。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走访。
4: 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不少观众对这部影片中的美食印象深刻。
5: 导演对于美食的拍摄非常的精妙，让我看了都觉得有点饿了。糖醋的那个鱼造型很好看，想去尝一尝。
6: 徐福烩饭，然后包括像蚂蚁上树啊、龙虾，还有龙抬头，这些都是记忆非常深刻的。
4: 记者发现，有餐厅已经推出了十几款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联名套餐，这也让餐厅的销量增加了不少。
7: 看了影片中的汉堡，感觉特别有食欲，然后上网搜了一下，发现附近有这家餐厅，然后里面有同款这个徐福汉堡，然后刚好就来了。
8: 我还没来得及看电影，然后我先品尝了一下，挺好吃的，花了20多块钱吧。
9: 很多顾客呢是看完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之后呢，特意到门店来购买这款徐福牛堡的。在上映之后呢，我们这款产品在这家门店近2天的平均销量，对比点映期间呢是增长了40%左右。
4: 记者了解到，这家餐饮品牌还设计了电影周边产品搭配套餐一起售卖，其中一款周边产品在外卖平台上线仅3天，销量就超过备货总量的50%。
9: 销售都非常火爆，我们现在近70%的库存已经销售一空了。
10: 截止到8月13号，联名活动上线第一周，电影款徐福牛堡的销售总量就超过了310万份，市场表现非常积极。另外，我们为电影推出的联名周边产品也成为了活动的一大亮点。目前随套餐赠送的总量超80万份，我们能明显感受到电影的热度正在从荧幕延伸到线下。电影散场后，好好吃饭，好好生活的温暖还在延续。
3: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1点，我们再见。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这个数

0: 期，一股特别的旅游热潮悄然爆发，不去名山大川，反倒扎堆往工厂车间跑。工业旅游到底有什么魔力？
1: 我们参观分两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会进入我们的展厅，看一下我们的实车部分；第二个部分会进入我们的生产区域。
0: 工业遗址如何脱胎换骨？智能制造工厂如何探秘？工业旅游线路中，普通游客到底能看到哪些不一样的新风景？
2: 挺未来化的，赛博朋克的感觉。
3: 来了之后只能说太震撼了，这是我见过最智能化的工厂。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这个暑期一种新的旅游方式火了起来，去工厂进车间逛生产线。从百年工业遗址到智能工厂，工厂车间正从幕后走向台前，变身热门打卡地。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山水观光，而是渴望走进产业一线，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与实力。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各具特色的工业旅游地。
1: 北京西郊永定河畔矗立着一片巨大的钢铁森林，高炉、冷却塔纵横交错的管道无声诉说着曾经的工业辉煌。这里就是首钢园。
2: 咱们上到这个三高炉40米平台，首先呢，我们讲一讲这个百年首钢的发展历程啊，从1919年一直延续到2026年，现在已经是107年的这个发展历程啊。第二部分呢，我们环绕这个平台走一圈啊，然后四周围看到的这些工业设施也好，自然人文景观也好啊，都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还有我们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也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搭乘电梯登上这个40米高炉观景平台，可将8.63平方公里的首钢园全景尽收眼底。曾经这里铁水奔流，如今铁锈色的高炉静静矗立，成了游客镜头里的主角。首钢始建于1919年，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缩影。2010年底，为了首都的蓝天，首钢北京石景山厂区钢铁主流程全面停产，91年的炼钢历史在这里画上了句号。
2: 在2010年，我们这个园区停产，也就是首钢，北京厂区停产的年份啊，这个3号高炉和1号高炉是最后两个停下来的高炉，啊，所以三高炉只使用了17年，啊，相当于我们人类的一个中年的状态啊，才提前结束了它的使命。
1: 停产后的首钢园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在保留工业遗存风貌的基础上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最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一高炉迎来了一场蜕变。
3: 一到这个地方感觉挺有意思的，挺有创意的，看那个外边造型像工厂，是不是
4: 生锈了？
3: 生锈了。
5: 咱怎么奔首钢来了？
3: 我们是从东北来的。
5: 啊，从东北来的？
3: 对对对对，我们不是本地的，我们从东北吉林来的。
5: 以前在东北听说过首钢？
3: 我们没听过，我们在小红书上看的。
5: 俩人花多少钱啊？
3: 好像我们买的是3个人的，好像是600多吧。
5: 嗯嗯，
3: 带个小孩的票还可以。
6: 是咱们首钢打造工业游的一个理念之一吗？就是要把科幻和老的工业遗址结合在一起，是吧？
7: 因为现在的话，它其实就是科技文旅嘛。我们也是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重点项目，是利用 5G 加 XR 科技赋予百年工业遗址这样的一个新生。
1: 仿佛进入科幻电影片场，斑驳的高大炉体上，红蓝色灯光变换，工业的粗粝感与科技的炫酷感交织在一起，把高炉变成新建。这不只是一个创意点子，更是一次对工业空间价值的重新发现。33米的结构是任何商场都无法复制的沉浸式场景，

0: 是我们的高炉炉心，那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了，整个高炉的改造也是围绕着炉心来进行的。
1: 我觉得 VR 体验比较好玩，因为上次我们上学的时候大家都分享这个寒假去哪儿了，然后我班有一个同学就说他们去那个 VR 体验，然后这次我看到这个我就想来玩一玩。
2: 它是一个完整的科幻故事是吧？
3: 对，
2: 你觉得好看吗？
1: 好看。
2: 害怕吗？
1: 我不害怕，我都看了两遍。
4: 在这里游客可以戴上 VR 头显，化身逐星者，登上齐天号太空星舰，体验上天入地的科幻冒险。
2: 刚才这段 VR 体验说实话还挺沉浸的，我们戴着这个头显是上天遁地，腾云驾雾，还能和孙悟空一起去打小妖怪，而且格外带感的呀还因为我们身处的这个空间，它是有着百年炼铁历史的一高炉。那么在这种特别粗粝特别震撼的工业遗迹里面去体验各种各样天马行空的科幻场景，这也格外增添了一份神秘感。
4: 乐园囊括科技乐园、艺术展览、餐厅酒吧等多样业态，游客可以在三层的炉心咖啡馆休息，四周墙壁上黑乎乎的炉渣将观众的思绪带到100多年前的那个工业时代。
0: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高炉最核心的位置，炉心也是原高40米的位置。那我们高炉停产之后呢，我们把原始的这个炉渣和碳渣掏空，加了顶层结构这样的一个设计，做了一个炉心咖啡这样的特色的商业区。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炉壁上面的炉渣碳渣都是原始的，然后包括下面的这个热风炉也都是原来的啊，保留了百年以上的。
2: 以前是干什么的这个部件？
0: 这个是往里面吹热风送氧气的，就可以保证它可以持续的燃烧。因为高炉以前在炼铁的时候，它里面流淌的是1500多的高温铁水，你可以触摸一下这个炉壁，感受一下我们老高炉的这个传承。
4: 炉壁上还挂着百年前的炉渣和碳渣，如今坐着的却是喝咖啡的游客，这是一种在别处感受不到的空间体验。
5: 我们也结合高炉的特色，研发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餐品，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炉灰汉堡啊、炉渣鸡块啊、炉心咖啡。像您看到的这炉渣鸡块，就是像那个炉壁上面刮下来的那个炉渣和碳渣似的。
4: 开业2年多，这个科幻乐园已累计接待公众破100万人次，而整个首钢园的热度还在持续攀升。今年五一假期，首钢园客流总计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120%，销售额超3000万元，其中18岁至30岁的年轻客群占比超过40%。
6: 挺未来化的，赛博朋克的感觉，跟它外表看起来这种钢铁的这种形象还是挺有反差的。
7: 外表看可能是跟那就是它跟工业挂钩，但没想到里边就是科技化这么的十足吧。
4: 截至今年8月初，首钢园累计入园客流已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40%。
8: 其实蛮特别的，然后跟其实你走在城市里面的景色是不太一样的。步行进来的时候，看到旁边就是这种，铁的大的炉子的时候，其实给的人的感觉是挺特别的。
4: 首钢园的冬奥印记同样精彩，主体结构高度49.11米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雪飞天”曾吸引世界目光，如今也成为首钢园醒目的新地标。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北京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利用也是他们在探索的事儿。
9: 我们在2022年冬奥会过后呢，借助大跳台这个本体做一些二次的开发利用，让它更贴近于我们大众的娱乐消费。它虽然很刺激，但它比较亲民，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只要克服一点就恐高就行，能把我们大跳台这个本体或者这个冬奥场馆能够和市民拉得非常贴近，不像呢以前呢只是拍照打卡而不能近距离去体验这么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冬奥场馆。当然我们叫冬奥遗产可利用。
4: 数字印证着热度，2025年全国工业旅游总收入约1200亿元，同比增长10%。据行业研究机构预测，中国工业旅游年均增速达18%，2029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工业遗迹能变身科幻乐园，生产线也能成为新的风景线。在江苏镇江，百年醋厂向游客敞开大门。作为国内首个以醋文化为主题的工业旅游景区，中国醋文化博物

0: 完整呈现国家级非遗，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从蒸饭、制酒、制醋胚到临醋、煎醋、后期陈酿，几位老师傅向游客展示真实的生产场景，让非遗技艺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
1: 我自己做了，我自己去体验了一下，很好，拍照也拍了，体验也体验到了，真的挺好的。
0: 传统醋酿工艺中最关键的环节是翻胚，也是最热门的互动体验项目。
2: 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哎，大家看啊，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着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醋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0: 从探管到入戏，游客在一路游览中充分调动嗅觉、触觉与味觉，沉浸式感受醋的魅力。看完博物馆，穿过景区，就到了工厂。这里是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游客可以预约参观。可以看到，在这个车间里几乎都没有什么工人，只能看到这个自动化的流水线在高速运转，非常壮观。
3: 这个新的产线，它的速度相比较我们的上一代产线是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大概是提升到了3到4倍。目前我们的这个灌装速度可以实现每小时3.6万瓶。
0: 传统非遗有了科技加持，老字号真正跑出了新速度。智能化改造让生产流程更加科学规范，工人们告别了重复性体力劳动，只需通过屏幕进行实时监控和环节抽检，便能确保生产线的高效运转。生产端的加速度成功转化为了游客打卡的高热度。据介绍，近一年博物馆文旅营收已突破1000万元。从传统的酿造车间到如今的文旅地标，旅游、研学、消费多业态的全面开花，让这座百年老厂真正成为了镇江工业旅游转型升级的典型样板。
4: 人流量近几年每年都同比20%的增长，近一年有达到20多万。我们发现就是这几年的数据是江浙沪皖这块亲子游、自驾游特别多，它已经占到我们总游客量的60%。
0: 这个暑期还有越来越多的汽车车间、火箭工厂向游客敞开大门，展示工业未来时的模样。
5: 暑期到了，我们全部面向咱们广大的市民游客开放这种免费的预约参观。因为我们参观分两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会进入我们的展厅看一下我们的实车部分，第二个部分会进入我们的生产区域。
0: 占地71万平方米，在工厂设计之初就为工业旅游预留了空间和线路，游客的参观动线就是一部完整的汽车诞生记。在展厅里，游客可以直观地看到电机、电池、车身结构等核心部件。
5: 1、2、3、4、5。
0: 走进生产车间，游客需要乘坐观光车才能完成这段车间之旅。参观前，每位游客都要签署保密协议，并将手机摄像头贴上保密贴。进入车间后，全程乘坐电瓶车，随着观光车缓缓驶入车间大门，所有严格的流程都是为了在开放与保密之间找到平衡，既让大家看见制造的过程，也不干扰一条年产数十万辆汽车的生产线正常运转。这是现代化工厂向游客敞开大门的基本原则。
6: 也是游客来到生产车间的第一站了，也就是压铸车间。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些机械臂，还有后面这个大家伙共同构成的机群，就是压铸岛。虽然外面现在微微下着雨，但我身上有点冒汗，那是因为现在这个岛里啊，正有700度的高温和9100吨的锁模力，正共同制成车辆的厚底板件。
5: 特别像是咱们生活当中就是做蜡烛一样，它是一个热加工，我们将这个蜡块融化，然后注入到模具，就是一体化压铸，一体化成型。
0: 讲解员刘诺告诉记者，这项技术将原本需要72个零部件、300多个焊点焊接而成的厚底板一次性压铸成型，不仅生产更高效，车身强度也大幅提升。在可开放的环节中，选择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工位，设计最短的参观路线，让游客在有限时间内获得最大信息量。这个逻辑贯穿了整条参访动线。
6: 我看这个我们在聊的时候还不停有这种小机器人。

0: 对，
1: 什么呀？
0: 它的名称呢叫做 AMR 物流运输机器人，它呢全部采用的是我们自研的这样的一个 AI 算法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自动避障、自动寻路、自动运输、自动作业。
1: 综合自动化率到91%哈，那剩下9%的人力在做什么呢？
0: 剩下的其实大部分的就是我们的工程师，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会由我们的工程师来监督这些机械手臂机器人，来保障他们更好的运行。
2: 游客们所在的车身车间有超过700台机器人协同工作，每76秒就有一台新车下线，让大家直呼过瘾。在参观人群中，一位拿着手机全程录像的年轻人格外专注，他叫罗一涵，西南大学智能制造工程专业大四学生，专程从重庆赶来。
3: 来了之后只能说太震撼了，这是我见过最智能化的工厂。其实我觉得工业旅游它是一个全新的一种旅游形式，比起我们传统的那些到某些城市去旅游，它其实是一种很新兴的，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可能也是挺感兴趣的。整个参观过程真的触及到了很多学业上面没有实际见过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智能化时代，就是一个显著的进步吧。然后这次也确实让我大开眼界。
2: 罗一涵说，他的同学和老师都在关注这个工厂，课堂上的图纸和参数在这里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线。据了解，这家汽车工厂自2024年3月向公众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还有人带着年迈的父母从山东专程过来。
4: 山东聊城就专门看一趟，然后今天一会儿结束再回去。
5: 为什么这个吸引力这么大？
4: 他不是能参观那个车间吗？
5: 对的。
4: 怎么组装诞生的那些，好像从去年就开放了吧，就是一直想过来看，就挺确实挺远，开过来5个来小时吧。
2: 一家三口跨省而来，这是一次对造车技术的好奇，也是对中国制造最直接的一次触摸。这位先生说，这次带父母来是想让他们亲眼看看车到底是怎么造出来的。
6: 这个是作为我们即将退休的这种老年人吧，也是感受一下国家的这种进步，科技进步，让我们感受一下这新的这种智慧型的产品啊，高科技产品，就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提升。
7: 在这看这些汽车展品，那些零部件，还有那个生产过程。
8: 我觉得能让他更多的看到一些实操的东西，就是这些机械臂啊、AMR， 然后这些全自动机械化。
2: 参观免费，但接待成本并不低。观光车、讲解员、设备维护，每一笔都是真金白银的投入。一家工厂为什么要做这门不赚钱的生意呢？
9: 其实现在目前我们的参观量是非常惊人的，我们平时工作日的话呢，基本上每天接待呢能够达到20组啊，那其实周末的话呢，它是游客会更多啊，基本上我们最高峰的时候一天接待呢能够超过1200人以上啊，已经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了。
2: 工业旅游的账不能只看门票收入，当消费者亲眼看见一辆车如何从数千个零件被组装成完整的机械体，他们对品牌的理解和好感度都会加深。
9: 肯定有经济效益的，因为我们从工业旅游的角度上来讲嘛，工业旅游其实长期发展来看，我们一定要来去做市场化的运营和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
2: 记者注意到，这条参观动线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消费场景，游客可以在这里用餐、购买工厂限定文创，还有参观者在游览结束后当场下购车订单。
9: 工业旅游对于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汽车行业来讲，我们觉得是一个更加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消费的场景啊。现在我们把工厂呢设计成为一个可以开放、可以参观、可以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园区，能够成为我们的很多用户喜闻乐见，而且非常愿意去打卡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2: 2026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中，对工厂游提出的核心要求，鼓励汽车、机器人等装备制造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前提下，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这里是重庆的北仓文创街区，上世纪60年代，这里是原江北纺织仓库，最初

0: 这个仓库被废弃多年，是破旧杂乱的代名词。2015年，北仓迎来了一次华丽的转身，北仓文化街区应运而生。如今这里汇集了北仓图书馆、文化咖啡馆、创意餐厅和文创集市，工业技艺和文艺气息的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1: We're looking for some places in Chongqing, like kind of artsy.
2: 像周一到周五，我们每天接待的游客量可以达到5到8万，然后周末的话就更多，8万以上。然后像这个我们节假日可以达到10万加的这个游客量。
0: 如果说北仓代表了老工业遗存的温柔新生，那深埋于涪陵群山之中的816工程则展示了重工业遗产的硬核一面。这座耗时18年挖掘而成的地下核燃料工厂始建于1966年，2002年解密后才公之于世。如今它已成为以三线建设历史为背景，以神秘地下工程为特色的红色研学目的地。
3: 让曾经尘封隐秘的地下核工厂成功转型为年接待游客量90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4000万元的高品质沉浸式红色研学目的地。
0: 地下核工厂摇身一变成红色景区，那一个正在运转的现代化工厂能不能也向游客敞开大门呢？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家乳制品企业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4: 您看这个水龙头，像不像走进了电影《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世界？只不过这里流的不是巧克力，而是牛奶。
5: 当然了，也不是真牛奶，而是水做的人工造景。那么游客呀，往往会在这儿接位拍一些互动照，这也是工业旅游的第一印象设计。还没看到生产线，就已经走进了一个牛奶的世界，氛围感满满。
0: 穿过打卡点，正式进入生产车间。在这里，游客可以近距离看到牛奶的灌装、打包全过程，数十条生产线同时作业，形成震撼的牛奶灌装河流景观。
6: 然后牛奶来到这儿的话，它会有一条线分为8条，然后每24小盒自动装为一箱，这块的话会在箱外进行激光打码，一样。然后封箱机的话会有胶带再次封箱一次。
7: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自身也是比较好奇，我看到了牛奶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比我想象的大多了。我这里真的好大，我走完这一圈下来，我感觉我都有点累了。
8: 这种的无尘的全自动的，还是使我感觉到挺新奇的。
0: 为了让专业知识通俗易懂，园区设计了大量交互式体验。在 5D 影院，游客可以跟随动画主人公探索如宇宙，寓教于乐。在这里，游客不仅能看生产线，还能逛文创店，亲手制作一份蛋糕。
9: 那我们今天研学的烘焙类的课程呢，是我们的冰淇淋小蛋糕，
7: 好玩。体验了那个做冰淇淋，然后去看了那个 5D 电影。
4: 这个雪糕长得像个醋坛子，上面还写着一个“进”字儿。那么这个就是景区特供的老陈醋雪糕，这得什么味儿啊？我们先尝尝看哈。第一口下去还是甜的，然后有这种淡淡的酸味儿泛上来，还带着一股老陈醋的香气。那么据说啊，这个是生产线边上才有的味道。
0: 这个园区的工业旅游探索从2005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这是国内乳制品行业第一家开放工厂的企业。
10: 我们一路过来呢，其实也是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这个意思。那其实走到今天呢，我们也慢慢摸索出了自己的一些规律，那就是我们的这种产业链的这种灌木路线，从一棵草，然后再到一头牛，再到一杯奶。
0: 黄成是这项业务的负责人之一，他告诉记者，最早决定开放时，内部争议很大，生产线暴露在公众视野中，万一出现操作瑕疵，被外部看到怎么办呢？
10: 那两个工厂呢，我们目前都是100%的对外开放。其实当时呢，我们集团内部也是有一些这个激烈的一些讨论，把这个产线100%的展示给消费者。那其实呢，也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品质完全交给消费者来监督，那我们就相当于24小时是受消费者监督的。所以这个过程的话，也是能够从侧面印证，那整个中国乳业到今天整个品质的这种把控的这种成果。

0: 信息透明的时代，与其把消费者挡在门外，不如开门办工厂。这一做法收获赞誉。自2023年运营以来，园区先后获评国家4A 级景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等多项荣誉，年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2025年，园区整体营收超过3000万元。一条牛奶生产线，不仅连接着牧场与餐桌，更连接着工业与文旅、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
1: 8月1号，呼和浩特市在中国乳业大会上荣获了世界乳都的荣誉称号。景区呢，也是，集乳业文化、工业旅游、研学旅游、和深度体验于一体的这么一个景区。特别是进入暑期以来，东南亚的客人，包括韩国的客人，也是呈这个大幅度上涨的态势。这个呢，与我们相关政策是分不开的。
2: 中国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雄厚的工业制造能力，既是支撑制造强国的坚实基石，也是一笔等待深度开发的旅游财富。开发好工业旅游资源，一方面能够带动消费升级，为文旅市场注入新动能，另一方面也能让更多人走进工厂车间，直观了解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成就与技术实力，增强民族自信与产业认同。当越来越多工厂可游可玩可感知，当冰冷的钢铁与机械被赋予温度和故事，工业旅游这道制造风景线必将为消费复苏注入新动能，成为展示中国制造实力的一张亮丽名片。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7: 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
14: 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前往中东地区，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到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经制定。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打击群5月份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出口石油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是受到美伊战事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波斯湾多国正在斥资几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1: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的炼油厂。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胡塞武装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了这座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发布最新灾情通报说，截止到当地时间13号的17点，该国地震已经造成281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另外有348人获救。通报说，这次地震灾情已经波及哥伦比亚15个省和426个市镇，受灾人数达到10.2万人。哥伦比亚相关部门继续在受灾地区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住房评估和灾后救援等工作。哥伦比亚发生强震以后，总台记者在重灾区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采访了一名参与救援工作的当地消防员，他讲述了10号地震发生后赶赴建筑坍塌现场，在废墟当中搜救被困人员的难忘经历。
2: 吉拉尔多是卡利志愿消防队的应急协调员，从业27年。地震后，他和队员赶赴卡利南部的特昆达马区，在一栋完全坍塌的5层楼废墟中，于原3楼位置发现一对母子。经过努力，距离救援人员位置较近的儿子被成功救出，尽管他头部和下肢受伤，但意识清醒，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但当救援人员继续深入废墟，

0: 营救被困位置更深的母亲时遇到了困难。
1: Que estaba más al fondo, otros tres metros más al fondo, pero son tres metros que se hacen eternos porque tienes que atravesar y romper losa, ir entrando con mucha seguridad porque el resto de la estructura podría, puede colapsar.
0: 相比之下，母亲被困的位置更深，伤势也更重。救援人员当天早上8点左右抵达现场，直到下午5点仍在设法接近他。
1: Tenía parte de la estructura sobre sus piernas, sobre su abdomen. Era complejo porque el dolor de la señora, el atrapamiento, las lesiones, el espacio que tenían los médicos para poder entrar y hacer torniquetes para controlar hemorragias era muy angosto, muy estrecho, no se podía abrir más. No podíamos acceder a su cabeza, sino que ingresamos por los miembros inferiores.
0: 最终，在消防部门、红十字会等机构40多名救援人员以及社区居民的共同协助下，母亲也被成功救出。吉拉尔多表示，作为消防队员，他会继续前进，营救幸存者，找回遇难者的遗体，以抚慰他们的家人。
2: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13号发布报告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目前仍然处于高位，预计未来几个月还将有大量企业申请破产。
3: 报告援引德国哈雷经济研究所企业破产趋势数据说，2025年8月至2026年7月期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为18478家，同比增长 8.3%。哈雷经济研究所数据显示，今年7月德国企业破产数量为1689家，同比增长 7%，较2016年至2019年同期平均水平高 75%。七月规模最大的10%破产企业涉及1.3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工业领域涉及近6000个岗位。分析认为，地缘经济环境复杂，工业结构转型压力加大，是制约德国经济的重要原因。预计到今年年底，德国企业破产数量还将保持上升态势，且至少到2027年中期都难以明显缓解。
2: 当地时间13号，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受益于旺盛的市场需求、海运及汽运价上涨以及主要业务板块增长，公司在二季度表现强劲，当季净利润实现了翻倍。马士基宣布年内第二次上调2026年业绩指引。受此影响，马士基在哥本哈根交易的股票价格13号收盘上涨超过了 9%。
4: 财报显示，今年4至6月马士基营收同比增长20%，达157.57亿美元，净利润同比实现翻倍，达13.1亿美元。航运业的核心盈利指标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约30亿美元，大幅高于分析师预期的20.4亿美元。基于二季度强劲表现，马士基再次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全年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105亿至125亿美元。此前预期为80亿至100亿美元。马士基业绩主要拉动力量来自海运业务，同时物流与服务部门表现同样有所改善，码头业务则基本保持稳定。根据财报，二季度全球运输与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受市场需求旺盛、贸易流向不均衡加剧、运力紧张以及欧洲、中东、南美洲东海岸和西非港口拥堵情况加重等因素影响，报告期内海运及其运价显著上涨。此前市场担忧中东冲突将拖累集装箱运输需求，而实际形势与这一预期相悖，马士基二季度全球集装箱贸易需求好于预期。尽管中东进口规模萎缩40%，但其他地区货运增长完全抵消该负面影响。不过马士基同时提醒，中东冲突仍未平息，市场仍需保持警惕。
2: 当地时间13号，希腊北部度假胜地西维里发生大规模的森林火灾，受到强风的影响，火势迅速蔓延，数百人被疏散，2名消防员受伤。
4: 西维里位于希腊北部哈尔基季基半岛，13号下午，当地突发林火，受强风影响，火势从低矮植被迅速蔓延至松林和居民区，过火线超过3公里，一些房屋和车辆被大火烧毁。当地供电系统已瘫痪，供水也受到影响。

0: 希腊消防部门已调集150名消防员，并出动消防飞机、直升机及数十辆车辆参与灭火。当地媒体报道说，目前已有近350人通过海路撤离。初步调查显示，树木被强风吹倒后砸落电缆并产生火花，可能是起火原因。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13号，强劲北风席卷希腊多地，部分地区阵风时速超过100公里。
1: 西部、中部多地也有火灾报告，有希腊官员表示，自今年5月1号进入防火季以来，希腊已发生约2700起森林火灾，其中8月以来有超过500起。受到高温干旱的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仍然在持续。最近，总台记者前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奥卡诺根河谷地区以及一家居民疏散中心进行了实地采访，来看一下。
2: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是一片农业区。那么现在的空气质量依然很差。经过这一夜，实际上火情呢，并没有得到特别明显的控制。在记者探访沿途，山间能见度持续偏低，多处路段拉起警戒线，周边社区随时准备疏散，多架灭火飞机在空中盘旋。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彭蒂克顿疏散中心，这个疏散中心是比较大的一个疏散中心，目前有12000多人在这个疏散。
1: 中心的周边或者是在里面住。目前正在疏散中心居住的灾民尼可向记者一行人展示了记录在他手机里的撤离当晚的情况。The
4: wind is getting crazy. The fire's come over the hill.
1: 疏散中心外，几只山羊吸引了不少人驻足交谈。 这些山羊的主人格雷戈里表示，奥卡诺根河谷一带以农牧业为核心产业，大量牲畜养殖户在疏散中面临着牲畜安置的难题。So
5: what I'm left with is I have to go to a city park, take a blanket and a pillow, and sleep with them in the park, and they just lay around me for, and I keep their protection that way.
1: 据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农业部门负责人称，目前该省共有269处注册农业场地受到山火威胁，总计约5万头家畜受到火情波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伊比指出，山火蔓延速度极快，短时间内上万民众转移，各类民生保障服务承受超负荷压力。该省政府已经优化人员疏散调度、物资分配等全链条工作流程，然而持续优化的应急
6: 处置流程并不能立刻解决长久以来的民生短板。You'd be surprised. I would say probably 80% of the people out there, my mother included, had no insurance, so they've just lost literally everything in their lives.
1: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最近发布的一则通知，其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在明年3月前斥资2000万美元为执法人员采购可以释放痛感电击的手套。
7: 而且根据制造商介绍，手套可以做到电击不留痕，这引发了民权组织的批评。这款电击手套由美国肯塔基州一家公司制造，执法人员按下按钮后可启动电击模式。该设备需要直接接触人体皮肤，通过释放电压产生疼痛，使拒绝配合者服从指令。 根据公司说明，其电压远低于电击枪，且不会留下烧伤、印记或疤痕。美国国土安全部将这款手套称为降级装置，但批评人士对此表示担忧，认为移民执法人员配备此类工具可能导致武力使用升级。 美国国家移民法律中心发表声明称，给缺乏完善培训的执法人员配备电击手套，用来伤害我们的邻居，此举令人不齿，野蛮至极。ICE
8: is not known for de-escalation. The rules of engagement for ICE are not understood. And with this mandate from the White House of 2,000 arrests a day. You are now have sort of issued ICE to sort of go around, touch people, and zap them and say that they're not compliant. We know ICE, I'm going to be direct here, we know ICE lies. They've been shown to lie.
9: They have.
8: And so this could be a real danger for the American public.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美国多地开展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 数月来，美国多次发生移民执法行动致死事件，引发民众抗议。
1: 在12号公布的美国7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涨幅小幅

0: 度回落之后，13号公布的美国7月生产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涨幅也低于预期，显示出美国的通胀压力进一步缓解。
1: 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 PPI 同比增长 4.7%， 低于市场此前预估的 4.9%， 同比涨幅与6月相比有所放缓。美国7月 PPI 环比持平，低于市场预期的上涨 0.2%。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类别，7月核心 PPI 同比上涨 4.2%， 符合市场预期，环比上涨 0.2%， 低于预期的 0.3%。 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高，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交易员们进一步下调了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的最新定价显示，市场预期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接近 35%， 而一周前这一加息概率则高达 55%。 当前美联储内部对加息议题存在显著分歧，尽管7月议息会议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但多名美联储重要官员近期持续主张加息。接下来市场将把目光转向8月通胀和就业数据，这可能成为决定美联储9月是否采取行动的关键变量。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1: 13号受暖湿气流与冷空气影响，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遭遇强降雨，导致数万户用户停电，并发生山体滑坡。当天夜间，数千人滞留东京成田机场，公路与铁路交通大面积瘫痪。日本气象厅13号晚对千叶县的多个市发布五级大雨特别警报，这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14号最新消息称，强降雨已造成6人死亡，另有一人心肺功能停止，一人失踪。当地时间13号，一艘观光游船在土耳其西南部旅游胜地费特西耶一处海湾附近发生火灾。事发时，船上共有115人。火势扩大后，船上超百人跳海避险，11名受烟雾影响的人员已被送医救治。据意大利媒体13号报道，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发生在工厂的火药压制车间，涉事工厂所属公司生产陆上和海上武器装备所用的中大口径弹药以及航天发射器的固体燃料。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2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三天，票房已经超过了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儿十足。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食也受到了很多观众的追捧，一些餐厅顺势推出了相应的联名套餐。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走访。
1: 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不少观众对这部影片中的美食印象深刻。
6: 导演对于美食的拍摄非常的精妙，让我看了都觉得有点饿了。糖醋的那个鱼造型很好看，想去尝一尝。
7: 徐福烩饭，然后包括像蚂蚁上树啊、龙虾，还有龙抬头，这些都是记忆非常深刻的。
1: 记者发现，有餐厅已经推出了十几款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联名套餐，这也让餐厅的销量增加了不少。
8: 看了影片中的汉堡，感觉特别有食欲，然后上网搜了一下，发现附近有这家塔厅，然后里面有同款这个徐福汉堡，然后刚好就来了。
9: 我还没来及看电影，然后我先品尝了一下，挺好吃的，花了20多块钱吧。
10: 很多顾客呢是看完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之后呢，特意到门店来购买这款徐福牛堡的。在上映之后呢，我们这款产品在这家门店近两天的平均销量，对比点映期间呢是增长了40%左右。
1: 记者了解到，这家餐饮品牌还设计了电影周边产品搭配套餐一起售卖。 其中一款周边产品在外卖平台上线仅三天，销量就超过备货总量的50%。
10: 销售都非常火爆，我们现在近70%的库存已经销售一空了。
11: 截止到8月13号，联名活动上线第一周，电影款徐福牛堡的销售总量就超过了310万份，市场表现非常积极。另外，我们为电影推出的联名周边产品也成为了活动的一大亮点。目前随套餐赠送的总量超80万份，我们能明显感受到电影的热度正在从荧幕延伸到线下。电影散场后，好好吃饭，好好生活的温暖还在延续。

0: 犯罪团伙绞尽脑汁。
1: 2025年12月中旬，深圳海关缉私局南投分局接到线索，有职业走私团伙长期盘踞在拱北口岸，规模化走私白银入境。
2: 我们发现这个团伙的主要走私链条就是在境外揽货，拱北通关，珠海集散，深圳分销，这是他们的走私流程。
1: 随着侦查深入，一个分工细密、运作成熟的家族化、同乡化职业走私团伙彻底浮出水面。与普通零散走私不同，该团伙组织严密、层级清晰，全程线上远程指挥，线下流水作业，具备极强的反侦查意识。团伙头目在澳门统一囤积货源，将大块白银加工拆分，制成便于藏匿运输的颗粒状，为批量走私做好准备。
2: 这个团伙呢，他们的藏匿方式主要是通过水客，把这个白银首先是分装成小包，因为它这个白银形态呢主要是颗粒状，就相当于方便这个分装，然后用透明塑料袋装到包里之后，然后通过这个保鲜膜将这个一包一包的银粒绑到身上，然后透明胶带固定，这样的话再穿上这个比较宽松的衣服，方便过关。
1: 为规避口岸查验，团伙大量雇佣水客，利用拱北口岸人流量大、通关密集的特点，以单人少量、高频往返的蚂蚁搬家模式，持续将大量走私白银带入境内。所有走私入境的白银都会被统一运转至拱北口岸周边隐秘集货点，集中汇总后快速转运至深圳各大贵金属市场进行分销变现，形成揽货、通关、集散、销售的完整非法利益链条。为彻底铲除该走私团伙，2026年2月至4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深圳市公安局开展两轮跨区域集中收网行动，16个行动组同步出击，在深圳、珠海两地精准抓捕，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查获走私白银294公斤，涉案价值约697万元。
0: 与此同时，另一处口岸的异常轨迹让警方发现了更加隐蔽的新型走私模式。犯罪团伙将走私工具对准了日常代步的电动轮椅，利用特殊改装器械招募高龄人员伪装闯关。
1: 今年2月，深圳海关缉私局黄岗分局发现有人涉嫌在深港旅检口岸利用电动轮椅走私物品入境。
3: 我们发现口岸周边有多名老人乘坐电动轮椅频繁的出入境，每天大概呢往返4到5次。那么真正引起我们警觉的呢是一个比较反常的细节，就是有的老人乘坐电动轮椅入境，半个小时后又推着轮椅出境。那么如果他们真的是那种腿脚不便的那个残疾人，那么理论上是做不到就是乘坐轮椅入境，但出境的时候却能够正常行走，甚至推着轮椅走。
1: 看似寻常的高龄人员代步通关行为，背后暗藏着精心设计的走私骗局。警方顺着线索深挖彻查，一个以彭某为首，专门利用改装电动轮椅走私白银的犯罪团伙彻底暴露。
3: 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水客他乘坐轮椅入境的时候有两种方式，就是要么他把白银放在了这个身上，就人身藏匿，要么是放在轮椅的旁边，他们这种轮椅是有那种改动过的。
1: 经查，该团伙作案手段十分狡猾，犯罪嫌疑人专门对普通电动轮椅进行改装，改动电池箱内部结构，仅保留少量电池维持轮椅正常行驶，腾空其余箱体空间专门用来藏匿银条银粒，改装后的轮椅外观与普通助残轮椅别无二致，普通查验难以察觉。同时，团伙专门招募老年人，伪装成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乘坐改装轮椅从福田、拱北等口岸入境，以看似合理的身份掩盖走私事实。这些走私水客每完成一次带货即可获取非法报酬。掌握完整犯罪证据后，今年3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市海防与打私办、市公安局开展专项打击行动，21个行动组同步在深圳、珠海两地收网，成功抓获13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走私白银197公斤，涉案价值约416万元。至此，2起白银走私案件全部告破。警方累计查扣走私白银491公斤，总案值突破1100万元，28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 多条长期活跃在粤港澳多个口岸的跨境走私黑色链条

0: 岛被彻底摧毁。
1: 本案中，这些水客他是采用了人身藏匿或者说这个运输工具藏匿的方式将这个白银走私入境，有可能会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那么根据刑法规定，是情节轻重可以判处3年以上至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0: 警方提示广大出入境旅客务必提高法律意识，认清走私违法本质，坚决抵制各类带货走私行为，自觉遵守出入境监管规定，切勿因小利触碰法律红线。
2: 北京时间11:26，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3912.46点，下跌了0.37%。深证成指14257.79点，下跌了0.16%。创业板指数3599.46点，上涨了0.37%。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161.16点，下跌了0.93%。国企指数8356.29点，下跌了0.86%。恒生科技指数4709.03点，下跌了1.72%。记者昨天从湛江海事局了解到，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8月16号的17点到17号的5:30全线停运，为即将到来的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海事部门提前启动了护航保障机制，保障开渔期间的海上交通安全。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稍后将要播出的。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天还没有完全亮啊，我们是在山西省孝义市最大的一个蔬菜批发市场，每天啊这里有很多的蔬菜瓜果啊会送到千家万户。早上起来啊，不到三四点钟，我们的主人公啊就已经开始在里面忙活起来了，是非常辛苦的。咱们这就去看一看。

0: 青椒，
1: 韭菜，一根，葱两块，
0: 葱两块，青椒，青椒一个，大葱两块，
1: 青椒一个。
2: 赵正江和妻子在蔬菜批发市场里经营着一家蔬菜档口，每天他们都要把批发来的蔬菜分拣装袋，售卖给来采买的客人。夫妻俩从凌晨四点一直忙到现在。
0: 就今儿后后有一块样车哈，那做五袋都能给，去西湖家门拍两下嘿，菜拍一下嘿哈，现在都能做吧。
1: 不你要方法了，你去送我，送我一个走，不五十单我再走哈。嗯，你自己回来了？
0: 本地的，拍两屋就回来了。吃饭了，我还没去吃了。
2: 除了经营蔬菜档口的工作之外，赵正江还是一位资深戏迷，最痴迷的就是孝义当地的地方戏曲碗碗腔。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份爱好发展成了一份小小的事业。
0: 你别弄嘛，再弄，再点走吧。哎呀，吴老师，哎，你也不弄，吴老师你也坏的。
2: 这里是孝义当地的一家戏迷协会，赵正江就是创建这个协会的负责人。今晚有一场演出，他们正忙着为演出做最后的准备。
0: 对吧？打开我出车吧。它是在味道比外好的，
3: 这好吧？啥事儿？
0: 对对对对对对。
4: 赵老师
0: 啊，
4: 我看为了今天晚上的演出，咱们是一直在这排练。
0: 对对对，
4: 这个排练，您在这里面
0: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乐队老师们因为晚上的演出，中午就来了。
4: 嗯，
0: 大家都挺辛苦的。
4: 等于是乐器这边要把它这个音儿调准了。
0: 哎，对对对对。哎，
4: 那我们这些姐姐们呢？
0: 他们也是挺早就来的。
5: 这回家俩呀，
4: 姐姐，我看您这一直在这唱着呢。这个刚才您唱的这个音儿是什么音儿啊？您给我们说说。
5: 我们唱的是二英子、尖英子。
4: 二英子、尖英子，这是咱碗碗腔里面一个独特的发音，是吧？
5: 对对对对，这碗碗腔吧，就全凭这个尖英子、二英子在里边吧，就。哎，挺好
2: 的。碗碗腔是孝义当地广受欢迎的地方戏曲，最早脱胎于皮影戏的唱腔，全程采用本土方言演唱，唱腔时而高亢清亮，时而婉转柔长。伴奏乐器里，一件形似小碗、声如铜铃的独特铜制打击乐器，正是它的专属乐器，碗碗腔也正因此得名。
0: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您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吧？
6: 嗯，
0: 这就是我们碗碗腔独有的乐器。
6: 哦，这个像一个小铜碗一样的乐器，
0: 是
6: 咱们碗碗腔的。
0: 碗碗腔的碗碗，这就是碗碗，
6: 这就是核心乐器。
0: 对，
6: 那它怎么发声呢？来，我们来看一看。大，明白了，听起来啊，非常清脆的这种铜铃声，但是您刚才啊，轻重顿挫的这种声音，让人能感受到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戏曲里能够带出来的那种旋律，还有它类似于这种呼吸一样的感觉。这个里边啊，加上这个音效，我跟您说，我在别的地方还从来没有听过。这是碗碗腔最独特的地方，阴阳顿挫的这种声音啊，就给人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冲击。这是碗碗腔独特的表演形式，是吧？
0: 是。
2: 碗碗腔这个从皮影里走出来的独特唱腔，在孝义已经流传了数百年，这口带着铜碗脆响的老腔，早已经不是舞台上的戏曲，而是几代人生活里离不开的陪伴。
0: 我从小跟我这个姥爷姥姥长大，然后他们也是戏迷票友，所以

0: 从小就耳目渲染，就我也喜欢这个戏曲了。像什么京剧啦、王宛强啦这些，我们山西的戏曲特别种类丰富。我就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听戏，爱到骨子里了。
1: 这支以非专业爱好者为主体组建的民间团队，走过了整整十年的发展历程。从最初寥寥几人，到如今最多时的60多名会员，不仅靠唱腔赢得了人们的认可，更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舞台。临近傍晚，孝义古城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赵正江带着婉婉腔戏迷协会的成员们正在这里演出，舞台下也坐满了等候多时的游客。
2: 好精彩！
3: 今儿这演的怎么样？
4: 能烘托老百姓的生活吗？
3: 哦，能把咱老百姓生活都给表现出来了。
4: 对，
3: 刚才看您二位听得特别认真，您都是本地人吗？
5: 我们是太原的。
3: 太原专门过来的。
5: 是正好来的这个孝义的这个老城里面，然后正好碰到这个婉婉腔的演出，以前也听过，还是很有名的，因为它是国家非遗，所以专门进来就正好看见大家在演出，就来听一下，
3: 等于闻声而进。
5: 对 对，
3: 听起来怎么样？觉得？
4: 对，特别的有这种，
5: 这种
4: 文化的那种底蕴，就是里面有我们文化的一种传承，越是。我们山西人越能体会到这个唱腔里面的那种乡土的那种风情，觉得特别的好。
1: 婉婉腔源于多股文化源流碰撞融合，其最重要的声腔根基来自古老皮影戏。皮影戏是一门在中国民间流传千年的古老艺术形式，艺人们藏身于白色幕布之后，指尖操纵着兽皮刻成的影人，口中以乡音曲调练唱故事，因各地声腔各异，也形成了不同风貌的皮影流派。
6: 咱们准备开吧，
7: 灭火一回，
8: 龙家前程好，龙须却从长，张娘如上殿，张口万豪冠。
3: 哎呦，侯老师你好，
6: 你好，
3: 这边这么多人呢。刚才这白幕一打，灯光一起，我们在那边看的是非常的精彩。这个各种人物啊，在里面交叉辉映，特别的好看。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6: 他这出戏是《红孩儿》。
3: 红孩儿。
6: 也就是取经时候路过这个火焰山，那个火云顿。所以说这一场就等于是孙悟空到水晶宫帮这个龙王来了。
3: 找他来借水来了。
6: 对，借水。
3: 我们刚才在前面看呀，非常的精彩，觉得就几个这不同的孙悟空啊、龙王在这儿动，真的不知道后面有这么多人，而且还这么热。这平时演出都要这么多人吗？
6: 排练时候只是演员，在这后边。要正不正演开，还有乐队，还有那就更多了，
3: 全都在后边，
6: 左边右边都有。
3: 您给我们也介绍介绍。
6: 来看看这个就是龙王。
3: 龙王。
6: 这主杆，主杆是不是两个护杆？两个护杆哈。
3: 大家可以看，这个是主杆。它一定要贴近我们现在的这个幕布。
6: 这个主要是贴这个幕，它的这个作用在这里。
3: 贴近了，我们从外边看，它就是实的，非常的清楚。
6: 它这个是一个是顶幕的，看。这样啊，转身过来看。
3: 还可以转身。
6: 看这。
1: 皮影戏的视觉效果依托于艺人们的手上功夫，整出戏的节奏起伏、情绪流转，都藏在手腕与操纵杆之间那些毫厘之间的微妙动作里。而孝义皮影传承数百年的独有唱腔皮腔，更是这门技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造就了它极具地域辨识度的独特演绎风格。
8: 你要随我前去。
9: 老汉，我今天喜洋洋，骑上那个毛驴，逛一逛来那么看一看，俺孝义好风光，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对，
6: 好。

0: 特别的棒。
1: 这西安编的，咱是这个皮腔，就是这个调。
0: 侯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是咱们孝义碗碗腔剧团的，他以前是团长。又是个青年表演艺术家。
0: 团长
2: 碗碗腔唱的也好，这个皮腔也好。今天把他请过来，就是说我们写的80来集那个西游记嘛，看看这个剧本啊里头的唱腔选什么啊，根据角色来走，根据剧本来走啊。
0: 所以我们皮影戏当中的每一段唱腔实际上都是跟我们戏曲里边要有这种密切的联系。
2: 虽然看到他这么很小，但是里头的内容和戏曲的一个门也少不了。我是生在孝义，长在孝义，从小呢就是听的皮腔，看的皮影长大的啊，这是骨子里头吧，这是一种啊，就是情怀啊。那么90年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之后，我的导师毕业时候他就告我，就说你山西孝义的，孝义有个就是皮影戏啊，那个是历史悠久，他说你回去以后呀，找到这个就是你们家现在的人。啊，把这个小剧种再挖掘，我的导师还知道这个东西，我说哎呀，真了不起！看来在我们家乡孝义皮影戏，还是值得自己回去哈，再努力一把。
3: 回到孝义后，侯建川先后拜访多位当地皮影戏老艺人，从制作技艺到剧本编排，整理出一整套完整的传统皮影戏技艺。到2026年，他已复原10多版濒临失传的传统皮影戏，让古老的光影艺术在今天依然焕发出鲜活的光彩。临近傍晚，孝义市的一条商业街上，侯建川正和儿子侯毅为一场户外皮影演出忙碌。在消遣娱乐如此多样化的今天，游客们依然会被幕布上跃动的奇幻光影所吸引。整个暑期这段时间，父子俩每天都带着剧团四处跑场演出。
0: 刚才我看咱们这个皮影戏表演的人是非常的多，而且今天呀，你老父亲也过来帮忙。我看他本来要在家里写稿子是吧？
2: 对对对。
0: 这一天有多少场？
2: 一天的话最少2场，多的时候5场。
0: 为什么要排这么满？累不累？
2: 那个，因为咱们这个现在的演出多了，老师们的那个收入啊，会随着咱们场次的增加啊，会逐步的提高。所以演的越多，越那个什么，就咱们自己就可以，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形成一个良性的发展。
0: 老手艺啊，良性发展，
2: 对，
0: 既能获得收益，也能让更多的观众啊看到我们孝义的皮影戏。
2: 对。
3: 如今，侯建川和儿子侯毅带着皮影戏在各地演出。全年演出近1000场，不仅盘活了这门老手艺，也让更多人能近距离观赏到这门光影技艺的魅力。

0: 挪戏是融合祭祀、歌舞、唱腔于一体的古老民俗戏曲，在安徽省池州市，挪戏已经传承了千年。古时的挪戏承载着人们祈福消灾的期盼， 如今这份祖辈流传下来的民俗转变为特色展演，让更多人领略到非遗的独特魅力。更令人惊讶的是，挪戏面具摘下，演员们竟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1: 刚才我们演的这个是个什么剧啊？
2: 这个就是花冠锁。
1: 表现的就是花冠锁到西川巡抚，路遇那个鲍家庄。谁是花冠锁？他是花冠锁。他是啊，他刚才演的红马是花冠锁。
2: 然后呢到西川。

0: 巡抚路过那个鲍家庄，也发生了交战。
1: 哦，一个人战三个人，
0: 对，
1: 那你厉害呀、啊！
0: 哎，对，这是我第一个孩子。
1: 哦，大师兄，
0: 张三高枪马的第一个孩子杜成瑞，
1: 厉害了。
0: 他品学兼优，今年已经到初三，他已经初三参加中考了。
1: 哎呦，
0: 他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他已经考上我们池州市省重点中学池州一中。
1: 厉害，
0: 对，
1: 鼓掌。
0: 这为我们的小同学们带了一个好头，
1: 是吧？
0: 其实他们
1: 这个小的在多大？
0: 他，你看那小，
1: 6年级了。
0: 他已经参加过我们的安徽春晚。
1: 哎呦，
0: 2015年1月，
1: 好棒！
0: 你看到他小，实际上他是训练是最刻苦。
2: 这个由十几岁少年组成的演出队伍，大部分来自于池州市毛坦村。这群少年的指导老师正是毛坦杜氏傩戏协会会长杜胜进。区别于各类传统戏曲，面具是傩戏独有的灵魂。这些神态各不相同的傩面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寓意？
0: 我们傩戏的灵魂就是我傩面具，
1: 傩面具，
0: 我们俗称脸子，
1: 脸子，
0: 脸子，
1: 脸子，脸上那个脸子，这就叫面具。
0: 对，
1: 这现在有多少个？
0: 那么总的是36种面具，现在展示的是15种经常用到的。
1: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这些都是什么？咱就看看。
0: 这个是魁星。
1: 魁星。
0: 对对。
1: 啊，代表什么？
0: 这代表那个古代那个读书人呢，他是一举高中。他都拜这个魁星，
1: 魁星点斗，
0: 对，魁星点斗用的就是这个，
1: 对不对？金榜题名，
0: 对，还有这种老寿星，魁星，那就是寿星。
1: 哎，它不太一样，哎，
0: 对啊，就是这个面具，我到
1: 看给大家看看，它一般的面具侧面是这样的，
0: 对，它是一个头盔的造型，
1: 头盔的造型，
0: 它像一个头盔，
1: 哦，
0: 这是一个枕木。把它挖空为止，
1: 这种很少见吧？
0: 这个全国我就看到只有我们池州，我们毛坦，我们贵池有几十个傩戏协会，没有一种面具像这样的造型。
1: 哎呦，这是你们独有的，
0: 试一下看看，这是我们家独有的老寿星，
1: 像个头盔的，
0: 像头盔，对，套上去就
1: 可以了，这就是寿星的面具。
0: 对对对，
1: 这边有特别这个感觉很精美的了。
0: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那个现代。那个像京剧啊，
1: 对，
0: 昆曲啊，那些化妆造型的那种。
1: 对，这是个什么角色的呀？
0: 它这个就是我们古代戏曲当中传统的那个女将的造型。这个是刘文龙，他就是我们普通人了。
1: 普通人。
0: 就是我们接近我们生活的那个寒窗苦读的那些学子。
2: 池州自古流传着“无傩不成村”的说法，各村宗族几乎都会组建自己的傩戏队伍。全市有36家傩戏协会，每家的傩戏面具都各不相同。
1: 不是每一家他们这个傩戏标准都不一样，面具的数量也不一样，
3: 也不一样，
1: 长得一样吗？
3: 也有不一样的，
1: 也不一样，
3: 也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拿个关公来讲，关公正常上是红脸，但是我们那个在柳家这个南山柳家，他的关公是金色脸。
1: 金色的脸。
3: 金色的脸。
1: 哦。
3: 对。
2: 刘千祥是池州傩面具雕刻技艺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出身4代雕刻世家，制作傩面具已有40余年。一张合格的傩面具，从原木到成品，要经历10余道繁杂工序，全程耗时数月。虽然每家人物形象有所差别，但是所有面具都是柳木制作，因为重量轻，便于穿戴。而让这些面具能够在一个家族里传承100年以上，有一道工序必不可少。
3: 他要蒸煮。
1: 蒸煮。
3: 对。
1: 为什么呀？
3: 他蒸煮以后，他因为柳木，他这个容易裂切裂口，但容易变形。
1: 哦。
3: 他还不容易生虫。过去家里有一个很大的锅，这基本是菱形固定的了。
1: 嗯。
3: 我们放在锅里。
1: 嗯。
3: 放在锅里，把血把安起来，安起来放食盐。石灰一定的比例，锅里要一般要蒸煮3天3夜，要那么的，给它整个的给它的木头就这个煮透了
1: 就可以了，
3: 就可以了，
1: 它就可以不生虫，
3: 不生虫，
1: 不生虫，
3: 不变形，
1: 不变形，不生虫，
3: 不裂切，它就这个在几百年以后它都是保持一样的。
1: 哎呦，
2: 这些经过传统防腐处理的面具，要一层一层涂上油彩，完全晾干才能开始使用。在池州，每到正月，村民会庄重地将傩面具请出，傩戏队伍锣鼓开道，沿着村落巡游祈福。

0: 最后回到祠堂正式开演。这场演出当中，高跷竹马惊险热闹，极具感染力，不少孩子正是被这份独特的精彩吸引，主动前来学习挪戏技艺。
1: 走，把斧子举起来，打鼓点，打鼓点，打鼓点，切！
0: 高跷马只是池州傩戏的特色之一，在全市数十个傩戏协会之中，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那么毛坦村的杜氏有什么绝活呢？
1: 包家的马，杜家的戏，许家的鸟儿地公地，我们杜家的戏就是我们毛坦杜家的高腔，是在这一块是久负盛名的。
2: 我也难耐把爱听来路音，
0: 这个唱段名叫结配，就是演绎孟姜女和启良第一次相遇的场景，这也是毛坦杜氏傩戏里最经典的一段。目前在毛坦村能够完整演绎这出戏的人不超过四个。
3: 来吧，让我们看看面具下的真面目。这是咱们会长，这位是谁啊？
1: 善民。
3: 哦，善民，那你这位应该也是咱们，
1: 他是我们傩戏会的台柱子。
3: 台柱子，
1: 他不但能会唱傩腔，还能唱我们的高腔。
3: 高腔，
1: 嗯，对。
3: 有多高？来一段。

0: 天哪！
1: 这个这一步其实算比较高一点的，这一块。哦，这一嗓子上去，我这一下就进来了。对对对，是跟刚才那个完全不一样，刚才还是有一点那个就是低音。对，
2: 像这种腔调我就完全达不到这样的。哦，我根本唱不出来。
1: 现在能唱我们这个高腔的村子里有多少人？
0: 两个人，其中一位除了他还有一位女的，杜美珍。
3: 尚民是毛毯杜傩戏协会中最有真功夫的人，平时孩子们表演高跷竹马极具观赏性，但是到了真正展现唱功的时候，只有他能出手，而他真实的身份您一定想象不到。
0: 他平时啊，就是是一个种粮大户，是个农机那个修理师。
1: 您呀、您平时就是自己家里几亩地现在？
4: 承包了嘛，承包了应该在400多亩。
1: 400多亩啊，都是您在管理。
4: 对。
1: 那平常您还有时间在练习吗？
4: 就是这个抽时间搞嘛。
1: 抽时间搞。
0: 他在开那个农机时候，修农机时候唱的都是那个戏。他走在路上，他哼的调子都是这个刘文龙。我听的是最多的。
4: 不熟悉的人以为我是呆子。
0: 他以为他是他戏痴的感觉。他前两年
1: 有点戏痴，走在路上忽然就唱起来了，别人还不明白怎么回事。这是。
0: 所以我感觉他的成就非常高。
1: 哦。
0: 他是我们贵州那些民间唱高腔的，应该是第一人了。
3: 一边是地道务农的村民，一边是稚气未脱的少年，初见这支队伍，难免觉得朴素简陋，和专业剧团相去甚远。但褪去光鲜包装，这份原汁原味的表演才是本土文化最本真的传承。毛毯杜氏的祖先是唐代诗人杜牧，到了杜胜进这一代已经是第43代了。这样历史悠久的村子，自然也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5: 我们村子太漂亮了，你看看前面就是河，然后后面就是山，有山有水。
0: 是的，是的。
3: 毛毯杜氏自古崇尚耕读之风，傩戏传承已久，但是中间经历了几十年断代。2018年，村子决定对毛毯杜氏傩戏进行抢救与复兴。杜胜进作为主要负责人，走访村里老人，努力将濒临失传的技艺一点点恢复。
1: 这是个什么？
0: 这是西王母的蟠桃树。
1: 也是你们的道具之一是吧？
0: 这就是群仙祝寿上面的一个重要的道具
1: 啊，就用得着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这个我看这是个真的树枝啊。
0: 它是桃木的。
1: 桃木的哦，真的树枝。
0: 它是桃木，上面有花鸟，就是傩戏老艺人杜清源呢，他在92岁时候做的，根据他所小时候所看到的，他自己亲手砍的桃木，在家扎的花。最难的点就是要跟时间赛跑，因为看见过表演过的这些老人给相继都去世了、我要赶在他们有记忆的时候啊，要把它及时的把它整理。
1: 您现在整理了多少的内容？
0: 我有应该有几百个 G 的。
1: 几百个 G 的内容？
0: 几百个 G 的访谈。
1: 访谈哦、
0: 对，我有访谈，我都有视频给他保存的。
3: 复原傩戏好比拼凑一副残缺的拼图，面具、道具、舞步、唱腔，每一处细节都要反复打磨完善。而传承中最核心的演员只能从小孩子抓起，为此杜胜进在村里创办青少年傩戏传习所，能够让更多孩子近距离接触学习这项古老民俗。
0: 贺新春，家家户户扬声神，为民子孙多锦绣，吉祥寓意永绵绵。就为什么我把这个傩戏引进到校园呢？我也这么想，我看看能不能把这些孩子们聚拢起来，从里面找出几个有个天赋异禀的，能够把我感兴趣的，把它认为作为一个很好的兴趣，要把它要留下来的。我也想跟人找到这样的。大家说看到什么，高跷马啊什么之类的，我还不担心他穿不下去，因为孩子们喜欢，毕竟很多孩子们都喜欢。我们孩子，我带他出去一些公益，一般都是一些公益类的活动，带出去的孩子们，他每个人都是自信满满的，那种状态都是很饱满的，能够有我们地方文化的自信，这就是我们又是很大的一个收获。
3: 如今池州傩戏依托文旅融合实现全域活化发展， 当地打造的挪仙镇是一个挪文化主题景区，这里不仅能看到池州挪戏，同时也能感受到全国多地的挪文化。2026年上半年，池州挪仙镇接待游客22.5万人次，旅游收入2300万元左右。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今年以来，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不断刷新历史同期新高，在国际贸易中，货物均经由口岸进出，口岸既是国

0: 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也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节点。
1: 十五五时期，口岸发展将锚定哪些目标？又有哪些重要变化？我们来看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的解读。
2: 我国有对外开放口岸313个，其中水运口岸125个，承担着90%以上的货物进出口贸易；空运口岸86个，包括各类国际机场。陆路口岸102个，包括铁路口岸以及公路口岸。随着进出口货物贸易量持续增长，各地对于新增和扩大口岸开放的需求强烈。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将巩固提升海运口岸对外开放先导和经贸合作交流主通道作用，整体提升海运口岸衔接转运能力，强化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保障地位，探索航空口岸按客运货运分功能开放，
3: 按照分类分级、定位清晰、功能互补、动态优化的原则，统筹水陆空各类口岸的布局，还要严格落实口岸的准入与退出制度，对于功能退化、资源浪费严重的口岸，坚决稳妥有序的退出。
2: 外贸高质量发展对口岸效能也提出更高要求，目前已有63个口岸开展智慧口岸试点建设，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43个重点口岸纳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3: 将加大人工智能加在口岸业务场景中的应用，比如说在监管部门的监管当中，我们推广应用 AR 眼镜、智能单兵等现代化设备，用好智能审图、视频分析、智能感知识别等新技术，努力实现口岸现场最小干预、快捷通关、顺势监管、安全高效。
2: 口岸既是开放的通道，也是经济发展重要引擎之一。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重点依托口岸巩固发展船舶、油气、化工等传统制造业，助力培育国际消费枢纽，拓展购物消费场景，
3: 增强口岸与周边各类型开放平台的协同联动，支持口岸产业差异化、集约化发展，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延伸互补，推动开发边境地区特色旅游产品，助力开展跨境旅游和自驾游。
0: 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在航空口岸方面将推动客运货运分功能开放，助力专用货运航空口岸做大做强。
1: 位于湖北的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是亚洲首个专业性货运枢纽机场，自投运4年多来，已累计开通货运航线122条，其中国际航线59条。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给这里带来了新变化。
4: 经过近11个小时的飞行，一批来自挪威的三文鱼抵达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货物在冷链查验平台完成清关后，随即被运往数百米外的三文鱼加工厂。据了解，这样载着三文鱼的进口货机如今每周稳定直飞7至10班。几个小时后，三文鱼被加工成一盒盒新鲜的鱼片。
5: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那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
4: 秦伟琴告诉记者，像三文鱼这类生鲜食品对时效要求极高，他们之所以选址在这里，正是看中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便捷的物流，货机在时间和空间上更为灵活。三文鱼不仅在进口时实现厂门临近舱门，加工后的各类产品也能够依赖密集的国内航线迅速分拨，用1.5小时的航程覆盖他们在国内80%的消费市场。
5: 今年的上半年，现在我们已经做了有10几亿的这样的一个营收。对，那我们今年整个全年下来的话，我们预计是要在30亿左右。
4: 距离三文鱼加工厂不远，一家龙虾暂养加工厂于今年6月刚刚投产。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像龙虾这类鲜活水产品，经过长途空运后，活力会有所下降，需要通过停食、控温、增氧等方法暂养后再分销，以保证存活率和肉质口感。以往这类暂养加工厂通常设在沿海城市，产品运往内陆市场耗时较长。为了满足华中和西南地区的消费需求，他们选择在这里开设新厂。
6: 目前是属于波士顿龙虾的捕捞旺季，自我们开业以来，我们已经累计进口并分销了近500吨的波士顿龙虾，以及10吨的

0: 保县湖北鄂州特殊的地理位置，能够实现在货物落地进行我们的分拣之后呢，我们能在15个小时之内通过冷链陆运触及全国大部分城市。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随着企业相继落户，加工基地逐步壮大，北欧的三文鱼、北美的龙虾、东南亚的榴莲等生鲜进口持续增长。
2: 今年上半年，花湖机场共进口了生鲜农食产品超过1.2万吨，货值超过11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5%。同时呢，这个三文鱼的进口表现尤为亮眼，进口超过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06%。
1: 口岸布局日趋优化的同时，口岸运行也更加智能。在广州南沙港，一批进口氧化锌通过辐射门探测时触发了报警。执行查验任务的是一只智能监管机器狗小海，它对集装箱外围进行全方位巡检，贴近箱体逐面扫描，再用头部的辐射传感器进行检测并记录，随即将数据传输至指挥调度平台。
3: 机器狗在集装箱的前部左右一共10个点位进行一个辐射探测，然后我们会将采集到的数值跟系统的标准数值进行一个比对，然后从而确定放射源大概这个位置。像现在我们的毒素是达到了18.7微西弗每小时，我们的检测标准是1微西弗每小时，这已经是达到了我们标准值的一个18倍，属于严重超标的情况。
1: 陈元师告诉记者，以往人工近距离接触辐射源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现在智能监管机器狗已经广泛应用于矿产品辐射超标检测、熏蒸货物气体残留排查等作业场景。除了机器狗灵活上岗，部分口岸还在卸货传送带上部署近红外光谱仪、高速图像识别系统、通道式放射性检测设备，实现卸货与检验同步进行，并利用算法模型对监管数据进行智能研判，快速排查洋垃圾及外来夹杂物等，为企业降本增效。
4: 通过这一模式，我们的船到港就能即卸即检，平均每票进口铁矿石通关时间缩短15小时以上。
5: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今年以来我国航空物流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
3: 上半年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91.5%，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超130%。这类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7%左右，却贡献了超过53.5%的空运货值。专家表示，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交出了一份极具韧性的答卷，成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平稳过渡。
4: 一方面，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加密与枢纽机场的专业化升级稳固了行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的货物强势崛起，有效对冲了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
5: 曾经在展台上跳舞翻跟头的机器人，如今正在扎堆走进工厂、仓库和物流中心干活。眼下在广东广州邮区中心，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参与邮件识别、抓取、分拣等作业，单台每小时最高可以处理1200件邮件。我们跟随记者去看看。
6: 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陆运出口中心的邮件分拣流水线上，数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已经正式上岗，他们挥动双臂，精准完成面单识别、包裹工件及异常件分拣等工作。该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5个多月的持续优化，每台机器人的工件效率已从最初每小时300件提升到最高每小时1200件，准确率超过95%。他们24小时不间断作业，也有效缓解了一线工作岗位人员紧张的难题。
7: 这个岗位的话呢，就劳动强度比较大，而且是重复性的工作。那我们在今年3月份引入了具身机器人，目前它已经具备了识别、抓取、翻转、投放、分替的功能。计划今年第四季度要达到1400件每小时，明年第一季度要实现1600件每小时。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正在探索机器人在我们装车、卸车和仓配环节的延伸落地。
6: 不只是邮政物流，在制造业场景中，具身智能机器人同样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生产任务。在北京亦庄的一家汽车工厂内，具身智能机器人正跟随生产线节奏练习零部件取放、柔性盖板放置、料箱折叠等精细化操作。
1: 第一类是物体的取放类的工作，第二类是与零销售的手指有关的操作类的工作，第三类是需要比较精细触觉的一些组装和操作类的工作。那么现在在这三类过程中，我们基本上尝试到说，在一个单一的工站里面可以实现98%的成功率。
6: 从快递分拣到汽车制造，从3C 电子到动力电池生产线，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加速落地的背后也离不开政策推动。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1000台级规模落地能力。对此，企业也在积极往工业场景落地方向发展。
8: 我们在成立机器人的这个具身智能产品线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的整个落地阶段非常清晰地划分成3个阶段。第一站一定是在工业场景要实现落地，第二个部分才逐步从工业场景走向商用场景，第三个阶段才能够逐步地从商业场景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家庭。目前其实大家都在积极地往工业场景落地的这个方向在走。
2: 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场打工，资本也正在用真金白银压住这一赛道。2026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总额突破935亿元，同比增长5倍。但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产环境，机器人仍然面临关键挑战，缺少真实物理交互数据。如何让机器人在干活中学习，在应用中进化，构建真实场景驱动的数据飞轮，正在成为行业关注的新焦点。
6: 徐安碧所在的企业投资孵化了众多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企业。他观察到，机器人企业能否完成工程化交付，实现规模化应用，以及是否具备持续获得订单的能力，已经成为投资机构重点考察的指标。而伴随着一级市场投资逻辑变化，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也正在从早期的技术验证阶段迈向商业化落地阶段。
9: 现在的投资的逻辑可能慢慢在改变，慢慢的在回归理性，回归它投资的根本逻辑，就是它的商业场景的落地能不能落地，能不能持续的通过它技术迭代能够扩大更大的市场，获取更多的订单。
6: 想要让机器人顺利进场上班，并没有想象中简单，缺少真实场景数据就是一大阻碍。不同于大语言模型可以利用互联网公开文本数据进行训练，具身智能机器人需要学习的是现实世界中的物理规律，包括不同材质物体的抓取方式、力度控制，以及复杂环境中的运动反馈。而这些来自工厂生产线的数据往往具有高度私密性，并不会公开流通。
10: 哦，难点肯定是有的，就是这个大脑就是模型，尤其是收集数据，它不像那个公开的这些 fundamental 的 model， 它来源于公开的数据，所有的工厂数据都是私有的数据，所以你采集这些数据就很重要。
6: 如何破解数据难题？行业正在寻找新的路径，让机器人进入真实场景，在工作过程中不断积累数据，再用数据反向提升机器人能力。能力提升后的机器人进入更多应用场景，又会产生更多数据。
11: 机器人在这种实

0: 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它会不断的去积累数据，这些数据不断的积累之后能够回馈到我们去做大脑的一个训练，能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加聪明，那我们会部署更多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也有助于我们去迭代我们的硬件，那所以呢这一块会带来更多的数据，然后又回馈到了这个硬件，所以我们这叫数据飞轮的一个概念。
1: 整个行业已经意识到了，就是说技术真正的价值是在场景里面，是在真实的需求里面，我们希望通过场景的磨练，然后呢不断的去迁移，不断的去实现跨场景的落地。
2: 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2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食也受到不少观众的追捧，一些餐厅顺势推出了相应的联名套餐。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走访。
3: 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不少观众对这部影片中的美食印象深刻。
4: 导演对于美食的拍摄非常的精妙，让我看了都觉得有点饿了。糖醋的那个鱼造型很好看，想去尝一尝。
5: 徐福烩饭，然后包括像蚂蚁上树啊、龙虾，还有龙抬头，这些都是记忆非常深刻的。
3: 记者发现，有餐厅已经推出了10几款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联名套餐，这也让餐厅的销量增加了不少。
6: 看了影片中的汉堡，感觉特别有食欲，然后上网搜了一下，发现附近有这家塔厅，然后里面有同款这个徐福汉堡，然后刚好就来了。
7: 我还没来得及看电影，然后我先品尝了一下，挺好吃的，花了20多块钱吧。
8: 很多顾客呢是看完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之后呢，特意到门店来购买这款徐福牛堡的。在上映之后呢，我们这款产品在这家门店近2天的平均销量，对比点映期间呢是增长了40%左右。
3: 记者了解到，这家餐饮品牌还设计了电影周边产品搭配套餐一起售卖，其中一款周边产品在外卖平台上线仅3天，销量就超过备货总量的50%，
8: 销售都非常火爆。我们现在近70%的库存已经销售一空了。
9: 截止到8月13号，联名活动上线第一周，电影款徐福牛堡的销售总量就超过了310万份，市场表现非常积极。另外，我们为电影推出的联名周边产品也成为了活动的一大亮点。目前随套餐赠送的总量超80万份，我们能明显感受到电影的热度正在从荧幕延伸到线下，电影散场后好好吃饭好好生活的温暖还在延续。
10: 另外，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后热度持续攀升，眼下正陆续在全球多国院线上映，荧幕上那封漂洋过海的乔批在现实中带来了不少回家的人。
11: 不久前，在伦敦摄政街电影院，《给阿嬷的情书》在欧洲的第一场首映，200多个座位早早被抢空。
12: 现场应该说是啜泣声一片了，所以他会很触动在海外的乡亲。看完电影之后，其实都迫不及待了。我们还是想回到家乡，想回到我们小时候熟悉的地方，看看现在家乡发展变化的情况。
11: 电影散场，肖克立刻敲定了回家的行程。和他一起落地汕头的还有在挪威生活了近40年的老朋友赵先生。
13: 一共看了几遍？
14: 5遍。
13: 看了5遍。
14: 对，但是每次的感觉又不一样，因为我爷爷还有很多亲戚都是在东南亚国家，所以我们小时候真的也是靠，这是老一辈的这乔批，他也是靠着努力赚钱也寄钱回来。
11: 两个人第一站就扎进了汕头的小公园街区，他们就出生在这附近，当年散落在各条巷子里的无米果、蚝烙、炸豆腐，如今都聚到了小公园的几条美食街上。两个人一路走一路吃，嘴没停过。
12: 我们在国外这么多年，其实最想念的就是家乡的味道，家乡的小吃，而且以前潮汕小吃都是它在每一条小街小巷里面，那现在它打造的更加好，更加集中，很多海外寻根的乡亲回来就更方便了。
14: 这是儿时的味道，我觉得还是落叶归根嘛，因为随着年龄慢慢增大了，然后又对家乡的这种念旧，所以我有打算还在这里搞个艺术馆。
11: 离小公园40分钟车程，澄海东里镇的启凤陈公祠这阵子更是热闹。这座百年老宅是电影里老年难支的住所取景地，不少来自新加坡、印尼的华侨和游客专程来到这里打卡。
15: 我这一次行程是以看阿嬷的情书为主，

0: 因为我外公外婆都是这里人，所以我们的根是其实在这里的。
1: 一部电影带火一座城，这个夏天寻根之旅夏令营接连在汕头开营，来自美国、俄罗斯等地的华裔青少年走进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写桥批，学莺歌舞。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电影上映后飞赴汕头的马来西亚游客同比增长

0: 正借此催生出实打实的产业成树。
1: 在小公园街区方党松的甘草水果店里，油柑、橄榄、各式新鲜水果一盘接一盘快速分装，慕名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从早到晚几乎没有空档，
2: 基本上都是笑不停，边笑边卖
3: 啊！这部电影吸引了很多华侨来这边玩，因为甘草水果是我们潮汕的一种特色。
1: 电影给这门小生意添了一把火，方党松在不远的中山亭旁开了第二家店，增加了文创雪糕和现榨油柑汁。他还琢磨着在新打造的电影街再开一家。方党松心心念念的电影街在几百里外的海平路，这条曾经冷清的小巷因为电影里暹罗电影院取景于此，如今被改造成了南洋街，中泰双语招牌、黄包车、老商号一字排开，
4: 因为
5: 一两天都会来一次。
4: 我们其实在小公园已经有门店的，所以我们有空或者是看那个高峰期啊什么的，我们就会过来观望一下。对，就想做一种文创产品，然后能把我们汕头的这种元素融合进去。
1: 一部电影让更多人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可能，而更多的投资也在这里落地开花。眼下一个商业综合体项目正准备投入建设，投资人告诉记者，正是电影的热度给了他们信心。
6: 投资项目是2.6亿，那是根据这个阿嬷的情书给了我们很大的灵感，然后因为他关于这个文商旅的市场表现是非常好的，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投资信心。我们会根据原先这个城市它的一个老建筑它的机理，然后融合我们商业氛围，打造沉浸式的这个消费场景。
1: 现在整片街区的招商热潮已经全面升温，招商办公室里几乎见不到工作人员，大伙儿全都扎进街巷，带着意向商户实地看铺，讲解片区整体规划。
7: 每天我们的招商电话都是打爆的，包括我们的酒吧、咖啡，还有一些这个旅拍这些业态，现在呢已经有很多商户找上来。
1: 崔强宇告诉记者，以海平路为轴，苏州商会项目、桃坊酒楼改造、红色研学等前后五个项目正在启动，
7: 投资规模大约在30亿元以上。其实之前海平路呢，它是属于比较冷清的一条街，商业比较少，那么通过这个电影把我们这条街的历史底蕴和潮汕文化充分激活起来了，所以说这个一个电影不只是一条街，而是整个片区的联动式发展。
8: 为期3个半月的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8月16号12时，南海海域将全面开渔，大批港澳流动渔船陆续完成归港休整、检修备航。这类渔船往返粤港澳地区属于跨境航行，船舶和船员都需要履行出入境申报查验手续。当地边检部门优化通关流程，护航港澳流动渔民顺利出海。
9: 在广东珠海红湾中心渔港、桂山渔港，把渔艘港澳流动渔船整齐停靠，船体清洁检修、渔网修补晾晒、渔用物资采购等各项备航工作有序推进。
10: 我们早几天就到了桂山岛，加冰加水加油补网，做足了出海准备，期待开渔一帆风顺、平安丰收。
11: 各方面都已经全部办得七七八八了，停到这边呢，那个出入那里呢就方便啊，基本上都10来分钟就搞定一条船了。
9: 为保障渔船通关顺畅、秩序平稳，边检部门提前摸排港澳流动渔船返港批次、船员人数等详细信息，大幅压缩船舶通关时长，单船查验效率显著提升。
12: 通过提前申报预检、精简查验流程、开通快速通道、24小时全天候驻港查验等举措，全力保障港澳流动渔船随到随检。
0: 东海小开渔是东海伏季休渔期的阶段性特许捕捞，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原定于8月5号12点开启的小开渔延后到8月11号的14点。小开渔后的首批新鲜渔货已经抵达市场。
9: 傍晚时分，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的水产交易区内一片繁忙景象，满载着冰鲜渔货的冷链车陆续驶入，工人们忙着卸货，采购商忙着看货问价装车。
13: 新鲜新鲜的货的，这里是顶呱呱的。
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

0: 今年首批海捕产量较往年有所减少，目前上市的渔获主要以清湛鱼、龙头鱼为主。
1: 我清湛鱼差不多到了3000多斤，一个小时就卖完了，价格有比往年高了差不多一倍啊。
0: 目前市场内龙头鱼批发价约$17，清湛鱼$15左右。除了常规冰鲜海鱼，市民最期待的鲜活梭子蟹也陆续抵达市场。
2: 按第一批上的价格算的话，比去年大概贵了20来块钱，大的差不多100块左右，然后小一点的8-10块，订单是爆满。
0: 目前上市的梭子蟹属于开渔首批货源，数量稀少，价格偏高。随着后续蟹笼船、流网船陆续返航，预计8月底左右，梭子蟹品类将实现量足价稳。
3: 南海海域休渔期将于16号中午12时结束，预计当天夜间至17号凌晨，将有大量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为保障通航安全，海南海口市的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后天下午5点至17号凌晨5点半停运，届时人车均无法过海。同时，琼州海峡客滚船也将全线停运，为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这2天可以提前安排行程。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负责人13号公布最新地震灾情数据称，目前地震已造成281人遇难，3971人受伤，另有379人失踪。
4: 当地时间13号，总台记者在哥伦比亚强震的重灾区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采访了一名参与救援工作的当地消防员，他讲述了地震发生后赶赴建筑坍塌现场，在废墟中搜救被困人员的难忘经历。
5: 吉拉尔多是卡利志愿消防队的应急协调员，从业27年。地震后，他和队员赶赴卡利南部的特昆达马区，在一栋完全坍塌的5层楼废墟中，于原3楼位置发现一对母子。经过努力，距离救援人员位置较近的儿子被成功救出。尽管他头部和下肢受伤，但意识清醒，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但当救援人员继续深入废墟，营救被困位置更深的母亲时，遇到了困难。
6: Que estaba más al fondo, otros 3 metros más al fondo, pero son 3 metros que se hacen eternos porque tienes que atravesar y romper losa y romper losa, ir entrando con mucha seguridad porque el resto de la estructura puede colapsar.
5: 相比之下，母亲被困的位置更深，伤势也更重。救援人员当天早上8点左右抵达现场，直到下午5点仍在设法接近她。
6: Tenía parte de la estructura sobre sus piernas, sobre su abdomen.Era complejo porque el dolor de la señora, el atrapamiento, las lesiones, el espacio que tenían los médicos para poder entrar y hacer torniquetes para controlar hemorragias era muy angosto, muy estrecho, no se podía abrir más. No podíamos acceder a su cabeza, sino que ingresamos por los miembros inferiores.
5: 最终，在消防部门、红十字会等机构40多名救援人员以及社区居民的共同协助下，母亲也被成功救出。吉拉尔多表示，作为消防队员，他会继续前进营救幸存者。
3: 目前重灾区佩雷拉的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在市中心，曾经的地标性建筑迪贝尼酒店在地震中坍塌，数十名志愿者与专业救援人员一道日夜不停地进行搜寻。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背后是佩雷拉一处酒店的救援现场。地震发生后，这座酒店严重坍塌，现在已有8名被困人员确认遇难。此刻，救援人员依旧没有停下脚步，他们在废墟中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开展搜寻。
8: 8层高的迪贝尼酒店曾是佩雷拉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如今已在地震中沦为一片废墟。据救援人员介绍，地震发生时，楼内共有13人。截至目前，已确定8人遇难。由于建筑结构层层叠压，混凝土和钢筋交错缠绕，搜寻难度极大。 搜救幸存者的工作已经持续了数十个小时。
9: Estamos apoyando con cadenas humanas para poder retirar lo más rápido los escombros que se están sacando. Entre más voluntarios haya, más rápido se va a poder llegar y sacar escombros. Creemos que vamos a encontrar vida aquí. La esperanza es lo último que perdemos, así que estamos dispuestos a amanecer y a tardar las horas que sean necesarias para cumplir con esta labor.
3: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的炼油厂。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胡塞武装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了这座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报道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方面侵犯也门领空和国家主权的回应。本月9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
4: 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的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受美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10: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3: 13号，国际油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1.25美元，跌幅为2.4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07美元，跌幅为2.15%。
4: 在12号公布的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涨幅小幅回落之后，13号公布的美国7月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涨幅也低于预期。
0: 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 PPI 同比增长4.7%，低于市场此前预估的4.9%，同比涨幅与6月相比有所放缓。美国7月 PPI 环比持平，低于市场预期的上涨0.2%。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类别，7月核心 PPI 同比上涨4.2%，符合市场预期；环比上涨0.2%，低于预期的0.3%。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高，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交易员们进一步下调了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的最新定价显示，市场预期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接近35%，而一周前这一加息概率则高达55%。 当前美联储内部对加息议题存在显著分歧，尽管七月议息会议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但多名美联储重要官员近期持续主张加息。接下来市场将把目光转向八月通胀和就业数据，这可能成为决定美联储九月是否采取行动的关键变量。
3: 来看今天关注的公司新闻，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二季度财报亮眼，再次上调全年业绩指引，公司股价十三号收涨超9%。Anthropic 预计十月份上市，有望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发行47.5亿美元的债券，创公司最高规模发债记录。旗下平台涉嫌诱导青少年成瘾 ，Meta 面临1.4万亿美元罚款，接近其1.5万亿美元的总市值。我们先来看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当地时间13号，马士基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受益于旺盛的市场需求、海运及其运价上涨以及主要业务板块增长，公司在二季度表现强劲，当季净利润实现翻倍。马士基宣布年内第二次上调2026年业绩指引，受此影响，马士基在哥本哈根交易的股票价格13号收盘涨超9%。
11: 财报显示，今年4至6月，马士基营收同比增长20%，达157.57亿美元，净利润同比实现翻倍，达13.1亿美元。航运业的核心盈利指标息税折旧摊销潜利润约30亿美元。大幅高于分析师预期的20.4亿美元。基于二季度强劲表现，马士基再次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全年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105亿至125亿美元，此前预期为80亿至100亿美元。马士基业绩主要拉动力量来自海运业务，同时物流与服务部门表现同样有所改善，码头业务则基本保持稳定。根据财报，二季度全球运输与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受市场需求旺盛、贸易流向不均衡加剧、运力紧张以及欧洲、中东、南美洲东海岸和西非港口拥堵情况加重等因素影响，报告期内海运及其运价显著上涨。此前市场担忧中东冲突将拖累集装箱运输需求，而实际形势与这一预期相悖，马士基二季度全球集装箱贸易需求好于预期。尽管中东进口规模萎缩40%，但其他地区货运增长完全抵消该负面影响。不过，马士基同时提醒，中东冲突仍未平息，市场仍需保持警惕。
4: 多家外媒13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计划于今年10月上市，投资者预期其上市估值或将达到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这意味着如顺利落地， Anthropic 将超越 SpaceX， 刷新全球 IPO 募资记录。
0: 消息人士透露， Anthropic 首席财务官正牵头与潜在投资者开展早期沟通，现阶段沟通仅停留在宏观层面，主要围绕克劳德系列模型、 AI 编程工具研发成果、企业市场布局、管理团队架构以及产品迭代节奏等内容展开，尚未涉及具体财务数据或是估值目标。在 AI 基础设施与模型服务需求持续扩张的背景下，头部 AI 企业的融资与资本化动作备受关注。多位 Anthropic 的投资者预计，到2026年底，该公司年化营收将达到1000亿美元至1200亿美元，全年营收增幅有望超10倍。基于市场预期的年化营收表现，投资者通过自行搭建财务模型测算，给出了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的上市估值预期。据悉 ，Anthropic 已于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相关文件，进入静默期。受此约束，企业不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今年年初至今，风险投资机构、主权财富基金及其他投资方向企业投入资金规模接近1000亿美元。今年5月 ，Anthropic 完成新一�轮融资后，估值升至9650亿美元，首次超越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3: 美国芯片制造商超威半导体，也就是 AMD， 当地时间13号发行债券，将筹集资金47.5亿美元，这也创下公司最高规模发债记录。预计债券于8月17号完成交割。
0: AMD 13号在官网公布的文件显示，此次发行的债券分为四档，期限分别为3年、5年、7年和10年，票面利率介于 4.6% 至 5.5% 之间。其中10年期债券较美国10年期国债溢价90个基点。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其中可能包括偿还债务。公开信息显示 ，AMD 有$8.75亿债券将于下月到期。分析指出，此次发债凸显出半导体企业愈发依赖资本市场融资，加紧布局人工智能相关投资，扩建数据中心以及推进制造项目。近期 ，AMD 公布了与 Anthropic 微软达成的多项合作，相关合作将扩大其芯片应用范围。市场分析显示 ，AMD 今年营收预计较2025年增长47%，有望突破$510亿。
4: 美国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赵片强因涉嫌诱导青少年成瘾，其母公司 Meta 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当地时间12号，陪审团筛选程序在位于加州奥克兰的联邦法院启动。这一案件可能使 Meta 面临高达$1.4万亿的罚款，接近其$1.5万亿的总市值。
0: 路透社报道称，这一案件预计18号开庭，庭审过程可能将会持续7周。Meta 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赵片强负责人莫塞里预计均将出庭作证。提起诉讼的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4州总检察长指控 Meta 公司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诱导青少年持续使用，并且就产品安全性误导消费者。检方要求 Meta 公司对其旗下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赵片强设置年龄限制，取消无限滚动功能，并对平台做出其他整改。
12: There are potential for large damages here, and I think even more importantly, there could be what's called injunctive relief. And when injunctive relief essentially is where the court says to a party, you've got to change what you're doing. It's a huge threat to the company. Some folks have been throwing around the word existential, and I think that's a fair word for this lawsuit.
0: 此外，美国共29个州同时还指控 Meta 公司非法收集和使用儿童数据，案件也将一并审理。对此 ，Meta 公司发表声明，坚决否认指控，称该公司始终致力于保护青少年群体。本月初，新墨西哥州法院已率先裁定 Meta 构成公共危害，判罚总额高达$9.42亿。法律专家表示，从潜在赔偿金额以及对 Meta 公司的影响来看，本次审判是针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诉讼。当下全球范围内，各界都在重新审视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用户造成的影响。
3: 当地时间13号，一列火车在英国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座火车站附近脱轨，截至目前已造成11名乘客受伤。
1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至少3节火车车厢在事故中侧翻。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名乘客在事发约3小时内全部疏散完毕。事故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有媒体报道称，这列南方铁路公司列车原计划由伦敦维多利亚站开往东萨塞克斯郡的伊斯特本站。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目前，此次脱轨事故的起因正在调查中。英国交通大臣13号表示，事故令人深感担忧，正与铁路行业和当地合作方协作帮助乘客。
3: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遭遇极端高温天气，酷暑与干旱交织，多地最高气温刷新阶段性记录。
0: 英国近日遭遇今年夏天以来的第五轮热浪。当地时间13号，英国伦敦西南部的英国皇家植物园秋园初步录得高达38.1摄氏度的气温，这使得13号成为英国今年以来最热一天，也是英国有记录以来第五热的一天。
13: So we're not built for it, are we? In the UK, my flat's so hot, it's roasting. So yeah, struggling a bit. I'm trying to dash to the aircon now, the office.、So.
0: 英国气象局称，今年夏天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格兰和威尔士今年已记录1017起野火。法国巴黎也遭遇高温天气。一家药店门口的电子显示屏显示，当地时间13号，气温一度高达43摄氏度，也是今年夏天第五轮热浪的气温峰值。埃菲尔铁塔附近头戴遮阳伞的游客随处可见，还有一些游客临时改变了出行计划，选择在河边纳凉吸水。

0: 塞纳河畔部分河段等待游泳的游客排起了长队。
1: It's hot. It's really, really hot. So we thought we would try and swim in the Seine, which we've never been allowed to do before.
0: 据美联社13号报道，由于连续多周少雨，意大利第三长的河流台伯河水位不断下降，部分河床裸露，一座古罗马时期的桥梁遗迹重新浮出水面。当地民防部门的数据显示，台伯河罗马城区段流量已降至每秒80立方米以下，而七月的历史平均流量约为每秒150立方米。
2: Sta affrontando una fase di magra piuttosto importante e questo infatti è causa di una serie di fattori tra cui diciamo, la prolungata siccità di questi mesi estivi. E, benché la sezione sia irregolare, comunque le profondità sono alquanto modeste, ci aggiriamo su un metro e mezzo, due metri di profondità in diversi tratti.
3: 当地时间13号，希腊北部度假胜地西维里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受强风影响，火势迅速蔓延，数百人被疏散。
4: 西维里位于希腊北部哈尔基季基半岛，13号下午，当地突发林火，受强风影响，火势从低矮植被迅速蔓延至松林和居民区，过火线超过3公里，一些房屋和车辆被大火烧毁，当地供电系统已瘫痪，供水也受到影响。
5: Ήταν η φωτιά, εντάξει. Απλά βρέξαμε ό,τι μπορούσαμε, τη σταματήσαμε. Τώρα κάηκαν τι κάηκαν, εμείς να είμαστε καλά και τι να κάνουμε.
4: 希腊消防部门已调集155名消防员，并出动消防飞机、直升机及数十辆车辆参与灭火。当地媒体报道说，目前已有近350人通过海路撤离。初步调查显示。树木被强风吹倒后砸落电缆并产生火花，可能是起火原因。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13号，强劲北风席卷希腊多地，部分地区阵风时速超过100公里。西部、中部多地也有火灾报告。有希腊官员表示，自今年5月1号进入防火季以来，希腊已发生约2700起森林火灾，其中8月以来有超过500起。
6: 今年夏天，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导致荷兰的泽兰省的农田面临严峻缺水危机，荷兰粮食安全与农民生计正面临双重考验。
0: 在荷兰西南部的泽兰省，当地农民卡特正对着满田枯萎的土豆植株发愁。他说，今年因为极端高温导致土地干旱，地里的土豆已经提前1个月成熟了，但个头明显偏小。卡特说，他的土豆主要供应给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做薯条。他预计今年的收成将比往年减少约1/3，而土豆大小不达标意味着他的收入也将受到影响。
7: Normaal moeten ze 10 centimeter zijn en er zitten sommige nog wel van 8 centimeter tussen, maar heel veel zijn maar de helft, 5-6 centimeter. En dat is eigenlijk voor de frietbestemming die deze aardappelen hebben eigenlijk net een beetje te klein.
0: 和卡特有同样境遇的还有杨斯，他说，泽兰省七月全月降雨仅有5毫米，八月至今更是滴雨未下。杨斯说，去年冬季的降水缺口尚未弥补，加之今夏持续高温少雨，情况已开始变得危急。
8: Ja, het is gewoon zo droog dat ook de gewassen die je dus nu nog moet oogsten, die kan je niet eens oogsten, want je hebt gewoon vocht nodig om te kunnen rooien, zeg maar. Dat klinkt ook heel gek eigenlijk.
0: 总部位于荷兰的特里奥多斯银行近日的评估称，今夏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将让欧盟国家承受约180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依照特里奥多斯银行的说法，鉴于欧盟经济今年预计增长约1.1%，1800亿欧元的损失将令欧盟经济几乎陷入停滞。
6: 不仅是荷兰，英国农业也受到了极端高温的冲击，当地农作物和牛奶产量均出现下降。
3: 此外，极端天气还冲击了欧洲的核电供应，一些国家还采取了非常规的应对措施。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9: 是的，英国正在经历今年的第5轮热浪，农户们面临严峻挑战。持续的高温干旱严重冲击农业生产，导致农作物提前成熟。英国也迎来了有记录以来最早的收获季。

0: 英国农业咨询机构安德森中心预计，英国今年的小麦单产，也就是单位面积产量，将低于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持续的干旱还导致牧草生长受阻，对英国乳制品行业造成冲击。大片牧场被晒得焦黄，不少农户被迫提前动用为冬季储备的饲料。那这也增加了今年晚些时候出现饲料短缺的风险。英国农业与园艺发展委员会的数据还显示，七月的最后一周，英国牛奶的交付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5%。炎热的天气令奶牛出现热应激反应，食欲下降，进而影响了牛奶产量。分析人士接受 CNBC 采访时还指出，过去的研究显示，极端天气对农作物造成的打击，最终会反映到消费者的账单上。
1: They've put on average about £360 onto UK household food bills across 2022.In 2023, there are five climate impacted foods that account for about 11% of the foods that we use to calculate inflation, but contribute 40% of the rise. So we can see this has already been happening, and already food prices are much higher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s.
0: 据《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英国政府正在拟定计划，准备向持续受到干旱影响的农户提供财政支持。预计有关措施将在当地时间周六公布。除了农业，极端天气还冲击了欧洲的核电供应。目前，欧洲多条河流的水位正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为了维持能源供应，欧洲多国政府正在采取非常规的措施。在罗马尼亚，由于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导致供核电站冷却的用水不足。在一台机组停运之后，罗马尼亚海军一度爆破河床岩石，疏浚河道，并盛放装饰驳船，试图将更多河水引向核电站，维持另一台机组运行。但是此举未能扭转局面，最终两台机组全部停运。正常情况下，他们贡献罗马尼亚大约1/5的发电量。此外，在法国，核电大约占到其全国发电量的70%。公用事业公司法国电力集团本周表示，由于环境因素，公司已经下调多座反应堆的发电功率。据悉，在持续的极端高温影响下，今年夏天，法国被迫关闭的核反应堆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目前，欧洲各国政府正在研究多种应对方案，降低热浪和低水位对核电站的影响，包括增建或升级冷却系统，并将设备检修安排避开极端高温期。专家指出，在北半球的夏季热浪结束之后，太平洋地区的厄尔尼诺现象仍可能继续增强，并在2027年初进一步加剧。这将持续冲击全球的农业和能源市场，而粮食供应也可能会进一步承压。对此，我们也会继续为您保持关注。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3: 13号，受暖湿气流与冷空气影响，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遭遇强降雨，导致数万户用户停电，并发生山体滑坡。当天夜间，数千人滞留东京成田机场，公路与铁路交通大面积瘫痪。日本气象厅13号晚对千叶县的多个市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这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14号最新消息称，强降雨已造成6人死亡，另有1人心肺功能停止，1人失踪。当地时间13号，一艘观光游船在土耳其西南部旅游胜地费特西耶一处海湾附近发生火灾，事发时船上共有115人。火势扩大后，船上超100人跳海避险，11名受烟雾影响的人员已被送医救治。据意大利媒体13号报道，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发生在工厂的火药压制车间，涉事工厂所属公司生产陆上和海上武器装备所用的中大口径弹药以及航天发射器的固体燃料。当地时间12号，位于美国夏威夷的基拉韦火山开始喷发，熔岩喷泉直冲天空，初始喷发高度超30米，预计将在短时间内达到峰值。夏威夷火山观测站已将基拉韦火山的警戒级别上调，航空警戒级别也从黄色提升至次高级的橙色。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是夏威夷第二大火山，也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号以来，基拉韦火山就一直在间歇性的喷发。
4: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翠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1: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0: 再见。

0: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3: 已经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4: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2: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你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在38万千米之外的月球轨道，轨道器和返回器组成的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与携带月球样品的上升器正在高速飞行。该如何让它们自主完成对接？又该如何实现月球样品的安全转移呢？将上升器上装有月球样品的容器转移到返回器内，是嫦娥五号采样返回任务的关键环节。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首先实现轨道器和上升器在轨的机械连接，然后通过机构实现容器的定点转移。这种能够实现空间飞行器在轨的机械连接，建立航天器联合飞行的组合体和安全分离的系统，就是空间对接机构。空间对接机构的主动件被设置在约2吨重的轨道器上，它需要面对的是从月面起飞的上升器。出于起飞安全性的考虑，上升器的重量仅有400千克，与轨道器相比，上升器十分轻巧。质量差异悬殊的两器在环月轨道上相遇，如果利用传统的碰撞式对接方式，就会像物理上的大球撞小球现象一样，400千克的上升器极易被撞飞。如果碰撞式对接不可取，是否可以采取抓捕式对接呢？通过主动抓捕技术，空间对接机构可以主动捕获上升器上的被动锁柄，这个过程如同人与人之间的拥抱，只要两只手臂形成一个闭合空间，物体就再也无法逃脱，保证了捕获的可靠性。不过，对于在轨高速运动的上升器和轨道器来说，抓捕的机会转瞬即逝，只有快速捕获，在一秒内合拢两只手臂形成闭合空间，才能对上升器实现完美约束。就这样，抱爪式对接机构诞生了，锁爪搭配连杆形成一种曲柄摇杆机构，在驱动装置作用下带动左右锁爪翻转运动，实现对锁柄的捕获、校正、锁紧。通过锁爪的刚度匹配设计，完成对接时的减冲击设计，实现抓捕式对接。不过，不仅要对得上，更要对得准。对接完成后，还需要为接下来的样品转移提供精准通道，这就要求两器的对接精度要优于0.5毫米，相当于5张纸的厚度。那么，该如何实现超强的对接精度呢？抱爪式对接机构被设计成了星形构型，3套抱爪周向布局，成为星形的3个点。它们形成的圆心，正是样品容器中心转移通道的位置。3套抱爪机构通过约束自由度的交叉式配置设计，实现了2个飞行器之间的对接自定位功能，保证了高精度对接，同时实现了轻量化设计，对接机构的重量仅为24千克。2020年12月6日5时41分，抱爪机构顺利完成2器对接，1秒捕获，实现了我国轻小型对接机构的首次在轨应用。对接完成后，轻小型抱爪式对接机构还为样品转移提供了完整对心的转移通道。这条通道以上升器为起点，贯穿轨道器，最终到达返回器，长度626毫米。但这并不是一条平直完整的转移通道，还存在着2处微小的转弯，

处是上升期与轨道期对接机构的对接偏差，另一处是轨道期与返回期的中心偏差。半米多的狭长通道是地球上的一步之遥，但在遥远的太空却要在有限的空间和轻量化设计的要求下实现转移功能。一步之遥也是一段极难跨越的大行程。样品容器自身没有动力，只能依靠外部机构来实现这半米多的跨越。然而嫦娥五号探测器受到月面上升和再入返回等动力需求的影响，对上升器、返回器的重量要求十分苛刻。如果使用上升器推、返回器拉的转移方案，势必会对两栖质量带来挑战。只有将转移机构布置在轨道器上，才能实现上升器和返回器的质量释放。因此，转移机构将与轨道器上的对接机构合二为一。不过，这样的设计也给转移机构带来了更多的约束。转移机构不仅要满足大行程转移要求，而且初始状态必须避开对接机构的运动，同时还要保证样品容器转移过程的平稳，满足质量的限制和安装空间的限定。于是，基于运动行程放大加接力转移的原理，一个接力式的转移机构应运而生。它通过连杆机构的反复展收运动，实现了物体的连续移动。整个过程就像毛毛虫的运动，一伸一缩，身体不断前进。转移机构上的棘爪保证了容器的可靠抓取，棘爪类似于钩子，两个对称布置呈倒三角形构型，通过扭簧转动拉动样品容器沿着棘齿穿行通过。待样品容器通过后，扭簧恢复原位，形成了线位。就是这样的棘爪机构让容器只能往返回器方向移动，不能反向运动。由三套棘爪组成的转移机构通过扭簧实现了与倒三角形构型棘齿的相互配合，完成了样品容器沿转移方向的单向运动。两套相互独立的转移机构被布置在了转移通道上，一旦一套转移机构出现故障，另一套转移机构就可以成为备份，确保了月球样品容器的可靠转移。2020年12月6日，转移机构顺利将样品容器从上升器转移至返回器样品舱内，为月球样品的顺利返回打下了坚实基础。空间无人对接和样品转移的首次实现，标志着我国空间机构技术取得进一步突破。嫦娥五号探测器就像一只被放飞的风筝，飞行在地球与月球之间。身处遥远的太空，是什么维系着探测器的运行？又是如何为探测器顺利完成任务提供可靠的保障呢？在嫦娥五号任务中，测控系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时刻对探测器的飞行轨迹和姿态进行监测和控制，也会对探测器上的设备和分系统工作情况进行监测与控制，保障探测器按照预先设计好的状态飞行和工作，以完成规定的任务动作。测控系统实现了对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遥测、遥控、轨道测量，主要由任务中心、地面测控网和 VLBI 测轨分系统等组成。任务中心设立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它是整个飞行任务的中枢大脑。测控系统获取的遥测数据

和外测数据都汇集在这里，计算的定轨结果、制定的控制策略和生成的控制指令都从这里发出。任务中心要实现获取数据、发出指令的功能，就离不开遥测和遥控两种技术的综合运用。一个探测器由很多分系统组成，如测控数传分系统、推进分系统、GNC 分系统、数管分系统、热控分系统、有效载荷分系统等。我们需要密切监测每个分系统的工作状态，确保它们工作正常。可是，这么多的分系统，如何才能获知它们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呢？这就需要利用传感器进行测量，并将采集到的数据组成数据帧，通过无线电技术传送到地面。这些数据就是遥测数据。测控站收到遥测数据后，会将数据送到任务中心，这样地面人员就可以判断探测器工况，实施故障诊断，开展数据分析和科学研究。除了遥测，测控系统还需要对探测器进行遥控。正如一辆在道路上行驶的汽车，探测器在太空飞行时，何时加速、减速、转弯，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控制。出现故障时，也需要地面立即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否则探测器就无法安全到达目的地。而且探测器上有很多科学载荷，何时让它们工作，让它们以何种模式工作，也都需要发出指令进行控制，否则就无法正确获得有效的科学数据。为了能够获得遥测数据，并向探测器发送指令进行控制，嫦娥5号依托了一个庞大的地面测控网。地面测控网包括深空测控网、发射测控链、18米测控子网、返回测量链等。我国的深空测控网在探月工程的带动下逐步建设完成，针对嫦娥5号任务目标多、精度要求高、月面采样过程需全程测控的特点，建设了佳木斯深空站、喀什深空站和阿根廷深空站三座深空站，使我国成为继美、欧之后第三个具备对月球及深空探测任务全球测控覆盖能力的国家和地区，测控覆盖率达到90%以上。发射测控链确保了从嫦娥5号探测器发射到器件分离期间的测控，它包括发射场测控设备、测量船、中继卫星等。18米测控子网由青岛站、喀什站和纳米比亚站组成，主要承担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分离后对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的测控任务。返回测量链包括测量船、测量雷达以及统一测控设备，用来确保返回器二次跳跃式返回载入过程的连续测量。有了强大的地面测控网，就可以对探测器进行全航程测控。除了遥测和遥控，测控系统还要对嫦娥5号探测器进行跟踪测量，获取测距、测速等外测数据，用于确定探测器的轨道。测距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地面站和探测器之间无线电信号的往返延时，利用计算公式得到地面站和探测器间的单向距离。测速的基本原理则是著名的多普勒效应，就像高速行驶的火车鸣笛驶来时，声音会越来越尖锐，频率不断升高，但当火车远去时，声音频率就会降低一样，声音频率发生了变化，被称为多普勒频移。
探测器在太空中运行时，和地面站之间存在着相对运动，因此探测器信号就会产生多普勒频仪。通过测量频仪，就可以进一步换算出探测器相对地面站的径向速度了。如果要在短时间内得到探测器的高精度测角数据，还需要 VLBI 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的帮助。测控系统中的 VLBI 测轨分系统由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观测站，以及位于上海天文台的 VLBI 数据处理中心组成。 VLBI 测轨分系统通过不同位置的两个或多个观测站同时接收探测器下行信号，来获取探测器的角位置信息。观测站将获取到的原始信号采集记录后，实时传送到 VLBI 数据处理中心，可在一分钟内完成数据处理，获得最终的观测量。我国 VLBI 测轨分系统有3000千米的测量基线，这使它能够获取高精度的测角数据，通过与测距、测速等测量数据相结合，对短弧段的轨道确定有特别的优势。遥测、遥控、轨道测量，测控系统就像一座桥梁，架设在地面和嫦娥5号探测器之间，为它的探月之旅保驾护航。人类要深入了解月球的结构、物质组成、起源与演化等重要信息，就离不开对月球样品的研究。这是人类走出地球、进入太空的重要环节。如何为嫦娥5号探测器选定月球上的采样区呢？所获取的月球样品又将如何被保存和利用呢？月球历来是人类天文活动的首选目标，也是人类走出地球摇篮、迈向浩瀚宇宙的第一步。月球表面实际上并不像我们用肉眼所见到的那样洁白光莹，而是山峦起伏，地貌类型多样。整个月球表面总体上可分为月海和高地两大地理单元。月海是月面上低洼宽广的平原，约占月表面积的17%。高地是指月球表面高出月海的地区，面积约占月表面积的83%。在月球正面，高地的总面积和月海的总面积大体相等，但在月球背面，则高地面积要大得多。月球地貌按自然形态可分为月海、类月海、环形坑、山脉、峭壁、月谷、月溪、月湾和月面辐射纹等主要地貌类型，分布于月海和高地内部，或横跨月海和高地两大地理单元。被称为月壤的岩石碎屑和尘埃覆盖着月球表面，覆盖层由极细的尘埃到数米的岩块组成，厚达几米甚至几十米。月壤结构松散，主要由岩石角砾、碎屑、粉尘和玻璃组成，堆积速率大约为每一年几十厘米。在人类以往的探月活动中，已经采集的月球样品年龄都在30亿年以上，意味着30亿年以来月球再也没有发生火山作用。如果没有更为年轻的月球样品，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月球上的火山活动早在30亿年之前就已经停止了？但是月球上的火山活动真的停止了吗？嫦娥5号任务的科学目标或许会为这个疑问找到答案。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确定嫦娥5号探测器在月球上的着陆点。嫦娥5号任务着

路点的选择遵循着工程上可实现、科学上有特色的筛选原则。要想在工程上可实现，就要兼顾技术可行性、安全性。

上升与交汇对接时间等各种约束条件。只有满足了各种条件，嫦娥5号探测器才可能在技术上实现安全着陆，并在采样后顺利返回地球。科学上有特色，则要考虑地理位置和地质背景的特殊性，同时要求着陆采样区的地质现象较为丰富，有机会探测到和采集到不同性质的样品，并尽量与人类以往探测和采样活动的地点和目标不重复，使月球样品的类型更为多样和齐全。嫦娥5号探测器的预选着陆区域位于风暴洋月海的东北部，范围有 5.5 万平方千米。前期探测结果将这片区域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部覆盖的可能是较古老的玄武岩，东部地区的玄武岩反照率较低，更加单纯，可能是较为年轻的岩石，可能代表了月球上较近的一次火山岩浆活动，有望增加人类对月球表面火山活动历史的新认识。于是西经52度、北纬43度的位置最终被确定为嫦娥5号探测器的着陆点。着陆后，嫦娥5号探测器采取了表面铲取和岩心钻取两种方式进行取样。表面铲取获得的是月球最表面覆盖的粉末样品，代表月表最新沉积或出露的月壤和岩石特征，根据所获样品可以开展月球形成和演化历史的研究，同时还可以为钻取采样所得到的岩心样品提供地质背景资料。钻取方式获得的是月球表面风化层有一定深度的剖面样品，可以提供月壤演化历史的信息，使研究月壤垂直结构和月壤物理化学性质随深度变化的样品，携带着月壤结构和深度变化的可靠信息，对恢复月球撞击、太阳活动记录和宇宙射线暴露历史等具有重要意义。嫦娥5号任务共采集到1731颗月球样品，用于分析与研究的月球样品很快被用于科研工作。针对月球样品物理性质的研究将完成月壤结构构造、粒径粒形、密度、孔隙度、固结系数、介电常数、磁学性质等一系列研究。针对月球样品的物质组成的研究将开展月壤的矿物类型和结构、岩石分类和岩相特征等方面的研究。针对月球样品月球化学的研究将进行月壤中各类样品的化学成分、元素含量变化、核素组成、同位素含量和特征及其指示的玄武岩的形成环境和成因等方面的研究，同时可开展短寿命核素变化、稀有气体同位素构成及月面氦三、水等资源利用方面的相关研究。针对月球样品的空间风化效应的研究将展开太阳风粒子效应、月壤成熟度、微流星撞击作用等研究。针对月球地质历史发展和演化的研究可以结合月面载荷探测的背景数据，利用月球样品进行玄武岩物质的地球化学特征分析和各种意义的地质年龄测定和分析，深入探索月球的物质特征和地质演化历史。对于月球样品的不断研究可以使人类获得更多关于月球的信息，加深对月球的认识，更可以帮助人类去深入了解地球乃至太阳系的形成与演化。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7: 法是治国之重器，
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在天热的时候特别爆款的可以解暑的食物，比如说

0: 我们那段时间给大家介绍的那个冷沾沾，还有那个波波鸡，还有那个碗托，以及我们之前介绍过像冰镇小龙虾等等等等。有的食物呢在全国都非常受欢迎，有的食物呢在本地呀大家特别的热爱它，但是外地人就提起它觉得有这个味道可能这个样态还接受不了。但无论如何，它一定程度上都是在夏天特别适合解暑的食物。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两位主角往这儿看，这是我们大西北的江水，它跟咱们北京的豆汁儿或者全国一些地方那种泡菜的水有一点点像，闻一口，哎呀，爱它的人呢觉得说它特别的解暑，但是呢没吃过人觉得味道有一点点难以接受。那待会儿它跟什么食物搭配呢？我们期待一下。这个呢是来自于闽南的，我跟你讲啊，这个是土笋冻，它那个冰冰的凉凉的在嘴里面特别弹牙的那个口感，再加上那个调好的那个料汁，我觉得闽南人只要天热的时候吃它一定是桌桌必点的。那么一个来自西北一个来自闽南的食物究竟谁来做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欢迎
1: 主持人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两位呢，一个来自于西北一个来自于东南，我们今天是东南西北组合啊。来给大家打一招呼啊。
2: 大家好，我是马燕，来自于宁夏，干餐饮已经17年了。
1: 大家好，我是李方龙，来自福建闽南。
0: 一个是西北的特色，我们在天热的时候特别解暑，一个是闽南，我觉得闽南呢因为总体而言气温常年都比较高吧，相比较北方，是不是就基本上每一天周周到必点这个，
1: 特别是那到三伏天，这个不但解暑还清凉解毒。
0: 那咱们三伏天在西北
2: 江水呀，最解暑了。
0: 有的人爱江水爱到可以直接端着喝，有人说一点都闻不了，
2: 有的人一点闻不了，那是他的个人爱好。但是咱们这个大西北的人对这个江水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
0: 我明白了，马姐说了，说你闻不了那是你的问题是吧。来让大厨闻一闻我们西北的这个江水啊。
1: 很香。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也喜欢吃这个江水。福建也有这个，叫法不一样。
0: 它是一种发酵的带有浓厚风味的一个食物。 对吧？其实我们以江水为基底可以做很多菜。今天您带来的是，
2: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一款是咱们西北的江水生汆羊肉丸子。
0: 江水生汆
2: 羊肉丸子哦，
0: 行。大厨这个呢这是土笋是吧？你之前见过吗？
2: 见过，见过。
0: 能吃得惯这个土笋冻？
2: 我还没吃过。
0: 没吃过呀？
2: 看着像虫，
0: 像虫是吧？实际上
2: 不敢吃。
1: 实际上它叫壳口格囊新虫，也叫沙虫，
0: 所以它就是虫。在沙子里长的。行，我们先来尝一尝我们西北的江水。
2: 首先咱们先做江水，咱们要先把这个芹菜，这叫小香芹，切成这个短条，别太长也别太短。你看江水里面它肯定有芹菜叶，
0: 这芹菜在里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发酵。它发酵比较快，
0: 好像加芹菜就可以让这个江水防腐
2: 不容易坏的原因是江水里面是一点荤腥都不能沾的。菜洗干净完了以后控干，然后把它切成条，然后把水都给控干净。但是我们这个就是腌菜这个缸里面啊，是一点点荤腥都不能放的，要沾那么一点点油它就会坏了。
0: 大家还记得吗？就四川那泡菜坛子也是一定要避免杂菌进去，如果有杂菌就很容易坏。
2: 对对，咱们就是把这个胡萝卜啊一切，你看
0: 为什么一定要搁这老几样呢？
2: 那过来过就是三样，江水它的特色就是莲花菜又耐泡，芹菜属于发酵，胡萝卜它属于维生素，放里面它都不是容易坏的，它都是耐泡型的。然后咱们现在就是这个菜，因为我们已经清洗过了，然后这里面是没有水分，看它啥都没有啊，然后就是一点荤腥都不带。然后现在咱们去教这个江水的制作方法。咱们需要一盆凉水啊，然后这凉水里面你知道里面放啥不？
0: 放啥呀？
2: 咱们就里面就放点面粉。你看把它化成水啊。
0: 我拿水兑面粉我是第一次见，因为在我们陕西老家，我妈一般做事，我们煮完面的面汤，
2: 你煮完面的面汤。那现在咱们没有煮面的面汤，所以咱就现场和个面汤。来起锅。现在咱们这个面汤你看稀稀的啊，咱们看见锅里面让它滚一下。
0: 把它煮熟了就是面汤了吗？
2: 那必须的嘛。

0: 来，好嘞，让它烧起来烧滚，然后再把它晾一晾。咱们这个菜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小坛子里面看，就这个小坛。
1: 所以很多人以为我们这是要做泡菜，我们这不是的，
0: 这不是泡菜啊，这是江水菜。然后现在咱们就是把这个菜放这个小罐里面，把它放进去。
1: 我一直在想，加这个菜是帮助它发酵呢，还是说这个菜能提供一些香气？还是
0: 菜有菜的味，它发酵出来有香芹的味，还有莲花菜的味，还有萝卜维生素的味，味道不同，但是吃起来口感都不一样。
1: 那我还可以加点别的吗？什么莴笋呀、黄瓜、西红柿啊什么？
0: 那个青笋可以加，黄瓜、西红柿不能加。
1: 就是那脆的东西可以加，
0: 对对对，耐泡的东西可以加进去啊。然后这里面是切记，这个罐里面是一点油都不能沾。但凡有一点点油啊，就包括案子上切菜的时候，刀上如果有油的话，不好意思，这个菜就做不了了，这个浆水它就坏了。
1: 因为它上面会飘一层，你就发现跟那个发霉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就会出现了，
0: 对吧？所以说你的所有的功劳都白费了。
1: 就是不能有杂菌。
0: 对对，不能有杂菌。来，现在咱们把火给关了啊，它已经滚了，然后让这个水晾凉了以后，咱们倒这个罐子里面，把这个老窖倒进去，
1: 就相当于腌泡菜的时候必须有点老
0: 窖，有点老窖，就像那个西北人做那个油像，起面得有那个起面头子，
1: 老面粉，
0: 对，老面粉。哎呀，主持人你咋啥都知道呢？
1: 如果做美食节目都不知道老面粉的话。
0: 现在咱们这个面粉水已经凉了啊，凉了以后咱们开始进罐。
1: 这旁边的水就放在这封，刚好封坛了。
0: 然后现在咱们这个来就放到这儿，放下。3天以后咱就能吃。
1: 3天以后就变成了这个，对吧？
0: 对喽。
1: 3天之后就变成了这样了。
0: 这个。
1: 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浆水算是成功了，因为有的人可能会酿坏。
0: 大家看一下啊，就是酿成这样的颜色，清清爽爽，它菜的颜色都一个色，看到没？白是白的，芹菜是芹菜的色，它酿出来的就是本色本真。浆水已经就位。然后咱们就是做
1: 丸子嘛，
0: 羊肉丸子嘛，
1: 咱们选羊肉非常关键。
0: 首先看样正经不正经的，咱们用这个羊肉丸子啊，是用的是羊后腿，这个后腿啊，这个什么羊，筋头巴脑，筋筋的。
1: 选羊后腿，因为它是筋头巴脑，是吧？
0: 对对，筋筋的，没油啊，就是这块肉，所以说用这种肉搓丸子。那绝对是啊，
2: 有筋有肉，
0: 有筋有肉，成品就是这个。
1: 对，就给它剁成馅儿，
0: 剁成馅儿啊，放这个盘里。
1: 咱调馅儿啊，
0: 现在开始调馅，咱们需要点13香，然后来点胡椒粉去腥，来一点味精。现在咱们少许一点油，咱们现在就要运手法了，手法了。
1: 行，这什么手法？
0: 什么手法啊？丸子要想又嫩又滑，你得运手，手劲大。来开始，咱们现在看。先把味道打进去，这就是手法。调料已经进了肉里面了啊。现在呢，咱们还要再去腥，还要再去腥。
1: 要加啥？
0: 加啥？
1: 料酒。
0: 哎，你刚知道料酒，主持人，你看，我给你带来的这个
1: 葱姜水。
0: 葱姜水吗？这个馅它要有汁，它馅里面也得有味，放了那个调料，它不一定把我们的腥给去了，所以说咱们就是这个葱姜水，来加水，看，
1: 把这水打进去。
0: 咱们现在开始往肉里打水。
1: 浆水其实在我们西北有好多吃法，就天稍微热起来，一直到天凉入秋，我们都是吃它的嘛。
0: 对对对，
1: 我吃过浆水面，
0: 你还吃过
1: 浆水鱼浴，
0: 还吃过啥？
1: 然后呢，喝浆水。那咱们今天为什么选择浆水丸子呢？
0: 咱们今天浆水这个，说产品特别多。为什么说这个丸子呢？浆水里面搓点羊肉丸子，它是又解腻又开胃，又解馋。主持人，我再强调一下啊，你听着，这个是重点。打水的时候一定要这个馅儿一个方向，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一个方向。
1: 你就听马姐那语气，一个方向。
0: 对，一个方向，千万不敢乱打。乱打您的丸子是搓不圆的。咱们现在水已经打进去了，看我这个馅怎么样？
1: 非常好。
0: 最后放一个啥，你知道吧？
1: 淀粉。
0: 对喽，主持人，来，好嘞，开始继续。
1: 待会儿让它更滑。
0: 对，更滑更肉，主要是它爆点比较紧，如果你不打淀粉的话
2: 会散，
0: 比较散，对，会散的。

0: 好了，咱们现在的肉馅已经就是。咱的火往小关，往调小。
1: 那在咱家，您说了算还是咱姐夫说了算？
0: 我老汉说了算，
1: 是吧？
0: 我老公说了算。
1: 声音大是大，但是呢，还是很尊重家里男性。
0: 那必须的，咱家我老公当家。
2: 声音大心还是细的、啊？
0: 声音大心细呀、啊！你看你这说的。我这个丸子，您觉得方的还是圆的？您说。
1: 好圆呐、
0: 啊！那必须的，来进锅。好，
1: 哇，真的好圆！
0: 你看
1: 这个技术怎么弄？你跟我们说说怎么弄的？
0: 两个手搓呗，凭着感觉来呗。看错地方，您觉得圆？
1: 圆，而且是有立体感的圆。
0: 对，哦、来进锅。咱们下这个丸子，切记啊，一定要把火给关小了，不能闹太大。
1: 这个手法，我就觉得，哎，要么就是我妈妈、我姨、我姑姑、我姐，大概都是这样的平时做事的风格，特别的快、爽朗啊，
0: 雷厉风行，
1: 没得商量，对对对，
0: 没得商量。来看我这个丸子搓怎么样？
1: 可以。
0: 您看，好了，
1: 够了，
0: 够了，
1: 一份就够了
0: 啊。咱们现在火往小关，不能火开太大。
1: 我帮您看着，您还要做啥？
0: 您给我看着啊！咱们现在要呛咱们这个姜水。首先，咱们先把这个姜水给倒一。
1: 就是咱们发酵好的一次的那个姜水，就可以作为老引子了。
0: 对对对，少来一点油啊！
1: 花椒必须得有。
0: 花椒，去腥去香，对吧？来，然后咱们少许一点蒜末，哎，少许一点葱花，香蕉少来一点。来，咱们的小米椒。喜欢吃辣的小米椒不够辣，可以再搞点野山椒放进去啊，那越辣越香。今天就正常，
1: 好，
0: 咱们现在开始
1: 加姜水。
0: 来，
1: 这一步叫呛啊，
0: 最后开始倒水了啊。好嘞，
1: 因为姜水啊，在刚才下锅之前是生的，我们把香料爆香之后呢，再把姜水加进去，姜水会变熟，然后它喝着就没有那么的寒凉了。
0: 对了。最后一点，咱们还有，你看这个白醋，你把这个白醋你看一下啊。如果觉得我们这个姜水不够酸，酸味还不够，你可以再加点这个白醋。咱们现在就让它滚一下。我现在需要一个小蜜肉，
1: 要把它那个逼出来哈。
0: 对，你看咱们逼的是这个小花椒，你看一下啊。
1: 花椒可以留里面吃。哎呀，
0: 有的人可以，但是如果上这个品的话，上出来家里面来个客人呀，来个啥，别说你看你做这个菜这个脏呀，有点乱。声音大心细呀，你看你这说的。咱把这个花椒去掉一点，看这个汤黄亮不黄亮。姜水已经滚了，现在咱们就把咱们这个煮好这个丸子下锅。来了，咱们这锅这个丸子来看一下，
1: 熟了也捞进去。
0: 熟了没？您看熟了没？
1: 熟了。
0: 你好好看。
1: 那熟还是没熟？
2: 熟了是吧？
0: 熟了。来进锅，现在咱们的丸子已经在我们的姜水汤汁里面，让它稍微滚一下，让姜水的味道进入我们的丸子里面。然后现在咱们的罐罐里面有这个姜水菜，夹出来咱们切一点。咱们现在是不是最后一个节奏就是啥？你猜？
1: 最后节奏就盛出来吃。
0: 您刚知道吃，还没调味。
1: 对，盐。
0: 看见没？来，咱们来点味，再来点鸡精。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姜水这个汤汁啊，如果熬的时间越长，它会越酸；如果你熬的越短，它的味道可能就不是那么太酸。
1: 可以关火，可以。
0: 好，好嘞。
1: 我现在里面两种丸子，一个是刚刚现汆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刚搓完放了，所以颜色有点不一样，没关系的
0: 啊，没关系啊。
1: 出盘
0: 出锅
1: 吃。哇，好棒！哎呀，
0: 来点香菜。来点这个小香葱，
1: 哇，好香啊！这个里面是咱们有面的，
0: 对，这是我们的雀舌面，
1: 就是切成菱形的，
0: 对对对对，
1: 就
0: 可以了。
1: 就是那一口酸特别上头，这就是解暑。它虽然是一个热汤，但特别解暑，
2: 解暑，
0: 解暑吧！
1: 一瞬间，天灵盖儿，
0: 脑子都清醒了半截，
1: 脑子都清醒了半截，而且它还有面香。您喝到那个面香了吗？就是因为它是用面汤发酵的。
0: 你吃，怎么样？
1: 好吃呢，
0: 牙齿的很，
1: 牙齿的很，这是啥意思？

0: 气大。哎，好吃的很。就是我必须得夸一下，这里面的那个乳酸给我们带来巨强烈的愉悦感。
1: 对，
0: 然后它一瞬间会压掉那个羊肉的那个腻味。
1: 对对。
0: 然后呢，有一些辣，然后刚好又和那个花椒的麻形成了组合。
1: 对对对对。
0: 菜又是脆脆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姜芹菜、莲花白、胡萝卜洗净切条，装入无水无油容器，面粉熬成面汤，彻底放凉后倒入没过蔬菜，密封冷藏发酵三天即成。羊后腿肉剁成细线，加入十三香、胡椒粉、味精，倒入油搅打入味后，倒葱姜水，送同一方向搅打至粘稠上劲，最后再加入生粉搅拌均匀，搓成丸子后清水煮熟备用。锅内油热后，加入花椒、蒜末、葱花、线椒、小米椒，倒入姜水烧至沸腾，下入羊肉丸子煮开，放入切碎的姜水菜，最后加入盐、鸡精调味，撒上香菜碎和葱花就完成了。划重点：制作姜水坛子一定要保持无油，以防变质。
0: 那您跟我们今天要做这个土笋冻，
3: 嗯，土笋冻，
0: 之前没有吃过土笋冻，
1: 没有，
0: 是吧？你看这个食材现在什么感觉？
1: 好多食材我竟然都没见过呀。
3: 对，
0: 那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土笋冻，一般买不着，怎么处理？
3: 这个呢，土笋啊，食材是比较难做的。等一下我再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土笋的那处理的那个环节。
0: 好的，
3: 我们本地话叫沙虫，起的名字那叫沙虫，那人家感觉有点怕怕，
0: 人家感觉有点怕怕。你听到沙虫会不会觉得怕？
1: 怕
0: 没有听出任何恐惧啊。
3: 以后春笋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你看它是不是像以后春笋一样的，
1: 像那个啥呢，
3: 像春笋冒头一样的，
1: 就那个
0: 是虫草花，
3: 虫草冬虫夏草，
1: 冬虫夏草。
3: 它这个土笋冻就是名字，就是因为它的长相像土笋一样，像以后的春笋一样长出来，就起名为土笋。嗯，然后把那个虫子切下去。哦，这样就大家吃的，哎，它是土笋，它不是虫子。哦，是吧？
0: 明白了，不管是啥，好吃就行啊。来，我们这个是清洗过的，对吧？
3: 有五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挖回来之后呢，要放在家里清水养，不停的换水，不停换水，因为它是在滩涂里面，它里面包有很多沙和泥，换到它把那个里面的土啊沙吐干净，可以了，再把它放在那个石板上面，然后用石的圆条压下去，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沙土，把它压出来。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用姜葱水要熬3-4个小时，熬出它的姜汁出来，再把这个捞起来。
0: 你觉得林大厨是不是一个慢性子？
1: 嗯，说话也慢，嗯，可能做菜也得慢。
0: 咱们就快点给大家做吧。
3: 来，我们来下水啊。
1: 下。
3: 先过一下水啊。
0: 我们在熬葱姜水的时候还可以做点什么？
3: 我们要调个酱汁，因为这个是冷吃。刚刚我们那个那酱水葱那羊肉丸子是热吃消暑的，我们这个是冷吃。嗯。啊，然后吃的像果冻一样。千年哈，
0: 好。
1: 哦，这个调汁还有克数啊。嗯，
0: 我们要30克的蒜，
3: 5克蚝油啊，芥末3克，香醋70克。
1: 哎哎，怎么跳过来呢？
0: 你急啥？
3: 生抽15克。
0: 有没有人说过您用电子秤来调这么一小碗料有点奇怪？我们不看靠感觉就可以吗？
3: 感觉。是你今天心情好，这酱汁就好；心情不好，你一调不好。为什么要标准化？标准化了之后，不管是我们今天在这边做也做得好，大家也回去也可以做得好，而且跟我这个味道一样的，只要配比是一个斤两就可以了。
0: 好的，其实也是方便告诉大家，用这个克数是一定不会出错的。
1: 对，精准一点。
3: 然后我们下点甜辣酱，要下30克。
0: 我们要切一点，这是香菜吗？
3: 香菜，
0: 这是香菜，把叶子去了。
3: 对，
0: 因为你有叶子在里面，那个是飘着的，也没口感，对吧？
3: 一个没口感，二个没卖相。哇塞！姜葱水熬好了啊，我们把这个姜葱打掉。
1: 姜水熬。

0: 多长时间？
1: 熬成10分钟就可以了。
2: 嗯，这个时候呢，我们
1: 这个我们把这个沸下水哈。嗯，哎，沸下水，
2: 就让它煮着就行哈。
1: 对，煮了让它自动起胶，
2: 因为它本身是富含胶质的。
1: 对，
2: 让它要煮多久，然后再放凉呢？
1: 这个呢，差不多要煮3个小时。有的时候大的熬5个小时，
2: 那咱们今天可等不了3个小时。
1: 对，所以我那边有熬了一个，那熬了一锅，
2: 我们能看看吗？
1: 来来，
2: 就是熬了3个小时以后且放凉的。
1: 对对 对
2: 是吧？
1: 就像这
2: 它有一些个胶质熬出来的感觉。
1: 对就熬胶质出来了。哦，
2: 行，那咱们就接下来拿它怎么
1: 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定型灌。嗯，把它灌起来。
2: 怎么灌呢？
1: 来，那我们把这个土笋拿起来，这个把它起起来，要放到那个模具里面定型了哈。
2: 哦，您这个叫就
1: 模具。这模具哦，那模具。
2: 其实我们在家里面有的时候拿一个平一点的碟子也是可以
1: 啊，可以可以可以。就是我们那边啊，就以前家里面的老人家做的话啊，老人家他就是拿那个碗，嗯，把它煮好，这样煮好一锅，刚刚我们捞也不捞，直接倒到碗里面，放到冷却的地方，第二天拿起来就直接吃了。
2: 哦，有点像皮冻。
1: 嗯，然后像这个我们已经整好了，我们就把这个晾下去。嗯，
2: 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模具，在家里面大家现在比如说冻冰块呀什么的，
1: 对，
2: 用这样的模具就可以。
1: 啊，你看这个熬了3到5个小时，
0: 就跟那个胶一样，
1: 胶一样的。
2: 我觉得是不是直接拿碗就能倒了，就不用那个容器？
1: 倒不下去啊，倒不下去，倒下去，等下倒的到处都是，嗯，就不好。
0: 看，哦，
2: 这真就是一种果冻的感觉了，而且我觉得这么做有一点好啊，就是精细化确实有精细化的好处。以前不敢吃土笋冻的人觉得它是个虫，你这么吃就感觉特别精致，就不害怕了。你要一大份一片，大家就觉得有点哈。
1: 对，因为它这个很清凉的，也降火开胃，
0: 吃上开心不？
1: 开心。好，我们这样就这样做好了，做好了
2: 放在冰箱里要冻多久？
1: 20分钟就可以了。
2: 20分钟是吧？您说您之前有已经冻好的啊，
1: 我们有冻好。
2: 行，那我们就把冻好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先拿冻一下啊。嗯，
2: 这就冻好的，我们看一下。
1: 对，哇，
2: 就这样的感觉。哇，我给大家夹出来一个让大家看一下哈，就现在，你看，哦，像不像琥珀？
0: 像的，
2: 晶莹剔透的感觉。我们待会儿加上那个料汁。
1: 对，
2: 那我们就放在这里嘛，让马姐先尝一个。你害怕吗？
0: 来吃一个嘛。
2: 行，您先尝一个。
0: 我先尝一个。
2: 大厨帮我们装装盘呗。
0: 不行，您先尝啊。
2: 您都没吃过。大回来，
3: 回来。
0: 哎呦，这是光给我们吃的，你看看这。
2: 哎呦，啥味儿呀？
0: 外观像果冻，里面进的就跟那吃那个样板筋一样，紧紧的，感觉像吃肉的那样。它本来就是一种素菜，就要吃出来荤菜感觉。
2: 他说这是一个素菜，它不是素的，
0: 真的，
2: 人家是沙虫，
1: 这是海鲜。
0: 反正挺不错的，挺清爽，解暑。

0: 非常弹牙，但是它就是那种质感呢，比我之前吃的更加的易化。以前吃那感觉要嚼半天，这个就是很快在口腔当中化开的那种胶质。另外一个我觉得今天特别好是，它是一口一个，一口一个。有的人原来没吃过的时候不敢吃，然后这样吃
1: 它就是一口一个的。只是以前是九盏型，那我们现在做酒店会做一件新的造型出来。
0: 这个料汁大家一定要记住，在里面那个香菜，包括我们刚才加的那个
1: 甜辣酱，
0: 甜辣酱非常重要，有蒜香，然后呢是有一点酸，有一点甜，有点辣，但最终收的还是那个回甘的那个甜。
2: 对，
1: 就让我这个解暑吧。
0: 解暑凉爽的，
1: 太阳一下子吃这个马上就解暑。
0: 所以说今天两位无论是西北还是东南，又给我们添了两道可以在热天吃的，尤其帮我们解暑的美味。谢谢，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起锅烧水，加入葱段、姜片，煮十分钟捞起，再放入土笋，熬制三小时，等切后装入模具，放入冰箱冷藏20分钟定型，碗中加。

0: 入蒜蓉、蚝油、芥末、香醋、生抽、甜辣酱、香菜梗末，搅拌均匀，搭配上土笋冻的即可食用。划重点，将冲水煮够十分钟，再下入土笋，能更好去腥味，增香。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哇，这是您理解的片儿？
4: 片儿，大片儿，没事，你看把它要泡一下，泡熟了以后经过发酵水把它泡熟，这个片可以改成那个小刀，然后完了以后可以拌成凉菜。
3: 这是我们西北人说的片儿，
4: 跟人一样比较豪爽。
3: 这个在福建这个叫
0: 我们叫萝卜块，
3: 叫块儿，
4: 萝卜块，
3: 对吧？
4: 我们叫片儿，
3: 是吧？你看这个不同的地方计量单位果然是互不相
1: 同。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5: 3、2、1，
1: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6: 胡萝卜，
7: 大葱，
1: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8: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9: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0: 这个要浇多少水？
1: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1: 厨房夏令营，
12: 做饭我最行。
1: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3: 大家中午好，我是
14: 李志，对话
15: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王宇，在北京为您直播。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2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儿十足。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食也受到了不少观众追捧，一些餐厅顺势推出了相应的联名套餐。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走访。
1: 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不少观众对这部影片中的美食印象深刻。
2: 导演对于美食的拍摄非常的精妙，让我看了都觉得有点饿了。糖醋的那个鱼造型很好看，想去尝一尝。
3: 徐福烩饭，然后包括像蚂蚁上树啊、龙虾，还有龙抬头，这些都是记忆非常深刻的。
1: 记者发现，有餐厅已经推出了10几款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联名套餐，这也让餐厅的销量增加了不少。
4: 看了影片中的汉堡，感觉特别有食欲，然后上网搜了一下，发现附近有这家塔厅，然后里面有同款这个徐福汉堡，然后刚好就来了。
5: 我还没来及看电影，然后我先品尝了一下，挺好吃的，花了20多块钱吧。
6: 很多顾客呢是看完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之后呢，特意到门店来购买这款徐福牛堡的。在上映之后呢，我们这款产品在这家门店近2天的平均销量，对比点映期间呢是增长了40%左右。
1: 记者了解到，这家餐饮品牌还设计了电影周边产品搭配套餐一起售卖，其中一款周边产品在外卖平台上。

0: 线仅三天，销量就超过备货总量的50%。
1: 销售都非常火爆，我们现在近70%的库存已经销售一空了。
2: 截止到8月13号，联名活动上线第一周，电影款徐福牛堡的销售总量就超过了310万份，市场表现非常积极。另外，我们为电影推出的联名周边产品也成为了活动的一大亮点。目前随套餐赠送的总量超80万份，我们能明显感受到电影的热度正在从荧幕延伸到线下。电影散场后，好好吃饭、好好生活的温暖还在延续。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陆续在全球多国院线上映，银幕上那封漂洋过海的乔批，在现实中带来了不少回家的人。
4: 不久前，在伦敦摄政街电影院，《给阿嬷的情书》在欧洲的第一场首映，200多个座位早早被抢空。
5: 现场应该说是啜泣声一片了，所以他会很触动在海外的乡亲。看完电影之后，其实都迫不及待了。我们还是想回到家乡，想回到我们小时候熟悉的地方，看看现在家乡发展变化的情况。
4: 电影散场，肖克立刻敲定了回家的行程。和他一起落地汕头的还有在挪威生活了近40年的老朋友赵先生。
6: 一共看了几遍？
7: 5遍。
6: 看了5遍。
7: 对，但是每次的感觉又不一样。因为我爷爷还有很多亲戚都是在东南亚国家，所以我们小时候真的也是靠，这是老一辈的这乔批，他也是靠着努力赚钱也寄钱回来。
4: 两个人第一站就扎进了汕头的小公园街区，他们就出生在这附近。当年散落在各条巷子里的无米果、蚝烙、炸豆腐，如今都聚到了小公园的几条美食街上。两个人一路走一路吃，嘴没停过。
5: 我们在国外这么多年，其实最想念的就是家乡的味道、家乡的小吃，而且以前潮汕小吃都是它在每一条小街小巷里面，那现在它打造得更加好、更加集中，很多海外寻根的乡亲们回来就更方便了。
7: 这是儿时的味道，我觉得还是落叶归根嘛，因为随着年龄慢慢增大了，然后又对家乡的这种念旧，所以我有打算还在这里搞个艺术馆。
4: 离小公园40分钟车程，澄海东里镇的启凤陈公祠这阵子更是热闹。这座百年老宅是电影里老年难支的住所取景地，不少来自新加坡、印尼的华侨和游客专程来到这里打卡。
8: 我这一次行程是以看阿嬷的情书为主，因为我外公外婆都是这里人，所以我们的根是其实在这里的。
4: 一部电影带火一座城，这个夏天寻根之旅夏令营接连在汕头开营，来自美国、俄罗斯等地的华裔青少年走进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写乔批、学莺歌舞。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电影上映后飞赴汕头的马来西亚游客同比增长67%，新加坡、泰国等地的游客也大幅增加。
3: 江浙一带小开鱼及4种专项捕捞作业渔船陆续出海，这两天大批近海渔船满载而归，鲜活肥美的梭子蟹、海虾等虾兵蟹将陆续上岸，市场交易火热。
9: 浙岭渔运610071船此次返航，带回5吨左右梭子蟹，拿下此次小开鱼首波丰收。
10: 8月11号出海，下午出海的，到了那个阳明山收螃蟹，今螃蟹产量还可以。今天这次回来带了200多筐，
11: 那就来了。早上4点钟来的，就为了拉着第一船的螃蟹，30筐，1500斤，都在等着这第一口鲜嘛。
9: 昨天在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连云区的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忙着卸载渔货，鲜活海鲜在船舱里活力十足。
12: 然后在外面待了2天，就在我们连云港这个海域。然后今天搞了有400-500斤啊的梭子蟹，感觉产量还可以。今年这是第一网，挺满意的。
13: 今天的收成很好，今天第一网大概有捞了1000多斤梭子蟹。你看这个肥度，都是大概七八两的大公蟹，肥度特别好。
9: 新鲜海货上岸后，通过快速分拣、活水保活、冷链运输等方式，第一时间销往南京、上海、青岛等地。据当地海鲜销售人员介绍，小开鱼之初的几天，渔船回港较少，新上市的海鲜产品会比较贵。 加之前段时间因为台风

0: 影响渔民推迟出海，也一定程度上积攒了市民的消费需求。随着虾蟹陆续捕捞上岸，海鲜市场价格将持续回落。
1: 在浙江宁波，目前小开渔后的首批新鲜渔货已经抵达市场，我们一起来看。
2: 傍晚时分，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的水产交易区内一片繁忙景象，满载着冰鲜渔货的冷链车陆续驶入，工人们忙着卸货，采购商忙着看货问价装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年首批海捕产量较往年有所减少，目前上市的渔货主要以青鳝鱼、龙头鱼为主。
3: 我青鳝鱼差不多到了3000多斤，一个小时就卖完了，价格有比往年高了差不多一倍啊。
2: 目前市场内龙头鱼批发价约每斤17元，青鳝鱼每斤15元左右。除了常规冰鲜海鱼，市民最期待的鲜活梭子蟹也陆续抵达市场。
4: 按第一批上的价格算的话，比去年大概贵了20来块钱，大的差不多100块左右，然后小一点的80-90块，订单是爆满。
2: 目前上市的梭子蟹属于开渔首批货源，数量稀少，价格偏高。随着后续蟹笼船、流网船陆续返航，预计8月底左右，梭子蟹品类将实现量足价稳。
1: 海马是一种珍贵的浅海鱼类，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在我国南方地区，海马人工养殖产业逐步发展。眼下，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迎来海马收获季。
2: 在罗源县的海马养殖基地，抓捕、育冷、晾晒等各道工序紧密衔接。工人们将海马捕捞后，第一时间送入冻库进行低温锁鲜。化冻后，把海马挂上晒架自然晾晒，晒至80%干时，工人们逐一将海马身姿矫正拉直，确保干品外观，随后进行二次晾晒。
5: 今年投放呢是3000多万尾，现在陆续开始收成了，这个月我们订单拿了应该是6吨吧。
2: 目前罗源县共有17家海马养殖场，是我国南方最大的海马养殖集群，总产量占全国的70%。随着科技赋能与养殖模式创新，今年当地海马干产量预计可达55吨。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的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目前河南强降雨明显减弱，但南部局地仍有较强降水，目前多地正在进行抢险恢复。前天晚间发生溃口的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正在加紧封堵。
0: 连日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影响，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宽度约47米。昨天凌晨3点前，当地已组织2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今天溃口抢险作业正在进行中。
6: 我现在的位置就在夹县长桥镇这个溃口处啊，今天采用了一个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进行封堵。昨天呢，有这个武警啊、消防、公安啊等2800多人在现场，今天人就没那么多了。现场这一段沙袋，这都是昨天通过人力的方式来进行铺设的。那目前呢，整个的缺口一共是大约47米，通过昨天的救援呢，封堵了18米，现在大概是20米左右。这个缺口啊，大概是在8米左右深。漫堤过后，老百姓农田里的水啊，现在还有将近2米深。北汝河的水呢，现在是呈现一个逐渐下降的一个趋势，水是现在逐渐的往外流的。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洛阳市汝阳县王平乡聂平村唯一进村桥梁受损中断，36名群众被临时安置在村尾，断水断电。昨天，当地紧急调用重载无人机投送食物和发电机。在许昌市，降雨基本结束。截至昨天21点，清溢河水位相比降雨峰值时期下降2.33米，已回落至安全水位。其余河道水位也在逐步回落。目前，大部分街道的积水消退，部分低洼地段正加紧排水。除个别路段外，城市交通已基本恢复。
1: 随着对亚洲象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在云南境内活动的亚洲象种群增长显著。近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首次公开了一段大象在泥塘打滚的视频。

0: 一起来看。
1: 池塘的水满了，鱼也停了，爱玩的象群上线了。这一次他们被眼前这团红泥巴彻底征服了。镜头里成年大象一改平日里稳重端庄的模样，径直躺进泥塘，翻身打滚蹭背，全然不顾自己五吨重的庞大身躯，像个撒欢的孩子，泥巴裹满全身，从脊背到肚皮一层层往上糊，活脱脱一座移动的巧克力雕塑。象宝宝们更是蹬鼻子上脸，趴在骑在甚至挂在大象身上，还有的赖在妈妈脚边打滚，滚着滚着就滚到了妈妈肚皮底下，蹭一身泥还不够，还要再蹭蹭妈妈的体温。
2: 我们还看到就是这画面里边，这个象妈妈还踢了这个小象一脚。
3: 对，我们还看到小象妈妈，可能那头小象是太淘气了，估计它没有听妈妈的招呼，它就一直跑来跑去，闹来闹去，那
2: 就玩疯了。
3: 对，然后他们玩好泥巴后，他们就没有回森林，他们就直接在那个地上就开始睡了啊，然后就躺在那里睡，然后刚好又下着雨，就感觉就很舒服，就感觉想让人很怡然自得的那种感觉，这就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0: 刚刚看到的这群泥巴象就是生活在西双版纳的然然家族，这段时间他们与短鼻家族、大撸包家族等象群共计约50头大象在景洪大渡港聚会。下面我们跟着监测员去寻找其中一个小分支。
1: 云南的雨季把进山的路浇得泥泞湿滑，然然家族在雨季分成多个小分支活动。我们今天追寻的这群大象经常活跃在景洪大渡港一带，雨天对当地百姓来说出行多有不便，但对于天性喜水的大象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而我们的追寻就从水坑边农田里的象粪开始。
4: 你看这个象粪就是昨天晚上小象拉的粪便。
2: 怎么能判定是小象拉的粪便？
4: 因为它这个粪便它的这个形状比较小嘛，大的象的话它形状要大一些。
1: 亚洲象监测队员分析认为，这里既有农作物，又有泥土和水，还有富含钠钙镁等矿物质的硝糖，这些条件特别适合大象生存和生活。从现场的痕迹看，象群大概率会在这里玩耍洗浴。
5: 大象它没有这个脏不脏的这个概念，一个主要大象它喜欢在这个泥地里面玩耍，对于它来说，这个就像是在洗这个泥浴一样，泡泥浴一样，
2: 黑泥浴吗？
5: 黑泥浴或者是这个红泥浴，洗了一身的这个跟这个自然融为一体了。
1: 我们一路循着脚印、粪便、折断的树枝追寻。但然然家族的身影还没出现，监测队员劝我们多点耐心。成年大象每天要吃上百公斤食物，玩够的象群晚餐打卡就是好机会，他们会准时赴约。傍晚时分，对面的山坡传来动静。
2: 我们今天要追寻的然然家族呢，就在我对面的山坡上，而且呢，记者站在这个位置都能听到他们拉扯芭蕉叶的声音，可以说他们一家正在享受美食。
1: 明天然然家族又将踏上北去南下、东游西荡的征途，在这片世代穿行的迁徙通道上寻找下一处泥塘、下一片芭蕉林、下一处能让小象安心长大的家。
0: 来看国际方面，多家外媒13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计划于今年10月上市，投资者预期其上市估值或将达到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这意味着如顺利落地， Anthropic 将超越 SpaceX， 刷新全球 IPO 募资记录。
6: 消息人士透露， Anthropic 首席财务官正牵头与潜在投资者开展早期沟通，现阶段沟通仅停留在宏观层面，主要围绕克劳德系列模型、 AI 编程工具研发成果、企业市场布局、管理团队架构以及产品迭代节奏等内容展开，尚未涉及具体财务数据或是估值目标。在 AI 基础设施与模型服务需求持续扩张的背景下，头部 AI 企业的融资与资本化动作备受关注。 多位 Anthropic 的投资者预计，到2026年底，该公司年化营收将达到1000亿美元至1200亿美元，全年营收增幅有望超10倍。基于市场预期的年化营收表现，投资者通过自行搭建财务模型测算，给出了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的上市估值预期。据悉 Anthropic 已于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相关文件，进入静默期。受此约束，企业不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今年年初至今，风险投资机构、主权财富基金及其他投资方向企业投入资金规模接近1000亿美元。今年5月 Anthropic 完成新一轮融资后，估值升至9650亿美元，首次超越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0: 当地时间13号，马士基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受益于旺盛的市场需求、海运及期运价上涨以及主要业务板块增长，公司在二季度表现强劲，当季净利润实现翻倍。马士基宣布年内第二次上调2026年业绩指引。受此影响，马士基在哥本哈根交易的股票价格13号收盘涨超 9%。
7: 财报显示，今年4至6月马士基营收同比增长 20%， 达 157.57 亿美元，净利润同比实现翻倍，达 13.1 亿美元。航运业的核心盈利指标息税折旧摊销潜利润约30亿美元，大幅高于分析师预期的20.4亿美元。基于二季度强劲表现，马士基再次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全年息税折旧摊销潜利润为105亿至125亿美元，此前预期为80亿至100亿美元。马士基业绩主要拉动力量来自海运业务，同时物流与服务部门表现同样有所改善，码头业务则基本保持稳定。根据财报，二季度全球运输与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受市场需求旺盛、贸易流向不均衡加剧、运力紧张以及欧洲、中东、南美洲东海岸和西非港口拥堵情况加重等因素影响，报告期内海运及期运价显著上涨。此前市场担忧中东冲突将拖累集装箱运输需求，而实际形势与这一预期相悖，马士基二季度全球集装箱贸易需求好于预期。尽管中东进口规模萎缩 40%， 但其他地区货运增长完全抵消该负面影响。不过马士基同时提醒，中东冲突仍未平息，市场仍需保持警惕。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消息称，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同一天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四分之一。
8: 报道称，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其中空军165架，海军陆战队20架。今年5月份，美国空军方面曾表示，剩余无人机数量已降至约135架，并表示美空军方面正在探索如何迅速补充机队。报道称，死神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频繁使用死神无人机，但这些无人机通常低空飞行且速度慢，相对容易被防空系统击落。不过美官员表示，并非所有损失的死神无人机都是被击落的，一部分是在与操作员失去联系后坠毁，但数量不详。报道称，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华盛顿邮报此前曾报道称，因与伊朗的战争导致美军部分弹药严重短缺，美国防部正要求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的生产与交付。不过该媒体分析指出，在美国国会陷入僵局、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迟迟未获通过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仍难以得到解决。
0: 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期间部署多次延长且不知何时结束，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据美媒报道， 舰上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9: 据美国军队时报12号报道，安娜贝尔·洛玛的丈夫就是试图跳海的船员之一，他在海上的时间不断延长，目前正在舰上休病假。跳海未遂后，他与洛玛只通过几次话。报道还提及，另有两人跳海未遂，还有不少船员在与亲属联系时情绪低落，疲惫不堪。另据美国《星条旗报》11号报道说，

0: 回家。今年四月，曾有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糟糕，却被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斥为假新闻。而近日，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再次曝光舰上现状。
1: Many family members describe their kids or spouses telling them about non-operational toilets, moldy showers, laundry facilities that were broken for weeks.And extended periods with no hot water for showering. The families say their loved ones have described food shortages and standing in line at the ship's store for an hour or more, even while it often lacks basic supplies like toothpaste, soap, and deodorant.
0: 据报道，林肯号去年十一月二十一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军港。舰上人员仅于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七月分别在美国关岛和阿曼登陆一天。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十三号发表声明，否认多家媒体关于林肯号的报道。声明说，多家媒体报道的包括导致七名水兵死亡的斗殴事件，以及航母上人员自杀念头激增的消息，均不属实。声明称，林肯号航母的船员既服役率高达84.4%，在美国海军所有航母中位居前列。该航母打击群的官兵在经历超过260天的海上部署，完成约10000架次飞行任务，并消耗150万磅弹药后，依然保持着坚韧与决心。声明强调，该航母上无任何服役人员死亡。本月三号，一名水兵落水，被安全救回。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负责人十三号公布最新地震灾情数据称，目前地震已造成281人遇难。3971人受伤，另有379人失踪。当地时间十三号，总台记者在哥伦比亚强震的重灾区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采访了一名参与救援工作的当地消防人员，他讲述了地震发生后赶赴建筑坍塌现场，在废墟中搜救被困人员的难忘经历。
3: 吉拉尔多是卡利支援消防队的应急协调员，从业27年。地震后，他和队员赶赴卡利南部的特昆达马区，在一栋完全坍塌的5层楼废墟中，于原3楼位置发现一对母子。经过努力，距离救援人员位置较近的儿子被成功救出，尽管他头部和下肢受伤，但意识清醒，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但当救援人员继续深入废墟，营救被困位置更深的母亲时，遇到了困难。
4: Que estaba más al fondo, otros 3 metros más al fondo, pero son 3 metros que se hacen eternos porque tienes que atravesar y romper losa, ir entrando con mucha seguridad porque el resto de la estructura puede colapsar.
3: 相比之下，母亲被困的位置更深，伤势也更重。救援人员当天早上8点左右抵达现场，直到下午5点仍在设法接近她。
4: Tenía parte de la estructura sobre sus piernas, sobre su abdomen.Era complejo porque el dolor de la señora, el atrapamiento, las lesiones, el espacio que tenían los médicos para poder entrar y hacer torniquetes para controlar hemorragias era muy angosto, muy estrecho, no se podía abrir más. No podíamos acceder a su cabeza, sino que ingresamos por los miembros inferiores.
3: 最终，在消防部门、红十字会等机构40多名救援人员以及社区居民的共同协助下，母亲也被成功救出。吉拉尔多表示，作为消防队员，他会继续前进营救幸存者。
2: 了解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5: 13号，受暖湿气流与冷空气影响，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遭遇强降雨，导致数万户用户停电，并发生山体滑坡。当天夜间，数千人滞留东京成田机场，公路与铁路交通大面积瘫痪。日本气象厅13号晚对千叶县的多个市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这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14号最新消息称，强降雨已造成6人死亡，另有1人心肺功能停止，1人失踪。当地时间13号，一艘观光游船在土耳其西南部旅游胜地费特西耶一处海湾附近发生火灾，事发时船上共有115人，火势扩大后，船上超100人跳海避险，11名受烟雾影响的人员已被送医救治。据意大利媒体13号报道，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发生在工厂的火药压制车间，涉事工厂

0: 所属公司生产陆上和海上武器装备所用的中大口径弹药以及航天发射器的固体燃料。当地时间12号，位于美国夏威夷的基拉韦火山开始喷发，熔岩喷泉直冲天空，初始喷发高度超30米，预计将在短时间内达到峰值。夏威夷火山观测站已将基拉韦火山的警戒级别上调，航空警戒级别也从黄色提升至次高级的橙色。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是夏威夷第二大火山，也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号以来，基拉韦火山就一直在间歇性的喷发。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正点财经，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为电影角色配音，道具复刻环境声响，
3: 通过我们摇的这个速度的快慢来感受它的这个马蹄声的这个急促。
2: 开行85年的电车为何能成为网红景点？
4: 距离新中国电影摇篮、长影旧址博物馆接近内站。
2: 票根串联起多元场景，打开城市的消费新边界，到底可以给游客带来哪些实惠？
5: 今天一天我省了87.8块，当日的影票就是消费的一个优惠券。
2: 跟着电影过暑假，来到吉林长春，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6: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 系，全速热爱。
7: 合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8: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等等点爸爸哈。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今年二月，国家电影局与商务部联合启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包括北京、上海、长春、无锡等在内的16个城市先行探索。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从观影凭证蜕变为撬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的新引擎。一座把电影写进基因的城市吉林长春，会如何拉动暑期电影文旅的消费呢？
1: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期我们来到了电影之城长春，
3: 欢迎大家。新中国的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就诞生于我们大长春。不过今天带大家看的电影呢，不在电影院里，而是在我们的长春动植物园里面。这里每天都在上演着真人版的西游记。
1: 你不会是要带我去看那个火爆全网的雪饼猴吧？
3: 哎，今天我们不光有雪饼猴，最近还有一位新人物非常的火热，想不想去看看？
1: 当然了，
3: 那让我们一起入园吧。
0: 眼前这位耍着3米多长大手绢的美猴王，就是因为游客投喂雪饼的视频火爆全网的雪饼猴。天南海北的游客专程赶来，排着长队，只为亲眼看看他的绝活，跟他说上几句话。徒弟的戏正酣，师傅也装扮完毕，一个齐天大圣，一个玉帝哥哥，两段表演撑起了一座公园的人气。有游客一年之内来过3次，就为了看他们的表演。
4: 从电影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令我最难忘最深刻的也就是这一个真是大话西游。他变成至尊宝的时候他有爱情，他变成孙悟空的时候，那身上他就肩负着我觉得是一种使命感，跟我们现在这个做文旅的也真是就这样。那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服务这么多的游客，服务这么多的观众，那我们身上肩扛着这就是使命。
5: 电影能给我带来更多的这个曝光量，但是我会用好这些流量以及曝光量来反哺于我们的集聚，吉林省的这种集聚，毕竟是我们传统文化嘛。尤其我还是从小就在这儿学，我得知道我是因为什么成就现在可以演唐僧啊，圣人唐僧这个角色的，是集聚这门艺术，从小扎实的练功啊、吊嗓啊、学习啊，这成就了现在的我。
0: 走红之后，粉丝常常一路追到休息室门口。流量来了，怎么变成城市的客流？网红悟空和唐僧有各自的答案。
5: 就我们这些在景区演的这些演员啊，他都会每个人都有自己身上的特色，无论是铁柱也好还是我也好，都是在为我们繁荣我们吉林的文化啊，繁荣我们长春的这种城市底蕴，这种烟火气，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我们。
4: 新时代的文旅工作者要担负起使命，担负起这一份责任，来去推荐家乡的好品好物，还有推荐家乡的文旅打卡点、家乡的美食，同时我们家乡还有电影。
0: 流量进门，消费落地，这是长春电影加文旅的第一课。但想真正读懂这座电影之城，光逛公园还不够，得先回到长春电影开始的地方。长影旧址博物馆就建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老厂区里，这个暑期这里日均接待游客6000人左右。
6: 这里呢就是我们长影旧址博物馆的3楼，各位已经看到了我们很多海报，还有周边我们有很多的美术气氛图。那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主要向观众朋友们介绍的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发轫进展、繁荣和变迁。
0: 戏可以看，话剧可以演，连电影里的声音也能亲手造出来。在泥室里，游客可以体验电影声音的各种机关。
3: 电影里面模拟风声的，
1: 哎，还真的有那个风沙沙的声音。
3: 对，后面呢是有一个砂纸。

0: 那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轮来摩擦砂纸出来的风声。
1: 啊，这个应该是模拟那种炸雷的声音，是吗？
0: 对，没错，你可以大力的来打它一下试试看。哇，这个声音超出我的想象。是的，像电影里我们很多的雷声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一张铁片来进行模拟的。
1: 是，这就是马鞍，它模拟的是骑马的声音。
0: 对，它是通过我们摇的这个速度的快慢来感受它的这个马蹄声的这个急促还是比较缓慢。
2: 在长影旧址博物馆，老电影时代的一整条工业流水线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一部胶片电影从拍摄到问世要走的每一步，今天都能在这里亲眼看到。
0: 那台机器特别有历史，它是我们70年代一个原汁原味的机器，一直到2012年我们的数字电影普及后，我们才停止使用。过去的一个电影这一盘可能有3000尺，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1000米，那可能呢会被卷成5到6盘不等。
1: 我在这里看到了许多五颜六色的彩片，非常的漂亮，这是干嘛用的呀？
0: 那像我们的这个彩片有一个名字，就叫配光绿色片。方块的呢一般是放在我们的机器上的，那长条的呢一般是由我们的配光员拿着手持给我们的片子进行调色进行调整的。
1: 那这么听起来，这好像就跟我们拍照片拍视频加滤镜有点像了。
0: 嗯，感觉差不多。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配光员当时工作的场景，那他们有的时候配一部片子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是非常辛苦的。
1: 那像这个房间就是咱们存放电影母带的仓库了，是吧？
0: 没错。那像我们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95年出品的我们的经典影片《七七事变》的母带就存放在这里。
2: 这个暑假，天南海北的游客涌进这座博物馆。
3: 我是浙江来的，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来长春。因为我自己就是传媒专业的，然后我就对电影特别感兴趣。然后就是你看整个中国的电影史，能有一个完整的那种脉络，你就会觉得特别好，就是推荐大家都来参观完以后很震撼，没有想到就是小时候看过的那么多的这种革命影片都是出自于这个长影电影厂。然后我的妈妈她也说是这些电影伴随着她从小到大的成长，看完以后觉得很亲切。
4: 因为70多岁了，所以说记性不好了，可是就我今天一看特别感动。
2: 刚聊两句就动了情的这位袁先生来自北京，年轻时他修过故宫的琉璃瓦，做过摄影和美术的相关工作。这次来长影旧址博物馆，他想找回的是当年那些有关电影的记忆。
4: 这个电影我也看过啊，开国大典，这个我必须得看。当时那些老百姓看完这个以后都特别的激动，电影散了以后大家都不退场，都在鼓掌。鼓掌最起码有10分钟，这些人呢才退场，慢慢的退场了。5分钱一张票，只要他有新电影我们就看，走路5分钟就能到这个影剧院。所以说呢，每次演电影我们都看，特别怀念那个年代的时候，今天体会到了，所以说今天特别高兴。长春我没白来，这辈子 我太幸福了。
2: 5分钱一张的电影票是老一代人的青春，而今天长影的记忆被做成了年轻人愿意带走的模样。
0: 它的这个胶片挂饰呢，是来自我们非常经典的影片《五朵金花》。那我们的这个角色呢，也是我们杨丽坤老师饰演的女主角，我们的副社长金花。那您仔细看我们的这个海报的表情，还会来进行一个改变。它是我们的摇摇乐笔记本。那像这个里面呢，有我们的工农兵的卡通形象，我们也可以 DIY 在我们的笔记本上。
1: 这个很有意思啊，这是咱们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滑动金属尺，而且这个是不是咱们老电影的那个摄影机呀？
0: 是的，没错。它还有一个隐藏的玩法，你看这儿，它可以移动。
2: 如今，电影不再是单一票房经济，而被赋予了多重功能，解锁多元场景，把观影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长春一张票根就可以把几个地标串在一起，而且更加优惠。比如单买长影旧址博物馆成人票，标准价是90元；单买长影世纪城主题项目票，标准价95元； 而线上的暑期联票两张加起来149元，可以立省36元。拿着联票了解完老电影，下一站就可以去游乐场里玩起来了。
5: 我来自内蒙古赤峰，然后很喜欢看电影，所以说来到咱们长影世纪城来带孩子一起玩。
6: 最喜欢玩这个里面的那个飞起来的。
5: 除了电影之外，还有很多小孩玩的娱乐项目，他们都很喜欢。
7: 我是从那个成都来的，然后这是我的闺蜜，然后我听说这儿有一个，就是这个世纪城是由那个电影出名，然后造成的这个影城，所以我想让她带我来玩一下。
2: 长影世纪城里项目繁多，这对小闺蜜今天体验情况到底如何呢？第一站斗转星移飞毯，站在栏目前比划动作，没有实景，没有道具，全凭解说员指挥，和提前拍好的画面合为一体，这就是电影里的特效合成体验。
7: 感觉非常的奇妙，非常奇特，特别是感觉自己出现在了一个那种老电影的那种感觉，还有特别是闻那个花香的时候，不是他告诉我要闻花香，我真的不知道，真的还可以在那儿闻到花香啊，像小鸟一样飞翔这样。
2: 如果你觉得演戏还不过瘾，还可以来练练嘴上功夫。05后的姑娘给1999年的经典影片《男妇女主任》配起了音。
7: 刘一本，你给我出来！
8: 你喊啥？没看到这门了吗？
7: 很奇妙，感觉自己当上了一个配音演员的感觉。
2: 从老电影到浩瀚星空，只隔一个星际探险，穹幕之下，特效画面铺满头顶，将观众包裹其中。而在长影道具库展览馆，长影80多年来拍摄影片使用过的10000余件电影道具，第一次走出仓库与观众见面。3000多平方米的空间一展待存，游客看到的不只是老物件，更是老物件活起来的样子。游客随时可能从看客变成主角。两位姑娘刚从道具库出来，就被请进了五朵金花的片场，亲身体验经典影片的拍摄。长春首座悬吊式过山车，66米高的自由塔，是这个暑期园里人气最高的项目。
9: 今年我们还策划了入戏电影江湖的主题活动，在这样的主题下，我们不希望游客只是看客，而是让大家成为主角。在暑假的夜晚呢，我们持续深化入戏电影江湖的主题，打造了《山海奇妙夜》第3季，核心的演艺项目捉鹿之战，更是用声、光、电、喷火、水炮、烟花以及无人机的大秀来丰富整个的实景演绎。后续呢，还将不断地探索更多电影加文旅的新玩法。
2: 日场入戏，夜场看秀，长影世纪城的节目单还在不断加长。两个姑娘的最后一站是琳琅满目的纪念品商店，出发前他们说好不花一分钱，可一进这里就打不住喽。
10: 买了4样，300多块钱，
7: 对，
10: 还挺便宜的，都是长影的纪念品。
7: 是、
10: 买的这个音箱造型很好看，然后还可以听音乐，
7: 我这个也
10: 家里很好看。
7: 来都来了，总得买点东西回去当纪念吧，总得拿点东西回成都吧。
10: 说好不花钱的呢？
7: 但是很值呀。
10: 我也觉得很值。
2: 一张通票让两位姑娘玩得尽兴，买得值当。而在长春市区，还有一路网红公交车，一跑就跑了85年。
11: 接下来带你打卡的是我们长春非常著名的文旅地标，我们的54路有轨电车。
1: 有轨电车有什么不同吗？
11: 我们这辆电车呢，可是和我们的电影文化紧密相关的，那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2: 54路有轨电车始于1941年，顶峰的时候曾经有118辆车服务于这座城市。2024年开始，老电车成了一个文旅项目。这趟有轨电车为什么能成为长春的网红打卡点呢？
12: 首先，它上车的地点就在老长影电影制片厂的斜对个，
7: 那在车上呢，我们摆放了老长影的标志性的雕塑，我们也会放一些长影的符号，而且我们的剧情杀也是围绕着这些片子来进行展开，而且我们的歌手在演出的时候也会经常唱一些电影电视剧当中的经典歌曲。很多人专门会来长春来乘坐这个54路有轨电车，其实它也是这个城市一个浪漫的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或我们把它做成文旅项目的这种方式，其实它是一种柔软的对工业的另一种诠释。
2: 在这趟车上，我们还偶遇了一位有意思的小伙子，大学生浩然。别人坐电车看风景，他一路都在算账。
12: 今天花了118的车票，他给我发了一袋小零食和文创产品。第一个是他的路线图，第二个是一个54路的冰箱贴，然后我看里面还有一个面包。你这儿还有瓶饮料，是东北的冻梨汁儿。它的味道有一点像梨子发酵的味道一样。
2: 118元的车票，一路有吃有喝有文创，浩然觉得挺值。这个精明的小伙子，第二天能玩出什么样的新花样呢？会如何精打细算呢？
12: 我现在在长春国际影都，今天我想来看一场电影。我在网上做攻略，听说在长春凭一张电影票可以在很多地方打折。今天我来实地体验一下这张电影票可以帮我省多少钱。
2: 一张36元9角的电影票，看完电影可千万不能扔票根。在长春，凭着它能打折的地方可以超出你的想象。
13: 现在凭影票的话可以打9折。
12: 主要我是那新手，我想体验一下。
13: 那你可以选择初级3小时，初级到那个158，相当于减了15块钱。
12: 15块，这是电影票给我省的第一笔钱。
2: 这也是他票根福利的第一站。滑完雪，第二站，浩然来到了糖水铺，来一碗招牌的多芒小丸子，软糯香甜，原价19元，凭电影票根打8折，又省下了3.8元。第三站，模拟飞行体验，坐进客机驾驶舱，还有机长带着你飞，188元一次，凭电影票根立减10元。最后一站是酒店，他当晚要入住的还是一间电影主题房。
14: 标间的话，今天前台价的话是586，然后这边给您算一下哈，586给您打个活动价9折的话是527.4。
15: 586减527，
12: 我又省了59块钱了。
2: 一天下来，这张36元9角的电影票根帮浩然省了近90元，早就把票价赚了回来。
16: 从影城到商圈，再到城市文旅，设计了3个层面的电影家联动。那么首先就是影城的，我们自己开展了这个电影家影展系列的活动，建立沉浸式的打卡空间。那么再看商圈呢，我们是一座冰雪的热门旅游城市，开展电影加冰雪系列特惠活动。我们也联合了商场60余家的主力商户，开展影票的金票根活动。那么当日的影票就是消费的一个优惠券。开业至今，通过电影加系列活动，把影城整体的人次提升了大约有3%。
2: 在长春的另一家影院，除了省钱，凭电影票根还能直接免费领福利。
17: 有蜘蛛侠的冰凉贴，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汪汪队小歌尺。
1: 这是模拟的什么呀？
17: 这个就是八仙里边的一个故事情节，然后我们通过这种光影的胶片的形式把它制作出来了。因为我们平时呢也会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给大家发放一些免费观影的福利。还有一项活动的就是凭票根可以免费穿汉服，可以在观影的时候和在我们仙侠主题的影城一起拍照打卡，都是免费的。
2: 挑一身喜欢的汉服，当场换装打卡，穿着汉服看电影，这样的体验还真挺特别。一场电影看完，正好到了饭点儿。长春人爱电影，爱到什么程度？连下馆子都能与电影不期而遇。
18: 这个店里装修的很多的电影的元素，有海报啊，有些道具啊，都跟电影的场面有关系。我们啊真的走遍了好多地方，看到了这个雕塑，后来花了很多钱才给它买下来。第一啊，我喜欢电影，第二点我觉得电影这个氛围能很多的记忆感，能让我们回想起以前，所以说才把它做成一个电影餐厅。
2: 一部动画电影《茶阿二中》让影迷们认识了长春古老的吉祥话“茶阿冲”。那“茶阿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那像这个名字呢，也是源于我们的一个满语，然后呢有这种祈福、非常好运的一个意思。那演变到现在呢，也就是我们长春这样一个地名原来的称呼。
15: 哦，茶阿冲就是祝福别人的，也可以这样说，是吧？
0: 可以的。
2: 茶阿二中讲述的是调皮学生与严厉班主任互换灵魂，二人体验对方的生活日。

0: 常慢慢理解彼此难处的校园动画电影。影片里是观众津津乐道的黑暗料理，现实中的这家餐厅做的却是实打实的功夫菜。
1: 做这个锅包肉啊很不容易，看着简单，但首先从选材方面啊一定要用里脊肉，而且用最好的，而且这个火候要掌握的恰到好处，浇上这个我们自制的茶冲的汤汁儿，酸甜口的，
2: 并且整个的这个表面像有气泡一样，咬起来也是非常的酥脆可口的。
0: 而在长春人的餐桌上，讲究无鱼不成席。
2: 这个鱼头可是我们吉林本地的特色，因为首先我们的吉林地区，我们的渔猎文化就非常的盛行，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当地人都非常的爱吃鱼。
1: 首先，我们采用的鱼是咱们的长春的水源地，新城水库的鱼。首先，新城水库的鱼都是至少是6年以上的鱼啊，重达10几斤，而且呢，这个鱼我们做应该是至少要焖制2个小时以上，采用的就是古法工艺，就是我们老师傅传承几代人的工艺来做这道鱼。
3: 还看到一个菜哈，它外形圆圆的、胖胖的，这应该就是咱们的名菜雪衣豆沙。
1: 对，没错。首先从豆馅儿说起，都是自己熬制的豆子，经过加上少量的冰糖，应该说时间长，功夫也要够用，要不然做不出这种样子。
3: 我觉得它难点是不是就它做成这个圆乎的形状特别不容易？
2: 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蛋清打发应该都是比较有这个手法和火候的，感觉家里的话做起来应该是不太容易。这一道功夫菜，整个呢吃起来呢就是像雪花一样，非常的柔软。
0: 长春人的宵夜也与电影有关，比如到北湖的天幕广场去看一场露天电影。
4: 看到他们的这个公众号有宣传，这边有公益的这种露天电影，然后我就特地下班跑过来，想着看一看，逛一逛。我很久都没有看这种露天电影了，然后在这边身临其境的感觉特别好，像回到小时候了一样。
5: 我们的天幕悦动广场呢，我们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室外天幕。这个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体验效果。同时呢，我们引进了50余家的夜经济的这个业主，为大家提供美食和交流的这种平台，希望把我们这个电影周给它扩展成电影月，打造一些新的场景新的消费，来促进整个区域的这种向上的发展。
0: 看完电影肚子饿了，转身就可以到夜市品尝长春地道美食了。
6: 我们这个是纯东北的火山鸡，然后熬制的这个汤，然后煮的这个肉串，煮制了2个小时以上，特别的入味，任何的添加都没有。然后加上这个香菜，然后加上蒜汁，然后加上纯芝麻酱，10块钱一份。
0: 瞧这个大家伙，吃的是东北人的豪爽。
3: 哇，这个串也太大了吧。
7: 是的，我们东北的烧烤，我们的大串就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大串足足有1米长，是不是让你吃的特别过瘾？
3: 我看着就很过瘾了，这快跟我的胳膊一样长，是我见过最大的串了。
7: 是的。
0: 夜市的香气慢慢散开，一张小小的电影票串起了这座城市的白天与夜晚。电影加消费，通过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等一系列活动，撬动着票根经济。这张票根正串联起文旅、餐饮、文创、交通等多元场景，打开城市的消费新边界。
8: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

0: 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3: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国际金价强势反弹，单周涨幅约7%，各地黄金市场交易火热。哪些黄金饰品最受市场欢迎？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又将如何？记者深入北京、深圳、长沙黄金市场，探访最新市场行情，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王宇，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927.18点，上涨0.01%。深证成指14334.30点，上涨0.45%。创业板指3626.30点，上涨1.12%。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到国际油价下跌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于8月14号24时起下调。具体情况，一起来看。
1: 从8月1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9元、0.19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9元。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337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演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总体呈先抑后扬走势，本轮周期均价低于上一轮。
2: 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目前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持续走低，美国能源信息署等机构上调油价预测，也对国际油价走势形成扰动。
0: 江浙一带小开渔启动，即四种专项捕捞作业渔船陆续出海。这两天，大批近海渔船满载而归，鲜活肥美的梭子蟹、海虾等虾兵蟹将陆续上岸，市场交易火热。
3: 浙岭渔运61071船此次返航，带回5吨左右梭子蟹，拿下此次小开渔首波丰收。
4: 8月11号出海，下午出海的，

0: 到了那个阳明山收螃蟹，今螃蟹产量还可以。今天这次回来带了200多筐，
1: 那就来了。早上4点钟来的，就为了拉着第一船的螃蟹，30筐，1500斤，都在等着这第一口鲜嘛。
2: 昨天在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连云区的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忙着卸载渔货，鲜活海鲜在船舱里活力十足。
3: 然后在外面待了2天，就在我们连云港这个海域，然后今天搞了有400-500斤啊，收的蟹，感觉产量还可以。今年这是第一网，挺满意的。
4: 今天的收成很好，今天第一网大概有捞了1000多斤梭子蟹。你看这个肥度都是大概7-8两的大公蟹，肥度特别好。
2: 新鲜海货上岸后，通过快速分拣、活水保活、冷链运输等方式，第一时间销往南京、上海、青岛等地。据当地海鲜销售人员介绍，小开渔之初的几天，渔船回港较少，新上市的海鲜产品会比较贵。加之前段时间因为台风影响，渔民推迟出海，也一定程度上积攒了市民的消费需求。随着虾蟹陆续捕捞上岸，海鲜市场价格将持续回落。
5: 在浙江宁波，目前小开渔后的首批新鲜渔货已经抵达市场，我们一起来看。
6: 傍晚时分，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的水产交易区内一片繁忙景象，满载着冰鲜渔货的冷链车陆续驶入，工人们忙着卸货，采购商忙着看货问价装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年首批海捕产量较往年有所减少，目前上市的渔货主要以青鳝鱼、龙头鱼为主。
7: 我青鳝鱼差不多到了3000多斤，一个小时就卖完了，价格有比往年高了差不多一倍啊。
6: 目前市场内龙头鱼批发价约每斤17元，青鳝鱼每斤15元左右。除了常规冰鲜海鱼，市民最期待的鲜活梭子蟹也陆续抵达市场。
8: 按第一批上的价格算的话，比去年大概贵了20来块钱，大的差不多100块左右，然后小一点的80-90块，订单是爆满。
6: 目前上市的梭子蟹属于开渔首批货源，数量稀少，价格偏高。随着后续蟹笼船、流网船陆续返航，预计8月底左右，梭子蟹品类将实现量足价稳。
5: 眼下，内蒙古通辽市2.3万亩紫花苜蓿进入收割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集中收割。
6: 在通辽市扎鲁特旗前德门苏木万亩紫花苜蓿种植基地里，数十台大型饲草收割机来回穿梭，轮番作业。紫花苜蓿蛋白含量高，一年可收割3到4茬。
9: 预计还有3天就全部结束了，发酵好呢，陆续的发往的牧民，还有这个各大牧场，这周边的牧民呢，主要以这个，就是他们有需求的时候，随时能过来，我们能随时给大家来装车，价格可能还要低于市场价格一些。
6: 企业把优质平价牧草送到了牧民家门口，有效破解了本地养殖户买草难、买草贵的难题。
10: 我们经常从他们这块买苜蓿，对牛也好，牛的奶水也挺好，膘啥的都挺好，运费也低。
5: 曾经在展台上跳舞翻跟头的机器人，如今正在扎堆走进工厂、仓库和物流中心干活。眼下在广东广州邮区中心，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参与邮件识别、抓取、分拣等作业，单台每小时最高可以处理1200件邮件。跟随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1: 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陆运出口中心的邮件分拣流水线上，数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已经正式上岗，他们挥动双臂，精准完成面单识别、包裹工件及异常件分拣等工作。该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5个多月的持续优化，每台机器人的工件效率已从最初每小时300件提升到最高每小时1200件，准确率超过95%。他们24小时不间断作业，也有效缓解了一线工作岗位人员紧张的难题。
12: 这个岗位的话呢，就劳动强度比较大，而且是重复性的工作。那我们在今年3月份引入了具身机器人，目前它已经具备了识别、抓取、翻转、投放、分替的功能。计划今年第四季度要达到1400件每小时，明年第一季度要实现1600件每小时。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正在探索机器人在我们装车、卸车和仓配环节的延伸落地。
11: 不只是邮政物流，在制造业场景中，具身智能机器人同样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生产任务。在北京亦庄的一家汽车工厂内，具身智能机器人正跟随生产线节奏练习零部件取放、柔性盖板放置、料箱折叠等精细化操作。
13: 第一类是物体的取放类的工作，第二类是与零销售的手指有关的操作类的工作，第三类是需要比较精细触觉的一些组装和操作类的工作。那么现在在这三类过程中，我们基本上尝试到说，在一个单一的工站里面可以实现98%的成功率。
11: 从快递分拣到汽车制造，从3C 电子到动力电池生产线，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加速落地的背后也离不开政策推动。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对此，企业也在积极往工业场景落地方向发展。
14: 我们在成立机器人的这个具身智能产品线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的整个落地阶段非常清晰地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站一定是在工业场景要实现落地，第二个部分才逐步从工业场景走向商用场景，第三个阶段才能够逐步地从商业场景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家庭。目前其实大家都在积极地往工业场景落地的这个方向在走。
5: 机器人正加速进场打工，资本也正在用真金白银压住这一赛道。2026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总额突破935亿元，同比增长5倍。但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产环境，机器人仍面临关键挑战，缺少真实物理交互数据。如何让机器人在干活中学习，在应用中进化，构建真实场景驱动的数据飞轮，正在成为行业关注的新焦点。
11: 徐安碧所在的企业投资孵化了众多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企业。他观察到，机器人企业能否完成工程化交付、实现规模化应用，以及是否具备持续获得订单的能力，已经成为投资机构重点考察的指标。而伴随着一级市场投资逻辑变化，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也正在从早期的技术验证阶段迈向商业化落地阶段。
15: 现在的投资的逻辑可能慢慢在改变，慢慢的在回归理性，回归它投资的根本逻辑，就是它的商业场景的落地能不能落地，能不能持续的通过它技术迭代能够扩大更大的市场，获取更多的订单。
11: 想要让机器人顺利进场上班，并没有想象中简单，缺少真实场景数据就是一大阻碍。不同于大语言模型可以利用互联网公开文本数据进行训练，具身智能机器人需要学习的是现实世界中的物理规律，包括不同材质物体的抓取方式、力度控制，以及复杂环境中的运动反馈。而这些来自工厂生产线的数据往往具有高度私密性，并不会公开流通。
16: 哦，难点肯定是有的，就是这个大脑就是模型，尤其是收集数据，它不像那个公开的这些 fundamental 的 model，它来源于公开的数据，所有的工厂数据都是私有的数据，所以你采集这些数据就很重要。
11: 如何破解数据难题？行业正在寻找新的路径，让机器人进入真实场景，在工作过程中不断积累数据，再用数据反向提升机器人能力。能力提升后的机器人进入更多应用场景，又会产生更多数据。
17: 机器人在这种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它会不断的去积累数据，这些数据不断的积累之后能够回馈到我们去做大脑的一个训练，能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加聪明。那我们会部署更多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也有助于我们去迭代我们的硬件。那所以呢，这一块会带来更多的数据，然后又回馈到来这个硬件，所以我们这叫数据飞轮的一个概念。
18: 整个行业已经意识到了，就是说技术真正的价值是在场景里面，是在真实的需求里面。我们希望通过场景的磨练，然后呢不断的去迁移，不断的去实现跨场景的落地。
5: 眼下是大熊猫繁育关键期，圈养大熊猫的行为发育、身心状态直接影响繁育质量。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持续开展精细化丰容工作，帮助大熊猫保持自然天性，健康生长。
2: 丰容是指在人工圈养条件下，通过食物、环境等刺激措施，促进野生动物展示自然行为，

0: 改善生理心理状态的系统性技术工作。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春建馆内，工作人员为双胞胎大熊猫冰仔冰宝精心升级圈舍环境，特意布置了竹制滑杆、竹编花架等极具四川特色的丰容道具，丰富活动场景。焕然一新的圈舍充分激发了熊猫的探索本能，冰仔四处探索，爬上爬下，还调皮地推倒竹编设施，尽情释放活力。弟弟冰宝则偏爱美食，埋头享用专属水果拼盘，吃得津津有味。在宜宾蜀南竹海中华大熊猫院，范星、麒麟两只大熊猫也在各式竹编丰容玩具的陪伴下肆意玩耍，活力满满。工作人员介绍，这类竹编道具适配大熊猫的生物习性，可玩、可咬、可拆、可食用，兼具安全性与实用性。
1: 给大熊猫做一个集体的丰容，提高它的活力，给它一个去探索的一个机会，给大熊猫提供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2: 接下来我们先去研究中心的卧龙神树坪基地看一看那儿的今年首只新生幼崽，再去雅安基地认识一对双胞胎幼崽。
0: 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而幼崽则乖乖趴在地上，时不时打个大哈欠，伸个懒腰。小家伙出生于6月4号，是一只雌性幼崽。2个多月过去了，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它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吃饱喝足后，恩恩叼起幼崽搂在怀里，温柔舔舐。据介绍，恩恩的幼崽是今年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迎来的第一只新生儿，而对7岁的恩恩来说，这可是她第一次当妈妈。
3: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当分娩出来的时候，崽崽出来，它会也会有呱呱的叫声。恩恩也是受到了叫声的一些小惊吓，但是它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状态，迅速的叼崽护崽，展现出了它母性很强的一方面。
0: 虽然恩恩表现出极强的母性，但新手妈妈在照料幼崽时仍不免手足无措。
3: 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不好，护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叫，我们也会教它正确的一个带崽的一个姿势。它学习能力很强，教了1天吧，它就学会去护崽进食了。
0: 现在恩恩已经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妈妈了，能够熟练完成哺乳、帮幼崽刺激排便、搂抱看护等育幼工作。宝宝的体重也从刚出生时的243.9克增长至3070克，各项发育指标都很好。与恩恩初次繁育不同，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雅安基地的大熊猫芊芊在此前已经繁育了4胎6崽，今年6月10号，它又诞下了一对双胞胎。拥有丰富带崽经验的芊芊会温柔地将幼崽拢于怀中，细心舔舐清洁，哺乳保温。
4: 他这次生了双胞胎，带的挺好的，他都经常去会去舔崽嘛，小崽叫了会知道去喂奶，然后是给小崽排便，这些程序都完成的挺好。
0: 为解决双胞胎哺育难题，饲养员采用轮换哺育的方式，两只幼崽交替回到芊芊身边，接受自然哺乳，感受母亲陪伴。
5: 这两只宝宝都发育的良好，大崽的体重是3140克，二崽的体重是2840克，它们的体型、五官、耳廓啊、毛色都是发育得很好。
0: 随着月龄的增长，三只幼崽将慢慢学会爬行、自主进食等技能，体温调节、肢体协调能力也会逐步提升。目前，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繁育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新生幼崽也将陆续与公众见面。
2: 今天正式进入三伏天的末伏，今年末伏是从今天到23号，这也意味着今年加长版的三伏天正式进入尾声。末伏俗称秋老虎，北方部分地区暑热已有所消退，但我国仍有一些地方高温持续。这两天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中东部的暑热天气有所缓解。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高温相对频繁的区域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重庆等地。上述地区今后一周最高气温普遍在36到39摄氏度，公众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6: 受冷空气持续南下及阴雨天气影响，华北至江南地区高温有所缓解，最高气温。

0: 温大多保持在30摄氏度上下，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高温也将明显消减，但在西北地区及四川盆地一带，受大陆高压或高压前部偏北风影响，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普遍仍将超过30摄氏度，新疆及四川盆地仍会有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其中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天气不断，最高能达到39摄氏度，常年八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最多的月份。中央气象台预计17号前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加强向西延伸，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带的高温暑热天气又将返场，闷热感回归。专家提醒，近期南方部分地区高温虽有消减，但只是暂时消退，公众外出仍需注意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水。
1: 12号晚上，河南涿县长桥镇于西村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溃口发生后，当地通过水陆空三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
2: 现在我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是300米左右。根据气象台预报，河南全省大部是阴天啊，但是在涿县当地呢，今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是下起了雨，到8点多的时候，那会儿雨势还不小，是中雨的级别。这会儿有将近2个小时，雨势啊渐渐转弱，现在这个雨还在持续，下的是小雨。那现在救援的进展，现在主要的一个封堵缺口的工作啊，是用这个混凝土浇灌的形式来进行封堵。这个混凝土浇灌的设备呢，是在今天凌晨2点半左右安装好的，现在已经工作了9个小时左右。很多的这个消防指战员啊，也是到了堤岸上，在缺口处啊，准备进行抢险救援的工作。他们接到的主要任务啊，是要用这个铁丝网装一些石块，或者是装一些这个混凝土，用布包着装到里面，然后对这个现场的缺口处进行投放，增加物料的投放量，来加快整个缺口封堵的一个进展。那目前缺口封堵呢，难度主要是存在两个，因为这个民堤啊，它这个并不宽敞，所以这个一些大型机械无法开到堤岸上进行作业，所以效率上没有那么的快。第二呢，现场的这个缺口处啊，它的水还是比较深的，根据现场工作人员的测量，在8米左右，所以物料投放下去需要很大的一个量，这样也造成了这个缺口的封堵的程度啊，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快。那另外呢，今天这个天气的降雨也一直在持续，那如果下雨的话，这个降雨下大了或者一直在持续到夜晚的话，也是对这个救援造成一个不利的因素。
1: 国际方面，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长时间不靠港，部署期多次延长且不知何时结束，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3: 据美国军队时报12号报道，安娜贝尔洛马的丈夫就是试图跳海的船员之一，他在海上的时间不断延长，目前正在舰上休病假。跳海未遂后，他与洛马只通过几次话。报道还提及，另有2人跳海未遂，还有不少船员在与亲属联系时情绪低落，疲惫不堪。另据美国《星条旗报》11号报道说，多名船员都报告过自杀想法，其中一名船员说，所有人都想尽快回家。今年4月，曾有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糟糕，却被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斥为假新闻。而近日，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再次曝光舰上现状。
4: Many family members describe their kids or spouses telling them about non-operational toilets, moldy showers, laundry facilities that were broken for weeks, and extended periods with no hot water for showering. The families say their loved ones have described food shortages and standing in line at the ship's store for an hour or more, even while it often lacks basic supplies like toothpaste, soap, and deodorant.
5: I don't think it's the ship is the issue. I think it's our president, it's our government that's not helping the morale. Our government needs to be doing more for our military.

0: military that's sitting over there.
1: 据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21日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军港，原本计划部署至太平洋，为配合美国政府持续对伊朗施压，而于今年。

0: 报的报道。声明说，多家媒体报道的包括导致七名水兵死亡的斗殴事件，以及航母上人员自杀念头激增的消息，均不属实。声明强调，该航母上无任何服役人员死亡。本月三号，一名水兵落水，被安全救回。美国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因涉嫌诱导青少年成瘾，其母公司 Meta 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当地时间12号，陪审团筛选程序在位于加州奥克兰的联邦法院启动。这一案件可能使 Meta 面临高达 1.4 万亿美元的罚款，接近其 1.5 万亿美元的总市值。
1: 路透社报道称，这一案件预计18号开庭，庭审过程可能将会持续7周。Meta 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照片墙负责人莫塞里预计均将出庭作证。提起诉讼的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四州总检察长指控 Meta 公司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诱导青少年持续使用，并且就产品安全性误导消费者。检方要求 Meta 公司对其旗下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设置年龄限制，取消无限滚动功能，并对平台做出其他整改。
2: There are potential for large damages here, and I think even more importantly, there could be what's called injunctive relief. And when injunctive relief essentially is where the court says to a party, you gotta change what you're doing. It's a huge threat to the company. Some folks have been throwing around the word existential, and I think that's a fair word for this lawsuit.
1: 此外，美国共29个州同时还指控 Meta 公司非法收集和使用儿童数据，案件也将一并审理。对此 ，Meta 公司发表声明，坚决否认指控，称该公司始终致力于保护青少年群体。本月初，新墨西哥州法院已率先裁定 Meta 构成公共危害，判罚总额高达 9.42 亿美元。法律专家表示，从潜在赔偿金额以及对 Meta 公司的影响来看，本次审判是针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诉讼。当下全球范围内，各界都在重新审视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用户造成的影响。
0: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请看一组简讯。
1: 13号，受暖湿气流与冷空气影响，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遭遇强降雨，导致数万户用户停电，并发生山体滑坡。当天夜间，数千人滞留东京成田机场，公路与铁路交通大面积瘫痪。日本气象厅13号晚对千叶县的多个市发布五级大雨特别警报，这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14号最新消息称，强降雨已造成6人死亡，另有1人心肺功能停止，1人失踪。当地时间13号，一艘观光游船在土耳其西南部旅游胜地费特西耶一处海湾附近发生火灾，事发时船上共有115人，火势扩大后船上超百人跳海避险，11名受烟雾影响的人员已被送医救治。据意大利媒体13号报道，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发生在工厂的火药压制车间，涉事工厂所属公司生产陆上和海上武器装备所用的中大口径弹药以及航天发射器的固体燃料。当地时间12号，位于美国夏威夷的基拉韦火山开始喷发，熔岩喷泉直冲天空，初始喷发高度超30米，预计将在短时间内达到峰值。夏威夷火山观测站已将基拉韦火山的警戒级别上调，航空警戒级别也从黄色提升至次高级的橙色。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是夏威夷第二大火山，也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号以来，基拉韦火山就一直在间歇性的喷发。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继续来看其他方面。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15:54左右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当地急救部门称，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据悉，火车上所有人员已被疏散，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正点财经，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稍后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90后创业者廖胜涵深耕适老康养赛道，精研甄选适配长辈日常所需的刚需好物。
3: 不是我买不起它，是我从来不知道有它。
2: 跨界青年杨凯和聚焦银发科学健身，依托数字算法赋能，定制安全专业的个性化康养运动方案。
4: 内衣以前内衣都扣不上，现在就可以这样。
2: 青年力量深耕银发蓝海，创新破局，激发康养产业全新活力。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上海长宁区藏着一家打破固有印象的针对50家人群的康养日用品门店，深受周边居民喜爱。店内整齐摆放着助浴椅、起身沙发、防滑鞋、护腰等500多款适老产品，长辈和子女进店可以直观感受、亲手试用、挑选适老好物。1992年出生的廖胜涵跳出了传统养老品类的思路，做起了新颖的备老生意，
1: 做了一个等待区。其实中老年他们有些时候，如果这里公交车站台啊没有位置的时候，他们可以在这里坐一坐，避个阳光呀，包括避个雨呀，啊，对我们来说，其实虽然牺牲一部分面积，但是也好给他们提供一些便利性。
2: 嗯，
1: 对，正好对着这里公交车站台，啊，因为我们这里地铁站口、公交车站台，然后这周围还有上班的白领，然后有好几个商场。这边是党群站，
2: 哦，
1: 所以本来这里就会有一些咱们街道这边有一些党员的活动啊，包括音乐会啊，然后这个市民夜校呀，就在这旁边，啊，所以
2: 那这其实天然给你引流了。
1: 对，
0: 老龄化浪潮下，不少子女有心照料长辈，却找不到贴合老人真实需求的实用好物。廖胜涵对此深有感触，让居家养老更安全舒心，这也是他踏入备老赛道最纯粹的初心。片区较高的老龄化基数与扎实的消费实力，成为廖胜涵试水试老业态的第一块试验田。
1: 其实最开始我在开家店之前，我其实切入点我是我们的卫浴。我们最开始也是因为家里的长辈老人，这个确实你到了一定年纪，他站立啊、行走啊，总归会有一点点问题，所以我们希望他有一个更安全的环境。我就这个行业，我真的了解的第一个，我以前没有了解过的产品叫洗澡椅。其实我不知道原来老年人的洗澡要坐着洗，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找这个东西。然后因为这个网上其实有很多，线下其实没有太多像我们这样的店铺的，但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我像是在逛商场一样去购物。
2: 像这个贵吗？这个
1: 像这样的洗澡椅，像你看到的这款200块钱
2: 啊，竟然才200。
1: 对，就是
2: 我还以为挺贵的。
1: 没有，这个其实不贵的，就是所以其实，但是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家里没有吗？因为他并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个东西。
2: 对啊，对啊，
1: 就有点像我几年前的状态，我也不知道原来有这个东西，不是我买不起它，是我从来不知道有它。在12月左右吧，11、12月左右，当时一个姐姐过来，她走到这块的时候，她当时叹了声气，因为当时是我接待的她，她当时叹了个气，哎，我说姐姐你怎么叹气？她说她想起来她去世的外婆了，因为她外婆就是跌倒去世的，因为她说那个时候她不知道有这种东西。这个沙发你从外形上来看，跟一般的就以前见过的什么按摩沙发感觉长得很像啊，但这个沙发其实它的重点是它是助起沙发。这个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就结束了，但没有，我们的沙发从现在开始就开始往前伸了。
2: 哦，它会帮助我站起来。
1: 对，
2: 还真是。
1: 是的，你觉得你能走的时候你就可以走了，你手一松它就停了，你就可以走。比如说现在你觉得起身已经很松轻松了，你就可以走了。对于老年人来说，他坐下去也是需要撑着坐下去的，他可以先升起来，然后按着这个键，然后再慢慢坐下去。
0: 一边是正在发生的家庭需求，一边是尚未成熟的供给，这个缺口成了他创业的入口。2024年下半年，他开始研究银发经济，从政策、人口和消费能力，到一个街区什么时候有老人散步，都被他放进了考量。店里500多种商品，从关节养护、足部护理到居家安全和健康管理，并不是进货后直接上架。年轻人的感受不等于老年人的感受，样品要经过真实用户试用，已经上架的产品还要接受销售和复购的检验。
1: 像今天这不是刚进来的吗？刚进来的就要打开，我先自己试用。有很多人进来问我们，你们有肩颈的那些按摩的一些东西吗？他说他肩颈不舒服，所以呢我就在网上去找嘛，有什么样的东西会好。就这样，大概肩上他可以开始给你按摩。所以我待会儿就要把这个接上电，然后包括研究它外面的材料啊，它的接电是不是方便，是不是安全，然后拍打的力度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是合理。因为我如果都觉得特别的重，或者是说已经达到有点痛的地步的话，那我觉得它不一定适合老年人，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骨头会比我们要很脆弱一点。我们这里说的东西其实都是质价比，它不一定是市面上最便宜的东西，它一定是在这个价位品质比较好的东西。
0: 对于廖胜涵来说，每一件货品都要经过层层筛选打磨，最终留下适配老年群体真实使用场景的刚需好物。
3: 这个是我们国产的一款鞋，非常棒的鞋，然后它这个鞋底防滑，而且脚底也防滑，你看这里有一个小颗粒，这个放大镜，这个是光学玻璃，你看到的字它只能放大缩小，它不会变形的。
4: 旁边是一个党建服务中心的天山会，我呢就这么溜一圈，我说哪天我有空了以后，我静下心来好好来看看它这个设计啊，那随时调节那个脚宽脚窄，那么老年人如果不好了，脚肿了怎么办呢？他这么重新摁一下就能放宽了。
2: 对，还真是，就是跟我们年轻人的很区别很大。
4: 你们想不到的，
2: 对，想不到啊。
4: 这个呢，一般的跟老年人接触多了，他们有好几种疾病吧，很容易就是手肿啊、
2: 脚
4: 肿啊。那么这个设计就是贴近老年人的需求了。买一双能顶好几双了。
3: 那么我们现在买东西呢，实体店呢，年轻人的东西太多，我们脚伸不进去，伸进去也是这么兜一圈就出来了。像这种店呢，应该说是照顾到了老年人。
0: 廖胜涵的岳母也来到门店搭把手，亲身试用店里的适老产品，依靠相近的年纪，能够轻易拉近和中老年顾客的距离。
3: 其实我们家很多东西，其实我在这里那也是一个优势吧，我可以先自己体验。你看到我脚上穿的鞋了吗？这款鞋就是我们家店里的。这款鞋它非常舒服，一个它轻便，还有一个呢，它你看我的脚其实这里有点拇指外翻的，这里有点凸出来的，所以呢它这个鞋子它就有弹性的，不会让我这里硌得痛的，然后我走路的时候又很轻巧，然后我可以穿裙子也可以穿裤子。
2: 对对，
3: 其实说是他们是已经银发了什么，他们是相当有活力的一群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追求，对吧，也希望自己过得生活好一点。
2: 我很想知道来你店里的就是年纪大一点的，比如说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多吗？因为我感觉他们的消费习惯都有点舍不得买。
1: 对，最多的年龄段呢，其实是四五十岁比较多，所以他们处于那种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的时候，在家庭里边是有很多消费决策都是他们做的，所以他们会想要给自己的父母去买一个更好的一些东西啊，因为他们希望给父母尽一份自己的孝心。
5: 然后这个相当于是贝贝家的作用吗？
6: 对，你可以理解为中老年贝贝家
5: 啊。
6: 上次有一个阿姨跟我讲的话，她说我戴了这个之后，挺起来之后，我感觉，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问题。
5: 是的，
7: 的确就是说是父母亲也有这个需求，因为他们差不多都是在80岁这样子高龄了嘛。因为我也不在他们身边陪伴他们，所以我就是想给他们提供一些可以帮他们舒适的度过晚年的一些产品。
8: 他这边的一些产品我感觉还是很实质性的，然后质量什么也是比较不错的。
1: 那这个是可以两用的，如果他是看电视的状态的话，他应该把它翻成这样
2: 哦，
1: 然后可以这样靠着。
2: 因为我姥爷他每次就在房间，他喜欢在床上看电视。
1: 对，
2: 然后我每次他本来就腰不舒服，然后我每次看他看电视这样窝着，我就觉得他可能更难受。
1: 是的，而且他如果背后不是有些人会垫一些枕头吗？但是他一会儿就滑下去了。
2: 哇，这个还挺爽的。
1: 是的，这个头颈部这里还有一个支撑。
2: 感觉我逛一圈您的店，好多我都特别想买。
0: 廖胜涵发现，其实一件看起来普通的康养用品，也可能是晚辈难以说出口的牵挂。支撑这份事业的是一支年轻化的创业队伍。廖胜涵的团队跳出线下门店的单一模式，靠着直播带货、养老知识科普等新颖方式触达中老年群体。
2: 年龄都不是很大，包括我现在的话就是也才可能刚毕业。我是事先去了解过一点，就是关于银发经济和康养这一类的东西，然后我也会去从我自己身边我一些长辈，然后他们也会有一些这样的需求，所以说我就是也想在这个领域里，然后去做一些我们年轻人能够去 做的一些事情。其实原来我一直在做快消行业，我会发现大家的日常用品，还或者说吃喝住行这些的东西，其实现在已经很饱和了。我发现其实周围的很多的长辈有很多生活中的一些日常的痛点，发现了这个市场空白，所以最后才会去下定决心，从原来的快消行业跨界转到了养老这个行业。
0: 廖胜涵本身也是一位具有生活格调的年轻人，他把自身的生活审美与处事态度直接落地到店铺经营之中。
9: 15克豆子，然后225毫升水，就喜欢我们的客人，他们很可能也是这样子的风格。
1: 真的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在这里冲咖啡，然后有些客人就进来说，哎，我也喝这个，然后我也喝了10几20年了，就是有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相惜的感觉吧。
0: 门店开业仅仅2个多月，一条短视频悄然爆火，为廖胜涵的银发创业事业撬开了第一波流量入口。
1: 10月5号，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一天是我们第一次关于我们的短视频就爆炸掉了，2天时间突然间就有5-60万的观看，然后点赞啊、收藏什么的突然间就破万了，然后就一下子就变成了人家所谓的这种银发经济的小网红店。你看这样的数据，就是太多人关注我们了，你看转发都有将近5000。能转发这样的视频一定是对这个感兴趣的人。
2: 对对对
1: 对，然后通过这个视频再跳到我们的号里面去私信的人超级超级多。
0: 流量带来客流，也暴露出创业项目的核心瓶颈，消费者需要教育，团队

0: 缺少成熟人才，上游产品仍不够丰富。对于廖胜涵来说，开店只是开始，如何让更多人知道这些产品存在才是更慢的功课。
1: 我从这样把它配戴好之后，这面还有两根副腰带，是可以再拉的，把它拉得更紧。哦，这样子的话整个腰就顶起来了。
2: 看啊，我们的性别分布，女性其实很多的， 就是我们的年龄层分布，30到39是最多的，接下来就是40到49。所以其实中青年真的实际上是挺多的一个人群。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比较初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按照传统的直播的路径去讲这样类型的产品的话，可能并不会一定有特别好的效果。做这种科普类直播，你首先得让大家先知道，知道了我们再谈未来的说转化也好等等的东西。
3: 目前，廖胜涵已布局3家直营门店和3个线上店铺，单个门店营收过百万元。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一大批年轻创业者对银发群体诉求的精准关注，对可持续商业模式的大胆尝试。在上海，面向银发群体的健康领域，正催生出新的创富机遇。
4: 杨凯和是这家健身教练教育公司的产品总工程师，专注中老年科学健身产业。反差的是，他大学专业与体育毫不相关。
5: 我其实最早的时候在学校学的是车辆工程，跟健身体育呢也是八竿子打不着。毕业之后呢，参加了第一份工作，然后我会发现体重突然一下子增加了好多，而且被医院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轻度脂肪肝。 我当时是特别紧张，
4: 像您现在这个身材能胖成什么样啊？挺夸张的，我比最重的时候跟现在相比，大概能差50斤。50斤？
5: 对，我给你看看。
4: 天哪！
5: 这是前后对比的照片。哇！然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参与了私教的训练服务，我觉得对我的改善特别大，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健身这个行业它是
4: 从事业的角度还是从社会价值的角度，都是值得去做的。
6: 跨界银发健身，杨凯和先拿自己的身体做实测，看清了科学运动的价值。而真正让他认准50家年龄运动市场的是自己的母亲。他66岁的母亲如今能独立完成40公斤推举训练，
4: 有力量的啊，上推，拉回来，慢慢的啊。
7: 上推，走，下，拉，慢一点，下来时候要控制，下来时候要控制，对。
8: 早些年，杨凯和的母亲肩袖损伤严重，抬手穿衣都受限，靠着儿子定制的适老训练计划，大半年后彻底摆脱病痛。
9: 哦，那以前内衣都扣不上，现在就可以这样，完全没有问题了。
4: 他给我一套训练方案，照着他那个方案天天做，做到大半年，啥时候开始都不晚。
9: 我觉得这个运动就是储存健康，我健康储存哈，等我80岁以后，我就享受我这个健康的晚年了嘛。
4: 杨凯和说，银发健身是块被低估的蓝海，但抛开商业数据，它更是万千中老年人重获行动自由的刚需。比如说我在带我妈训练之前，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先 判定一下到底这个问题是出现在哪里，有多严重。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先用我们假设这侧痛，我们把这侧的手搭在左侧肩膀上，然后呢把这个手肘这样抬起来，尽量高，有没有卡压或者疼痛的感觉？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做一个拇指点赞朝上，然后大概打开到你身体前侧45度的这个位置。 好，向上这样抬起来，固定，痛吗？也没有卡压，对吗？ OK， 好，接下来这样啊，拇指朝下，啊，好像你把一个可乐罐里的水这样倒下来一样啊。好，现在再往上抬，痛吗？
9: 有一点哎，
4: 有一点卡压，有点痛啊。好，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说明你看啊，我们这个骨头呢，它凸起的部分在里面，所以你这样一转，它就会转到这个位置了。 它就会肩胛骨的肩峰下间隙会变小，所以如果你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尽量在做过顶，这个叫过顶动作，头顶过顶动作的时候呢，保持手臂有一定的外旋，
3: 几个简单动作就能快速筛查老年人高发的肩关节隐患。
0: 杨凯和瞄准的市场早已不

0: 不限于康复，而是全国上亿需要专业健康服务的银发群体。如今70后步入中年，他们健康意识强，消费力足，不再满足基础养老，主动追求活力晚年，但供给严重不足，传统健身房多适配年轻人，针对50家人群的标准化服务极少。
1: 杨凯和从人口结构变化中看到的不仅是市场机遇，更是民生刚需。这其中我们发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意机会，是50家以上的人群，尤其在近几年，随着我们整体的人口年龄的结构化的改变，和越来越多的70后，或者说晚一点的接近80后的人，慢慢的步入到50家的年龄的时候，越来越多的
0: 不同想法、不同收入，结构的人进入到这个年龄段，开始他们的运动健身和自身的健康管理。大众有个普遍误区，关节不舒服就干脆不动，但杨凯和的实践恰恰相反，多数中老年关节问题根源是长期缺乏运动导致功能退化。
1: 科学、温和适配的训练才是稳固关节、主动健康的根本。这位就是红姐。
2: 红姐好。
1: 你看起来好年轻啊。红姐之前有常年的运动习惯，然后也参与了我们的专业课程的学习，自己也是一个专业的健身教练。我觉得红姐今天在这儿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体现一个我们在50家人群当中健壮人群的状态。
2: 真的状态很好。
1: 对的对的，就是50家这个年龄段的人的差异，或者说他的变化维度是非常大的。我们通常会分成三类，一类呢是健壮人群，他的训练能力、身体的强壮程度是大于等于年轻人的。然后呢还分高功能、较高功能和较低功能人群。那最终我们想达成的目的就是 所有人其实都是有潜力变成健壮人群的，只是我们选择合理的训练方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举例，相对较低功能这一类人群的特点，就是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完成这些动作，比如说从椅子上站起来，他其实很难非常独立和轻松地完成。好，我们先做一个屈髋，向前鞠躬，鞠躬。好，你现在感觉到重量慢慢的已经从椅子上 转移到你的脚步了，对吧？好，开始的时候它可能会有点困难，起来的时候可以拿手这样轻轻扶一下膝盖，同时垂直向上站起。 OK， 好，再坐下去。好，连续进行这样多次训练之后，它的下肢力量其实是有进步的。那这个动作主要的目的就是增强它下肢的稳定性。
2: 增强他从做到站的能力。其实我也是从不爱好、不热爱到热爱，一直跟着凯和老师去训练，我就从此走向了这个健身的这个道路。一方面是想的是说自己的年龄也不小了，因为我是73年的，所以希望自己更好的身体的状态跟健康一点。与此同时，我也是希望带我身边的跟我同龄样的人，让他们也去获得，再从中获得一些健康。
0: 杨凯和带领团队研发专属应用软件，依托海量线下运动案例，生成适配50家人群的个性化健身方案。与此同时，他搭建标准化培训体系，培养专业的适老健身教练，把科学温和的运动方法传递出去，惠及更多中老年群体。
1: 这个产品呢，最初是因为我们发现 训练计划的书写是具有普遍需求的。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这些规则梳理出来，大量的教练和用户，他们就可以在一个科学标准的框架内，或者是基于客户的情况进行定制。尤其是我们现在的50家人群，在不同的场景，居家、健身房等等各种情况下，你要快速的能产出这样的一个适合他的训练计划，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 app。
0: 基于用户的历史数据看一下能不能分析出来，怎么样的动作是更贴合用户当前的状态，然后呢，再基于这个运动规则再去把它整理成代码，然后再去实现。这套数字化工具补上了银发健身的短板，解决了居家无专业方案、线下成本高、往返不便的痛点。
1: 你看啊，这个就是我们开发的这个软件啊，我们都知道身体运动

0: 要有持续性才能看到效果。
1: 嗯，
0: 但是你老要到线下来，一方面是价格高，你每来一次都要付一次钱，再个也麻烦，那怎么办呢？我们用这个软件，那比如说我们选一个入门的能力，叫生活能力改善。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选择今天要练什么，推拉下蹲单腿走路身体旋转，每天的训练的主题不一样。好，比如说今天我们选了这两个，好，那接下来呢，它就会帮我们去产生这样的一个训练计划。
2: 数字化工具是赋能手段，核心目标是让每位银发用户读懂自己的身体，从被动训练转向自主掌控健康。
0: 我们其实有一个愿景，我们希望中国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健康管理师，啊，他懂得运动，懂得营养，他可以负责身边的人，让他们有更好的生命品质。而且体育是人教育当中非常重要，但是往往又被忽视的一个环节。
3: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4: 3、2、1，
3: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5: 胡萝卜，
6: 大葱，
3: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7: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8: 为什么上面叫葱糊？
9: 这个要加多少水？
3: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0: 厨房夏令营，
11: 做饭我最行。
3: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2: 金龙鱼1:1，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4: 健康好油，
13: 我选金龙鱼1:1。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2025年，仅上海康复辅具产业营收就突破150.36亿元，养生适老运动需求旺盛，养老观念迭代下，千亿级银发市场持续释放全新活力，也将催生出更多深耕细分赛道的创业者。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金龙鱼1:1，
1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3: 健康好油，
14: 我选金龙鱼1:1。
18: 运动随时开始，
19: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0: 偷偷加练两组，
21: 多拎两个，
22: 多走两步，
2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5: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7: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9: 鹿鸣业风雅无比。
2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3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1: 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3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30: 法是治国之重器，
35: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8: 运动随时开始。
19: 没时间，
6: 那就请出。

0: 见。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0: 场。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4: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5: 英国通胀率仍居高。
3: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你是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忠蒙，在北京为您直播。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今年以来，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不断刷新历史同期新高。在国际贸易当中，货物均经由口岸进出，口岸既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也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节点。十五五时期口岸发展将锚定哪些目标，又有哪些重要变化？我们一起来看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的解读。
1: 我国有对外开放口岸313个，其中水运口岸125个，承担着90%以上的货物进出口贸易；空运口岸86个，包括各类国际机场；陆路口岸102个，包括铁路口岸以及公路口岸。随着进出口货物贸易量持续增长，各地对于新增和扩大口岸开放的需求强烈。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将巩固提升海运口岸对外开放先导和经贸合作交流主通道作用，整体提升海运口岸衔接转运能力，强化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保障地位，探索航空口岸按客运货运分功能开放，
2: 按照分类分级、定位清晰、功能互补、动态优化的原则，统筹水陆空各类口岸的布局，还要严格落实口岸的准入与退出制度，对于功能退化、资源浪费严重的口岸，坚决稳妥有序的退出。
1: 外贸高质量发展对口岸效能也提出更高要求，目前已有63个口岸开展智慧口岸试点建设，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43个重点口岸纳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2: 将加大人工智能加在口岸业务场景中的应用，比如说在监管部门的监管当中，我们推广应用 AR 眼镜、智能单兵等现代化设备，用好智能审图、视频分析、智能感知识别等新技术，努力实现口岸现场最小干预、快捷通关、顺势监管、安全高效。
1: 口岸既是开放的通道，也是经济发展重要引擎之一。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重点依托口岸巩固发展船舶、油气、化工等传统制造业，助力培育国际消费枢纽，拓展购物消费场景，
2: 增强口岸与周边各类型开放平台的协同联动，支持口岸产业差异化、集约化发展，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延伸互补，推动开发边境地区特色旅游产品，助力开展跨境旅游和自驾游。
0: 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在航空口岸方面，将推动客运、货运分功能开放，助力专用货运航空口岸做大做强。位于湖北的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是亚洲首个专业性货运枢纽机场，自投运4年多来，已累计开通货运航线122条，其中国际航线59条。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给这里带来了新变化。
3: 经过近11个小时的飞行，一批来自挪威的三文鱼抵达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货物在冷链查验平台完成清关后，随即被运往数百米外的三文鱼加工厂。据了解，这样载着三文鱼的进口货机，如今每周稳定直飞7至10班。几个小时后，三文鱼被加工成一盒盒新鲜的鱼片。
4: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那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
3: 秦伟琴告诉记者，像三文鱼这类生鲜食品对时效要求极高，他们之所以选址在这里，正是看中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便捷的物流，货机在时间和空间上更为灵活。三文鱼不仅在进口时实现厂门临近舱门，加工后的各类产品也能够依赖密集的国内航线迅速分拨，用1.5小时的航程覆盖他们在国内80%的消费市场。
4: 今年的上半年，现在我们已经做了有10几亿的这样的一个营收。对，那我们今年整个全年下来的话，我们预计是要在30亿左右。
3: 距离三文鱼加工厂不远，一家龙虾暂养加工厂于今年6月刚刚投产。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像龙虾这类鲜活水产品，经过长途空运后，活力会有所下降，需要通过停食、控温、增氧等方法暂养后再分销，以保证存活率和肉质口感。 以往这类暂养加工厂通常设在沿海城市，产品运往内陆市场耗时较长。为了满足华中和西南地区的消费需求，他们选择在这里开设新厂。
5: 目前是属于波士顿龙虾的捕捞旺季，自我们开业以来，我们已经累计进口并分销了近500吨的波士顿龙虾，以及10吨的珍宝蟹。湖北鄂州特殊的地理位置，能够实现在货物落地进行我们的分拣之后呢，我们能在15个小时之内，通过冷链陆运，触及全国大部分城市。
3: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随着企业相继落户，加工基地逐步壮大，北欧的三文鱼、北美的龙虾、东南亚的榴莲等生鲜进口持续增长。
6: 今年上半年，花湖机场共进口了生鲜农事产品超过1.2万吨，货值超过11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5%。同时呢，这个三文鱼的进口表现尤为亮眼，进口超过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06%。
3: 口岸布局日趋优化的同时，口岸运行也更加智能。在广州南沙港，一批进口氧化锌通过辐射门探测时触发了报警。执行查验任务的是一只智能监管机器狗小海，它对集装箱外围进行全方位巡检，贴近箱体逐面扫描，再用头部的辐射传感器进行检测并记录，随即将数据传输至指挥调度平台。
7: 机器狗在集装箱的前部左右，一共10个点位进行一个辐射探测，然后我们会将采集到的数值跟系统的标准数值进行一个比对，然后从而确定放射源大概这个位置。像现在我们的毒素是达到了18.7微西弗每小时，我们的检测标准是1微西弗每小时，这已经是达到了我们标准值的一个18倍，属于严重超标的情况。
3: 陈元师告诉记者，以往人工近距离接触辐射源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现在智能监管机器狗已经广泛应用于矿产品辐射超标检测、熏蒸货物气体残留排查等作业场景。除了机器狗灵活上岗，部分口岸还在卸货传送带上部署近红外光谱仪、高速图像识别系统、通道式放射性检测设备，实现卸货与检验同步进行，并利用算法模型对监管数据进行智能研判，快速排查洋垃圾及外来夹杂物等，为企业降本增效。
8: 通过这一模式，我们的船到港就能自卸自检，平均每票进口铁矿石通关时间缩短15小时以上。
0: 曾经在展台上跳舞翻跟头的机器人，如今正在扎堆走进工厂、仓库和物流中心干活。眼下在广东广州邮区中心，巨身智能机器人正在参与邮件识别、抓取、分拣等作业，单台每小时最高可以处理1200件邮件。接下来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9: 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陆运出口中心的邮件分拣流水线上，数台巨身智能机器人已经正式上岗，他们挥动双臂，精准完成面单识别、包裹工件及异常件分拣等工作。该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5个多月的持续优化，每台机器人的工件效率已从最初每小时300件提升到最高每小时1200件，准确率超过95%。他们24小时不间断作业，也有效缓解了一线工作岗位人员紧张的难题。
10: 这个岗位的话呢，就劳动强度比较大，而且是重复性的工作。那我们在今年3月份引入了巨身机器人，目前它已经具备了识别、抓取、翻转、投放、分替的功能，计划今年第四季度要达到1400件每小时，明年第一季度要实现1600件每小时。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正在探索机器人在我们装车、卸车和仓配环节的延伸落地。
9: 不只是邮政物流，在制造业场景中，巨身智能机器人同样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生产任务。在北京亦庄的一家汽车工厂内，巨身智能机器人正跟随生产线节奏练习零部件取放、柔性盖板放置、料箱折叠等精细化操作。
11: 第一类是物体的取放类的工作，第二类是与灵巧手的手指有关的操作类的工作，第三类是需要比较精细触觉的一些组装和操作类的工作。那么现在在这三类过程中，我们基本上尝试到说，在一个单一的工站里面可以实现98%的成功率。
9: 从快递分拣到汽车制造，从3C 电子到动力电池生产线，巨身智能机器人行业加速落地的背后也离不开政策推动。 今年六月，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对此，企业也在积极往工业场景落地方向发展。
12: 我们在成立机器人的这个具身智能产品线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的整个落地阶段非常清晰地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站一定是在工业场景要实现落地，第二个部分才逐步从工业场景走向商用场景，第三个阶段才能够逐步地从商业场景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家庭。目前其实大家都在积极地往工业场景落地的这个方向在走。
0: 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场打工，而资本也正在用真金白银压住这一赛道。2026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总额突破935亿元，同比增长5倍。但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生产环境，机器人仍面临关键挑战，那就是缺少真实的物理交互数据。如何让机器人在干活当中学习，在应用中进化，构建真实场景驱动的数据飞轮，正成为行业关注的新焦点。
9: 徐安碧所在的企业投资孵化了众多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企业。他观察到，机器人企业能否完成工程化交付，实现规模化应用，以及是否具备持续获得订单的能力，已经成为投资机构重点考察的指标。而伴随着一级市场投资逻辑变化，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也正在从早期的技术验证阶段迈向商业化落地阶段。
13: 现在的投资的逻辑可能慢慢在改变，慢慢的在回归理性，回归它投资的根本逻辑，就是它的商业场景的落地能不能落地，能不能持续的通过它技术迭代能够扩大更大的市场，获取更多的订单。
9: 想要让机器人顺利进场上班，并没有想象中简单，缺少真实场景数据就是一大阻碍。不同于大语言模型可以利用互联网公开文本数据进行训练，具身智能机器人需要学习的是现实世界中的物理规律，包括不同材质物体的抓取方式、力度控制，以及复杂环境中的运动反馈。而这些来自工厂生产线的数据往往具有高度私密性，并不会公开流通。
14: 哦，难点肯定是有的，就是这个大脑就是模型，尤其是收集数据，它不像那个公开的这些 fundamental 的 model，它来源于公开的数据，所有的工厂数据都是私有的数据，所以你采集这些数据就很重要。
9: 如何破解数据难题？行业正在寻找新的路径，让机器人进入真实场景，在工作过程中不断积累数据，再用数据反向提升机器人能力。能力提升后的机器人进入更多应用场景，又会产生更多数据。
15: 机器人在这种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它会不断的去积累数据，这些数据不断的积累之后能够回馈到我们去做大脑的一个训练，能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加聪明。那我们会部署更多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也有助于我们去迭代我们的硬件。那所以呢，这一块会带来更多的数据，然后又回馈到来这个硬件，所以我们这叫数据飞轮的一个概念。
16: 整个行业已经意识到了，就是说技术真正的价值是在场景里面，是在真实的需求里面。我们希望通过场景的磨练，然后呢不断的去迁移，不断的去实现跨场景的落地。
0: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哥伦比亚强震的消息。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负责人13号公布最新地震灾情数据称，目前地震已经造成281人遇难，3971人受伤，另有379人失踪。当地时间13号，总台记者在哥伦比亚强震的重灾区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采访了一名参与救援工作的当地消防员，他讲述了地震发生之后赶赴建筑坍塌现场，在废墟中搜救被困人员的难忘经历。
17: 吉拉尔多是卡利支援消防队的应急协调员，从业27年。地震后，他和队员赶赴卡利南部的特昆达马区，在一栋完全坍塌的5层楼废墟中，于原3楼位置发现一对母子。经过努力，距离救援人员位置较近的儿子被成功救出，尽管他头部和下肢受伤，但意识清醒，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但当救援人员继续深入废墟，营救被困位置更深的母亲时，遇到了困难。
18: que estaba más al fondo, otros tres metros más al fondo, pero son tres metros que se hacen eternos porque tienes que atravesar y romper losa y romper losa, ir entrando con mucha seguridad porque el resto de la estructura podría, puede colapsar.
17: 相比之下，母亲被困的位置更深，伤势也更重。救援人员当天早上八点左右抵达现场，直到下午五点仍在设法接近她。
18: Tenía parte de la estructura sobre sus piernas, sobre su abdomen. Era complejo porque el dolor de la señora, el atrapamiento, las lesiones, el espacio que tenían los médicos para poder entrar y hacer torniquetes para controlar hemorragias era muy angosto, muy estrecho, no se podía abrir más. No podíamos acceder a su cabeza, sino que ingresamos por los miembros inferiores.
17: 最终，在消防部门、红十字会等机构40多名救援人员以及社区居民的共同协助下，母亲也被成功救出。吉拉尔多表示，作为消防队员，他会继续前进营救幸存者。
0: 目前重灾区佩雷拉的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在市中心曾经的地标性建筑迪贝尼酒店在地震当中坍塌，数十名志愿者和专业救援人员一道日夜不停地进行搜寻。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9: 我背后是佩雷拉一处酒店的救援现场，地震发生后这座酒店严重坍塌，现在已有8名被困人员确认遇难。此刻救援人员依旧没有停下脚步，他们在废墟中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开展搜寻。
17: 8层高的迪贝尼酒店曾是佩雷拉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如今已在地震中沦为一片废墟。据救援人员介绍，地震发生时楼内共有13人，截至目前已确定8人遇难。由于建筑结构层层叠压，混凝土和钢筋交错缠绕，搜寻难度极大。搜救幸存者的工作已经持续了数十个小时。
20: Estamos apoyando con cadenas humanas para poder retirar lo más rápido los escombros que se están sacando. Entre más voluntarios haya, más rápido se va a poder llegar y sacar escombros. Creemos que vamos a encontrar vida aquí. La esperanza es lo último que perdemos, así que estamos dispuestos a amanecer y a tardar las horas que sean necesarias para cumplir con esta labor.
0: 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下周将发布更多公告。贝森特说，美国届时将采取的措施包括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持续封锁，阻止任何东西进出伊朗港口。当地时间13号，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的控制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7: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和以前一样，在伊方的全面管理和控制之下，任何商船或邮轮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声明称，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监控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动向，并将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指挥下继续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国家主权等。声明还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对任何威胁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失误而误判，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出现了更大的误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0: 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是受到每一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中东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9: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
1: 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0: 多家外媒13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计划于今年10月上市，投资者预期其上市估值或将达到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这意味着，如果顺利落地 ，Anthropic 将超越 SpaceX， 刷新全球 IPO 募资记录。
17: 消息人士透露 ，Anthropic 首席财务官正牵头与潜在投资者开展早期沟通，现阶段沟通仅停留在宏观层面，主要围绕克劳德系列模型、 AI 编程工具研发成果、企业市场布局、管理团队架构以及产品迭代节奏等内容展开，尚未涉及具体财务数据或是估值目标。在 AI 基础设施与模型服务需求持续扩张的背景下，头部 AI 企业的融资与资本化动作备受关注。多位 Anthropic 的投资者预计，到2026年底，该公司年化营收将达到1000亿美元至1200亿美元，全年营收增幅有望超10倍。基于市场预期的年化营收表现，投资者通过自行搭建财务模型测算，给出了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的上市估值预期。据悉 ，Anthropic 已于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相关文件，进入静默期。受此约束，企业不。

0: 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今年年初至今，风险投资机构、主权财富基金及其他投资方向企业投入资金规模接近1000亿美元。今年五月 ，Anthropic 完成新一轮融资后，估值升至9650亿美元，首次超越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1: 当地时间13号，丹麦航运巨头马

0: 业绩指引。受此影响，马士基在哥本哈根交易的股票价格13号收盘涨超9%。
1: 财报显示，今年4至6月，马士基营收同比增长20%，达157.57亿美元，净利润同比实现翻倍，达13.1亿美元。航运业的核心盈利指标息税折旧摊销潜利润约30亿美元，大幅高于分析师预期的20.4亿美元。基于二季度强劲表现，马士基再次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全年息税折旧摊销潜利润为105亿至125亿美元，此前预期为80亿至100亿美元。马士基业绩主要拉动力量来自海运业务，同时物流与服务部门表现同样有所改善，码头业务则基本保持稳定。根据财报，二季度全球运输与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受市场需求旺盛、贸易流向不均衡加剧、运力紧张以及欧洲、中东、南美洲东海岸和西非港口拥堵情况加重等因素影响，报告期内海运及其运价显著上涨。此前市场担忧中东冲突将拖累集装箱运输需求，而实际形势与这一预期相悖，马士基二季度全球集装箱贸易需求好于预期。尽管中东进口规模萎缩40%，但其他地区货运增长完全抵消该负面影响。不过，马士基同时提醒，中东冲突仍未平息，市场仍需保持警惕。
0: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116.85点，下跌1.10%。国企指数报8,340.83点，下跌1.02%。恒生科技指数报4,707.62点，下跌1.77%。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到国际油价下跌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于8月14号20:40起下调。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2: 从8月14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9元、0.19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9元。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337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演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总体呈先抑后扬走势，本轮周期均价低于上一轮。
3: 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目前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持续走低，美国能源信息署等机构上调油价预测，也对国际油价走势形成扰动。
0: 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2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食也受到不少观众的追捧，一些餐厅顺势推出了相应的联名套餐。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走访。
4: 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不少观众对这部影片中的美食印象深刻。
5: 导演对于美食的拍摄非常的精妙，让我看了都觉得有点饿了。糖醋的那个鱼造型很好看，想去尝一尝。
6: 徐福会饭，然后包括像蚂蚁上树啊、龙虾，还有龙抬头，这些都是记忆非常深刻的。
4: 记者发现，有餐厅已经推出了10几款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联名套餐，这也让餐厅的销量增加了不少。
7: 看了影片中的汉堡，感觉特别有食欲，然后上网搜了一下，发现附近有这家塔厅，然后里面有同款这个徐福汉堡，然后刚好就来了。
8: 我还没来得及看电影，然后我先品尝了一下，挺好吃的，花了20多块钱吧。
9: 很多顾客呢是看完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之后呢，特意到门店来购买这款徐福牛堡的。在上映之后呢，我们这款产品在这家门店近2天的平均销量，对比点映期间呢是增长了40%左右。
4: 记者了解到，这家餐饮品牌还设计了电影周边产品搭配套餐一起售卖， 其中一款周边产品在外卖平台上线仅三天，销量就超过备货总量的50%。
9: 销售都非常火爆，我们现在近70%的库存已经销售一空了。
10: 截止到8月13号，联名活动上线第一周，电影款徐福牛堡的销售总量就超过了310万份，市场表现非常积极。另外，我们为电影推出的

0: 联名周边产品也成为了活动的一大亮点。目前随套餐赠送的总量超80万份，我们能明显感受到电影的热度正在从荧幕延伸到线下，电影散场后好好吃饭好好生活的温暖还在延续。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陆续在全球多国院线上映，银幕上那封漂洋过海的乔批在现实中带来了不少回家的人。
2: 不久前在伦敦摄政街电影院，给阿嬷的情书在欧洲的第一场首映，200多个座位早早被抢空，
3: 现场应该说是啜泣声一片了，所以他会很触动在海外的乡亲，看完电影之后其实都迫不及待了，我们还是想回到家乡，想回到我们小时候熟悉的地方，看看现在家乡发展变化的情况。
2: 电影散场，肖克立刻敲定了回家的行程，和他一起落地汕头的还有在挪威生活了近40年的老朋友赵先生。
4: 一共看了几遍？
5: 5遍。
4: 看了5遍。
5: 对，但是每次的感觉又不一样，因为我爷爷还有很多亲戚都是在东南亚国家，所以我们小时候真的也是靠，这是老一辈的这乔批，他也是靠着努力赚钱也寄钱回来。
2: 两个人第一站就扎进了汕头的小公园街区，他们就出生在这附近，当年散落在各条巷子里的无米果、蚝烙、炸豆腐如今都聚到了小公园的几条美食街上，两个人一路走一路吃，嘴没停过。
3: 我们在国外这么多年，其实最想念的就是家乡的味道，家乡的小吃，而且以前潮汕小吃都是它在每一条小街小巷里面，那现在它打造得更加好，更加集中，很多海外寻根的乡亲回来就更方便了。
5: 这是儿时的味道，我觉得还是落叶归根嘛，因为随着年龄慢慢增大了，然后又对家乡的这种念旧，所以我有打算还在这里搞个艺术馆。
2: 离小公园40分钟车程，澄海东里镇的启凤陈公祠这阵子更是热闹。这座百年老宅是电影里老年男知的住所取景地，不少来自新加坡、印尼的华侨和游客专程来到这里打卡。
6: 我这一次行程是以看阿嬷的情书为主，因为我外公外婆都是这里人，所以我们的根是其实在这里的。
2: 一部电影带火一座城，这个夏天寻根之旅夏令营接连在汕头开营，来自美国、俄罗斯等地的华裔青少年走进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写乔批，学莺歌舞。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电影上映后飞赴汕头的马来西亚游客同比增长67%，新加坡、泰国等地的游客也大幅增加。
1: 江浙一带小开渔开启及4种专项捕捞作业渔船陆续的出海，这两天大批近海渔船满载而归，鲜活肥美的梭子蟹、海虾等虾兵蟹将陆续上岸。
7: 浙领渔运61071船此次返航，带回5吨左右梭子蟹，拿下此次小开渔首波丰收。
8: 8月11号出海，下午出海的，到了那个阳明山收螃蟹。螃蟹产量还可以，今天这次回来带了200多筐。
9: 那又来了，早上4点钟来的，就为了拉着第一船的螃蟹，30筐，1500斤，都在等着这第一口鲜嘛。
7: 昨天在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连云区的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忙着卸载渔货，鲜活海鲜在船舱里活力十足。
10: 然后在外面待了2天，就在我们连云港这个海域。然后今天搞了有400-500斤啊的梭子蟹，感觉产量还可以。今年这是第一网，挺满意的。
11: 今天的收成很好，今天第一网大概有捞了1000多斤梭子蟹，你看这个肥度，都是大概7-8两的大公蟹，肥度特别好。
7: 新鲜海货上岸后，通过快速分拣、活水保活、冷链运输等方式，第一时间销往南京、上海、青岛等地。据当地海鲜销售人员介绍，小开渔之初的几天，渔船回港较少，新上市的海鲜产品会比较贵。加之前段时间因为台风影响，渔民推迟出海，也一定程度上积攒了市民的消费需求。随着虾蟹陆续捕捞上岸，海鲜市场价格将持续回落。
1: 在浙江宁波，目前小开渔后的首批新鲜渔货已经抵达市场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2: 傍晚时分，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的水产交易区内一片繁忙景象。

0: 满载着冰鲜鱼货的冷链车陆续驶入，工人们忙着卸货，采购商忙着看货、问价、装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年首批海捕产量较往年有所减少。目前上市的鱼货主要以青鳝鱼、龙头鱼为主。
1: 我青鳝鱼差不多到了3000多斤，一个小时就卖完了，价格有比往年高了差不多一倍啊。
0: 目前市场内龙头鱼批发价约$17，青鳝鱼$15左右。除了常规冰鲜海鱼，市民最期待的鲜活梭子蟹也陆续抵达市场。
2: 按第一批上的价格算的话，比去年大概贵了20来块钱，大的差不多100块左右，然后小一点的80-90块，订单是爆满。
0: 目前上市的梭子蟹属于开渔首批货源，数量稀少，价格偏高。随着后续蟹笼船、流网船陆续返航，预计8月底左右，梭子蟹品类将实现量足价稳。
3: 南海海域休渔期将于16号中午12时结束，预计当天夜间至17号凌晨，将有大量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为保障通航安全，海南海口市的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后天下午5点至17号凌晨5点半停运，届时人车均无法过海。同时，琼州海峡客滚船也将全线停运，为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这两天可以提前安排行程。海马是一种珍贵的浅海鱼类，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在我国南方地区，海马人工养殖产业逐步发展。眼下，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迎来海马收获季。
0: 在罗源县的海马养殖基地，抓捕、遇冷、晾晒等各道工序紧密衔接。工人们将海马捕捞后，第一时间送入冻库进行低温锁鲜。化冻后，把海马挂上晒架自然晾晒，晒至80%干时，工人们逐一将海马身姿矫正拉直，确保干品外观，随后进行二次晾晒。
4: 今年投放呢是3000多万尾，现在陆续开始收成了。这个月我们订单拿了应该是6吨吧。
0: 目前罗源县共有17家海马养殖场，是我国南方最大的海马养殖集群，总产量占全国的70%。随着科技赋能与养殖模式创新，今年当地海马干产量预计可达55吨。
3: 12号晚上，河南夹县长桥镇于西村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溃口发生之后，当地通过水、陆、空3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
5: 现在我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是300米左右。根据气象台预报，河南全省大部是阴天啊，但是在夹县当地呢，今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是下起了雨，到8点多的时候，那会儿雨势还不小，是中雨的级别。这会儿有将近2个小时，雨势啊渐渐转弱，现在这个雨还在持续，下的是小雨。那现在救援的进展，现在主要的一个封堵缺口的工作啊，是用这个混凝土浇灌的形式来进行封堵。这个混凝土浇灌的设备呢，是在今天凌晨2点半左右安装好的，现在已经工作了9个小时左右。很多的这个消防指战员啊，也是到了堤岸上，在缺口处啊，准备进行抢险救援的工作。他们接到的主要任务啊，是要用这个铁丝网装一些石块，或者是装一些这个混凝土，用布包着装到里面，然后对这个现场的缺口处进行投放，增加物料的投放量，来加快整个缺口封堵的一个进展。那目前缺口封堵呢，难度主要是存在两个，因为这个民堤啊，它这个并不宽敞。所以这个一些大型机械无法开到堤岸上进行作业，所以效率上没有那么的快。第二呢，现场的这个缺口处啊，它的水还是比较深的，根据现场工作人员的测量，在8米左右，所以物料投放下去需要很大的一个量，这样也造成了这个缺口的封堵的程度啊，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快。那另外呢，今天这个天气的降雨也一直在持续，那如果下雨的话，这个降雨下大了或者一直在持续到夜晚的话，也是对这个救援造成一个不利的因素。
3: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今天全国4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滁河将再次发生编号洪水。
6: 截至今天九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等地4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淮河中游支流沙颍河维持超历史实测记录。8月14号至15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太湖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及江苏里下河、浙江沿海曹娥江、椒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滁河将再次发生编号洪水，沙颍河维持超保，太湖松花江干流木兰至通河江段、黑龙江干流同江以下江段维持超警，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3: 滁河中游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在安徽滁州香河口闸目前水位超过了警戒水位，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在位于安徽滁河的香河口闸的位置，现在虽然感觉雨已经下得小了很多，但是从我今天早上来到这里开始，一直是在持续不断的降雨的。香河口闸的上水位现在达到了11.85米，超过了警戒水位11米，有0.85米。比起今天早上6点钟的最低水位11.33米来说，是上涨了有0.5米左右。那我们看到在河中间有一些的树木，这些树木的主干呢，已经大部分的被水淹没了，只剩了一部分的枝干和上面的树冠在水面上。我们现在所在的香河口闸枢纽位置呢，是位于滁河的中游位置。那现在虽然台风白海豚已经停编，但是它的残余环流仍然影响着当地，在滁河上游仍然在有持续的降雨。那这些降雨呢，它们通过地表的径流汇入滁河，也就致使了滁河的水位上涨。那现在滁河的泄洪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方面是通过这个引江水到这边，从这一条线流入长江，另一方面就是经过我们现在所在的香河口闸枢纽，再流经岔河集闸，然后再通过南京六河这边的大河口来进入长江。那现在我们所在的香河口闸枢纽呢，已经是把香河口闸的5个闸孔全部提出水面开放来进行泄洪。那从8月9号开始到截至今天早上8点钟，现在的泄洪量已经超过了4200万立方米。接到洪水预警信息之后呀，滁州市也是提前的开启了沿线泵站的闸门来预泄洪水，同时呢，当地也是组织了水利专家组赶赴滁河沿线指导属地进行巡堤查险，及时的处置险情。那么在我们所在的全椒县呀，目前已经是对滁河沿线的住户开展了拉网排查，相关的人员都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安置点了。同时呢，我们看到在河堤的两岸有不少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进行着巡堤，他们会主要关注滁河的堤坝是否出现渗漏、塌方、管涌、滑坡等等的险情，目前他们也是加密了巡查的频次。
3: 今天正式进入三伏天的末伏，今年末伏是从今天到23号，这也意味着今年加长版的三伏天正式进入尾声了。末伏俗称秋老虎，北方部分地区的暑热已经有所消退，但我国仍有一些地方高温持续。那这两天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中东部的暑热天气有所缓解。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高温相对频繁的区域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重庆等地。上述地区今后一周最高气温普遍在36到39摄氏度，公众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8: 受冷空气持续南下及阴雨天气影响，华北至江南地区高温有所缓解，最高气温大多保持在30摄氏度上下。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高温也将明显消减，但在西北地区及四川盆地一带，受大陆高压或高压前部偏北风影响，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普遍仍将超过30摄氏度。新疆及四川盆地仍会有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其中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天气不断，最高能达到39摄氏度，常年八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最多的月份。中央气象台预计， 17号前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加强向西延伸，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带的高温暑热天气又将返场，闷热感回归。专家提醒，近期南方部分地区高温虽有消减，但只是暂时消退，公众外出仍需注意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水。
3: 随着对亚洲象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在云南境内活动的亚洲象种群增长显著。最近，云南省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首次公开了一段大象在泥潭打滚的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9: 池塘的水满了，雨也停了，爱玩的象群上线了。这一次，他们被眼前这团红泥巴彻底征服了。镜头里，成年大象一改平日里稳重端庄的模样，径直躺进泥塘，翻身打滚蹭背，全然不顾自己五吨重的庞大身躯，像个撒欢的孩子，泥巴裹满全身，从脊背到肚皮一层层往上糊，活脱脱一座移动的巧克力雕塑。象宝宝们更是蹬鼻子上脸，趴在骑在甚至挂在大象身上，还有的赖在妈妈脚边打滚，滚着滚着就滚到了妈妈肚皮底下，蹭一身泥还不够，还要再蹭蹭妈妈的体温。
10: 我们还看到就是这画面里边，这个象妈妈还踢了这个小象一脚。
11: 对，我们还看到小象妈妈，可能那头小象是太淘气了，估计它没有听妈妈的招呼，它就一直跑来跑去，闹来闹去，那
10: 就玩疯了。
11: 对，然后他们玩好泥巴后，他们就没有回林森林，他们就直接在那个地上就开始睡了啊，然后就躺在那里睡，然后刚好又下着雨，就感觉就很舒服，就感觉是想让人很怡然自得的那种感觉，感觉这就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3: 那刚才大家看到的这群泥巴象，就是生活在西双版纳的然然家族。这段时间，他们和短鼻家族、大撸包家族等象群共计约50头大象在景洪大渡港聚会。下面我们跟随监测员去寻找其中一个小分支。
9: 云南的雨季把进山的路浇得泥泞湿滑，然然家族在雨季分成多个小分支活动。我们今天追寻的这群大象经常活跃在景洪大渡港一带，雨天对当地百姓来说出行多有不便，但对于天性喜水的大象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而我们的追寻就从水坑边农田里的象粪开始。
12: 你看这个象粪就是昨天晚上小象拉的粪便。
10: 怎么能判定是小象拉的粪便？
12: 因为它这个粪便它的这个形状比较小嘛，大的象的话它形状要大一些。
9: 亚洲象监测队员分析认为，这里既有农作物，又有泥土河水，还有富含钠钙镁等矿物质的硝糖，这些条件特别适合大象生存和生活。从现场的痕迹看，象群大概率会在这里玩耍洗浴。
13: 大象它没有这个脏不脏的这个概念，一个就大象它喜欢在这个泥地里面玩耍，对于它来说，这个就像是在洗这个泥浴一样，泡泥浴一样，
10: 黑泥浴吗？
13: 黑泥浴或者是这个红泥浴，洗得一身的这个跟这个自然融为一体了。
9: 我们一路循着脚印、粪便、折断的树枝追寻。但然然家族的身影还没出现，监测队员劝我们多点耐心。成年大象每天要吃上百公斤食物，玩够的象群晚餐打卡就是好机会，他们会准时赴约。傍晚时分，对面的山坡传来动静。
10: 我们今天要追寻的然然家族呢，就在我对面的山坡上，而且呢，记者站在这个位置都能听到他们拉扯芭蕉叶的声音，可以说他们一家正在享受美食。
9: 明天，然然家族又将踏上北去南下、东游西荡的征途，在这片世代穿行的迁徙通道上，寻找下一处泥塘、下一片芭蕉林、下一处能让小象安心长大的家。
3: 最近，四川绵阳市平武县一周内捕捉到两次野生大熊猫活动的影像，不仅有村民偶遇野生大熊猫趟水过河，还有红外相机记录下熊猫母子觅食的影像。
0: 8月5号，在绵阳平武县，村民用手机记录下一只野生大熊猫趟水过河的画面。 面对湍急的水流，大熊猫不慌不忙，灵活踩着河中石块，稳步向前，

0: 最终轻松渡过河道。8月11号凌晨，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王朗片区，一对野生大熊猫母子深夜巡山。大熊猫妈妈先仔细嗅闻树根，在确认安全后留下气味标记。身旁1岁左右的幼崽紧紧跟随，学习大熊猫的生存技能。
1: 国际方面，最近欧洲多国持续遭遇极端高温天气，酷暑和干旱交织，多地最高气温刷新阶段性记录。
0: 英国近日遭遇今年夏天以来的第五轮热浪。当地时间13号，英国伦敦西南部的英国皇家植物园秋园初步录得高达38.1摄氏度的气温，这使得13号成为英国今年以来最热一天，也是英国有记录以来第五热的一天。
2: So we're not built for it, are we? In the UK, my flat's so hot, it's roasting. So yeah, struggling a bit. I'm trying to dash to the aircon now, the office.、So.
0: 英国气象局称，今年夏天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格兰和威尔士今年已记录1017起野火。法国巴黎也遭遇高温天气，一家药店门口的电子显示屏显示，当地时间13号，气温一度高达43摄氏度，也是今年夏天第五轮热浪的气温峰值。埃菲尔铁塔附近头戴遮阳伞的游客随处可见，还有一些游客临时改变了出行计划，选择在河边纳凉吸水。塞纳河畔部分河段等待游泳的游客排起了长队。
3: It's hot. It's really, really hot. So we thought we would try and swim in the Seine, which we've never been allowed to do before.
0: 据美联社13号报道，由于连续多周少雨，意大利第三长的河流台伯河水位不断下降，部分河床裸露，一座古罗马时期的桥梁遗迹重新浮出水面。当地民防部门的数据显示，台伯河罗马城区段流量已降至每秒80立方米以下，而7月的历史平均流量约为每秒150立方米。
4: Sta affrontando una fase di magra piuttosto importante e questo infatti è causa di una serie di fattori tra cui diciamo, la prolungata siccità di questi mesi estivi. E, benché la sezione sia irregolare, comunque le profondità sono alquanto modeste, ci aggiriamo su un metro e mezzo, due metri di profondità in diversi tratti.
1: 当地时间13号，希腊北部度假胜地西维里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受强风影响，火势迅速蔓延，数百人被疏散。
5: 西维里位于希腊北部哈尔基季基半岛，13号下午，当地突发林火，受强风影响，火势从低矮植被迅速蔓延至松林和居民区，过火线超过3公里，一些房屋和车辆被大火烧毁，当地供电系统已瘫痪。供水也受到影响。希腊消防部门已调集155名消防员，并出动消防飞机、直升机及数十辆车辆参与灭火。当地媒体报道说，目前已有近350人通过海路撤离。初步调查显示，树木被强风吹倒后砸落电缆并产生火花，可能是起火原因。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13号，强劲北风席卷希腊多地，部分地区阵风时速超过100公里，西部、中部多地也有火灾报告。有希腊官员表示，自今年5月1号进入防火季以来，希腊已发生约2700起森林火灾，其中8月以来有超过500起。
1: 今夏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导致荷兰泽兰省的农田面临严峻缺水危机，荷兰粮食安全和农民生计正面临双重考验。
0: 在荷兰西南部的泽兰省，当地农民卡特正对着满田枯萎的土豆植株发愁。他说，今年因为极端高温导致土地干旱，地里的土豆已经提前1个月成熟了，但个头明显偏小。卡特说，他的土豆主要供应给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做薯条。他预计今年的收成将比往年减少约1/3，而土豆大小不达标意味着他的收入也将受到影响。

0: En normaal moeten ze 10 centimeter zijn. En nou ja, er zitten sommige nog wel van 8 centimeter tussen. Maar ja, heel veel zijn maar de helft, 5, 6 centimeter. En ja, dat is eigenlijk voor de frietbestemming die deze aardappelen hebben eigenlijk net een beetje te klein.
1: 和卡特有同样境遇的还有杨思，他说，泽兰省七月全月降雨仅有5毫米，八月至今更是低于未下。杨思说，去年冬季的降水缺口尚未弥补，加之今夏持续高温少雨，情况已开始变得危急。
2: Ja, het is gewoon zo droog dat ook de gewassen die je dus nu nog moet oogsten, ja, die kan je niet eens oogsten, want je hebt gewoon vocht nodig om te kunnen rooien, zeg maar. Dat klinkt ook heel gek eigenlijk.
1: 总部位于荷兰的特里奥多斯银行近日的评估称，今夏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将让欧盟国家承受约180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
3: 依照特里奥多斯银行的说法，鉴于欧盟经济今年预计增长约1.1%，1800亿欧元的损失将令欧盟经济几乎陷入停滞。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13号，受暖湿气流与冷空气影响，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遭遇强降雨，导致数万户用户停电，并发生山体滑坡。 当天夜间，数千人滞留东京成田机场，公路与铁路交通大面积瘫痪。日本气象厅13号晚对千叶县的多个市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这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14号最新消息称，强降雨已造成8人死亡、4人受轻伤。 当地时间13号，一艘观光游船在土耳其西南部旅游胜地费特西耶一处海湾附近发生火灾。事发时，船上共有115人，火势扩大后，船上超百人跳海避险，11名受烟雾影响的人员已经被送医救治。据意大利媒体13号报道，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发生火灾和爆炸。 事故发生在工厂的火药压制车间，涉事工厂所属公司生产陆上和海上武器装备所用的中大口径弹药，以及航天发射器的固体燃料。当地时间12号，位于美国夏威夷的基拉韦火山开始喷发，熔岩喷泉直冲天空，初始喷发高度超30米，预计将在短时间内达到峰值。夏威夷火山观测站已将基拉韦火山的警戒级别上调。 航空警戒级别也从黄色提升至次高级的橙色。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是夏威夷第二大火山，也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号以来，基拉韦火山就一直在间歇性的喷发。
4: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

0: 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王宇，在北京为您直播。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到国际油价下跌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于8月14号24时起下调。具体情况一起来看。
1: 从8月1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9元、0.19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9元。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337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演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总体呈先抑后扬走势，本轮周期均价低于上一轮。
2: 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目前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持续走低，美国能源信息署等机构上调油价预测，也对国际油价走势形成扰动。
0: 江浙一带小开渔开启，即4种专项捕捞作业渔船陆续出海。这两天，大批近海渔船满载而归，肥美鲜活的梭子蟹、海虾等虾兵蟹将陆续上岸。
3: 浙岭渔运61071船此次返航，带回5吨左右梭子蟹，拿下此次小开渔首波丰收。
4: 8月11号出海，下午出海的，到了那个阳明山收螃蟹，今螃蟹产量还可以。今天这次回来带了200多筐，
5: 那就来了，早上4点钟来的。就为了拉着第一船的螃蟹，30筐，1500斤，都在等着这第一口鲜嘛。
3: 昨天，在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连云区的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忙着卸载渔货，鲜活海鲜在船舱里活力十足。
6: 然后在外面待了2天，就在我们连云港这个海域，然后今天搞了有4500斤啊的梭子蟹，感觉产量还可以。今年这是第一网，挺满意的。
7: 今天的收成很好，今天第一网大概有捞了1000多斤梭子蟹，你看这个肥度都是大概7-8两的大公蟹，肥度特别好。
3: 新鲜海货上岸后，通过快速分拣、活水保活、冷链运输等方式，第一时间销往南京、上海、青岛等地。据当地海鲜销售人员介绍，小开渔之初的几天，渔船回港较少，新上市的海鲜产品会比较贵，加之前段时间因为台风影响，渔民推迟出海，也一定程度上积攒了市民的消费需求。随着虾蟹陆续捕捞上岸，海鲜市场价格将持续回落。
0: 在浙江宁波，日前小开渔后的首批新鲜渔货已经抵达市场了，一起来看。
8: 傍晚时分，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的水产交易区内一片繁忙景象，满载着冰

0: 千余货的冷链车陆续驶入，工人们忙着卸货，采购商忙着看货、问价、装车。
1: 现在请进进的货的，这俩是顶呱呱的。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年首批海捕产量较往年有所减少。目前上市的渔货主要以清战鱼、龙头鱼为主。
2: 我清战鱼差不多到了3000多斤，一个小时就卖完了，价格有比往年高了差不多一倍啊。
0: 目前市场内龙头鱼批发价约$17，清战鱼$15左右。除了常规冰鲜海鱼，市民最期待的鲜活梭子蟹也陆续抵达市场。
3: 按第一批上的价格算的话，比去年大概贵了20来块钱，大的差不多100块左右，然后小一点的80-90块，订单是爆满。
0: 目前上市的梭子蟹属于开渔首批货源，数量稀少，价格偏高。随着后续蟹笼船、流网船陆续返航，预计8月底左右，梭子蟹品类将实现量足价稳。
4: 在福建霞浦，在东海海域小开渔之后，已经有渔船陆续回港了，一起来看。
5: 在福建宁德的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记者看到一艘艘满载着新鲜渔货的渔船陆续靠港，渔民们将鱼装入方形吊斗，吊机将吊斗缓缓吊离甲板，把渔货倒入提前铺满碎冰的转运箱中，随即运往水产交易市场。随后，记者又来到了霞浦县一个水产品交易中心，新鲜渔货陆续运抵，工作人员忙着分拣过秤，来自各地的订货商现场选货，把一批批货箱装上冷链运输车，发往各地市场。
6: 今天的小鲳鱼，小的一斤13块、12块，小中的30块，中的50。
5: 商户告诉记者，随着返港渔船逐渐增多，市场里的海鲜品种和供应量将会持续增加。今年除了传统的公路冷链运输，当地还新增铁路通道外送海鲜。在动车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将一箱箱打包好的海产品装入高铁快运专用箱运往站台。依托高铁快运业务，霞浦的海产品发往全国各地，约10个小时就可抵达北京。
4: 海马是一种珍贵的浅海鱼类，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在我国南方地区，海马人工养殖产业逐步发展。眼下，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迎来海马收获季。
0: 在罗源县的海马养殖基地，抓捕、遇冷、晾晒等各道工序紧密衔接。工人们将海马捕捞后，第一时间送入冻库进行低温锁鲜。化冻后，把海马挂上晒架自然晾晒，晒至80%干时，工人们逐一将海马身姿矫正拉直，确保干品外观，随后进行二次晾晒。
7: 今年投放呢是3000多万尾，现在陆续开始收成了，这个月我们订单拿了应该是6吨吧。
0: 目前罗源县共有17家海马养殖场，是我国南方最大的海马养殖集群，总产量占全国的70%。随着科技赋能与养殖模式创新，今年当地海马干产量预计可达55吨。
4: 眼下内蒙古通辽市2.3万亩紫花苜蓿进入收割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集中收割。
0: 在通辽市扎鲁特旗前德门苏木万亩紫花苜蓿种植基地里，数十台大型饲草收割机来回穿梭轮番作业。紫花苜蓿蛋白含量高，一年可收割3到4茬。
8: 预计还有3天就全部结束了，发酵好呢，陆续的发往到牧民，还有这个各大牧场，这周边的牧民呢，主要以这个，就是他们有需求的时候，随时能过来，我们能随时给大家来装车，价格可能还要低于市场价格一些。
0: 企业把优质平价牧草送到了牧民家门口，有效破解了本地养殖户买草难、买草贵的难题。
9: 我们经常从他们这块买苜蓿。对牛也好，牛的奶水也挺好，膘啥的都挺好，运费也低。
4: 眼下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的牲畜开始秋季转场，19万头只牲畜陆续从下牧场迁往秋牧场。
10: 在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南部山区，牧民正赶着牛羊踏上秋季转场路。成群结队的牛羊沿着山谷牧道缓慢前行，牧民在一旁随行管护。据了解，玛纳斯县有三个乡镇的牲畜需要转场，最远的转场线路达80多公里。此前部分牧道因夏季雨水冲刷出现损毁，为此相关部门组织机械人员对受损牧道进行修缮养护。目前当地的19万头只牲畜正有序转场，预计将在9月上旬完成。牲畜转场后，下牧场能得以休养生息，有利于生态保护、牧业增效与牧民增收。
4: 近日，在青海省玉树市下拉秀镇，有摄影爱好者拍到了4只雪豹在高山草甸结伴活动的画面。
5: 画面中，4只雪豹集中出现在高原草场，有的缓步穿行草地，有的趴卧休憩。雪豹是高原旗舰物种，对栖息环境、食物资源要求较高，野外一次性记录到4只个体同框活动十分罕见。近年来，当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珍稀野生动物频繁亮相。
4: 接下来，我们去研究中心的卧龙神树坪基地看看那儿的今年首只大熊猫新生幼崽，再去雅安基地认识一对大熊猫双胞胎幼崽。
11: 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而幼崽则乖乖趴在地上，时不时打个大哈欠，伸个懒腰。小家伙出生于6月4号，是一只雌性幼崽。2个多月过去了，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它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吃饱喝足后，恩恩叼起幼崽搂在怀里温柔舔舐。据介绍，恩恩的幼崽是今年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迎来的第一只新生儿，而对7岁的恩恩来说，这可是她第一次当妈妈。
12: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当分娩出来的时候，崽崽出来，它会也会有呱呱的叫声。恩恩也是受到了叫声的一些小惊吓，但是它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状态，迅速的叼崽护崽，展现出了它母性很强的一方面。
11: 虽然恩恩表现出极强的母性，但新手妈妈在照料幼崽时仍不免手足无措。
12: 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不好，护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叫，我们也会教它正确的一个带崽的一个姿势。它学习能力很强，教了1天吧，它就学会去护崽进食了。
11: 现在恩恩已经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妈妈了，能够熟练完成哺乳、帮幼崽刺激排便、搂抱看护等育幼工作。宝宝的体重也从刚出生时的243.9克增长至3070克，各项发育指标都很好。与恩恩初次繁育不同，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雅安基地的大熊猫芊芊在此前已经繁育了4胎6崽。今年6月10号，他又诞下了一对双胞胎。拥有丰富带崽经验的芊芊会温柔地将幼崽拢于怀中，细心舔舐清洁，哺乳保温。
13: 他这次生了双胞胎，带的挺好的，他都经常去会去舔崽嘛，小崽叫了会知道去喂奶，然后是给小崽排便，这些程序都完成的挺好。
11: 为解决双胞胎哺育难题，饲养员采用轮换哺育的方式，两只幼崽交替回到芊芊身边，接受自然哺乳，感受母亲陪伴。
14: 这两只宝宝都发育的良好，大崽的体重是3140克，二崽的体重是2840克，他们的体型、五官、耳廓啊、毛色都是发育得很好。
11: 随着月龄的增长，三只幼崽将慢慢学会爬行、自主进食等技能，体温调节、肢体协调能力也会逐步提升。目前，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繁育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新生幼崽也将陆续与公众见面。
4: 随着对亚洲象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在云南境内活动的亚洲象种群增长显著。近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首次公开了一段大象在泥塘打滚的视频，一起来看看。
15: 池塘的水满了，雨也停了，爱玩的象群上线了。这一次，他们被眼前这团红泥巴彻底征服了。 镜头里成年大象一改平日里稳重端庄的模样，径直躺进泥塘，翻身打滚蹭背，全然不顾自己5吨重的庞大身躯，像个撒欢的孩子，泥巴裹满全身，从脊背到肚皮一层层往上糊，活脱脱一座移动的巧克力雕塑。象宝宝们更是蹬鼻子上脸，趴在骑在甚至挂在大象身上，还有的赖在妈妈脚边打滚，滚着滚着就滚到了妈妈肚皮底下，蹭一身泥还不够，还要再蹭蹭妈妈的体温。
16: 我还看到就是这画面里边，这个象妈妈还踢了这个小象一脚。
17: 对，我们还看到了象妈妈，可能那头小象是太淘气了，估计他没有听妈妈的招呼，他就一直跑来跑去，闹来闹去，那
16: 就玩疯了。
17: 对，然后他们玩好泥巴后，他们就没有回森林，他们就直接在那个地上就开始睡了啊，然后就躺在那里睡，然后刚好又下着雨，就感觉就很舒服啊，就感觉是想让人很怡然自得的那种感觉，这就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4: 天气方面，今天正式进入三伏天的末伏。今年末伏是从今天到23号，这意味着今年加长版的三伏天正式进入尾声。末伏俗称秋老虎，北方部分地区的暑热已有所消退，但我国仍有一些地区高温持续。这两天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中东部的暑热天气有所缓解。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高温相对频繁的区域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重庆等地。上述地区今后一周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6到39摄氏度，公众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18: 受冷空气持续南下及阴雨天气影响，华北至江南地区高温有所缓解，最高气温大多保持在30摄氏度上下。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高温也将明显消减。但在西北地区及四川盆地一带，受大陆高压或高压前部偏北风影响，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普遍仍将超过30摄氏度，新疆及四川盆地仍会有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其中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天气不断，最高能达到39摄氏度，常年八月也是重庆一年中高温最多的月份。中央气象台预计，17号前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加强向西延伸，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带的高温暑热天气又将返场，闷热感回归。专家提醒，近期南方部分地区高温虽有消减，但只是暂时消退，公众外出仍需注意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水。
4: 12号晚上，河南夹县长桥镇鱼溪村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溃口发生后，当地通过水陆空三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
19: 现在我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是300米左右。根据气象台预报，河南全省大部是阴天啊，但是在夹县当地呢，今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是下起了雨，到8点多的时候，那会儿雨势还不小，是中雨的级别。这会儿有将近2个小时，雨势啊渐渐转弱，现在这个雨还在持续，下的是小雨。那现在救援的进展，现在主要的一个封堵缺口的工作啊，是用这个混凝土浇灌的形式来进行封堵。这个混凝土浇灌的设备呢，是在今天凌晨2点半左右安装好的，现在已经工作了9个小时左右。很多的这个消防指战员啊，也是到了堤岸上，在缺口处啊，准备进行抢险救援的工作。他们接到的主要任务啊，是要用这个铁丝网装一些石块，或者是装一些这个混凝土，用布包着装到里面，然后对这个现场的缺口处进行投放，增加物料的投放量，来加快整个缺口封堵的一个进展。那目前缺口封堵呢，难度主要是存在两个，因为这个民堤啊，它这个并不宽敞，所以这个一些大型机械无法开到堤岸上进行作业，所以效率上没有那么的快。第二呢，现场的这个缺口处啊，它的水还是比较深的，根据现场工作人员的测量，在8米左右，所以物料投放下去需要很大的一个量，这样也造成了这个缺口的封堵的程度啊，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快。
4: 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 昨晚11点左右，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了溃口，溃口宽度30米左右。
5: 接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局指令，中国安能工程救援西安队、鹤壁队、合肥队共200人，携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机、装载机等110台套重型设备赶赴河南周口市。目前，堤防溃口造成周口市第5人民医院院区和一处驾校被淹。

0: 显情发生后，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投入铲车、橡皮艇、冲锋舟等开展救援。截至今天上午10点半，已转移被困病人、医护人员357人，驾校人员75人，现场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1: 当地时间13号，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新西兰首映，电影让当地观众感受到了独特的东方魅力。这里是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最大的电影院线，中国动画电影《八仙》8月13号正式在新西兰多个城市首映。电影中的神话人物、东方山水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让不少新西兰观众感到新鲜和有趣。
2: Chinese are Asian mythology, and it's really interesting for us because it's exotic and new for us. They are always like really well made, well animated. The production is really good always.
3: I really like the animation in it. Definitely the mythology in the movie, it looks really interesting and it looks like really traditional. Yeah, the movie really makes me want to go to China more.
0: 近期多家外资消费龙头企业相继发布最新财报， 他们的中国业务也交出亮眼答卷，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撑。是什么支撑外资消费企业在华业务持续改善？一起来了解。在食品饮料板块，可口可乐二季度全球销量增长
4: 5%， 而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亚太市场销量增长 8%， 明显高于全球增速。 达能2026年上半年亚太市场可比销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在集团各大区中位居首位。美妆日化领域同样释放积极信号，欧莱雅上半年销售额 237.7 亿欧元， 创历史新高，北亚区销售额同比增长 4.6%， 宝洁2026财年大中华区有机销售额同比增长 4%。
5: If you're trying to create a global business, you cannot ignore China. Because China is where your growth is going to be.
4: 近年来，一系列政策红利为包括外资品牌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拓展消费场景、挖掘市场潜力提供更多空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加力扩围，进博会、消博会等平台赋能外资品牌开拓中国市场，这也推动跨国企业调整在华经营策略，不断加大产品创新，优化销售渠道。 目前，宝洁北京创新中心已成为其亚洲最大、全球第二大的研发中心，约95%的在华产品实现本土研发。而在销售端，社交电商等新兴渠道也成为其在华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撑。
5: You're increasingly seeing Chinese consumers that are willing to spend a little bit more to get the best quality. They're much more educated about what is a good product and are more amenable now to the argument that maybe if foreign companies can customize the offering, then give the Chinese people what they want, they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making sales.
0: 多家外媒13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计划于今年10月份上市，投资者预期其上市估值或将达到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 这意味着，如顺利落地 ，Anthropic 将超越 SpaceX， 刷新全球 IPO 募资纪录。消息人士透露
6: ，Anthropic 首席财务官正牵头与潜在投资者开展早期沟通，现阶段沟通仅停留在宏观层面，主要围绕克劳德系列模型 AI 编程工具研发成果、企业市场布局、管理团队架构以及产品迭代节奏等内容展开。 尚未涉及具体财务数据或是估值目标。在 AI 基础设施与模型服务需求持续扩张的背景下，头部 AI 企业的融资与资本化动作备受关注。多位 Anthropic 的投资者预计，到2026年底，该公司年化营收将达到1000亿美元至1200亿美元，全年营收增幅有望超10倍。基于市场预期的年化营收表现，投资者通过自行搭建财务模型测算，给出了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的上市估值预期。 据悉 ，Anthropic 已于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相关文件，进入静默期。受此约束，企业不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 今年年初至今，风险投资机构、主权财富基金及其他投资方向企业投入资金规模接近1000亿美元。今年5月 ，Anthropic 完成新一轮融资后，估值升至9650亿美元，首次超越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0: 美国军队时报12号报道，安娜贝尔·洛玛的丈夫就是试图跳海的船员之一，他在海上的时间不断延长，目前正在舰上休病假。跳海未遂后，他与洛玛只通过几次话。报道还提及，另有两人跳海未遂，还有不少船员在与亲属联系时情绪低落，疲惫不堪。另据美国《星条旗报》11号报道说，多名船员都报告过自杀想法，其中一名船员说，所有人都想尽快回家。今年4月，曾有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糟糕，却被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斥为假新闻。而近日，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再次曝光舰上现状。
1: Many family members describe their kids or spouses telling them about non-operational toilets, moldy showers, laundry facilities that were broken for weeks, and extended periods with no hot water for showering. The families say their loved ones have described food shortages and standing in line at the ship's store for an hour or more, even while it often lacks basic supplies like toothpaste, soap, and deodorant.
2: I don't think it's the ship is the issue. I think it's our president, it's our government that's not helping the morale. Our government needs to be doing more for our military that's sitting over there.
0: 据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21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军港，原本计划部署至太平洋，为配合美国政府持续对伊朗施压，而于今年1月转至中东地区，并参加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舰上人员仅于去年12月和今年7月分别在美国关岛和阿曼登陆一天。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否认多家媒体关于林肯号的报道。声明说，多家媒体报道的包括导致7名水兵死亡的斗殴事件以及航母上人员自杀念头激增的消息均不属实。声明强调，该航母上无任何服役人员死亡。本月3号，一名水兵落水被安全救回。更多消息请看一组简讯。
4: 13号，受暖湿气流与冷空气影响，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遭遇强降雨，导致数万户用户停电，并发生山体滑坡。当天夜间，数千人滞留东京成田机场，公路与铁路交通大面积瘫痪。日本气象厅13号晚对千叶县的多个市发布五级大雨特别警报，这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14号最新消息称，强降雨已造成8人死亡，4人受轻伤。当地时间13号，一艘观光游船在土耳其西南部旅游胜地费特西耶一处海湾附近发生火灾。事发时，船上共有115人。火势扩大后，船上超百人跳海避险，11名受烟雾影响的人员已经被送医救治。据意大利媒体13号报道，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发生在工厂的火药压制车间，涉事工厂所属公司生产陆上和海上武器装备所用的中大口径弹药以及航天发射器的固体燃料。当地时间12号，位于美国夏威夷的基拉韦火山开始喷发，熔岩喷泉直冲天空，初始喷发高度超30米，预计将在短时间内达到峰值。夏威夷火山观测站已将基拉韦火山的警戒级别上调，航空警戒级别也从黄色提升至次高级的橙色。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是夏威夷第二大火山，也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号以来，基拉韦火山就一直在间歇性的喷发。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正点财经，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路的地方。
1: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鲜龙鱼一比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0: 健康好油，
1: 我选鲜龙鱼一比一比一。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4: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3: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5: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6: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三伏天，山下酷暑难当，监视村凉风习习。老陈和老杨在山腰有栋大房子，门前两棵树，一棵是香椿树，另一棵也是香椿树。夫妻俩新婚时，这对夫妻树的树干才碗口大小，今已亭亭如盖。曾经树下的小两口也成了老两口。
9: 棉子菜嘞，现在还有没有？
10: 你看那个年头菜，
9: 这菜明年的嘞？
10: 今年过年你还是吃得到哎？明年的吧，明年吃八个饭还。哎呦，这个饼真难吃不好。那好，来吧，别还买。
9: 今年过年过到一天。
10: 现在带点其他东西的。
8: 老两口在闹市有房，却偏爱山里的老家。山中时令蔬菜可以自足，想吃肉还得下山。20公里的盘山路带来的是不便，隔开的是喧嚣。
11: 可以打电话给你，叫你到吧。
12: 哎，行了，我打给一个的到噻。
11: 咱面是虚，那亲戚来的。
8: 老杨爱吃糯米，老陈善理大肠。老陈盘算着做一道特色菜，取悦爱吃糯米的老杨。

0: 做好以后，哎呦，我就特地天天想回来，天天想回来。人挺可爱吧？那时候我店里生意也好好的，一年轻轻松松十几二十万也是赚到的。那时候，但是回来的就没那么高收入了，回来又辛苦。嗯，但是我不后悔，在家里待着安心，一路可以。
1: 老陈按老伴的心意，亲手搭好了小院，花光了所有积蓄，终于拥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山居生活。大肠的处理过程尤其需要耐心，溪水洗净油腻，淀粉吸出杂质，老陈不厌其烦，反复搓洗，满是对生活的热爱。
0: 他就笨办法，就直接往我家跑，往我家跑。我叫他，你不要来了，人家都说我没谈恋爱了，说这样影响不好的，我都跟他讲了，他说不要来。
1: 老陈性格内敛，一贯不善表达。当年追老杨时，却异常大胆热烈。从前日子清苦，糯米与大肠都是年节时才能尝到的美味。糯米酿大肠是上饶传统名菜。
2: 炒菜我是从小我妈妈走得早，我才十岁，那个我一个奶奶带我过来，那梅林烧饭就跟到她后边那边学。
1: 米浸泡充分，加入改刀成粒的香菇、香肠等食材，再以生抽、料酒调味，用山茶油代替食用油为食材增香，是老陈对糯米酿大肠的小小改良。大肠灌成还需上锅蒸数小时，三伏天里老陈守着炉火，还要不时开锅查看，防止大肠破胀。糯米酿大肠尚在冷却，老陈要再为妻子制作几道家常菜：笋干红烧肉，肉质软烂，肥而不腻；笋干经猪油浸泡，肉香扑鼻。素炒豇豆，色泽鲜艳，咸鲜爽口，是家常菜中的下饭神器。薄荷河蚌汤，滋阴清热，鲜香浓郁，回味无穷。出的大肠放进米中同炒，焦米的香味充分融入大肠，再入锅爆炒，风味

自到配菜完成，糯米酿大肠也冷却成型。大肠包裹着糯米，肥而不腻，糯米充实着大肠，鲜香软糯，

0: 这葡萄酒已经4年了，自己做的。
1: 清风朗月，莲枝树下，红酒配大肠，别有一番乡野真味。
0: 干他杯，美好的夜晚。

生一世有千年，人活一世不过百，一辈子平平淡淡，却也没有遗憾。在美好的关系中相濡以沫，哪怕粗茶淡饭，能在山中坐拥一方自在，坐看云卷云舒，也十分浪漫。

0: 面食是中国北方人每天都离不开的主食，可塑性极强的面食原产于两河流域的小麦，养育众多人口，滋养多元文明。燕赵大地正处于小麦自西向东文明传播路线上，4000多年前就有了小麦种植。河北面食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极具浓郁地方风味，记忆味从来以面食见长，不光味道考究，造型上也颇下功夫，色香味形俱全，心意气息相通，才是真正的面面俱到。在衡水市故城县京杭大运河畔，源于华北平原暖温带干燥气候，盛产硬质小麦，滋养两岸人民。开放包容的古运河人创造出独特挂面龙凤共面，至今已有500多年，源于故城镇齐氏始创。明朝宣德年间，当地漕运发达，龙凤共面就随大运河作为贡品进入宫廷。清朝乾隆皇帝曾路过故城县品尝此面，御笔亲封上用龙须凤尾共面，隐喻四方。龙凤共面，白如雪，细如丝，空如竹，韧如藤，一根面能同时做出龙须和凤尾两种形状。前者条圆空心，细如龙须得名；后者扁平韧直，薄如棉纸，称之凤尾。一碗晶莹剔透的龙须清汤面，柔韧爽滑，细腻筋道，清香可口。此面空心吸水，挑起则碗内清爽，放下仍汤水满盈。这一悠久饮食文化记忆，根植于故城人记忆中，代代相传发展。
1: 这个龙须面的特点呢，每一根都可以穿针的啊，每一根都是空心的。
0: 叶飞80后，曾在外地创业，近两年回到老家故城做起网店，专门制作龙凤共面。每天凌晨3点，叶飞就会早早起床，赶往师傅家里学做龙凤共面。龙凤共面纯手工制作，有20多道严格工序，需要20多个小时才能做成。

0: 和面如同沙场秋点兵，将高筋面粉、鸡蛋和盐水按严格比例调和，面筋含量较多，弹性较好，用劲十足，去达到面团筋道有力。形面好比十面埋伏，将面团藏于缸中静置30分钟，增加面的韧性。压片、切条、盘条等工序轮番上阵，将面拧成一根麻花状的大条，如银链盘入盆中，抹上香油形制，再次上好麻花劲儿，揉搓细，让香油融入面中，增加香油用量，防止面的粘连，保证空心品质和醇香口感。面条呈八字交叉，需快速缠绕，速度慢了，面长时间暴露在外易干皮，破坏延展性。
1: 主要是搓匀了，抻了一和，它里头是空心儿的。
2: 关键也是这么一搓，是吧？
1: 哎，对的。
0: 放入槽内醒面。第一次抻面，初步延展面的长度1米左右，保证面条之间不粘不粘。待面条自然延展30公分时，就具备拉伸标准，一旦耽搁，就会影响供面的弹性韧度。从凌晨3点到下午1点才能最后抻面，首尾相顾，缸中带揉，腾龙凤舞，盘丝吐纳，丝丝成缕，一气呵成。抻的力道、速度快慢，直接影响供面的粗细度和均匀度。
2: 师傅，太累了，想把咱们制作时间和粮食环境条件改改。
1: 问题这老祖宗传的这个活儿，你能敢保证这个挂面的质量吗？
0: 叶飞的新想法被师傅一口驳回。遵循老技法是老师傅们入行就必须铭记于心的规矩。供面不能风干，也不能烘干，而是要自然晾晒，外表要迅速干燥，水分抽干，晾晒足足12小时，面慢慢由外向内干，才能形成理想的空心效果。整个过程需根据四季变化综合调整，全凭经验。夏季湿度大，几个月都不能生产，产量不高。除了温度、湿度、干燥度都要考虑外，而且每天凌晨起床，许多年轻人吃不了苦，导致供面发展缓慢。想要革新做面方式，必须把供面制作环境条件弄清楚。对叶飞来说，想要尽快改变，就需找到水平高、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研究。
2: 大哥，你给指点指点看做行吗？
0: 眼前这位做供面的师傅也是80后，年纪不大，却有10几年的做面经验。
3: 好嘞。
0: 为了能够邀请到小师傅，叶飞可谓是三顾茅庐，最终打动了小师傅。
3: 我缝料没有那么大，配婚纱还得少点。
0: 两人把制作时间改到早上7点半，经过几百次的试验，他们逐渐摸清楚面条干燥、温度、湿度及随季节变化的规律。
3: 冬天控制这个10度以上，夏天控制25度以下。
0: 结合自然通风，加上风扇及除湿器，完全模拟出最佳的晾晒环境，能够做到1年4季均可生产。为满足人们新的饮食需求，又调整了供面的营养搭配，做出款式新颖、适应各类人群食用的供面。
2: 含盐量还是比较低的。可以。
0: 龙凤供面是当地人们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不可或缺的主食，其烹调食用亦有讲究，可与各种菜卤进行搭配，是代表幸福的丰物美食。面面俱到，亦是革新之道，用最饱满的状态变化出可口的河北面食。如果说衡水龙凤供面形如龙

0: 须凤尾，那么唐山的蜂蜜麻糖则状若牡丹，且寓意非凡，状如团花，形似锦，入口即化，嘴生津。此诗称赞的就是蜂蜜麻糖。以炸排叉为基础，结合京城糕点蜜供的椒浆法制作而成，至今已传承400多年。普通面粉在特殊技艺加工下，薄如蝉翼，晶莹剔透，似白玉雕琢而成，形如牡丹，象征吉祥富贵。作为唐山特产之一，成为唐山地区走亲访友必不可少的伴手礼。张国荣，唐山丰润区七树庄村人，他把人们对蜂蜜麻糖的喜爱看作是家族传承的荣耀，虽已年近古稀，却依然坚持亲力亲为。和面手法极其讲究，将白砂糖加开水融化，利于面团的发酵快，增强韧性和口感，放入上等高筋面粉，双手如太极化圆，不断地搅、提、摁、锤，三次加水，三次捶打，需心手配合，全靠经验。面和好之后，达到柔软而不粘手，提在手中缓慢流动变形为佳。分成500克左右的小面团，埋入蒸熟的面粉里，醒发半小时。蒸熟的面粉能保湿保温，且不会与面团粘连，保证醒发彻底。擀压成片儿是重中之重，运用擀、拍、抖、滚等技法，将面团变换成4平方米大的面皮，不能破损粘连，抖起来似白绸飞舞，飘逸紧实，挂起来薄如纸张，光线可透。这种神工妙力，没有几十年的功夫很难实现。迅即一刀剖开，斜切成若干3厘米宽的鳞片，投入筛子，面皮上下翻飞，筛掉浮面，制成生坯。再将生坯投入油锅炸至金黄时，需迅速捞出，保证麻糖口感酥脆。熬糖浆一直沿用传统古法，桂花清香与蜂蜜甘甜激发交融，香甜宜人，色如琥珀，顺滑如丝，迅速轻巧均匀地浇洒在麻糖上。岁月不饶人，制作蜂蜜麻糖颇费体力，张国荣逐渐感觉力不从心。张姐看到本可以安享晚年的老父亲却还在劳作，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明白此时的父亲已无力再坚守这家族的技艺。
1: 父亲的坚持为的是祖上的手艺不断绝，我不接手，这传下来的手艺就丢了。
0: 张姐辞去城里的工作，夫妻二人回来接替老父亲，一边学手艺，一边做销售，忙得不亦乐乎。蜂蜜麻糖彰显着一代代手艺人的责任与担当，面面俱到是唐山人内心对美好生活的诠释与祝福。唐山的一份甜蜜形如牡丹，而在张家口流传着提起一根线放下一窝丝的烙饼，则面临另外一番发展境遇。烙饼是中国传统面食之一，最早由秦汉时期白面饼演变而来，距今已有2000多年，不同地域其吃法丰富多样。张家口淮安县马市口村自古是3省4县交汇的交通要塞，素来有一将挡四面，古名三省几

0: 的说法。听闻早晨鸡叫，山西、内蒙、河北都能听到。此地曾是长城内外进行马匹贸易的地方，繁荣一时，故取名马市口。相传清朝光绪年间，当地各家店铺为了招揽天南海北客人，热情展示自家招牌美食，有种一窝丝烙饼从这里打出了名堂，成为人们出行时青睐的美食。一窝丝以酥脆香为贵，看去是饼，一动为丝，它鲜食酥绵可口，干食酥脆清香，有淮安三宝之一的美誉。100多年前的一窝丝烙饼依然在人们的餐桌上流传。郭增瑞年近70，做一窝丝已有50来年的时间。今天是中秋，一大早郭增瑞推车去村里唯一的榨油房榨胡麻油。儿女们要从外地回家团圆，他要为家人亲手制作最拿手的一窝丝烙饼。胡麻是胡麻科胡麻属植物，适合生长在中国西部、北方高寒地区，富含脂肪油、蛋白质、维生素及各种微量元素。榨出的胡麻油富含亚麻酸等营养成分，对一窝丝起到粘连和提香的独特作用。在郭增瑞心中，一窝丝是家里团圆饭必不可少的主食，上等白面为料，面中加盐，增加一窝丝的韧性。醒面需40分钟，醒到有劲儿才好拉。先刷一次胡麻油，避免了面的粘连。用刀切成20多条同等长度细丝，将面拉成3尺长拉面。双手向里弯曲，缠绕2圈是传统要求。形如曲拳带藤的蛟龙，手掌按压成面饼状。传统铁锅烘好，香气更加浓郁。胡麻油再次涂抹在表面上，起到提香提色的效果。出锅的一窝丝通体金黄，细长芳香绵延，外壳口感酥脆，内瓤入口即化，原始的胡麻油味道渗透到饼里，回味无穷。常年在山西打工的儿子儿媳妇特地赶回来，中秋月圆人相聚，忙了一天的老郭为这次小团圆做了精心的准备，也有件重要事情与儿子商量。
1: 就咱们家的祖传也有百年历史，所以说咱们家这个手艺不能失传，愿意配个网面，咱们家庭的共同努力吧。
0: 郭增瑞希望儿子开个门店，把一窝丝的手艺发展下去。一种食物，那世间百味，一根丝线，系真情实感。郭增瑞希望一窝丝后继有人，相信这种滋味会进入千家万户，承载着淮安人一代代共同的记忆，在时光的流逝中依然有一丝希望。

扁圆的一窝丝牵连着家人的团聚，那么形如月牙的饺子则寓意着亲人间的思念。饺子原名焦耳，是中国古老的传统面食，在东汉三国时期《广雅》中已有记载，其吃法丰富多样，承载了中国人对饮食文化独特理解和乡土情愫。在河北保定市曲阳县，当地有一种饺子名叫黑闺女，有近400年历史。

0: 事。创始人苏乔生是明朝崇祯时期宫廷御膳大师，其妻小名黑闺女，遂起名黑闺女饺子，名号至今未变。黑闺女名称虽带黑字，实则饺子洁白如玉，面柔馅软，荤则汤汁满盈，肉质紧实饱满，吃来香而不腻，素则味醇色鲜，芳香四溢，放入嘴中满口生津。为了黑闺女饺子更好地传承下去，祖辈定下传女不传男的规矩，女性较之于男性更加具备细心和耐心。杜阿红，黑闺女饺子传人，从小跟随父母经营饺子营生，虽年近七旬，如今依然工作在第一线。女儿常年在外地工作，今天是离家的日子，北方传统习俗上车饺子下车面，临行前杜阿红一如既往地为女儿包饺子送行，每次不忘再教一次女儿家传的手艺。黑闺女饺子选用上等高筋面粉，不同于一般饺子制作，其面中加盐，使口感更加筋道。和面全凭双手的巧劲儿，反复揉搓数百次，保证饺子皮软糯细腻。面团醒40分钟，使面软而有弹性，双手快速推搓，要求达到粗细均匀、直径2厘米左右的面条。双手突然发力下剂子，规定擀压12下，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直径正好6厘米的饺子皮。
1: 啊，这是中间厚、边儿薄，这样包出这饺子才不容易破，才好看。
0: 黑闺女饺子馅料独到之处是加入10几种秘制调料，用祖传中草药配方，传统砂锅数小时熬制的汤汁活下，汤汁和馅料的渗透融合，激发出诱人的味道，口感醇香，营养更丰富。一勺肉馅儿三捏边，以饺子肚为中心折起，手心向里均匀用力，一按即成，这是家传包法。
1: 这个手上来一击，
0: 包出重量25克的大肚饺子，造型一致，量大有嚼劲儿，60秒内变换出18个元宝饺子。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必须步步按照要求来，不能有半点懈怠。常年的劳累使杜阿红的腿脚不太利索，他希望女儿能掌握这门手艺的精髓，让黑闺女饺子继续传承下去。一个个月牙般的饺子在翻滚的水中越发饱满，晶莹剔透，灶炉的烟火升腾，餐桌的亲情弥漫，每一口饺子都是儿时幸福的味道，代表母亲对孩子浓浓的爱。
2: 坐来啊，坐来啊。
0: 黑闺女饺子是几代人的情感连接，也是母亲对女儿的期盼。时间在变，杜阿红一辈子守着黑闺女饺子的味道不变，满足舌尖味蕾，慰藉游子思乡之情，面面俱到，是对面食的精益求精，更是对亲情的守护，体现着中国人代代最朴实的人间真情。面的形态千变万化，而面的核心却始终如一，就是花样百出的把日子过得更有味道。从衡水龙凤贡面的精进发展，到唐山蜂蜜麻糖的后继有人，再到淮安一窝丝烙饼一丝希望，黑闺女饺子的坚持守候，面面俱到，不仅仅是精致讲究的美食之道，更是薪火相递的传承与创新之道，非如此不可，才能在希冀中不断前行。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沱河，发源于太行山系五台山北麓，它穿越燕赵太行，入住冀中平原，东奔汇入子牙河，终归大海，全长588公里，是中国海河水系的主要河流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沱沱河孕育了丰富的地理造化和人文土壤，被两岸人民誉为母亲河。它成就了两岸璀璨的历史文明，镌刻了独特的饮食文化，朴素中蕴含讲究，平凡中深藏寓意，慷慨包容中融合世间百味。寻味沱沱，溯源从之，寻觅时代的味觉记忆，追溯代代相传的精神本味。沱沱河进入河北境内，纵贯太行山，穿行的支流，陡峭的山势，

0: 他是山里人凭借精巧心思融合呼沱河食材创造出的逢年过节必吃极具仪式感的美食。象征祥瑞的云头和寄托生活期盼的假肉是容纳百味的大锅菜中不可或缺的美味。瑞雪兆丰年，太行深处的井陉县南行村刚下了一场大雪，银装素裹的村庄静待着喧闹的春节。70多岁的王法兵一辈子与呼沱河太行山为伴，常年种植药材，一大早他就开始准备过节的事物。绕村而过的呼沱河带来甘甜的水源，孕育出两岸丰富的食材。春节作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团圆是永恒的主题。忙忙碌碌一整年，一家人相聚其乐融融地吃顿团圆饭是最重要的事情。全家齐上阵，准备小年儿必吃的主角大锅菜。云头是井陉大锅菜当中必不可少的搭配，本地人家过年才做。云头虽小，做法排场和吃法却都绝非一个小字可概括。每年10月，山里人就开始为这道美食做储备。金灿灿的柿子在呼沱河滋养下丰腴多汁，纯甜如蜜，富含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是云头提香增色的关键。柿子取汁与精面粉混合搅拌，和成柿子面团。云头由一白一黄两个面团组合做成，将两张大小一致的面饼叠在一起卷成麻绳状，用刀轻压面团两侧，这样切出来的面片形似云朵，花纹如指纹一般，黄白相间，层次分明。
1: 搅成这个样式的叫像是天上一朵云，要是层层形式看的是好干美观。
0: 看到儿女们做得不够精细，王法兵忍不住上手亲自示范，手法一板一眼。这是他从小从祖辈们手里学到的手艺，是呼沱河畔的岁月在他身体中刻下的记忆。云头用铁锅过油炸至金黄，柿子的香甜一经热油的加持更加浓郁，外焦里嫩，层次纹理愈发鲜明，入口酥脆香甜。不光是大锅菜的重要食材，还是春节期间的美味零食。
2: 这个为什么叫云头呀？
1: 你看着像啥？
2: 像云。
1: 像不像？
0: 云头形如天上的祥云，代表吉祥如意，体现了过去人们积极乐观的生活心态。和吉祥浪漫的云头相比，大锅菜中还有一种重要搭配，假肉。虽然冠了肉名，其实是用盐巴和太行山的花椒大料粉一起和面做成面饼，经过蒸制后涂抹甜面酱增强肉色，切成肉块形状。
3: 这个是做假肉的，拿这个做出来充当肉吃吗？
0: 经过与滚烫的热油碰撞，面块变得色泽油亮，形似红烧肉，口感咸香。
3: 好吃。
0: 假肉寄予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它和云头一样，印证了呼沱河两岸人们乐观坚韧的性格。云头假肉出锅，重头戏大锅菜开始，各种食材备齐，这是山村春节一道压轴大菜。辣椒、葱段等调料放入五花肉炒香，陆续放入白菜、豆腐等各种食材。传统铁锅大火熬煮，在烟火中融合升华，香气飘满院落。

0: 此时五花肉与假肉已经很难分辨，云头形色兼具，色香味俱全的大锅菜瞬间打动人们味蕾。
1: 开饭喽！
0: 大锅菜中蕴含着最朴实的情感，这是滹沱河两岸留下的原汁美味。搭配上当地醇香酥脆的钢炉烧饼，一家人亲情相聚，共享天伦，一锅融合多样的美味，见证了昨天的记忆与今天的幸福。这是家的味道，更是传承永续的味道。
2: 新年快乐！
0: 滹沱河在太行深处深情地鼓舞激荡着人们一路向前，质朴坚强的人们以勤劳的双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滋味。寻味滹沱，这是感恩天地的馈赠，更是敬畏历史对未来的传承期盼。

0: 呼沱河从陡峭的太行山深处倾泻而出，来到广袤的冀中平原。地理落差加上河面骤宽，呼沱河曾在此频繁改道，恣意激流，对人们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衡水市饶阳县呼沱河从其中部穿行而过，属暖温带亚湿润季风气候。早年间虽此地十年久涝，但每年洪涝后沟渠洼地便会留存无数的小鱼。沿岸不怕水淹的庄稼高粱也不会减产断收，在过去是最重要的粮食。卷喇叭冲南吹，真叫个馋，说的是饶阳一带流传百年的特色民间美食熟面饼裹小鱼儿。金黄酥脆的小鱼儿，酱紫色的高粱饼，是人们花心思融合多样食材共同成就的农家美味，牵动着一代代人们的味蕾记忆。然而如今会做熟面饼裹小鱼的人已经不多，但这个味道总有人牵挂。王健康从小就在呼沱河边长大，在饶阳县西里满村经营一家饭店。为了不让这道曾经的味道消失，守护共同儿时记忆，熟面饼裹小鱼一直是他店里保留的招牌菜。小鱼的捕捞并不简单，市面上也鲜有售卖。捕鱼不光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老王定期都会亲自到呼沱河边捞上几网，寻味过去，忆苦思甜，这便是他坚持的意义。
1: 有熟面饼裹小鱼没？
2: 有，这我太带了鱼了。
0: 熟面饼裹小鱼不光是他自己的回忆，也是对食客的承诺。熟，俗称高粱，是做熟面饼裹小鱼重要食材，感食心。中心有水，具有较强的抗旱、耐涝、耐盐碱等抗腻特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是五谷之一的高粱渐渐淡出寻常人家的餐桌，少有人种植。为了留住这种滋味，王健康专门在呼沱河边留出一块田地种植高粱。今年又到了播种时节，埋下生活的期盼。

0: 高粱穗经棒槌捶打脱粒，再用传统石碾子碾压，以细螺筛筛三到五遍出细面。高粱中含有微量营养素等健康物质，由于缺少粘性，单是高粱面很难成饼，还需要鱼皮面的搭配。特制的双把刀去掉老榆树坚硬外皮，里面的一层可加工成榆树皮面。
1: 我那小时候都净吃这个榆树皮，这个榆树皮掺高粱面吃着烙饼要喝了。
0: 放在阳光下暴晒变干，用石碾子细细碾压，精心筛成细面。鱼皮面的制作如此大费周章，王健康与长辈却做得乐此不疲。这里面是他们对岁月的追寻和对生活的热爱。熟面、鱼皮面、白面按比例混合，热水烫，温水和，揉成软乎乎且有拉劲的面团，揪成面剂子，擀成直径20厘米左右薄薄的圆形面饼，放在特制煎饼锅内用柴火慢慢烙熟。熟面饼的烙法很特别，俗称驮着烙，上了岁数的老人才能掌握精髓要领。慢火烙一面，反过来半熟的一面朝上，将另一张生饼扣在上面，生饼被热气一熏变得极其柔软，下面的饼也会锁住水分不易干裂。如此反复，一摞能驮7-8张，这样烙出的饼软和，口感更佳。现在当地会做这个饼的老人已经不多，每次做饼王健康都认真对待，跟着老人们学习请教，希望能更好地把这门手艺延续下去。呼沱河刚捞回来的新鲜小鱼，裹上面粉炸至金黄，外焦里嫩，酥脆鲜香，不用担心小鱼的刺卡嗓子。芝麻炒熟擀成粉，园子里新鲜的小葱，自制的农家黄豆酱，进一步的为这道菜提味增鲜。看似简单的一道菜，融合多种食材，经过繁杂的工序，成为食客难以割舍的味觉记忆。老友们如约而至，只为一口曾经的味道。
2: 老友们，这菜给我来了啊！
0: 熟面饼裹小鱼儿，粗粮细做的精致用心，滋味层次多样，口感回味无穷，吃在口中满满的幸福回忆。时光轮转，卷成喇叭状的这种巧妙吃法，是早年间人们乐观的真实写照。呼沱有源头，人生有来处，留住一种滋味，追寻一段岁月，人们以这样的方式与历史对话，向未来招手。就像生生不息的呼沱河，依然要奔腾向前。

滹沱河一路东奔进入沧州段，据清朝《基府通志》记载，滹沱由引河复环故渎，乃东流经县县臧家桥，市名子牙河。滹沱河流入子牙河后，经沧州市清县境内下泄入海，属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地势平缓，海拔低，河网交织，物产丰饶。其中当地

以最为典型的宴席美食河碗子，相传始于明朝永乐年间，因其品类众多，制作繁复，是民间最讲究的席面。当地有个习俗，没有河碗子压轴不成席。河碗子又叫蒸碗扣碗，寓有和和双全、团圆吉祥之意。年近六旬的程德新从小习武，是当地做河碗子的高手。对程德新而言，今天是个好日子，两位新徒归入门下，他决定亲自为徒弟们做河碗子，既是庆祝，也做示范。滹沱河域水草丰美，孕育了新鲜肥美的鱼虾，鲫鱼、鲤鱼等水产众多，两岸粮食蔬菜充盈，程德新每天都会来此采购。当地优质猪肉是河碗子中最主要食材，程德新带着自己的美食密码细细挑选。河碗子前期准备纷繁复杂，猪肉分块煮制，刷酱上色，炸至色泽红亮，图个喜庆好彩头，改刀成片、块、条、丁。

0: 炖、烩、汆、烤、焖等多种烹饪精妙技法。红烧皖鱼寓意年年有余，选用滹沱河流域鲜美鲫鱼，鱼背改刀，半煎半炸至两面金黄，小火慢蒸后改大火猛攻，烧至汤汁浓稠，口感嫩滑，鲜香扑鼻。在成记河碗子中，代表蒸蒸日上的米粉肉是核心菜品，传统是选用二指标的五花肉制作，根据现代口味需求，在原来基础上改良，选用排骨进行腌制，均匀裹上糯米，炒制的米香裹着腌肉的咸香，入口软糯香郁。不同于别的蒸碗，成记河碗子可荤素融合配搭，电碗的粉丝、土豆、山药等丰富食材，既不抢肉的味道，又能去油，最大程度地将精华沉淀。上笼之前，菜品调味是重要的关键环节，适量加入家传十余味中草药熬制的汤料，去腥增香，增强口感。上碗如排兵布阵，猛火上攻，氤氲的烟气内化于形，如奔腾的滹沱河水与河碗激烈碰撞，融合催生更多味觉层次。河也是河碗子出笼最后一招，一个河碗的动作缔造经典美味。程德新把对徒弟们深沉的关怀与期望全部注入言行身教。折碗子根据席面档次高低，菜品组合搭配不同，主要有红肉、丸子、酱肉等，但是无论何碗子菜品怎么组合，每次上席都是八个碗，其中寓意吉庆有余的鸡和鱼不能少。
1: 到何碗子了。
0: 河碗作为家宴压轴出场，团圆和美，是感恩滹沱河恩赐的体现，更是人们生活富足的证明。
2: 祝愿大家和和美美，
0: 和和美美，这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期盼，这背后是几代人对美食文化的守望与融合创新。寻味滹沱，继往开来，留给未来更多期许。寻味滹沱，一脉相传。无论是太行深处乐观坚韧的云头大锅菜，水畔人家抱朴坚守的时光味道，还是海河之滨融合精进的河碗子，都是属于滹沱儿女最坚固的味觉记忆，是来自滹沱河时空多元滋养的精神沉淀，蕴藏着人们走向未来最后时的自信与底气。大河之北，山海之间，一方食味带着乡土的印记，滋养着燕赵儿女。跨越千年，万户千家，万般滋味流转于方寸餐桌，温暖着河北人家。记味儿是燕赵风范的内涵，纵情慷慨，朴实坚韧。纵横山海，穿过四季，勾勒燕赵美食风情，拥抱充满希冀的未来。

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厨房夏令营，
6: 做饭我最行，
5: 好棒，
7: 好棒！
5: 哎呀，那我身边的这个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邓大厨哈。
7: 大家好，我是粤菜大厨邓建飞。
5: 哎，欢迎邓大厨。邓大厨平时工作非常繁忙，比方说要擦桌子，要擦桌子，
7: 不，这些也都干，
5: 也做哈。主要工作呢是照顾食客，
7: 是
5: 还要呢教徒弟，但是今天来到厨房夏令营，就要带我们旁边的这三位小徒弟，
7: 是
5: 有没有信心？
7: 有，必须有。我们有没有信心？
6: 有。
7: 哎，你看
5: 这三位小徒弟都是谁呢？请你们也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8: 我的大名叫邓君玉，小名叫玉仔。啊，
5: 玉仔真棒，欢迎玉仔。
7: 欢迎。
9: 大家好，我大名叫袁欣，小名叫圆圆，我今年6岁半了。哎
5: 呀，圆圆厉害。
10: 大家好，我是李一庆，我的小名叫贝拉。
5: 欢迎贝拉，
7: 欢迎贝拉。
5: 哎，看见没有，这三位小朋友啊，都是信心满满。
7: 是，
5: 那今天也介绍一下让小朋友学习的主食材。它就是
7: 噔噔噔，
5: 就是他们。那先考考小朋友们，是不是都认识这些食材哈？茄子你们都认识的对吧？那比如说另外一个食材，这个你们有谁认识？
11: 大蒜。
5: 这大蒜，
7: 大蒜哦。
11: 鸡蛋。
5: 确实有点像，有点迷惑性了哈。在这个，
11: 倭瓜。哦，
7: 抢答的还挺快。
10: 不认识。
9: 绿茄子。
5: 绿茄子哦，你们还真的很聪明。他们其实都是茄子，哎，就刚才你们说的什么鸡蛋啊、倭瓜呀，其实他们都是茄子家族。
7: 对，
5: 小朋友知道茄子为什么会有长的和圆的吗？
12: 因为它们品种不一样，而且它们不是生长在一个地方。哎，
5: 我觉得大方向说的是没错。
7: 是的，
5: 那大厨给说一下吧，为什么茄子会有长圆之分呢？
7: 很简单，它的植株高矮不同。
4: 华北地区常见大圆茄植株大多高大挺拔，果实饱满圆润，果肉厚实，而长江以南地区的长茄植株相对低矮，果实细长，果肉更为细腻。地域气候的不同造就了二者外形和口感上的差异。
7: 您小时候最喜欢吃什么茄子？
5: 炸茄子。哦，就是那个茄子中间得有肉馅儿的。哦，然后
7: 茄盒，
5: 炸成茄盒，那是我最爱的哈。邓大厨，哎，那今天您要教小朋友的第一道菜是啥呢？
7: 也是茄子配肉，在广东非常有名，家家都在做。酿茄子。
5: 酿茄子。
7: 对。
5: 好。小朋友都吃过什么样做法的茄子呀？
9: 烧茄子。
5: 烧茄子。
7: 烧茄子。酿茄子谁吃过？
11: 我。
5: 玉仔，为什么你吃过酿茄子呢？
11: 因为我爸爸教我做。哦，
5: 你的爸爸是谁呀？
11: 是邓大厨。哦，
5: 是邓大厨。哦，
7: 是，
5: 我早就发现了，
7: 对吧？长得很像。啊，
5: 是，确实很像。所以呢，咱们今天要做这个酿茄子，必须要用到什么茄子？
7: 在这么一大堆茄子里边，其实我最喜欢用这个。哦，这个也是紫茄子，它是现茄。对，这种茄子呢，它那个皮薄，肉比较软，没有筋。
5: 我知道酿这个方式呢，是咱们就是客家菜的一个典型菜。
7: 没错，
5: 这个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能简单说说吗？
7: 酿的其实就是一个素的啊，会加一些肉的，可以鱼，可以虾，可以肉，可以牛肉啊，然后打成馅之后酿到里边去，它吃起来口感特别丰富，而且特别入味儿。
5: 听起来简单啊，
7: 是，哎，
5: 做起来也是有技巧的。那咱开始处理吧，
7: 开始做起来。
5: 好，我们选择三个给小朋友，
7: 可以，
5: 好不好？来，一会儿你们用这个来酿茄子。

0: 那个。
1: 第一步开始，然后从中间先起一个口，你看，横切面，
2: 怎么？哎，
1: 哎，非常好，
0: 很棒，哎。
1: 然后切呢，就是一个拇指那么宽，差不多是这么厚。
3: 小，哎，
0: 可以啊。圆圆玉仔有没有发现那个茄子产生了变化？
3: 它是变黄了。
0: 变黄
1: 了，没错，哎
0: 呀，
1: 对，所以这个茄子啊，有一些瓜果类呢，它遇到了这个空气的时候呢，其实是容易氧化的。
0: 对，
1: 我们有一个妙招啊，嗯，圆圆里边有一盆水，对不对？水里边我们就加一勺盐，
0: 没办法，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放进水里，
1: 对，放进水里，哎，有一个很神奇的变化哦，你放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水的颜色不一样，然后茄子的颜色也不一样了。
0: 嗯。放进去，
1: 放进去，给它洗个澡。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其实盐水的作用啊，就是把它封住，嗯，然后跟空气有一个断绝，
0: 是
1: 这样的话，茄子不容易发黑。
0: 嗯，哎，现在有没有发现茄子的变化跟刚才相比？
3: 我怎么发了一点点，水黄了一点？
1: 哎，对，
0: 一个呢是茄子变白了，另外呢是水渐渐的发黄了。
1: 没错，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大概一分钟左右，我们就给它捞出来就行了。很棒啊，第一步我们就完成了。然后呢，下面呢，我们再发一个工具。哎哦，对，
0: 这个工具是我用的哦。嗯，每一个小朋友拿一个。
1: 好，下面呢，我们就看看师傅是怎么做的啊。哦，
0: 好。
1: 把这个茄子放在盘子的中间，然后给它贴一下。转过来再切一下，再转过来再切一下，切四次，然后它就断了。然后呢，用这个拇指给它一顶，哎，就出来了。
0: 学会了吗？
1: 学会了吗？
3: 好啊，
1: 来。
0: 哎，圆圆很棒啊，圆圆就成功了，成功俩了，
3: 三个
0: 了啊、哦，可以。小朋友们都很有天赋啊！邓大厨呢已经做得飞快了哈，基本上这一盘都要出来了。咱们看看小朋友的完成度怎么样？
1: 大家能不能猜出来下面一步是做什么了？
3: 做那个肉，
0: 剁肉馅，没错。哎，
1: 现在呢，把这个猪肉馅给它倒到碗里。
0: 好，哎，
1: 再把这个虾放到盘里。
3: 知道。再把菜拿出来这些。
1: 现在呢，来一点酱油。
0: 好，酱油。
1: 来一勺酱油。
3: 够了，够了。对对。
1: 一勺蚝油。
0: 哦，真棒！一勺。嗯。
1: 粉也放进去。
3: 这个。
1: 哎呀，圆圆真棒。好嘞。然后再把这个鸡蛋打下去，
0: 这要整个打进去吗？
1: 整个打进去，
0: 整个都打进去。哎，
1: 我对，这个白色大家看见了吗？白色的是什么？
3: 马蹄。
1: 对，马蹄。
0: 真棒。
1: 马蹄呢也全部给下去，这里面有一碗水，是去腥用的。很多小朋友不爱吃这个葱和姜，因为它辣。师傅呢特意把它变成了一个水，就是葱姜水，给它放进去。
0: 只放水不放那个葱姜，
3: 对对，好
0: 好，
1: 然后呢给它搅，给它搅打起劲，哎，对了，然后你会越搅的时候呢它越黏，搅的差不多呢还要拿起来摔一下哈，这样摔打一下，拿起来摔打一下呢，其实是让里边的水分和调料的充分融合，嗯，然后它越来越弹牙做出来。
0: 那馅儿做好了，我们下一步干什么呢？
1: 下一步呢，我们就开始来酿了，把这个茄子装进袋子里。
3: 好了，放了。
1: 装进去了之后，有一个人撑袋子，然后里边放一勺生粉，从最上面。转一个圈，让它里边尽量有空气的时候转，
3: 装点空气。
0: 对啊，空气是这么来的。
1: 晃晃晃，你看就我这一样，不用气啊。对，这个茄子水分多，吸了这个粉了之后呢，肉。

0: 能沾到上面去。然后现在给它倒到盘子里，
1: 这个粉啊，它就像胶水一样附着在茄子上了，一会儿呢能把肉牢牢的粘住。
0: 好，给它排好了，
1: 给它排好队。
0: 对，这个把肉呢装到这个袋子里，叔叔这个帮个忙啊。
1: 我们给小朋友啊准备了一个这个裱花袋，
0: 没错，
1: 这是一个便捷小工具，可以让孩子呢迅速的把肉馅完整的酿进食材里。
0: 是的，首先呢要先捏紧上面那个口要收住，从底下开始，然后把肉呢给它酿到上面来。嗯，哎，

0: 够了，
1: 好，贝拉，你看啊，这个不是已经一块肉了吗？放在一个手掌上，给它这样，给它铺平，嗯，对，弄成光滑的样子。嗯，要。这种菜啊，是特别适合在家里边带小朋友做。
2: 没错，
1: 对，他能感受食物，
2: 你一会儿吃的时候呢，小朋友就更有动力了。
1: 没错，你看这个晾匀了啊。嗯，
3: 那下面作为教导主任的我，我检查检查，看看你们晾的匀不匀。好，哎，行，嗯，我觉得大家完成的都不错，
1: 是吧？然后我们来调一个味道。
3: 好，哎，
1: 倒一碗水。这个时候呢，来一勺的糖，来一勺酱油，这个时候呢，再来半勺的蚝油。嗯，因为刚才我们的肉里边啊已经有味道了，现在呢让它茄子也同样要有味道。嗯，好，再来半勺的生粉，把这个生粉呢，啊，搅拌均匀。
3: 一点搅啊！
1: 现在先给它开火，使劲。哎，对，现在呢，锅里边加上油，这个时候呢，就把茄子放进去。放的时候也有技巧啊，把这个肉的部分往下放，转过来放。
0: 你别烫了脸。
1: 给你一个铲子吧。对。然后给它用这个铲子呢，轻轻的压一下。哎。好，现在呢，转动一下锅，这样转动一下，你看里边多好玩。哎。你慢慢的时候呢，里边听见已经开始有声音了，是不是？嗯，撕拉的声音，我们听见那个声音数十秒，然后就可以翻动了。二、三、四、五、
0: 六、
4: 七、
0: 八、九、
4: 十，
3: 好，可以翻动了。哎，
1: 现在用筷子给它这样转动过来。那边是不是金黄色的？
0: 太金。
1: 有没有闻到香味？
0: 闻到。哦，
1: 所以你们自己做饭就也很棒，
0: 有成就感。
3: 是亲手做出来的，所以一会儿吃起来也会格外的香。
1: 好，这个时候呢已经翻动过来了，另外一面呢我们也数十秒，
0: 一二
4: 三四五六
0: 七八九十，
1: 哎，数完了之后呢，就把这个汁给它倒下去，这个汁呢就倒在茄子的一半就行了。
0: 一勺一勺的，哎，
1: 好，开始开大火给它煮。
3: 对，这是最大火了。
1: 这个时候旁边看见没有一个黑色的这个一粒粒的，看见了吗？
3: 看见了。
1: 知道这是什么吗？
0: 不知道。我拿一颗。
1: 这是豆豉。
0: 拿一颗。
1: 对，它会很香的。
3: 好，
1: 这个时候呢，再给你们一个很香的油。对，来一点香油。
0: 哪里来的？
1: 浇上去。来点香油。让它蒸香一下，倒完香油呢，我们就准备出锅了。
3: 最后啊，我们要让小朋友学习邓大厨的出盘。
1: 对，我们要好吃也要好看啊！大家看我啊，把这个茄子啊一个一个夹起来放在盘子里，我一个圈。
0: 太简单了。
3: 摆一个圈。
1: 看我这边怎么摆的啊？
0: 串着串一下。
1: 直接可以放一平层，也可以叠成两层，都行。好，那个锅里边是不是有汁啊？然后呢，有一个人拿勺子给它浇汁，给它浇到那个上面来。哇，
3: 这个原汁一浇上去，就感觉这个菜立马这个亮度啊、色泽都出来了。
1: 没错，最后撒一点葱花，
0: 少量葱花。哎，
3: 咱们先尝一尝小朋友们做的，
1: 是，我也迫不及待了。
3: 你们也尝一尝自己的手艺，看看怎么样，好不好？
1: 好，
3: 来一点，
5: 都是这个汤。
3: 菜来了，
1: 来了。哎，来，我也尝尝小朋友做的。
3: 对，
2: 尝一口。嗯，非常不错，真的。而且他们只是17、18岁左右的孩子，
1: 对，
2: 能做成这样，当然是有大厨的功劳啊。但是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哎，怎么样？你们觉得自己做的好吃吗？
0: 好吃，好吃。
2: 说说好吃在哪儿，玉仔。
0: 这咸味很好。
2: 玉仔觉得味道不错哈。圆圆呢，觉得好吃在哪儿？
0: 就是那个肉，就是不硬。
2: 啊，肉不硬是吧？
6: 嗯。汁水太多了。
2: 汁水多好吃吗？好吃啊。啊，
1: 以后回家要不要试一试？要是吧。嗯，
2: 相信他们已经学会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吃过师傅亲自做的。来，尝一尝师傅做的，跟你们的有什么区别？来，您的这个酿的肉馅呢，明显比孩子们做的更多。
1: 是，
2: 几位小朋友吃起来是狼吞虎咽，感觉特别过瘾。嗯，我问问小朋友们，师傅做的菜好吃吗？
0: 好吃。
2: 好吃在哪儿？谁能说一说？
0: 那肉不硬，然后水还多，然后那个皮不硬。哎，皮是软的。
2: 你看，小朋友说一个很关键的，就是那个皮是软的，所以这跟挑选茄子也有关系啊。
0: 肉很香，而且那个汁水吃起来就爆汁。哇，
1: 爆汁这种词都有了，
2: 已经给这个邓大厨夸出花来了啊！我觉得确实
1: 给我乐开花了。哎呀，哎呦呵，
2: 那除了这种做法的茄子，小朋友想不想吃别的做法的茄子？想不想吃？想吃举手。好，都举手了。哎，那邓大厨有没有一个让小朋友吃起来很快乐的做法？
1: 非常快乐，外面是脆的，跟薯条一样，里面是软的，哎，而且有点咸，有点甜的冰川茄子。
2: 冰川茄子，哎，小朋友们猜一猜，冰川茄子会用到哪种茄子呢？你们挑一下。
0: 应该是会用到有一点紫，有一点绿的那种。
2: 哦，有点绿，有点紫的，那到底什么茄子更合适呢？
1: 是，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其实我大概笼统的介绍一下，这些都是属于茄子，
2: 都是茄子家族。
1: 然后这个紫色的呢，其实是花青素特别多，哎，然后像这个绿色的呢，就是叶绿素特别多，像这种白色呢，其实两者都没有，哦，就是其实它叫无色的。
2: 明白。哎呀，你看我们也学到知识了。那今天想做冰川茄子，应该用的哪种呢？
1: 要的是它两者结合的，像这个啊，这个基因里边呢，自有花青素，也有叶绿素，所以呢，它整个颜色就是青和紫在一起的，像不像冰川的样子？哦，
2: 所以说您今天这个菜既叫冰川茄子，这个茄子它也叫冰川茄子。
1: 对，这茄子本身就叫冰川茄子。
2: 它长在哪儿呢？
1: 长在一个这个云南的高山上，
2: 怪不得，
1: 所以它叫冰川茄子呢。哦，
2: 因为它长在高处嘛，高处就比较冷。
1: 对。哎，
2: 小朋友想不想吃冰川茄子？
0: 想。
2: 好，那就让大厨给大家露一手。
1: 来来来来。
2: 冰川茄子我以前真的是没吃过，刚才大厨也介绍了，冰川茄子是长在高原的，所以它有这种颜色。
1: 没错。
2: 那它有什么特点吗？
1: 其实这个茄子啊，最大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软，然后你可以摸一下，跟这个摸一下对比一下。
2: 哦，还真的是。
1: 所以呢，它是跟冰淇淋的口感很像。嗯，还有一个特点呢，是它这个茄子你看很光滑，没有筋。哦，对，有一些茄子拉丝，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它吃起来口感就不够嫩。啊，
2: 是。
1: 这种茄子呢，它这个在生长在高山呢，它的这昼夜温差大，所以呢也更甜。
2: 哇，去过皮以后手感好好呀，跟海绵似的。
1: 是的，是的。石哥给我准备一个盐水。
2: 好的。
1: 所以那个茄子呢，我们为了让它炸出来外面是有一种青绿色的，所以呢一边切就一边用盐水给它浸泡了，
2: 也是要防止它氧化。
1: 没错没错，这个茄子啊，它一旦氧化了之后，不光是颜色不好，而且

0: 会有一点发苦的。
1: 是，咱们要切成什么样？
0: 就给它切成这种方块。哦，对。好，这个呢就先上水里边泡一下。嗯。
1: 哎，我们这个隋唐烤后小朋友了啊，你看大厨现在呢把茄子放盐水里了，放盐水里的作用是什么？谁能回答？
2: 作用是不让它氧化。
1: 对，还有一点就是给它要入一个底味儿，就是盐水嘛，它会这个渗透到茄子里面，这样茄子吃起来就有滋味了。
0: 对，
1: 那这个除了刚才这两种，还有别的作用吗？
0: 其实这个问到点子上了。这个里边呢，你看它是一个泡沫状，吸满了水分了之后呢，一会儿我们炸，你猜会怎么着？
1: 它就不会吸油了，
0: 是油就不容易进去了。
1: 是是是，
0: 对，
1: 都知道茄子是非常吸油的。
0: 对，哎，
1: 先泡水这个步骤是个小秘诀。
0: 是，这个茄子呢，基本上泡呢就两分钟左右，不能让它水喝得太多了。哦，喝它太多呢，等一下吃起来就水不拉几的了。
1: 明白。
0: 对，
1: 就是谁平时喝太多也受不了。
0: 我们小火先把油烧上，现在呢教大家一个秘汁。然后油这边烧上没关系啊，小点火。这个秘汁呢，就是一份的酱油，一份的糖。
1: 啊，这种口味的？
0: 对，
1: 咸甜口味。
0: 对，咸甜味道的。哦。然后呢，来一点水，然后再来一点这个鸡粉。哦。来一点蚝油。哦。来一点这个海鲜酱。嗯。然后它既有咸甜的味道，又有颜色。如果没有的话，家里面可以加番茄酱啊。
1: 好。
0: 好，你看糖现在已经化了，开成中小火，慢慢给它熬。好嘞，现在呢，我们就给茄子给它上个粉，我们就加一点玉米淀粉，
1: 好，
0: 加两勺的这个糯米粉，对，让它有一点粘附力，对，然后呢，来一点这个吉士粉，让它颜色更好看一点。好，这个粉呢就给它搅拌均匀，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晾的时候外面还有一些水分的湿湿的，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放到里边去给它晃动，用晃动的方法，它这个粉呢会上得更匀一点。
1: 你看它茄子已经变成了雪糕的样子。
0: 是，这个时候呢就给它挑起来，稍微掸一掸给它捡起来就好了。你看这个酱呢已经开始变成小泡，这个时候就关火就行了。
1: 好，
0: 关火给它晾凉，晾凉了它就会是跟蚝油一样，然后拉丝的，
1: 粘稠拉丝的，
0: 粘稠拉丝的感觉，然后一会儿来用啊。
1: 好，
0: 对，现在呢油温升到差不多600热，对，180度左右。
1: 所以炸茄子的油温要高一点，
0: 要高。
1: 如果低油温炸茄子会怎么样？
0: 油会吸进去。哦，对，好，现在油温差不多上来了，
1: 好，
0: 改成中火。你看放进去一个，刚开始放进去的时候啊，你看很明显它没有很炸的那种感觉，
1: 是
0: 说明的是什么？说明的是这个水分给的刚刚好。刚开始放进去的时候呢，先不要动它，动它呢它会让这个淀粉呢会脱浆，然后你看现在这个时候慢慢定型了，你可以给它搅动搅动。
1: 哎，现在的颜色真好看，
0: 是不是？
1: 就是它变得那种青绿色，
0: 是的，
1: 特别诱人。
0: 是的，这里能看得出来，你看，就是外面薄薄的一小层粉，
1: 是的，
0: 这样它炸出来更容易酥脆。哦，啊，判别的好没好呢？其实看颜色就行。哦，它变成有点金黄色了，其实就可以了。
1: 是，小朋友们看看这个颜色好看吗？
2: 好看，
1: 好看是吧？
0: 你看它脆不脆？
2: 哇，真脆，
0: 是不是？好，让它油温再回来。
1: 这回油温要达到多少度？
0: 90。
1: 90。哦，
0: 对，90的油温，我们放进去大概5秒钟就可以了。哦，再给它放进去复炸一下。现在呢，5秒钟左右。就给它倒出来。
1: 哇，看见没有？瞬间这个高油温就把那个茄子表皮给它紧实住了，
0: 是，
1: 而且颜色极其漂亮。
0: 我们现在呢来摆一个盘。
1: 好，
0: 刚才这个汁啊要晾凉一下它就会凝固。这个呢是我提前晾凉的。哦，基本上就会这样摆一下盘。
1: 哇，漂亮。
0: 第二盘是它没有酱，对吧？这样的话再浇一点酱，让它这个茄子呢有点味道。
1: 哇，这个酱一浇上去，哎，真的有那种冰川的感觉，
0: 是吧？最后那盘呢也撒上一些。 好，这道菜就完成了。
1: 小朋友们，尝尝师傅做的茄子怎么样？
0: 好。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冰川茄子了，因为吃一口它根子真的像冰川融化一样。
0: 你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外面是一层酥壳是吧？你一捏，里边的是软软的、糯糯的。
1: 很多人可能不爱吃茄子自带的味道，它里面是没有味道的，就是那种软绵绵的茄子香味儿。
0: 没错。哎，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真的太妙了。
0: 是。
1: 哎，问问孩子们，你们觉得怎么样？你说说呗，贝拉，感觉怎么样？
2: 特别好，里面很软，然后外面脆脆的。
0: 我听说你原来不吃茄子啊。
1: 哎，那这个茄子怎么样？会吃吗？我觉得呀，很多小朋友不是不爱吃饭，只是家长没找到孩子们爱吃饭的正确方法。
0: 是。
1: 哎，我觉得今天大厨啊提供了两种非常好的做茄子的方式，在家里大家赶紧做起来，跟孩子们分享吧。
3: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哎，现在呢吃完了，也吃饱了，也吃好了，咱们考试。首先问问你们，选茄子要选哪一种？
2: 皮薄的。
1: 还记得什么名字呢？
5: 细的。
1: 哎，细的，对，叫苋茄。然后把茄子拿到手里之后，这个切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2: 要跟大拇指
1: 一样长。哎，跟大拇指一样长，很棒。然后切完的茄子要怎么办呢？记不记得？
2: 泡水。
1: 对，泡什么水？
2: 凉水。
1: 很棒。
6: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7: 3、2、1。
6: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8: 胡萝卜，
9: 大葱，
6: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0: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1: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2: 这个要浇多少水？
6: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 厨房夏令营，
13: 做饭我最行。
6: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金龙鱼1:1:1，
18: 不同于单一油种，
1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8: 健康好油，
19: 我选金龙鱼1:1:1。
20: 运动随时开始，
21: 没时间
22: 那就挤出时间，
23: 没条件
24: 那就创造条件。
25: 偷偷加练两组，
26: 多拎两个，
27: 多走两步，
2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9: 大家中午好，我是
30: 这里是对话，
31: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

0: 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苏超球场激战酣。数据跑在进攻前。
2: 枢纽啊，把这个画面对到我的电脑。
1: 医疗科技来助力。
3: 通过这场冲击，然后造成那种细微损伤，然后刺激他那个血液循环，刺激他的一个组织修复。
1: 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江苏省扬州市的苏超现场。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苏超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民间叫法。这项城市间的足球比赛共有13支代表队参赛，凭借火爆的人气和充满趣味的城市文化互动而受到广泛关注。
1: 这么热都没事啊，影响不了你。
2: 野生队加油！
3: 是我们江苏人的骄傲。
2: 你哪儿的？
3: 我扬州的。
2: 哦，你就扬州的啊！今天您给本队加油来了。
3: 是的，
4: 因为刚看过世界杯，比较亢奋。
1: 啊，那个热情还没有消退，对足球的热情还没有消退。
4: 对。
0: 然而，我们今天要关注的却是扬州城市代表队中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却又十分关键的新职业。
3: 这个我还没有，
4: 不太了解，
1: 没听说过是吧？
4: 没有，
1: 没听说过啊。
5: 这个位置，
0: 这一职业的出现，推动了现代足球技战术实现了新的发展，得到了球员和教练的一致认可，
6: 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7: 教练呢，他可能是负责整体的训练的教案的这些规划。他可能我这个战术的打法啊，人员的确定，但是呢，他怎么来确定这个我打法和人员，就需要通过比赛的一个分析。
0: 其实我们所关注的就是球场的足球数据分析师。今天我们先将视线聚焦在苏超常规赛第14轮，扬州队主场对阵徐州队的这场赛事。通过记录这场比赛，一同探寻这个新职业对于足球赛事的重要性到底体现在哪里。
8: 过会儿就是还是老样子，球到哪球，球到哪到哪，然后确定这个。
0: 王谭健这位年轻的数据分析师正在准备他的设备，他要将比赛全程记录，这对之后的数据分析十分重要。这场比赛对扬州队也十分关键，是一场不折不扣的8强卡位战。赛前，扬州队积8分排名第8，徐州队积10分排名第6，两队积分仅差2分。由于只有前8名能够获得淘汰赛的入场资格，排名第8的位置恰好对应最后一张淘汰赛门票，因此这场比赛对双方的晋级前景都至关重要。可偏偏在这个时候，观众席上扬州队数据分析师王谭健的电脑却出了问题。
1: 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工作？
8: 我现在就是先试一下能不能相机，它实时的这个给它就是传输流，输到我把这个画面对到我的电脑。
1: 现在连接成功。

0: 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左右，能看到王谭健的额头不断有汗水渗出，也能明显感觉到他的紧张。好在比赛开始前的最后一刻，王谭健的设备连线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1: 好了，
2: 连上了。
1: 好，现在连上了。我们看现在这个视频图传已经过来了，从这个摄像机已经到了我们的电脑笔记本上。刚才没连上是吧？
2: 是。连不上坏了。
1: 现在连上了，好了。
0: 那么录制比赛视频对于数据分析而言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这项工作又是如何开展的呢？
2: 是一个面板啊，左边这个面板呢就是一些场上的事件，比如说有球组织。
1: 哦，有什么
2: 有球组织
1: 啊？
2: 比如我们队拿球的时候，我就会打上有球组织。
1: 哦，
2: 那点一下就是视频的开始，点一下就是视频的结束。
1: 哦，你比如你给我点一下行吗？现在啊，
2: 比如我点一下
1: 啊，
2: 然后马上我再点一下，那视频呢它就会自动储存在这个地方。
1: 哦，就这边就显示已经开始，
2: 就可以回来回看。
1: 哦，
2: 对，然后一般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截取视频。
1: 哦，
2: 中场的时候我就可以下到休息室给大家看。
1: 哦，
2: 还有后期一些包括作图都有。
1: 比赛开始了是吧？
2: 对。
0: 比赛一开始，王谭健的眼神就透露出专注的神情。他告诉记者，此刻他所有的脑力都要用在现场。数据分析师主要是帮助球队摸清对手的路数，理顺球队自身的技战术打法。赛前还会剪辑对手最近3到5场比赛的录像，统计对手各位置球员的跑位习惯、进攻线路以及防守薄弱环节，整理成可视化报告交给主教练。那么这些现场拍摄的比赛视频是如何变成数据，又如何真正起到作用呢？为了弄清答案，我们特意在赛前来到了王谭健入住的酒店。
3: 因为我们上一场的对手呢是一个传统的强队，那么我对他在有球组织包括一些定位球方面做了一个传球的统计。
4: 哦，
3: 那么这些图里面呢就是他组织进攻里面呢一些传球的这个线路，这个图呢是他所有的任意球进攻包括角球进攻，然后看到红颜色的线条都是任意球进攻。
4: 哦，
3: 从哪个点传到哪个点，它包括角球进攻它都是这个落点大概是在哪一个位置。
4: 嗯，
3: 那这一些图呢好在于它们都是可交互的。
4: 哦，
3: 就是点开就是一个视频。
4: 哦，
3: 那可以进行回放，
4: 就是相当于你每一条线它都代表了一个视频。
3: 是的。
4: 哦，这就是一个任意球。哦，它能做到这么精细。
3: 是的。
0: 王谭健告诉记者，借助专用软件就能开展更直观的视频数据分析，对手的竞技习惯在数据分析下也能一览无余。
3: 我们看到这些线条里面的终点呢大部分都是在两侧的这个边路的底线这块区域。
1: 哦，
3: 那我们呢就可以点开它相应的这个视频，那我们看到对手的传球它传向的区域。
1: 嗯，
3: 传向的终点球的落点就是在这一块区域里。
1: 哦，
3: 那包括如果说是在这边的传球的这个终点也是在这一块区域的。
1: 哦，
3: 啊，它都是可视化的一个图表。反过来我们边后卫呢他就需要在这一块区域去注意一些。
4: 哦，
3: 因为对手会往这个区域进行一些长传。
4: 对，
3: 相对的比如中后卫后腰要去进行保护。
4: 这个统计图就反映出他们的中场薄弱。
3: 对，所以呢我们在这场比赛对对手的中场呢也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4: 嗯，
3: 那迫使他们呢去多打这种长传球。
0: 一份优质的数据分析图到底能给扬州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

0: 这看似凌乱的线条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现象？
1: 在他们反击的时候抓到了他们身后空的一个这个漏洞，也取得了进球。
2: 那我作为业余，我看不出来这个图他怎么就防守薄弱，你能给我手指着解释一下吗？
1: 首先呢，他的进攻基本都是在前场这个区域开始发起的。那么意味着他的中后卫球员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条线的区域，所以他们的站位呢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那足球场上呢，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此消彼长的。那他的进攻呢，如果站位靠上，那就意味着他防守的时候呢，身后的空档非常大，那我们就可以去进行这个利用，空档就大概在这个区域。
2: 所以你们就等于是利用这个他的这个薄弱环节，
1: 是的，
2: 进行一个战术的一个调配。
0: 王谭健告诉记者，数据分析要做到知己知彼，除了用视频记录分析对手的战术习惯之外，对于本队球员，团队也会通过实时体能监测设备对球员各方面指标进行及时掌控，这也更有助于合理安排战术布局。
3: 这个是跑动数据的，这个是心率负荷的，它这个芯片贴着皮肤，可以通过它的一些心率，然后呢能够测算出它的一个整个运动的表现。它可能心率高的时候可能就会体现出它比较疲惫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运动负荷。这个呢就是它跑动的数据，到时候他们会穿在身上的。
2: 我看这两天好像他们都在穿这个背心。
3: 我们训练和比赛都是要穿的，把这些数据全导到电脑里面，然后再通过软件形成当日的数据报告来评判这名球员这一周的运动表现怎么样。
4: 主观的感受和这个客观的实际其实是有很大的出入的。有些时候训练我觉得自己的跑动距离还有高速跑很多了，但是这个现实是不会说谎的。然后当我看到数据的时候，其实是和我的想象有很大的出入。然后它可以帮我更好的去提升
5: 数据来观察到你今天的训练状况，训练状态以及你的身体机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样的话你第二天就可以去调整自己的训练表现。
6: 每个球员在包括在赛场和平时训练的时候，这个穿戴的叫可穿戴背心。那么我现在呢也带一个，然后现在我们的场上的球员呢大概等会儿有五六位，我们等会儿看一下，我在穿上他不运动的情况下和这个球员们穿上他运动的情况下，小王那儿的数值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不同。
0: 同时要让分析数据转化为赛场战果，还需要在日常训练中帮助球员熟悉对手打法。只有将数据分析和日常训练紧密结合，让球员对对方打法形成条件反射，分析出的数据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6: 咱们现在等于是要做一个这个模拟，相当于是就是比赛的这个战术的运用。
3: 对，对，然后我们待会儿四个后卫，然后穿分队服的，相当于是进攻队。
6: 现在的话，我们就看到咱们这四位后卫，其实他们就是比较清楚了。
3: 对，
6: 就是在球传球之前，他们就会先动起来。
3: 哪怕他不跑，这时候也要回头来观察
6: 看一眼，
3: 对，看一眼这个区域他究竟
6: 说明他心里已经有数了。
3: 对对对，因为你光在屏幕上面来讲，这些技术动作到场上来还要去运用。
6: 是是，
3: 他光我知道，
6: 没错，
3: 这个球可能是往我这边来，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来退，
6: 对
3: 退啊，再换位这样子弄。所以这样子会
6: 更。你刚做的这个示范，比如说你这样退，这个不是很正常的吗？这个有什么不会退呢？
3: 但是你不要看这一小步，如果说当球传出来你再退，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迟了。那你这时候他一拿球，我可能下一个先退两步，当他张起手发，我就能赶上了。球传出来，你再跑，跟提前跑两步完全是两个概念。
7: 刚才所有队员的这个数据呢，都显示到这里。我的这个运动各项运动指标的数值都很低，其余的队员你看他们的数值都很高，哪一个最高一点？
8: 比如说这里面冲刺次数最多就是八次。
0: 正是这些细致的数据支撑，让扬州队的备战和临场调整都更有方向。现在，让我们回到扬州队和徐州队的比赛现场。扬州队在赛前进行的针对性布置，

0: 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比赛快到中场休息时，面对徐州这支强队，场上的比分依然是0-0。比赛进行时，数据分析师通常会坐在看台高处，他们会实时观察对手是否按照赛前预期行事。一旦发现对手的阵型、传球模式或球员角色出现偏差，就会利用中场休息时间反馈给教练，提醒教练及时调整进攻和防守策略。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王谭健便迫不及待地冲向了一楼扬州队的休息室。
1: 好，现在因为是他要迅速地赶到休息室。
2: 感觉上半场打得还可以啊，起码能平吧，今天应该
3: 有点压力，其
2: 实还是有压力的啊。我看你一直精神高度紧绷啊。
3: 是，
1: 因为徐州队啊是本身是个强队，那么今天如果说我们扬州队呢，如果要是说
3: 教练
1: 打平的话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
0: 中场休息是球员们恢复体力的关键时刻，也是教练和数据分析师布置下半场战术打法的关键节点。为了不打扰扬州队的备战，我们便等候在休息室外的走廊里。
1: 此刻呢，我们可以能听到他里面的声音。接下来的下半场比赛会战术会有什么一些变化？就利用现在这段时间呢，他们会有一个调整。
3: 就这个球，
4: 对，
3: 中间太空了，这个球
4: 没人，看到了，你们两个那个胡志峰跟那个叫谁，然后呢，看到没有？
3: 江宏光。
5: 你要么就是让小齐去盯那个，
4: 你这种球传出来，
5: 不是我，你要么就让小齐去盯郑宇健，然后我往回绕，我去盯小齐那个人，然后我正好可以去抓这个倒三角那个人。
3: 其实我觉得可以
4: 、啊，
3: 我觉得没问题。
4: 那个谁，下半场那个小齐盯郑宇健。
0: 王谭健，福建厦门人，上海体育大学在读大一学生。虽然今年只有19岁，但作为足球运动员，他在2021年就入选了中国中学生足球国家队。作为数据分析师，虽然从业时间短，但王谭健的经历却十分耀眼。他是上海体育大学球队的球员兼技术分析，曾为中超上海申花队做2026赛季的赛前辅助分析。进入扬州队做数据分析后，得到了教练组的一致认可。王谭健的生活已经和足球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6: 你是从小就踢足球是吧？我看
3: 是
6: 介绍。几岁开始踢足球？
3: 我2年级就开始踢。
6: 哦，2年级就开始踢足球了。哦，那你是踢什么位置的？
3: 踢前锋。
6: 踢前锋的，你自己的那个足球水平是什么一个？
3: 我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6: 哦，你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运动员了。
3: 对，从这个省市开始选拔，然后选拔到全国，最终44个人。
6: 全国只选了44个人。
3: 对。
6: 哦，从多少个人里面选的，你知道吗？
3: 可能有上万个人。
6: 你现在基本上薪水有多少钱？
3: 薪水就是每个月8000到10000，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讲已经很满足了。
6: 是，
3: 而且我认为经验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6: 所以是他一般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条件？
3: 首先我觉得他要会踢球，因为他对足球得有一定的理解，踢得有点水平，拥有怎么样的一个这样子的球员特点。那我们去制定什么样的一个战术，能够发挥我们这个球队的特点，去战胜对手，或者拿到一个好的结果。
0: 今天的比赛十分焦灼，扬州队利用准确的数据分析，凭借流畅的战术配合，再加上守门员的神勇发挥，最终让比赛以0-0的比分结束。

0: 看台上的数据分析师王谭健随之也结束了今天的工作。
1: 今天天气还是很热吧，然后徐州队呢也是一支非常强劲的球队，特别他边路的球员非常有特点，对我们球员还是比较满意的，在这么热的天气之下呢能够咬牙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回去的话再好好总结，做出一些把好的巩固一下，然后把我们的问题呢在训练当中去纠正一下，争取在后面的比赛打出好成绩。
0: 如今的扬州队除了有王谭健负责数据分析之外，对于李正国所掌握的医疗新技术也是为球队保驾护航的核心助力。
2: 它是一个上肘有一个肌肉的一个轻度的损伤，
3: 现在咱们是要去到
2: 我们到上面的治疗室，然后上去给他做一个冲击波，一个放松肌肉的一个治疗。
3: 哦，
2: 治疗完之后再下去，然后做一个等速，是一个肌力测试的一个仪器。
3: 哦，
2: 判断一下两侧肌力的，肌肉力量是否平衡。
0: 运动损伤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就是家常便饭，然而受伤后如何才能快速恢复，这是当前足球领域一直在不断探索的课题。
3: 它这叫损伤还是叫什么？
2: 一个肌肉的一个轻度的一个撕裂，就是在赛场上一个突然的一个爆发力冲刺，然后大腿后侧肌肉就是突然的暴力的牵扯，然后把肌肉过度拉长，然后也造成一个小撕裂。半腱半膜肌，它有起止点是一条，它的肌纤维是这样竖着，是这样一条，这样竖着的一个结构。然后肌肉撕裂就可能这中间断开了一小块，这就是肌肉的撕裂。
3: 那断了以后怎么进行康复呢？
2: 它断了之后一般是要先自动休息，然后给它提供了一个它自己生长愈合的一个过程。
3: 今天我们用到这个设备是什么设备？
2: 这个是就是体外冲击波。
3: 体外冲击波是怎么理解它的功能，它是怎么实施这个治疗的？
2: 它可以就是通过这个机械波，然后作用于它比较深层的肌肉，可以放松一些深层的肌肉啊，还有筋膜呀。对于一些肌肉损伤还有一些慢性的软组织损伤效果就比较好。可以理解为就是像我们平常在家里用的那种筋膜枪。但是比筋膜枪的然后它的强度还有深度要更强一点。对，
4: 通过这种冲击然后造成那种细微损伤，然后刺激它那个血液循环，刺激它的一个组织修复。
0: 李正国介绍，现在新的医疗设备和技术让运动损伤的恢复变得更加精准高效，以往主要依靠队医的经验判断恢复进度，现在可以借助等速肌理测试训练仪和体态评估设备就能清晰判断损伤部位的情况，还能精准测出肌肉力量的恢复程度，避免因过早恢复训练而造成的二次损伤，也能缩短不必要的静养时间。
5: 三维捕捉墙，那么这个设备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面，它是把人的每一个关节每一个作为一个点，然后呢它会根据你就是动作的那个模式来通过这个点来把它显示出来。就是比如说你损伤之后你的髋部会紧张，那么你下蹲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往外展，或者角度不够，那么它就会这条线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会往右歪一点，那么歪一点说明它动作模式不对，不对的话我们会可以通过这个进行一个评估，然后进行一个训练，然后让它更好的去把它那个两边关节啊进行一个就活动度的一个对等。
6: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7: 三二一，
6: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8: 胡萝卜，
9: 大葱，
6: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0: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11: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2: 这个要浇多少水？
6: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3: 厨房夏令营
14: 做饭我最
6: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阳光山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论是数据分析还是医疗新科技，如今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正在走进足球赛事，推动着足球运动往更规范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0: 好未来。2026中国 AI 盛典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2026中国 AI 盛典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国际金价强势反弹，单周涨幅约7%，各地黄金市场交易火热。
9: 前天、昨天的生意都很好，卖了7-8单了吧？
10: 很多人都拿旧首饰过来，换成现金。
0: 哪些黄金饰品最受市场欢迎？
11: 锦鲤代表幸运，
12: 钻石、首饰、
13: 有工艺、有情感、有文化。

0: 那种有温度的首饰。
1: 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又将如何？记者深入北京、深圳、长沙黄金市场，探访最新市场行情，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4: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5: 荷叶匠心重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经历阶段性震荡回调后，近期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强势反弹，8月12日重新站上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单周涨幅约7%。国内金价从8月初的878元每克一路上涨到8月13日的每克950元左右，一克上涨了80元左右。国内金市客价突破1330元关口。进入8月以来，金价连续跳涨，那么现在是不是购买黄金的好时机？黄金卖场的销售情况如何？哪些黄金饰品最受市场欢迎呢？消费主张记者在北京、深圳、长沙等地进行了市场调查。广东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是国内最大的黄金珠宝产业聚集区，这个市场黄金交易情况被称为国内黄金市场的风向标。
1: 现在是不是黄金出手的好时机？未来的走势如何？我们又流行什么样的款式呢？要知道这个答案啊，水贝是非来不可的。
0: 受国际金价快速上行带动，深圳水贝近期的人气也随着这波金价上涨旺了起来。在工作日，市场依旧客流旺盛，记者在市场就能直观地感受到黄金交易的火热氛围。
2: 前天、昨天的生意都很好，今天是工作日嘛，卖了7-8单了吧。相对于其他工作日来说，今天的生意还是可以的。手包最好卖，它永远是最经典的、最好卖的。
3: 这个是1300左右买的，
4: 因为喜欢就买。
3: 前段时间是1100左右，也不算涨很多，也算跌了。
1: 看好未来是吧？
3: 对。
5: 他还想买多一点吗？
6: 1300跌到1000左右的，就很多人来买了。前段时间不900多吗？因为之前有高过，所以在这个价格的时候，客流又上来了。在之前1200到1300的时候，市场明显的人就少了很多，然后现在又都回来买了。这种小配件现在很多都是买来一个送人很多。
7: 现在暑期嘛，还有一些异地来的游客，周六日的话客流大概能达到5万多人，平时周二周一这的一个客流大概每天有3万多人4万人。
0: 水贝黄金交易中心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本周的客流量相比上周增长了4.6%，而且近期受暑期、七夕和临近中秋、国庆几个因素叠加，让一些刚需消费者坐不住了。
1: 这是节假日口来挑黄金的吗？
8: 女儿儿子媳妇，
1: 哇，
8: 外孙，
1: 好幸福啊。你喜欢黄金吗？
8: 最喜欢的啦。
1: 那最近这个金价有上涨，而且连续上涨，那您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来？
8: 很多喜事嘛，都是需要黄金啊。
1: 最近有什么喜事呢？
8: 就我们家也是有怀上二宝啦，也是很需要。
1: 第二胎在这儿是吗？哎呀，这么早就预备呀？
8: 那是怎么说？
1: 咱们这边的风俗是，
9: 小朋友出生的时候、满月的时候，奶奶呀、外婆呀会送那个手镯呀，就是一些寓意比较好的黄金、好命锁、小手镯。你喜欢我爱你的吗？
10: 喜欢。
9: 喜欢呀。
11: 现在金价一直在涨嘛，就想着先买了，就是像什么嫁娶啊，然后有喜事、小孩子啊这些，需要了才去买。
1: 那万一你需要的时候，它价格涨的呢？
11: 那所以现在就是提前来买的嘛。小宝宝还没出生，我们就提前来看了。
0: 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婚庆特定的奢华款式和婴幼儿的寓意款之外，中老年消费者更喜爱古法素圈，而年轻消费群体则更偏向小克重、设计感强的黄金饰品。
1: 黄金还搭配了其他的珍珠。
6: 现在人家来约会都是来水贝约会，买黄金。
12: 年轻人都喜欢精致小巧一点的，克重又不是很大，在他的预算内，他就觉得这种性价比超高。
6: 全都是把它当作是一种饰品，又能保值又能戴得好看。买一克就金价加上工费25，然后就乘以它的克重，然后再加上编绳的费用。
1: 它这多少克呀？
2: 加起来差不多7克多，将近8克的样子。金价是1110，一共算下来是1130。
13: 像这种现在流行的这个手工篆刻的牡丹花，丝骨都是手工拉丝的，它更复杂。
1: 工费35块钱一克。
13: 年轻人比较追求这种手工的。
14: 这一类的其实现在90后买的多，他们配汉服，这是两条鱼嘛，锦鲤代表幸运，上岸，恭喜顺利。
0: 金价上涨阶段，记者发现市场里的黄金回收和以旧换新业务的热度也在攀升。
9: 今天来主要还是想来看一下这个金价回收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因为就黄金价格涨嘛，回收价格肯定也是会挺高的
10: 啊。
9: 因为家里有一些很多闲置，结婚的时候买来的别人送的一些闲置的黄金，那现在回收的价格是怎么样？
15: 回收价格是按商品价格，现在的价格是930。一个，就还有一定手续费，工费对。
1: 那现在的黄金的实价已经到了1100多了，为什么这边才900？
15: 1100多是含税的，我们这是投资金条，国家政策是免税的，所以我们现在是上金所的一季回我们卖的金条全部都是有带税票，但是我们有税可抵嘛，所以现在是953，是按到上金所的价格来定价的。
1: 那最近行情是连续上涨，那你们这个价格也上涨了吗？
15: 上涨了，上两周的话价钱是870几，860左右吧。
1: 如果我们有10克的黄金上涨日之前跟现在比的话，大概它能涨多少钱？
15: 600-700块钱。
1: 它这个价格你满意吗？
9: 当然满意，跟我买的价格相比的话那肯定是满意的，但是因为现在黄金一直在不断的波动嘛，有时候涨有时候跌，所以我们就是算不准，就肯定想要在一个最高点的时候去回收变现这样子。
1: 最近这几个上涨日哈，你家业务是提升了还是下降了？
15: 提升了，回收的很多人都拿旧首饰过来换成现金。
1: 大概这个量有提升到多少？
15: 比起上个月应该有30%-40%左右。
0: 工作人员提醒消费者，回收只看黄金克重和成色，不看品牌工艺，不同商家报价有差距，也会扣损耗手续费，所以提醒消费者一定要在现场完成称重检测，提前问清所有扣费，避免踩坑。在水贝市场里还有黄金以旧换新业务，也就是拿旧黄金首饰置换新款。那么最近以旧换新生意怎么样呢？
1: 这是他拿来换的金是吗？为什么要换金啊？
16: 这是老年人戴了20年了，换一下款式。
0: 换金过程中，商家会称重检测旧金成色，旧金按大盘价折算。
16: 这一块的话就达到了，这一块的话
17: 以旧换新是算工费，再折旧一点旧金的钱，折旧10块钱。在水贝这里以旧换新其实特别好，因为我们是要在这里烧完，还有仪器降测，降测它的成色，就降测出来它的那个程度之后，这是最公平的对顾客。完了之后你是金是多少，不是靠咱们人工，以前是用人工，现在是用仪器讲话。
0: 记者注意到，深圳水贝黄金市场暑期人气兴旺，年轻消费群体成为黄金首饰消费的主力军，轻量化消费趋势凸显。那么在北方市场，黄金销售会呈现怎样的特点呢？记者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家金店遇到了正在挑选金手镯的消费者。
18: 那个镯子戴不了了，太小了，我过来换一个大的。但是价钱确实有点贵。
16: 原来的老镯子是多少钱？
18: 600多，前年买的，我觉得还能接受。

0: 多加个一克两克还行，但如果说多加一些的话，我觉得就是价钱还是有点贵。
1: 这位女士的预算是1000元以内，想用30克的旧手镯换一个新手镯。这位小伙子是陪同母亲来的，也是想以旧换新。他母亲很快就挑到了喜欢的款式，
2: 拿旧金换的，那会儿应该是80来块钱一克，88一克，换了43克，就是素圈，
3: 比较经典。
2: 对对 对, 对，
3: 挣10多倍啊！啊，那妈妈太开心了。
2: 确实是我父亲给我母亲买的，刚结婚买的这个。
3: 那今年补了多少钱？大概
2: 应该是700-800块钱吧。最关注的就是工费吧，因为除了这个也不用额外的再掏。现在这个黄金，它肯定是我觉得价位比较高吧。其实我也觉得是就是个作为首饰用，也不是作为一个理财产品去。
1: 采访中，记者发现，购买黄金首饰的顾客大部分还是会选择按克重购买和工费单独计价的款式。那么8月初的这轮金价上涨，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吗？
4: 我觉得还是有克重有单价，这种给人感觉购买起来更加透明吧。这一个手镯总价控制在4-5万，应该比一个星期之前贵了点儿。因为我们家孩子今年18岁了，然后我希望孩子的人生第一金是我们给他购买的，所以呢，这个对价格肯定对价格很敏感，但是因为孩子18岁这个事儿更重要，因此我还是给孩子今天就来采购吧。
1: 给孩子买完手镯，这一家人又来到4楼的投资黄金柜台，为孩子购买了一根投资金条。
5: 50克。
3: 那个工费是多少钱？
4: 工费每克加15。黄金虽然不是我投资的侧重方向，但是今天也来到这儿了，所以就买一个呗。我觉得现在的价格跟一年前相比差不多，但是比今年的高点终究是下降了不少吧，所以我觉得只要不是在高点买，还是可以适当的买一个吧。
1: 记者随后又来到北京市东城区一家金店，本轮金价反弹对店里的销售有什么影响呢？
6: 8月金价上涨以来，进店的客人也是增多的，成交率也是增加的，客人也是害怕再上涨，所以增加了一些当下的需求，也是想抓住当下的低点来进行一些购买和选择。
1: 店里的首饰金销售主管介绍说，这轮金价冲高并没有把买首饰的消费者拦在门外，进店试戴黄金饰品的消费者大部分是有具体的购买需求的。当下消费者购买行为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6: 跟去年上半年相比的话，整体首饰趋势还是上涨的。首饰的话，它就是有一些节日的需求，或者是刚需婚庆类的、宝宝类的来进行一些选择。这款是宝宝类的一个福锁，前面是满福，后边是天赐红福系列的，这种款式也是受客人比较欢迎的。如果购买3斤5斤的客人来讲，他大多数愿意把所有的克重集中在手镯上，30克、50克、70-80克的选择会更多一点。项链的话，耳饰、戒指，他会选择相对轻巧一些的首饰来进行搭配，然后再配置一些投资金条作为储备。不像之前他完全把这个钱花在3斤5斤上比较多，他的克重也是比较大，但是平时不戴的话会用于收藏，现在就是反而会搭配一些正常克重的、平时可戴的、实用的，然后再加一些性价比高的投资类的金条作为储备。
1: 负责人介绍，最近来买首饰的不少是为了孩子满月、结婚纪念、朋友生日等等特殊纪念日，也有不少客人趁着这波涨势把家里收藏的旧金拿来以旧换新。款式轻巧又有文化内涵的黄金首饰正越来越受欢迎，这款融合了黄金、钻石和非遗大漆工艺的手串是这家店近期的爆款。
6: 大漆珠采用的是底珠，是玛瑙，上边是手绘非遗工艺，旁边像这种都是小的金格片，这种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整体的克重差不多3到5克，也就6-7千块钱吧，一个手串。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寓意，
5: 现在消费者更愿意买单的是那种有工艺、有情感、有文化那种有温度的首饰，所以整体虽然金价攀升，但是整体来讲还是对于整个市场的品质是有所提升的。可能从之前的堆叠金重来体现这个产品的价值，逐渐转向了一些注重一些工艺，运用了非遗工艺，比如说花丝啊、錾刻啊，包括一些历史文物的复刻，这种类型的产品可能是我们设计的一个重点，而且消费者也渐渐愿意为这类产品买单。
1: 预计下半年中秋、国庆等节假日叠加婚庆旺季，市场将迎来黄金购买潮。那么下半年黄金饰品会有哪些新的流行趋势呢？
5: 上半年比较流行的元素是鱼，因为如鱼得水，年年有余，就是寓意非常的美好。下半年还是国潮风，一些原创的设计会比较受欢迎一些。比如说呢，像我们之前跟南京博物馆提取了金蝉的元素，因为金蝉不是代表那个一鸣惊人这个题材，然后它就可以跟考学呀这些联系起来。总体趋势可能还是偏一些轻和重的这种首饰可能会更受欢迎一点。项链这个品类的话，可能会在十克以内的产品比较受欢迎一些，然后比如像耳饰啊这种产品可能就在五克以内，像那种比较大一点的手镯呀或者其他克重比较大的产品可能在二十克左右会比较受欢迎一些。
1: 体积大、分量轻的国风硬金配饰依然是年轻消费者的心头好，融入敦煌飞天尾样的葫芦吊坠、花丝镶嵌的叶子吊坠寓意大业有成，这类有良好寓意的国风设计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受近两年金价维持高位运行的影响，黄金消费出现了从首饰类黄金向投资类黄金转移的趋势。中国黄金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金条、金币消费504.24吨，同比增长 35.14%， 黄金首饰消费363.84吨，同比降低 31.61%。 黄金饰品的潮流如今也影响到投资金的款式设计。在这家金店的投资金柜台，各种款式新颖的投资金产品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
7: 像投资类的、投资金条类的、50、100的、1000克的，然后那个攒攒金、金豆系列，还有我们今年新出的专供产品和一些工艺文化金条类的，都是呈上升趋势的。
8: 5月份发布会上的新出的这个溯源金条，这个呢扫码呢，它是可以查询唯一溯源，就跟人的身份证号似的，它是证书号，跟它是所有统一的。您扫码的时候，它里面有11个国检的那个，还有入库的日期，所有都能查询到，这个就是买的安心，卖的放心。
1: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面对8月金价波动，大部分消费者的购金心态反而更趋理性稳健，不少消费者选择在此时补仓，投资黄金的购买量明显上升，可溯源的金条购买占比提升较快，100克规格的金条成了销冠。
7: 金价波动时，这个进店的这个客流量和这个销量是明显上升趋势。克重区间的话，大概是，30克、50克、100的会居多一点。100克的话，属于买的购买最多的，占40%吧。因为投资金条类的话，它的这个价格相对于是贴近这个金价的。100克的话呢，它是因为需求人多，变现的时候好变现。
1: 尽管近期黄金价格出现强势反弹，但从北京市场来看，市场趋于理性，并没有出现买涨抢购潮，客流相对平稳。从全国来看，线上线下的咨询量都在上涨。在湖南长沙黄金珠宝城，不少市民认为目前是购买的价格窗口期，纷纷进店咨询选购黄金。投资金条、黄金首饰消费热度显著回升。
9: 这个的涨了，第十块这块就忍不住了，可能这个黄金还会有涨。各个央行都在等那个黄金呐、啊，马涨不马跌，所以我今天过来了，投资金条啦，首饰之类的一样买一点点。
10: 我今天呢，主要是想来看看金条的，因为自己的首饰也比较多。这段时间呢，我觉得价格也一直在调整，目前这个金价是1000左右，我觉得黄金确实还是一个比较保值的东西。
1: 面对近期金价连续上涨的态势，不少消费者选择分批入手黄金产品，兼顾消费与投资需求。从实际成交情况来看，目前长沙黄金市场呈现购入多卖出少的特点。同时，不少市民选择置换新款首饰，黄金以旧换新业务热度居高不下。
9: 目前来说也有1000块钱左右吧，早一段时间800多、900多，对不对？这几天零售涨价的话，涨了个70-80块钱一克。黄金呢，整体趋势的讲，向上涨的趋势比较大。今天又回到了这个高，当当的高点950左右。租赁店呢比较多一点，以旧换新的话，差不多进了50%以上。
1: 银行机构黄金投资业务同样迎来回暖态势。记者走访长沙多家银行机构了解到，进入八月，随着国际金价迎来一轮明显反弹，市场对于黄金配置关注度显著回升，银行渠道的实物金条销售迎来显著增长。在长沙银行总部网点，记者看到展示柜中整齐陈列着各式各样的黄金产品。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投资金条产品规格多样，最小的10克，最大1000克，客户购买较多的基本集中在10克、20克的规格。8月11日，投资金条报价为971.5元每克，仍有不少市民前来咨询和购买。
11: 我行近期销售的实物金条，那么自7月中旬以来，在这个价格企稳之后，销量实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那么环比增幅呢达到了139%，而且近期主动咨询黄金投资业务的客户也呈现一个显著上升的趋势，黄金的避险属性与资产配置价值有望持续凸显。
1: 那么近期黄金价格的上涨到底是哪些因素推动的呢？
12: 我们看到上周的价格，国际金价从4000美元左右然后快速上升，受到一些比如说地缘政治包括货币政策数据等等因素影响，那短期到这周仅仅10天左右的时间可能上涨了将近400美元。
1: 最近飙升的金价让不少消费者纠结，该逢回调入手继续观望，还是出售手中的黄金呢？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近期到底该如何操作呢？
12: 那从价格终端对整个饰品投资价格的影响来看，那我们看到短期影响很小。从投资意义角度讲，那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如果你选择买投资金条，那你就是没必要去抱着像去年这种短期的30%、50%这种增长幅度。投资金条在家庭资产配置当中起到的是一个这种压舱石的作用。如果说对这个影响价格的因素不了解的情况下，可以采取这种分批买入的形式，比如当价格逐步出现下跌的过程当中，我分两批或者分3批去买入这些金条，作为整个资产一个配比是比较合适的。
13: 首饰消费和黄金投资本质差异是明显的，首饰属于消费品，溢价高，包含工费和品牌溢价，是不适合中短期投资的。投资金条它溢价低，容易变现，主要用于呢资产的保值增值。首饰消费刚需人群应该是以满足个人的喜好为主，它主打的就是佩戴装饰，不必过度的纠结中短期的金价的波动。投资人群则建议关注低溢价的投资金条，像黄金的 ETF 和黄金的股票，以长期思路配置，不盲目追高。
14: 我们希望消费者要冷静地分析自己的消费的目的，假如你是要做投资用的，那就去买投资金条，如果你是想要做一个消费行为，那么希望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款式和应用场品上。我们有很多很好很优秀的设计师为大家做了很多优秀的设计作品，希望大家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创作的这种美感上和他们创作的这个产品的呈现上，相信那方面的增值部分比金价的这个涨跌要更重要或者更这个有价值的多。
1: 面对最近强势反弹的金价，很多消费者都在关心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会如何。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12: 那中长期如果说持有的话，我们看好未来的走势，但是从短期就是下半年这种因素来看呢，可能黄金的价格波动还会继续加大。一方面呢，来自于这种就是全球尤其美联储这种货币政策， 因为现在整个市场上在这种加息预期或者是这种缩表预期的情况下，整体对金价是一个利空的一个打压。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包括全球央行包括中国央行持续的这种增持黄金，对整体对金价还会有一个支撑的作用。

0: 所以在这个多方面因素的情况下，包括美联储一些非农数据啊，包括 CPI 数据等等，对金价对这个货币政策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智能反弹有修复，但也有扎实的基本面支撑。短期金价已经在900元的上方，面临着多空期变的技术性震荡。估计很多人在这个位置呢，投入部分的仓位。看不动产期盼全球央行后金财政和当去美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仍然处于2022年开始的大牛市当中。大家可以选择逢回调分批配置做资产对冲，依然是更加稳健的选择。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黄金呢是用来守住钱，不是用来赚快钱。把它放在资产配置的防御位置，你追逐短期的涨跌更重要。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充满八地魔幻的山城重庆曾吸引上百个影视剧组前来取景，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鹅岭二厂、白象居等经典拍摄地成为热门地标。游轮上吃火锅，赏山城美景，在五龙天生三桥当一回大侠，来重庆还能打卡哪些熟悉的电影场景？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暑期档电影大片轮番上映，银幕热度照进现实，短期流量如何沉淀为长效发展动能？
7: 侨乡和电影双 IP 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打造，电影的流量转化为我们整个街区长久的文化生命力。
6: 一张电影票。

0: 要撬动一条产业链，电影经济如何赋能产业发展，促进消费升级？
1: 因为这个影视最重要的呢，它就是给文旅赋予故事资产。就是电影呢，现在我觉得它迎来四个融合吧，我们叫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数字融合、文旅融合。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年暑期电影院的大片佳作是一部接着一部，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过9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多天站稳亿元大关。不过电影产业的价值绝不只体现在票房上，看完一部电影，不少人走出影院多了一份心愿单，想要去影片里的取景地去看一看。借着热映电影出圈走红，不少取景地收获了超高流量。这些地方该如何接住热度，解锁商机，盘活产业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说起2026年都有哪些宝藏电影，作品成色如何，走进影院的观众最有发言权。
2: 巫女族、
3: 阿妈的情书、
4: 飞驰人生、
5: 八仙，
6: 欢迎来龙餐馆。
7: 电影主旨也是一直贯彻着好好吃饭，生活在中国真的很幸福，很幸福。
8: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大家做都挺好的。
1: 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历史，2026年，中国电影有声有色，有笑有泪，有情有义。光影之外，一部好电影的价值还在不断放大。今年暑期，四川青城山这棵千年银杏下围满游客。在动画电影《八仙》里，这棵挂满红绳的许愿树，现实中的原型就是眼前这棵树龄近2000年的天师银杏。
9: 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在许愿树下许下我们最美好的愿望，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哟。
1: 作为影片的重要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景区7月接待游客超110万人次。通过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搭配票根优惠，把影片热度转化为景区流量。
10: 接着电影《八仙》来打卡，然后还知道成都有一个二仙桥，真是不枉此行。
1: 八仙带来的变化不止在景区，这个暑假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跟着热闹起来。这里是动画电影《哪吒》和《八仙》的诞生地。这家公司目前正在打造一部针对4到12岁儿童的动漫短剧，在这里参与研学的孩子不仅能够成为第一批小观众，还能了解动漫的制作过程。
11: 三个姐姐，做动画片非常厉害，因为她按一个键就生成了起来，我觉得非常厉害。
12: 前段时间我看过八仙，我觉得里面特效非常的酷，然后来到这儿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做的。
1: 影视带来的热度正在从取景地向更多消费场景延伸，而在成都，电影效应背后有一个不断壮大的数字文创产业。目前成都高新区已经聚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超过10000从业人员，形成了一条从 IP 策划、三维制作、动捕渲染到后期宣发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
13: 那比如说像我们虽然是用 AI 来做的，我们做一些美术是可以就在园区里就能找到美术的团队，甚至海外发行啊，也有一些团队能够给我们赋能。
1: 完善的产业生态也诞生了一批创业团队。侯清辉的工作室主要制作 AI 短剧，不仅在国内平台上取得了不错的流量，还在海外平台上逐步发布公司的原生内容。
14: 其实我们中国有非常多的传统文化，我们可以值得去挖掘，包括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在这个短剧上面，你看这个我们其实有去用到一些三国呀，甚至说西游的一些这个内容，我们去嫁接到我们本身的短剧里面去，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面都获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播放量。
15: AI 不断的在给电影在做赋能，现在呢，我们单部电影

0: 的成本有了 AI 赋能之后，特别一些大场面现在都低成本了，就电影这种周边开始往数字化产业延伸啊。我们在人才的培养上，不光是只需要摄录边的人才，需要懂审美的、懂设计的人才，同时需要虚拟技术和 AI 双向奔赴的人才。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400万元的制作成本，撬动超20亿元票房，成为今年国产电影现象级的存在。电影中老一辈华侨远赴南洋打拼，隔着山海与家乡亲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更是引发了观众的情绪共振，让这部电影还在不断创造票房之外的价值。
0: 像小众题材里面《阿妈的情书》这样的作品也开始出现，让大家看到了其实哪怕再细分的一个领域，是吧，也能给大家带来很好的一个票房的一个成绩。除了消费电影之外，电影现在开始链接千行百业，很多这种活动巧妙的、创意性的把电影产业和文旅的一个结合，我觉得做得更紧密。
2: 所以我们隔离呢有一个展馆叫做开埠陈列馆啊，即系讲汕头嘅历点样发展嚟的。
1: 暑期里，汕头小公园格外热闹，游客一波接着一波。人群中，这组穿着定制 T 恤的游客格外显眼。
3: 我看你们这一次都定制了这个文化衫，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4: 这个对，
5: 这个是阿嬷的情书。
6: 系啊，咁样睇咗个电影都想嚟睇下。
1: 这群来自香港的游客趁着暑期回乡探亲，特意来打卡电影里的取景地。
6: 今次我哋嚟就系除咗饮饮食食咧，我哋都系即系嚟到潮汕都系了解下呢度嘅文化咯。
1: 汕头小公园开埠区藏着中国建筑面积最大的近代骑楼建筑群，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这里取景。海平路上这栋百年骑楼就是电影里的仙南电影院。当地也借着这股热度复原影片场景，老式招牌、电影海报一一复现，电影中的暹罗老街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7: 我感觉这条街还挺有风格，就是挺氛围感挺强的。
8: 在外地区最边缘了。
1: 在电影上映前，这条老街由于位置偏僻又缺乏标志性景点，几乎没有游客光顾。电影的爆火让崔翔宇他们看到了这条老街的价值。今年七月，小公园街区客流量同比增长16.8%。
8: 就是因为这个流量，我们下来整个对这条街的定位和规划又有了一个重新的调整。侨乡和电影双 IP 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打造，重新把我们这个原本的这一条侨乡街把它做得更好。
1: 一部电影带活一座城，借着电影热度，当地文旅顺势发力，汕头推出3条电影主题线路，把市区老城、澄海桥宅、朝阳古村串了起来。
9: 我还不知道他的是这么多的游客，为什么在这几个月会这么热闹？
1: 宋希元正忙着照顾自家的橄榄树。4年前，他承包了村里的这片橄榄林。最近几个月，他发现自己天天打交道的这几棵老树，突然成了游客争相到访的观光地标。
9: 导演啊，在这里观察了4天的处境，就客定在这里拍。他说这里的环境也比较好，那里也有这几棵古树，确定在这里拍。
1: 电影中叶舒柔在树下打橄榄的场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宋希元怎么也没想到自家这片橄榄林会因为一部电影吸引来这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
9: 在我这里拍的吧，我挺高兴的，它能红起来对我们来说也有带动性。
1: 电影的热映带火了这个藏在山区里的小村庄，游客一批批涌进来。90后村支书刘创荣看到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方向。
10: 以前就单纯的依靠就是农户种植，然后就是那个销售，所以都很低端，就是说利润都很少的那种产业。目前也有规划在这个打卡点周边利用我们这些自然的资源，所以我们加以那个打造，

0: 就加以打造，所以到时候吸引游客过来之后，包括我们后续的一个那个农家乐啊，这些都会配备起来。
1: 方向有了，但是基础设施却跟不上。眼下村里正抓紧完善道路和周边环境，几天前的一场暴雨打乱了施工进度，天气一转晴，刘创荣就守在现场赶工期。
0: 这个项目打算在9月份看一下能做好，包括我们国庆哈，去更多的游客可以过来。
1: 10月就是橄榄采收的季节，刘创荣希望赶在采收季到来之前，把道路、溪流等基础设施完善起来，让游客不仅能打卡电影里的古树，还能看看山水风景，带动橄榄的销售。影片中阿嬷在灶台前熬制橄榄菜的镜头，让不少观众想起了家的味道。在汕头，橄榄菜不仅是潮汕非遗美食的代表，还是当地特色产业。
2: 这个口感呢，就可以说偏重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国家来了，就说把这个口感再添调淡一点点，又更香一点。
1: 史定生和同事正在对橄榄菜的口味进行细分和调整。电影出圈，让海外华侨想起了舌尖上的乡愁，史定生有了不少新客户、新订单。
2: 通过这部影片以后，很多华侨也来找我们，就是举例子，我们的新西兰啊、马来西亚、东南亚这边很多的，还有英国的、泰国的，很多都来这边寻找以前的这种乡愁，还有他小时候他吃的这种橄榄菜的味道。
1: 这味家常小菜进入到更广阔的消费市场，对企业的生产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2: 从非遗转回到我们的现代化，所以我们才建立了这么标准的厂房、标准流水线，还有标准的一个产品质量的管控，还有一个数据化的管控，所以才符合我们目前消费者当下的一个市场的需求。
1: 人们循着电影里的故事走进潮汕，也让藏在城市记忆里的侨批文化走进更多人视野。影片里一封封跨越山海的家书，连着远方的亲人，记录悲欢离合，这样的故事对于谢龙波来说并不陌生。
3: 我们家确实是侨批文化的一代，爷爷从去1935年去新加坡的时候，他后来一直就不间断的寄侨批过来，我们几兄弟是兄弟，一直就是靠侨批养大。看到啤酒，我马上就跑回去给我妈说：“妈妈，那个爷爷回来了。”所以把啤酒当成是爷爷来，那种激动的心情，就这样子的。
1: 谢龙波希望这些陪伴自己成长的侨批，也能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份记忆。2017年，谢龙波将家中保存的368封侨批捐赠给当地档案馆。如今，这些承载着家族记忆的侨批正在创造出新的、更大价值。游客们循着电影里的故事来到档案馆。7月，这里的接待量达到2.94万人次，同比增长82.5%。
4: 电影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带来的这个反响，让更多的人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文化，特别是这个假期开始以后，有好多学生。
1: 侨批馆还原了电影中的部分场景，设置了侨批书写体验，体验经济也再次落地生根。
5: 那个情怀可以想象得到，当时那个时代就是书信来往，然后外面寄的钱啊，寄回来，或者这书信报平安啊，这样子再去感受一下，那确实是很感动，很感动。
1: 每一封侨批都是一个真实的人生故事。在当地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胡东看来，这些承载着家国情怀的一封封侨批，也是当地发展文化产业的宝贵资源。
6: 潮汕的传统文化对诚信的重视，对国家的热爱，他会去根据时代的要求，他会跟时代一起走的。
1: 深厚鲜活的潮汕文化滋养出源源不断的文艺作品，给阿嬷的情书只是一个缩影。给阿嬷的情书创作班底都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电影的爆火也激发了当地年轻人在影视创作领域创新创业的信心和勇气。

0: 在揭阳古城，记者遇到了一个短视频制作团队，他们正为即将拍摄的过帆题材寻找合适的场景。
1: 大家对于潮汕文化其实本身就会有一种自豪感和热爱的程度，我会根据于他们的一些传统文化，或者是他们口述给我的上一辈传承下来的，跟年轻人的做一个结合。
0: 李仁桥的团队从一条莺歌舞短片开始，拍非遗，拍民俗，也拍潮汕人的生活。
1: 只要大家有这个潮汕的一份惦记在，我们就会有受众基础。我们现在也会把 AI 的一些技术融入到我们的创作过程中，能够让我们这些创作者有更大的一个想象空间，一个发挥的平台。
0: 就在李仁桥他们为新作品忙碌的同时，30多公里外的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里，谢嘉宾也在带着团队开会，对刚刚发布预告片的 AI 动画项目进行复盘。这部动画电影的原型是潮汕民间传说三山国王。过去谢嘉宾他们主要通过真人实拍把潮汕文化拍成短视频和影视作品，现在借助 AI 从人物形象到场景设计都可以快速完成。
2: 那我们现在已经用 AI 把这个 Q 版的人物形象设计出来了，也开始发布了很多文化的文创的产品，所以也是希望说这种 AI 能够帮助更多的文创和文旅的连结和落地。
0: 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吸引了200多家文化传媒企业入驻，集聚了超5000名创作者，微短剧月产量超500部。这里的年轻人用新技术、新语态讲述潮汕故事，在为当地文化产业发展开辟新赛道，创造新价值。
3: 我们认为是，就是我们有这么大的海胆带宽的优势，我们可以把我们制作成的一些文化产品、数字服务产品，可以跟快速的高带宽、低时延的那个向外输送到全球各地。
2: 汕头它有天然的这个深厚的一个侨乡资源，那么遍布在东南亚和欧美各地的这些侨乡就是我们天然的受众，也是我们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一个重要的桥梁。
0: 有些故事借助数字技术走出去，还有一些银幕故事带着观众回到峥嵘岁月。这个暑期看四渡游贵州成了不少影迷的选择。影片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30000多红军将士在40万敌军的重重围堵之下，四渡赤水出奇制胜的故事。影片累计票房已突破2.8亿元。在遵义市汇川区的娄山关景区，距娄山关大捷实景演出开演还有半小时，看台上已经坐了几百名观众，后场区内80名群众演员早早排起长队，换好灰布军装等着入场。有不少参演者是慕名而来的普通游客，
4: 观众朋友们也好多参与到了我们现场的这种演播里面，让我也感觉到了前辈们的不容易，所以真心的觉得是太值得了。
0: 游客多了，演出也跟着多了起来，每天至少2场，周末还要根据客流再加场。
5: 电影四渡上映后几乎天天轮轴转，电影带来了热度确实超出我们的预期。
0: 200公里之外的贵阳，全国首个长征主题全域行进式数字体验馆红飘带，依靠 AI 全息影像技术，让血战湘江、遵义会议等历史场景跳出屏幕，展现在观众眼前。
6: 7月以来，我们累计演出约1400场，接待游客约12万人次。为此，我们还专门加开夜场演出，拉长文旅消费时段。
7: 观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在贵州黔南州都匀毛尖镇，这座名叫螺丝壳的山，因山形酷似巨大的螺丝而得名，过去只有本地人和少数摄影爱好者知道。四渡取景地这张名片让这座本地人才知道的茶山变成了打卡目的地。
8: 看完电影之后就很想来这边看一看，拍一拍，然后带着朋友来感受一下这边的自然风光什么的，那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那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9: 看完四渡后从幕后得知嘛，又在咱们都匀螺丝壳这边也有取景，然后就更加想来这边看一下了。

0: 今天来了之后也是不虚此行吧。
1: 山脚下这个原本安静的村子最近也热闹起来，山路上车停得满满当当。
2: 我们切成381户，1485人，再加呢700-800人，但现在我们村全村共有500多个村位，现在从七月份来基本全部爆满，我们半个村子都是游客了。
1: 舒忠琴是平阳村的村民，以前守着这片山过日子，如今游客从家门口经过，他也琢磨着做点小生意，于是他在家门口支起小吃摊，卖些炸洋芋、烤串、冰粉，都是游客喜欢的家常味道。
3: 人家都说我们老四壳风景好，这个天然氧吧嘛，空气好嘛，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这个生意可以做，就是在家门口找生活费的事情，干嘛不干啊。
1: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生意更火，舒忠琴一个人忙不过来，女儿也会赶回来搭把手。
3: 如果要是遇到周末或者是节假日嘛，那个就另当别论，那个人挺多的，那个一天嘛500-600啊，1000啊，这些损收入是有的。嗯，
4: 什么玩意儿？
5: 你不懂，这个叫磁力。
1: 电影《四渡》中，两名红军战士边刷标语边分吃一种干果，很多观众看完电影都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它就是贵州大山里的刺梨，眼下正是刺梨成熟的季节。种了26年刺梨的老农户燕启华正忙着为月底的大规模采收做准备。
6: 现在我看准这个季留抓100多亩，不管我的以前自己种的啊，应该是150多亩，现在一年收入就是30多的吧，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
1: 一颗小小的刺梨背后有一条大产业，龙里县刺梨种植面积已达10.5万亩，覆盖8000多农户，鲜果年产量1.6万吨，刺梨综合产值突破3.5亿元，不少加工企业选择落户龙里，把加工厂建在田间地头，经营刺梨原汁压榨和果加工。
6: 距离近了以后，附近的村民果农他都可以把那个刺梨直接运送到咱们的公司里面来，这样的话在压榨的这个时间上呢就非常短，然后能够保持那个刺梨果子的新鲜度。
1: 银幕上一颗小小的刺梨延伸出产业新机遇，电影上映前夕，电影联名款刺梨汁同步首发。
7: 自从我们推出了这款四渡联名的刺梨饮料之后呢，销售有了一个明显的增长，今年有了15%的一个增长。
2: 在电影中呢，贵州的刺梨得到了展现，这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刺梨的知名度。我们下一步准备依托影视的 IP 热度，探索红色研学加 3D 农业的融合业态，开发更多的农文旅项目，让刺梨这个产业发展得更好。
1: 这个夏天，光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数据显示，贵州红色旅游搜索热度环比涨超160%，仅凭电影票根就撬动贵州线下直接消费超2200万元。电影不只是电影，更会在屏幕之外延伸出一条长长的产业链。长期以来，票房几乎是衡量电影产业成败的唯一标尺。然而，电影的经济与社会价值远不止于影院门票。国际机构认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力与线下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正持续吸引外资加大在华电影产业的布局力度。
8: 2025年全年的票房收入是515亿啊，然后中国有9.3万块屏幕，一年的观影人次有12.4亿，这些基本都是在全球排在前列，这个市场可能是现在放眼全球的话，可能是目前增长速度最快、增量最大的一个市场。这个整体来说，对于所有的这种国际的这一类机构来说，它在很多的 IP 开发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的。
1: 国际机构预测，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5.2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29年，中国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至22%。一张电影票正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等部门推出了2026电影消费年、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

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系列活动，不断拓展电影家的应用场景，着力延伸消费链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冷松看来，这是。

0: 它迎来四个融合吧，我们叫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数字融合、文旅融合，让大家在2小时、3小时的电影之外，还出现了电影周边消费行为，比如说链接到非遗、链接到餐饮、链接到电影中的一些秀、一些文旅点位的二度打卡、复购，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效果。
1: 今年以来，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800亿元，影视的价值早已不止于影院票房。从创作、发行、设备、技术，到电影 IP 衍生的文旅、餐饮、零售，这些真实而广泛的经济活动，共同构成了电影产业的经济版图。正如专业机构测算的那样，每1元票房能够撬动15.77元的相关产业收入，这个拉动系数远高于绝大多数传统服务业。当越来越多人抛开单一的票房视角，众多影视取景地树立起产业联动、激活消费的全产业链视野，大荧幕上的光影将不断照进实体经济，中国电影也将为助推文化繁荣、赋能经济增长注入更为强劲的动能。
2: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助推

0: 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晋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就业是民生之本，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实务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1: 规划有哪些重点部署？未来五年就业优先怎么干？来看权威人士的解读。
2: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实务规划明确，要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挖掘新兴领域，吸纳就业潜能，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专家表示，在做强产业生态、延伸产业链条、拓展应用场景的过程中，产业发展红利、技术进步红利势必将转化为促就业动力。
3: 包括积极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一系列专业岗位，在产业发展中也拓展增进更多的高质量就业需求和岗位的机会。同时，未来产业的发展也为劳动者素质确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在投资育人中我们进行前瞻布局，推进高校人才培养结构进一步优化。
2: 为打造适应未来产业需要、行业发展靠得住、企业发展用得上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我国将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4: 推动培训覆盖广泛、精准匹配就业需求导向。与此同时，我们要加大技能人才待遇收入保障水平，畅通技能就业与技能增收关联，促进劳动者掌握技能，实现技能就业、技能增收。
2: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提出，我国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人力资源，打造技能人才培训高地，推进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
4: 动态调整和更新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大力推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和人工智能加专业，加快推进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技工院校集团联盟建设，扩大技工院校招生，将青年和转移就业的劳动者纳入技工院校招生范围，实现能招尽招，为劳动者提升技能、实现就业提供支持和帮助。
0: 未来五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保持相当规模，从岗位扩容到技能提质，从政策扶持到体系建设，稳就业的组合拳正在持续发力。
1: 岗位持续上新，技能加速充电，就业大盘如何越筑越稳？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5: 就业一头连着经济大局，一头连着万家灯火。未来五年，城镇新岗位会持续上新，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将保持相当规模。企业招人，国家发红包，多部门在今年年底前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只要企业招了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毕业两年内还没找到工作的年轻人，或者16至24岁的登记失业青年，每招进来一个人就能领最高1500元的补贴。大家一起把就业大盘稳住，培训扩容，充电增加含金量。未来五年，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覆盖5000多万人次，其中包括农民工技能培训1750万人次。以安徽合肥一家技工学校的学员小庄为例，在进行为期3个多月的焊接技术培训后，他被一家新能源车企录取做技术工人，月薪增长了25%。未来五年，我国还将建设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新增拿到技能等级证书的人员能有4000万人次，其中1400万人次能达到高级工及以上的水平。今后高级技术工人会越来越吃香，含金量直接拉满。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我国将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发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作用，挖掘传统领域数字化就业机会。
1: 眼下就业领域的新变化正在发生，在服务业，陪诊师从跑腿代劳升级为健康管护，在制造业，产线智能化改造正释放出源源不断的人才需求。
6: 您今天早上那个空腹了吗？喝水了吗？
7: 没有
6: 啊，您没吃饭没喝水是吧？
2: 一大早，陪诊师吴菲菲就赶到了医院，跟患者做诊前提示。吴菲菲告诉记者，近期公司上线了医疗大模型和医学大数据库，像他这样一线陪诊人员，在服务之前可以借助 AI 更加细致地了解患者的病情等信息。
6: 我是已经挂号了，但是我这个号，我要用医保要怎么弄？
7: 没有带医保卡是吧？
6: 对，
7: 搜索这个电子医保。哎，对，然后您点开刷医保就可以。
2: 吴菲菲今天服务的这名患者最关心的就是异地医保报销的问题。在排队取号的时候，吴菲菲仍在耐心解释相关政策。
7: 医保实时结算的，就您不就不用带着那个门诊病历和发票呀，手工去那个回当地医保局进行报销了。
2: 4年前，原本在老家做护士的吴菲菲选择到北京成为一名全职陪诊师。
8: 异地就医年轻人，还有就是老人带着儿童来，医院看诊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然后让我看到了这个前景。接单量的话是每天3到5单。
9: 签到成功。
10: 你好，
7: 哎，你好，医生，您那个有晕血或晕针的那个情况吗？有一点是吧？行，那我稍后陪着您一下。他那个采完血之后，然后您的手要放松，然后咱们的这个按压采血点要5到10分钟这样子。
2: 吴菲菲告诉记者，自己绝大部分同事都有医护专业背景，从最初单纯的跑腿到如今的专业健康管护服务，他所从事的陪诊师这一职业正在不断提质升级。
7: 就诊之后呢，我们会做一个就是诊后的一个小结发送给他，让他清楚知道他的用药提醒，还有复诊提醒，还有后期的说康复这个管护这一方面。
11: 随着就医陪诊这类服务的需求在持续上涨，我们预计将于2027年逐步把这套标准化的陪诊服务落地到全国一二线的重点城市。
2: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陪诊师需求缺口约在83万至220万人次。未来，围绕陪诊服务、健康管护领域，还将释放大量就业需求。此外，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在不断衍生新岗位、新需求。浙江慈溪是我国汽车配件生产基地，在当地的一家企业，工人们正将汽车顶棚氛围灯放入这台检测设备内。50秒后，灯具的电流值、均匀性等检测指标结果就生成完毕。而在几个月前，这项检测工作还完全依赖于人工。
12: 我们传统的人工检测是通过人员在暗室的环境下目视来检测，它对视力是有一定危害的，会出现一个误判。通过软件算法来进行一个采样，会使得我们的合格率在98以上。
2: 这套自动化智能检测设备的研发者正是今年刚入职这家企业的张七。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的他，在求职时了解到浙江慈溪当地的不少制造企业正在进行产线升级，急需像他这样的技术人才，深度参与产线的工艺优化、流程再造和算法设计。张鑫所在的公司目前就急需30多名技术人才。
13: 自动化、数字化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核心方向，随之对应的人才需求也不断的增加，尤其是具备熟悉生产现场工艺又具备生产数据建模与优化的复合型人才。2026年上半年度完成生产线优化升级16条产线，产能整体提升23%。
2: 人才与产业的双向奔赴，正在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打开更大空间。今年上半年，慈溪市汽车零配件出口达7.5亿元，同比增长28.3%。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超8000万。15-50期，我国还将推动人才素质结构与科技创新、技术迭代、产业升级同步发展。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有路的地方。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了七月份金融统计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已由更加注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率，融资渠道更加丰富。
2: 从社会融资规模看，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前七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
3: 今年前七个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的合计占比已经超过了贷款的占比。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了良性的替代效应。这种融资结构的变化是长期性的、趋势性的，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动能的新旧转换。
2: 从货币供应看，七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从信贷投放看，七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从信贷结构看，七月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均高于同期全部贷款增速。
4: 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企业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此外，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近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
6: 上半年，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91.5%，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超130%。这类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7%左右，却贡献了超过53.5%的空运货值。专家表示，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交出了一份极具韧性的答卷，成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平稳过渡。
7: 一方面，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加密与枢纽机场的专业化升级稳固了行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的货物强势崛起，有效对冲了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
1: 这几天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给河南多地带来了破纪录的降雨，导致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均有溃口险情发生。昨晚11点多，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

0: 堤防发生溃口。来看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贾鲁河堤防的溃口现场。我们看到啊，河水还在不断的向外涌出。我们从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8月13日晚11时，这里出现溃口，溃口的长度大概在8米左右，之后溃口不断加大，目前已经超过了30米。现场救援人员正在利用石块加固河堤，同时利用装满土石的集装箱抛入溃口处，阻止水流。贾鲁河发源河南郑州新密市，全长276公里，经沙颍河流入淮河。我们从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本次溃口的原因是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造成的。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溃口下游有部分村庄和一个医院。从昨天晚上开始，当地对村庄和医院人员进行转移，村民转移至附近安置点，医院的病人转移至市区定点医院，已经转移781人。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2: 台风白海豚导致多地居民财产遭受损失，记者了解到，保险业已经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灾害应急预案，开通理赔绿色通道。
3: 在浙江台州温岭市，当前正值甘蔗拔节伸长期，虽然已经提前搭建了竹架拉绳加固，但历经两次台风侵袭后，种植户林桂平的100亩甘蔗地依然受损十分严重。
4: 折对率比较高，严重的话起码达到70-80%了，还有水也比较大，很多甘蔗地泡到有泡5天的都有，基本上就是全损了。
3: 台风过境次日，保险机构对温岭市299户甘蔗种植户完成了近500万元的灾后赔付。除了农田农作物受损，暴雨还导致多地车辆泡水，房屋结构及装修遭到破坏。保险公司近期接到的报案数量显著增加。
5: 截止到目前，我们这个累计接到报案是2.7万件，其中车险呢是2.2万件，财产险是4700多件，农险呢是800多件。
3: 围绕车险、家财险、起财险、农险等承保领域，保险机构已简化理赔流程，开启预赔快赔。
6: 车险方面呢，对不同损失类型、不同损失程度的差异化处理。比如啊，车辆轻微损失的会进行清洗，水淹没顶的则进行报废。家庭财产、企业财产方面呢，财产能够维修和修复的，赔付恢复至啊灾害发生前的状态；无法维修的呢，参照出险时的不同类型的财产的它的市场实际价值核定损失。农业保险方面呢，水稻等损失类的农作物呢，公司邀请当地的农技专家呢一同进行查勘，最后是由政府农业部门统一出具损失率的证明。
3: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浙江、上海、江苏等地的保险机构共接台风白海豚相关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
0: 入夏以来，多轮暴雨、洪水、台风天气影响我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和今年厄尔尼诺事件的发展之下，极端天气变得越发频繁，保险业又如何应对呢？
3: 气候变暖引发极端天气，灾害造成的损失规模在不断扩大，保险机构单次事件赔付额屡创新高，保险机构处于承压状态。
7: 社会对财产险有更多的关注了，业务的咨询量也会增加，投保的需求增加，同时对保险公司来说呢，理赔的金额上升，理赔的频次也上升了，有可能未来年度再保险的成本也会增加。
3: 气候变化正在改变部分自然灾害的频率、强度和影响范围，使得未来的风险不一定与历史经验完全一致。在这种背景下，保险公司需提高基于数据、科学研究和模型分析的风险识别能力，从事后理赔转向事前风险管理。
5: 在灾前呢，我们已经迅速部署了2000多人的救援队伍，发出近1500万次的这种预警。
7: 需要加大一些气候风险识别的力度，包括一些巨灾模型的创新，包括一些科技的新技术，还有气候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要优化保险产品设计，创新风险的转移工具，要完善再保险跟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散机制，包括对一些巨灾要利用巨灾债券，

0: 还有保险连接证券等等。
1: 今年以来，多地公积金使用门槛大幅度降低，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广州推出的公积金新政，全面上调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精准支持育儿家庭，多种上浮条件还可以叠加比例计算。政策落地以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2: 在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大厅，记者看到前来咨询和办理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其中不少是年轻面孔。来自广州本地的李倩蕊正在办理公积金贷款业务。
3: 因为我是第一次买房嘛，这次政策出台之后呢，就是提高了我的一个公积金的额度，缓解了我一个压力大和一个月供高的两大顾虑。
2: 在办理流程方面，李倩蕊向记者表示，新政策的办理较之前更方便，
3: 办理流程反而还是更加简便化，整体的话应该不到一个月的样子吧。
2: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公积金新政不仅提升了基础额度，还强化了对育儿家庭和品质住房的支持。例如，新婚家庭生育一个孩子，可享受公积金贷款额度10%的上浮；二孩及三孩以上家庭，上浮40%至50%。购买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或好房子，还可获得额外公积金贷款最高30%的上浮，并且两项优惠可叠加计算。
4: 贷款额度大幅提升，意味着他们不少的年轻家庭是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就可以解决购房的大部分的资金需求，有效激发了一度因资金压力而搁置的购房需求。
5: 江苏苏州自6月起实施了新一轮公积金新政，上调了个人及家庭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度，实现多场景贷款额度上浮，还能用来支付购房契税。眼下新政在房屋消费上的积极作用也正在显现。
2: 以夫妻无附加条件贷款为例，政策落地前最高贷款额度为150万元，新政实施后提升到200万元。除普惠性额度提升外，新政针对现房、绿色建筑以及购买新建两置一权及符合智能建造加智慧品质加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改善型住宅，设置多重额度上浮政策，可叠加享受，最多可以上浮100%。同时，苏州持续实施的青年人才贷款贴息政策与公积金新政形成联动效应，降低青年置业群体的长期还贷成本。
6: 现在新政策，那我一个人呢，最高是贷到可以150万，然后加上他们又是现房，而且是两支一权，我一共一个人是可以贷到300万的样子。然后如果是按30年算的话，我可以省掉91000的利息。
7: 我们原来工作日的话，大概可能有几组客户，现在基本上日均的话在15组左右，周六日日均在30来组。然后像这个成交的话，也比之前成交，我觉得增加了10%左右。
2: 苏州公积金新政打破原有户口本绑定限制，直系亲属无需同户即可互助使用公积金支付首付、办理贷款、分摊月供，同时新增购房契税提取业务。
8: 我今天过来办理那个公积金的这个契税提取，新的政策，因为我最近也是刚了解到的，这次的话大概可以提取17000-18000。
1: 今年7月15号开始，江苏扬州的住房公积金政策也进行了升级。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的市民足不出户，通过手机操作就可以提取公积金进行物业费的缴纳。
2: 在扬州某小区居民家中，市民张宇正打开手机公积金微信小程序，按照操作指引，不到2分钟就顺利提交了公积金缴纳物业费的提取申请。审核通过后，提取资金将直接划转至个人银行卡账户，
9: 很方便，几分钟就到账了。因为我们家一年的物业费将近在3000左右，这个钱过来，我们手头上就快一点，可以比如说带孩子去旅游啊，做一些其他的规划。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扬州公积金新政实现了公积金使用从支持购房向保障养房的延伸，提取额度按照自有商品住房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月3元的定额标准核算，全年统一计算。以一套120平方米的自住商品房为例，市民每年最高可提取4320元用于缴纳物业费。
10: 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构建覆盖购建租给养跟全链条的综合支持体系，试点开展了物业费、装修改造等提取义务，就是为了盘活公积金缴存人

0: 账户的资金，让公积金制度保障功能更加接地气。
1: 随着暑期档影片上新，优质内容持续领跑院线大盘。昨天口碑票房双爆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在武汉举行路演，超高人气引发观影热潮，不仅大幅拉升本地影院票房，还有效带动商圈客流和消费增长。
2: 当日，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武汉路演座无虚席，导演文牧野携主创亮相，现场气氛热烈。
3: 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主角团演技十分的炸裂。
4: 我本人今天早上从8:55的金门动车坐到了我们的汉口站，我二刷了这部电影，全程我非常的激动。
2: 优质影片口碑持续引爆市场热度，也让欢迎来龙餐馆稳居当下暑期档热门影片前列。
5: 我们非常看好这部影片，所以给到了一个50%的排片率。目前这部影片的票房已经占到了我们全天票房的80%左右，是主要的票房担当。尤其是今天的路演场次，开票不到2小时就已经全部卖完了。而这一场次给我们带来了60,000余元的票房收入。
2: 影片热映和路演出圈，还有效盘活了影院周边商业业态，实现观影流量向实体消费的转化。
6: 今天看电影的时候，感觉电影里面的食物都做得非常诱人，然后我就看饿了。
7: 看完电影之后呢，他觉得这边的商场里面好吃的也挺多的，我就带他来这边找点好吃的。
8: 一系列的线下的影迷活动有效地提升了商场人气。今年的8月份，商场的客流同比增长了7%，大量的影迷和观众在看完电影后会选择在商场购物、休闲、就餐、娱乐。
9: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4天，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5亿元。影片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不是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
2: 导演文牧野在路演时透露，影片70%的场景在青岛东方影都拍摄基地搭建，25%在宁夏石嘴山石炭井拍摄，只有少量沙漠外景在埃及拍摄。
10: 这个故事发生在中东，当时我们曾经考虑过在海外拍，结果计划拿掉了。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离我们那么近，所以决定还是在国内搭会比较好，以尊重真实、还原真实的态度搭建每个场景。
11: 面积超过10万平米，
12: 这次我们复刻超过200栋建筑。
11: 胡巴兹堡这个城墙参照中东百年防御工事做了3-4遍，效果营造蛮荒的状态。龙餐馆前厅参考中东地砖，
13: 3种不同大理石嵌到水磨石里，一块一块打磨的，
14: 为了追求细节真实感。
11: 街道墙上每一个广告、乌鸦和招牌都是专门设计过的。
10: 我们还种了一棵生命之树，
12: 叶子开钢模翻制的，最后是6.5米，搭了半年的时间，希望帮助演员进入到真实的状态中去。
2: 据介绍，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在东方影都一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和9个置景车间，以及一个大型外景地。
15: 多个摄影棚和置景车间同时运转，我们是把置景、拍摄、制作和技术保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从提供摄影棚到支撑一个大型电影项目完整落地。
16: 那美术置景的水平呢，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的体现了。那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那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 今天是好莱坞导演诺兰的新作《奥德赛》上映首日，截至目前，《奥德赛》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突破1亿元。
17: 这里是中国电影博物馆，今天是电影《奥德赛》正式上映的第一天。那我关注到有很多观众都特意赶来观看第一场的放映。那我了解到今天呢，这里一共有4场巨幕激光厅的排映场次，目前已经全部满座。
18: 从天津打车过来，我后半段基本上就是哭着看完的，音响和视觉都是最好的配置，而且再加上它本身内容所传递出来的那些情绪、那些情感，应该说整一个观影体验是很完美的。
19: 我们玩3天，看。 看这个电影是我们来北京的第一件事情，太震撼了，真的真的特别好看。
2: 作为2026年暑期档备受瞩目的好莱坞巨制，奥德赛全片采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巨幕激光厅，宽28米高22米的超大银幕使用的是 IMAX GT 激光 4K 数字放映机双机，采用了最前沿的技术标准，给观众更加强烈的视觉冲击。
20: 一直很喜欢诺兰导演的拍的电影，第一次在所谓的这种1.43:1画幅下的屏幕观看，整块屏幕的视觉效果也是非常好，看完以后全场都鼓掌。
19: 今天已经是我第二次刷诺兰的奥德赛，更能发现导演他在构图时的意图，非常感谢导演以及电影院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极致的视听体验。
21: 8月1号开始点映，点映场开始都是一票难求，正式公映开始我们是最大的幅度，是每天安排了4场，从早上9:20一直到晚上放到接近12点。我们星期二闭馆期间特别开放的 IMAX 影厅，满足咱们广大观众的需求。
2: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奥德赛已经在全国 IMAX、 Cinity、 Cinity LED 特效厅提前播放了2周，市场反馈热烈，IMAX GT 厅几乎一票难求，常常满座。
9: 暑期档电影《八仙》目前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元，带着这一票房成绩，《八仙》正向海外拓展。当地时间13号，《八仙》在新西兰首映。
22: 这里是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最大的电影院线，中国动画电影《八仙》8月13号正式在新西兰多个城市首映。电影中的神话人物、东方山水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让不少新西兰观众感到新鲜和有趣。
23: Chinese or Asian mythology, and it's really interesting for us because it's exotic and new for us. They are always like really well made, well animated. The production is really good always.
24: I really like the animation in it. Definitely the mythology in the movie. It looks really interesting and it looks like really traditional. Yeah, the movie really makes me want to go to China more.
1: 本周江浙一带的专项特许捕捞船已经出海，也就是开启了小开渔。这两天大批近海渔船已经满载而归，梭子蟹、海虾等虾兵蟹将陆续上岸，市场交易一片火热。
25: 浙岭渔运61071船此次返航，带回5吨左右梭子蟹，拿下此次小开渔首波丰收。
26: 8月11号出海，下午出海的。到了那个阳明山收螃蟹，今螃蟹产量还可以。今天这次回来带了200多筐，
27: 这就来了。早上4点钟来的，就为了拉着第一船的螃蟹，30筐，1500斤，都在等着这第一口鲜嘛。
25: 昨天在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连云区的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忙着卸载渔货，鲜活海鲜在船舱里活力十足。
28: 然后在外面待了2天，就在我们连云港这个海域，然后今天搞了有400-500斤啊的梭子蟹，感觉产量还可以。今年这是第一网，挺满意的。
29: 今天的收成很好，今天第一网大概有捞了1000多斤梭子蟹。你看这个肥度都是大概7-8两的大公蟹，肥度特别好。
25: 新鲜海货上岸后，通过快速分拣、活水保活、冷链运输等方式，第一时间销往南京、上海、青岛等地。据当地海鲜销售人员介绍，小开渔之初的几天，渔船回港较少，新上市的海鲜产品会比较贵，加之前段时间因为台风影响，渔民推迟出海，也一定程度上积攒了市民的消费需求。随着虾蟹陆续捕捞上岸，海鲜市场价格将持续回落。
1: 正值暑期，受商场展演、文旅活动以及家庭陪伴需求增长的带动，机器人租赁市场也迎来了旺季。哪些机器人在租赁市场上比较受欢迎？市场行情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
30: 在湖北武汉的一家商场，租赁机器人交付工程师李阳正和同事一起对2台人形机器人进行安装调试。李阳告诉记者，暑期以来人形机器人的租赁需求明显增加，有时自己一天要带着这些机器人赶3到4场演出。
0: 暑期的话，因为天气原因，可能我们的机器人更适合在室内里面使用。然后到预计9、10月份以后，天气转凉，我们就可能会多很多的室外的活动，包括年底的年会的这一些订单已经有陆陆续续有预约。
30: 正值午后，商场的人流量不算大，

0: 但是这两台机器人还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拍照。
1: 我觉得这些机器人很炫酷，尤其是他们走起路来的时候，就是感觉像真人一样。
2: 在现实当中，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机器人，然后就感觉到非常好奇。
3: I went to a robot show in Hangzhou, which was really good.
4: And seeing robots talking to you and introducing themselves and sharing also information to you is absolutely stunning.
0: 记者了解到，除了商场开业、品牌发布会、门店快闪等商用场景，目前机器人租赁的民用场景也在扩大。在湖北武汉的一家数码设备租赁门店，工作人员正在为消费者介绍刚刚上新的外骨骼机器人。
5: 想去爬个山嘛，就是想着用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就是借一个助力，这样爬的话就比较轻松。租赁的这种方式来说，对我来说非常合适，99块钱三天，买一个好像说是要6000多吧。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原本店内只出租一些影视数码产品，由于看好机器人租赁市场，因此近期店铺也新增了不少相关租赁产品。
6: 家用型机器人，然后陪伴型机器人，这些东西主要就是给客户增加更多的体验。 AI 机器人呢，我们后面陆陆续续也都会上新的。
7: 机器人租赁需求持续增加，也让不少商家的库存流转率加快。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部分热门机器人目前一个月要接单20多场表演。
0: 在湖北武汉的一家机器人租赁公司，工程师们正在对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的机器人进行最后的技术检查。
8: 我需要检查机器人本体，它第一个的关节的灵活度我要检查一遍，然后我要检查它的语音系统，这个语音包，然后它的手柄，它的充电线是否在这个箱子内部，然后最重要的是它这个电池，可以看一下这个后面这个电池它在不在，有没有电量。
0: 这家公司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仓库内仅剩的这些机器人几乎都已经被预定，不少机器人每个月要接大约20场演出。
9: 我身后的这些机器今天的话是要发往那个咸宁的，然后江西，然后长沙，像广西、广东都会有的。这些机器要么在出活动的路上，要么是在出活动。
0: 公司负责人表示，今年公司机器人租赁订单同比增加了30%，品类也从原来单一的表演性机器人增加了格斗机器人、咖啡机器人、调酒机器人等。为了让租用者更快收到机器人，公司在济南、杭州、石家庄等地也增加了库存量。
10: 人形机器人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像1万元以下，像8000左右，到现在已经达到了差不多是2000到3000左右。机器人的一个租赁价格下降，其实跟机器人的它的一个出货周期也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去年同期我们订购一台机器人的周期差不多到45天到60天，那么现在最热门的机器我们最快现货可以提。
0: 记者从多家租赁平台了解到，目前语音交互、下棋等陪伴型机器人的租赁需求最旺。根据租期长短不同，租金从每个月200元到300元不等。
11: 巨神机器人的话，我们租金从1990元起。机器人的租赁增长是非常迅猛的，我们去年只有1000多台的保有量，今年是增长到10000台了。从平台数据来看，今年的7月份环比6月份增长了30%。今年的7月份同比去年的7月份增长了150%。
12: 随着市场规模越来越大，机器人租赁服务也越来越精细化。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租赁企业目前正在开拓机器人维修、回收、美容等售后业务。行业竞争也从单纯的硬件出租转向内容定制加全流程运营的活动方案比拼。
0: 在北京的一家商场附近，一辆机器人救护车缓缓驶来。车辆停稳后，机器人维修工程师刘静阳马上对刚刚出现故障的机器狗进行检测维修。
13: 目前我们的机器人急救车上有一些软件检测的设备，还有一些硬件检测的，比如说软件的话有电脑，然后还有一些应急电源、紧急充电的给机器人。
0: 经过几十分钟的调试，机器狗恢复如初，能够坐下站起，并根据指示做出相应的动作。
14: 机器出现了故障，然后比如说无法启动了，或者是在表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然后我们这个服务都可以及时的去到用户的现场，1分钟会响应，快速响应，然后2个小时内是能上门。

0: 除了现场维修，这辆机器人救护车还能对租赁机器人进行上门保养、美容、回收等服务。除了比拼机器人本体租赁服务，目前不少机器人租赁企业还在活动运营上开拓增值业务。机器人活动策划运营师张莹莹刚刚结束一个广东机器人租赁项目。
1: 我们租给了他们30台宇树的这个机器人，除了在这个商场门口引流以外，我们还就是为他们策划了一系列的这个适用于商场的这个 AI 的产品， AI 机器人的那个冰淇淋机。我们现在给机器人增加了一些增值项、服务项、活动策划，去给到我们的顾客一个定制化的服务。
0: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全国机器人租赁相关企业存量达15.3万家。2025年全年新增注册企业3.82万家，同比增幅55.7%。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机器人租赁服务延伸拓展，机器人也将从活跃气氛的单一功能，逐渐转型为常态化生产服务工具，从而进一步扩展市场规模。有机构预测，今年国内机器人租赁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亿元。
2: 最近，多家外资消费龙头企业相继发布最新财报，他们的中国业务交出了亮眼答卷，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撑。这背后的支撑因素都是什么？来看一下。
3: 在食品饮料板块，可口可乐二季度全球销量增长5%，而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亚太市场销量增长8%，明显高于全球增速。达能2026年上半年亚太市场可比销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在集团各大区中位居首位。美妆日化领域同样释放积极信号，欧莱雅上半年销售额237.7亿欧元，创历史新高。北亚区销售额同比增长4.6%，宝洁2026财年大中华区有机销售额同比增长4%。
4: If you're trying to create a global business, you cannot ignore China.Because China is where your growth is going to be.
3: 近年来，一系列政策红利为包括外资品牌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拓展消费场景、挖掘市场潜力提供更多空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加力扩围，进博会、消博会等平台赋能外资品牌开拓中国市场，这也推动跨国企业调整在华经营策略，不断加大产品创新，优化销售渠道。目前，宝洁北京创新中心已成为其亚洲最大、全球第二大的研发中心，约95%的在华产品实现本土研发。而在销售端，社交电商等新兴渠道也成为其在华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撑。
4: You're increasingly seeing Chinese consumers that are willing to spend a little bit more to get the best quality. They're much more educated about what is a good product and are.More amenable now to the argument that maybe if foreign companies can customize the offering, then give the Chinese people what they want, they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making sales.
5: 最近一段时间，中式美学不断圈粉。近日，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包装纸的照片，并配文称包装纸是平面设计的杰作，引发了广泛热议。
3: 大白兔奶糖的糖纸设计十分简洁，仅红、蓝、白、黑四种基础色彩，两侧环绕蓝白兔子纹样，画面中心一只白兔，糖纸上写有中英文大白兔字样。糖纸打开后呈现出画报般的复古质感。据悉，这条帖文发布后迅速走红，短短数天浏览量突破600万，评论区更是被网友的花式夸赞和二创刷屏。不止大白兔奶糖包装纸，一位中国博主用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天庭动画视频近日被转发至海外社交平台后同样引发热议。有外国网友看到视频中的仙鹤祥云、白玉长廊、飞檐琼楼后感叹，这是我想象中的天堂。无论是包装设计还是古风动画，持续升温的中国热让世界眼中的中国形象愈发立体全面。新加坡海峡时报发文指出，中式美学正越来越多地引起全球民众的关注，蕴含东方意境的美学表达正在跨越文化壁垒，持续惊艳世界。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日前发布报

0: 报告说，美国汽车行业单靠关税等贸易政策无法取胜，必须跟上中国速度。
1: 报告认为，中国速度不仅只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更在于中国已形成涵盖快速决策、数字工程、垂直整合供应链、充裕资金与政府支持政策的完整工业生态系统。政府鼓励制造商将概念迅速转化为量产。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总裁科瑞尔表示，北美地区不需要照搬中国的制造业体系，但需减少繁文缛节，加强协作，并投资于下一代汽车的关键能力。该报告还得出结论，仅靠关税和贸易政策无法恢复北美竞争力，必须大幅加快新车从构思到上市的速度，建议对标中国及北美新兴车企的开发实践。
2: 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邀请专家深入解析新能源汽车开出中国速度，动力来自哪里？敬请关注。
0: 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还在持续，酷暑和干旱交织，多地最高气温刷新阶段性记录。
3: 英国近日遭遇今年夏天以来的第五轮热浪。当地时间13号，英国伦敦西南部的英国皇家植物园初步录得高达38.1摄氏度的气温，这使得13号成为英国今年以来最热一天。
4: So we're not built for it, are we? In the UK, my flat's so hot, it's roasting. So yeah, struggling a bit. I'm trying to dash to the aircon now, the office.、So.
3: 英国气象局称，今年夏天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格兰和威尔士今年已记录1017起野火。法国巴黎也遭遇高温天气，当地时间13号，气温一度高达43摄氏度，也是今年夏天第五轮热浪的气温峰值。塞纳河畔部分河段等待游泳的游客排起了长队。
5: It's hot. It's really, really hot. So we thought we would try and swim in the Seine, which we've never been allowed to do before.
3: 据美联社13号报道，由于连续多周少雨，意大利第三长的河流台伯河水位不断下降，部分河床裸露，一座古罗马时期的桥梁遗迹重新浮出水面。当地民防部门的数据显示，台伯河罗马城区段流量已降至每秒80立方米以下，而七月的历史平均流量约为每秒150立方米。
2: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关东地区13号遭遇的强降雨已造成千叶县8人死亡，死者均被发现于车内或积水道路上。
1: 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14号1:40，千叶市中央区的12小时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强降雨导致多地道路和住宅被淹，部分地区交通和电力中断。受强降雨影响，成田机场大量航班取消或延误，约7000名旅客滞留。
6: 朝から仕事の予定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まあ、朝の時点で皆さんに連絡をして、まだ成田空港から出られてませんっていうことを説明して、皆さんにもちょっと仕事を分けてしてもらってるという状況です。
1: 日本关东地区13号遭遇强降雨，其中千叶县受影响严重。日本气象厅13号晚对千叶县内多个地区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这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整体下调。
0: 继12号公布的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涨幅小幅度回落之后，13号公布的美国7月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涨幅也低于预期。
3: 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 PPI 同比增长4.7%，低于市场此前预估的4.9%，同比涨幅与6月相比有所放缓。美国7月 PPI 环比持平，低于市场预期的上涨0.2%。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类别，7月核心 PPI 同比上涨4.2%，符合市场预期。环比上涨0.2%，低于预期的0.3%。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高，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交易员们进一步下调了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的最新定价显示，市场预期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接近35%，而一周前这一加息概率则高达55%。 当前美联储内部对加息议题存在显著分歧，尽管七月议息会议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但多名美联储重要官员近期持续主张加息。接下来市场将把目光转向八月通胀和就业数据，这可能成为决定美联储九月是否采取行动的关键变量。
0: 多家外媒13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计划在今年10月份上市，投资者预期其上市估值可能将会达到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这也就意味着如果顺利落地， Anthropic 将超越 SpaceX， 刷新全球 IPO 的募资记录。
3: 消息人士透露， Anthropic 首席财务官正牵头与潜在投资者开展早期沟通，现阶段沟通仅停留在宏观层面，主要围绕克劳德系列模型、 AI 编程工具研发成果、企业市场布局、管理团队架构以及产品迭代节奏等内容展开，尚未涉及具体财务数据或是估值目标。在 AI 基础设施与模型服务需求持续扩张的背景下，头部 AI 企业的融资与资本化动作备受关注。多位 Anthropic 的投资者预计，到2026年底，该公司年化营收将达到1000亿美元至1200亿美元，全年营收增幅有望超10倍。基于市场预期的年化营收表现，投资者通过自行搭建财务模型测算，给出了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的上市估值预期。据悉， Anthropic 已于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相关文件，进入静默期。受此约束，企业不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今年年初至今，风险投资机构、主权财富基金及其他投资方向企业投入资金规模接近1000亿美元。今年5月 Anthropic 完成新一轮融资后，估值升至9650亿美元，首次超越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汇集更多经营主体，同时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减少企业缴抵成本。受到国际油价下跌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于今晚24时起下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9元和0.19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9元。近日，在青海省玉树市下拉秀镇，摄影爱好者拍到4只雪豹一同现身高山草甸的画面。雪豹是高原旗舰物种，对栖息环境、食物资源要求较高，野外一次性记录到4只个体同框活动十分罕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当地时间13号，一艘观光游船在土耳其西南部旅游胜地费特西耶一处海湾附近发生火灾。事发时，船上共有115人。火势扩大后，船上超百人跳海避险，11名受烟雾影响的人员已被送医救治。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2号，位于美国夏威夷的基拉韦火山开始喷发，熔岩喷泉直冲天空，初始喷发高度超30米，预计将在短时间内达到峰值。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是夏威夷第二大火山，也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号以来，基拉韦火山就一直在间歇性的喷发。
0: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3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0: 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报告提出，汽车行业必须跟上中国速度，释放哪些新内涵？从数据看增势，今年五月，中国乘用车在欧洲份额首次超过日本。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何持续跑出加速度？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加快推进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升级，依托市场、产业链、技术，中国新能源汽车将释放哪些产业新活力？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市场的竞争力又体现在哪里呢？今晚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参与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具体了解一下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报告的相关内容。
1: 报告认为，中国速度不仅只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更在于中国已形成涵盖快速决策、数字工程、垂直整合供应链、充裕资金与政府支持政策的完整工业生态系统。政府鼓励制造商将概念迅速转化为量产。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总裁科瑞尔表示，北美地区不需要照搬中国的制造业体系，但需减少繁文缛节，加强协作，并投资于下一代汽车的关键能力。该报告还得出结论，仅靠关税和贸易政策无法恢复北美竞争力，必须大幅加快新车从构思到上市的速度，建议对标中国及北美新兴车企的开发实践。
0: 美国汽车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核心观点是美国汽车行业必须跟上中国速度。那美国机构为什么会提出要跟上中国速度呢？周老师，你的观察是什么？
2: 我们知道呢，美国是一个汽车大国，这个汽车大国呢不仅仅是它的消费量大，它在生产制造领域呢它也是有很强的这样的一种制造能力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呢，他们一直引以为傲的是它能够满足这种供需的关系。但是呢，这种供需的关系在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就是说我们从传统的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去发展，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美国并没有跟上。其实美国的很多的制造商还是有实力的，但是除了特斯拉以外，别的制造商都没有明确的选择到底是要用燃油还是用新能源。那么中国的企业呢，在这个方面发展非常快，尽管我们最初的这个基础是很低的，但是我们因为这个速度的快速的迭代，其实能实现更快的发展。这样一种发展呢，就导致了我们在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包括对于像北美地区啊，不仅仅是在美国啊，在北美地区的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在迅速的提高。这个对于美国来讲啊，他们不管是政府、智库还是行业，他们觉得就是一件非常不可接受的事情。他认为中国的这种速度的迭代迅速的超过了美国的供需之间的平衡，导致了美国可能本土的供应不足。这种供应不足已经带来了很多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想这个报告呢，其实就想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快啊，这个迭代的这个更坚决，使得我们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比美国更有优势，他们也害怕失去这样一场竞争。
0: 那我们看到报告中提到，中国速度绝非仅限于企业缩短产品开发周期，而是一整套完整的工业生态系统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说，富江觉得报告中提到的中国速度这样一个关键词，它的内涵到底包括哪些？
3: 我认为啊，中国速度不是某一个环节快，它其实是整个系统快。那么除了这份报告呢，麦肯锡最近也出了一份报告更为直观，他说燃油车时代中国新车的平均开发周期平均来看是60个月，但是现在已经大幅缩短到24到30个月，已经打了对折。他说部分车型甚至可以缩短到18个月。那么这种缩短的时间，省出来的时间是怎么来的？麦肯锡的报告说，因为中国车企把65%的测试都放到仿真电脑当中了，软件仿真虚拟原型，我们再叠加一些软硬件啊，或者一些模型的优化，或者是垂直的供应链的整合，每一个环节都能省出宝贵的几个月的时间。再比如说我们总台的新闻报道啊，也多次关注，像郑州的一家汽车生产车间，有400多台自动机器人能够把2500个焊点的精度精确到1毫米，而且呢说平均51秒下线一台新车。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当地周边聚合了600多家汽车上下游的企业，从整车制造到零配件到汽车服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体化的这种体系。再比如说我国黑龙江黑河建成了亚洲第一座封闭式整车4G 低温的测试场，也就是说高寒测试不用看天吃饭了。春夏的时候，车企想测试一款车在高寒地区的性能，不用漂洋过海的去南半球，更不用等到下一个冬天，随时随地数据随到随取，这个就是速度。其实我觉得背后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的中国车企，尤其新能源车企，它把车不单是当成一个终端的产品，而是当成一个技术平台。我们现在通过什么技术？ OTA 技术， Over the Air Technology， 就是空中下载、空中更新的这种技术。大家买一台车就像买手机和电脑一样，产品在消费者手中，但是我们可以定期的收到这个厂家给我们推送来的更新的信息。也就是说，消费者买到这个车，它只是起点，到后面可以通过不断的1.0、2.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这几天中国速度成为新闻热词，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新发布的报告提出了一个核心结论，美国汽车行业必须跟上中国速度。报告中提及的中国速度深层内涵是什么？

0: 的这种系统的更新，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因为传统的车企呢，可能还在5到7年的一个传统的换代啊或者改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我们现在通过 OTA 技术，把车当成一个智能终端，它两者就存在这种代际的差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份报告呢，其实也在很直言不讳地说，美国想靠关税或者其他的贸易壁垒，让美国重新回到原来在汽车领域的竞争地位已经不可能了。现在对于密歇根州来说，它有福特、有通用、有斯泰兰蒂斯，那么它更需要做的是如何跟上中国的速度，以及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多地新能源汽车生产工厂去感受数字的力量。
2: 在广东广州，一家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智能生态工厂正用一套完整的智能制造体系重写汽车生产的全部流程。
3: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2: 工厂介绍，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在河南郑州的这间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记者看到，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
4: 身旁的传送带上此刻正在运送着不同的车型，还有不同的颜色，你看有蓝色的，有白色的，这就说明呢，这条生产线可以同时去生产不同的车型。那这种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靠的就是数字化系统快速灵活的调动，这样柔性生产的产线呢，就能快速的适应多元化的市场需求，盘活制造产能。
2: 靠着这套可灵活切换的柔性产线，工厂不用固定批量生产单一车型，能根据市场订单变化随时调整生产款式，精准对接不同消费者的购车需求。目前，河南当地聚拢了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整车制造、配件供应、后续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已经成型。
1: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生产的数字力量。那么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跑出加速度，核心竞争力，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5: 确实像您所的数字力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个人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以前我们的一些在海外去买车的，你可以定制化，比如说我们去宝马去买一辆车，你可以定制这个车有多长、有多宽、有什么样的颜色，但是你通常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刚才这个片子里面就讲到，这样一种个性化的定制在这个新能源汽车中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就是你可以定制各种各样的这种组件，你可以有各种个性化的一些需求都能够被满足。这样的话呢，对于消费者来讲，我就很容易选择了。以前我只是从供应商供应的这几种产品里边去选，现在我可以看到某个朋友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我也要这样的东西，我可以给这个厂商推送这个工作。那么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其实现在完成起来并不是非常的困难，对于生产企业来讲，它不要增加太多的成本，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技术的赋能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新能源汽车其实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更重要的是一个流量的入口。我们可以借助新能源汽车建立一个交互的网络，跟我们的朋友、跟别的车辆，甚至跟我们的家用电器进行交互，这样就使得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的这个汽车变得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开放。我想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尤其是以互联网这个时代在诞生的出生的这些人来讲，它是非常需要的，非常习惯这样一种方式的。那么这种技术赋能呢，除了对这种消费需求以外，它还会对它的安全、对它的这样各种各样的功能进行进一步的增强。而这种 种增强呢是不需要花太多的成本的，它是在我们的这个数字经济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种力量。第三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我们的快速迭代。其实中国的啊这些新能源汽车它的迭代速度非常快，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月几个月啊就会出现一些新的品种，有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更新，但是它在某些功能上，在某

0: 些用途上它有一个显著的提升。这样一种快速的迭代，对于汽车的用户来讲，它就会改变它的期待。以前呢，我们认为汽车是一个耐用品，需要用个十年几十年不改变。现在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这种爱好，根据技术的这种升级，能不断的去消费，不断地去调整我们的这种偏好。所以我想这个技术赋能呢，也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给消费者带来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最后一点呢，我想还是因为这种技术的空间是非常的开放的。那么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这个交通工具，刚才讲到了，而且它也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这种价值的创造有可能改变人们的相互的交互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来讲都是很期待的。
1: 嗯，那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五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份额是首次超过了日本，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月度新车销量的占比也是首次突破了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了50%。从这些数据，透过这些数据啊，副将怎么看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持续取得新的突破？
2: 刚才您分享的这个海外的数据呢，来自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ACEA 一个很权威的数据。因为五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31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占有率达到12.01%，首次超过日系汽车。日系汽车的占有率11.32%，我们的领先优势呢是8000辆左右。到六月份，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到13000辆，连续两个月超过日系品牌。我们再叠加国内的数据，刚才也说，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的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60%，那么累计占比首次超过了50%。其实国内和国外的数据结合起来来看，就会发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从曾经的风口，现在变成了老百姓、消费者和海外，尤其是海外的消费者，用真金白银、用脚投票得出来的一个主流的选择。而这种变化背后，我觉得是三重优势在协同发力，归纳起来就是体系最完整、基础更完善和市场有支撑。我们先来说体系，因为中国呢已经建成了涵盖基础材料到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到装备制造的一个全链条的产业体系。像长三角的一家常见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已经能够实现在4小时车程内配齐汽车的所有零部件，所以它背后带来的就是供应链的这种响应的效率、成本的控制和我们交付的速度，才能做到全球领先。而第二方面，基础更完善。2025年的动力电池密度相比于2018年的时候提升了50%不止，而同时呢，生产成本下降了60%不止。而同时，这种基础我们看到，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的基础充电设施，也就是充电桩、充电枪的总数啊，已经超过了2300万个，县域的覆盖率提升到了98.6%。那么这种情况下，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补能网络，加上全世界最强大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的供应链，就会让车主的里程焦虑大大降低，那同时大家购买的心理阻力就越来越小。而第三方面，市场有支撑，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的占比呢都超过了50%，这个已经成为稳住整个汽车行业大盘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成为中国拉动出口的一个关键的引擎。那么全年来看呢，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有望突破400万辆。所以这三重优势的背后，我们看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从原来的换道超车到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域领先。我们希望这一个又一个的首次更多的是里程碑，更多的是一个又一个的起点，而未来我们相信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期待。
1: 那接下来我们到黑龙江黑河去看一看，在那里深耕20多年的韩地汽车测试产业依托技术突破，打破了冬季测试的季节限制，建成亚洲首座封闭式整车4G低温试验场，将冷资源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为汽车工业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提供坚实支撑。我们来看最近记者的探访。
3: 这里呢就是红河谷4G低温试验场，现在呢是七月盛夏，但是大家看我却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原因呢就是我身后的这道门里面大有乾坤，隔着这道门，门外是炎热的夏季，那门内呢却是恒定的严寒冬季。大家看，现在呢测试车辆正在冰雪路面上展开性能测试。那曾经啊，国内的车企要在夏季开展高寒测试呢，只能漂洋过海远赴南半球，而如今在这里呢，汽车高寒测试是告别了看天吃饭，实现了全年不间断运行。
4: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测试车辆的里面，赵工，接下来我们要测试什么内容呢？
5: 我们测试的是冰雪连环路面的操控性能。
4: 嗯，
5: 你可抓稳了？

0: 这座封闭式低温试验场内覆盖冰面、压实雪面、沥青等多种路面测试工况，可完成整车底盘、转向等全维度性能验证。这里是目前全球少数可开展整车全维度四季高寒测试的商业化场地，测试标准与冬季自然工况完全等效。要维持数万平方米空间全年恒定低温，能耗控制是行业公认的难题。场地通过智能自控系统按需调节制冷功率，同时屋顶覆盖光伏发电，绿电占比达到40%，再加上地方电网的兜底保障，既实现了测试环境的稳定可控，也契合了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这座试验场不仅填补了全亚洲封闭式整车四季低温测试的空白，更破解了困扰国内汽车行业多年的反季测试难题。黑河寒地试车已占据国内超80%的市场份额，从服务传统燃油车到支撑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快速发展，升级后的寒地测试产业正在为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研发提供更坚实的基础服务保障。
1: 目前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和产业生态是在稳步扩围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持续地保持这样的市场竞争力？周老师，
2: 我个人理解呢，它其实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汽车，这些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的市场，那么对于这些市场来讲呢，我们要保持竞争力，那就需要去建立一个更加完整的生态链。这种生态链呢，包括从我们最初的这个选车到用车啊，用车中的这些售后的服务，再到后面的一些回收。其实现在有些国家已经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说电池法案，欧盟要求你的卖汽车你必须把电池进行回收，那么它有更多的要求。这个对于汽车来讲，它一定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那么当我们销售的规模足够大，那就会支撑我们的企业有能力在当地去做这种售后的服务和进一步的研发。这一部分的市场呢，我觉得企业要细耕，要精耕。那么这种精耕呢，需要在不同的角度去关注消费者的一些差异化的需求，去关注他们的反馈，他们使用产品的过程中有哪些新的诉求，我们可以去进行满足。那么另一类的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呢，我个人理解是对于新的市场，这些新的市场可能现在还没有开拓，企业正在开拓的过程中，有潜力的这些市场都算。比如说我们讲现在非洲的一些大国，人口的大国，他们也有这种汽车使用的需求，那么他们也有一些能源的供应，他们所缺的东西是在于他的一些基础设施，我们这样要去弥补他这样的一些缺口。所以我想对于这一部分的竞争力呢，我们要去以开拓为主，以营销为主。所以不同的市场有它不同的一些需求和它的特点，我们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来不断增强我们的协同的竞争力，来提升我们在全球的这种市场的布局的这种效率。
1: 那么面对现在整个全球市场新的变化、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富江觉得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个产业链接下来该如何加力深耕？
3: 其实纵向来看呢，如果说过去呢，中国的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靠的是我们的成本优势，靠的是我们的规模的这种优势，叩开了世界市场大门。那么未来呢，要深耕这个汽车市场，我觉得要靠的是技术和生态的这种软联通，就从硬实力到软联通的一个变化。有这么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慢慢的要从整车的出口向这个产业链本地化的转移，因为单纯卖车，尤其是当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上去之后，是很容易触发贸易壁垒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技术协同是可以化解这种竞争的阻力的。比如说国内的头部的电池厂商在匈牙利也建当地的这个汽车工厂，头部的汽车品牌呢也在这个泰国建立这种整车的工厂。其实可以看出来，在中国研发在当地制造的模式，其实不仅能够规避关税的风险，其实也可以把我们的技术授权啊、合资建厂，把我们的电池技术、把电控系统，包括整个供应链管理的能力嵌入到当地的产业，从原来的产品出口变成中国的制造能力的出口，这就是一种跃升。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也要从市场占领到标准共建。我们现在说我们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过日本，那么未来我们能不能更多的输出中国的标准？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所以我们天然的在充电接口、在通信协议、在数据的保护、数据管理、数据安全等领域，我们是拥有话语权的。那么接下来怎么样把这种话语权翻译成为国际能够公认的一些准则？我们在这种类似汽车网联数据的治理规则方面，更多的发出中国声音，由中国方案变成通用的标准，这个未来其实是要在这方面加力的。而第三方面，我觉得是要构建绿色的全生命周期的闭环。其实刚才周老师也已经说了，我们要从锂矿的开采 一直到这辆车用报废了之后，动力电池的回收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来回应国际社会对于双碳的这种要求。我们要用零碳工厂啊、绿色供应链等等的来回应社会对于 ESG 的要求。所以总结来说呢，我觉得未来的竞争一定不是单一的产品的竞争，我单纯的这个产品好还是服务好，而是说要通过共生共荣，让中国制造从走出去变成走进去再到走上去，这样的从量到质的跃迁。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0: 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欢迎回来。近期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围绕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加力深耕，激发产业新动能，更好赋能全球消费者的美好生活。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感谢您的收看，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金龙鱼一比一
2: 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
2: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是自媒体博主月色小童。咁咧，我一直都生活喺呢个粤港澳大湾区，致力于宣传粤港澳大湾区。讲到深圳呢座城市，大家对佢嘅印象可能系科技之城，有好多嘅高楼大厦，而且人们嘅生活节奏亦都好快，所以咧，俾人感觉佢缺少好多嘅自然气息同埋人情味。
1: 马上就要到8月15全国生态日啦。今年亦都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趁着这个契机，今日我专程来到了深圳，带着两个任务。
0: 一个是找到一张最具色彩的相片，第二个就是要找到一张最具温度的相片。
1: 我还想看一看，科技除了效率，还可不可以令到绿水青山始终留在这一座城市，令到生态和人民真正成为深圳的另一张名片。
2: 欢迎小童。
0: 我今天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我要在这里找到一张最具色彩的照片。
2: 我们试试看。
0: 好，
2: 走一走。
0: 走。马老师，其实我刚过来的时候是用了咱们的那个腾讯的野朋友计划的小程序，我去拿它去拍了一下，我发现原来在秦皇湾这个地方居然有这么多我不认识的物种。
2: 我们其实做着野朋友计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帮助普通人去了解你周围的这些生物。说到这个，咱们国家在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进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城市的生物多样性到底要如何的保育。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就在尝试，在我们的这总园区，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手段，如何能够去实现人和自然的一种共处。我们这个共青花园啊，你别看这小小的地方只有900平方米，它的整个建设是腾讯在城市去做生物多样性友好中起点的起点。我们的很多实验是从这里开始的，你可以去看一看。固碳砖，腾讯的我们的碳中和实验室，用它来去固定二氧化碳，多孔的这个火山岩，两爬就会在这里面去筑巢，这也是个昆虫旅馆，而且我觉得这很像是个壁虎的卵，
3: 就不要让人看到它。哎呦，哦，吓我一跳。没事没事，这样就可以了。
2: 你看这种蕨类的植物，还有这样的一些灌木啊。
0: 那个乌龟，
2: 哇，我们乌龟出来了，快看，在这儿。所以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在这样一小片栖息地里头，鸟可以在这儿喝水，鱼可以在这里面吃落下来的各种各样的虫子的孑孓呀。所以这地方我们不需要投喂什么东西，但是这已经是一个小的生态了。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植物，选择什么样的土壤，选择什么样的这样的去做本节石堆的这种火山岩，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专业的团队在背后去做科研的支撑，但是呢，它的全部的执行是由腾讯的员工志愿者来实现的。而包括刚才去带你去看的这个堆肥箱，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行堆肥，堆肥好了以后，这个肥料还要在这儿去备土，它因为你变得更好，然后这些环境的变好带给你更多内心的愉悦，这其实就是一个现代人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一个正向反馈的一种解法。
4: 其实我们之前也没有想过说要有多宏大的一个愿景，那么我们自己来下场说去摸索城市的生态的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的这个发展是否能够和谐共处，所以才有四个行动以及四个成果出来。这个方法未来我们是希望我们探索成功之后是能够复制到更多的城市，然后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关注到，让更多的市民能够关注到，其实城市空间除了人还有很多其他的生命在你身边。

0: 国每年55万人遭遇心脏骤停，院外的急救成功率不足1%，救护车抵达现场平均时长8到13分钟，而黄金救援窗口却只有4分钟。我想啊，我那张最具温度的照片可能就隐藏在这样的生死时差里。吴老师好，
1: 小鹏好。
0: 我听说您在做关于科技赋能城市韧性的事情，其实我今天来是带着一个任务的，就是要找到一张最具温度的照片。
1: 我们这个5分钟社会救援圈的项目可以带给您一些灵感。心脏骤停、异物卡喉这一类的疾病，它的反应时间只有4到5分钟，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就会对人的大脑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所以如何在这4到5分钟之间能够去调动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急救资源，在现场对患者进行社会急救，就是我们5分钟社会救援圈主要在做的事情。我们5分钟社会救援圈搭建了一套救援机制，在救护车没到之前，把第一的目击现场变成第一救援现场。
2: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120指挥调度大厅，调度员们呢在这里24小时的值班，接听全市的急救电话，并利用我们现有的5分钟社会急救圈的这个系统来展开急救。
3: 你好，120，请问需要救护车吗？
1: 当你拨打120成功以后，120的调度员会来进行这个病情的分析，如果他觉得需要启动这个视频指导，他就会给呼叫人的手机上发条短信。通过这条短信呢，调度员可以去看到现场的情况，并且指导现场的救援。同时，调度员也会派出救护车赶赴现场，救护车上的这些医生也会介入到现场的视频，为后续的治疗做好准备。我们在深圳也布置了很多流动的 AED， 比如说出租车的 AED、网约车的 AED， 还有用无人机运送的 AED。即将呢，我们也会让这些快递小哥把这个 AED 通过急送的方式送到现场来，真正的做到呢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学了这个应急救援，他还是不敢去救人。
1: 对，这个其实是我们做这个以来发现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误区。现在的数据表明啊，80%的心脏骤停其实是发生在居家环境里面。以我自己举例，我的祖父、外祖父其实都是心脏骤停离开的人士，所以我们去学习急救知识，更大的用处不是去救我们不认识的陌生人，而是我关爱的人出现这种情况，我能怎么办？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宣传学习急救，它一方面是互救，但更多的时候是自救，就是希望告诉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社会救援网络里面，第一时间只要你敢出手，这条生命就是有救的。给您举个例子，从整个2021年到2022两年的时间内，我们只救了一个人。在2023年的时候，经过了我们这个宝安区的这个试点，经过了这个长期的我们大量的宣传以后，在2023结束，我们发现我们救了183个人。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救治了超过8万人。当然，这里面不只是心脏骤停，还有异物卡喉，还有癫痫，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卒中啊这些疾病。我们也非常欣喜，非常多的市民，非常多的人变成了志愿者，参与到我们的项目中来了。大家遇到了突发情况，敢出手，愿出手，能出手，我们也认为这是社会文明的一次进步。这就是我们的星光大道，这二维码一扫，它就会出现这个志愿者当时救人的故事。我们是用 AI 还原了当时的场景，把这些都做成了小的视频，还有故事，就永久的就留在了这个城市的地上。
4: 这也就是人连接人最有温度的地方，就是把腾讯最擅长的几样东西，数字化的底座、技术和连接能力，还有长期可持续投入的耐心，沉到深圳最真实的议题里面去。腾讯希望技术为深圳、为全国助力一种什么样的发展呢？它就是8个字：科技向善，共享发展。深圳是我们的根，但不是终点。 我们希望做的是深圳长出来的这些解法能够复制到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地方。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2700年前，在古代中国的核心地带

0: 以及今天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小王国。一项划时代的创举不约而同地萌发了，这就是货币神奇历史的开端。
1: 这些最早的货币可不是今天的一欧元，它们更像是500欧元甚至更高面值的纸币。
0: 在西方，货币由金银制成，在东亚，货币则由青铜铸造，而且数量多达数十亿。
2: 有很多很多的钱，但那时候没有银行，他不能存到银行里啊，他就可能找一个地方他给他掩埋起来。
0: 货币为何能在世界范围内如此迅速的传播？因为战争，还是因为贸易？
3: 在一个原本不使用货币的世界里，货币突然无处不在，甚至传播到了最偏远的乡村。
0: 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
4: 黄金使人疯狂，黄金腐蚀人心。
0: 从1000多年前中国纸币的发明，
5: 会是一个开天辟地的这么一个大事，
0: 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萧条。
6: 当时人们认为金本位是文明的基石，当然事实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
0: 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中，货币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0: 货币曾是雅典构筑霸权的杠杆，公元前五世纪，德拉克马的荧光照亮了雅典在地中海的辉煌。然而，随着与斯巴达争霸的失败，雅典精心构筑的货币秩序就此崩塌。历史的车轮驶入帝国时代，这些后来的征服者将利用他国的货币作为扩张的燃料。这段全新的历史篇章始于一个人的传奇，他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一位因其远征东方的壮举而被历史铭记的天才统治者。
1: 亚历山大大帝是古代历史上几乎人尽皆知的人物，他是马其顿国王，在短短几年内便征服了一个庞大的帝国——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疆域从马其顿王国一直延伸到今天的希腊、小亚细亚半岛、近东地区、伊朗、埃及，直至印度。人们通常会记得亚历山大征服的广阔疆域，但常常忽略的是，征服庞大的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意味着夺取其财富。在波斯波利斯和巴比伦，亚历山大夺取了波斯历代国王积累的宝藏。通常认为这笔财富有18万塔连德，塔连德是希腊的重量单位。问题是，这些提到约18万塔连德的史料并未说明其材质，他们可能有金有银，但我们不知道比例。如果这18万塔连德全是黄金，那就意味着大约480吨黄金，换算成白银，那就是价值4800吨的白银。

0: 只是天文数字。
1: 古代文献记载，需要动用上万头骡子和五千匹骆驼才能将这些珍宝运过波斯的沙漠。这笔巨额财富被亚历山大转化为自己的货币，随之成为他维系战争的资本。
0: 亚历山大去世时没有继承人，他麾下的将军们成为这个庞大帝国的实际控制者。他们起初还维持帝国统一的假象，但很快就为瓜分帝国而争斗。为了争权夺利，每个将军都宣称自己才是亚历山大的合法继承者。
1: 为维持争夺帝国霸权的军队，亚历山大的将军们开始纷纷仿制亚历山大在位时期的货币。海量的钱币就此涌进市场。
0: 最终，亚历山大的货币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之前所有的货币体系，因为数量巨大，以至于成为了当时的参考货币。人人都想拥有这种硬通货作为支付工具。一个全新的货币格局由此诞生。
1: 20座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遗产。埃及的亚历山大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座。这座城市后来被他的将军托勒密掌控，并在此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王朝。一场货币领域的重大变革也在此发生。罗伊斯·奥麦特是研究这一时期货币的专家，他正与欧洲水下考古研究所开展联合研究。他们的探索集中在两处相距20公里的古代遗址。亚历山大和一个叫做托尼斯·赫拉克莱翁的地方。这片沉睡水下的区域正是当年亚历山大港所在的位置。
2: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亚历山大湾的东部海域，这片水域极其辽阔，而在海底深处就沉睡着地中海古文明时期伟大港口的遗迹。

每年我们都能在这里发现数量惊人的货币，它们通常还保持着掉落时的状态，有时甚至带着容器，比如小木箱或钱袋。虽然外观已经朽烂，但我们可以从沉积物凝固的轮廓中辨认出它们的形状。

0: 这里有两枚货币。
1: 哦，好的，太棒了，是托勒密时期的第四层。
0: 第四层
1: 有点膨胀，但修复后图案就能显现出来。很好，我们记录下来。
2: 沉睡海底的货币被打捞上船后，随即被浸泡在淡水之中，以便逐渐吸出渗透其中的盐分。船尾的罗伊斯·奥麦特则负责对这些货币进行初步的检查分类。在亚历山大的考古发现中，青铜货币是绝大多数，而金银货币却寥寥无几。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货币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揭示着地中海的货币向全民普及的历程。来自两处遗址数以万计的货币，在修复后光亮如新，仿佛一枚枚鲜活的历史切片。
0: 托勒密二世推行了一项改革，他设立了新的税种，并且规定部分税款必须用青铜货币缴纳。这一举措让青铜货币由此进入千家万户。而为了让人们有能力支付这些税款，托勒密又下令铸造了数量惊人的铜币，面额从大到小一应俱全。目的很简单，就是让青铜货币完全融入日常生活，让每个人都能方便快捷地使用它。于是青铜货币就这样迅速普及开来，几乎无处不在，即便是最偏远的乡村也能见到它的身影。国家先是制造需求，再提供货币来满足需求，青铜货币就是这样征服了埃及。这种青铜货币的价值概念非常重要，虽然它和金银货币一样都由金属制成，但这实际上是一种信用货币，也就是说它的价值是由国家来规定的。因为黄金和白银属于贵金属，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实物价值，而青铜则属于基础金属，它的价值完全来自于钱币上的图案标记，因此是国家决定了钱币的价值，而使用者必须对国家抱有信任，才会承认它所标记的购买力。这就好比纸币，说到底纸币不过是一张纸片，但我们之所以相信它确实是价值100欧元的钞票，而不是可以随手撕掉的一小片纸，正是因为相信国家规定的价值。
2: 不同于金银货币天然恒定的高价值，当一枚青铜货币融化之后所得到的金属的实际价值远不及这枚货币所标示的面值，货币和金属之间的差额就这样被国家收入囊中。在亚历山大港，这种窃取财富的隐蔽操作被第一次大规模推行。每一枚钱币上都刻有国王、王室夫妇或王后的形象。随着货币在全社会的流通，它也成了王朝的宣传工具。我们甚至能通过这些货币完整追溯托勒密王朝从开创到谢幕的全部历史。公元前30年，末代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被罗马军队击败后自杀。如今在亚历山大港的考古发掘中，他的征服者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的钱币也已重见天日。货币是罗马帝国席卷地中海的扩张利器。然而吊诡的是，最初的罗马根本没有生产货币的金银矿藏。那么，它 是如何崛起为一个超级军事和货币强国的呢？
1: 罗马人使用货币的时间比希腊人晚得多。约公元前300年，他们开始同时生产两种货币。
2: 罗马的货币体系由金银货币和青铜货币组成，少量金银货币用于对外贸易，而大量青铜货币用于国内日常交易。
1: 这些是通过模具浇铸的大型青铜货币，外形是厚重的圆饼或铜饼的形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上面的图案。这种铜锭形状的货币极为罕见，它几乎可以说是古代世界已知面值最大的青铜货币。铜锭上铸有牛的形象。

0: 为什么是牛呢？因为拉丁语里货币一词的词根直接来源于牲畜这个单词。从青铜时代起，最初的财富就是牲畜，于是人们把牲畜的价值等同于一定重量的青铜，所以牛的形象就自然成为了货币上的图案。意大利本土并没有银矿或金矿，因此制造货币的贵金属原材料必须从外部输入。
1: 罗马的金银从何而来？史书给出的答案是战争。公元前264年，罗马的锋芒首先指向迦太基。第一次布匿战争在西西里打响，面对雄霸地中海西部的迦太基，罗马以惊人的韧性扭转战局，最终赢得了胜利。
2: 这是古代史上一场以漫长著称的战争，持续了20多年的激烈战事使交战双方都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最终两个国家都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其中迦太基的处境显然更加艰难，原因就在于他是战争的失败者。迦太基被迫向罗马支付战争赔款，赔款的数额高达4400塔连德，相当于100多吨白银，并且规定赔款必须在10年内付清。
1: 这笔巨额赔款被运回罗马，其中的大部分都存放在农神庙幽深的地库。
2: 那里肯定堆放着大量的金属，它们多半被铸成锭块集中保存，其中包括大量的青铜锭和一些金银贵金属锭，当然还会有很多钱币。另外那里也摆放着各种珍贵的器物，比如首饰珠宝或金银餐具，在当时这些物品都被视为珍宝。
1: 罗马将这笔财富封存了20年，似乎预感到迦太基终将有一场复仇之战。果不其然，公元前218年，迦太基将军汉尼拔率大军来袭。在坎尼的战场上，他大败罗马军团，让这个辉煌的帝国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危亡之际，罗马人将宝藏转移到朱诺莫内塔神庙附近，神庙的旁边即是铸币工坊，货币一词正是源于这种地理上的关联。正是在这里，印有战神马尔斯形象的新金币被紧急制造出来，同时诞生的还有印有战斗女神罗马形象的银币蒂纳尔。这些承载着复兴希望的货币，使得罗马得以重整军队，扭转战局。20年后，罗马最终获得胜利，并夺取了迦太基的全部领土。罗马是否靠迦太基的赔款击败了迦太基？奥尔良的科学家正在用实验分析回答这一历史谜题。在考古材料研究所的实验室中，一枚金币成为了研究的关键。它正是公元前241年罗马首次战胜迦太基后夺取的战利品。
2: 在

0: 这枚钱币的正面，如果大家仔细看，会发现这位女性神奇的头部插有两束麦穗，佩戴着耳环和一条细细的项链。这种图案就是迦太基货币的典型特征。
1: 一同进行检测的是一枚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

0: 现在屏幕上显示的是我们在通过激光烧蚀技术进行的货币微量采样。我们将从这些钱币上用激光提取极其微量的物质，但这一点点样本已足够分析其成分组成。
1: 古代的金币其实并不那么纯粹，它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杂质，这对我们来说反而是幸运的，因为这些杂质将为我们的考古冶金学家提供宝贵的线索，揭示出这些金属的来源。
2: 在奥尔良的实验室里，科学家们对罗马和迦太基金币进行了多次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两枚金币中含有相同的杂质，而且比例也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0: 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期，迦太基钱币中的黄金属性与后来罗马金币中黄金的成分特征高度吻合，这似乎表明大量贵金属确实曾在西西里岛被缴获，运往罗马后存入国库，然后在危机时刻又被重新熔铸为金币。
2: 发动战争，取得胜利，夺取金银，然后再利用这些战争夺取的财富发动另一场战争，这种以掠夺为引擎的冷酷循环从此成为了帝国的运转方式。100多年后，著名的凯撒大帝在高卢和西班牙北部重演了这套战争掠夺模式。在他征服的每一个阶段，都会缴获数量惊人的金银货币。然而，一些高卢部落将他们的财富成功藏匿了起来。这也成就了泽西岛那个令考古界为之震撼的宝藏传奇。

0: 我记得和我的朋友雷格米德在2012年1月初来到这里，就在离我们现在不远的地方发现了第一枚硬币。
1: 那天我和理查德正在野外勘察，我一抬头发现他站在那儿，手举在胸前，只听他说了句找到一个，这就是这批宝藏的故事的开端。我在用铲子挖地的时候，突然听到像是叉子刮到盘子的声音，这样咦咦咦，像这样。我大喊，理查德，我们找到宝藏了。
0: 我们原以为运气好的话会找到一个装满货币的罐子，但我们挖了一整天，甚至连这批宝藏的边界都没找到，眼前只有一大片腐蚀成块的钱币成堆地摊在那里。
1: 最终我们不得不叫来起重机才将它完整调出来。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对钱币竟然有大约750公斤，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凯尔特钱币窖藏。

0: 这批意外发现的宝藏，如今一部分被陈列在泽西岛的博物馆，但仍有数万枚银币封存在仓库中。
1: 我们目前

0: 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何这批窖藏如此庞大？此处的钱币数量远超以往发现的任何同类窖藏，规模足有其他宝藏的5到6倍之多。
1: 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批窖藏全部来自布列塔尼地区，他们埋藏的时间很可能是在公元前56年，那是尤里乌斯凯撒的军队入侵高卢前夕，当时人们几乎汇集了所有属于他们的金银宝藏，运到泽西岛，藏匿在这里。我们推测凯尔特人在当地必然有接应的朋友，他们很可能与泽西岛居民存在着亲缘或社会关系，所以才能将这些财宝跨海运来，顺利藏匿。泽西岛支持凯尔特人，因此这个小岛成为了凯尔特人的庇护所，虽然泽西岛就在法国海岸线的视野之内，但我认为凯撒根本没有真正在意过这里的动向。对这位征服者来说，这座岛屿实在太过偏远，太过渺小，根本不值得他费心关注。
2: 尽管部分财富得以藏匿，但凯撒从高卢掠夺的金银数量依然惊人，以至于当他庞大的战利品运抵罗马时，甚至导致罗马的金银价值直接暴跌了20%。

0: 我们对凯撒时期的黄金进行了成分分析，结果发现这些黄金的成分与此前罗马黄金截然不同，里面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元素特征，这种特征在凯撒之前的黄金里前所未见。而当我们对高卢黄金进行同样的检测分析时，却能观察到非常一致的特征，这意味着它很可能来自高卢。
1: 帝国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吞噬一切财富以资助下一场征服。凯撒之后，奥古斯都登上了历史舞台。公元前30年，他从托勒密王朝的手中攫取了埃及的巨额财富。但掠夺并未就此停止，奥古斯都建立了一套系统性的资源榨取体系，将掠夺制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 Check map to confirm.

拉斯梅德拉斯山，这座西班牙西北部有着奇特地貌的山体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持续的人工开采留下的大地伤痕。

0: 在这片区域的每个角落，我们都能发现成百上千的金矿开采点。当年每个采矿点都全力开动，使这里成为罗马帝国黄金产量最高的地区之一。
1: 从奥古斯都时期开始，拉斯梅德拉斯的开采持续了大约200年，从未间断。

0: 要解读拉斯梅德拉斯这样的矿场遗址，唯有借助空中俯瞰视角。在这方面，激光雷达技术提供了宝贵助力。作为一种三维扫描系统，激光雷达的优势在于不仅能生成厘米级超高分辨率的数字地形模型，还能从高处大面积扫描整片区域的地形概况，为我们提供全景式的观察视角。我们发现了约800公里的水利系统，包括复杂的沟渠和巨大的蓄水池。这些宏大的工程全部是为采矿服务的，简直是超乎想象的规模。
1: 50公里外的拉斯奥马纳斯呈现的是另一种景观。大地仿佛被精心梳理，每一道沟壑都是曾经的矿道。
0: 我们眼前所见的是一个被彻底改造的地貌，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人工化的。你看这些几何线条，这种规整的几何形态说明罗马帝国曾经对这片土地进行过经年累月的开采。根据最新的研究数据，我们可以推算出当时每立方米矿石的平均黄金开采量约为0.05克，这个含量非常低。以现在的商业逻辑来看，开采如此贫瘠的金矿肯定被认为是一桩赔本生意。如今没有任何企业会对拉斯梅德拉斯的金矿产生兴趣，但在罗马时代，这里的金矿却至关重要，因为黄金在其经济体系、帝国大业，尤其是货币政策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1: 如今看来无利可图的黄金开采，在罗马帝国时期却方兴未艾。其根本原因在于这里的劳动力几乎无需成本，因为这些劳动者并非奴隶，而是世代居住在此的农民，他们通过劳役代替向帝国缴纳的食物税。
2: 奴隶需要提供食宿，负担他们的生活成本，使用当地的农民则完全没有这些开销。他们以劳役的形式为罗马帝国纳税，几乎相当于是无偿劳动力。也正因如此，罗马帝国这种看起来无法持续的黄金开采才能一直延续下来。
1: 将近200年的时间里，罗马就这样攫取了大量的黄金。故事的转折发生在公元3世纪初，蛮族入侵与通货膨胀接连冲击着帝国的根基，一座座矿山相继停产废弃。与此同时，帝国扩张掠夺带来的收益已不足维持军队的支出，运行了数百年的以战养战的帝国运行法则由此失效。当支撑帝国金融体系的白银难以为继，这场货币危机最终演变为帝国衰亡的序曲。
3: 货币的流通如同血液循环系统，必须维持足够的流动性，这就需要不断进行补充和更换，因为货币的日常使用中会产生损耗和流失。无论是人们零星遗失在土地中，还是在战乱时期窖藏后未能取回，都会减少货币的整体数量。因此，要保障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就需要持续补充新的贵金属。当 方银矿资源逐渐衰竭，终有一天国库里可用的白银将无法支撑整个帝国的财政运转，尤其是军费的巨大开支更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1: 危机接踵而至，入侵、内战，帝国的货币体系陷入恶性循环。为支付军饷，帝国只能制造更多货币，但其中的贵金属含量却越来越低。短短几十年间，罗马货币几乎沦为废铜烂铁，整个货币体系濒临崩溃。

0: 这些货币里面已经没有银了，几乎全是铜，重量仅为 1.5 到 2.2 克，而40年前同样的一枚货币重达5克以上，含银量高达50%。从公元230年到280年，半个世纪里，货币中的白银含量持续减少，到最后仅仅剩下不到1/10。
1: 钱币价值荡然无存，物价却持续飞涨。公元301年，执政者戴克里先不得不颁布了著名的最高价格法令。刻有法令的石碑旋即被树立在帝国各地。在希腊伯罗奔尼撒的这个村落，当年的令碑被作为建材嵌在了这座小教堂的外墙上。最高限价令为所有商品与服务设定了价格上限，无论是日薪、理发费用，还是谷物或肉类的售价，皆受到严格管制。若违反限价规定，将面临死刑的威胁。但法律无法战胜市场，管制很快以失败告终。陷入绝境的罗马帝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一直被精英阶层持有的金币上。相比被掺入大量贱金属而大幅贬值的银币，这些金币始终保持着它的纯净和价值，也因而具有极高的信任度。公元310年，君士坦丁以金币为基石重塑了帝国货币体系。
0: 君士坦丁创立了一种名为索利都斯的新金币。拉丁语中索利都斯意为稳固，象征可靠的坚实价值。这种金币成色纯净，重量标准，专属于帝国的权力阶层使用，上至皇帝宗室、高官显贵、军队统帅，下至各地的大庄园主，都以这种金币流通交易。而普通市民、乡野农户以及市井平民，却根本无缘接触到这种新发行的金币。
1: 君士坦丁要求公民用金银纳税，但由于白银在当时已经稀缺，黄金变成了唯一的选择。
0: 为了缴税，底层民众必须找兑换商来兑换金币。通常在城市里，他们会去找银行家兑换，而在乡村地区，就只能去找富裕的地主。地主会先替你向国家缴纳金币，而你必须偿还这笔债务。如果你无力偿还，最终会怎样？债务是不会消失的，你只能通过不断劳动来抵偿未能支付的欠款。可见这个体系正在将自由农民逐渐推向依附地位，而那些手握金币的上层阶级则可以让人一直为他卖命。
1: 君士坦丁的货币体系成功稳定了帝国的经济，即使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这套金币体系又持续运行了大约3个世纪。
2: 渐渐的，王国的黄金储备见底，金币体系难以为继，仿佛300年前白银的故事再度上演。最终，改头换面的银币重新成为了市场的主流货币。
1: 这种新型银币德涅尔的推行者，正是欧洲中世纪开创了加洛林帝国的查理曼大帝。银币的制造原料 几乎全部来自于八世纪时全力运转的梅勒银矿。在银币发行之后的数十年里，这座银矿成为了加洛林帝国实现宏图霸业的经济命脉。梅勒银矿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又为何最终被废弃？冶金专家弗洛朗·泰雷吉奥尔正通过重现中世纪矿工的技术来寻找答案。
3: 听，这是岩层开裂的声响。这项技术非常古老，可追溯至史前时期。具体操作就是点燃柴堆，将岩石加热到高温状态，岩石受热膨胀后便会爆裂开来，这样人们就可以轻松获得岩壁上的矿石。
1: 这种被称为火工法的采矿技术塑造出了奇特的地貌景观。梅勒山间一个个宛若天成的洞穴，实则是人类持续约500年的开采活动留下的痕迹。

0: 看这些漂亮的矿石，这些矿化物质是方铅矿，也就是硫化铅，其中含有千分之几的银，那正是加洛林时期的矿工们寻找的目标。
1: 九世纪初，加洛林帝国每年能产出数百万枚重约两克的德尼尔银币，而他们的原料很多都来自梅勒的白银供应。
0: 在考古发现的加洛林时期的钱币中，大约有一半都会打着梅勒标记，这标记本身就象征着信誉，因为银料直接来自梅勒矿场。当人们握着一枚梅勒银币时，他们握住的不仅是货币，更是一份纯度保障。
1: 在梅勒，矿石经过初次冶炼会得到所谓的粗铅，而每公斤粗铅中只含有不到一克的白银。
0: 收集到这些粗铅后，我们就要进入精炼阶段，这需要另起一个炉灶，把收集的粗铅放入熔炉，然后用鼓风装置把温度升到大约1000摄氏度。
1: 持续鼓风数十分钟后，一道闪亮的银光便会如期而至。
0: 我们现在得到的白银大约有12克，是从最初开采出的100公斤矿石原料中提炼出来的。需要注意的是，要得到这些白银，还要消耗大约100公斤木材用来冶炼，所以燃料在整个开采作业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考古发现，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他们的燃料80%到90%都是山毛榉，这意味着附近某个地方有一片山毛榉森林，为矿场提供了足够的燃料。但从10世纪起，白银的需求增加了，为了提高产量，相应的就要烧掉更多的木材。之后我们看到山毛榉的用量下降，橡木开始出现，还有少量栎木。橡木的缺点是生长周期极长，而山毛榉20年后就能再次砍伐，所以当矿场开始燃烧橡木时，代表着木材的生长已经赶不上消耗的速度，这反映了资源管理出现了问题，林地面积将会不断缩减。
1: 梅勒银矿的关闭并未使加洛林银币的制造立即中断，人们用旧币回炉翻新的方式接续着帝国的经济命脉。但由于原材料越来越稀缺，德尼尔银币也最终走向了贬值没落的境地。与此同时，自诩为罗马传人的查理曼帝国也随之分崩离析。广袤的统一版图碎裂成无数交流建书的封建领地，在旧大陆陷入困顿之际，世界的东方却迎来了一场金融革命，一种全新的货币形态纸币已悄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天下山水之关在蜀，大自然似乎格外钟爱中国西南的这方土地。林海苍茫，雪山巍峨，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

光，在这里吟唱出最浪漫的诗句。九寨沟梦幻般的高山湖泊群和瀑布群，让世人为之倾倒，发自内心地称其为童话世界。

0: 王梦雪，青年艺术家，曾在俄罗斯列兵美术学院修习油画，到九寨沟采风是他激发灵感的一种方式。
1: 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十一二岁吧，第一次来，印象就是极度的梦幻，极度的唯美，很多曾经在书上看到的画面就在这里亲身的体会到，很震撼。这次主要趁着九寨的水来的。比如说一个孩子，如果他成为你的画面，要提取多少种颜色你才能够跟他达到一致呢？因为有一些色彩非常高级的，是你不太可能从以往的经验里面去提取的色彩，必须要走近它，感受它，看到它，它就是真实存在的，打开了你那种不能完全叫想象的空间，然后去丰富你对色彩的理解，把你的视野更不同程度的开阔了。今天在落日朗，感觉就是在画里面作画，很兴奋。远处雪山、蓝天，中景山脉的原始森林，平静的孩子，再往前推，错落的上百年的古树，不管从哪个角度、从哪个层面看，都很丰富，并且是你没有身临其境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是不真实的。你感觉你是在把这个东西拿到自己的眼前，当你不停地在把这一瞬间锁到你的画框里面的时候，感觉很美妙。
0: 位于岷山南麓的九寨沟，面积720平方千米，由树正、日泽和泽扎洼三条山沟谷底组成。由于这里生活着九个藏族村寨，从而得名九寨沟。1992年，九寨沟因符合具有绝妙的自然现象或罕见自然美的地区这一遴选标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当时世界遗产委员会给他的评价就是有绝美的自然景观，它是一个立体的美。首先最高的地方是由冰川形成的冰川地貌，中间层就是有巨大的森林系统，眼前看到的就是水体，形态特别丰富，颜色也很丰富，从山到林到水，就像我们一个山水画一样，非常漂亮，所以我们叫它人间仙境啊，这就是我们家突出的价值。
0: 水是九寨沟的灵魂，114个高山湖泊被当地人称为海子。在古老的传说中，海子是仙女打破的镜子，大大小小的碎片在山峦叠嶂中连缀一体，层湖叠瀑，碧蓝澄澈，多姿多彩，堪称世界水景之王。

在当地人心中，这是需要他们世代守护的神山圣水。九寨沟也在一次次的磨砺之中幸运地保存至今。

0: 三顶岁顶母，每个宅子它有每个宅子的规矩。三岁是我们九寨沟人民的命根子，就要保护好山和水，一草一木都不能动。
1: 山川不改，流年似水。直到上个世纪下半叶，这个世外桃源逐渐为山外的人所发现。
2: 我第一次进九寨沟大概是1970年，公路大概就修到现在的双龙海。
3: 刚进沟的时候有一片芦苇海，这个芦苇海很漂亮，蓝色的水，金黄的芦苇，再加上蓝天白云，就很震撼。就是越走越漂亮，哎呀哎呀，一直不住兴奋。
2: 当时我产生了一个幻觉，看到海中间那个碳酸钙的糖体在那个湖水中间晃动，有点像恐龙哦，是不是？对头会钻一条恐龙出来，
3: 非常震撼。高山峡谷，峡谷里面长满了原始森林，湖水碧蓝。那些云山冷山的粗度大概都是一两个人才能抱得下来，底下铺满了这个苔藓和一些这个灌木植物，脚都落不下地，全部是在苔藓上走路。
1: 然而因为这里丰富的森林资源，九寨沟被设为采伐区，美丽险些毁于腐剧。
2: 到处都听到那个邮局在那儿锯犁的声音，那森林一片一片的往下倒。当时想到那么漂亮的自然景观要被砍伐，确实还心头还是觉得很有意思。
3: 当时我们有点捶胸顿足的感觉，就说怎么办呢？反正总之归这种美景应该把它保护下来，停止砍伐。
1: 保护好九寨沟独一无二的山水，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各界人士开始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保护九寨沟的呼吁。
4: 中国林科院一个教授叫吴宗仁，他从当时的苏联考回来，去考察九寨沟采伐区。他去一看，眼睛就很亮了。他说：“我走了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林区，没有这样漂亮的林区。”他说：“不能采伐。”他当时就给四川的林业厅写信，希望把九寨沟保护起来，不要砍伐。
2: 1978年，研究室和研究所的领导汇报了这个九寨沟现在砍伐的情况，我们就觉得时机应该成熟了，所以我很快就把关于在四川建立几个自然保护区的报告写好了，以保护大熊猫的目的，批准了这个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的报告。
1: 1978年12月，国务院正式设立九寨沟自然保护区。此后，九寨沟又陆续被纳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尘埃落定，九寨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这段经历，在九寨沟亿万年的形成过程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穿过苍茫林海，巍峨雪山，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如仙境般散发着原始而灵动的迷人光彩，
5: 极度的梦幻，

0: 极度的唯美。
1: So many birds, so many flowers. This was a wonderful place.
2: 把九寨沟保护好，当然就把这两千多种种子资源保护起来，这对全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3: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
4: 风，仍和亿万年前一样，穿过岷山，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4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浅海，大量的钙物质在此聚集，以碳酸盐盐的形式沉积在海底。当海洋板块剧烈运动，青藏高原的东缘也隆升到海拔3000米左右，一座覆盖着厚厚碳酸盐盐的高原山地诞生了。
5: 它的山峰是尖锐的，两侧的山脊像刀刃一样，也是一个滑坡体，山形特征还是很明显的啊。第一次到九寨沟是20多年前了，也是一次科考。这次过来就想调查整个九寨沟它的地质遗迹，冰山飘零，到处都散落的是。九寨沟在2亿多年前的时候，就是这个特提斯海的一部分。现在在我们在山上哈，在有些岩石里面，我们还可以找到当年海洋生物的化石。
4: 在数亿年的演变过程中，地壳运动、冰川、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流水、岩溶等自然造物的力量在这里轮番上演。对于大自然而言，一切磨难皆是修炼。正是这漫长的修炼，赋予了九寨沟生命的厚度。

0: 着落雪，孩子都睡了，连气势磅礴的瀑布也被冻结在奔腾的那一刻。可是万籁俱寂中还有一些醒着，比如五花海，
1: 它地下水补给的，地下水它是始终是有一定的温度的，所以说它的湖泊是不结冰的。
0: 大自然总是比人更早知觉春的到来，冬去春来，九寨沟又迎来了一年的新生。

0: 季节更替，九寨沟呈现出变幻莫测的美。而面积最大的长海，在四季轮换中为下游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源，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母亲海。
1: 长海没有水的出口，它应当就是一个冰川的堰塞湖。长海的水它不是通过地表流出去的，它是通过这一个断裂带，通过这个北西向的一个沟道体系，就往日泽沟输送。那九寨沟的情况是什么？是水，这个沟里面水量非常丰沛，是九寨沟风景最漂亮的沟，所以长海也有母亲海的说法，它是整个九寨沟水体景观的源泉，也是它的灵魂所在。
0: 九寨沟独特的地下水系构造，造就了绚丽多彩的水体景观。这个掩映在雪山森林之下的童话世界里。

0: 应获得更为闪耀的荣光，被更大的世界所看到。
1: 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第一个首先就是保护，就是我们全球共同来保护我们最值得保护的啊珍贵的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那么第二个就利用的问题，怎么来既能合理的开展旅游，又能够有效的保护资源，这个中间就要找个平衡点。
0: 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这是九寨沟成为世界级景观的必由之路。曾在联合国工作过的唐亚，主动肩负起了九寨沟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中所有申遗资料的英文翻译及整理工作。
2: 要进入世界遗产目录，它有很多标准，所以它这个标准是非常苛刻的，这个很重要的标准。我们讲它就是独特的自然美，是其他不能比拟和不能重复看到的。
0: 尽管有着顶级美学价值，九寨沟的申遗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
3: 有一个专家他说，你在那个申报文本上里边有一句话叫九寨归来不看水，太狂妄了，这句话必须砍掉。我说绝不能砍，要砍掉这句话就砍掉了我这个文本的灵魂。这句话人家有很多注解，九寨沟的风光，九寨沟的水景，九寨沟的森林，九寨沟的生活多样性，说九寨沟水的声音没有地方比，水的形状没有地方可以比，水的色彩没有什么地方比。所以说这句话我们觉得保留下来送到联合国去。
0: 1992年，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联盟主席卢卡斯博士和资深专家桑塞尔博士受联合国委派来到了九寨沟，他们被眼前的美景深深震撼。
3: 桑塞尔博士，这个九寨沟的水景是我看到的自然美景当中最绝的。卢卡斯这类评价是，我能考察九寨沟，这是我终身的最高荣幸。
0: 苛刻的专家被九寨沟的自然美景征服，凭借着无可争议的美学优势，九寨沟申遗成功。1992年12月14日，九寨沟成了世界关注的九寨沟。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这里有着原始天然的自然环境，举世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和壮观的钙花瀑布，丰富的原生植物，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和保存完好的第四纪冰川遗迹。穿过苍茫林海，巍峨雪山，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如仙境般散发着原始而灵动的迷人光彩。
4: 极度的梦幻，极度的唯美。
5: So many birds, so many flowers. This was a wonderful place.
6: 把九寨沟保护好，当然就把这2000多种种子资源保护起来，这对全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7: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
0: 风仍和10000年前一样，穿过岷山，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面对这份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人类应该做的除了欣赏便是静静的守护，而科学研究正是保护的

0: 前提。
1: 过程中大家需要密切配合，就上面这个东西和浮球需要同时掉在水里。
0: 六月正值端午假期，来自九寨沟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联合实验室的乔雪并没有与家人相聚，而是带领团队再次来到九寨沟开展泥沙沉积物等取样工作。
1: 我们在九寨沟的好几个湖泊都有赚取湖泊沉积物，采回去过后可以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的，就可以看到在过去100年这个湖泊它的环境的一个变化，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为这个九寨沟这个世界遗产地的保护管理还有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支持。下去的时候尽量采集一个垂直的样品，60年代的时候泥沙淤积有很多，但是在禁止了森林采伐之后，它进入水体的泥沙就慢慢变小了，就更好的保护了这个湖泊水体。
0: 今天的采样很顺利，这些样品会拿回实验室里做更详细的分析，研究成果将用于九寨沟的生态环境保护。
2: 的地质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灾害，比如说滑坡形成的堰塞湖。所谓钙滑呢，就是通常知道的石灰岩或者说叫碳酸钙，形成这个东西呢，就必须这个水里面要有很多的物质，而这种物质呢，在流动的过程当中，二氧化碳就跑出来了，那么最后它就沉积下来，很漂亮的那些。另外一块就是两边我们看到非常好的植被，那么植被和沟底的钙滑瀑布、滩流和湖泊形成一种美丽景观，这是我们讲最独特的一个东西。
0: 2022年年初，王梦雪收到一份来自国外的惊喜。
3: 今年在冬奥期间，中俄互发的一本杂志刊登了一部分由九寨沟为主题的油画作品。其实我也画了一部分西伯利亚的雪景，西伯利亚是植被相对比较单一，九寨沟完全是一个精致中有开阔，对他们来说会不会是颠覆了对雪景的这种一般的想象。当我告诉他这个是在我的家乡并且是这样一个世界级的遗产地，然后他们又觉得更有价值去挖掘它。对美的这种追求和感受，它真的是可以超越种族、国界，超越所有的现实的这种距离。
0: 大自然的悄然一吻，变幻出童话世界，打动了全人类的心。人们在这里惊叹造物的神奇，探寻演化的足迹，重回纯净的心灵。人与自然终究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一呼一吸间彼此心意相通，互相守护，再不惧岁月漫长。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

0: 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暑期档电影大片轮番上映，银幕热度照进现实，短期流量如何沉淀为长效发展动能？
7: 侨乡和电影双 IP 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打造，电影的流量转化为我们整个街区长久的文化生命力。
6: 一张电影票撬动一条产业链，电影经济如何赋能产业发展，促进消费升级？
8: 因为这个影视最重要的呢，它就是给文旅赋予故事资产。就是电影呢，现在我觉得它迎来四个融合吧，我们叫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数字融合、文旅融合。
6: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年暑期电影院的大片佳作是一部接着一部，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过9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多天站稳亿元大关。不过电影产业的价值绝不只体现在票房上，看完一部电影，不少人走出影院多了一份心愿单，想要去影片里的取景地去看一看。借着热映电影出圈走红，不少取景地收获了超高流量。这些地方该如何接住热度，解锁商机，盘活产业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说起2026年都有哪些宝藏电影，作品成色如何，走进影院的观众最有发言权。
2: 巫女族、
3: 阿妈的情书、
4: 飞驰人生、
5: 八仙，
6: 欢迎来农餐馆。
7: 电影主旨也是一直贯彻着好好吃饭，生活在中国真的很幸福，很幸福。
8: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大家做都挺好的。
1: 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历史，2026年，中国电影有声有色，有笑有泪，有情有义。光影之外，一部好电影的价值还在不断放大。

0: 今年暑期，四川青城山这棵千年银杏下围满游客。在动画电影《八仙》里，这棵挂满红绳的许愿树，现实中的原型就是眼前这棵树龄近2000年的天师银杏。
1: 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在许愿树下许下我们最美好的愿望，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哟。
0: 作为影片的重要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景区七月接待游客超110万人次。通过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搭配票根优惠，把影片热度转化为景区流量。
2: 接着电影《八仙》来打卡，然后还知道成都有一个二仙桥，真是不枉此行。
0: 八仙带来的变化不止在景区，这个暑假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跟着热闹起来。这里是动画电影《哪吒》和《八仙》的诞生地。这家公司目前正在打造一部针对4到12岁儿童的动漫短剧，在这里参与研学的孩子不仅能够成为第一批小观众，还能了解动漫的制作过程。
3: 三个姐姐，做动画片非常厉害，因为她按一个键就生成了起来，我觉得非常厉害。
4: 前段时间我看过八仙，我觉得里面特效非常的酷，然后来到这儿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做的。
0: 影视带来的热度正在从取景地向更多消费场景延伸，而在成都，电影效应背后有一个不断壮大的数字文创产业。目前成都高新区已经聚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超过10000从业人员，形成了一条从 IP 策划、三维制作、动捕渲染到后期宣发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
5: 那比如说像我们虽然是用 AI 来做的，我们做一些美术是可以就在园区里就能找到美术的团队，甚至海外发行啊，也有一些团队能够给我们赋能。
0: 完善的产业生态也诞生了一批创业团队。侯清辉的工作室主要制作 AI 短剧，不仅在国内平台上取得了不错的流量，还在海外平台上逐步发布公司的原生内容。
6: 其实我们中国有非常多的传统文化，我们可以值得去挖掘，包括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在这个短剧上面，你看这个我们其实有去用到一些三国呀，甚至说西游的一些这个内容，我们去嫁接到我们本身的短剧里面去，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面都获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播放量。
7: AI 不断的在给电影在做赋能，现在呢我们单部电影的成本有了 AI 赋能之后，特别一些大场面现在都低成本了，就电影这种周边开始往数字化产业延伸啊。我们在人才的培养上，不光是只需要摄路边的人才，需要懂审美的、懂设计的人才，同时需要虚拟技术和 AI 双向奔赴的人才。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1400万元的制作成本撬动超20亿元票房，成为今年国产电影现象级的存在。电影中老一辈华侨远赴南洋打拼，隔着山海与家乡亲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更是引发了观众的情绪共振，让这部电影还在不断创造票房之外的价值。
7: 像小众题材里面《阿妈的情书》这样的作品也开始出现，让大家看到了其实哪怕再细分的一个领域，是吧，也能给大家带来很好的一个票房的一个成绩。除了消费电影之外，电影现在开始链接千行百业，很多这种活动巧妙的、创意性的把电影产业和文旅的一个结合，我觉得做得更紧密。
8: 所以我们隔离呢有一个展馆叫做开埠陈列馆啊，即系讲汕头嘅点样发展嚟的。
0: 暑期里，汕头小公园格外热闹，游客一波接着一波。人群中，这组穿着定制 T 恤的游客格外显眼。
9: 我看你们这一次都定制了这个文化衫，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10: 这个对，这个是阿嬷的情书。
11: 系啊，咁样睇咗个电影都想嚟睇下。
0: 这群来自香港的游客趁着暑期回乡探亲，特意来打卡电影里的取景地。
11: 今次我们来除了饮饮食食，我们都是来到潮汕都是了解一下这里的文化咯。
0: 汕头小公园开埠区藏着中国建筑面积最大的近代骑楼建筑。

0: 群。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这里取景，海平路上这栋百年骑楼就是电影里的仙南电影院，当地也借着这股热度复原影片场景，老式招牌、电影海报一一浮现，电影中的暹罗老街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1: 我感觉这条街还挺有风格，就是挺氛围感挺强的。
2: 在外地区的最边缘了。
0: 在电影上映前，这条老街由于位置偏僻又缺乏标志性景点，几乎没有游客光顾。电影的爆火让崔翔宇他们看到了这条老街的价值。今年七月，小公园街区客流量同比增长16.8%。
2: 就是因为这个流量，我们下来整个对这条街的定位和规划又有了一个重新的调整。侨乡和电影双 IP 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打造，重新把我们这个原本的这一条侨乡街把它做得更好。
0: 一部电影带活一座城，借着电影热度，当地文旅顺势发力，汕头推出三条电影主题线路，把市区老城、城海侨宅、朝阳古村串了起来。
3: 我还不知道他的是这么多的游客，为什么在这几个月会这么热闹？
0: 宋希元正忙着照顾自家的橄榄树。四年前，他承包了村里的这片橄榄林。最近几个月，他发现自己天天打交道的这几棵老树，突然成了游客争相到访的观光地标。
3: 导演啊，那在这里观察了4天的处境。就客定在这里拍，他说这里的环境也比较好，那里也有这几棵古树，确定在这里拍。
0: 电影中叶舒柔在树下打橄榄的场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宋希元怎么也没想到自家这片橄榄林会因为一部电影吸引来这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
3: 在我这里拍的吧，我挺高兴的，它能红起来对我们来说也有带动性。
0: 电影的热映带火了这个藏在山区里的小村庄，游客一批批涌进来。90后村支书刘创荣看到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方向。
4: 以前就单纯的依靠就是农户种植，然后就是那个销售，所以都很低端，就是说利润都很少的那种产业。目前也有规划在这个打卡点周边，利用我们这些自然的资源，所以我们加以那个打造，就加以打造，所以到时候吸引游客过来之后，包括我们后续的一个那个农家乐，这些都会配备起来。
0: 方向有了，但是基础设施却跟不上。眼下，村里正抓紧完善道路和周边环境。几天前的一场暴雨打乱了施工进度，天气一转晴，刘创荣就守在现场赶工期。
4: 这个项目打算在9月份看一下能做好，包括我们国庆去更多的游客可以过来。
0: 10月就是橄榄采收的季节，刘创荣希望赶在采收季到来之前把道路、溪流等基础设施完善起来，让游客不仅能打卡电影里的古树，还能看看山水风景，带动橄榄的销售。影片中阿嬷在灶台前熬制橄榄菜的镜头让不少观众想起了家的味道。在汕头，橄榄菜不仅是潮汕非遗美食的代表，还是当地特色产业。
5: 这个口感呢就可以说偏重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国家来了就说把这个口感再淡一点点又更香一点。
0: 史定生和同事正在对橄榄菜的口味进行细分和调整。电影出圈让海外华侨想起了舌尖上的乡愁，史定生有了不少新客户、新订单。
5: 通过这部影片以后，很多华侨也来找我们，就是举例子我们的新西兰啊、马来西亚、东南亚这边很多的，还有英国的、泰国的，很多都来这边寻找以前的这种乡愁，还有他小时候他吃的这种橄榄菜的味道。
0: 这位家常小菜进入到更广阔的消费市场，对企业的生产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5: 从非遗转回到我们的现代化，所以我们才建立了这么标准的厂房， 标准流水线啊，还有标准的一个一个产品质量的管控，还有一个数据化的管控，所以才符合我们目前消费者当下的一个市场的需求。
0: 人们循着电影里的故事走进潮汕，也让藏在城市记忆里的侨批文化走进更多人视野。影片里一封封跨越山海的家书，连着远方的亲人，记录悲欢离合，这样的故事对于谢龙波来说并不陌生。
6: 我们家确实是侨批粮化的一代，爷爷从去1935年去新加坡的时候，他后来一直就不间断的寄侨批过来，我们几兄弟是兄弟，一直就是靠侨批养大。看到啤酒，我马上就跑回去给我妈说：“妈妈，那个爷爷回来了。”所以把啤酒当成是爷爷来，那种激动的心情，就是这样子的。
0: 谢龙波希望这些陪伴自己成长的侨批，也能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份记忆。2017年，谢龙波将家中保存的368封侨批捐赠给当地档案馆。如今，这些承载着家族记忆的侨批正在创造出新的、更大价值。游客们循着电影里的故事来到档案馆。7月，这里的接待量达到2.94万人次，同比增长82.5%。
7: 电影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带来的这个幻想，让更多的人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文化。特别是这个假期开始以后，有好多学生。
0: 侨批馆还原了电影中的部分场景，设置了侨批书写体验，体验经济也在此落地生根。
8: 那个情怀可以想象得到，当时那个时代就是书信来往，然后外面寄的钱啊，寄回来，或者这书信报平安啊，这样子再去感受一下，那确实是很感动，很感动。
0: 每一封侨批都是一个真实的人生故事。在当地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胡东看来，这些承载着家国情怀的一封封侨批，也是当地发展文化产业的宝贵资源。
9: 潮汕的传统文化对诚信的重视，对国家的热爱，他会去根据时代的要求，他会跟时代一起走的。
0: 深厚鲜活的潮汕文化滋养出源源不断的文艺作品，给阿嬷的情书只是一个缩影。给阿嬷的情书创作班底都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电影的爆火也激发了当地年轻人在影视创作领域创新创业的信心和勇气。在揭阳古城，记者遇到了一个短视频制作团队，他们正为即将拍摄的过番题材寻找合适的场景。
10: 大家对于潮汕文化其实本身就会有一种自豪感和热爱的程度，我会根据于他们的一些传统文化，或者是他们口述给我的上一辈传承下来的，跟年轻人的做一个结合。
0: 李仁桥的团队从一条莺歌舞短片开始，拍非遗，拍民俗，也拍潮汕人的生活。
10: 只要大家有这个潮汕的一份惦记在，我们就会有受众基础。我们现在也会把 AI 的一些技术融入到我们的创作过程中，能够让我们这些创作者有更大的一个想象空间，一个发挥的平台。
0: 就在李仁桥他们为新作品忙碌的同时，30多公里外的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里，谢家兵也在带着团队开会，对刚刚发布预告片的 AI 动画项目进行复盘。这部动画电影的原型是潮汕民间传说三山国王。过去谢家兵他们主要通过真人实拍把潮汕文化拍成短视频和影视作品，现在借助 AI， 从人物形象到场景设计都可以快速完成。
11: 那我们现在已经用 AI 把这个 Q 版的人物形象设计出来了，也开始发布了很多文化的文创的产品，所以也是希望说这种 AI 能够帮助更多的文创和文旅的连结和落地。
0: 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吸引了200多家文化传媒企业入驻，集聚了超5000名创作者，微短剧月产量超500部。这里的年轻人用新技术、新语态讲述潮汕故事，在为当地文化产业发展开辟新赛道，创造新价值。
12: 我们认为是，就是我们有这么大的海胆带宽的优势，我们可以把我们制作成的一些文化产品、数字服务产品，可以很快速的

0: 高带宽低时延的那个向外输送到全球各地。
1: 汕头它有天然的这个深厚的一个桥箱资源，那么遍布在东南亚和欧美各地的这些桥箱就是我们天然的受众，也是我们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一个重要的桥梁。
2: 有些故事借助数字技术走出去，还有一些银幕故事带着观众回到峥嵘岁月。这个暑期看四渡游贵州成了不少影迷的选择。影片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30000多红军将士在40万敌军的重重围堵之下，四渡赤水出奇制胜的故事。影片累计票房已突破2.8亿元。在遵义市汇川区的娄山关景区，距娄山关大捷实景演出开演还有半小时，看台上已经坐了几百名观众，后场区内80名群众演员早早排起长队，换好灰布军装等着入场。有不少参演者是慕名而来的普通游客，
3: 观众朋友们也好多参与到了我们现场的这种演播里面，让我也感觉到了前辈们的不容易，所以真心的觉得是太值得了。
2: 游客多了，演出也跟着多了起来，每天至少2场，周末还要根据客流再加场。
4: 电影四渡上映后几乎天天轮轴转，电影带来了热度，确实超出我们的预期。
2: 200公里之外的贵阳，全国首个长征主题全域行进式数字体验馆红飘带，依靠 AI 全息影像技术，让血战湘江、遵义会议等历史场景跳出屏幕，展现在观众眼前。
5: 7月以来，我们累计演出约1400场，接待游客约12万人次。为此，我们还专门加开夜场演出，拉长文旅消费时段。
6: 观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在贵州黔南州都匀毛尖镇，这座名叫螺丝壳的山，因山形酷似巨大的螺丝而得名。过去只有本地人和少数摄影爱好者知道，四渡取景地这张名片让这座本地人才知道的茶山变成了打卡目的地。
7: 看完电影之后就很想来这边看一看，拍一拍，然后带着朋友来感受一下这边的自然风光什么的，那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那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8: 看完四渡后从幕后得知嘛，又在咱们都匀螺丝壳这边也有取景，然后就更加想来这边看一下了。然后今天来了之后也是不虚此行吧。
2: 山脚下这个原本安静的村子最近也热闹起来，山路上车停得满满当当。
9: 我们切成381户，1485人，再加呢700-800人，但现在我们村全村共有500多个床位，现在从7月份来基本全部爆满，我们半个村子都是游客了。
2: 舒忠琴是平阳村的村民，以前守着这片山过日子，如今游客从家门口经过，他也琢磨着做点小生意，于是他在家门口支起小吃摊，卖些炸洋芋、烤串、冰粉，都是游客喜欢的家常味道。
10: 人家都说我们螺丝壳风景好，这个天然氧吧嘛，空气好嘛，看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这个生意可以做，就是在家门口找生活费的事情，干嘛不干啊？
2: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生意更火。舒忠琴一个人忙不过来，女儿也会赶回来搭把手。
10: 如果要是遇到周末或者是节假日嘛，那个就另当别论，那个人挺多的，那个一天嘛500-600啊、1000啊，这些纯收入是有的。
11: 什么玩意儿？
12: 你不懂，这个叫吃力。
2: 电影四渡中，两名红军战士边刷标语边分吃一种干果，很多观众看完电影都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它就是贵州大山里的刺梨，眼下正是刺梨成熟的季节。种了26年刺梨的老农户燕启华正忙着为月底的大规模采收做准备。
13: 现在我看准这个季，牛爪100多亩，不管我的以前自己种的啊，应该是150多亩。现在一年收入就是30多的吧，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
2: 一颗小小的刺梨背后有一条大产业，龙里县刺梨种植面积已达10.5万亩， 覆盖8000多农户，鲜果年产量1.6万吨，次梨综合产值突破3.5亿元，不少加工企业选择落户龙里，把加工厂建在田间地头，经营次梨原汁压榨和果加工。
14: 距离近了以后，附近的村民果农他都可以把那个次梨直接运送到咱们的公司里面来，这样的话在压榨的这个时间上呢就非常短，然后能够保持那个次梨果子的新鲜度。
2: 银幕上一颗小小的次梨延伸出产业新机遇，电影上映前夕，电影联名款次梨汁同步首发。
8: 自从我们推出了这款适度联名的次梨饮料之后呢，销售有了一个明显的增长，今年有了15%的一个增长。
9: 在电影中呢，贵州的次梨得到了展现，这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次梨的知名度。我们下一步准备依托影视的 IP 热度，探索红色研学加 3D 农业的融合业态，开发更多的农文旅项目，让次梨这个产业发展得更好。
2: 这个夏天，光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数据显示，贵州红色旅游搜索热度环比涨超160%，仅凭电影票根就撬动贵州线下直接消费超2200万元。电影不只是电影，更会在屏幕之外延伸出一条长长的产业链。长期以来，票房几乎是衡量电影产业成败的唯一标尺。然而，电影的经济与社会价值远不止于影院门票。国际机构认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力与线下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正持续吸引外资加大在华电影产业的布局力度。
15: 2025年全年的票房收入是515亿啊，然后中国有9.3万块屏幕，一年的观影人次有12.4亿，这些基本都是在全球排在前列。这个市场可能是现在放眼全球的话，可能是目前增长速度最快、增量最大的一个市场。这个整体来说，对于所有的这种国际的这一类机构来说，它在很多的 IP 开发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的。
2: 国际机构预测，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5.2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29年中国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至22%。一张电影票正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等部门推出了2026电影消费年、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系列活动，不断拓展电影家的应用场景，着力延伸消费链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冷松看来，这是一种更高维度的对电影价值的判断和引导机制。
16: 因为这个影视最重要的呢，它就是给文旅赋予故事资产。实际上，因为传统的旅游呢，我们都说叫衣食住行游购娱，有了影视之后呢，我们的文旅就升级了。就是电影呢，现在我觉得它迎来四个融合吧，我们叫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数字融合、文旅融合，让大家在2小时、3小时的电影之外，还出现了电影周边消费行为，比如说链接到非遗、链接到餐饮、链接到电影中的一些秀、一些文旅点位的二度打卡、复购，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效果。
17: 今年以来，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800亿元，影视的价值早已不止于影院票房。从创作、发行、设备、技术，到电影 IP 衍生的文旅、餐饮、零售，这些真实而广泛的经济活动，共同构成了电影产业的经济版图。正如专业机构测算的那样，每一元票房能够撬动15.77元的相关产业收入，这个拉动系数远高于绝大多数传统服务业。当越来越多人抛开单一的票房视角，众多影视取景地树立起产业联动、激活消费的全产业链视野，大荧幕上的光影将不断照进实体经济，中国电影也将为助推文化繁荣、赋能经济增长注入更为强劲的动能。
18: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
15: 卷山融水含钾

0: 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2: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0: 干嘛？干
8: 嘛？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7: 法是治国之重器，
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同一位糖友，夏季血糖竟比冬季高，控糖黄金期为何失灵？
1: 一到夏天，我怎么控制都控制不好。
0: 高温、失眠、压力，如何推高皮质醇，搅乱血糖？凉皮、绿豆汤该怎么吃，才不让血糖飙升？本期职场健康课，看专家支招，帮你把失控的血糖拉回来。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济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济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祝萌，欢迎大家。节目一开始啊，咱们一起先来看一张图片哈，来看一下大屏幕，有两根折线图，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蓝色的。先告诉大家，这是同一位糖尿病患者在夏季和冬季连续一周的数值变化记录图哈。发现有什么变化没有？
1: 红色的更高，波动更大，蓝色的更平缓，血糖更稳。
0: 把话筒给到苗野，你说这两个折线图哪个代表了夏季，哪个代表了冬季？
2: 红的代表冬季，蓝色代表夏季。
0: 理由呢？
2: 这个红的它就代表着火锅和烧烤，就是冬天啊，就大家都胡吃海喝，血糖就蹭蹭的就容易往上涨。夏天苦夏嘛，大家胃口都不好，所以蓝色就代表冰棍啊、凉皮啊、冰粥啊什么的，吃的比较清淡，所以我觉得血糖波动就不会那么高。
0: 几位健康观察员说的对还是不对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得由康大姐揭晓。
3: 他们说的都不太对，这个真的是我自己动态血糖仪测出来的空腹血糖的情况。
0: 哪个是夏季？
3: 红色的是我夏季血糖仪里边截取了一段，蓝色是冬季的。
0: 康大姐，确诊糖尿病22年了，最开始的时候你的夏季血糖就这么高吗？
3: 不是，最开始的时候吧，我是跟大家的规律都是一样的，相对的来说是冬季的血糖呢会高一些，夏季的血糖反而会低一些。但是近两年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反过来的了，冬季反而好控制，一到夏天我怎么控制都控制不好。比如吃吧，我也没有多吃，吃的也不多，而且呢走路和运动我都坚持，但是呢就这血糖就是总是这种波动特别大，而且相对比原来更高。
0: 康大姐的疑问是什么？
3: 就是说夏季是一个控糖的黄金期，可是到我这儿为什么这黄金期不是黄金了？
0: 那么夏季血糖失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期节目为大家解答。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潘医生和孙医生，来欢迎二位。你好潘医生，欢迎你。
4: 主持人好。
0: 请坐。孙医生你好，又见面了。
4: 你好主持人。
0: 来请坐。
5: 潘琦，北京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孙宇，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0: 先问一下潘医生，大家都认为夏季是控糖的黄金期，这是我们的固有概念，还是在医学上确实就这么认可这句话？
4: 有一个基于大数据的临床研究，一共入组了32000名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确实也发现了夏天的血糖呢更容易控制好，是我们控糖的黄金期，而冬天的血糖呢会比夏天要明显的升高，那个时候呢血糖更难以控制，所以呢血糖的这种季节变化它是有规律可循的。
0: 数据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从这个季节的变化的状态来看，2月份的时候温度是低的，而血糖呢相对来说是峰值的状态，
0: 最高点了。
4: 对，最高点。然后随着这个气温的回暖和天气变得越来越温暖和潮热，这个血糖呢会慢慢的降低。那到了90月份的时候，温度呢会进一步的降低到一个和缓的状态，而这个时候的血糖呢也会慢慢的回升上来，就看到了一个现象，相对来说春季和夏季的血糖会偏低，而冬季和秋季的血糖呢会偏高。
0: 而且孙医生也会告诉我们，从门诊的观察来看这句话也是对的。
6: 对的，其实从我们的门诊我们也可以看到，到了夏季的时候其实门诊量是减少的，尤其是挂糖尿病专科号的病人是减少的。另外一个就是来就诊的患者中，我们也看到了血糖控制好的比例是高的，当然这背后有很多的因素。
0: 我们为大家总结了这几个原因，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一共是有这么4点：代谢快、食欲降、动得多而日照足。孙医生继续逐一的给我们解释一下。
6: 那么夏天的时候基础代谢率是比冬天要高一些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在冬季有一些分泌的激素相对会少一些，尤其是肾上腺分泌的一些激素， 基本上都是升糖的效应。那么到了夏季，因为气温比较高，机体对这类激素的需求量相对是低的，拮抗胰岛素的激素减少了，而胰岛素就能够发挥相对来说更好的一些功效，改善血糖的效果就会好一些。那么对于食欲降低来说的话，其实我们都非常明白，到了夏天的时候，如果在我们眼前放一碗红烧肉，我相信谁都不太愿意吃。那么大家更希望的是比较清凉的清淡的食物，就避免了高盐高脂的一个摄入，那么它对血糖的控制是直接有益处的。至于第三点，动得多是因为进入夏天之后白昼时间比较长，那么大家的户外活动肯定是比冬天多一些，增加了运动的消耗之后，我们的血糖相对来说也会控制得更好一些。最后一点，日照足，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相对来说是高的，而且有很多的科学证据表明维生素 D跟胰岛素的活性是有关系的，维生素 D 的水平充足一些，我们的胰岛素的活性更好，功能更强一点，那么也是有助于我们血糖的控制。
0: 康大姐现在心里100个问号，我为什么我不按照这个规律来，对吧？康大姐会有这个疑问是吧？
3: 没错，我现在真的是和这个正好反过来了。
0: 为什么这个规律在康大姐这儿就不好使了？
4: 我要问康大姐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晚上睡眠状态怎么样？
3: 因为比较热嘛，就是不能连贯的睡下去，开电风扇吧又觉得呢怕吹了，然后吹的什么肩疼啊腰疼啊腿疼，开空调呢又觉得太凉会不会感冒，所以呢就是折腾来折腾去，这一晚上吧睡不了几个小时。
4: 睡眠的时长啊大概能到几个小时？
3: 不超过4-5个小时吧。
4: 那还是明显短的，
0: 睡的时间太少了。
4: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咱们能够满足每天喝8杯水的要求吗？
3: 满足不了，一点也满足不了。我每天能喝2-3杯，最多喝4杯水。
0: 康大姐不渴啊？
3: 我不是特别爱喝水的人，他们老说我是属骆驼的。
0: 潘医生，这两个问题你能得出什么结论来？
4: 康大姐在夏天血糖升高的主要原因还是跟我们其中一个非常明确的激素有关，就是皮醇激素出现问题了，就完全抵消了这个夏季的控糖的黄金期。那那个这好处就都没有了，
0: 代谢快也白快了，
4: 就是啊，
0: 日照足也白晒了，
4: 白晒了，
0: 运动也白运动了。
4: 哎，
0: 或者说这个白是我开个玩笑，只是你原来的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苗也认识皮质醇吗？
2: 听过这个词儿，好像说是跟压力有关系吧，就是压力增加一格，腰围又增加一圈，就像我这种体型，就满肚子都是压力。

0: 那再继续请问，皮质醇从哪来的？
1: 既然跟压力有关系，我觉得怎么着应该和脑部有关。
0: 这两个答案对还是不对，潘医生？
2: 皮质醇跟压力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来源肯定不是从脑子里来的。这个皮质醇呢，是从我们肾上腺这个腺体分泌出来的一种激素。
0: 来看一下肾上腺在哪儿，我们有一张图片给到大家了，来看一下这肾上腺长在哪儿，来给我描述一下。
2: 肾上腺呢，可以看到其实在肾脏的上方双侧啊都有，像个小帽子似的搭在这个肾脏的上方啊。别看它小，但是它的功能非常强大啊，它会分泌很多种激素。那它的分泌呢，又不是说它自己想分泌就分泌，不想分泌就不分泌，它还有上级机构垂体前叶呢和下丘脑会分别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释放激素，来调控这个轴系的稳定。
0: 这个轴叫做什么名字？
2: 叫 HPA 轴。
0: 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轴，就印证了潘医生这句话，这个皮质醇不是他想分泌就分泌的。
2: 对。
0: 但是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分泌皮质醇？分泌它是用来干嘛的？
2: 它其实是个应急激素，在我们突发的事件，比如说紧张啦、焦虑啦，肾上腺就会分泌比较多的糖皮质激素，来补充我们的能量，避免出现突发的不适啊，或者是能量的耗竭，来保护我们的机体。
0: 它不是个坏东西。那为什么皮质醇在夏季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说它成了导弹分子了？接下来有个道具，潘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来，有请。我这有好多好多球啊。
2: 这是我们的血液里面的成分。
0: 那这个红色的球是啥呢？
2: 血糖。
0: 血糖，
2: 血里的葡萄糖。
0: 明白了，这就是让康大姐听起来就有点胆战心惊的血糖。那么请问一下，皮质醇和血糖以及血管里这些物质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2: 其实我们的血液里的这些物质里面既有葡萄糖，也有一些血细胞，还有一些蛋白类的。它其实是个稳态的，这样我们身体才能够更好的来进行代谢。在吃进去东西血糖升高的时候会增加一个，但是呢我们的细胞还会把它吸收出来，所以这个血液里面的糖成分是稳定的，你什么时候测它都是非常平稳。但是如果出于某些原因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了，这样我们的外面组织来源的葡萄糖就会增多，就会增多。
0: 肝一直在生产，
2: 一直在生产葡萄糖，但是呢由细胞吸收的葡萄糖的这个门啊就在皮质醇的作用之下就关闭了。原来可以进一个出一个的状态，现在进一个哎出不去，或者进两个才能出去一个，所以血液里的糖就会越攒越多，越攒越多。这就是解释着为什么高的皮质醇会导致血糖明显的升高。
0: 也就是说皮质醇啊，它虽然是个好东西，但是它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个，让上游生产的特别特别多，
2: 对，
0: 把下游这个闸门又给封死了，你说这个糖不就聚集在这儿了吗？那我想问一下，那如果这个皮质醇降低了呢？
2: 皮质醇降低也不好，皮质醇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如果降低了以后，人的应激状态会相对比较差，大凡出一点感冒或者是突发的事件的时候，我们的血压也反应不上来，血糖也反应不上来，甚至还可能会出现电解质紊乱，比如说最严重的是低钠血症，人呢就会觉得没有力气。所以呢这个糖皮质激素啊，就是皮质醇这个激素一定也是在一个非常良好的稳定的状态。
0: 刚才皮质醇是做什么大家已经明白了哈。那为什么皮质醇它会出现不高兴，也就是紊乱的情况？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来，有请。皮质醇紊乱呢，跟自己有原因，其实跟外在也有原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哈，一共是这些原因：高温、睡不好和出汗多。首先请教一下孙医生，为什么高温会让皮质醇出现紊乱？
3: 高温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的心跳和出汗都是增加的，就相当于我们持续有一个热的应激状态一直在刺激它，机体得到了这个信号之后，皮质醇就在持续不断的分泌。
0: 有没有在一些数据当中可以佐证温度其实跟皮质醇它是正比例关系？
2: 有人做过这么一项研究，就是统计在空腹、低温、高温、拥挤的这些应激状态，就让你不舒服的这些情境，到底哪个更容易引起皮质醇增高？发现在这些里面，高温是排

0: 在第一位啊，这个温度呢，如果达到了46摄氏度的状态下，2个小时的时间，核心温度呢，其实已经达到了38摄氏度。这个时候再去测它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发现是要比极限值明显升高到2到3倍以上。
1: 嗯，
0: 也印证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在高温状态下会诱发体内的高皮质醇的水平。
1: 那说到高温的时候，夏天刚才也说了，其实日照充足啊，锻炼啊是非常重要的。孙医生建议大家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出门？
2: 其实就是避免从中午11点到下午4点，那么这段时间它是紫外线强度最高的，而且容易造成一些晒伤呀，还是要减少高温对机体的这种刺激，比如说戴一些防晒帽呀、防晒袖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比如说我们从室外回到了室内，那么大家都会在夏天开空调，那我们要掌握一个温度，室内的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减少这种冷热的刺激和这种温差对机体造成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我开空调的话要保证通风。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如果我们不保持通风，我们在呼吸的过程中是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那么二氧化碳也会反过来刺激我们机体对于皮质醇的一个分泌，那么血糖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好，这就是影响皮质醇波动的第一个原因，就是高温。再给大家做一个形象的比喻，你家有一个温度计，温度越高，那个红线往上窜的时候，代表了你的皮质醇越来越高，同时代表了你的血糖也就越来越高。一定要注意避免高温。好，这是第一个原因。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导致皮质醇紊乱的第二个原因，睡不好啊。为什么睡不好会影响皮质醇的紊乱？
0: HPA 轴调节是有一个规律的，我们称之为日节律。在早上6点到8点的时候，随着太阳的出生，这个激素就会明显的升高，来帮助我们一天所需要的工作呀、生活的这种激素的需求。所以大家呢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闹钟醇，哎，帮助我们叫醒这一天的能量代谢。
1: 哎，起来干活了。
0: 是的
1: 啊，这个时候分泌最多的。
0: 对，然后到下午4点钟到6点钟的时候，啊，激素的水平会慢慢的降低。
1: 嗯，
0: 但是这种降低依旧能够维持在最高峰值的一半，来帮助我们达到下午这个黄昏时间段的一些工作啊，包括下班呐、啊，还有你晚上的一些活动的需求啊，那我们精力也是相对比较充沛的。那到了晚上12点钟到3点的时候，哎，它到了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的人类好好休息啦，不能让它那么的辛劳啊，起到一个修复的状态，能够获得更好的能量的储备，继续第二天的生活和工作。
1: 其实这个皮质醇，刚才潘医生讲，它是一个闹钟醇，
0: 对，
1: 它是在早上故意分泌多了把你叫醒，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如果这种紊乱睡不好的话，是影响是很明确的。
0: 对，晚上12点到3点之间本来应该是个非常低的状态，它提前给你闹醒了，让你晚上12点也睡不着觉，甚至3点钟该熟睡的时候反而没有到熟睡的这个节律。
1: 嗯，
0: 持续属于一个兴奋状态，跟康大姐似的，那这血糖能好吗？
1: 也有数据佐证，对不对？
0: 是的，我们有一个长达10年的这个随访的队列，发现呢，这个老年人如果持续至少2天的时间啊，睡眠时长小于4个小时的话，那他的这个皮质醇水平就会明显的升高，而且呢，次日的血糖水平也会高于他睡眠充足的状态。
1: 嗯，而且我听说这个数据还佐证，如果连续睡不好的话，第二天早上空腹血糖比睡好的话可能要高1到2个毫摩每升。
0: 对，而且这种状态不光会影响到第二天，持续时间会影响到2周以后。
1: 嗯，
0: 所以这还是挺可怕的。
1: 其实这也就是我打个引号破案了，康大姐，为什么我很注意可是血糖依然很高。那我们还是要给方法哈，这个睡不好我们得想办法把它睡好啊。两位医生有什么样的建议？
0: 第一个呢，就是手机这件事儿呢，咱们尽可能在睡眠前1个小时就不要再翻了，因为那一翻的话它会给你推送好多的这种热帖，这样你越来越兴奋是睡不好觉的。
1: 而且手机的蓝光我听说也会抑制褪黑素的增加，对吗？
0: 对，褪黑素现在好多人都是子女给父母买，因为它可以帮助老年人睡眠嘛。但是我们尽可能利用自己生理的减少对褪黑素的分泌的影响，就能够保证一个良好的睡眠状态。
1: 其实睡前看手机是一个双向的影响，你总看手机 褪黑素少，你本来就睡不着，
0: 是的，
1: 你还总看手机，皮质醇又高，你还睡不好，
0: 对，这恶性循环了，变得越来越差。
1: 我已经养成习惯了，怎么办呢？
0: 我们与其去看手机，不如听手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安抚性的音乐，
1: 疗愈啊，
0: 对，疗愈的声音，睡前听，慢慢的帮助你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这种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协调这个睡眠的深度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其实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要让手机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眼睛的感官上减少刺激，这是第一个建议。还有一个方法，其实我觉得挺有效，但是容易被忽略，就是窗帘。
0: 对，大家都看电视剧啊，就是那种阳光透过白纱窗，
1: 哎呀，
0: 照在你身上的感觉多么的唯美啊，
1: 好浪漫。
0: 对，虽然浪漫，但是它影响睡眠，尤其是光的照射，无论是电子光还是阳光，那都不能达到很好的深度睡眠。于是我现在装修我们家房子的时候，一定是关了灯去挑窗帘，不能挑那长得好看的，一定要挑那个遮阳效果最好的，这样保证我们能够一个良好的睡眠的环境，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睡眠的结果。
1: 非常好，像外面的那种灯光啊，无论是路灯啊还是广告牌灯光啊，它对身体同样是一种影响的哈。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建议，潘医生说睡前运动一下。哎，你们不疑惑吗？睡前运动，哎，
3: 非常之疑。我还特意那个平时很注意睡觉前不要运动，不要自己太兴奋，
1: 对啊，
3: 怕睡不着。
0: 首先是这样的啊，运动呢它分不同的型，控制体重的话肯定选择那个大剂量的运动和撸铁，
1: 有氧无氧高强度，
0: 对，高强度来维持住我们很好的体态。但是呢我们如果为了保证夜间的睡眠的状态呢，我们是建议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啊，不要做那种刺激大的无氧的和高强度的运动，因为这些高强度运动又是刚才提到那种应激，于是呢心跳也快了，血压也高了，睡眠状态就会越来越差。所以呢我们建议的这个运动啊是个微运动啊，放松你的肌肉组织，那你一放松以后，你就能进入到一个非常深度的睡眠状态，得到良好的休息。
1: 这个词非常好，叫微微运动。怎么个微法？推荐一个方法吧。
0: 我们有一种方法特别好学的，叫蝴蝶拍。把你的这个右手放在左肩，左手呢放在右肩，然后感觉到像妈妈在拥抱你一样，非常的温暖和安全。然后张开我们的手掌来拍动你的肩膀啊，当然闭上眼睛啊，慢慢这个节律要放缓嘛，不能快速的敲打，不能像做按摩一样，然后逐渐进入到一种放松和休眠的状态。
1: 被拥抱那种感觉，自己拥抱自己，这是一个放松，这是第一个。还有吗？有什么推荐？
0: 推荐的方法也是一种行为疗法，叫渐进性的肌肉放松疗法。为了能够更好的直观的看到这个变化，我用手来展示哈。那我们把这个手收缩，握紧拳头，握紧3到4秒钟，然后放松。就是在放松的那一刹那，其实你是感觉到肢体是一个轻松的这个状态。
1: 也就是绷劲儿，绷5秒，放松，再绷劲儿，再放松。先从哪开始绷呢？
0: 从下肢慢慢的做到这个上肢啊，包括这个躯干部还有这个肩膀的时候，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个缓慢的过程。那在这个全身的肌肉放松的状态下，我们的心率就会慢慢的平稳，呼吸呢也会变得相对缓慢，渐进性的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1: 效果怎么样？你的患者是怎么反馈的？
0: 我有一个患者特别的明显，他吃这种睡眠药吃了大概有5年的时间，就更年期以后确实是睡眠不好。后来我们就教了他这套渐进性的放松，他基本上还没有做到这个肚子的时候就已经睡着了。然后第二天跟我说，潘大夫很好用，他觉得经过这种调理以后，他的睡眠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相对来说血里的皮质醇也降下来了，第二天的精神状态也非常的好。
1: 哎呀，
0: 所以呢他把我们教他这套又交给了其他的糖友，现在有很多的糖友都获益了。
1: 那这样咱们赶快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这种能让你睡得好、快速入睡的肌肉渐进式放松到底该怎么做，来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4: 教大家一个简版的，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坐在椅子上或者躺下，先 足底收缩，屈曲足趾，稍稍保持之后放松，同时吐气，然后勾脚，让小腿后侧的肌肉绷紧，大腿肌肉绷紧收缩，之后是上肢，可以双手抓紧用力捏握，让整个上肢的肌肉包括肩背部

0: 内的水分是减少的。
1: 嗯，
0: 我们也说包括胰岛素呀这些激素其实都是需要水分子的协作的，那我们的水分少的情况下，胰岛素它的功能或者它做的功就不是那么的好了，对于我们的血糖控制肯定是不好的。如果伴随着我们的水分进一步的丢失，甚至我们在临床上会出现一个高渗的状态，那么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危害到我们的生命健康。我们有的时候会说病人有的血糖会非常非常高，那么会到了 33.3 毫摩尔这么高的一个惊人的情况下，那么这种高渗的状态，这种急性并发症往往比我们常见的酮症酸中毒对于机体的影响更大，尤其是对于老年患者有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死亡。
1: 给大家再做一个形象的比喻，见过熬糖的吗？
0: 嗯，
1: 把水分全熬干了就剩粘稠稠的糖了，其实就是这样。血糖可以高到33毫摩尔每升啊。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知道低血糖的危险性是极大的，为什么血糖这么高它也是可能会导致死亡？
0: 高渗状态它对于脑的信号也是有一些影响，那么病人比如说有一些口渴中枢呀，或者是一些应激反应、认知反应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尤其是针对老年患者，他的口感的这种中枢的调节减少了，那么他会减少这个饮水的一个行为，这种情况下就会进一步加重它的水分的一个丢失，就相当于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
1: 而且上一期节目我们也特别分享给大家了，高渗性它有一个身体症状，就是身体温度升高，但是皮肤又不出汗，
0: 嗯，
1: 同时伴随着你的血糖指数非常非常高，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它的危险性非常非常大。其实有的时候跟康辣姐交流的时候告诉她，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其实身体2%的水分已经丢失了，
0: 是的，
1: 特别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2%的水是多么宝贵呀。
0: 对，其实我们是无论是糖尿病患者还是正常的健康人，我们都会建议一个比较合适的饮水量，夏天的时候那么相对来说出汗比较多，水分丢失的也相对多一点，那么至少维持在2000毫升左右。还有一种情况下，糖尿病患者往往可能会出现肾脏功能的损伤，那么如果出现肾功不好的时候，还是要根据他的肾脏功能损害的程度听我们医生的。对于这个喝什么样的水，其实我们也是有讲究的，首先推荐的就是白开水，它是最健康的饮料，其次还是可以喝淡茶的，或者说我们也可以买一些天然的矿泉水。那我们怎么喝呢？就像康大姐，我不喜欢喝水，那我们还是建议你可以多次少量的喝。另外还需要注意一个，尤其是到了夏天，大家喜欢吃凉的东西，喝一点凉的水，凉水进去之后它会刺激血管的收缩，这个时候皮质醇
1: 又
0: 会应激的，
1: 它一高康大姐又头疼了。但是康大姐就会有一个问题，哎呀我就不爱喝水，我觉得这个水呀没味儿。因此这两款水他爱喝，一个就是绿豆汤，一个就是红枣黄芪水，这两个好不好先请潘医生来判断一下。
2: 那从口感来讲还肯定是好的，
1: 是，
2: 但是它也不好。
1: 那先说一下绿豆汤怎么了呢？
2: 绿豆汤它的主要原材料是绿豆，
1: 嗯，
2: 100克的干绿豆含有60克的碳水化合物，
1: 那挺高的了，
2: 挺高的，
1: 嗯。
2: 那如果把这个绿豆汤熬成这样的，
1: 哪样？
2: 哎，你看看，这个熬的时间很长，也是康大姐喜欢喝的这种，已经被充分的熬成了类似于粥样的东西。
1: 用潘医生说的话，这绿豆都炸开花了。
2: 对，炸开花了啊！然后整个这个汤色都非常的浓厚。
1: 浓。
2: 当然，康大姐也喜欢喝，但是呢，因为淀粉都跑到了这个水里头，所以您喝的不是绿豆水，您喝的是淀粉汤。
1: 康大姐说我太委屈了，我平时一口糖饮料我都不敢喝呀，在这儿全找补回来了。
2: 对，
1: 所以绿豆煮的时间越长，淀粉析出的越多，碳水化合物越多，其实是升糖的。但是孙医生，我们都爱喝绿豆汤，是吧？你家里夏天也会煮一点，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煮该怎么煮，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比较友好？
2: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啊，我们把这个绿豆啊泡在这个水里，早上就泡好了啊，泡4个小时，到中午煮的时候煮个15分钟，煮出来的就是这个，其实汤色也挺好看的。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绿豆的形态啊，这个绿豆呢还是非常完整的，淀粉都包在这个绿豆里面，也没有跑出来，所以不会升高血糖。
1: 这个很好。其实潘医生告诉我们，所谓的喝绿豆汤，重点在汤字，把绿豆的味儿吸出来就行了。再来说第二个，这个红枣黄芪多好啊，这夏天喝点温温的代茶饮，它的讲究在哪里？
2: 那个白色的是黄芪，
1: 嗯，
2: 黄芪呢其实

0: 里面主要含的是多糖啊，会有很少量很少量的单糖和葡萄糖，所以那个味道嚼起来还是有明确的这种苦感的感觉，所以泡一泡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主要的问题就来自于这个干枣。
1: 怎么了？
0: 对，大枣里面基本上都是单糖和葡萄糖，含的这个比例达到60%-80%，再加上康大姐又喜欢吃这个味儿，所以她放的比较多。
1: 嗯，
0: 那喝的都是葡萄糖水。
1: 康大姐，咱夏天血糖高一点儿都不冤。刚才康大姐还说怎么回事，我怎么没有黄金期，现在明白了，你有控糖黄金期，但是这个嘴呀喝了太多的糖水。不过呢并不是不能喝，
0: 对，
1: 这一碗黄芪红枣水对于哪些人来说，这一壶水要稍微的放一放。
0: 比如说如果我们测定了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毫摩尔每升，餐后血糖大于等于10毫摩尔每升，我们就把这碗黄芪红枣水放一放啊，等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咱们再去喜好它，去饮它。
1: 那刚才为大家总结的哈，就是导致皮质醇升高和异常波动三个原因。高温的状态下，尽量开空调要有讲究，别太阳太辣的时候出门。睡不好也是导致皮质醇升高，尽量的睡前要放松，减少刺激。再者就是出汗多，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会导致皮质醇升高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聊。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导致皮质醇异常升高和波动的有三个原因，刚才那三个都是外部原因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内在原因，到底是什么会导致我的皮质醇怎么就这么不稳定。
0: 这个原因呢叫压力问题，刚才苗也提到了这个压力状态，
1: 他满肚子都是压力。
0: 对，满肚子都是压力啊。那压力呢其实会导致我们皮质醇水平的升高，那也有人做过相应的研究，就是在你在广大的面前讲话，或者是饥饿状态，或者是工作突然来了你还没做好准备的时候，我们体内的压力会诱发的皮质醇水平升高能够达到2-4倍。不是说这个压力过了就好了，它会一直持续2个月之久，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代谢也会出现问题。同样的话呢，老年人别看他岁数大了，但是他依旧会有周一焦虑。
1: 老年人为什么会有周一焦虑啊？他退休了。
0: 对呀，我也分析过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是给子女带孩子，那到了周一这个小朋友要上学，那爷爷奶奶就拎着书包去送小孩子上学了，那这个时间点就跟星期六星期天的节律完全不一样了，他总担心星期一的时候汽车会比较挤啊，或者担心小朋友迟到啊，所以会导致我们的周一焦虑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同样也会导致他们的皮质醇水平的升高。所以呢提醒大家，压力是无时不在的，而且压力会影响到皮质醇的水平。
1: 我说各位有没有周一焦虑哈？刘丹有吗？
2: 我会周一焦虑。
1: 焦虑些什么？
2: 因为周一早上开晨会。
1: 焦虑会让你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2: 我前一天晚上就在盘，然后会睡不着觉。
1: 也是代表了你是有责任感和担当感的这么一种表现。但是有人说，哎呀，我没有办法去缓解我自己这种焦虑哈。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方法，而且呢是非常有用的方法。我们注意来看一下这三个方法分别是什么哈。第一个呢叫做走出去，第二个叫做说出来，第三个叫动起来，这是解压的好方式。言外之意，皮质醇升高怕这三个。我们先来说一下走出去哈，走到哪儿是合适的。来，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接下来静下心来看一下这个画面。你听，有虫鸣鸟鸣；你听，有潺潺流水；你看，有郁郁葱葱，有鲜花灿烂。往远处看，层峦叠嶂；往近处看，有你爱的人，就在公园的长椅上。哇，这个画面怎么样？
0: 太美了，
1: 太美了，是不是？
0: 嗯，哎，真想出去。
1: 刚才看了这个画面的时候，我看小雪哈，很动容哈，
3: 满满的负氧离子，然后心旷神怡，呼吸顺畅，眼睛都亮了。刚才来录节目的时候还有点紧张，看完那个画面之后觉得浑身都放松了。
1: 要问一下孙医生，走出去 是不是走到刚才的这个环境当中，是不是走到自然当中是比较好的。
4: 对啊，就像主持人说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所说的要亲近大自然，走进这种天然的环境中，会让我们的心情得到非常好的一个释放和放松。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皮质醇就达到一个正常的节律。
1: 其实走到自然当中去散步去放松，比在街道楼宇当中放松，皮质醇的降低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有数据支撑的，对不对？
0: 对，是的。嗯，那我们也做过这组数据啊。首先呢，分成两个场景，一个场景呢，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去森林和这个树木葱郁的地方进行散步，
1: 纯大自然，
0: 纯大自然，
1: 公园啊。
0: 对，在这样的自然的环境下，皮质醇水平是降低53%。嗯，而在楼宇中间，虽然也能放松，但是皮质醇的降低幅度只有37%。所以，如果我们要选择放松的环境下，一定是在大自然中去进行放松。
1: 这是自然的魔力，我们本来就属于自然嘛。我们就应该到我们熟悉和应该到的这个地方去哈，然后回到单位再继续开始周一焦虑。好了，这是第一个走出去哈，尽量的走到大自然当中。我们看第二个，说出来对于情绪的释放有那么那么的重要。
0: 举一个我管过的患者啊，也是我老病人，在我当住院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其实这个姐姐呢，平常她是非常开朗的，然后平常血糖也非常好啊。直到这个5年前啊，她住在我们科，然后我们的住院医生说，哎，这个张阿姨她的血糖老降不下来，我们就发现她晚上啊，就是有的时候看着窗外就是发愣。然后我说，哎呀，老病人嘛，我跟他聊一聊吧。主要是因为孩子啊不能够应对在职场的这些问题，就是被辞退了，他就觉得这个状态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是个教师，他带的孩子是很优秀的，但是这种事儿呢他又不能跟别人说，然后就跟我进行了交流。我呢也给他做了一些支招，包括这个孩子的职业未来往哪个方向发展，包括可能这种负面的情绪对他有哪些影响。然后奇迹一般，那第二天的血糖马上就降了2毫摩尔每升。所以呢，从这个案例呢，我其实有个非常深度的感觉啊，就是这个情绪上面的这种压力，它会内在的导致我们体内的皮质醇有个蓄积，一定要释放出来。
1: 嗯，但是很多老年人说，我很孤独，我没有朋友，子女又不在身边。嗯，所以有一项研究就发现，感觉到孤独的老年人糖尿病的风险比那些不孤独的患者要高2.19倍。这就是跟你的不良情绪和压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走出去，走到大自然，同时还得说出来。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就叫做动起来哈。
0: 运动以后，我们体内会分泌一种快乐激素多巴胺，内啡肽。所以有些人运动以后，哎，觉得心情非常好，然后非常愉悦，另外呢会特别有成就感，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活动了啊。这样也能导致的压力会降低，就是你对高血糖的这种负担会明显的降低，血糖也会更为平稳。
1: 饭后百步走能活99吗？
0: 哎，特别好，
1: 对吧？
0: 是。
1: 但是饭后多久去散步，这是个问题。来问一下建国大哥，你觉得饭后多久出门散步是比较好的？
5: 我是放下筷子就出发。
1: 放下筷子就穿鞋。
5: 对。
1: 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
5: 为了健康嘛，为了降糖。
1: 来，把话筒给到康大姐，按照你的习惯，饭后多久出门散步？
3: 30-40分钟左右。我出门，因为我觉得出去太早吧，吃完饭就出去，这胃里全是东西，如果运动的话，会不会伤及到胃啊？不影响消化？
1: 有道理。潘医生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吧。饭后多久运动？运动多久比较好？
0: 打断久坐就很好，但如果说哪种运动的模式更好的话，还是建议在餐后30-1小时出去活动，20-30分钟是最好的。因为你在就餐以后啊，大部分的胃肠道的这个血液是来帮助消化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出去活动的话，这个血液呢就会跑到肌肉组织里，这个胃肠道的消化功能会受影响。另外呢，也有些人在摄入大量食物以后，在运动状态下可能会发生胃肠道的功能的紊乱，所以一定要做一个休息啊。像建国大哥，把家里的碗筷收拾收拾，然后看一下表，然后咱们到时间去活动会更好。
1: 餐后半小时之后的运动是干嘛？跳绳？ 跑步游泳可以吗？
0: 建议是快步走啊，或者有

0: 有些体力相对比较好的可以慢跑，但是不要做剧烈运动，不要做冲刺跑，或者是像一些撞击性运动，打篮球啊，这些尽量少做，因为它会让你的肌肉组织过度的兴奋起来，甚至可能会诱发这个皮质醇的水平的升高。本来降下去这点血糖层
1: 又
0: 升起来
1: 了
0: 、那不就不稳定了吗？
1: 对，并不是说马上让你吃完饭就坐在那瘫着躺着享福了，我们可以稍微的运动一下。可是对于很多人不愿意出门呢，怎么样有一些比较简便的办法把这些糖尽量的再消耗下去？
0: 哪怕是说我们挪一挪花盆去给这个花浇浇水，那还有呢，就是最简便的就是垫脚尖儿啊，就是我们把这个脚尖垫起来以后，让你的腓肠肌肌肉组织绷紧了，这个肌肉呢会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然后把血糖消耗下去，这样既能够保证我们这个肌肉有充足的力量不会跌倒，同时呢也会让餐后的血糖能够适当的降下来，能够起到一个稳定血糖和强健肌肉的作用。
1: 没错，脚踝这个部分包括小腿这一块也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嘛，可以把血液泵回去，没想到还有降糖的作用。这个点脚尖不是白点的，也不是随便点脚尖的。来，我们来看一下能够让你血糖趋于平稳的点脚尖这个运动到底怎么做，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学习一下。
2: 适合几乎所有人的简单的方法是扶墙提踵，提起足跟，稍稍停顿，缓慢落下，注意身体直上直下。针对老年人可以用坐位提踵，对于功能比较强的人群采用单腿提踵。
1: 这是我们从生活方式的改变上去降低皮质醇，还有一个就是吃，如何吃好吃对，同时稳定皮质醇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3: 夏天没胃口，糖油主食可以不吃吗？夏日美食凉皮，如何改凉不升糖？职场健康课，夏节专家现场解锁美食，帮你稳住夏天的血糖。
4: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5: 三二一，
4: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6: 胡萝卜、
7: 大葱，
4: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8: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9: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0: 这个要浇多少水？
4: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1: 厨房夏令营，
12: 做饭我最行。
4: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通过饮食给你的皮质醇踩一下刹车。在我旁边是节目的老朋友，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的李英医生，来欢迎李医生。
13: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说吃哈，能给皮质醇踩个刹车，
13: 还真可以啊。它是通过两个途径，一个叫做直接的途径，确实有一些营养素它就干预这个皮质醇的分泌，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间接的途径，它影响血糖。我们知道血糖你过低或者是过高，它这种波动对我们身体来说它也是一个刺激，也是一个应激，它就会刺激皮质醇增多。所以稳定血糖其实间接的就是稳定住我们皮质醇的分泌。
1: 第一个是给皮质醇这个门给它关一点，别让它出来太多。第二个抚摸它，安抚它的情绪，安抚血糖，你别太高，咱俩一起平稳。这就是为什么吃好吃的合理能够给皮质醇踩个刹车。那到底吃什么呢？看一下大屏幕哈。第一个维生素 C， 哎，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13: 肾上腺它含 VC 的浓度是非常高的， VC 在这里的作用，皮质醇的合成，还有我们用了以后没有被用的这些它要代谢掉要清除掉，这个 VC 在中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 VC 缺乏的话，我们这种生成啊清除啊这种平衡状态打破了，所以 VC 对于稳定皮质醇的分泌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帮手。
1: 明白了。
13: 还有我们知道 VC 它是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它可以减少这种慢性炎症的发生。慢性炎症的发生这也是一种身体的应激状态呀，它也会刺激皮质醇的分泌呀。所以你看 VC 从这两方面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0: 环节、嗯、
1: 维生素 C 好哈，哪个食物当中维 C 含量比较高？
2: 柠檬水吧，
1: 柠檬水哈啊、哦，
2: 对，平时可能会喝一些。
1: 嗯，来给到苗野，
3: 橙子吧，
1: 康大姐，
4: 柚子吧。
0: 只想到了水果
1: 啊，对呀、啊，
0: 对呀、
1: 啊，
0: 水果 VC 含量确实很高。咱就说橙子含量 VC 多少，每100克橙子含 VC 的量是33毫克，确实很高。嗯、但是它含糖也高啊、
1: 嗯，
0: 对于我们有血糖问题的，我得稳定住血糖啊。它可没有蔬菜好，蔬菜里的含 VC 的量更高啊，而且它含糖量又低，升糖指数又低，对稳控血糖还有好处啊。
1: 嗯，
0: 你看我们今天准备了大量的蔬菜，这些蔬菜里彩椒、青椒，大家知道它 VC 的量有多高吗？
2: 您都这么说了，我想应该比橙子高，嗯，大概40。
1: 40毫克是吧？来把话筒给到康大姐哈，康大姐猜一猜。
4: 70-80。
1: 70-80哈。
4: 对。
1: 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0: 好。最接近的是我们康大姐，100克的青椒 VC 的含量是130毫克，它可是橙子的4倍，而且它含糖极低，热量极低，升糖指数极低，控制血糖又很好。
1: 青椒、彩椒这么好哈 ，VC 含量这么高，怎么吃比较好？
0: 虎皮尖椒大家爱吃吧？那煎的，哎呀，香香的，然后再加点辣的、甜的，再调调味儿。
1: 对，
0: 这个 VC 没了 ，VC 怕热。能生吃的我们就生吃，啊，或者我们凉拌，或者我们急火快炒，大椒炒肉很快就可以出锅呀。
1: 如果要是白灼吃的话，非常好吃，凉拌也好吃。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怕热，这一定要告诉大家。
0: 其实我可以给你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做法，咱现在都是不粘锅，你就把那鸡蛋弄成薄的饼，切成丝儿，把这青椒三个色儿咱都切成丝儿，加一点这鸡蛋，你只要加盐，啊，任何提鲜的你不用加，清爽的味道，非常好的一道凉菜。别说我是厨房小白，谁都会做。
1: 维生素 C 咱推荐的是青椒或彩椒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镁啊，对皮质醇是怎么影响的。
0: 它是我们天然的镇静剂，对于控制皮质醇是有好处的，而且呢对于我们的睡眠也是有好处的。有一个研究呢显示的呢，就是说给这个失眠的糖尿病患者，我们补充镁和钾，早上的皮质醇它可以下降19%。
1: 嗯
0: 啊，而且呢褪黑素跟睡眠有关系的激素它有升高，
1: 反而助眠。
0: 哎，对，所以它对睡眠是有好处的。
1: 关键这镁在哪儿，哪儿比较多？
2: 这个我知道，应该是香蕉。
1: 香蕉，
2: 对、啊、我身边有健身的人，然后他们健完身就吃一根、啊、而且很多运动员他们也会吃香蕉的。
1: 香蕉不是补钾吗？它补镁吗？
0: 钾镁它都含有
1: 啊，
0: 100克香蕉里含镁的量有40多毫克，也不少，
1: 也不少。
0: 对，实际上镁呀，说起来它很有意思啊。这个呢，我们最主要的来源你知道是什么吗？
1: 谁？
0: 是这个深绿色的蔬菜，绿叶蔬菜。
1: 哦。
0: 实际上，100克菠菜里的镁含量是50多毫克，比香蕉就多了一点点。
1: 嗯。
0: 啊，但是你要知道，香蕉的含糖量是非常高的。
1: 对于糖友不是很友
0: 好。对，这一根香蕉我都不愿意让糖友们吃一根，就尝一尝，吃半根，再捡点主食就可以了。
1: 但是绿叶菜。
0: 蔬菜我们的推荐量是400到500克的呀。
1: 你吃到饱。
0: 实际上要说到镁含量最高的是什么呀？是我们这些坚果类的。
1: 啊，坚果呀？
0: 没错，坚果里头最高的啊，非常好记，就这个南瓜子。100克南瓜子里，它含有镁的量是400多毫克，是我们香蕉的10倍。咦？
1: 这个小家伙这么厉害？
0: 对，包括我们的杏仁儿。每100克里也100多毫克呢。
4: 我总觉得坚果里含油脂特别高，含热量高，也不利于血糖啊。
1: 这也是大家疑惑的，香蕉含糖我不敢吃，那坚果含油我也不太敢吃啊。李医生给大家推荐一个窍门，3个步骤。
0: 第一就是控制总量，坚果的推荐量每周50到70克。
1: 每周50到70克。
0: 如果想天天吃，最多不超过10克。
1: 嗯，
0: 哎，那个南瓜籽儿，说实在的，一小把儿。你像这核桃，基本上算小一点的，我就能吃2个。啊，又大一点的，像新疆那大的纸皮核桃，有一个就行了，10克。
1: 这是第一个步骤哈。第二个，
0: 选对种类。你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原味的，不 不能弄个椒盐的，钠的量能成百倍的增加，对您血压绝对是不好的。甚至什么鱼皮花生啊，蜂蜜花生外头又有一层碳水，所以我们选原味的。
1: 明白了，第一个

0: 啊，咱说要控量，第二个要控种类，就是别选咸的，别选甜的，原味即可。
1: 没错。
0: 第三个，时间怎么去把握？
1: 在两餐之间吃，我饿了，哎，我给自己补充点能量，然后这时候呢，其他的这个影响血糖的因素又不多，所以我觉得坚果呀、水果呀，有时候当个加餐确实是很好的。
0: 两餐之间最好。
1: 没错。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哎，我拿坚果碎代替烹调油，这个就叫做食物交换份法。哦，比如说我凉拌黄瓜或凉拌大椒，我就直接用南瓜籽碎或者是花生碎、杏仁碎，它也很香，撒在这个菜里边，这时候您随餐吃，其实它相当的作用是咱们的烹调油，是这个食物交换份换过来的，额外增加是不允许的。
0: 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欧米伽三更是老朋友了，在鱼里边很多。这欧米伽三对于皮质醇来说，它好在哪儿？
1: 欧米伽三脂肪酸，可能大家知道对眼睛好，对大脑好。实际上，它更主要的作用是抗炎的功效。这个炎症反应对于我身体来说，它是一个应激啊。这时候又刺激到了我们 HPA 轴，刺激我们皮质醇的分泌。我们把这个小火苗事先给它灭掉了。是不是不用麻烦我们这个皮质醇了？所以它是从根本上来减轻这个皮质醇的压力，帮它干活。
0: 欧米伽三哪儿比较多？鱼当中比较多，但是不是所有的鱼都含丰富的欧米伽三？李医生在我们节目当中反复告诉大家，哪儿的鱼欧米伽三最多？
1: 海鱼。
0: 海鱼。
1: 对，最常见的是三文鱼。还有一种叫做青鱼，
0: 关键是我要是吃这个鱼的话也得有定量，是不是？
1: 推荐是每周2到3次，每次的话有100克到150克，这一周就足够了。
0: 我怎么吃比较好？它怕不怕高温呢？
1: 那你就是油炸它肯定怕，我们正常的你说我煮汤啊或者我蒸一下啊，这个没有问题的。
0: 没问题的。
1: 对，高温油炸它肯定是会流失的。
2: 不爱吃鱼怎么办呀？因为我以前被鱼刺卡过，所以现在看见鱼我心里就有阴影。
0: 言外之意，有没有替代鱼类的同时含丰富欧米伽三的食物？
1: 在植物性来源里头，比如像我们的亚麻籽，还有我们的奇亚籽，它的阿尔法亚麻酸抗炎的作用，对我们稳定皮质醇的功效一点都不少。
0: 但是这个亚麻籽怎么吃比较好？
1: 整粒的吃它消化不了，一般是磨成粉。奇亚籽，你像有时候我早上泡牛奶，多泡一会儿，稍微温度高一点，它一会儿就成那种果冻状似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年轻人、老年朋友，您都可以试一试。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该吃些什么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呢到夏天没有胃口，因此他不爱吃主食，对吧？苗野，苗野夏天也不爱吃主食，对吧？
3: 我其实是这样，因为我测过血糖，我餐后血糖8.9，就说是糖前吧。然后我还有糖尿病家族史，我就想戒来着，但是我又碳水脑袋，我就一直天人交战，觉得是不是应该把这主食给戒了。
0: 很好的问题，先问一下李医生，到底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要不要戒主食？
1: 不吃主食的话，血糖波动会很大，他有低血糖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刺激，他也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我要调整过来啊。如果你吃的过多的话，他血糖蹭一下升得很高，这也很麻烦，所以不吃主食，吃太多或者你吃错了主食都是不可以的。
0: 主食还是要吃的，
1: 主食要吃，
0: 白面呐、馒头啊、饼啊、米饭，我塞不下去怎么办呢？这碗凉皮我看半天了，就像康大姐似的，哎，凉凉的，又有麻酱，又有蔬菜。
4: 没错，夏天的时候一看到什么馒头啊、米饭啊，一点食欲都没有。我吃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凉面。
0: 凉皮儿、哦、
4: 啊，那个粉皮儿、就这些东西，我觉得凉凉的吃完了以后特别爽，
1: 好香啊！
0: 我尝一口哈，哎，你看这麻酱裹的，
1: 香，
4: 看着就馋。哎呀，
0: 这里面加了点醋，完美，太适合夏天了，咱就吃这凉皮儿，行不行？
1: 那咱就好好说说这凉皮儿啊。其实啊，不管是凉皮啊、凉面啊，还有这个什么凉粉儿，都是夏天非常喜爱的主食。你说这个凉皮儿还好，你像它放凉了以后有一些抗进淀粉，你看它的这个升糖指数可能稍微下来一点，但它也是精致碳水。所以呢，我们改一改，也不是说凉皮儿一点都不能吃。首先把量减一下，你看我这个就是相当于咱一两，这是我们控制血糖的第一个原则。哎，那哪够吃啊？
0: 我刚想说，李医生
1: 是不是啊？

0: 们可以再给它加一点啊，加点什么呀？你看这黄瓜丝啊，夏天也很爽口啊，我给它加里头
1: 啊。行，这个多吃没事哈，
0: 没问题吧？这个豆芽含糖也极低呀、啊，是不是高纤维控糖好不好？非常好啊、我也给它加里头。然后呢是什么呀？芹菜，非常好吧？高纤维的食物、啊、
1: 高纤维、
0: 哎，咱加里头。你说这胡萝卜它属于根类的蔬菜，含糖量确实高一点，我翘点颜色让我心情好一点可不可以呀、啊？哎，没有问题的，不是胡萝卜一点都不能吃啊，这一大碗了吧，光加菜不行，平衡膳食还有一个得加蛋白质，蛋白质它是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它可以把我们整体的升糖指数降低，所以我加点肉。你说夏天谁还炖肉啊？你看这鸡丝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家里头啊？再不行的话你像这鸡蛋我就加半个，如果早餐没吃的话我加一个，早餐吃了那我就加半个鸡蛋清都可以呀、啊，这也是蛋白质的来源呀、啊。首先看我们这个是不是也一大碗，绝对能让你吃饱吧？
1: 不行不行，李医生，
0: 嗯，
1: 没有麻酱，没有灵魂，
0: 换，
1: 换啥呢？
0: 换我们的调味汁儿。
1: 嗯
0: 啊，麻酱的话油脂确实很高，然后你再加点糖那是不行的，可以加香油、
1: 酱油、醋，
0: 我们有条件的把香油换成了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啊。
1: 那我可办了，李医生，
0: 你尝尝吧，味道肯定
1: 好、不好吃我可不买单啊。我尝一尝啊，非常好吃，
0: 看来是成功了，
1: 非常非常好吃、把这个拿走。我先说一下口感，里面有醋，酸酸的，开胃，里面有鸡丝，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0: 改进以后是不是主食也可以健康的吃，正常的吃啊？
1: 但其实很多人也会觉得，哎呀，生活当中调啊太麻烦了，我能不能就像打胰岛素一样直接有个药把我降下来哈？那这个问题要问尊医生了，有没有这样的药？
2: 其实是有降低皮质醇的药物，但是它是有严格的适应指征的。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到了病理状态的皮质醇升高，我们把它称之为库欣综合征。那么我会看见这个人脸比较圆比较满，那么我们称之为满月脸。另外一个就是特别容易出现我们肚子很大，皮肤上会出现一些类似于妊娠纹的一个皮纹，但是它的宽度比较宽，而且也有这种色素的沉积，它是紫纹。那么这些都是由于不管我们是来源于垂体出了问题还是本身肾上腺出了问题，都导致了一个过量分泌的皮质醇，所以会出现临床的这一系列表现。
1: 典型的症状找到了，好像康大姐不像啊。
3: 我是虽然比较胖，但是呢没有这个什么这种斑纹。
2: 是你这种升高的皮质醇是一种超稍微超一点生理范围的，其实跟你的情绪、跟你的睡眠、跟你的饮食习惯是密切相关的。只要调整好生活方式，实际上你的皮质醇水平是可以回到一个合理的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的。
1: 从小事做起，一件事开始做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今天我们虽然说的是为什么我没有夏季的黄金控糖期，是因为皮质醇异常了，而皮质醇它不是敌人，是我们的朋友。因为你的生活紊乱了，生活不规律，导致它紊乱了，成为了我们的敌人。所以从哪做起？走出去，吃的健康，保持良好的情绪，让皮质醇重新做回我们的朋友。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在38万千米之外的月球轨道，轨道器和返回器组成的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与携带月球样品的上升器正在高速飞行。该如何让它们自主完成对接？又该如何实现月球样品的安全转移呢？将上升器上装有月球样品的容器转移到返回器内，是嫦娥五号采样返回任务的关键环节。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首先实现轨道器和上升器在轨的机械连接，然后通过机构实现容器的定点转移。这种能够实现空间飞行器在轨的机械连接，建立航天器联合飞行的组合体和安全分离的系统，就是空间对接机构。空间对接机构的主动件被设置在约2吨重的轨道器上，它需要面对的是从月面起飞的上升器。出于起飞安全性的考虑，上升器的重量仅有400千克，与轨道器相比，上升器十分轻巧。质量差异悬殊的两器在环月轨道上相遇，如果利用传统的碰撞式对接方式，就会像物理上的大球撞小球现象一样，400千克的上升器极易被撞飞。如果碰撞式对接不可取，是否可以采取抓捕式对接呢？通过主动抓捕技术，空间对接机构可以主动捕获上升器上的被动锁柄，这个过程如同人与人之间的拥抱，只要两只手臂形成一个闭合空间，物体就再也无法逃脱，保证了捕获的可靠性。不过对于在轨高速运动的上升器和轨道器来说，抓捕的机会转瞬即逝，只有快速捕获，在一秒内合拢两只手臂形成闭合空间，才能对上升器实现完美约束。就这样，抱爪式对接机构诞生了，锁爪搭配连杆形成一种曲柄摇杆机构，在驱动装置作用下带动左右锁爪翻转运动，实现对锁柄的捕获、校正、锁紧。通过锁爪的刚度匹配设计，完成对接时的减冲击设计，实现抓捕式对接。不过不仅要对得上，更要对得准，对接完成后还需要为接下来的样品转移提供精准通道，这就要求两器的对接精度要优于0.5毫米，相当于5张纸的厚度。那么该如何实现超强的对接精度呢？抱爪式对接机构被设计成了星形构型，3套抱爪周向布局成为星形的3个点，它们形成的圆心正是样品容器中心转移通道的位置。3套抱爪机构通过约束自由度的交叉式配置设计，实现了2个飞行器之间的对接自定位功能，保证了高精度对接，同时实现了轻量化设计，对接机构的重量仅为24千克。2020年12月6日5时41分，抱爪机构顺利完成2器对接，1秒捕获，实现了我国轻小型对接机构的首次在轨应用。对接完成后，轻小型抱爪式对接机构还为样品转移提供了完整对心的转移通道，这条通道以上升器为起点，贯穿轨道器，最终到达返回器，长度626毫米。但这并不是一条平直完整的转移通道，还存在着2处微小的转弯，一处是上升器与轨道器对接机构的对接偏差，另一处是轨道器与返回器的中心偏差。半米多的狭长通道是地球上的一步之遥，但在遥远的太空却要在有限的空间和轻量化设计的要求下实现转移功能。一步之遥，
也是一段极难跨越的大行程。样品容器自身没有动力，只能依靠外部机构来实现这半米多的跨越。然而，嫦娥5号探测器受到月面上升和载入返回等动力需求的影响，对上升器、返回器的重量要求十分苛刻。如果使用上升器推、返回器拉的转移方案，势必会对两栖质量带来挑战。只有将转移机构布置在轨道器上，才能实现上升器和返回器的质量释放。因此，转移机构将与轨道器上的对接机构合二为一。不过，这样的设计也给转移机构带来了更多的约束。转移机构不仅要满足大行程转移要求，而且初始状态必须避开对接机构的运动，同时还要保证样品容器转移过程的平稳，满足质量的限制和安装空间的限定。于是，基于运动行程放大加接力转移的原理，一个接力式的转移机构应运而生。它通过连杆机构的反复展收运动，实现了物体的连续移动。整个过程就像毛毛虫的运动，一伸一缩，身体不断前进。转移机构上的棘爪保证了容器的可靠抓取，棘爪类似于钩子，两个对称布置呈倒三角形构型，通过扭簧转动拉动样品容器沿着棘齿穿行通过。待样品容器通过后，扭簧恢复原位，形成了线位。就是这样的棘爪机构让容器只能往返回器方向移动，不能反向运动。由三套棘爪组成的转移机构通过扭簧实现了与倒三角形构型棘齿的相互配合，完成了样品容器沿转移方向的单向运动。两套相互独立的转移机构被布置在了转移通道上，一旦一套转移机构出现故障，另一套转移机构就可以成为备份，确保了月球样品容器的可靠转移。2020年12月6日，转移机构顺利将样品容器从上升器转移至返回器样品舱内，为月球样品的顺利返回打下了坚实基础。空间无人对接和样品转移的首次实现，标志着我国空间机构技术取得进一步突破。嫦娥5号探测器就像一只被放飞的风筝，飞行在地球与月球之间，身处遥远的太阳

是什么维系着探测器的运行，又是如何为探测器顺利完成任务提供可靠的保障呢？在嫦娥五号任务中，测控系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时刻对探测器的飞行轨迹和姿态进行监测和控制，也会对探测器上的设备和分系统工作情况进行监测与控制，保障探测器按照预先设计好的状态飞行和工作，以完成规定的任务动作。测控系统实现了对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遥测、遥控、轨道测量，主要由任务中心、地面测控网和 VLBI 测轨分系统等组成。任务中心设立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它是整个飞行任务的中枢大脑。测控系统获取的遥测数据和外测数据都汇集在这里，计算的定轨结果、制定的控制策略和生成的控制指令都从这里发出。任务中心要实现获取数据、发出指令的功能，就离不开遥测和遥控两种技术的综合运用。一个探测器由很多分系统组成，如测控数传分系统、推进分系统、GNC 分系统、数管分系统、热控分系统、有效载荷分系统等。我们需要密切监测每个分系统的工作状态，确保它们工作正常。可是，这么多的分系统，如何才能获知它们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呢？这就需要利用传感器进行测量，并将采集到的数据组成数据帧，通过无线电技术传送到地面。这些数据就是遥测数据。测控站收到遥测数据后，会将数据送到任务中心，这样地面人员就可以判断探测器工况，实施故障诊断，开展数据分析和科学研究。除了遥测，测控系统还需要对探测器进行遥控。正如一辆在道路上行驶的汽车，探测器在太空飞行时，何时加速、减速、转弯，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控制。出现故障时，也需要地面立即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否则探测器就无法安全到达目的地。而且探测器上有很多科学载荷，何时让它们工作，让它们以何种模式工作，也都需要发出指令进行控制，否则就无法正确获得有效的科学数据。为了能够获得遥测数据，并向探测器发送指令进行控制，嫦娥五号依托了一个庞大的地面测控网。地面测控网包括深空测控网、发射测控链、18米测控子网、返回测量链等。我国的深空测控网在探月工程的带动下逐步建设完成，针对嫦娥五号任务目标多、精度要求高、月面采样过程需全程测控的特点，建设了佳木斯深空站、喀什深空站和阿根廷深空站三座深空站，使我国成为继美、欧之后第三个具备对月球及深空探测任务全球测控覆盖能力的国家和地区，测控覆盖率达到90%以上。发射测控链确保了从嫦娥五号探测器发射到器件分离期间的测控，它包括发射场测控设备、测量船、中继卫星等。18米测控子网由青岛站、喀什站和纳米比亚站组成，主要承担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分离后对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的测控任务。返回测量链包括测量船、测量雷达以及统一测控设备，用来确保返回器

第二次跳跃式返回再入过程的连续测量，有了强大的地面测控网，就可以对探测器进行全航程测控。除了遥测和遥控，测控系统还要对嫦娥5号探测器进行跟踪测量，获取测距、测速等外测数据，用于确定探测器的轨道。 测距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地面站和探测器之间无线电信号的往返延时，利用计算公式得到地面站和探测器间的单向距离。测速的基本原理则是著名的多普勒效应，就像高速行驶的火车鸣笛时来时，声音会越来越尖锐，频率不断升高，但当火车远去时， 声音频率就会降低一样，声音频率发生了变化，被称为多普勒平移。探测器在太空中运行时，和地面站之间存在着相对运动，因此探测器信号就会产生多普勒平移。通过测量平移，就可以进一步换算出探测器相对地面站的径向速度了。 如果要在短时间内得到探测器的高精度测角数据，还需要 VLBI 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的帮助。测控系统中的 VLBI 测轨分析统由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观测站，以及位于上海天文台的 VLBI 数据处理中心组成。 VLBI 测轨分析统通过不同位置的两个或多个观测站同时接收探测器下行信号，来获取探测器的角位置信息。观测站将获取到的原始信号采集记录后，实时传送到 VLBI 数据处理中心，可在1分钟内完成数据处理，获得最终的观测量。 我国 VLBI 测轨分析统有 3000千米的测量基线，这使它能够获取高精度的测角数据，通过与测距、测速等测量数据相结合，对短弧段的轨道确定有特别的优势。遥测、遥控、轨道测量、测控系统就像一座桥梁， 架设在地面和嫦娥5号探测器之间，为它的探月之旅保驾护航。人类要深入了解月球的结构、物质组成、起源与演化等重要信息，就离不开对月球样品的研究。这是人类走出地球、进入太空的重要环节。 如何为嫦娥5号探测器选定月球上的采样区呢？所获取的月球样品又将如何被保存和利用呢？月球历来是人类天文活动的首选目标，也是人类走出地球摇篮、迈向浩瀚宇宙的第一步。月球表面实际上并不像我们用肉眼所见到的那样洁白光莹， 而是山峦起伏、地貌类型多样。整个月球表面总体上可分为月海和高地两大地理单元。月海是月面上低洼、宽广的平原，约占月表面积的17%。高地是指月球表面高出月海的地区，面积约占月表面积的83%。 在月球正面，高地的总面积和月海的总面积大体相等，但在月球背面，则高地面积要大得多。月球地貌按自然形态可分为月海、内月海、环形坑、山脉、峭壁、月谷、月溪、月湾和月面辐射纹等主要地貌类型， 分布于月海和高地内部，或横跨月海和高地两大地理单元，被称为月壤的岩石碎屑和尘埃覆盖着月球表面。
覆盖层由极细的尘埃。

到数米的岩块组成，厚达几米甚至几十米。月壤结构松散，主要由岩石角砾、碎屑、粉尘和玻璃组成，堆积速率大约为每一年几十厘米。在人类以往的探月活动中，已经采集的月球样品年龄都在30亿年以上，意味着30亿年以来月球再也没有发生火山作用。如果没有更为年轻的月球样品，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月球上的火山活动早在30亿年之前就已经停止了？但是月球上的火山活动真的停止了吗？嫦娥五号任务的科学目标或许会为这个疑问找到答案。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确定嫦娥五号探测器在月球上的着陆点。嫦娥五号任务着陆点的选择遵循着工程上可实现、科学上有特色的筛选原则。要想在工程上可实现，就要兼顾技术可行性、安全性和可靠性。月球正面的月海地势平坦，有利于探测器完成着陆、探测和起飞任务。同时，着陆点的选取还要考虑发射机会、近月制动飞行时间、月面上升与交会对接时间等各种约束条件。只有满足了各种条件，嫦娥五号探测器才可能在技术上实现安全着陆，并在采样后顺利返回地球。科学上有特色，则要考虑地理位置和地质背景的特殊性，同时要求着陆采样区的地质现象较为丰富，有机会探测到和采集到不同性质的样品，并尽量与人类以往探测和采样活动的地点和目标不重复，使月球样品的类型更为多样和齐全。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预选着陆区域位于风暴洋月海的东北部，范围有5.5万平方千米。前期探测结果将这片区域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部覆盖的可能是较古老的玄武岩，东部地区的玄武岩反照率较低，更加单纯，可能是较为年轻的岩石，可能代表了月球上较近的一次火山岩浆活动，有望增加人类对月球表面火山活动历史的新认识。于是西经52度、北纬43度的位置最终被确定为嫦娥五号探测器的着陆点。着陆后，嫦娥五号探测器采取了表面铲取和岩心钻取两种方式进行取样。表面铲取获得的是月球最表面覆盖的粉末样品，代表月表最新沉积或出露的月壤和岩石特征，根据所获样品可以开展月球形成和演化历史的研究，同时还可以为钻取采样所得到的岩心样品提供地质背景资料。钻取方式获得的是月球表面风化层有一定深度的剖面样品，可以提供月壤演化历史的信息，使研究月壤垂直结构和月壤物理化学性质随深度变化的样品，携带着月壤结构和深度变化的可靠信息，对恢复月球撞击、太阳活动记录和宇宙射线暴露历史等具有重要意义。嫦娥五号任务共采集到1731颗月球样品，用于分析与研究的月球样品很快被用于科研工作。针对月球样品物理性质的研究将完成月壤结构构造、粒径粒形、密度、孔隙度、固结系数、介电常数、磁学性质等一系列研究。针对月球样品的物质组成的研究将开展月壤的矿物类型和结构、岩石分类和岩相特征等方面的研究。针对月球样品月球化学的研究

进行月壤中各类样品的化学成分、元素含量变化、核素组成、同位素含量和特征及其指示的玄武岩的形成环境和成因等。

风粒子效应、月壤成熟度、微流星撞击作用等研究，针对月球地质历史发展和演化的研究，可以结合月面载荷探测的背景数据，利用月球样品进行玄武岩物质的地球化学特征分析和各种意义的地质年龄测定和分析，深入探索月球的物质特征和地质演化历史。对于月球样品的不断研究，可以使人类获得更多关于月球的信息，加深对月球的认识，更可以帮助人类去深入了解地球乃至太阳系的形成与演化。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涨5.2%，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9%。一组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直面难题、求真务实、担当作为，一步步为全年发展目标夯实基础的不懈努力。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源于上半年一揽子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靠前引导、协同发力。财政端加快专项债发行节奏，分批下达2000亿元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落实1.5个百分点中央财政计改贷款贴息，用好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持续深化减税降费。货币端下调结构性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扩容至1.2万亿元，增设支农支小民营企业专项再贷款，稳定流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产业链强链补链，布局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各地立足禀赋，培育特色产业，夯实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产业转型持续推进。这份半年答卷彰显出产业发展哪些亮眼成效，各地区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冲刺全年目标，下半年政策与产业该从哪些方向精准发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全红。
0: 刘全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对外经济、市场体系建设、国有企业改革等。近年主持完成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委托重要课题40多项，多次荣获部委级优秀研究成果奖励。
1: 最近大家刷新闻、逛市场，应该都能直观感受到一些新变化、新气象。春耕夏收，农田里的机器是越来越多，走进工厂，流水线上的智能装备、机器人越来越普及。出门消费、文旅、服务市场持续火热，大江南北的地方产业也不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有特色、各有亮点。今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部市场波动加剧，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通过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国1、2、3产业协同发力，形成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局面。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去年黄淮海地区因秋季连阴雨，导致冬小麦大面积晚播，今年部分地区又遭遇强降水，在这种不利情况下，3014.9亿斤这个数字着实来之不易。有人可能会问，面对这么多不利因素，夏粮为什么还能取得丰收呢？答案藏在一组数字里。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基本保持稳定，单产达到一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面积稳住，单产提升，这就是增产的逻辑。夏粮丰收的背后是政策护航与科技支撑双重发力。政策方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落实粮食产销区审计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充分调动种粮抓粮积极性。科技方面，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农作物自主选育面积超过9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今年麦收期间高兴。

2026年是15武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叠加的复杂局面，全国上下实干攻坚。7月15日出炉的经济半年报交出一份底气十足的答卷。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能联合收割机广泛使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卖售任务，比去年快了2天。再看工业，工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也是产业平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上半年，规上工业总价值同比增长5.4%，高于整体经济增速。其中，制造业总价值增长5.6%，占 GDP 比重升至26.2%。上半年工业最大的亮点，我们同样用一组标杆数据直观的体现。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高于工业平均增速3.9%。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3D 打印设备增长48.5%。说说高端装配的突破，这是我国工业含金量提升的关键。今年1到5月，我国造船新接订单占全球总量的81.2%，稳居全球市场份额的首位。2024年以来，上海外高桥造船连续交付2艘国产大型豪华邮轮，整体国产化率突破60%。船舶动力、电控、内饰、辅机系统基本实现本土配套，直接带动长三角成百上千家配套中小企业稳定接单。高端船舶制造的突破，不只是一个产品的突破，是整条高端装备的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一个突破。再看传统产业的绿色智能转型，这是工业提质的重头戏。河北唐山是传统钢铁基地，当地钢企负责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生产普通建筑钢材一吨利润不足100元。转型汽车面板专用特种钢、高级管线钢等吨钢利润大幅提升，这充分说明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只要敢于技改，勇于升级，传统产业依然有巨大的提质增效空间。最后看看出口，上半年工业品出口大幅加快，出口的持续增长为稳住工业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其中汽车表现非常亮眼，整车出口509.6万辆，大�幅增长了65.3%。同时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的出口优势产品也在快速增长。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面前，出口的强劲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工业的强大韧性与国际竞争实力的提升。聊完农业、工业，再来看看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服务业。上半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增速快于整体经济，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接近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也就是说，我国经济超60%的增长动力来自于服务业。首先是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已经完成了结构性升级，如今大家物质生活富足了，开始更追求休闲体验、身心健康和情绪价值。像贵州的村超、龙舟赛事、沉浸式实景演绎等新业态走红，本质都是精准抓住了大众全新的休闲消费需求，有效解决了老百姓想消费没地方去的这个痛点，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消费。如果说文旅、康养这些生活性服务业保障民生需要，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就是赋能实体经济升级的隐形工程。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商务服务业增速分别达到10.7%和11.9%，高于服务业平均增速，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引擎。我们看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就是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的

0: 典型范例。上半年园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50%，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高达74.5%，服务业早已不是辅助配套，而是产业创新的核心主角。园区搭建形成完整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集聚两大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多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以及上百家的检验检测机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配套服务呢，也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所以我们能清晰地得出一个结论，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撑，一流的制造业需要一流的服务业。如果说上半年产业最大的亮点一定是新兴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上半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新动能领域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7.9%，比去年全年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单月贡献率更是高达61.4%，这意味着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60%的工业增长。这个格局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从全球产业演进规律看，每一次技术革命从突破到规模化应用都会经历一个从点状突破到系统城市的过程。今年1到5月啊，国内矩阵智能产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预测呢全年的行业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00亿元，产业落地速度也是同样非常的惊人。6月28号，智源机器人15,000台矩阵智能机器人正式下线，从10,000台的量产到15,000台下线，间隔还不到3个月。人工智能同样跑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上半年规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了30%，国内的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 AI 赛道资本的热度持续的高涨，上半年呢，国内人工智能的初创企业股权融资总额突破了3000亿元。这些数据啊与案例清晰地显示出新智生产力啊已经从培育期进入了规模化的贡献期，新兴产业拉动增量，未来产业储备后劲，为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1: 7月中下旬，全国31个省区市陆续公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从地方表现来看，15个省份增速跑赢全国。广东、江苏上半年经济总量均首次突破7万亿元，山东、浙江等经济大省在高基数上保持稳定增长。透过各地半年经济成绩单能够看到，先进制造业、外贸、现代服务业成为增长核心支撑，区域之间产业发展动能分化特征愈发突出，区域发展条件千差万别，产业升级不存在统一模板。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一以贯之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因时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鼓励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各展所长，促进东中西南北方协调发展。这一顶层设计为各地产业布局划定清晰方向，也是上半年区域差异化发展的重要指引。立足自身条件不等于能够坐享红利，各地摒弃一刀切发展思路，立足资源禀赋，精准切入优势赛道。那么各地是如何将区域比较优势转化为自身产业竞争优势的？又该怎样合力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大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聊完全国的产业整体态势，下面我们分区域看一看各地因地制宜培育产业的情况。先说说东部地区。东部呢，创新资源多，民营经济活力足，又直面海外的大市场，善

依托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集群，福建的动力电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不少人一提到福建，可能会首先想到纺织啊、建材等传统产业。其实近年来呢，福建的产业转型啊，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拿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了5.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0.5%。38个工业大类里，有25个行业都在增长。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宁德动力电池产业集群是关键支撑之一。大家都听说过宁德时代，它的动力电池装车量连续8年全球第一，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世界首位。2026年上半年，企业营收就有2769.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50%，实实在在支撑起福建的高质量发展。这个世界级产业集群啊，光靠企业自己单打独斗是做不起来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多年来一步步规划、持续培育的结果。福建呢，也是紧紧抓住双碳发展机遇，与行业龙头企业一起沟通产业发展布局，摸清产业链缺口，精准绘制招商图谱，针对性引进细分领域的配套企业，逐渐培育出2家1000亿级龙头、11家100亿级骨干企业，吸引180家配套企业就近建厂。当地还打通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不锈钢、铜材4条产业链，各家企业互为上下游，不用远距离的去运输，形成循环配套的一个闭环。借助龙头企业的技术和产能的溢出啊，不断的开拓储能设备等等这些领域的应用场景，产业链在不断的拉长，价值呢也持续的做大。从曾经的传统轻工大省，到如今领跑全球的锂电产业高地，福建呢用实践证明，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完全可以在立足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培育新赛道，塑造新优势，这啊也为全国区域产业升级提供了有益参考。看看近几年的安徽经济，我们会发现啊，这里经历一场非常深刻的产业蝶变。今天的安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大省迈向了新兴工业强省，在长三角的产业格局里，也从过去的替补方阵重耕站上了主力赛场。最新的数据啊，可以让我们直观感受安徽的发展活力。上半年，安徽全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了2.7万亿元，同比增长5.6%，比全国高出了0.9%。规上工业的增加值的增速呢，也高达12.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长了22.7%，高技术制造业更是跑出了44.6%的增速。不仅是工业发展强势，外贸出口同样亮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汽车产业。上半年出口突破了100万辆，出口产值超过了1000亿元，销量和产值双双稳居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功不可没的。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安徽并不是国内汽车产业的传统老牌重镇，这里的汽车工业啊，源自1964年的巢湖汽配厂。到1997年呢，奇瑞汽车在芜湖的荒滩之上落地生根，才真正为安徽汽车产业埋下了种子。真正让安徽汽车产业实现弯道超车的呢，是当地敏锐的产业洞察力。在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的转型浪潮到来之初，安徽就果断地抓住了时代风口。2020年，新能源汽车行业面临洗牌，蔚来汽车遭遇资金困境，关键时刻在当地政府引导下获得了70亿元融资。这笔投资呢，帮蔚来稳住了发展根基，更为合肥、为安徽引进了一个能带动全产业链

发展的龙头企业。以此为起点，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版图迅速的铺开，后续陆续落地了比亚迪、大众新能源整车重大项目，本土的奇瑞、江淮也全面发力新能源赛道，产业规模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2023年，安徽的汽车产业链企业的营收成功的迈入了万亿级别，之后连续几年保持着20%以上的高速增长。到2025年，安徽汽车总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双双登顶全国第一。如今的安徽集中了7家整车企业，培育引进了3000多家规上的零部件企业，1700多家汽车后市场企业，形成了一条竞争力极强的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在资源整合上，当地跳出传统招商思维，用市场化手段撬动产业发展，搭建起风险共担的金融支撑体系，用有限的公共资源撬动海量的社会资本，最大化的发挥了政策的杠杆作用，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更让人惊叹的呢，是高效的政务服务保障。安徽专门成立了产业集群专项工作专班，常态化为企业纾困解难，打通堵点。像比亚迪的合肥基地，从签约到开工只用了42天时间，这是政务服务的安徽速度。高效的政务服务，一流的营商环境，成就了安徽从农业大省到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的精彩逆袭。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部，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探索中，西部省份没有等靠要，而是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主动找赛道，谋突破。四川发力生物制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样本。四川呢，本身是传统产业大省，白酒、食品、化工等等这些产业的根基非常深厚，这呢也为生物制造技术的落地啊提供了海量真实的应用场景。四川没有抛开传统产业盲目转型，而是用生物技术赋能升级，推动生物制造和医药、食品、材料、化工、能源深度的融合，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跑出加速度。今年7月，全国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对接活动在成都举行，四川生物制造的产业实力全面亮相，让人眼前一亮。比如四川在全球率先实现 S 铀抗素规模化生产，市场占有率高达95%，生物基的纤维制品国内占比也超过了30%。从成都的医学城再到温江生物技术等多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啊，再到川渝联合创建的生物医药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四川生物制造的创新能力和产业承载能力正在稳步的跃升。四川能在生物制造领域快速起势啊，首先得益于明晰系统的顶层布局。四川省专门出台了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明确了生物医药、生物食品等6个重点领域方向，集中力量攻坚核心菌种、高端酶制剂、关键装备这些下脖子环节。有了顶层设计呢，四川又依靠区域协同打通了产业闭环，各地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像成都高新区是科创资源高度聚集的地方，30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100个高能级科创平台，撑起了药物筛选、靶点发现等前沿研发环节，是名副其实的创新源头。而紧邻成都的眉山呢，拥有成熟的省级化工园区、完善的中试平台和规模化量产能力，刚好补齐了成果转化、工业化生产的短板，两地也是深度的联动啊，形成了成都研发、眉山转化的这样一个分工格局，打通了
从实验室科研到生产线量产的全链条。梅山还拿出真金白银助力产业发展，超千万资金专项赋能生物制造，让创新成果真正落地生根，变成产业增量。与此同时呢，四川坚持以重大标杆项目牵引产业升级，用硬核项目诠释绿色创新的新质生产力。大家知道钢铁厂排放的废气以往只能排放处理掉，但是在四川的威远，一项新技术正让这些污染物变废为宝。特殊的微生物菌种能吃掉工业尾气里的二氧化碳，通过气体发酵转化为高附加值的饲料蛋白，整个生产过程不与人争粮，也不与粮争地，就能有效地缓解蛋白饲料的供需压力，一边固碳减排守护生态，一边呢增产增效补齐产业短板，是一场实打实的产业绿色革命。四川的探索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发达地区的专利，西部有自己的资源、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发展路径，只要立足禀赋，找准赛道，勇于创新，善于协同，西部大地完全可以成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的优质沃土。最后我们看看东北，黑龙江是我国的大粮仓，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肩负着重要使命。上半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481亿元，同比增长2.7%，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了3.0%。数字背后我更想跟大家讲一个具体的故事。您听说过蓝靛果吗？它藏在黑龙江的山林里，过去没几个人认识，偶尔有老乡上山采几颗尝尝鲜。可是谁也想不到，这么一颗不起眼的野果子，如今居然翻了身，全省人工种植面积近90000亩，年产量占了全国的90%。10颗蓝靛果里9颗就出自黑龙江。很多人觉得黑龙江冷是劣势，但换个角度看，寒地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恰恰是蓝靛果最喜欢的环境。当地抓住了这个天然优势，把野果从山林引到了大田，搞起了规模化种植，光种出来卖鲜果不值多少钱。伯利县的人动了脑筋，找到葵花药业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一起建研发中心，一测才发现小小的果子里花青素的含量高得惊人啊。药食同源，天生是做功能性食品和医药衍生品的好材料。过去一斤鲜果卖几十块，深加工以后呢，价值翻了好几倍。光有产品和规模还不够，还得有个正式的身份。于是呢，黑龙江出台了2026到2028年的3年行动方案，帮蓝靛果从散养走向正规军。它被列为寒地冷果核心特色浆果进行重点培育，还入选了省里的9珍18品名录。这个名录啊，相当于黑龙江森林食品的优等生名单，能进去的都是层层筛选出来的精品，代表着当地的特色农产品的最高水准。有了这个身份啊，蓝靛果不再是山沟沟里的野果，而是有品牌、有标准、有身价的金名片。从蓝靛果、人参到特色咖啡、精品猕猴桃，一众的特色农产品的突围啊，正是中国农产品从普通的大陆货向小众精品、高附加值品类转型的生动实践。我国区域辽阔，禀赋各异，产业发展呢，从来不能一刀切，不能照搬一套模板。上半年，东、
中

0: 西、东北四大经济板块呢，也是因地制宜的产业实践啊，印证了区域产业发展完全可以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每个地方依托特色产业稳固经济基础，区域之间呢也通过协同互补凝聚发展合力，推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产业大格局。
1: 河南郑州一家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里，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平均每51秒下线一台新车。这条产线可以同时生产不同车型，靠数字化系统灵活调度，根据市场订单随时调整。整车跑得快，离不开本地配套。目前，河南已聚拢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全省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超42万辆，同比增长28.5%。51秒一台车背后是装备制造业实力的整体跃升。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但产业发展并非一路坦途，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持续加剧。乘联会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新能源车降价车型平均降幅达12%，单车平均降价3万元。汽车行业利润同比下降20%，整车制造环节利润率跌至1.5%，同比下滑43%。低价竞争持续压缩企业盈利空间。此外，许多制造业中小企业面临着技术改造投入压力大、融资难的问题。各地布局新兴产业同样面临现实考验，部分热门赛道出现招商趋同、同质化布局现象。面对这些成长的烦恼，单纯的市场调节已显乏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因势利导、分业施策，推动重点产业化解结构性矛盾，强化区域统筹，推动各地立足禀赋错位发展。那么，立足当前机遇与挑战，如何找准下半年产业发展路径，推动政策精准落地？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盘点了上半年产业运行的成绩单，也观察了各地产业落地的生动实践。大家可能会想，产业向好向新的总体态势是很清晰的，但行业、企业和地方在实际发展中也碰到了不少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呢，正是下半年产业政策需要精准发力的地方。眼下市场还有不少消费需求等待释放，企业的投资信心呢也存在分化，怎么通过拉动消费、稳定投资，拖住产业增长的底盘呢？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推行以来呢，政策带动消费的效果非常明显。从2024年3月到今年的6月，累计拉动各类商品销售额突破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呢，汽车以旧换新啊，贡献了60%以上销售额，超过2100万人次完成了新车置换，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给普通家庭啊减轻了购车负担。政策呢，还带动了1200多万辆新能源汽车走进了千家万户，用市场需求牵引高质量的产品供给。推动整个汽车产业朝着绿色智能的方向在稳步转型。不过呢，这项惠民政策还有进一步拓宽覆盖范围的空间。比如啊，不少货运从业者就提到，电动的重卡、轻卡置换门槛偏高，电动的货车采购成本普遍比同规格的燃油车高出20%到50%，加上个体的货车经营者资金周转空间有限，新能源货车置换的意愿还不强。除此以外呢，文旅、养老相关的消费场景啊，也比较单一，夜间沉浸式的

休闲项目，一站式的康养综合体数量还偏少，服务消费的潜力呢还没有充分的释放出来。接下来呢，我们要从消费和投资两端共同发力，夯实产业增长根基。消费层面呢，进一步优化以旧换新政策，可以研究把新能源货运车辆置换、农村房屋节能改造纳入支持范围，同时呢，借助专项再贷款资金扶持夜间演艺、大众体育赛事、老年康养等新业态落地，打造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投资层面呢，我们也建议啊，稳定企业的长期经营信心，引导社会资本更多的投向绿色升级、智能改造、资源循环利用等等优质赛道，依靠消费投资的双向发力，稳住产业整体的一个增长势头。当前呢，不少新兴行业出现同质化的低价比拼，企业扎堆扩产，相互压价。比如啊，前些年光伏、锂电池扩张就很快，不少中小经营者呢跟风啊，上马普通的组件、低端的产能，短时间内也造成了库存积压、低价抢单，行业的整体利润不断被压缩。畜牧养殖领域呢也有类似问题，行情好的时候呢集中扩产，行情下行时呢又集中退出，加剧了价格波动。怎么样规范市场秩序，让行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路子呢，也需要拿出针对性的办法。后续呢，我们要以正面引导、规范管理为主，持续优化行业发展环境，推动产业循环向好发展。此前呢，市场监管总局啊出台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业标准提升行动方案，发布了新三样的相关国家标准，有57项。后续呢，还会持续完善细分领域的标准体系。我们还是要通过强化标准来规范企业竞争行为，引导各地合理布局产能。另外呢，搭建重点行业常态化的数据发布渠道，按季度更新产能、库存、产品价格、企业盈利等公开信息，依靠透明市场数据，帮助企业理性判断投资时机，避免盲目跟风上马新项目。当前新旧动能转换稳步推进，但企业转型升级仍有不少障碍。我们呢也在调研中听到了不少中小企业的反应，单套的数字化系统、工业检测设备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单独的采购成本太高，心里想转型啊，却受制于资金不敢动，拖慢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绿色化的改造进度。怎么样去减轻企业改造成本负担呢？依靠技术改造催生产业新活力，也是服务这个金融主体的关键一环。下一步啊，我们还是要重点围绕降成本、强赋能、拓市场三个方向，充分释放中小企业转型活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们建议啊，对钢铁、化工、纺织、装备制造等等重点行业，分门别类的拿出更加清晰明了的绿色化、智能化改造指引的清单，明确改造标准和实操路径，技改贴息、设备采购补助等扶持政策落实到位，实打实压缩企业的转型开支。同时呢，大力推进共享制造基地、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让小微企业在平台上按需使用、按量付费，不用自己花大价钱购置这些设备，解决中小微企业的投入成本过高、负担过重的痛点。最后还想谈一点，怎么样提升我们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呢？大家都知道，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很不稳定，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产业链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很强，但是呢，高端芯片、特种工业气体、动力电池关键金属
等部分关键材料部件的供给呢，容易受到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另外，国产替代技术验证，中式投产成本较高，也制约了关键技术规模化落地的速度。这提醒我们啊，产业链布局不能只考虑低成本，还要预留充足安全的缓冲空间。我们建议系统梳理关键原料、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的风险清单，建立分类分级的风险防控机制，引导龙头企业合理储备安全库存，提升供应链抗波动的能力。另外呢，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开放共性中试平台，降低技术验证产品测试成本，加速关键零部件、高端材料、工业软件国产化替代，通过风险防控、保供稳价、国产替代，持续地提升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回望2026年上半年的中国产业，有稳健扎实的基本盘，有亮眼突破的新动能，有因地制宜的区域活力，更有千万精英主体脚踏实地的奋斗，一幅幅鲜活的产业图景，一组组亮眼的发展数据，都能看出中国产业底气足、潜力足。下半年只要我们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国产业经济发展一定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任务，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谢谢大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当很多人的目光或者是资本纷纷涌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等这些更具科技感领域的时候，古老的农业领域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改变呢？在建设农业强国的征程上，如何让农民兄弟的钱袋子变得更鼓一些？农业现代化之路究竟如何可以走得更好？今天的对话节目，让我们一起开始一次深度探索。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去年的这个时候呢，我去了一趟云南的景东农夫山泉，在那儿捐了五座茶叶的初制厂，五座工厂现在是满负荷在运转，5000户茶农的茶叶变成了存折上的数字。以前呢，年轻人是外出打工，现在变成了回家来采茶，进厂上班。在当地啊，鲜叶的利用率翻了一倍，合格率更是冲到了90%以上。乡亲们告诉我，在他们那儿做的烘青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被运到了广西恒州。就冲着这句话，今天我就来到了广西恒州，这个位于

0: 广西东南部的小城，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和茉莉花茶的生产基地。全球每十朵茉莉花有六朵是来自这里。当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遇见了硬核新潮的工业化，他们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新故事呢？此刻我真的迫不及待地想再次见到钟闪闪先生，听他聊一聊。这个四朵啊，
1: 四朵一起样的，
2: 这个是
0: 哦，原来钟总在这儿了啊，
1: 对，
0: 就架破铁鞋无觅处，钟总，
3: 哎呦，
0: 约在花田里见面，
3: 而且还下着雨，这是有点太浪漫了一点，
4: 浪漫，哇，
0: 这么大片的茉莉花田啊，真的好棒！
4: 现在全国最大的茉莉花的产地就在这个地方，哇，你看。这个四朵是今天摘的，你看这个两朵是明天摘的。
3: 今天跟明天怎么？
4: 这都不一样的，你看这个两个花就不一样的，
3: 不一样，
4: 看见吗？
1: 少一点，然后给它少一点的。
4: 你看这一朵是哦，今天要给它摘掉的。OK，
0: 您是这样放眼过去，然后已经瞄准了哪一朵，就直接这么抓。
1: 一朵一朵抓，我们六岁、八岁都可以摘花了。哇，这个花也种了这50年了，一个小时摘4斤到5斤花，又白又大朵的。我们当天摘当天的花，它是每天不同一天成熟的，一个高峰期是10天到15天，摘过的花就不要了。
4: 它是花骨朵，必须在对的那个茶叶来开。它开的时候在茶叶堆里面，茶叶的现在
1: 摘的花，3点半到4点钟市场开唱了，我们就拿花到市场那里卖。然后老板就拉花到厂里面，这朵花是慢慢奔放的。
5: 你昨天送花去卖了吗？
1: 去啊。
5: 昨天一斤多少钱？
1: 昨天5块钱，前天是20块。
0: 那这种价格大起大落，你心里受得了吗？
1: 哎呀，我们种了几十年花，我们肯定有信心有勇气的，因为天天有收入。这朵花是幸福花，对我们来说这年的收入还行。我们眉毛茉莉花护理的好的话有35000到40000块收入，我们投资是4000到5000一亩地。
5: 你今天出来多长时间了？到现在
1: 我今天8点钟出来，高峰期的时候我们8点9点出来，摘到下午的4、5点，有时候摘到8点，现在花不等人。
4: 你想，他就是技术工人，他一天采这个花的量40斤到50斤，你换你采，
3: 你没有
4: 我采，我们两个人可能一天加起来采2斤到3斤。
3: 对，
4: 你看他的标准化程度是。就是全部是盘包一放的，
5: 对，
4: 就是晚上
5: 小也差不多。
1: 我要这个花篮，
4: 朵朵要这样，
1: 篮子越长越好，
5: 必须要有花篮，
1: 必须有。
4: 靠这个花篮干什么？它是这个营养要它开得出来。哦，
0: 你算这方圆几里地当中的摘花能手吧？
1: 是啊，我们摘了几十年。
0: 你好厉害、
1: 啊。也是一朵茉莉花养大的，现在有电车啊，有扫车啊，楼房啊都建好了，奔上小康生活了，幸福了。
5: 对，
4: 挺好。
0: 我特别欣赏他们知足常乐的这种感受，希望明天我们的花架就上去了。
1: 哦，十万十万。
4: 天气好了，它就花架就
1: 上去了。
4: 你看这朵花就没用了，
0: 它盛放了，
4: 对，
0: 不能拿来做制茶当中的其中一员了。
4: 它香气就没有了啊、
0: 哦，确实。
4: 它开的过程当中全部吐出来芬芳，
0: 它是晚上才开。
4: 对，这个物种和茶叶的匹配，
5: 对，
4: 是非常自然化的一种过程。这个就是。老祖宗给你留下的，嗯，我们就晚上去看，嗯，就是南新的工人，和以前在家里每家每户印花、那现在在工厂印花，就是。
0: 那我今晚一定要去看一看，哎。农民真是辛苦啊，下着大雨也还得坚持自己的工作。
4: 是农民就是靠天吃饭，花。这个价格完全是根据它的花蕾的采摘，在雨天还是在太阳天。如果是白天太阳好，这个花价就上去。花的质量是完全在于它的阳光。白天的阳光照在这个花上。采摘了以后，它晚上就开得香。如果今天是下雨，对农民来说，花还得采。如果这个花不采掉，
5: 对。
4: 那就新的蕾就长不出来，就老的就把营养就抽干了。
6: 茉莉原产于印度，西汉时期它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落户福州。茉莉花茶创制于宋，兴盛于清，1000多年的时光里，这朵花从福州出发，江苏、浙江、江西，最终扎根广西衡州。今天，衡州以18万亩花田、15万吨鲜花年产量，成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产业基地。

0: 这朵花不仅属于中国农民，它还跨越山海去到遥远的意大利。普契尼把茉莉花的旋律写进了《普兰朵》。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唱给世界听，已经唱了几百年。
1: 其实中国人对于茉莉花都是有天然的喜好的。
2: 最早来说，茉莉花泡茶是宋代开始，尤其是北方，就是对这种香味是特别喜好的。因为南方有很多很多花，一年四季会开，但北方的花就少。然后茶里面能喝到花的香味，那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这个花原来在江苏，后来到浙江，浙江尤其到金华，金华再到传过来就到江西，定在这里，大概几百年前也有传统。但最后来说，这个地方成为一个集散地。衡州这个地方，你看它这个采花时间是最长的，它基本上四月的末可以开始采，采到十月份为止。这个就是昨天采的一个花，
1: 原产地的一壶茉莉花茶，
2: 打开来看。你先闻一下这个花，
1: 哇，对，好香啊！而且就是茉莉花香和茶香融合的非常完美的一
2: 种。对，然后呢，你我倒一点，你喝喝。
1: 谢谢谢谢，
2: 来。它是一种绿茶，然后你喝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它有点花香，有点回甘。这个茶，是目前来说所有茶类当中最受普通老百姓欢迎的。基本上我们公司自己能碰到的老外喝过。所有的老外啊，都非常喜欢。但是我们现在来说，出口的还只有茶叶。我们没有把真正把茶饮料能够走出去，因为我们不能带着这一罐水出去。就像可可乐，它带的是浓缩液来，
1: 对，
2: 我们就带着茶叶出去进口。现在来说，
1: 对，
2: 茶叶出口，你要想把中国的茉莉花，像原来的茶文化，17世纪末、18世纪初那样，世界风靡，那可能性已经翻篇了。现在真正流行的一定是茶饮料，因为你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便利性社会。
1: 对，
2: 但是它同样要享受你来自大自然的，那些非常独特的，有地域性的，那些产品。
1: 就工业化的时代，人们其实依然在渴望着农耕时代带来的那些小确幸、小美好，但现在其实也有另外一种观点，其实我们不一定让农民这么辛苦，在这儿采茶也好，或者是采其他的这些果实也好，我们现在不是人工智能时代了吗？我们发明一个机器人，然后替代他们繁重的劳动。
2: 农民需要的是什么？每个人都需要自己有劳动成果。你看的农民很辛苦，
1: 对吧？
2: 但是你能，如果花价能提高一点，
1: 跟他的劳动付出，
2: 劳动付出相匹配。你像这些手工劳动，你怎么替代？你的成本可能远远大于他的成本。
1: 是要真正去发现我们的，
2: 对，土壤需要人工智能啊，他这个需要区块链。它每一块土壤当中，人工智能可以算出来它钾钠钙镁缺少多少。它在农闲的时候可以改造土壤。因地制宜，各种各样的农业要各种各样的手段。如果这个地方让它温度降下来一点，它可以让这个塑料大棚在这里，然后这个就叫设施农业了。它花照样开，香气会出来。我们必须要重视经济作物，支撑农民的收入。
1: 你们的收购价格会多少给农民兄弟一些补贴吗？如果说遇到这个雨天，
2: 我们在5块钱以内的花价的时候，大概补贴1.5块。5块钱以上，那我们补贴1块。基本上10块钱以上我们就补贴5毛。但15块钱以上，我们就不补贴了。我们资帮在底层的时候，那你在高的时候大家都竞争了，好的话大家都要按价格来抢。我们绝对来说到一个地方，绝对是一个抬价的人，不是一个压价的。这个是任何时候。
1: 你在当记者的时候，40年前就在考虑农民的收入的问题，
2: 大概41年，在桐乡那个地方，原来只有一个县种旁白菊，因为那一年85年旁白菊的价格特别好，暴涨了一倍，然后旁边5个县都种了，第二年咔就，就降到了地板价，基本上都没人收。那个时候我是观察者，现在我是入局的人，我给你看，这个农民的花价，每天我都看着。

0: 这个价格，你看昨天的价格3.9，
1: 哇，四天前
0: 18.5，那你看这一段时间一直低价，这一段你看基本上15块左右这个价，
1: 对。
0: 如果后面的价格能填上这些缺口，那我认为没问题。我在想的是，不是今年，是明年，这个价格会伤害到农民是今年，但伤害到产业是明年，
1: 它是会有一种滞后延续。
0: 对，

0: 们真正需求的？
1: 农民是需要契约，要长期的契约，不是一年两年的契约，最好是耕者有其田，你不能天天变。你看我们田里的农民，他就根据我的要求来，我的要求是花要香，质量要好，农产要低，
0: 对，
1: 那好，那这个是我的要求，我可以改溢价，因为标准是必须要得起的，不怕有高标准，但是你只要有标准，你就知道自己在哪里，你看现在我们茶叶去年出口价才多少，4块美金不到的价格，一公斤茶叶，我们跟1840年以前相比，过去我们是贵族，现在我们根本没有世界上茶叶的市场份额。
2: 和钟闪闪对话，我一直在想，当我们打开一瓶茶饮料时，喝的究竟是什么？我想，喝的是一片茶叶的味道，是一朵茉莉花的香气，也是从田间开始，一道道标准共同守护的品质。而这一切，就像钟闪闪所说，首先要回到脚下的土地，土壤如何养护，病虫害如何防治，农残如何管理。茶叶还没有采摘，品质的第一道关口就已经开启。从曾经远销世界的东方茶叶，到今天更多元更便捷的茶饮料，守住品质之后，中国茶的下一程能走多远？
0: 我们重回辉煌的那一刻有机会吗？在你看来
1: 有这个几天，而且不会太长远。中国有的是有创新精神、有吃过那套精神的企业家。
0: 你最近这段时间特别关注哪一个企业家的举动吗？
1: 哎，我基本上所有的企业家我都关注。相对来说，我对自己的管理、企业的管理，我花的时间还是不多的，因为我的组织形态、管理形态我已经调色得非常能够自运行，不需要我天天去关心。
0: 你这么把自己抽离出来是为什么？
1: 我要有足够的思考力跟得上，否则我跟不上，我看不懂那不行。我起码要看得懂这人在玩什么，这个人玩真的玩假的我是要看得出来。如果一个地方的产业起来，我需要模仿，模仿是有阶段的，但是我不能抄袭。
0: 可是有的时候模仿跟抄袭之间的界限没有那么清晰。
1: 对，这个就是你的块头决定，你的规模有多大，你小的时候就抄袭，没有人关心，没有人注意你，人看都不看你一眼，但是你的规模已经有足够的信任度的时候，你仍然还在抄袭，你的创造力在哪里？企业家如果没有创新能力就不叫企业家，企业家的标志就是冒风险有创造性，你是社会生产力的组织者，你是创新的推动者，社会给了你足够的名誉，给了你足够的影响力，所以你还给社会的必须是真诚，而不是虚伪。你做示范的行为都会影响到每一个社会行为。
0: 你常常会用这样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1: 那当然必须的。
0: 这样会很累吗？
1: 不累啊，你就会非常轻松，你就不需要作秀，你有多少知识你就做多少事情。我就是个农民企业家，那我就做农民的事情，我把这一块事情能做到多好，我尽最大的努力。
0: 这样的企业家有的时候也会遭遇狂风暴雨，你像咱们现在坐在亭子里，按理来说不会被雨淋到，
1: 你看
0: 现在显然
1: 雨还是淋到了。
0: 所以你要当一个好企业家，你有的时候可能还会
1: 没关系啊，
0: 被雨淋到，
1: 咱淋了场雨没关系啊，太阳一出来不就干了吗？你没有问题，你是一定是可以晒得干干净净的。
0: 我想说，企业家其实是我们社会进步过程当中的非常宝贵的财富。
1: 因为你是一个群体，你不是一个人，你整个群体是顶了中国的生产力的前沿。马斯克一个人的市值就相当于中国所有科技大佬加起来前十位，还要大。哎，我们可能只到他的1/3、2/3，但是企业家创造的不仅仅是我们教科书里面讲的利润最大化，它是让这个国家的实力最大化。中国这个集中精力如果办大事，这个大事如果是对的，那你这件事情不得了。
0: 作为这个群体当中的一员，你希望这个群体在今天和明天

0: 有着怎样的一个发展？
1: 要健康，首先要健康，要心血管要没毛病，这个脑子要没毛病，这个脑子要正常，这个脑子要有审美能力，对社会要承担责任，比如说食品安全，其他的安全，方方面面的安全，你做到了没有？
2: 广西这儿真的东边日出西边雨，这是农夫山泉设在村子里的一个收花点，每天一到这个时间点，忙活了大半天的村民们就会把他们采摘下来的茉莉花送到这儿来。我们来问一问他们哈。你好老乡，这一大包大概有多少斤啊？
3: 有20多斤啊。
2: 以前要没有这样的一个收花点的话，你们会到哪儿去卖这些花呢？
3: 去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去卖。哦，
2: 我看到他们那儿拿一个手机在拍花，那是在干什么呀？
4: 拍这个质量啊。哦，
2: 拍这个质量啊。
4: 对。哦，
3: 一级跟二级。
2: 一级是最好的。啊，
3: 对，一级是最好的。
2: 两个价格会差多少？
3: 差5毛。
2: 你觉得你这大包里面大多数是一级还是二级？你
3: 肯定是一级啦。
2: 肯定是一级。咱们看看啊。好，到你们二位了，来，我来看一看啊。先扫了一下你的二维码。
3: 对，先扫二维码
2: 就知道这包花是你家的。这马上能显示出来吗？
5: 它很快就会出一个结果。
2: 我看一下图片识别中。紧张吗？
3: 不紧张。
2: 不紧张。鲜花等级一级
3: 是吧？
2: 恭喜你，恭喜你，好厉害。
4: 肯定按照厂里的质量去摘嘛。
2: 老乡说的很实在，我们都是按厂里的质量去摘花。刚才是通过拍照来确认鲜花的等级，确认好之后就可以送到这儿来称重，看一看到底今天卖了多少钱。
6: 点击结算。现场支付，然后自动生成一个小票。
2: 这个方便让我看一眼吗？
6: 对，
2: 来看一下啊。我们看到这是一级的茉莉花，总共是37.8斤，单价是每斤6.7，小计230.48块。这里不仅有茉莉花香，更有丰收的喜悦。当地的茉莉花跟农夫山泉的这个工业化相结合的时候，你希望能够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7: 真正是这些产业要规划的有计划，按照社会的真正需求来扩大的，价格稳定是企业和政府一个共同要携手的一件事情，这个产业就会健康的。因为我是这个中国现在最要需要担心的就是卷这个价格，不卷质量，
6: 对，
7: 不卷你的高品质，因为不卷它的溢价水平，这个是对社会生产力破坏最大的一种，
2: 最要命的，
7: 最要命的一种竞争关系。
2: 对，
7: 因为你看那个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他们几乎是商量好的一样，对价格的敏感。我提价你也提价，你今天提价了，我几乎不会超过3个小时一起提价。
2: 对，
7: 他从来不往下面打价格。我们呢就是都是觉得我只要低价，我就占领市场。实际上是一个市场经济非常不成熟的一个表现。
2: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从现在7点来钟开始工作，这个车间整个晚上全部都要这样的操作吗？
7: 他整个晚上他就一轮过来。哦，大概这个20个人左右
2: 会工作到什么时候？
7: 明天上午大概5点钟。哦，把它花晒花。
2: 像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手艺活，从晚上的7-8点钟开始，一直要熬到明天早上。
7: 基本上从今年是4月25号，大概到10月25号，基本上这样。7月份、8月份，是最高潮。基本上这2个月是最紧张的，天气最热的，花也是最好的。
8: 一朵茉莉花一生只绽放一次，而且往往只是在夜晚。白天采摘的花蕾在傍晚被送进车间，经过四花养护，等待开放。每天晚上是他们生命中最浓烈的时刻，香气在这段时间尽情释放。而茶

0: 叶就像一块海绵，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中充分吸收花的芬芳。花与茶半盒堆放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花朵完成了使命，花与茶被筛分开来，这就是印制。看似只是花开一夜，背后却是温度、时间与经验的共同作用。
1: 你看它这个花，它就热度到了，中心温度到了，它必须要
2: 赶快把它养起来，
1: 赶快给养起来。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地面温度是多少，水泥的温度现在大概是24-25度，然后你伸进去，哇，那你伸进去这个温度，
2: 这里面温度好高啊！
1: 一般来说35-45度这个期间，先把这个花开开来，然后再放进去。所以我们现在的机加工的过程就把这个过程简化了。我们就自动的温度，
2: 这个对于机器来说很容易，你调节到一个
1: 非常简单
2: 最合适的一个温度。
1: 但是你一定要理解它，它为什么要薄薄的一层，它中间就发热，发热就是它这氧化过程的时候温度上来的时候就开了。它有8%的花传统硬的时候张不开，它会浪费8%。
2: 他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氧化的过程是多长时间来一次吗？
1: 根据湿度，你看今天的花就比较湿，所以到现在来说它会比较慢。
3: 那在传统的制作工艺当中，这个35度也好，40度也好，都得靠老师傅的经验来
1: 找。当然，手一摸就知道这个堆要翻了。
3: 这个活不是每个人都能干得了的。
1: 每一个车间一定有一个领头的师傅，他喊翻过来翻过去，他有节奏。实际上它的硬花的质量会有好坏，就在他这个师傅的经验。农耕文明的非常大的一个不能传承性啊，靠经验。
3: 这个事实上也是很多人认为，它和工业化和量化之间的一道门槛，
1: 对，
3: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到这儿以前，所有人都告诉我们，犁地硬花多少人都做过了，行不通，我们就做了呀。我们现在第一台机器我们花了3年啊，我们基本上测量温度开始，把它的规律摸到手，然后我根据这个规律来设计我们的第一台装备。
3: 机器来模仿人工的这个过程，
1: 对，模仿过程是我们获取数据，所有数据都在这儿，它已经有了，但它没有把它规律化、逻辑化。
3: 那工业化在我的理解当中，显然可以解放很多的劳动力啊，至少身后的这些工人们不用这么辛苦。它其他的好处是
1: 标准性会提高，香味会吸纳的更多。因为你看这个传统的花，它有时候卖的时候就说我是酒印啊，我要加9次新的花进去。这个筛出来以后，明天再来一次花，后天再来一次花，要9天的花来印一批茶叶，这个叫酒印的花。
3: 这今天晚上完了之后，第二次来叫第二印，
1: 对，第三天叫第三印。哦，
3: 所以有9批花会到来。
1: 是啊，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中间下雨的这个花还不能用，香气不够，
3: 对，
1: 把前面的香气也吸坏了，所以它得等，等好的天气，好的花再进来再印。混在一起的时候，它有2个冷却层，它中间是最烫的，但又不能太烫，它把茶叶和花混去之后，它这个土，这个水泥的温度现在估计大概是24-25度，
3: 这个其实就是来自地板的一个最真实的温度。
1: 对，
3: 一般几印你觉得就能达到现在我们这么多印的效果？
1: 估计会减少它1/3，达到同样的效果，甚至香味的咬合程度更好。
3: 很多东西可以规律化、数据化，比如说多长时间，
1: 对，
3: 我们来翻动一次。
1: 对。
3: 但是你比如说香气，你把这个东西交给冰冷的机器，它能完成吗？
1: 现在电子鼻一定比人的鼻子要准，是吧？人是不如机器来的恒定的。所以它有体温高低，它有心情好坏。在工业化看起来，它可以手工的某一些东西做得比你机器好，它某一些经验值特殊一些。但是你大规模工业化的时候，那你是不能跟数量级相比的。
3: 对，
1: 因为你这种工匠非常非常少，但是你不能说撇开了原来传统农业的经验，你以为自己我可以改天换地，
3: 对，
1: 那是不现实，那你就撞墙。
0: 我们此刻所在的车间是一个传统印制车间，它是农夫山泉在当地的代工厂之一。农夫山泉到了这里以后，和当地11个印花工厂进行了合作。 花铺在地面，温度靠手掌感受。

0: 什么时候翻，怎样翻，听的是老师傅的一声招呼。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就藏在一次触摸，一种节奏之中。但经验如果只长在手上，就很难被准确记录，也很难稳定复制。钟闪闪还在做的是将这些隐秘的规律转化为机器可以识别执行的参数。传统车间保存了经验，也为工业化提供了答案。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当老师傅的手感被装进设备，茉莉花的印制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1: 这个就是专门是茉莉花印花的一块，这个是今年刚刚在4月份落成。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代化的工厂是什么样的一种生产方式。
1: 它是一个把原来地面上印的花
2: 变成离地啊。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自制研发的一台。哦，历史上从来就是没有过。我们这个地方有个中央控制，就是控制温度、湿度，然后时间，然后这个地方可以过来看，这个空间是前中央控道控制，
2: 对，
1: 所有的东西它都在仓里面完成。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这个花已经养好了，养好了之后到下一个仓位跟茶叶一起滚比，你看它已经花苞已经不一样了啊，
2: 已经有点开了。
1: 哎，目前来说，我认为这个装备还是比较幼稚，只是。用用了原来自然状态啊，把它翻上来机械状态，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数据化。我们真正数据化的话要这个设备所有的数据采集完成，然后再来导参数然后找到人工的最佳控制点。它实际上我们雨天的话我们来说是不怕的，因为我们非常快的给它烘干，
2: 是
1: 那么它那个龙门没有办法烘干，
2: 对，
1: 烘干以后它土箱就一样了。这条线的话每一个晚上20吨，20吨的量，那相当于基本上要40个工人，
2: 40个工人。
1: 那我们现在来说，你看前基本上全部可以制冷，基本上我们就差不多4个工人也就。你看我们养花的时间，别人7点半根本就印不了，我们7点半就开印了。所以我们在养的时候要比他们快2个小时。那后面印的时候就长了2个小时。
2: 多让这个花香可以跟茶叶更好的一些融合。
1: 所有装备我都是密闭的，我靠空气来调节，里面的花肯定更加舒适，必须要它充分开放，有些工序呢我们调到前面的，比如说不合格的已经开掉的花筛花，我们在前面已经筛了一点处理到了，
2: 是
1: 那我们进来的花的质量就要好更好。
0: 从地面到离地，从手掌测温到设备控温，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方式。按照这条生产线的设计能力，一个夜晚可以处理20吨原料，原本大约需要40人完成的工作，现在可以由更少的工人操作。更重要的是，温度、湿度和时间开始有了可以记录的数据，过去依靠个人经验把握的工艺也有机会变得更加稳定。车间里的效率账似乎已经有了答案，但农业工业化的价值不能只看机器和产量，还要看产业另一端的土地和农民。效率提高之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又会发生什么改变呢？
3: 我们节目当中有个数字人小袁，听咱俩聊了这么多，他其实也有问题想问你。
4: 钟总，根据我的计算，您在景东和衡州推行的农业工业化使农民劳动效率提升了300%以上，但我的算法同时显示效率提升越高的地区农民人口流失越快，请问您的成功是在帮农民还是在帮农民离开土地？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到的地方是没有那么高的提升农民的效率的，对啊，我们可能提升20%-30%。第二个呢，我们是把农民拉回来，只要是给他的一亩地能够比原来的收入增加20%-30%，他就会大量的回流。实际上你农业劳动力你必须要农业本身来解决它，因为你靠城市工业人口来解决农业的农村劳动力问题，我们就是个候鸟经济。就是我们出去的人和回来的人同样多，因为我们农民愿意吃苦，但是对于我们下一代呢的未

0: 来呢，可持续呢，我们更多要去想办法，我们怎么样来利用我们的独特的生物多样性的地理优势，老天爷赐予我们的环境优势，它一定要有产业优势。
1: 对，
0: 比如说杨梅只有我们国家有，其他国家就没有，它就没有人去做这个生物安全，过这个关，那么你看农民是过不了这个关的。
1: 是，
0: 那我们实际上有一类商人叫中间商，没有中间商这些东西是到不了国外。农业现在最大的问题没什么规模，你没有规模的就是小农经济，那有规模的就是产业农，就是一个产业，一个农业产业。
2: 其实可能最受伤的或者说最有委屈感的就是我们的普通农民。
0: 当然啊，这些人既不知道打的农药是什么成分，他知道我去听别人，哦，人家要我说要我打我就打了，他实际上是最无知又无辜。也有人说雪崩以前任何一片雪花都是有责任的，我认为这个我是不认为的，非常多的雪花是无辜的，很多时候命令，旁边张三接受了，李四接受了，王二接受了，你接不接受？你不接受你卖给谁？他们这样干了你不干，你要我们这个村子怎么办？我们整个村庄整个村子都给他合作了，他要我们打药我打不打？
2: 那您觉得现在那么普及的电商平台他们是什么角色？
0: 我说定性的就是中间商，而且是板上钉钉的中间商，因为你平台有几个规则，透明，收费标准是恒定的，典型的芝加哥农业交易平台，谁有交易平台所有的交易费用一定是恒定的，你百分利来收取，
2: 对，
0: 千分利来收取，实际上消灭中间商是换了一个帽子，我变成一个技术平台，我是把这个技术平台定性为中间商，因为他们不代表中间的交易平台，因为交易平台是有规则的，交易价的收取的费率是恒定的，不是每一单都调的，每一个生意我都调你的价格，那就是中间商，这是完成100%的中间商的定性的。所以这个中间商呢是非常特殊的中间商，你看哪一个国家传统产业的税收会支持高技术企业？高技术企业它本身就应该赚高技术企业的利差，这个是它的能力，比如说农民，这样的地方去占据它的差价，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2: 但平台会不会觉得您这么说也不公平？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还可以看到它成就了农民把农产品拿上来去销往除了自己家乡之外更大的一个空间，
0: 但是你要看到同时这个中间商因为无处不在，把城市的很多零售商杀光了，城市里面有多少店铺是根据感性来消费的，我在逛街的过程当中逛着逛着看到一件衣服我就消费了，这种感性的消费在中国即兴消费或者我是扼杀完了，所以人连活动都减少了，你这样整天把人耗在那个手机屏上，你把人的思想都禁锢在那个地方，把年轻人都吸引在那个地方，那你的创造性在哪里？你的感性在哪里？你一个社会只有感性才有创造力，很多需要感性不是理性，我认为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利，因为任何交易你可以看到任何的小店老板晒出来的单子，他这一单卖出去他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收益率的。
2: 现在你在中国毫无疑问已经赢得了非常多的消费者，但是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像你说的，当全世界的人打开一瓶茶饮料就能感受到来自东方中国的茶的这份魅力，现在是不是还有点难啊？
0: 中国的茶文明是必须要用新的范式才能走到世界上去，两次英国人发起的茶的工业化，我认为是失败的，茶的市场份额和咖啡相比越来越小，所以茶必须用新的范式做成我们像我们这样的饮料，茶是一个非常有感知力的产品，所以只要你做好了做得足够好，消费者自动会眷顾，你根本就不用担心。
2: 你觉得当我们中国茶重新回到世界茶舞台中央的那一刻 距离现在还需要有多长的路来走？
0: 这个

0: 过程当中是有难度的。我认为如果中国茶文明要走向世界，有一条路，茶饮料走向世界，而不是说袋泡茶走向世界，而不是说现在3块5毛钱一公斤的那种低档茶走向世界，那个也是不便利的。
1: 我们再来看看小袁的下一个问题吧。
2: 钟总，我抓取了全网上亿条关于您的评论，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是，农夫山泉有点甜，钟闪闪有点苦，我的情感分析模型无法判断，这是一句赞美还是一种同情？
3: 我让钟总本人亲自来回答你一下。
0: 我认为我是自得其乐，你可以有想象空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状态。
1: 比如说就拿咱们茶饮料这个行业来说，在刚刚过去的这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有关部门做过一个统计，说76家新茶饮品牌，他们连续推出了251款新茶，你选择放松，会不会最后市场都是他们而不是农夫山泉？你不会有这种担心？
0: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过去式。以前很多时候都发生过无数遍，就是开水厂，就是农夫山泉开始的时候，很多产品都一轮两轮三轮，最后靠什么？最后靠你的质量，你的质量在高位，还是因为尤其是茶，它非常容易色变，它比水的色变度高，因为你嘴巴骗不了你，因为你的未来不会骗人，
1: 无论是上一次在云南或者是这次在广西，我发现你都一直致力于把原本可能仅仅是靠手工操作的东西，希望让它工厂化，在厂房车间流水线的这种全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当中，去把农业的生产水平做一个提升。
0: 这个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内容，但是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是第二步第三步在联系走，所以这个装备下一步就可以采集数据，它这个数据就可以作为挖掘的资料，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数据来测定哪一个它是最适合，你还可以把所有的传感器、温度、氧气控制，
1: 对，
0: 都可以装上。基本上工业化以后的真假幅度就没那么大，还会增加10%到20%。这一套呢，基本上人工的经验数据价值已经全捞进来了。很多东西它的数字化是往往是作为现在没有解决的问题，它更有效。它不是说现在已经解决的问题更有效。我认为农业这个水平更大的在地头，你看土地上有的花开得好，有的花开得不好，为什么？都是土壤的养分、营养、保养，水土保持。真正来说，这个部分，要花力气，然后花也会开得更好、更香。
1: 对，
0: 香味是不一样，有机是完全会不一样，所以更多的农业是放在第一位，放在土地上，需要养这块土地。所有的东西你看都生我养我的土地，这种词都不是说随便来的，
1: 包括您说到的我们企业要向下扎根，
0: 对，
1: 其实也是要扎到这个土壤当中，
0: 主要是要土壤，
1: 对，这个回到了农业的本源，
0: 这个会更大的开发潜力。
4: 就在节目播出前，当地老乡告诉我，受到灾情影响，7月8日至18日，杭州茉莉花价格都超过了每斤30元，最高到达了50元。对花农而言，这个价格虽然是好消息，可是这轮大涨的原因是洪水重创了花田，产量锐减，供需失衡，才把价格推上高点。价格不只是数字，更是产业最敏感的信号。它决定了这一季的收入，也影响下一年还有多少人愿意守住花田。而产业的信心不能只建立在几天行情上。30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30元之后，基础设施、加工能力、长期合约、质量标准，让企业有稳定原料，让花农有稳定预期，这也是一家企业是否扎根农业的尺度。它带来的不只是一张订单，而是一套标准，一条产业链，一份共同承担周期的责任。我们期待

0: 是把一天的花价变成长期秩序，把一季丰收变成持续信心，把一次交易变成彼此守约、共同成长的契约。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的产出，绚丽丰饶，赋予能量，给予滋养，慰藉心灵。人类的食物清单从来就不单一，多元化的资源宝库为生活增添多彩的幸福。

0: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奶源基地里的奶牛准备吃早餐了。黄潇潇，奶牛营养师，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这里的奶牛搭配营养餐。
1: 我们牧场的饲料库呢，主要分为两个，第一个呢主要是我们的精料库，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粗料库。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精料库的一些原料啊。这个玉米啊，是我们奶牛的主要的能量饲料，它的淀粉含量高。豆粕是一种很重要的这种蛋白原料。
0: 蛋白质含量是牛奶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要想奶牛多产奶、产好奶，奶牛营养餐的搭配很讲究。玉米、豆粕、青稞饲料等十多种原料，从能量、蛋白质、纤维等三方面保障奶牛的营养。最重要的一味原料绝不能少，这就是牧草之王——苜蓿。
1: 苜蓿草呢，是很好的一个能量和纤维的来源。吃完之后呢，这个优质的这个苜蓿草呢，会增加乳脂的成分和乳蛋白的成分，提高它的牛奶指标，提高产奶量。
0: 每100克苜蓿草中蛋白质含量约20克，是玉米蛋白质的2到3倍。有科学家做过试验，用优质苜蓿做奶牛的粗饲料，可使每头牛日产奶量增加3.43千克，乳脂率提高2.3%，乳蛋白率提高3%。仅这家奶牛基地，每天就要消耗1吨苜蓿。哎，哎呀！奶牛们的铁饭碗，就来自这里，7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这里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紫花苜蓿种植基地，约68万亩，年产优质牧草65万吨，为全国供应了近1/6的牧草。一直以来，国内的牧蓿产量和品质不能完全达到养殖户的要求，每年都要大量进口牧蓿。2024年，每吨价格近4000元。蛋白质保卫战，扩大本土种植面积至关重要。张海军，苜蓿种植大户，种了10000亩苜蓿。
2: 这个就开始到县里去了，看，有花蕾了，有花骨朵了。
0: 苋蕾，是指苜蓿植株上出现肉眼能辨认的花蕾。此时，苜蓿中蛋白质含量最高，品质最好。这是紫花苜蓿的最佳收割时期，只有短短的1周。虽然叫紫花。

0: 苜蓿，但是一定要开花之前收割。一旦开花，苜蓿的蛋白质含量会以每天0.25%的速度下降。
1: 开花以后，它的一个木质化就是成了老草，牛不愿意吃小草。你看，这个是一缺就断了，看这多累。你看这个一缺，它这个纤维程度高，你看木质化程度高，它持久性和吸收性要差一点。
0: 抓住腺蕾期不难，难的是还要在雨季找到持续4-5天的晴好天气收割。一旦下雨，叶片脱落，蛋白质就会流失。
1: 几号割草，争取在4天了啊，就把这个捆打起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检查到位，再出一些小毛病，一番的检查。
0: 怕什么，来什么？机械队刚刚准备好，雨又下起来了。
2: 晚上7:30左右就开始了。
0: 收割每推迟1天，苜蓿越成熟，蛋白质越少。终于等到了窗口期，这是一场收割与天气的赛跑。在中国种了2000多年的苜蓿，如今与现代化握手。一台割草机一天能割完1000亩地，机器拖着特制的耙子在紧张地翻筛，打捆机1分钟，一个方方正正的草垛子就从车后吐了出来。先进机械的加入，让苜蓿的收获时间从之前的7-8天缩短到4-5天，不仅效率提高1倍，还能极大减少苜蓿营养物质的流失。中国年产优质苜蓿300多万吨，国产替代率已经超过1半。苜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一年可以收3到4茬，每22到25天为1茬，亩产大约1吨，收益可达2000元，每年为当地带来接近12亿元的产值。中国人均乳制品年消费量从20多年前的7公斤增长到现在的42.4公斤。庞大产业的背后是苜蓿的增资天才。从内蒙古往西，中宁地处黄河冲积扇平原，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碱性重的灌淤土塑造了这里的优质枸杞。药食价值独特，色泽鲜艳，皮薄肉厚。每年这里都会有一场枸杞的盛会。小小枸杞百变正在变得洋气起来，水果、果浆、酒、口红琳琅满目。小枸杞不仅是农民的致富果，更是当地的特色产业，综合产值高达140亿元。枸杞育种专家曹有龙应邀来到现场。全国90%的枸杞品种都是他和团队培育出来的。眼下他们正在攻关的是更具市场竞争力的高端品种。
3: 今天正好是我们刚采下来这个鲜枸杞的看。
4: 哎呦，
3: 个头又大，并且这个果形，
4: 果形很好，颜色很好。
3: 对对，曹老师今天正好要做出来的，我给你看。
4: 拿来看看。
0: 郝万亮一直在想办法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让枸杞卖上好价钱。
3: 这是刚才咱们是零东西16号，
4: 就是这个的鲜果制成的这种干果，是吧？
3: 对，
4: 这个价格应该比这个卖的高多了吧？
3: 对，这个一公斤大概4-5千块钱。
4: 4-5千，
3: 这个一公斤大概1000块钱，
4: 1000多的。
3: 嗯，
0: 这些枸杞看

0: 子普通，价格却是传统干果的几十倍。个头大，纹路清晰，这是郝万亮他们用新品种制成的锁鲜枸杞。经过清洗的新鲜枸杞被放入巨大的真空罐里，在真空无氧低温环境下，采用先进的真空脉动干燥技术，不到24小时，锁鲜枸杞加工完成。不破坏枸杞表皮，只是抽离出枸杞里的水分，更好地保留枸杞多糖、甜菜碱、胡萝卜素、18种氨基酸等营养物质。要想锁鲜枸杞品相好，对枸杞果型有更高的要求。
1: 我们现在第一就是需要大一点，第二就是要硬一点，第三就是肉要多一点，它咬的以后就是有弹性，就是大家讲的 Q 弹那种感觉。
0: 市场的认可和需求就是育种专家最大的动力。曹有龙回到育种基地，就和团队开始了新品种的选育。
2: 看我们这材料，光青果都比那个凝结后的红果长了。
0: 在曹有龙的眼里，枸杞世界蕴藏着无穷奥秘，就像打开财富宝库的密钥。这里是目前世界上保存资源种类数量最多的国家枸杞种质资源谱。枸杞种质资源2600多份，50000多株，红、黄、黑、白、棕，各种颜色的枸杞在这里都能见到。40多年里，团队已经选育出20个新品种，审定2种7个。拥有种质资源，就有育种优势。破解枸杞基因密码后，育种效率从原来的3到5年缩短到几个月，完全可以实现定制化育种。
2: 大果型材料叶片的很大，
3: 叶片大。
0: 大果型枸杞已经在田间试种。定制化育种还将解决另一个大难题。
4: 全部就大果早收获的是个都不掉。
0: 数百年来，枸杞都是人工一颗颗采摘，同一根枝条上，有的熟了，有的刚开花，只能随熟随采。7天一轮，不摘就会烂掉，还影响后续果实的生长。
5: 把劲儿吃，
6: 去啊！
0: 采摘费按斤算，1斤2元左右。高峰时1500人采摘，每天支付人工费就要花掉30多万元。枸杞采摘周期长，用工难，人工成本攀升，是当下枸杞产业面临的困境。一种全新的采摘方式，曹有龙他们已经在测试。
2: 根据这个品种的特性，它就是基本上要保证这个果熟，一个枝条全部成熟。可你看这个枝条呢，都在一个层面，那么机械过了以后，擦擦擦擦就掉下来一梳，节省了人工很大的这个精力。
0: 一旦成功，将彻底改变数百年来的人工采摘方式，枸杞有望像葡萄一样按串收。
7: 哎呀，今天这果子还可以哦，颗粒还挺大的。
8: 我们现在每天能走200-300斤。
0: 小枸杞长成大果实，土特产还当成了水果卖。这些鲜枸杞售价不菲，每斤在100元左右。采摘后不超过48小时就能运往全国各地，为人们带来更多的新鲜滋味。云南普洱，千年茶韵，以茶得名。如今，却因为另一种世界级饮品，吸引着各地游客。

0: 咖啡来到我们国家的历史非常短，对吧？我们真正产业化发展是1988年才开始的。我们这一代人呢，就是我们国家第一代咖啡人了。植物的生物多样。
1: 刘明辉在普洱经营着一家咖啡庄园。80年代上大学，他学的就是咖啡加工。2012年，他从国外引进了34个优良的咖啡品种。
0: 其实我就是想要尽可能多的为这个咖啡产业嘛，收集一些品种资源，要为我们国家做一个种植资源库。
1: 云南纬度低，海拔高，无霜其长，温暖湿润，不但为茶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也正好位于世界咖啡黄金种植带。咖啡产量和种植面积都占全国98%以上。好品种和适宜的环境决定着咖啡独有的风味。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著名的龟夏咖啡，全球的咖啡之王龟夏。
1: 龟夏因其滋味独特受人追捧，被称为咖啡界的爱马仕。
0: 大家知道咖啡的品种有多重要吗？就是说同样是一个品种，如果普通的品种的话，平民品种只能卖一个30块一公斤，35块一公斤了不得了。但是呢，好的品种，特别是龟夏，要500块到1000块一公斤这样的深度。
1: 新的咖啡种植季，龟夏在各个庄园大面积推广。
2: 老仔，咱哪去了嘛？是吧？
1: 咖一代们让咖啡在云南扎下根。而年轻的咖二代、咖三代则有着更大胆的想法。
3: 等下大家挑这个苗的时候，挑这种三堆叶子呢。
1: 90后小伙子杨红俭放弃了城里当老师的工作，返乡办起咖啡庄园。他要带着乡亲们把咖啡里的顶级品种龟夏种到海拔更高的地方。
3: 其实在我们低海拔地区的话，到了雨季以后，如果没有出的这些苗的话，可能大部分种子就已经烂掉了。这块沙船其实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现在还在有陆陆续续出的这些小种子，这也是很神奇的地方。它是笑着微笑的，如果是真的景不出的话就完了。我说怎么办？
1: 这块苗圃海拔接近1700米，而云南咖啡大多种在海拔900米至1500米之间。海拔高，气温低，不仅咖啡长得慢，还特别容易出现冻害。但是山多地少的云南要想扩大咖啡种植面积，只能往高处走。
3: 我们花了3年多的时间来跟老百姓去实地调研哪些地块是没有下过霜的。3年以前从1500到1600试验，到去年我们1700、1800，再到今年我们拍到2000海拔，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在推进的，我们不敢大规模的去冒进。
1: 这块看似不起眼也不规整的坡地，朝南迎风，恰恰是杨红俭他们精挑细选出来的。
3: 在迎风坡上有个好处，就是空气是流动的，就霜不容易在这些地方形成霜区，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的这个咖啡一个很好的这个生长环境。然后也希望好的龟夏品种在这种高的一个海拔，在这种喀斯特地貌上能够比低海拔的风味要更好，未来在整个市场上也更有竞争力。
1: 不断提升咖啡竞争力的背后是中国咖啡消费的激增，人均饮用从8年前的6杯迅速上涨到现在的16杯，年消费接近30万吨。上午咖啡，下午茶，咖啡与中国茶一样，已经融入很多人的生活。云南咖啡已经是雀巢、星巴克、瑞幸等知名品牌的供应商。马丁，一个在云南生活了11年的美国人，他的咖啡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现在他正在把中国的咖啡推向世界。
4: 我最开心的是在美国的一个比较知名的烘焙坊能够露出满歇坝这个名儿。这个村年年生产了很多非常好的咖啡，在市场上就分分钟就买掉了，就特别快。

0: 全球咖啡年产量超过1000万吨，中国只占1%多一点。中国咖啡对于世界咖啡爱好者来说还很陌生。
1: 许许多多的人都去问，到底云南什么味儿？是更像埃塞，还是更像巴拿马，还是更像什么？我说他为什么要想谁？他不能做他自己。
0: 为了弄清楚中国咖啡是什么味儿，马丁做了一件别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2: 开始2023年的云南咖啡风味地图的第一场杯测。
0: 历时3年，他邀请全球1000多名咖啡品鉴师，对云南10个产区400多份样品进行杯测。这是全球通用的一种咖啡品鉴方法。可以系统地评估咖啡的香气和味道。1000多名杯测师的打分，最终绘制成这份珍贵的云南咖啡风味地图。一个圆圈代表一个产区，从风味、湿香、干香3个维度评价，坚果、糖类、柑橘、花香的调性被挖掘出来。
1: 我觉得我们做了许多的活动去推广云南咖啡，但我觉得最成功的就是这个，让很多的普通消费者、咖啡馆店主和大一点的公司都开始去对云南咖啡有一个新的认识，然后有新的一个了解。哎，罗老师，我们今天又要发货，这个都是做出口的，这个20吨。
3: 好，
0: 又一批咖啡要发往美国。
1: 它是一款老实寨，是我们合作那个村。我们这儿的90%多都是做云南。
0: 一个月后，这20吨咖啡豆将出现在美国的咖啡馆里。
1: 很期待，我老乡们能够喝到这个精品云南咖啡。
0: 2024年，云南咖啡销往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咖啡正在不断得到世界的认可。如今，云南的咖啡种植面积约120万亩，咖农100万人，年产量约15万吨。小小咖啡，非比寻常，正一路飘香。八月，一场彝族古老而神秘的祈福活动，开启了南华的菌子采摘季。摘下第一朵松茸，系上红绳，祈愿风调雨顺，菌子丰收。
4: 这啥哟，奶奶，真的是松茸。
0: 雨季采菌子，是南华人深入骨髓的传统。向森林粮库要食物，是这里的人们与山林世世代代的相处之道。云南被称为野生菌王国，高原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生物的多样性，孕育了丰富的食用菌。
5: 每一个菌窝分布在每座山头上都是有专门的这个区域划分，所以我们平时找这个松茸的话还是有很明确的目标性。
0: 全国已知食用菌有950余种，云南就有900种，超过90%。南华县最出名的就是松茸。松茸对生长环境很挑剔，需要有松树、栗树相伴，还要有肥沃的土壤，没有污染。每一朵松茸的孢子，在地下萌发的时间都要长达5-6年。因为珍稀，有独特的营养，松茸被称为菌物之王，1公斤就能卖500多元。这朵松茸刚刚冒头，
5: 这样一种小的松茸我们还会留着养，我们要等到养到12公分左右，我们才会把它拔掉。为了防止它病虫害，我们会把这个薄膜盖起来，在周边放上一些土壤。

0: 以免这个小虫子啊那些影响。
1: 方圆2000亩山林是罗刚华家承包的，当地人为了保护山林，摸索出了一套封山育菌的好办法。以前到了采菌季，每个人都可以上山采摘，菌子不论大小都会被采掉，一度出现乱摘抢摘现象，严重制约着松茸的产量与品质。一道铁丝网，几根红绳，在彝族村寨看来就是村规民约。
2: 这个我们铁丝网的风就是我们个人家呢，自己采，我们不会去采别人家的。
1: 承包山林，就得对这片山林负责。只有保护好这里的环境，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才会源源不断。
0: 我们承包间在120万左右，人均分红多的村民小组，人均在1500到2000，有一部分呢是用于村庄建设，像人居环境啊、生活污水治理啊这些建设。
3: 基本包含了咱们云南市面上一些主流的菌子。
1: 封山育菌让这里的菌子多姿多彩，全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中心也开市了。
4: 765个。
1: 人们的饮食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富含植物蛋白和各种营养物质的菌子愈发受到百姓喜爱。
5: 甩起你们的双手，
6: 甩起来。
1: 万人打跳阿苏遮，这是彝族百姓欢庆菌子节的传统活动。既是向大山丰厚馈赠的感激，也是对今天美好生活的颂赞。

0: 土地美丽的装扮，还有花朵，人类也用鲜花传递情感。七夕，中国的传统节日。云南，世界三大花卉产地之一。全中国十支鲜切花，七支产于云南，年产量200多亿只，支撑它的是一个完备而又活跃的交易市场。修剪、包装、拍卖、物流，一应俱全。
1: 今天的那个交易怎么样？
0: 这是一年中陈飞最忙碌的时刻。每敲一下，就会拍下200多枝花，每4秒完成一笔交易。
1: 大家都在抢着抓货嘛，要让拍卖师的那个交易节奏要争取要快一点。
0: 这是亚洲最大、全球第二的花卉拍卖市场，鲜花交易覆盖全国，甚至出口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今天是七夕。
0: 鲜花电商平台异常火爆，直播间里的上千万粉丝大多是全国花店从业者和鲜花爱好者。
3: 中国整个鲜花消费是线上30%的增长，更多的年轻人愿意从事这个行业。
2: 其实我们七夕主要以玫瑰为主。
0: 市场上的大部分玫瑰，真正的名字应该叫现代月季，属于蔷薇科植物。迅速成长的鲜花市场，让中国花卉品种和知识产权也彰显出来。但是，由于中国花卉市场起步晚，90%的月季核心种源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花农每交易一笔，就要支付3%到10%的专利费，这也让国外育种商收益颇丰。中国的国产月季，能不能有更多好的品种被市场认可呢？
3: 我看上面的话，那个植被应该是很难了，我们往下里面山沟里面走看看。你们都看
0: 每年月季育种专家李书斌都要带着学生们进山找花，
3: 要把这个海拔、冬金、白尾给大家登记下来。

国拥有全球约一半的野生疟疾和蔷薇资源，建立中国疟疾亲本库，用优良的基因培育出好品种，

0: 州，李树斌带领团队已经走遍大半个中国，一走就是十年。如今拥有30万份材料的种子资源库初见规模，每一包种子都是李树斌珍贵的资源，藏着他苦寻多年的基因密码。
1: 我们每一年50万粒种子，一天就要有1500粒种子播到地里面去，每一天至少1000朵花是你没有见过的开出来的，所以那样会给你的惊喜啊，会给你的那种精神上的满足。
0: 每一个小盆就是一个种苗，就像50万个等待被打开的盲盒。从杂交到盆栽，再到田间观察，每一棵苗的花费在12到15元，一年的处理成本就700多万元。
1: 可能我们就是万分之一，甚至10万分之一，才能筛选到一个真正的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品种。
0: 通过现代月季进行杂交，培育周期为3到4年，而引入古老月季基因育种则长达8到10年。如果只追求快，品种难免单一，少有稀缺月季。
1: 人家已经干了20年、30年甚至50年，人家现在每一年20万粒种子，所以我们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比别人付出1倍、2倍甚至更多倍的努力。
0: 这是李树斌近期最得意的一个作品，它有一个很酷的名字，枪炮玫瑰。一只能长到2米多，在基地里显得鹤立鸡群，花头大，色彩艳丽。它是用19世纪欧洲一种古老月季的基因与中国月季融合培育而成，在市面上很少见。李树斌打算七夕推向市场。
1: 我们也在开玩笑说，以后广大消费者，情人节节假日送花就不用送一束了，扛着一朵去就解决问题。
0: 未来，李树斌希望中国月季在种业竞争中有一席之地，并努力打造一个全球领先的育种公司。今天的中国人早已不满足鲜花仅在节庆日带来祝福和浪漫，中国家庭用花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国外顶级育种公司研发的新品也看好中国大市场。
2: 他们国外其实也能感觉到中国这几年的一个消费市场，能感觉到每年鲜切花的数量，包括说种植基地也在逐步的一个增长，会提前给到我们种秀。
0: 鲜花给了平凡的饮食更美的仪式感，一片花海就能点燃一方经济。幸福正如花儿一样不断盛开，纵横中国，沃野千里，平原山川，森林湖海，琳琅满目的物产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茁壮生长，粮油飘香，果蔬满园，春华秋实，岁物丰成。美丽富饶的土地以它的宽厚仁慈赋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这方太史砚与苏东坡有何渊源？
4: 苏东坡喜欢。
3: 这对纯金走龙是何用途？
4: 它是沟通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思。
3: 好哥们承诺绝对增值的清代鼻涕瓶会是真品吗？
5: 哎，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
6: 那没事。
3: 兄弟情义，文史轶事，祈福神器， 一锤定音，即

0: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欢迎大家。今天场上的三位老师是谁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申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中庆李大师，欢迎您。
1: 李中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从艺四十余年来，致力于东洋木雕与潮州木雕这两种技艺兼收并蓄的艺术研究，创立了具有混血特色的东潮木雕艺术流派。其艺术风格是把平面浮雕与立体造型的技法同时运用在一件作品之上，从而将木雕作品的层次感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凭借这一独特艺术技艺，李中庆的作品先后获得了26项国家级金奖和13项省级金奖。今天他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0: 今天带来这件奖品啊，这个体量可不小，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我这个木雕呢是以潮为题材，它这个是一个母鸟。在巢里面呢才繁衍，公鸟呢它居住在在鸟的上面，才看护好自己的家。这个作品呢它是以巢为那个鸟巢的巢，巢为美，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生生不息，坚强不息。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李大师带来这个以生命繁衍生息为主题的这样一件木雕作品。那么来自于不同行业的6位夺宝人，哪位能够拿到今天的奖品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首先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是一件端石的太史砚，号称是来自于宋代，它是一件珍品吗？来看一下。
1: 宝主认为这是方宋代端石太史砚，长20.3厘米，宽12厘米，高10.4厘米，重4382克。整砚质料上乘，质密坚润，砚色苍灰泛紫，横纹缕缕。砚体呈长方形制，壁高足深，其上砚堂平坦，四周微起宽边呈砚圆，顶端挖池，琢工规范，通体光素，背有石柱五根，皆有石砚，并琢成石柱状，高低起伏，颇具韵味。此砚砚体棱角，刚直却不乏圆润，宽硕却不乏文气，当为难得的宋代传世佳砚。
0: 第一件宝物号称来自于宋代的太史砚，端石太史砚。我们都知道太史砚呢还有另外一个俗称，叫做抄手砚、插手砚。那么这方是否是来自于宋代的端石太史砚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半一半，三位看真，三位看假。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首先就是它的材质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端石，而且它的这个整体的端眼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年份，我觉得，从它这个简约的感觉上面，我觉得年份应该是没有问题。
4: 整体看它的质感还是非常细腻的，很符合它的一个特征。其次就是它的包浆非常自然，然后不像是做旧的感觉，所以还是保持看真的一个态度。
0: 二号夺宝人觉得不对。
5: 我对是否是宋代呢有一些质疑，因为此类藏品呢我有看过一些来自博物馆的这种照片，那么它的颜色我觉得不应该是这种

0: 深深的这种灰色啊，应该会有一种红紫色的感觉，所以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1: 二号多宝人觉得宋代的端石印应该是有一些发深紫色，三号多宝人为什么觉得不对呢？
2: 我觉得这个端砚呢，应该是它的形制，特别是宋代端砚，一定是形制特别的考究，而且，据我了解，应该是这个砚面应该成一定的角度，因为方便它磨墨嘛。然而我在这件器物上没有看见这两个特征。
1: 你觉得应该有一定的斜坡，是吗？
2: 对，这是因为要实用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存疑。
1: 好，场上今天的第一道题看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一上来3-3，所以只有三位夺宝人能够拿到今天的第一分。想请教一下李大师，在您看来哪位能够拿到今天的第一分？
3: 我感觉好像是真的，因为包浆啊符合宋代。
1: 嗯，这方宋代端石太史砚，三位夺宝人觉得它石质细腻，造型古朴，线条简练，觉得它是来自于宋代。也有三位觉得它颜色没有深紫色，不是典型的宋代端石的特色。根据易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断，这件宋代端石太史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46号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接下来陈老师，
4: 宋代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重用文人治国的一个时代，那么重用文人呢，整个社会就要鼓励读书啊。宋真宗赵恒曾经亲自写诗啊，说书中有颜如玉，有黄金屋，有千钟粟，只要你五经勤向窗边读，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啊。正因为宋代是一个人文发展，中华民族达到一个顶峰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文人天天要伴在一起写字题诗的，画画的，砚台呢也在那个时候达到了一个无论材质还是制作的样式都非常繁荣的一个时代。像这种四面平直一字砚池砚躺平台的砚呢，同时砚墙又比一般的超神砚样高的呢，称为太史砚。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因为苏东坡喜欢用这种砚台，苏东坡也当过国史实录修撰的著作郎，世称苏太史。你看这个砚台上它有5个眼，端石有很多品种啊，它有老坑的，有麻子坑的，有这个梅花坑的啊，各种坑口，其中有一个坑口叫半边山岩。半边山岩的石质的特点呢，它是青紫色，它的这个眼睛呢，它是椭圆形的。那么这块砚台就符合宋坑半边山岩的这个砚石的特征，而且这5个砚，他当年的工匠也很巧妙地把它雕成了5柱托心啊。这种横平竖直的砚台，简练、实用，同时呢，它又代表了文人的风骨。这个是宋代的文化人追求他们的精神修养啊，或极简美学的很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因此呢，这块砚台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宋代太史砚的一个珍品。
1: 好，谢谢陈老师对于这方宋代端石太史砚的介绍。那么确定它是一方珍品之后，就要请教一下大家了，目前它的市场价格会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作为一件文房用品，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这个文房用品在收藏市场上都是受到追捧的，那么这方砚台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出价是12万元、16万元、8万元、10万元、16万元、98000元。所以给出16万元的有2位，分别是我们的2号和5号夺宝人。来请教一下2号，为什么给16万元？
0: 我认为平均的价格基本就是在15到20万之间。因为之前也有在一些拍卖场上有看过类似的一些拍品，基本上就是这个平均的市场价格。
1: 3号只有您的一半，8万元。
2: 觉得2号忽略一个问题，这件砚台 是好，是宋代，但是上面没有雕刻。

0: 没有文字，所以说这种素面的，我觉得八万不低了。
1: 八万元，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给十二万元呢？
2: 我觉得三号给的价格确实低了一些啊，虽然说是他是没有任何的雕琢，然后没有任何修饰，但是像这种品类，尤其是这个朝代的一些藏品，它是有一个基准线的，我觉得十万以上就差不多了。
1: 十二万元，那么到底这方宋代的端石太史砚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1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再加一分。陈老师，
3: 这类的砚台呢，目前我们可供参照的呢，西泠印社拍卖是非常多的。基本上如果说砚它会更多一点，加上这个坑口，比如说我是老坑的啊，麻子坑的，就这些颜色更加的紫一些的，它的这个价格呢高的时候20-30万也是有的。但是这块砚台好在哪里呢？它好就好在这块砚台体积特别大，太史砚又比一般的超索砚呢要高。另外呢，它后面它有5个眼，天然的眼，做成了五柱托星的这样的一个造型，这些呢都是它的加分项。加上经过了上千年的这样一个岁月，它的保存状况基本还是完好的，所以这一类砚台目前10-15万之间是它的一个正价。
1: 好，谢谢陈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场上出现的第二件宝物。
4: 高足杯是一种上为碗形下有高柄的陶瓷器物，青花高足杯在元代极为盛行，不仅在宫廷及祭祀场合中常见，亦是贵族饮宴和陈设的重要器皿。随着海陆贸易发展，青花高足杯遍及东南亚、中东等地，成为重要文化交流的见证。宝主认为，这只青花龙纹高足杯来自于明代早期，外壁绘青花游龙纹，龙首昂扬，龙身矫健，口沿内侧绘卷草纹，杯心内绘青花火珠纹，与外壁的游龙纹交相呼应，构成完整的游龙戏珠的主题。
1: 就像短片当中所说一样，这件明早期的青花龙纹高足杯呢，是有这样的一些图案的特征。它的釉色、它的青花、它的器型，是否是来自于明早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和上一轮不一样的是，这一轮大多数的夺宝人觉得看假，一位看真。来，请教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2: 他从整体的器型的比例、杯口和这个底下的这个杯底的比例来说是不和谐的。
1: 三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我印象中见过的这种高足杯都是要比这个大一些，还有它这个把手这种竹节纹又像日本人造的东西，是一个东拼西凑的一件臆造品吧。
1: 二号夺宝人呢？
5: 明早期有点不太可能，因为我记得一线的拍卖公司拍的这样的一件藏品，那要1000多万以上的。
1: 六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什么呢？
6: 它这个龙的形态不太像是非常穷劲有力的，非常那个张牙舞爪的那个感觉，画风还是潦草了一些，所以看假。
1: 好，五号夺宝人看真。
7: 后悔了。
1: 哦，后悔了。
7: 就是我感觉底下这个底足啊，被那个这个高的这个腿儿啊，跟那个元代晚期的，跟元代那种竹节那种样子还是比较像的啊，我就是摁了个针，但是我后来一想，好像还真是不太对啊。
1: 这件明早期青花龙纹高足杯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早期青花龙纹高足杯，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5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8: 我们从这件东西看，你首先觉得这个造型是明代还是元代还是现代？首先我们明确这一点啊，你从这个造型上就不具备元和明的一个特点啊。如果要是元青花，这底下高足这个足是不对的。我们知道元代的

0: 这个高足碗的底下这足不是上的细也宽，这是直筒的，没有这么高，比例和这碗没有这么高，那和明代也是不一样的。明代的这个早期的永乐的宣德的一些高足碗白釉绝不是这种釉子，所以这件东西就是一个现代工艺品，所以觉得大家还是以多看我们博物馆为主。
1: 好，谢谢张老师。这个高足杯内侧的那个花纹就特别像一个风中凌乱的小狗，你觉得吗？这很有现代审美的特征，所以有的时候从画作的蛛丝马迹当中其实也能够判断出来。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发来的藏品照片。来看今天的第一件，这件呢藏友朋友说这也是来自于明宣德时期的三足炉，这对吗张老师？
0: 它上面你看它有那前纹都带窟窿的，那盖可能是拿开的，看的意思盖是拿开的，宣德没有这造型啊，记住我们宣德有炉，但是没有像这个盖上带一个前纹的这个窟窿的，所以造型不对。尤其大家看那三个足，它是个什么足啊？哇，你是兽还是什么表现不出来，所以都不叫仿，写一宣德坎都不叫仿，因为宣德没有这个器型。
1: 好，谢谢张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号称是来自于乾隆的朱砂墨，是那个时期吗？陈老师，
2: 这件东西一眼看去还挺唬人的，你看这上面很多的印章啊，有什么乾隆御览之宝，但是我们看那个乾隆年制那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就不规矩不标准，它这个朱砂的颜色跟真正的乾隆道带的那个朱砂墨的颜色比呢，这个颜色不够深沉。道带的老的朱砂墨都是用那个天然的汞来制作的，那么你这个东西呢，一看这么漂浮的颜色，它可能是化学的那种所谓的朱砂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它上面的这个填色啊，它一般像这种要描金的填色，无论文字当中还是图章当中，它都会填得非常标准。你看这个上面涂章外面的这个金色都涂到外面来了，涂得一塌糊涂啊！就从这几点来看，这件东西也不可能是真的，应该是一个做得很差的现代仿品。
1: 好，谢谢陈老师。再来一件，这个也是名头不小，来自于齐白石先生的《百才图四条屏》，是白石老人的画作吗？
3: 这大家我觉得都应该能认识啊，这画的水平比较差了。这个颜色也不对，另外那种白石老人的那种俏皮劲儿啊，那种也没有，整个水平差的太多了啊。
1: 像我画的
3: 没您强。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藏友朋友其实对于收藏有极大的热情和爱好，就很抑制不住想要出手去实践的心理，所以有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劝大家稍安勿躁，多看多看再出手。
4: 这对船间走龙适合用途，
2: 它是沟通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思。
4: 好哥们承诺绝对增值的清代笔记瓶会是真品吗？
1: 哎，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
5: 没事。
4: 鉴定会出现的这对七言莲，专家为何一眼相中？
3: 因为这样的对子我经手过上万件。
4: 一锤定音，继续与您揭开谜底。
1: 这是一对来自于宋代的纯金走龙，它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杨增胜杨先生，有请。欢迎杨先生。
6: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你好。
6: 嘉宾好。
1: 来，杨先生站在这儿。那杨先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他。
6: 好的，这是我祖上流传下来的。
1: 哦，所以是家传的了。
6: 对对对对，是的。
1: 那它是用在什么地方呢，你知道吗？
6: 我感觉应该是摆设吧，或者要么就是批坠挂饰
1: 服饰上的。
6: 对。
1: 哦，所以呢这个纯金走龙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不过我们目前现在所要判断的是它是否来自于宋代，是否是纯金。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样的话要从它的黄金的成色，从它的造型，从它的工艺来进行判断它的年代了，是否来自于宋代。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

0: 假似真。来请教一下三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1: 这种类似东西我没有见过，但是它褒奖惨然。龙的造型不像我见过的明清时期的造型，直觉告诉我是真的宋代的。
0: 是真的宋代，因为只看过明清的。
1: 对，跟明清的不一样。这个
0: 好，一号夺宝人呢？
2: 它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配件，但是它的龙须的这种飘逸感，还有它可以看到两边有两个小翅膀，飞龙的这个状态非常的灵动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能够到宋朝。
0: 所以它用在什么地方呢？
2: 在这个帽子上，就是凤冠呢，作为一些搭配。如果是
0: 凤冠上能用龙吗？
2: 就是帽子上面大概的那个
0: 二号看假
2: 装饰啊。
0: 为什么？
3: 是我和三号一样，其实我也不太能看懂啊。但是我觉得从实物上来看，要比从图片上来看更金灿灿一些。我觉得如果说是宋代的话，那它氧化的这种程度应该会更高一些吧。
0: 黄金氧化的程度会有这么影响那么大吗？
3: 毕竟年代在那里，我觉得应该会有吧。
0: 好，六号夺宝人看假。
4: 因为其实从我这个角度上来看，这两条龙它的一些细节，比如龙须和这个龙鳞上，感觉像是少了一些手工感，然后没有那么的灵动，所以判定为假。
0: 好，我们看见的六位夺宝人当中，四位看真，两位看假。那么到底这两条龙出自于哪个时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两条宋代纯金走龙，它们是一对真品。所以恭喜一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陈老师，它到底是放在什么地方用的呢？
5: 我这个首先要纠正一下二号的说法啊，二号说这个金龙没有包浆啊，不管怎么样一千年了它应该有点包浆。黄金呢，刚才我们主持人谢老师说了，黄金的氧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你看过海昏侯墓出土的那些金光灿灿的马蹄金啊，各种各样的金饰了吗？考古纪录片专门有，就是当我这个水冲到墓葬里的那些黄金的那些制品身上的时候，那一抹金色啊，随着那个水流把那个污泥表面的污泥冲开以后，金光灿灿的本色瞬间在阳光下闪烁出迷人的这样一个光泽啊。所以黄金的氧化是不容易的，哪怕有它也是淡淡的一点红色啊，我们俗称金锈。因此呢，这个氧化不氧化不代表这件东西它不倒带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对走龙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在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谜底揭晓。它既不是像持宝人自己所说的说可能是一个挂饰，是一个配坠，它也不是你头上说我凤冠霞帔。你们看它的形状了没有？它是一个走龙，呈勇猛向前姿态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动感十足的龙。龙我们都知道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图腾啊，在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这个里面，龙它不仅是道的具象化身，它更是沟通我们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识。那么宋代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两宋皇帝啊，他信奉道教，就是宋徽宗、宋真宗，他们当年为了借神权稳固统治，曾经经常就是举行大型的那种斋教投龙祈祷的这种仪式，他要用黄金做成这样的一个金龙，然后呢把这个美玉做成一个玉简，然后向上天向神灵祈求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啊，消灾除恶的这个请愿文刻在这个玉简上，然后呢让这个金龙作为信使把这些玉简一块儿投给天官地官水官这些天地间的诸神。那么这一对头龙你看它用黄金金片杂制而成，上面的这个龙的鳞包括

0: 上面的飞羽，包括它的这个龙须，它都是看着简练，其实呢它很写实，这也是宋代工匠的那种纤巧写实精器制作、金银器制作工艺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体现。因此呢，这对龙无论从它的工艺、从它的造型啊，还是它整体呈现出来的这个质感，它都是南宋时期的一对金头龙。
1: 好，谢谢陈老师。看来它确定是在特定历史、特定仪式下的一个物件。那么这一对金龙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杨先生曾经给他估过价吗？
2: 应该是7万到15万之间吧。
1: 7到15万之间这一对儿，那么这对金龙根据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我们首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估价是多少，来看一下。22、20、60、28、18、16。六号是给出16000吗？
3: 想给的是16000，其实、
1: 哦、少了一个零。
3: 对对对。
1: 就算是16000的话，你也是厂商给出的最低价格，为什么呢？
3: 因为我觉得它的器型还是始终偏小一些，就是从它的这个本身贵金属的价值来说小一些。
1: 你更多的是按照现在金饰的价格给的。我们最高的是看到了3号给出的60万元，原因是什么？
4: 这件东西我觉得不能按照它按金价来算，这近千年的文物，而且保存的这么好。宋代的工艺这么的精湛，我觉得60万 不为过。
1: 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给出22万元？
5: 是因为它的体量确实也是比较小，虽然它比较珍贵吧，但是也确实比较小，我觉得20万左右差不多。
1: 那么这对宋代的纯金走龙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宝主的预估价格是7到15万之间。
6: 是的。
1: 那么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宋代纯金走龙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看一下，22万元。所以再次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非常准确地猜中了我们市场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来，请教陈老师。
0: 现代人很容易走了一个误区，就是一看见黄金，我首先想到我现在黄金值多少钱，但是你忽略了除了它材质本身珍贵以外，它更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工艺、审美啊，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些综合的一些历史文化的信息附着在上面。那么这些价值都是无形的，你都需要把它参考进去。另外一个呢，就是还要考虑这件东西它的存世量多少，它的稀缺性如何，它在中国古代的特定的历史时期，它在文化、宗教信仰各个方面占据的位置重不重要。我前面提到宋徽宗、宋真宗这种，他们做这种大型的道教的占教祈福投龙仪式，那都是国家行为啊，是为国泰民安、万民这个生息啊、风调雨顺来举行这样的活动的，所以它上升到了国家的重大祭祀的这样一个高度。因此呢，这样的东西又很稀缺，所以它的价格必然比你平常的那些女人头上戴的金银饰品的这个价格啊，肯定是要高上 N 倍的，好吧？
1: 好，谢谢陈老师。好，谢谢，谢谢杨先生，谢谢您，谢谢。接下来上场这件呢，是一件书法作品，号称是来自于
7: 郭景熙
1: 《行书七言联》，是真迹吗？看一下。说到
7: 郭景熙，
1: 还是请李老师给我们做个简要的介绍。
8: 这个郭景喜啊，这个是道光年间的一个进士啊，山西人，在这个殿试中呢是考了第24名。明清时候的这些进士翰林啊，除了你文章写得好，书法必须过关，也就是馆阁题这种工工整整的这种楷书必须写得好，否则文章做得再好，这个书法不过关也考不上。
1: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那么这个馆阁题是否体现在我们今天场上的七言联当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都看真，
3: 这个书法写得非常的行文流畅，然后字体也很舒展，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9: 写得很工整、那么我觉得如果造假啊，像一些小名头的作品倒不是造假的重灾区，如果作假肯定是大名头的更多一些，所以我看真。
4: 您看这个纸张老旧成这样， 而且还

0: 被虫子蛀了，但是他们字上的墨还是油亮油亮的，所以说这一点就比较能有证明力，说明这东西是一个清代的一个真品，它的墨好。
1: 六位夺宝人都觉得这件来自于郭锦溪的行书七言联是真品，你们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
2: 郭锦溪
1: 行书七言联它是，虽然说小明头仿得少，虽然说它如此的残破，但它确实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3: 这是我们在啊这个鉴定会现场当场征集的一件，因为当时打开啊，一打开我一看我就知道这是道光时期的，这不翰林对啊，因为这样的对子我经手过上万件，感觉特别亲切。所以我们说这个鉴定啊，这个功夫的培养啊，就是一个熟练啊，就是熟练的更多的观察啊，更多的这个经手。我们看这个呢，就是这种尖指，就是乾隆到光绪年间翰林经常使用的一种啊这个啊纸张。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尖指，就马上应该判断出是清代中期的这个纸啊，这个用纸啊。另外呢啊，也是原装原表啊，这个字写得也非常好，所以我们觉得这一件啊是郭锦溪的一件啊非常好的作品。当然郭锦溪这个人呢啊，在历史上除了做不翰林并不太名气不很大啊，在这个进士中啊名气也不太很大啊。
1: 好，谢谢李老师。已经确定这件确实是郭锦溪行书七言联了，那么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12,000、25,000、28,000、10,000元，最低的是二号给出的5,000元，是不是因为就是因为品相太残破了呢？
4: 对，而且郭先生的作品呢，我只在咱们厂商看到过，市场上流通的非常非常少。其次呢，它保存的也不是很好，我认为一定不能过10,000块钱，所以我给到5,000。
1: 但是我们四号给出的40,000元，原因是什么？
5: 虽然郭锦溪他这个不是特别有名的人，但是我觉得书法呢还是非常的漂亮。就是你现在放到现在，一个就是能够写出这种功力的人我其实不多的，对吧？如果是能写出这种功力，现在的这种名家我估计可能得要40万了，所以我觉得给个40万还是比较合理的。
1: 现代人能够花心思在这书法上面的已经其实没有那么多了。好，那么到底这件行书七言联目前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在多少，能不能够到我们四号所说的40,000元，还是就像我们二号所说的10,000都觉得多，只能到5,000元呢？这件
2: 郭锦溪
1: 行书七言联，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其实我们四号还没有到达我们的价格，但是更接近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不过这个价格好像远远高于我们六位所判断的，为什么呢？品相如此不完整。
3: 二号，你说你头一回见过这个郭锦溪的这个对联，我也是，啊，我看过这么多对联，这个郭锦溪确实少见。我以前也讲过，啊，收藏要有一个收藏系列，而不是盲目的收藏。比如有的收藏家专门收藏这个书法对联，有的专门收藏扇子，或者单独收藏一个画派，啊，我觉得这样才能成系列，将来才能成收藏大家。我们知道有人专门收藏这个翰林对，如果这个没有破损，这个价值会更高啊！目前市场价应该能到啊六七万元啊！
1: 谢谢李老师，谢谢。刚才大家都说啊，这个
2: 郭锦溪
1: 的名字并不常听，没有听过。那么接下来这位大家的名头，肯定一定不陌生了。那么这幅作品呢，出自于一位我们的藏友朋友，这就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藏友朋友说，这件藏品可是倪瓒的《云峰石鹤图》
3: 啊。倪瓒是元代的这个元四家之一啊，这种两岸夹一水的风格，这个风格倒是对的，境界是画出来了，但是这个年代是不够的啊。我们说这应该是一个，我们看从品相上看应该是一个清代仿这个倪瓒的这么一个作品，用纸也不是元代的用纸啊，我们看更像清代的这种纸，所以呢这一件作品呢，我们说应该是清代仿倪瓒的作品，
1: 至少不是现代的，
3: 哎，不是现代，
1: 从纸的老旧程度。

0: 度上来看。
1: 对对，
0: 嗯，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一件乾隆画珐琅鼻烟壶，来看一下。
2: 这个鼻烟壶乾隆年制，就从图片上来看，这个彩就不对啊，它就没有当初的那种天然矿物彩的韵味，它这个颜色呢太漂浮了，而且它这个青花的就这种缠枝连纹的这种做法也显得呢有点太过随意啊，没有那种古韵，就这样看这件东西我认为应该是新的。
0: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下面这件呢说是紫砂观音瓶。
2: 这件东西从图片看，我个人认为有意，这是一件断泥的一个花瓶啊。这件瓶子从器型、从泥料、从上面刻的花鸟包括填彩看，这件东西应该是民国早年的一个东西。我们建议就是这个拿图片来鉴宝的朋友啊，如果说他有时间，可以来每月11号来潘家园参加我们央视一锤定音的公益海选活动，那么我们上手看一看这件东西，这件如果上手看没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东西完全可以参加我们一锤定音的节目。
0: 好，谢谢陈老师。所以这件藏友朋友可以把这个藏品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到我们每月11号在北京潘家园举办的藏品初见会的现场，让专家老师进一步的来进行品鉴。
3: 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清光绪粉彩云浮纹鼻器瓶，高33厘米，通体以粉彩装饰，满绘蝙蝠穿梭于五彩祥云之间。矾红蝙蝠发色艳丽，祥云则采用蓝绿紫黄等多色勾勒，底书大清光绪年制六字矾红楷书款，整器构图饱满，绘工精细，色彩明丽，是晚清官窑瓷器中极具代表性的吉祥陈设重器。
0: 宝物的号称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粉彩云浮纹鼻器瓶，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傅新庆傅先生，有请。你好，傅先生。
4: 主持人好。
0: 你好。
4: 各位专家老师好。各位嘉宾老师好。
0: 好，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4: 这件宝物我先说一下它的来历吧。
0: 嗯，
4: 这是从我一个朋友手里收的。
0: 嗯，
4: 就5年前他儿子结婚，
0: 嗯，
4: 想要去变现，然后结婚买房嘛，
0: 哦，
4: 着急变现，当时市场价是22万，
0: 嗯，
4: 他说18万给我，
0: 嗯，
4: 所以我就收了这么一件瓷器。
0: 您平常收藏瓷器吗？
4: 我平常不怎么收藏，这是我一个好朋友，他说你先收藏，
0: 嗯，
4: 如果不增值我保证原价收回，如果降价了，
0: 哦，
4: 这么一个机会，然后我觉得那我就收藏一下，跟着他玩玩吧。
0: 你也不太确定他到底对不对？
4: 对，我也不太确定他到底对不对。
0: 这朋友好不好呀？
4: 我好哥们
0: 儿。哦，好哥们儿，多少年了呀？好哥们儿，
4: 从小玩到大的。
0: 好，啊，这听上去怎么那么像啊，是吧？但是我们首先来判断他到底对不对好了。
4: 行，好，谢谢。
0: 哎，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他还认吗？
4: 啊，没事。
0: 先把故事经历放一边，首先就物体本身我们来判断，这件从它的发色、从它的器型、从它的纹饰来判断，是不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大清光绪年制云浮纹鼻器瓶粉彩，是否是对于这件宝物正确的描述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假，5位看真。来，请教一下六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5: 因为从它的那个颜色上来看，粉彩我觉得有一点偏艳丽了，它整体应该是比较柔和的感觉，所以对比来看，我把它看假。
0: 您看假，这18万就没了。
5: 那希望它是真。
0: 五号夺宝人看真，为什么？
6: 首先好朋友不会背刺，所以这个我必须要信任一下，这是看真的第一个原因。第二原因呢，是之前张老师说过，这类似的鼻器瓶啊都是官窑，民窑不做，结合官窑的这个基础信息呢，再看一下它那个金边儿，我说那个以前官窑的金边是拿金粉往上填， 所以呢

0: 它相对来说偏哑光一点，刚才我们看的话也是偏哑光一些，所以我综合判断感觉没问题。
1: 二号夺宝人呢？
2: 我也觉得堡主的朋友应该没有坑他啊，是一件非常开门的一件。那么我记得光绪年间的这类宝物呢，它的蝙蝠的颜色就是这样红白相间的，所以从这一个细节来看，我觉得还是很真的。
1: 四号夺宝人呢，您看真的原因是？
3: 对，这个确实我感觉一个官窑的一个精品，因为就是它这个一个修足啊，修得非常的工整，然后落款也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也非常恭喜这个吃宝人，我觉得你这个肯定是升值了。
4: 谢谢谢谢。
1: 傅先生五年前是18万元从朋友手中替他解燃眉之急，收到了这样一件明信片。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5: 我觉得各位说的都挺好。但我想有几个点大家应当知道，在这个鼻器扁平，我们知道第一，它是一个官窑的制式，民窑没有啊。另外这种瓶子，我们说记载当中从康熙时，但是我们见到的实物都是从雍正开始，所以要记住这个点。鼻器扁平呢，它的上面那个口一定要短而不是长。那么我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因为现在仿的居多，大家看我们的拍卖场仿的很多，我们如何区分这真与假？那么现在仿的这东西拿在手里，我们告诉你手头一定比它重。另外大家看这个白釉啊，那么现在的白釉要比它要我们的要比它白得多，我们叫傻白傻白的。所以我们就说希望大家从中能学习到新老的鉴定方法，这种你才能够收藏到老的东西。
1: 好，谢谢谢谢张老师。那么接下来就要判断一下它的价格是多少了。六位夺宝人，请出价。28万、22万、28万、26万、25万、25万，都超过了傅先生五年前您用的那个价格18万。最高的是我们一号和三号给出的28万元。来，请教一号，为什么是28万元？
6: 就是这一类瓶子的价格还是挺透明的吧，基本上就是25到30万左右。它这一件的话，就是整体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给到28万差不多。
1: 二号只有22万。
2: 因为我觉得首先保存还是比较完好的，那么也是一件官窑的精品，但是我考虑到整体的这几年的这个拍卖市场还是比较低迷的，所以还是给到22万。
1: 其实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差距都不大，22、25、26、28，四个价位，到底谁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粉彩云浮纹鼻器瓶的市场价格是26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四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也恭喜傅先生没买亏。来，张老师，
5: 这20多万的价格都现在的目前的价格啊。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收藏文物，它和我们的这个市场是直接挂钩的。93年吧，第一场拍卖，我们连10万块钱都不到，几万块钱，8万块钱。那么我们今天涨到20多万，它随着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少，随着我们大家对文物的认识，那么这价格在不断的高升。特别这个官窑，一定要自己要有这个能力，还是应当收藏一些的。
1: 好，谢谢张老师，他看来还是得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啊。好，谢谢谢谢傅先生，谢谢您。马上上场的是一件来自于燕纪元的山水条幅，来看一下。燕纪元的一幅山水条幅，也还是请林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燕纪元。
7: 燕纪元可能大家不太熟啊，这个是四川人啊，也是四川内江人，和张大千是啊同乡。这个早年呢还是学理工科的，但是呢也对艺术感兴趣，所以呢跟张大千也学画。他早期的绘画受张大千的影响非常明显，无论是山水人物的画法，甚至提款的方式，都是和张大千几乎一样的。所以他整体上，他早年啊，在早期49年以前，完全是我们说是啊学习张大千。当然晚年呢，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变得更粗放了一些啊。他写的是物啊，是一。

0: 1978年，是他中晚年的一个画作。我们看整体的这种啊山水的面貌和它的构图啊，虽然有一些变化，但是基本上没有脱离张大千的影子。
1: 嗯，
0: 啊，这个老先生也，这个也很长寿啊，活了106岁啊，这个真是高寿。
1: 好，谢谢李老师。其实刚才在台下我先看到的是大屏幕，看完大屏幕之后再看，哦，原来尺幅现场尺幅这么小一幅画，但是通过大屏幕的放大之后，能够让我们看到他刚才我们李老师所说的效仿张大千这种泼墨山水的气势。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位看真，五位看假。来请教一下三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2: 这件作品我看不太懂，就是中间这团黑色的墨想表达是树呀还是山呀还是什么东西，
1: 中间这个好像交代不清，这不应该是一个大师所为。好，四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3: 确实从这个作品本身所呈现的这种绘画的这种基本功确实比较差的，因为一方面就是从用墨来说它也没有这种浓淡的这种区别，第二就是说从构图也是非常的这种没有主次，就基本功就感觉达不到这个大师的水平。
1: 好，五号夺宝人呢？
4: 就我觉得这幅画吧，它远近我感觉还挺好的，就是后面的那个山啊，淡淡的那个色，然后前面的这个石头和树啊，浓浓的这个色啊，感觉远近
1: 上有。那你为什么选甲呢？
4: 就是黑不隆咚一片，我就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感觉失败了这一点，可能当时仿的时候没仿好，但是我觉得这个绘画功底应该还行吧，这位师傅。
1: 二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又是什么？
5: 我觉得如果说它是一件仿品呢，那很有可能它就是去仿照张大千的这种泼彩泼墨的方法。不过我觉得从这个远近的这种层次感来讲，包括这个书法来讲，看起来还是可以的。
1: 好，这幅燕纪元山水条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我们五位夺宝人所说的那么不堪吗？是大家所说那样远近不分的一幅仿品吗？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这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1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
0: 大家判断都很精准啊，出的问题就是中间这一块。我们他画的呢，我们既不知道是个树还是个山还是个像树还是个岛啊，就是他整个层次他不分明了，也画的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啊，就即使再泼墨我们也要能他能分出这种啊这种具体的形态来，他分别不出来啊，这都是大师不应该出现的啊问题。所以这个我们就认为这还是啊一件这个仿燕纪元先生的作品。
1: 嗯，好，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我们场上的所有的夺宝人啊。目前的得分情况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的是一号和四号两位夺宝人并驾齐驱，以今天8分的高分将携手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所以现在两位还有一战，这时候是要选出哪位有优先选择权的时候了。那么两位还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优先选择权在谁手里。一号四号夺宝人请听题。20世纪中国涌现出了一批风格鲜明成就卓著的女书法家，其中与康有为弟子萧娴并称为女性碑学代表人物的是以下哪位？ A 冯文凤， B 尤寿， C 庄娴， D 吕碧城。抢答开始。
6: 我想请四号回答。
1: 四号夺宝人，
3: 我选 A。
1: 选 A 冯文凤，你是确定吗？
3: 确定。
1: 其实我要说出这以下四个字，大家就应该知道能够被称为女性碑学代表的除了萧娴之外另外一个是谁，因为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南萧北游，所以正确答案是 B 游寿。那么恭喜一号拿到了优先选择权。
7: 尤寿，字介梅，福建霞浦人，毕生从事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广涉历史、考古、文字、书法等诸多领域，成就斐然。尤寿的书法植根于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文学修养，他是李瑞卿、胡小石这一金石学派的重要继承人， 融

0: 合甲骨文、金文与北碑记法，将碑与帖之中的金石器与书卷器融于一炉，被誉为20世纪杰出书法家之一。鲍楚认为，这幅甲骨文书法镜片就是游先生的真迹，整幅作品结体自由，笔法翘劲遒劲，天趣自然，浑穆苍古之气势扑面而来。潘林高，字希九，号葛城居士，河北安仙人，晚清民国时期书法家、政治家。潘林高书法造诣颇高，善楷行书，小字尤精，结体平正匀称，用笔圆润流畅，风格秀美典雅，深受书家好评。当时京津冀一带的商号铺面皆以能请到潘林高的题匾为荣。鲍楚认为，这幅行书条幅就出自潘林高之笔，字迹丰满而不庸愚，流畅而不浮华，外柔内骨，形美神足，在静谧平和之中蕴含着勃勃生机。那么这两幅鲍楚心目中的名家真迹是否都是真品呢？
1: 让我们掌声请上柳玉轩、徐毅两位夺宝人，有请。玉轩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哪幅？
2: 啊，我就判断这幅就可以了。
1: 就近原则，
2: 对，
1: 就判断的是由瘦。
2: 对，要加深印象，以后要学习一下。
1: 好，那么徐毅就要对这幅潘林高的行书条幅进行判断，两位仔细的看一下。在两位看的时候，我们也请李老师对这两位简单的做一个介绍。
3: 这个我们说由瘦呢是个女书法家，她主要是文字学家，研究古文字的。因为研究古文字，所以也喜好上了这个先秦的书法，所以他跟当时的一个著名的名家啊胡小石学习书法，尤其擅长啊我们说这个甲骨文啊金文的这种书写。潘林高呢也是个翰林啊，也是光绪时候的翰林，他的字呢这个特点呢是我们说是，有点像这个颜真卿，他学颜真卿学苏轼，写的比较肉。啊，写的这个筋骨很强势，所以为什么北平的这些商号愿意找他写呢？少碑匾呢？因为他的字有力度，写牌匾特别合适，有劲道啊。所以，哎，这个潘林高先生这个在民国的时期啊，就是很受商家的这个欢迎啊。这个晚年也是靠卖字为生。
1: 好，谢谢李老师。那两位通过手中的真假牌来告诉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两位。请举牌，一真一假。玉轩判断的是真品，为什么？
2: 整体的书写非常的规整，而且刚才也是说了，老师说他是一个这个文字的一个学者，那他对于整体的一个画面的把控是非常好的，而且从这个纸张的自然老旧啊来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他的真品。
1: 好，徐毅。得出了这是一幅仿品的结论，为什么？
4: 虽然我对这个作品这个作者不太熟悉，但是呢，刚才也听到老师在介绍过程中呢，他应该有这种颜体的风格，因为我仔细看了他这个字体哈，和这个颜体这种厚道，这个比例比较这个穷劲的感觉还是不太相符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赝品，因为。就从这个书法作品本身所体现的这种风格来讲，应该不是他本身的一种风格。
1: 玉轩给出了是真品的判断，徐毅给出了是仿品的判断，两位有一个是对的，确实我们场上是一真一假。那么到底真的是在玉轩手中，假的是在徐毅手中吗？林老师，玉轩的判断是，
3: 可惜了，
1: 错误的。
3: 对，
1: 它是一幅仿品。
3: 仿品，
1: 为什么？
3: 我们说由瘦呢，写这个甲骨文写的也非常好，但这个呢，整个的字形完全写散了。另外，他把它写成金文的这种形式了，他用金文的笔法来写甲骨文，这个就整个的我们的逻辑就错误了。所以我们就判断嘛，这件作品啊。是一件仿品啊，
1: 徐毅，你觉得这是一个仿品，所以徐毅的选择是
3: 第二次，可惜了，
1: 也是错误的。所以你看，我们台下的夺宝人非常开心。

0: 开心，因为马上有机会反转。
1: 为什么是徐艺判断错了呢？
2: 潘林高呢，他不光学这个颜真卿，还学苏轼、苏东坡，内有筋骨，外有这个张力，写的比较。

0: 学习颜真卿，学习苏东坡。那这幅潘林高的行书条幅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12万、6万、12万、6万、12万、6万5千元，大家像是商量好一样。潘林高的行书条幅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呢？因为价格一出现，就将决定的本场大奖的获得者就将水落石出了。这幅潘林高行书条幅，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要恭喜我们的2号和4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共同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哇，李老师、李大师，您这一个怎么分？
1: 他们破开吧。啊，
0: 你先请教一下李老师，为什么是这个价格？
2: 第一啊，潘林高这个晚年是靠这个写这个书法为生，所以流传的市面上很大，尤其在京津地区啊，数量存世非常大。在90年代的时候，一张潘林高也就卖几千块钱，所以现在一般的潘林高呢，就是3、4万、4、5万的这个价钱。
0: 好，谢谢李老师。来，请上我们的2号和4号夺宝人，也请我们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中庆李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两位共同颁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好，再次恭喜我们场上的两位大奖获得者，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真真老师，谢谢三位老师，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今天非常的精彩，谢谢大家，谢谢，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方抵10元的青花棉窑精品却被质疑做旧，
4: 非常的这个符合清代的这个器型的这个气息的。
3: 清代苍龙教子玉带钩为何估价竟无人猜对？
5: 就这种呢，在和田玉里边就算白玉。
3: 海派名家画作，专家一语道破天机，
6: 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了。
3: 巅峰对决，大奖究竟花落谁家？精彩尽在下周一锤定音。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厨房夏令营，
5: 做饭我最行，
4: 好棒，
6: 好棒！
4: 哎呀，那我身边的这个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邓大厨哈。
6: 大家好，我是粤菜大厨邓建飞。
4: 哎，欢迎邓大厨。邓大厨平时工作非常繁忙，嗯，比方说要擦桌子，要什么，
6: 不，这些也都干，
4: 也做哈。主要工作呢是照顾食客，
6: 是，
4: 还要呢教徒弟，嗯。但是今天来到厨房夏令营，就要带我们旁边的这三位小徒弟，
6: 是，
4: 有没有信心？
6: 有，必须有。我们有没有信心？
5: 有。
6: 哎，你看
4: 这三位小徒弟都是谁呢？请你们也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5: 我的大名叫邓君玉，小名叫玉仔。啊，
4: 玉仔。真棒，欢迎玉仔。
6: 欢迎
7: 大家好，我大名叫袁欣，小名叫圆圆，我今年六岁半了。
4: 哎呀，圆圆厉害。
8: 大家好，我是李一庆，我的小名叫贝拉。
4: 欢迎贝拉，
6: 欢迎贝拉。
4: 哎，看见没有，这三位小朋友啊，都是信心满满。
6: 是，
4: 那今天也介绍一下让小朋友学习的主食材。嗯，它就是
6: 噔噔噔，
4: 就是他们。那先考考小朋友们，是不是都认识这些食材哈？茄子你们都是认识的对吧？那比如说另外一个食材，这个你们有谁认识？
5: 大蒜，
4: 这大蒜，
6: 大蒜哦，
5: 鸡蛋，
4: 确实有点像，有点迷惑性了哈。在这个，

0: 哦，抢答的还挺快。
1: 不是
2: 绿茄子。
0: 绿茄子哦，你们还真的很聪明。他们其实都是茄子，嗯，哎，就刚才你们说的什么鸡蛋啊、倭瓜呀，其实他们都是茄子家族。
3: 对，
0: 小朋友知道茄子为什么会有长的和圆的吗？
4: 因为它们品种不一样，而且它们不是生长在一个地方。
0: 哎，我觉得大方向说的是没错。
3: 是的，
0: 那大主给说一下吧，为什么茄子会有长圆之分呢？
3: 很简单，它的植株高矮不同。
5: 华北地区常见大圆茄植株大多高大挺拔，果实饱满圆润，果肉厚实，而长江以南地区的长茄植株相对低矮，果实细长，果肉更为细腻。地域气候的不同造就了二者外形和口感上的差异。
3: 您小时候最喜欢吃什么茄子？
0: 炸茄子。哦，就是那个茄子中间得有肉馅儿的。
3: 哦，然后茄盒，
0: 炸成茄盒，嗯，那是我最爱的啊。邓大厨，哎，那今天您要教小朋友的第一道菜是啥呢？
3: 也是茄子配肉，在广东非常有名，哦，家家都在做。嗯，酿茄子。
0: 酿茄子。
3: 对，
0: 好。嗯，小朋友都吃过什么样做法的茄子呀？
2: 烧茄子。
0: 烧茄子。
3: 烧茄子。酿茄子谁吃过？
2: 我。
0: 玉仔，为什么你吃过酿茄子呢？
2: 因为我爸爸教我做。哦，
0: 你的爸爸是谁呀？
2: 是邓大厨。哦，
0: 是邓大厨。哦，
3: 是，
0: 我早就发现了，
3: 对吧？长得很像。啊，
0: 是，确实很像。所以呢，咱们今天要做这个酿茄子，必须要用到什么茄子？
3: 在这么一大堆茄子里边，其实我最喜欢用这个。哦，这个也是紫茄子，它是苋茄。对，这种茄子呢，它那个皮薄，肉比较软，没有筋。哦，
0: 我知道酿这个方式呢，是咱们就是客家菜的一个典型菜。
3: 没错，
0: 这个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能简单说说吗？
3: 酿的其实就是啊，一个素的啊，会加一些肉的，可以鱼，可以虾，可以肉，可以牛肉啊，然后打成馅之后酿到里边去，它吃起来口感特别丰富，而且特别入味儿。
0: 听起来简单啊，
3: 是，哎，
0: 做起来也是有技巧的。那咱开始处理吧，
3: 开始做起来。
0: 好，我们选择三个给小朋友，
3: 可以，
0: 好好。来，一会儿你们用这个来酿茄子，一人一个。
3: 第一步开始，然后从中间先起一个口，你看，横切面，
0: 怎么？
3: 哎，哎，非常好，
0: 很棒。哎，
3: 然后切呢，就是一个拇指那么宽，差不多是这么厚。
2: 小吧。哎，
0: 可以啊。圆圆玉仔有没有发现那个茄子产生了变化？
2: 它有点黄了。
0: 变黄，
3: 变黄了，
0: 没错，哎呀，
3: 对，所以这个茄子啊，有一些瓜果类呢，它遇到了这个空气的时候呢，其实是容易氧化的。
0: 对，
3: 我们有一个妙招啊，嗯，圆圆里边有一盆水，对不对？水里边我们就加一勺盐，
0: 哎，
3: 没关系，没关系，
0: 放进水里，
3: 对，放进水里，哎，但有一个很神奇的变化哦，你放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水的颜色不一样，然后茄子的颜色也不一样了，
0: 嗯。放进去，
3: 放进去，给它洗个澡。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其实盐水的作用啊，就是把它封住，嗯，然后跟空气有一个断绝，
0: 是
3: 这样的话，茄子不容易发黑，
0: 嗯。哎，现在有没有发现茄子的变化跟刚才相比？
2: 为什么发了一点点，水黄了一点？
3: 哎，对，
0: 一个呢是茄子变白了，另外呢是水渐渐的发黄了，
3: 没错，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大概一分钟左右，我们就给它捞出来就行了。很棒啊，第一步我们就完成了。然后呢，下面呢，我们再发一个工具。哎哦，对，
0: 这个工具是我用的哦。嗯，每一个小朋友拿一个。
3: 好，下面呢，我们就看看师傅是怎么做的啊。哦，
0: 好。
3: 把这个茄子放在盘子的中间，然后给它贴一下。转过来，再切一下，再转过来，再切一下，切四次，然后它就断了。然后呢，用这个拇指给它一顶，哎，就出来了。
0: 学会了吗？
3: 学会了吗？
0: 好啊，
3: 来。
0: 哎，圆圆很棒啊，圆圆的成功了，成功俩了，
2: 三个
0: 了，三个了啊，哦，可以。小朋友们都很有天赋啊，邓大厨呢已经做得非

0: 快了哈，基本上这一盘都要出来了，咱们看看小朋友的完成度怎么样。
1: 大家能不能猜出来下面一步是做什么了？
2: 做那个肉，
0: 做肉馅，没错。哎，
1: 现在呢，把这个猪肉馅给它倒到碗里。
0: 好，哎，
1: 再把这个虾放到盘里。
2: 知道。再来菜拿出来就行。
1: 现在呢，来一点酱油。
0: 好，
1: 酱油。来一勺酱油。
2: 够了，够了。对对。
1: 一勺蚝油。
0: 好，真棒！一勺。嗯。
1: 粉也放进去。哎呀，圆圆真棒。好嘞。然后再把这个鸡蛋打下去。
0: 这要整个打进去吗？
1: 整个打进去，
0: 整个都打进去。哎，
1: 我对。这个白色大家看见了吗？白色的是什么？
2: 马蹄。
1: 对，马蹄。
0: 真棒。
1: 马蹄呢也全部给下去。这里面有一碗水，是去腥用的。很多小朋友不爱吃这个葱和姜，因为它辣。师傅呢特意把它变成了一个水，就是葱姜水，给它放进去。
0: 只放水不放那个葱姜。
2: 对对，好
0: 好好。
1: 然后呢给它搅，给它搅打起劲。哎，对了，然后你会越搅的时候呢它越黏。搅的差不多呢还要拿起来摔一下哈，这样摔打一下，拿起来摔打一下呢，其实是让里边的水分和调料的充分融合，然后它越来越弹牙做出来。
0: 那馅儿做好了，我们下一步干什么呢？
1: 下一步呢，我们就开始来酿了。把这个茄子装进袋子里，
2: 好了，放了。
1: 装进去了之后，有一个人撑袋子，然后里边放一勺生粉，从最上面转一个圈，让它里边尽量有空气的时候转，
2: 装点空气。
0: 对啊，空气是这么来的。
1: 晃晃晃，你看就我这一样，不用气啊。对，这个茄子水分多，吸了这个粉了之后呢，肉能粘到上面去。然后现在给它倒到盘子里，
0: 这个粉啊，它就像胶水一样附着在茄子上了，一会儿呢能把肉牢牢的粘住。
1: 好，给它排好了，
0: 给它排好队。
1: 对，这个把肉呢装到这个袋子里。叔叔这个帮个忙啊，
0: 我们给小朋友啊准备了一个这个裱花袋。
1: 没错，
0: 这是一个便捷小工具，可以让孩子呢迅速的把肉馅完整的酿进食材里。
1: 是的，首先呢要先捏紧上面那个口要收住，从底下开始，然后把肉呢给它酿到上面来。嗯，哎，

0: 够了，够了。好，
1: 贝拉，你看啊，这个不是已经一块肉了吗？放在一个手掌上，给它这样，给它铺平。嗯，对，弄成光滑的样子。嗯，要。这种菜啊，是特别适合在家里边带小朋友做。
2: 没错，
1: 对，他能感受食物。
2: 你一会儿吃的时候呢，小朋友就更有动力了。
1: 没错。你看这个亮匀了啊。嗯。
3: 那下面作为教导主任的我，我检查检查，看看你们亮的匀不匀。好，哎，行，嗯，我觉得大家完成的都不错，
1: 是吧？然后我们来调一个味道。
3: 好，哎，
1: 倒一碗水。这个时候呢，来一勺的糖，来一勺酱油，这个时候呢，再来半勺的蚝油。嗯，因为刚才我们的肉里边啊已经有味道了，现在呢让它茄子也同样要有味道。嗯，好，再来半勺的生粉，把这个生粉呢，啊，搅拌均匀。
3: 一点搅啊！
1: 现在先给它开火，使劲。哎，对，现在呢，锅里边加上油，这个时候呢，就把茄子放进去。放的时候也有技巧啊，把这个肉的部分往下放。

0: 转过来放。
1: 你别烫了脸。
0: 给你一个铲子吧，对，然后给它用这个铲子呢，轻轻的压一下，哎，嗯，好，现在呢转动一下锅，这样转动一下，你看里边多好玩，哎，你慢慢的时候呢，里边听见已经开始有声音了，是不是？嗯，撕拉的声音，我们听见那个声音数十秒，然后就可以翻动了，啊，三、四、五。
2: 六七八九十，
3: 好，可以翻动了。哎，
0: 现在用筷子给它这样转动过来。那边是不是金黄色的？
1: 太金。
0: 有没有闻到香味？
1: 闻到。哦，
0: 所以你们自己做饭就也很棒。
1: 有成就感。
3: 是亲手做出来的，所以一会儿吃起来也会格外的香。
0: 好，这个时候呢已经翻动过来了，另外一面呢我们也数十秒。
1: 一二
0: 三四五六
2: 七八九十，
0: 哎，数完了之后呢就把这个汁给它倒下去，这个汁呢就倒在茄子的一半就行了，
1: 一勺一勺的，哎，
0: 好，开始开大火给它煮，
3: 对，这是最大火了。
0: 这个时候旁边看见没有一个黑色的这个一粒粒的，看见了吗？
3: 看见了。
0: 知道这是什么吗？
1: 知道。
0: 这是豆豉。
1: 拿一颗。
0: 对，它会很香的。
3: 好，
0: 这个时候呢，再给你们一个很香的油。对，来一点香油。
1: 哪里来的？
0: 浇上去。来点香油，让它蒸香一下。倒完香油呢，我们就准备出锅了。
3: 最后啊，我们要让小朋友学习邓大厨的出盘。
0: 对，我们要好吃也要好看啊！大家看我啊。把这个茄子啊，一个一个夹起来放在盘子里，我一个圈，
1: 太简单了，
3: 摆一个圈，
0: 看我这边怎么摆的啊，
1: 串着串一下，
0: 直接可以放一平层，也可以叠成两层，都行。好，那个锅里边是不是有汁啊？然后呢，有一个人拿勺子给它浇汁，给它浇到那个上面来，哇。
3: 这个原汁一浇上去，就感觉这个菜立马这个亮度啊、色泽都出来了。
0: 没错，最后撒一点葱花，嗯，
1: 少量葱花，哎，
3: 咱们先尝一尝小朋友们做的，
0: 是，我也迫不及待了，
3: 你们也尝一尝自己的手艺，看看怎么样，好不好？
0: 好，
3: 来一点。
4: 都是这个的
3: 菜来了，
0: 来了，哎，来，我也尝尝小朋友做的，
3: 对，尝一口，嗯，非常不错，真的，而且他们只是七八岁左右的孩子，
0: 对，
3: 能做成这样，当然是有大厨的功劳啊，但是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来。怎么样？你们觉得自己做的好吃吗？
5: 好吃，好吃。
3: 说说好吃在哪儿？玉仔，
6: 这咸味很好。
3: 玉仔觉得味道不错哈。圆圆呢，觉得好吃在哪儿？
6: 就是那个肉，就是不硬。
3: 啊，肉不硬是吧？
7: 嗯。汁水太多了。
3: 汁水多好吃吗？好吃啊。啊，
0: 以后回家要不要试一试？要是吧，嗯，
3: 相信他们已经学会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吃过师傅亲自做的。来，嗯，尝一尝师傅做的，跟你们的有什么区别？来，您的这个酿的肉馅呢，明显比孩子们做的更多。
0: 是，
3: 几位小朋友吃起来是狼吞虎咽，感觉特别过瘾。嗯，我问问小朋友们，师傅做的菜好吃吗？
8: 好吃。
3: 好吃在哪儿？谁能说一说？
6: 这个肉不硬，然后水还多，然后那个皮不硬。哎，皮是软的。
3: 你看，小朋友说一个很关键的，就是那个皮是软的，所以这跟挑选茄子也有关系啊。
6: 肉很香，而且那个汁水吃起来就爆汁。哇，
0: 爆。爆汁这种词都有了，
3: 已经给这个邓大厨夸出花来了啊！我觉得确实
0: 给我乐开花了。哎呦呵，
3: 那除了这种做法的茄子，小朋友想不想吃别的做法的茄子？

0: 想不想吃？想吃举手。好，都举手了。哎，那邓大厨，有没有一个让小朋友吃起来很快乐的做法？
1: 非常快乐，外面是脆的，跟薯条一样，里面是软的，哎，而且有点咸，有点甜的，冰川茄子。
0: 冰川茄子，哎，哦，小朋友们猜一猜，冰川茄子会用到哪种茄子呢？你们挑一下。
2: 应该是会用到有一点紫，有一点绿的那种。
0: 哦，有点绿点紫的，那到底什么茄子更合适呢？
1: 是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其实我大概笼统的介绍一下，这些都是属于茄子，
0: 都是茄子家族。
1: 然后这个紫色的呢，其实是花青素特别多，哎，然后像这个绿色的呢，就是叶绿素特别多，像这种白色呢，其实两者都没有，哦，就是其实它叫无色的。
0: 明白。哎呀，你看我们也学到知识了。那今天想做冰川茄子，应该用的哪种呢？
1: 要的是它两者结合的，像这个啊，这个基因里边呢，自有花青素也有叶绿素，所以呢它整个颜色就是青和紫在一起的，像不像冰川的样子？哦，
0: 所以说您今天这个菜既叫冰川茄子，这个茄子它也叫冰川茄子。
1: 对，这茄子本身就叫冰川茄子。
0: 它长在哪儿呢？
1: 长在一个这个云南的高山上。
0: 怪不得，
1: 所以它叫冰川茄子呢。哦，
0: 因为它长在高处，
1: 高处
0: 就比较冷。
1: 对，哎，
0: 小朋友想不想吃冰川茄子？
3: 想。
0: 好，那就让大厨给大家露一手。
1: 来，
0: 冰川茄子我以前真的是没吃过。刚才大厨也介绍了，冰川茄子是长在高原的，所以它有这种颜色。
1: 没错。
0: 那它有什么特点吗？
1: 其实这个茄子啊，最大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软，然后你可以摸一下，跟这个摸一下，对比一下。
0: 哦，还真的是。
1: 所以呢，它是跟冰淇淋的口感很像。还有一个特点呢，是它这个茄子，你看很光滑，没有筋。哦，对，有一些茄子拉丝，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它吃起来口感就不够嫩。
0: 是。
1: 这种茄子呢，它这个在生长在高山呢，它的这昼夜温差大，所以呢也更甜。
0: 哇，去过皮以后手感好好呀，跟海绵似的。
1: 是的，是的。石哥给我准备一个盐水。
0: 好的。
1: 所以那个茄子呢，我们为了让它炸出来外面是有一种青绿色的，所以呢一边切就一边用盐水给它浸泡了，
0: 也是要防止它氧化。
1: 没错没错，这个茄子啊，它一旦氧化了之后，不光是颜色不好，而且会有一点发苦的。
0: 是。咱们要切成什么样？
1: 就给它切成这种方块。哦，对。好，这个呢就先在水里边泡一下。
0: 哎，我们这个随堂考考小朋友了啊。你看大厨现在呢把茄子放盐水里了，放盐水里的作用是什么？谁能回答？
2: 作用是不让它氧化。
0: 对，还有一点就是给它要入一个底味儿，就是盐水嘛，它会这个渗透到茄子里面，这样茄子吃起来就有滋味了。
1: 对。
0: 那这个除了刚才这两种，还有别的作用吗？
1: 其实这个问到点子上了。这个里边呢，你看它是一个泡沫状，吸满了水分了之后呢，一会儿我们炸，你猜会怎么着？哦，
0: 它就不会吸油了。
1: 是，油就不容易进去了。
0: 是是是。
1: 对，
0: 都知道茄子是非常吸油的。
1: 对，哎，
0: 先泡水这个步骤是个小秘诀。
1: 是，这个茄子呢，基本上泡呢就两分钟左右，不能让它水喝得太多了。喝它太多呢，等一下吃起来就水不拉几的了。
0: 明白。
1: 对，
0: 就是谁平时喝太多也受不了。
1: 我们小火先把油烧上，现在呢教大家一个秘汁，然后油这边烧上没关系啊，小点火。这个秘汁呢就是一份的酱油，一份的糖，
0: 啊，这种口味的，
1: 对，
0: 咸甜口味，
1: 对，咸甜味道的。哦，然后呢来一点水，然后再来一点这个鸡粉，哦，来一点蚝油，哦，来一点这个海鲜酱，然后它既有咸甜的味道又有颜色。如果没有的话，家里面可以加番茄酱啊。
0: 好，
1: 好，你看糖现在已经化了，开成中小火，慢慢给它熬。好嘞，现在呢我们就给茄子给它上个粉，我们就加一点玉米淀粉，
0: 好，
1: 加两勺的这个糯米粉，对，让它有一点粘附力，对，然后呢来一点这个吉士粉，让它颜色更好看一点。好，这个粉呢就给它搅拌均匀，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晾的时候外面还有一些水分的丝丝的，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放到里边去给它晃动，用晃动的方法，它这个粉呢会上得更匀一点。
0: 你看它茄子已经变成了雪糕的样子。

0: 房子。
1: 是，这个时候呢，就给它挑起来，稍微掸一掸，给它捡起来就好了。你看这个酱呢，已经开始变成小泡，这个时候就关火就行了。
2: 好，
1: 关火给它晾凉，晾凉了它就会是跟蚝油一样，然后拉丝的，
2: 粘稠拉丝的，
1: 粘稠拉丝的感觉。然后一会儿来用啊。
2: 好，
1: 对，现在呢油温升到差不多600热，对，180度左右。
2: 所以炸茄子的油温要高一点，
1: 要高。
2: 如果低油温炸茄子会怎么样？
1: 油会吸进去。
2: 哦，
1: 对，好，现在油温差不多上来了，
2: 好，
1: 改成中火。你看放进去一个，刚开始放进去的时候啊，你看很明显它没有很炸的那种感觉，
2: 是
1: 说明的是什么？说明的是这个水分给的刚刚好。
2: 嗯，
1: 刚开始放进去的时候呢，先不要动它，动它呢它会让这个淀粉呢会脱浆。然后你看现在这个时候慢慢定型了，你可以给它搅动搅动。
2: 哎，现在的颜色真好看，
1: 是不是？
2: 就是它变得那种青绿色，
1: 是的，
2: 特别诱人。
1: 是的，这里能看到出来，你看，就是外面薄薄的一小层粉，
2: 是的，
1: 这样它炸出来更容易酥脆。
2: 哦，
1: 啊，判别的好没好呢？其实看颜色就行。
2: 哦，
1: 它变成有点金黄色了，其实就可以了。
2: 是，小朋友们看看这个颜色好看吗？
3: 好看，
2: 好看是吧？
1: 你看它脆不脆？
3: 哇，真的，
1: 是不是？好，让它油温再回来。
2: 这回油温要达到多少度？
1: 90。
2: 90。哦，
1: 对，90的油温，我们放进去大概5秒钟就可以了。
2: 哦，
1: 再给它放进去复炸一下。现在呢，5秒钟左右。就给它倒出来。
2: 哇，看见没有？瞬间这个高油温就把这个茄子表皮给它紧实住了，
1: 是，
2: 而且颜色极其漂亮。
1: 我们现在呢来摆一个盘。
2: 好，
1: 刚才这个汁啊要晾凉一下，它就会凝固。这个呢是我提前晾凉的。
2: 哦，
1: 基本上就会这样摆一下盘。
2: 哇，漂亮。
1: 第二盘是它没有酱，对吧？这样的话再浇一点酱。
2: 哦，
1: 让它这个茄子呢有点味道。
2: 哇，这个酱一浇上去，哎，真的有那种冰川的感觉，
1: 是吧？最后那盘呢也撒上一些。好，这道菜就完成了。
2: 小朋友们尝尝师傅做的茄子怎么样？
1: 好，
2: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冰川茄子了，因为吃一口它真的像冰川融化一样。
1: 你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外面是一层酥壳，是吧？你一捏，里边的是软软的、糯糯的。
2: 很多人可能不爱吃茄子自带的味道，它里面是没有味道的，就是那种软绵绵的茄子香味儿。
1: 没错。
2: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真的太妙了。
1: 是。
2: 哎，问问孩子们，你们觉得怎么样？你说说呗，贝拉，感觉怎么样？
3: 特别好，里面很软，然后外面脆脆的。
1: 我听说你原来不吃茄子啊。
2: 哎，那这个茄子怎么样？会吃吗？我觉着呀，很多小朋友不是不爱吃饭，只是家长没找到孩子们爱吃饭的正确方法。
1: 是。
2: 哎，我觉得今天大厨啊提供了2种非常好的做茄子的方式，在家里大家赶紧做起来，跟孩子们分享吧。
4: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哎，现在呢吃完了，也吃饱了，也吃好了，咱们考试。首先问问你们，选茄子要选哪一种？
3: 皮薄的。
2: 还记得名字呢？
6: 细的。
2: 哎，细的，对，叫苋茄。然后把茄子拿到手里之后，这个切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3: 要跟大拇指交叉。
2: 哎，跟大拇指交叉，很棒。然后切完的茄子要怎么办呢？记不记得？
3: 泡水。
2: 对，泡什么水？
3: 盐水。
2: 很棒。

0: 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1: 三二一，
0: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2: 胡萝卜，
3: 大葱，
0: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4: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5: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6: 这个要浇多少水？
0: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7: 厨房夏令营
8: 做饭我最行。
0: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11: 志，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9: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要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国际金价强势反弹，单周涨幅约7%，各地黄金市场交易火热。
2: 前天、昨天的生意都很好，卖了7-8单了吧？
3: 很多人都拿旧首饰过来，换成现金。
1: 哪些黄金饰品最受市场欢迎？
4: 锦鲤代表幸运，泛暗
5: 都是睡衣，
6: 有工艺、有情感、有文化那种有温度的首饰。
1: 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又将如何？记者深入北京、深圳、长沙黄金市场，探访最新市场行情，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9: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0: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0: 经历阶段性震荡回调后，近期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强势反弹，8月12日重新站上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单周涨幅约7%。国内金价从8月初的878元每克一路上涨到8月13日的每克950元左右，一克上涨了80元左右。国内金市客价突破1330元关口。进入8月以来，金价连续跳涨。那么现在是不是购买黄金的好时机？黄金卖场的销售情况如何？哪些黄金饰品最受市场欢迎呢？消费主张记者在北京、深圳、长沙等地进行了市场调查。广东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是国内最大的黄金珠宝产业聚集区，这个市场黄金交易情况被称为国内黄金市场的风向标。
1: 现在是不是黄金出手的好时机？未来的走势如何？我们又流行什么样的款式呢？

0: 要知道这个答案啊，水贝是非来不可的。
1: 受国际金价快速上行带动，深圳水贝近期的人气也随着这波金价上涨旺了起来。在工作日，市场依旧客流旺盛，记者在市场就能直观地感受到黄金交易的火热氛围。
2: 前天、昨天的生意都很好，今天是工作日嘛，卖了七八单了吧。相对于其他工作日来说，今天的生意还是可以的。手包最好卖，它永远是最经典的、最好卖的。
3: 这个是1300左右买的，因为喜欢就买。前段时间是1100左右，也不算涨很多，也算跌了。
0: 看好未来是吧？
3: 对。
4: 他还想买多一点嘛？
5: 1300跌到1000左右的，就很多人来买了。前段时间不900多吗？因为之前有高过，所以在这个价格的时候，客流又上来了。在之前1200到1300的时候，市场明显的人就少了很多，然后现在又都回来买了。这种小配件现在很多都是买来一个送人。
6: 现在暑期嘛，还有一些异地来的游客，周六日的话客流大概能达到5万多人，平时周二周一这的一个客流大概每天有3万多人4万人。
1: 水贝黄金交易中心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本周的客流量相比上周增长了4.6%，而且近期受暑期、七夕和临近中秋国庆几个因素叠加，让一些刚需消费者坐不住了。
0: 这是节假日口来挑黄金的吗？
7: 女儿折媳妇，
0: 哇，
7: 外孙，
0: 好幸福啊！你喜欢黄金吗？
7: 最喜欢的啦。
0: 那最近这个金价有上涨，而且连续上涨，那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来？
7: 很多喜事嘛，都是需要黄金啊。
0: 最近有什么喜事呢？
7: 就我们家也是有怀三二宝啦，也是需要。
0: 第二胎在这儿是吗？哎呀，这么早就预备呀？
7: 那是怎么说？
0: 咱们这边的风俗是，
8: 小朋友出生的时候，满月的时候，奶奶呀、外婆呀会送那个手镯呀，就是一些寓意比较好的黄金、好命符、小手镯。你喜欢我爱你的吗？
9: 喜欢。
8: 喜欢呀。
10: 现在金价一直在涨嘛，就想着先买了，就是像什么嫁娶啊，然后有喜事、小孩子啊这些，需要了才去买。
0: 那万一你需要的时候它价格涨的呢？
10: 那所以现在就是提前来买的嘛。小宝宝还没出生，我们就提前来看了。
1: 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婚庆特定的奢华款式和婴幼儿的寓意款之外，中老年消费者更喜爱古法素圈，而年轻消费群体则更偏向小克重、设计感强的黄金饰品。
0: 黄金还搭配了其他的珍珠，
5: 现在人家来约会都是来水贝约会，买黄金。
11: 年轻人都喜欢精致小巧一点的，克重又不是很大，在他的预算内，他就觉得这种性价比超高。
5: 全都是把它当作是一种饰品，又能保值又能戴得好看。
12: 买一克就金价加上工费25，然后就乘以它的克重，然后再加上编绳的费用。
0: 它就多少克呀？
2: 加起来差不多7克多，将近8克的样子。金价是11110，一共算下来是11130。
13: 像这种现在流行的这个手工篆刻的牡丹花，丝骨都是手工拉丝的，它更复杂，
0: 工费35块钱一克。
13: 年轻人比较追求这种手工的。
14: 这一类的其实现在90后买的多，刚配汉服，这是两条鱼嘛，锦鲤代表幸运，上岸
15: 恭喜岁运。
1: 金价上涨阶段，记者发现市场里的黄金回收和以旧换新业务的热度也在攀升。
8: 今天来主要还是想来看一下这个金价回收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因为这黄金价格涨嘛，回收价格肯定也是会挺高的
0: 啊。
8: 因为家里有一些很多闲置，结婚的时候买来的别人送的一些闲置的黄金，
0: 那现在回收的价格是怎么样？
16: 回收价格是按商品价格，现在的价格是930。对，还有一定手续费，工费对。
0: 那现在的黄金的实价已经到了1100多了，为什么这边才900？
16: 1100多是含税的，我们这是投资金条，国家政策是免税的，所以我们现在是上金所的一季回，我们卖的金条全部都是有带税票，但是我们有税可抵嘛，所以现在是953，是按到上金所的价格来定价的。
0: 那最近行情是连续上涨，那你们这个价格也上涨了吗？
16: 上涨了，上两周的话价钱是870几，860左右吧。
0: 如果我们有10克的黄金，上涨日之前跟现在比的话，大概它能涨多少钱？
16: 600-700块钱。
0: 它这个价格你满意吗？
8: 当然满意，跟我买的价格相比的话，那肯定是满意的。但是因为现在黄金

0: 在不断的波动嘛，有时候涨有时候跌，所以我们就是算不准，就肯定想要在一个最高点的时候去回收变现这样子。
1: 最近这几个上涨日哈，你家业务是提升了还是下降了？
2: 提升了，回收的很多人都拿旧首饰过来换成现金。
1: 大概这个量有提升到百分之多少？
2: 比起上个月应该有30%-40%左右。
3: 工作人员提醒消费者，回收只看黄金克重和成色，不看品牌工艺，不同商家报价有差距，也会扣损耗手续费，所以提醒消费者一定要在现场完成称重检测，提前问清所有扣费，避免踩坑。在水贝市场里还有黄金以旧换新业务，也就是拿旧黄金首饰置换新款。那么最近以旧换新生意怎么样呢？
1: 这是他拿来换的金是吗？为什么要换金啊？
4: 这是老年人戴了20年了，换一下款式。
3: 换金过程中，商家会称重检测旧金成色，旧金按大盘价折算。
4: 这一块的话就达到了，这一块的话又还不
5: 错。以旧换新是算工费，再折旧一点旧金的钱，折旧10块钱。在水贝这里，以旧换新其实特别好，因为我们是要在这里烧网，还有仪器降测，降测它的成色，就降测出来它的那个程度之后，这是最公平的对顾客。完了之后你是金是多少，不是靠咱们人工，以前是用人工，现在是用仪器讲话。
3: 记者注意到，深圳水贝黄金市场暑期人气兴旺，年轻消费群体成为黄金首饰消费的主力军，轻量化消费趋势凸显。那么在北方市场，黄金销售会呈现怎样的特点呢？记者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家金店遇到了正在挑选金手镯的消费者。
6: 那个镯子戴不了了，太小了，我过来换一个大的。但是价钱确实有点贵。
4: 原来的老镯子是多少钱？
6: 600多，前年买的，我觉得还能接受吧，多加个一克两克还行，但如果说多加一些的话，我觉得就是价钱还是有点贵。
3: 这位女士的预算是1000元以内，想用30克的旧手镯换一个新手镯。这位小伙子是陪同母亲来的，也是想以旧换新。他母亲很快就挑到了喜欢的款式，
7: 拿旧金换的，那会儿应该是80来块钱一克，88一克，换了43克，就是素圈，
4: 比较经典，
7: 对，
4: 挣10多倍啊！那妈妈太开心了。
7: 确实是我父亲给我母亲买的，刚结婚买的这个。
4: 那今天补了多少钱？大概
7: 应该是700-800块钱吧。最关注的就是工费吧，因为除了这个也不用额外的再掏。现在这个黄金它肯定是，我觉得价位比较高吧。其实我也觉得是，就是个作为首饰用，也不是作为一个理财产品去。
3: 采访中记者发现，购买黄金首饰的顾客大部分还是会选择按克重购买和工费单独计价的款式。那么8月初的这轮金价上涨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吗？
8: 我觉得还是有克重有单价，这种给人感觉购买起来更加透明吧。这一个手镯总价控制在4-5万，应该比一个星期之前贵了点儿。因为我们家孩子今年18岁了，然后我希望孩子的人生第一金是我们给他购买的，所以呢，这个对价格肯定对价格很敏感，但是因为孩子18岁这个事儿更重要，因此我还是给孩子今天就来采购吧。
3: 给孩子买完手镯，这一家人又来到4楼的投资黄金柜台，为孩子购买了一根投资金条。
9: 50克。
4: 那个工费是多少钱？
9: 工费每克加15。黄金虽然不是我投资的侧重方向，但是今天也来到这儿了，所以就买一个呗。我觉得现在的价格跟一年前相比差不多，但是比今年的高点终究是下降了不少吧。所以我觉得只要不是在高点买，还是可以适当的买一个吧。
3: 记者随后又来到北京市东城区一家金店，本轮金价反弹对店里的销售有什么影响呢？
10: 8月金价上涨以来，进店的客人也是增多的，成交率也是增加的，客人也是害怕再上涨，所以增加了一些当下的需求，也是想抓住当下的低点来进行一些购买和选择。
3: 店里的首饰金销售主管介绍说，这轮金价冲高并没有把买首饰的消费者拦在门外，进店试戴黄金饰品的消费者大部分是有具体的购买需求的，当下消费者购买行为发生了哪些

0: 些改变呢？
1: 跟去年上半年相比的话，整体首饰趋势还是上涨的。首饰的话，它就是有一些节日的需求，或者是刚需，婚庆类的、宝宝类的来进行一些选择。这款是宝宝类的一个辅锁，前面是满幅，后边是天赐红福系列的，这种款式也是受客人比较欢迎的。如果购买三金五金的客人来讲，他大多数愿意把所有的克重集中在手镯上，30克、50克、70-80克的选择会更多一点。项链的话，耳饰、戒指，他会选择相对轻巧一些的首饰来进行搭配，然后再配置一些投资金条作为储备。不像之前他完全把这个钱花在三金五金上比较多，他的克重也是比较大，但是平时不戴的话会用于收藏，现在就是反而会搭配一些正常克重的、平时可戴的、实用的，然后再加一些性价比高的投资类的金条作为储备。
0: 负责人介绍，最近来买首饰的不少是为了孩子满月、结婚纪念、朋友生日等等特殊纪念日，也有不少客人趁着这波涨势把家里收藏的旧金拿来以旧换新。款式轻巧又有文化内涵的黄金首饰正越来越受欢迎。这款融合了黄金、钻石和非遗大漆工艺的手串是这家店近期的爆款。
1: 大漆珠采用的是底珠，是玛瑙，上边是手绘非遗工艺，旁边像这种都是小的金格片，这种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整体的克重差不多3-5克，也就6-7千块钱吧，一个手串。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寓意。
2: 现在消费者更愿意买单的是那种有工艺、有情感、有文化、那种有温度的首饰，所以整体虽然金价攀升，但是整体来讲还是对于整个市场的品质是有所提升的。可能从之前的堆叠金重来体现这个产品的价值，逐渐转向了一些注重一些工艺，运用了非遗工艺，比如说花丝啊、錾刻，包括一些历史文物的复刻，这种类型的产品可能是我们设计的一个重点，而且消费者也渐渐愿意为这类产品买单。
0: 预计下半年中秋、国庆等节假日叠加婚庆旺季，市场将迎来黄金购买潮。那么下半年黄金饰品会有哪些新的流行趋势呢？
2: 上半年比较流行的元素是鱼，因为如鱼得水，年年有余，就是寓意非常的美好。下半年还是国潮风，一些原创的设计会比较受欢迎一些。比如说呢，像我们之前跟南京博物馆提取了金蝉的元素，因为金蝉不是代表那个一鸣惊人这个题材，然后它就可以跟考学呀这些联系起来。总体趋势可能还是偏一些轻克重的这种首饰可能会更受欢迎一点。项链这个品类的话，可能会在10克以内的产品比较受欢迎一些，然后比如像耳饰啊这种产品可能就在5克以内，像那种比较大一点的手镯呀或者其他克重比较大的产品可能在20克左右会比较受欢迎一些。
0: 体积大、分量轻的国风硬金配饰依然是年轻消费者的心头好，融入敦煌飞天纬一样的葫芦吊坠、花丝镶嵌的叶子吊坠，寓意大业有成。这类有良好寓意的国风设计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受近两年金价维持高位运行的影响，黄金消费出现了从首饰类黄金向投资类黄金转移的趋势。中国黄金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金条、金币消费504.24吨，同比增长35.14%；黄金首饰消费363.84吨，同比降低31.61%。黄金饰品的潮流如今也影响到投资金的款式设计。在这家金店的投资金柜台，各种款式新颖的投资金产品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
3: 像投资类的、投资金条类的、50、100的、1000克的，然后那个攒攒金、金豆系列，还有我们今年新出的专供产品和一些工艺文化金条类的，都是呈上升趋势的。
4: 5月份发布会上的新出的这个溯源金条，这个呢扫码呢它是可以查询唯一溯源。

0: 就跟人的身份证号似的，它是证书号，跟它是所有统一的。您扫码的时候，它里面有11个国检的那个，还有入库的日期，所有都能查询到。这个就是买的安心，卖的放心。
1: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面对8月金价波动，大部分消费者的购金心态反而更趋理性稳健。不少消费者选择在此时补仓，投资黄金的购买量明显上升，可溯源的金条购买占比提升较快，100克规格的金条成了销冠。
0: 金价波动时，这个进店的这个客流量和这个销量是明显上升趋势。克重区间的话，大概是，30克、50克、100的会居多一点。100克的话，属于买的购买最多的，占40%吧。因为投资金条类的话，它的这个价格相对于是贴近这个金价的。100克的话呢，它是因为需求的人多，变现的时候好变现。
1: 尽管近期黄金价格出现强势反弹，但从北京市场来看，市场趋于理性，并没有出现买涨抢购潮，客流相对平稳。从全国来看，线上线下的咨询量都在上涨。在湖南长沙黄金珠宝城，不少市民认为目前是购买的价格窗口期，纷纷进店咨询选购黄金。投资金条、黄金首饰消费热度显著回升。
2: 这个的涨了，第十块这一刻就忍不住了，可能这个黄金还会有涨。各国央行都在等那个黄金啊，马涨不马跌，所以我今天过来了，投资金条啦，首饰之类的一样买一点点。
3: 我今天呢，主要是想来看看金条的，因为自己的首饰也比较多。这段时间呢，我觉得价格也一直在调整，目前这个金价是1000左右，我觉得黄金确实还是一个比较保值的东西。
1: 面对近期金价连续上涨的态势，不少消费者选择分批入手黄金产品，兼顾消费与投资需求。从实际成交情况来看，目前长沙黄金市场呈现购入多卖出少的特点，同时不少市民选择置换新款首饰，黄金以旧换新业务热度居高不下。
2: 目前来说也有1000块钱左右吧，走一段时间800多、900多，对不对？这几天零售涨价的话，涨了个70-80块钱一克。黄金呢，整体趋势的讲，向上涨比趋势比较大。今天又回到了这个淡淡的高点，950左右。租赁店呢比较多一点，以旧换新的话，差不多进了50%以上。
1: 银行机构黄金投资业务同样迎来回暖态势。记者走访长沙多家银行机构了解到，进入8月，随着国际金价迎来一轮明显反弹，市场对于黄金配置关注度显著回升，银行渠道的实物金条销售迎来显著增长。在长沙银行总部网点，记者看到展示柜中整齐陈列着各式各样的黄金产品。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投资金条产品规格多样，最小的10克，最大1000克，客户购买较多的基本集中在10克、20克的规格。8月11日，投资金条报价为971.5元每克，仍有不少市民前来咨询和购买。
4: 我行近期销售的实物金条，那么自7月中旬以来，在这个价格企稳之后，销量实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那么环比增幅呢达到了139%，而且近期主动咨询黄金投资业务的客户也呈现一个显著上升的趋势，黄金的避险属性与资产配置价值有望持续凸显。
1: 那么近期黄金价格的上涨到底是哪些因素推动的呢？
5: 我们看到上周的价格，国金价从4000美元左右然后快速上升，受到一些比如说地缘政治包括货币政策数据等等因素影响，那短期到这周仅仅10天左右的时间可能上涨了将近400美元。
1: 最近飙升的金价让不少消费者纠结，该逢回调入手继续观望，还是出售手中的黄金呢？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近期到底该如何操作呢？
5: 那从价格终端对整个饰品投资价格的影响来看，那我们看到短期影响很小。从投资意义角度讲，那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如果你选择买投资金条，那你就是没必要去抱着像去年这种短期的30%、50%这种增长幅度。投资金条在家庭资产配置当中起到的是一个这种压舱石的作用。如果说对这个影响价格的因素不了解的情况下，可以采取这种分批买入的形式，比如当价格逐步出现下跌的过程当中，我分2批或者分3批去买入这些金条。

0: 作为整个资产一个配比是比较合适的。
1: 首饰消费和黄金投资本质差异是明显的，首饰属于消费品，啊，溢价高，包含工费和品牌溢价，是不适合中短期投资的。投资金条它溢价低，容易变现，啊，主要用于呢资产的保值增值。首饰消费刚需人群应该是以满足个人的喜好为主，啊，它主打的就是佩戴装饰，不必过度的纠结中短期的金价的波动。投资人群则建议关注低溢价的投资金条，像黄金的 ETF 和黄金的股票，以长期思路配置，不盲目追高。
2: 我们希望消费者要冷静地分析自己的消费的目的。假如你是要做投资用的，那就去买投资金条。如果你是想要做一个消费行为，那么希望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款式和应用产品上。我们有很多很好很优秀的设计师为大家做了很多优秀的设计作品，希望大家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创作的这种美感上和他们创作的这个产品的呈现上，相信那方面的增值部分比金价的这个涨跌要更重要或者更这个有价值的多。
3: 面对最近强势反弹的金价，很多消费者都在关心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会如何。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0: 那中长期如果说持有的话，我们看好未来的走势，但是从短期就是下半年这种因素来看呢，可能黄金的价格波动还会继续加大。一方面呢，来自于这种就是全球尤其美联储这种货币政策，因为现在整个市场是在这种加息预期或者是这种缩表预期的情况下，整体对金价是一个利空的一个打压。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包括全球央行包括中国央行持续的这种增持黄金，对整体对金价还会有一个支撑的作用。所以在这个多方面因素的情况下，包括美联储一些非农数据啊，包括 CPI 数据等等，对金价对这个货币政策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4: 智能反弹有修但也有扎实的基础支撑，短期金价已经在900元的上方，面临着波动期变的技术性震荡。估计很多人在这个位置呢不会过分的仓位，看不动产期盼全球央行后金财政和当去美元化的大背景下，黄金仍然处于2022年开始的大牛市当中，大家可以选择逢回调分批配置做资产对冲，依然是更加稳健的选择。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黄金呢是用来守住钱，不是用来赚快钱，把它放在资产配置的防御位置，你追逐晚期的涨跌更重要。
5: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充满八地魔幻的山城重庆曾吸引上百个影视剧组前来取景，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鹅岭二厂、白象居等经典拍摄地成为热门地标。游轮上吃火锅，赏山城美景，在五龙天生三桥当一回大侠，来

0: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偷偷加练两组，
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2: 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3: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4: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6: 法是治国之重器，
1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8: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9: 现在中午好，我是
20: 你是对话，
21: 在数字经济发展，
18: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2: 苏超球场激战酣，数据跑在进攻前，
23: 输流啊，把这个画面对到我的电脑。
22: 医疗科技来助力，
24: 通过这场冲击，然后造成那种细微损伤，然后刺激他那个血液循环，刺激他的一个组织修复。
22: 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江苏省扬州市的苏超现场。

0: 苏超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民间叫法。这项城市间的足球比赛共有13支代表队参赛，凭借火爆的人气和充满趣味的城市文化互动而受到广泛关注。
1: 这么热都没事啊，影响不了你。
2: 野生队加油！
3: 是我们江苏人的骄傲。
4: 你哪儿的？
3: 我扬州的。
4: 哦，你是扬州的啊！今天您给本队加油来了。
3: 是的，
5: 因为刚看过世界杯，比较亢奋。
1: 那个热情还没有消退。对足球的热情还没有消退。
5: 对。
0: 然而，我们今天要关注的却是扬州城市代表队中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却又十分关键的新职业。
3: 这个我还没有，
5: 不太了解，
1: 没听说过是吧？
5: 没有，
1: 没听说过啊。
6: 这个位置，
0: 这一职业的出现，推动了现代足球技战术实现了新的发展，得到了球员和教练的一致认可，
7: 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8: 教练呢，他可能是负责整体的训练的教案的这些规划。他可能我这个战术的打法啊，人员的确定，但是呢，他怎么来确定这个我打法和人员，就需要通过比赛的一个分析。
0: 其实我们所关注的就是球场的足球数据分析师。今天我们先将视线聚焦在苏超常规赛第14轮，扬州队主场对阵徐州队的这场赛事。通过记录这场比赛，一同探寻这个新职业对于足球赛事的重要性到底体现在哪里。
9: 过会儿就是还是老样子，球到哪球到哪到哪，然后确定这个。
0: 王谭健这位年轻的数据分析师正在准备他的设备。

0: 他要将比赛全程记录，这对之后的数据分析十分重要。这场比赛对扬州队也十分关键，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八强卡位战。赛前，扬州队积八分排名第八，徐州队积十分排名第六，两队积分仅差两分。由于只有前八名能够获得淘汰赛的入场资格，排名第八的位置恰好对应最后一张淘汰赛门票，因此这场比赛对双方的晋级前景都至关重要。可偏偏在这个时候，观众席上扬州队数据分析师王谭健的电脑却出了问题。
1: 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工作？
2: 我现在就是先试一下能不能相机它实时的这个给它就是传输流，输到把这个画面对到我的电脑。
1: 现在连接成功了吗？这会儿
0: 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左右，能看到王谭健的额头不断有汗水渗出，也能明显感觉到他的紧张。好在比赛开始前的最后一刻，王谭健的设备连线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2: 好了，连上了。
1: 现在连上了。我们看现在这个视频图传已经过来了，从这个摄像机已经到了我们的电脑笔记本上。刚才没连上是吧？
2: 是。连不上坏了。
1: 现在连上了，好了。
0: 那么录制比赛视频对于数据分析而言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这项工作又是如何开展的呢？
2: 这个面板啊，左边这个面板呢就是一些场上的事件，比如说有球组织。
1: 有什么
2: 有球组织啊？比如说我们队拿球的时候，我就会打上有球组织。那点一下就是视频的开始，点一下就是视频的结束。
1: 你比如说你给我点一下行吗？现在
2: 比如我点一下然后马上我再点一下，那视频呢它就会自动储存在这个地方。
1: 就这边就显示已经开始，
2: 就可以回来回看对，然后一般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截取视频，然后中场的时候我就可以下到休息室给大家看。还有后期一些包括作图都有。
1: 比赛开始了是吧？
2: 对。
0: 比赛一开始，王谭健的眼神就透露出专注的神情。他告诉记者，此刻他所有的脑力都要用在现场。数据分析师主要是帮助球队摸清对手的路数，理顺球队自身的技战术打法。赛前还会剪辑对手最近3到5场比赛的录像，统计对手各位置球员的跑位习惯、进攻线路以及防守薄弱环节，整理成可视化报告交给主教练。那么这些现场拍摄的比赛视频是如何变成数据，又如何真正起到作用呢？为了弄清答案，我们特意在赛前来到了王谭健入住的酒店。
3: 因为我们上一场的对手呢是一个传统的强队，那么我对他在有球组织包括一些定位球方面做了一个传球的统计。那么这些图里面呢，就是他组织进攻里面呢一些传球的这个线路。这个图呢是他所有的任意球进攻，包括角球进攻，看到红颜色的线条都是任意球进攻，从哪个点传到哪个点，它包括角球进攻，它都是这个落点大概是在哪一个位置。那这一些图呢好在于它们都是可交互的，就是点开就是一个视频，可以进行回放，
4: 就是相当于你每一条线它都代表了一个视频。
3: 是的。
4: 这就是一个任意球。

0: 哦，他能做到这么精细。
1: 是的。
2: 王谭健告诉记者，借助专用软件就能开展更直观的视频数据分析，对手的竞技习惯在数据分析下也能一览无余。
1: 我们看到这些线条里面的终点呢，大部分都是在两侧的这个边路的底线这块区域
0: 啊。
1: 那我们呢就可以点开它相应的这个视频，那我们看到对手的传球，它传向的区域，传向的终点，球的落点就是在这一块区域里
0: 哦。
1: 那包括如果说是在这边的传球的这个终点也是在这一块区域的啊，它都是可视化的一个图表。反过来我们边后卫呢，他就需要在这一块区域去注意一些，因为对手会往这个区域进行一些长传。
0: 对，
1: 相对的比如中后卫后腰要去进行保护，
0: 这个统计图就反映出他们的中场薄弱。
1: 对，所以呢我们在这场比赛对对手的中场呢也进行了一定的限制，那迫使他们呢去多打这种长传球。
2: 一份优质的数据分析图到底能给扬州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这看似凌乱的线条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现象？
1: 在他们反击的时候抓到了他们身后空的一个这个漏洞，也取得了进球。
0: 那我作为业余，我看不出来这个图他怎么就防守薄弱，你能给我手指着解释一下吗？
1: 首先呢，他的进攻基本都是在前场这个区域开始发起的那么意味着他的中后卫球员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条线的区域，所以他们的站位呢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那足球场上呢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此消彼长的，那他的进攻呢如果站位靠上，那就意味着他防守的时候呢身后的空档非常大，那我们就可以去进行这个利用，空档就大概在这个区域，
0: 所以你们就等于是利用这个他的这个薄弱环节，
1: 是的，
0: 进行一个战术的一个调配。
2: 王谭健告诉记者，数据分析要做到知己知彼，除了用视频记录分析对手的战术习惯之外，对于本队球员，团队也会通过实时体能监测设备对球员各方面指标进行及时掌控，这也更有助于合理安排战术布局。
3: 这个是跑动数据的这个是心率负荷的，它这个芯片贴着皮肤可以通过它的一些心率然后呢能够测算出它的一个整个运动的表现它可能心率高的时候可能就会体现出它比较疲惫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运动负荷这个呢就是它跑动的数据，到时候他们会穿在身上的
0: 我看这两天好像他们都在穿这个背心。
3: 我们训练和比赛都是要穿的，把这些数据全导到电脑里面然后再通过软件形成当日的数据报告来评判这名球员这一周的运动表现怎么样。
4: 主观的感受和这个客观的实际其实是有很大的出入的有些时候训练我觉得自己的跑动距离还有高速跑很多了，但是这个现实是不会说谎的然后当我看到数据的时候其实是和我的想象有很大的出入然后它可以帮我更好的去提升
5: 数据来观察到你今天的训练状况训练状态以及你的身体机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样的话你第二天就可以去调整自己的训练表现。
6: 每个球员在包括在赛场和平时训练的时候这个穿戴的叫可穿戴背心，那么我现在呢也戴一个，然后现在我们的场上的球员呢大概等会儿有五六位我们等会儿看一下，我在穿上他不运动的情况下和这个球员们穿上他运动的情况下，小王那儿的数值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不同。
2: 同时要让分析数据转化为赛场战果，还需要在日常训练中帮助球员熟悉对手打法，只有将数据分析和日常训练紧密结合，让球员对对方打法形成条件反射，分析出的数据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7: 咱们现在

0: 于是要做一个这个模拟，相当于是就是比赛的这个战术的运用。
1: 对，啊、嗯，对。然后我们待会儿四个后卫，然后穿分队服的，相当于是进攻队。
2: 哦、嗯，那的话我们就看到咱们这四位后卫，其实他们就是比较清楚了。
1: 对，
0: 就是在球传球之前，他们就会先动起来。
1: 但是哪怕他不跑，这时候也要回头来观察
2: 看一眼，
1: 对，
2: 啊、
1: 看一眼这个区域
2: 他
1: 究竟
2: 说明
1: 他
2: 心里已经有数了。
1: 对对对，因为你光在屏幕上面来讲，这些技术动作到场上来还要去运用。
0: 是是，
1: 他光我知道，
0: 没错，
1: 这个球可能是往我这边打，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来退，
0: 对
1: 啊，快退啊，再换位这样子弄。所以这样子会
0: 更。你刚做的这个示范，比如说你这样退，这个不是很正常的吗？这个有什么不会退呢？
1: 但是你不要看这一小步，
0: 嗯、
1: 如果说当球传出来你再退，
0: 哦，
1: 那你这时候你就迟了、
0: 哦。
1: 那你这时候他一拿球，我可能下一个先退两步，当、
0: 哦、
1: 他张起手发，我就
0: 对
1: 我就能赶上了、嗯。球传出来，你再跑，跟提前跑两步完全是两个概念。
0: 刚才所有队员的这个数据呢，都显示到这里。我的这个运动各项运动指标的数值都很低，其余的队员你看他们的数值都很高，哪一个最高一点？
3: 比如说这里面冲刺次数最多就是八次。
4: 正是这些细致的数据支撑，让扬州队的备战和临场调整都更有方向。现在，让我们回到扬州队和徐州队的比赛现场。扬州队在赛前进行的针对性布置，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比赛快到中场休息时，面对徐州这支强队，场上的比分依然是0-0。比赛进行时，数据分析师通常会坐在看台高处，他们会实时观察对手是否按照赛前预期行事。一旦发现对手的阵型、传球模式或球员角色出现偏差，就会利用中场休息时间反馈给教练，提醒教练及时调整进攻和防守策略。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王谭健便迫不及待地冲向了一楼扬州队的休息室。
5: 好，现在因为是他要迅速地赶到休息室。
6: 感觉上半场打得还可以啊、哦，起码能平吧？今天应该
7: 有点压力，
6: 还是有压力的啊、哦！我看你一直精神高度紧绷啊。
7: 是，
2: 因为徐州队啊是本身是个强队，那么今天如果说我们扬州队呢，如果要是说
7: 教练
2: 打平的话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
4: 中场休息是球员们恢复体力的关键时刻，也是教练和数据分析师布置下半场战术打法的关键节点。为了不打扰扬州队的备战，我们便等候在休息室外的走廊里。
2: 此刻呢，我们可以能听到他里面的声音。接下来的下半场比赛会战术会有什么一些变化？就利用现在这段时间呢，他们会有一个调整。
7: 就这个球，
8: 对，
7: 中间太空了，这个球
8: 没人，看到了，你们两个那个胡志峰跟那个叫谁，你好了，看到没有？
7: 江宏光，
9: 你要么就是让小齐去盯那个郑宇健，
8: 你这种球传出来，
9: 不是我，你要么就让小齐去盯郑宇健，然后我往回绕，我去盯小齐那个人，然后我正好可以去抓那个倒三角那个人。
7: 其实我觉得可以
8: 、啊，
7: 我觉得没问题。
8: 那个谁，下半场那个小齐盯郑宇健。啊，那换样子。
4: 王谭健，福建厦门人，上海体育大学在读大一学生。虽然今年只有19岁，但作为足球运动员，他在2021年就入选了中国中学生足球国家队。作为数据分析师，虽然从业时间短，但王谭健的经历却十分耀眼。他是上海体育大学球队的球员兼技术分析，曾为中超上海申花队做2026赛季的赛前辅助分析。进入扬州队做数据分析后，得到了教练组的一致认可。王谭健的生活已经和足球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0: 你是从小就踢足球是吧？我看
7: 是
0: 介绍。几岁开始踢足球？
7: 我2年级就开始踢足球。
0: 二年级就开始踢足

0: 对。
1: 哦，那你是踢什么位置的？
0: 踢前锋。
1: 踢前锋的。你自己的那个足球水平是什么一个？
0: 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1: 哦，你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运动员了。
0: 对，从这个省市开始选拔，然后选拔到全国，最终44个人。
1: 全国只选了44个人。
0: 对。
1: 哦，从多少个人里面选的？你知道吗？
0: 可能有上万个人。
1: 你现在基本上薪水有多少钱？
0: 薪水就是每个月8000到10000。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讲已经很满足了。
1: 是，
0: 而且我认为经验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1: 所以是他一般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条件？
0: 首先我觉得他要会踢球，因为他对足球得有一定的理解，踢得有点水平，拥有怎么样的一个这样子的球员特点。那我们去制定什么样的一个战术，能够发挥我们这个球队的特点，去战胜对手，或者拿到一个好的结果。
2: 今天的比赛十分焦灼，扬州队利用准确的数据分析，凭借流畅的战术配合，再加上守门员的神勇发挥，最终让比赛以0-0的比分结束。看台上的数据分析师王谭健随之也结束了今天的工作。
3: 今天天气还是很热吧，然后徐州队呢也是一支非常强劲的球队，特别他边路的球员非常有特点，对我们球员还是比较满意的。在这么热的天气之下呢，能够咬牙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回去的话再好好总结，做出一些把好的巩固一下，然后把我们的问题呢在训练当中去纠正一下，争取在后面的比赛打出好成绩。
2: 如今的扬州队除了有王谭健负责数据分析之外，队医李正国所掌握的医疗新技术也是为球队保驾护航的核心助力。
4: 它是一个上肘有一个肌肉的一个轻度的损伤，
5: 现在咱们是要去到
4: 我们到上面的治疗室，然后上去给他做一个冲击波，一个放松肌肉的一个治疗。
5: 哦，
4: 治疗完之后再下去，然后做一个等速，是一个肌力测试的一个仪器。判断一下两次肌力的肌肉力量是否平衡。
2: 运动损伤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就是家常便饭，然而受伤后如何才能快速恢复，这是当前足球领域一直在不断探索的课题。
1: 它这叫损伤还是叫什么？
4: 一个肌肉的一个轻度的一个撕裂，就是在赛场上一个突然的一个爆发力冲刺，然后大腿后侧肌肉就是突然的暴力的牵扯，然后把肌肉过度拉长，然后也造成一个小撕裂。半腱瓣膜肌，它有起止点是一条，它的肌纤维像竖着，是这样一条，这样竖着的一个结构。然后肌肉撕裂就可能这中间断开了一小块，这就是肌肉的撕裂。
1: 那断了以后怎么进行康复呢？
4: 它断了之后一般是要先自动休息，然后给它提供了一个它自己生长愈合的一个过程。
1: 今天我们用到这个设备是什么设备？
4: 这个是就是体外冲击波。
1: 体外冲击波是怎么理解它的功能？它是怎么实施这个治疗的？
4: 它可以就通过这个机械波，然后作用于它比较深层的肌肉，可以放松一些深层的肌肉啊，还有筋膜呀。对于一些肌肉损伤，还有一些慢性的软组织损伤，效果就比较好。可以理解为就是像我们平常在家里用的那种筋膜枪。但是比筋膜枪的，然后它的强度还有深度要更强一点。对，
6: 通过这样冲击，然后造成那种细微损伤，然后刺激它那个血液循环，刺激它的一个组织修复。
2: 李正国介绍，现在新的医疗设备和技术让运动损伤的恢复变得更加精准高效，以往主要依靠队医的经验判断恢复进度，现在可以借助等速肌理测试训练仪和体态评估设备，就能清晰判断损伤部位的情况，还能精准测出肌肉力量的恢复程度，避免因过早恢复训练而造成的二次损伤，也能缩短不必要的静养时间。
7: 三维捕捉墙。那么这个设备呢，我们可以看这个

0: 屏幕上面，它是把人的每一个关节每一个作为一个点，然后呢它会根据你就是动作的那个模式来通过这个点来把它显示出来，就是比如说你损伤之后你的髋部会紧张，那么你下蹲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往外展或者角度不够，那么它就会这个条线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会往右歪一点，那么歪一点说明它动作模式不对，不对的话我们会可以通过这个进行一个评估，然后进行一个训练，然后让它更好的去把它的那个两边关节啊进行一个就活动度的一个对等。
1: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2: 三二一，
1: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3: 胡萝卜，
4: 大葱，
1: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5: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6: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7: 这个要浇多少水？
1: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8: 厨房夏令营，
9: 做饭我最行。
1: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0: 不论是数据分析还是医疗新科技，如今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正在走进足球赛事，推动着足球运动往更规范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

0: 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静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就业

0: 业是民生之本，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实务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1: 规划有哪些重点部署？未来五年就业优先怎么干？来看权威人士的解读。
2: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实务规划明确，要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挖掘新兴领域，吸纳就业潜能，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专家表示，在做强产业生态、延伸产业链条、拓展应用场景的过程中，产业发展红利、技术进步红利势必将转化为促就业动力。
3: 包括积极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一系列专业岗位，在产业发展中也拓展增进更多的高质量就业需求和岗位的机会。同时，未来产业的发展也为劳动者素质确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在投资育人中我们进行前瞻布局，推进高校人才培养结构进一步优化。
2: 为打造适应未来产业需要、行业发展靠得住、企业发展用得上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我国将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4: 推动培训覆盖广泛、精准匹配就业需求导向。与此同时，我们要加大技能人才待遇收入保障水平，畅通技能就业与技能增收关联，促进劳动者掌握技能，实现技能就业、技能增收。
2: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提出，我国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人力资源，打造技能人才培训高地，推进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
4: 动态调整和更新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大力推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和人工智能加专业，加快推进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技工院校集团联盟建设，扩大技工院校招生，将青年和转移就业的劳动者纳入技工院校招生范围，实现能招尽招，为劳动者提升技能、实现就业提供支持和帮助。
0: 未来五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保持相当规模，从岗位扩容到技能提质，从政策扶持到体系建设，稳就业的组合拳正在持续发力。
1: 岗位持续上新，技能加速充电，就业大盘如何越筑越稳？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5: 就业一头连着经济大局，一头连着万家灯火。未来五年，城镇新岗位会持续上新，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将保持相当规模。企业招人，国家发红包，多部门在今年年底前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只要企业招了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毕业两年内还没找到工作的年轻人，或者16至24岁的登记失业青年，每招进来一个人就能领最高1500元的补贴。大家一起把就业大盘稳住，培训扩容，充电增加含金量。未来五年，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覆盖5000多万人次，其中包括农民工技能培训1750万人次。以安徽合肥一家技工学校的学员小庄为例，在进行为期3个多月的焊接技术培训后，他被一家新能源车企录取做技术工人，月薪增长了25%。未来五年，我国还将建设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新增拿到技能等级证书的人员能有4000万人次，其中1400万人次能达到高级工及以上的水平。今后高级技术工人会越来越吃香，含金量直接拉满。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我国将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发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作用，挖掘传统领域数字化就业机会。
1: 眼下就业领域的新变化正在发生，在服务业，陪诊师从跑腿代劳升级为健康管护；在制造业，产线智能化改造正释放出源源不断的人才需求。
6: 您今天早上那个空腹了吗？喝水了吗？
7: 没有
6: 啊，您没吃饭没喝水是吧？
2: 一大早，陪诊师吴菲菲就赶到了医院，跟患者做诊前提示。吴菲菲告诉记者，近期公司上线了医疗大模型和医学大数据库，像他这样一线陪诊人员，在服务之前可以借助 AI 更加细致地了解患者的

0: 病情等信息。
1: 我是已经挂号了，但是我这个号，我要用医保要怎么弄？
2: 没有带医保卡是吧？
1: 对。
2: 搜索这个电子医保。对，然后您点开刷医保就可以。
0: 吴菲菲今天服务的这名患者最关心的就是异地医保报销的问题。在排队取号的时候，吴菲菲仍在耐心解释相关政策。
2: 医保实时结算的，就您不就不用带着那个门诊病历和发票呀，手工去那个回当地医保局进行报销了。
0: 4年前，原本在老家做护士的吴菲菲选择到北京成为一名全职陪诊师。
3: 异地就医，年轻人，还有就是老人带着儿童来，医院看诊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然后让我看到了这个前景。接单量的话是每天3到5单。签到成功。
4: 你好，
2: 你好医生，您那个有晕血或晕针的那个情况吗？有一点是吧？行，那我稍后陪着您一下。他那个采完血之后，然后您的手要放松，然后咱们的这个按压采血点要5到10分钟这样子。
0: 吴菲菲告诉记者，自己绝大部分同事都有医护专业背景，从最初单纯的跑腿到如今的专业健康管护服务，他所从事的陪诊师这一职业正在不断提质升级。
3: 就诊之后呢，我们会做一个就是诊后的一个小结发送给他，让他清楚知道他的用药提醒，还有复诊提醒，还有后期的说康复这个管护这一方面。
5: 随着就医陪诊这类服务的需求在持续上涨，我们预计将于2027年逐步把这套标准化的陪诊服务落地到全国一二线的重点城市。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陪诊师需求缺口约在83万至220万人次。未来围绕陪诊服务、健康管护领域，还将释放大量就业需求。此外，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在不断衍生新岗位、新需求。浙江慈溪是我国汽车配件生产基地，在当地的一家企业，工人们正将汽车顶棚氛围灯放入这台检测设备内。50秒后，灯具的电流值、均匀性等检测指标结果就生成完毕。而在几个月前，这项检测工作还完全依赖于人工。
6: 我们传统的人工检测是通过人员在暗室的环境下目视来检测，它对视力是有一定危害的，会出现一个误判。通过软件算法来进行一个采样，会使得我们的合格率在98以上。
0: 这套自动化智能检测设备的研发者正是今年刚入职这家企业的张七。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的他，在求职时了解到浙江慈溪当地的不少制造企业正在进行产线升级，急需像他这样的技术人才，深度参与产线的工艺优化、流程再造和算法设计。张希所在的公司目前就急需30多名技术人才。
7: 自动化、数字化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核心方向，随之对应的人才需求也不断的增加，尤其是具备熟悉生产现场工艺又具备生产数据建模与优化的复合型人才。2026年上半年度完成生产线优化升级16条产线，产能整体提升23%。
0: 人才与产业的双向奔赴，正在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打开更大空间。今年上半年，慈溪市汽车零配件出口达7.5亿元，同比增长28.3%。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超8000万。15-50期，我国还将推动人才素质结构与科技创新、技术迭代、产业升级同步发展。
8: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了七月份金融统计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已由更加注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率，融资渠道更加丰富。

0: 从社会融资规模看，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前七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
1: 今年前七个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的合计占比已经超过了贷款的占比。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了良性的替代效应。这种融资结构的变化是长期性的、趋势性的，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动能的新旧转换。
0: 从货币供应看，七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从信贷投放看，七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从信贷结构看，七月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均高于同期全部贷款增速。
2: 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企业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此外，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近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
4: 上半年，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91.5%，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超130%。这类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7%左右，却贡献了超过53.5%的空运货值。专家表示，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交出了一份极具韧性的答卷，成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平稳过渡。
5: 一方面，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加密与枢纽机场的专业化升级，稳固了行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的货物强势崛起，有效对冲了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
6: 这几天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给河南多地带来了破纪录的降雨，导致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均有溃口险情发生。昨晚11点多，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来看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贾鲁河堤防的溃口现场。我们看到啊，河水还在不断的向外涌出。我们从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8月13日晚11时，这里出现溃口，溃口的长度大概在8米左右，之后溃口不断加大，目前已经超过了30米。现场救援人员正在利用石块加固河堤，同时利用装满土石的集装箱抛入溃口处，阻止水流。贾鲁河发源河南郑州新密市，全长276公里，经沙颍河流入淮河。我们从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本次溃口的原因是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造成的。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溃口下游有部分村庄和一个医院。从昨天晚上开始，当地对村庄和医院人员进行转移，村民转移至附近安置点，医院的病人转移至市区定。

0: 点医院已经转移781人，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1: 台风白海豚导致多地居民财产遭受损失，记者了解到，保险业已经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灾害应急预案，开通理赔绿色通道。
2: 在浙江台州温岭市，当前正值甘蔗拔节伸长期，虽然已经提前搭建了竹架拉绳加固，但历经两次台风侵袭后，种植户林桂平的100亩甘蔗地依然受损十分严重，
3: 折对率比较高，严重的话起码达到70-80%了，还有水也比较大，很多甘蔗地泡到有泡5天的都有，基本上就是全损了。
2: 台风过境次日，保险机构对温岭市299户甘蔗种植户完成了近500万元的灾后赔付。除了农田农作物受损，暴雨还导致多地车辆泡水，房屋结构及装修遭到破坏。保险公司近期接到的报案数量显著增加。
4: 截止到目前，我们这个累计接到报案是2.7万件，其中车险呢是2.2万件，财产险是4700多件，农险呢是800多件。
2: 围绕车险、家财险、起财险、农险等承保领域，保险机构已简化理赔流程，开启预赔快赔。
5: 车险方面呢，对不同损失类型、不同损失程度的差异化处理。比如车辆轻微损失的会进行清洗，水淹没顶的则进行报废。家庭财产、企业财产方面呢，财产能够维修和修复的赔付恢复至灾害发生前的状态，无法维修的呢，参照出险时的不同类型的财产的它的市场实际价值核定损失。农业保险方面呢，水稻等损失类的农作物呢，公司邀请当地的农技专家呢一同进行查勘，最后是由政府农业部门统一出具损失率的证明。
2: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浙江、上海、江苏等地的保险机构共接台风白海豚相关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
6: 入夏以来，多轮暴雨、洪水、台风天气影响我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和今年厄尔尼诺事件的发展之下，极端天气变得越发频繁，保险业又如何应对呢？
2: 气候变暖引发极端天气，灾害造成的损失规模在不断扩大，保险机构单次事件赔付额屡创新高，保险机构处于承压状态。
7: 社会对财产险有更多的关注了，业务的咨询量也会增加，投保的需求增加，同时对保险公司来说呢，理赔的金额上升，理赔的频次也上升了，有可能未来年度再保险的成本也会增加。
2: 气候变化正在改变部分自然灾害的频率、强度和影响范围，使得未来的风险不一定与历史经验完全一致。在这种背景下，保险公司需提高基于数据、科学研究和模型分析的风险识别能力，从事后理赔转向事前风险管理。
4: 在灾前呢，我们已经迅速部署了2000多人的救援队伍，发出近1500万次的这种预警。
7: 需要加大一些气候风险识别的力度，包括一些巨灾模型的创新，包括一些科技的新技术，还有气候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要优化保险产品设计，创新风险的转移工具，要完善再保险跟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散机制，包括对一些巨灾要利用巨灾债券，还有保险连接证券等等。
1: 今年以来，多地公积金使用门槛大幅度降低，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广州推出的公积金新政，全面上调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精准支持育儿家庭，多种上浮条件还可以叠加比例计算。政策落地以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2: 在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大厅，记者看到前来咨询和办理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其中不少是年轻面孔。来自广州本地的李倩蕊正在办理公积金贷款业务。
8: 因为我是第一次买房嘛，这次政策出台之后呢，就是提高了我的一个公积金的额度，缓解了我一个压力大和一个月供高的两大顾虑。
2: 在办理流程方面，李倩蕊向记者表示，新政策的办理较之前更方便，
8: 办理流程反而还是更加简便化，整体的话应该不到一个月的样子吧。
2: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公积金新政不仅提升了基础额度，还强化了对育儿家庭和品质

0: 住房的支持。例如，新婚家庭生育一个孩子，可享受公积金贷款额度10%的上浮；二孩及三孩以上家庭，上浮40%至50%。购买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或好房子，还可获得额外公积金贷款最高30%的上浮，并且两项优惠可叠加计算。
1: 贷款额度大幅提升，意味着他们不少的年轻家庭是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就可以解决购房的大部分的资金需求，有效激发了一度因资金压力而搁置的购房需求。
2: 江苏苏州自6月起实施了新一轮公积金新政，上调了个人及家庭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度，实现多场景贷款额度上浮，还能用来支付购房契税。眼下新政在房屋消费上的积极作用也正在显现。
0: 以夫妻无附加条件贷款为例，政策落地前最高贷款额度为150万元，新政实施后提升到200万元。除普惠性额度提升外，新政针对现房、绿色建筑以及购买新建两置一权及符合智能建造加智慧品质加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改善型住宅，设置多重额度上浮政策，可叠加享受，最多可以上浮100%。同时，苏州持续实施的青年人才贷款贴息政策与公积金新政形成联动效应，降低青年置业群体的长期还贷成本。
3: 现在新政策，那我一个人呢，最高是贷到可以150万，然后加上他们又是现房，而且是两置一权，我一共一个人是可以贷到300万的样子。然后如果是按30年算的话，我可以省掉91000的利息。
4: 我们原来工作日的话，大概可能有几组客户，现在基本上日均的话在15组左右，周六日日均在30来组。然后像这个成交的话，也比之前成交，我觉得增加了10%左右。
0: 苏州公积金新政打破原有户口本绑定限制，直系亲属无需同户即可互助使用公积金支付首付、办理贷款、分摊月供，同时新增购房契税提取业务。
5: 我今天过来办理那个公积金的这个契税提取，新的政策，因为我最近也是刚了解到的，这次的话大概可以提取17800。
6: 今年7月15号开始，江苏扬州的住房公积金政策也进行了升级。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的市民足不出户，通过手机操作就可以提取公积金进行物业费的缴纳。
0: 在扬州某小区居民家中，市民张宇正打开手机公积金微信小程序，按照操作指引，不到2分钟就顺利提交了公积金缴纳物业费的提取申请。审核通过后，提取资金将直接划转至个人银行卡账户，
7: 很方便，几分钟就到账了。因为我们家一年的物业费将近在3000左右，这个钱过来，我们手头上就快一点，可以比如说带孩子去旅游啊，做一些其他的规划。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扬州公积金新政实现了公积金使用从支持购房向保障养房的延伸，提取额度按照自有商品住房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月3元的定额标准核算，全年统一计算。以一套120平方米的自住商品房为例，市民每年最高可提取4320元用于缴纳物业费。
8: 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构建覆盖购建租给养跟全链条的综合支持体系，试点开展了物业费、装修改造等提取义务，就是为了盘活公积金缴存人账户的资金，让公积金制度保障功能更加接地气。
2: 随着暑期档影片上新，优质内容持续领跑院线大盘。昨天，口碑票房双爆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在武汉举行路演，超高人气引发观影热潮，不仅大幅拉升本地影院票房，还有效带动商圈客流和消费增长。
0: 当日，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武汉路演座无虚席，导演文牧野携主创亮相，现场气氛热烈。
9: 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主角团演技十分的炸裂。
10: 我本人今天早上从8:55的金门动车坐到了我们的汉口站，我二刷了这部电影，全程我非常的激动。
0: 优质影片口碑持续引爆市场热度，也让欢迎来龙餐馆稳居当下暑期档热门影片前列。
11: 我们非常看好这部影片，所以给到了一个50%的排片率。目前这部影片的票房已经占到了我们全天票房的80%左右，是主要的票房担当。

0: 尤其是今天的路演场次，开票不到两个小时就已经全部卖完了，而这一场次给我们带来了60万余元的票房收入。
1: 影片热映和路演出圈，还有效盘活了影院周边商业业态，实现观影流量向实体消费的转化。
2: 今天看电影的时候，感觉电影里面的食物都做得非常诱人，然后我就看饿了。
3: 看完电影之后呢，他觉得这边的商场里面好吃的也挺多的，我就带他来这边找点好吃的。
4: 一系列的线下的影迷活动，有效地提升了商场人气。今年的8月份，商场的客流同比增长了7%，大量的影迷和观众在看完电影后会选择在商场购物、休闲、就餐、娱乐。
5: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4天，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5亿元。影片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不是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
1: 导演文牧野在路演时透露，影片70%的场景在青岛东方影都拍摄基地搭建，25%在宁夏石嘴山石炭井拍摄，只有少量沙漠外景在埃及拍摄。
6: 这个故事发生在中东，当时我们曾经考虑过在海外拍，结果计划达到，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离我们那么近，所以决定还是在国内搭会比较好，以尊重真实、还原真实的态度搭建每个场景。
7: 面积超过10万平米，
8: 这次我们复刻超过200栋建筑。
7: 古巴兹堡这个城墙参照中东百年防御工事做了3-4遍，效果营造蛮荒的状态。龙餐馆前厅参考中东地砖，
9: 3种不同大理石嵌到水磨石里，一块一块打磨的，
10: 为了追求细节真实感。
7: 街道墙上每一个广告、乌鸦和招牌都是专门设计过的。
6: 我们还种了一棵生命之树，
8: 叶子开钢模翻制的，最后是6.5米，搭了半年的时间，希望帮助演员进入到真实的状态中去。
1: 据介绍，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在东方影都一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和9个制景车间以及一个大型外景地。
11: 多个摄影棚和制景车间同时运转，我们是把制景、拍摄、制作和技术保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从提供摄影棚到支撑一个大型电影项目完整落地。
12: 那美术制景的水平呢，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的体现了。那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那此外呢，高还原度的制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3: 今天是好莱坞导演诺兰的新作《奥德赛》上映首日，截至目前，《奥德赛》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突破1亿元。
14: 这里是中国电影博物馆，今天是电影《奥德赛》正式上映的第一天。那我关注到有很多观众都特意赶来观看第一场的放映。那我了解到今天呢，这里一共有4场巨幕激光厅的排映场次，目前已经全部满座。
15: 从天津打车过来，我后半段基本上就是哭着看完的，音响和视觉都是最好的配置。而且再加上它本身内容所传递出来的那些情绪、那些情感，应该说整一个观影体验是很完美的。
16: 我们玩3天，看这个电影是我们来北京的第一件事情，太震撼了，真的特别好看。
1: 作为2026年暑期档备受瞩目的好莱坞巨制，《奥德赛》全片采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巨幕激光厅，宽28米、高22米的超大银幕，使用的是 IMAX GT 激光 4K 数字放映机双机，采用了最前沿的技术标准，给观众更加强烈的视觉冲击。
17: 一直很喜欢诺兰导演的拍的电影，第一次在所谓的这种1.43:1画幅下的屏幕观看，整块屏幕的视觉效果也是非常好，看完以后全场都鼓掌。
16: 今天已经是我第二次刷诺兰的《奥德赛》，更能发现导演他在构图时的意图。非常感谢导演以及电影院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极致的视听体验。
18: 8月1号开始点映，点映场开始，都是一票难求。正式公映开始，我们是最大的幅度是每天安排了4场，从早上9:20一直到晚上，放到接近12点。我们星期二闭馆期间特别开放的 IMAX 影厅，满足咱们广大观众的需求。
1: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奥德赛》已经在全国 IMAX、Cinity、Cinity LED 特效厅提

0: 前播放了两周，市场反馈热烈， IMAX GT 厅几乎一票难求，常常满座。
1: 暑期档电影《八仙》目前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元，带着这一

0: 的神话人物、东方山水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让不少新西兰观众感到新鲜和有趣。
1: Chinese or Asian mythology, and it's really interesting for us because it's exotic and new for us. They are always like really well made, well animated. The production is really good always.
2: I really like the animation in it. Definitely the mythology in the movie. It looks really interesting and it looks like really traditional. Yeah, the movie really makes me want to go to China more.
3: 本周江浙一带的专项特许捕捞船已经出海，也就是开启了小开渔。这两天大批近海渔船已经满载而归，梭子蟹、海虾等虾兵蟹将陆续上岸，市场交易一片火热。
4: 浙岭渔运61071船此次返航，带回5吨左右梭子蟹，拿下此次小开渔首波丰收。
5: 8月11号出海，下午出海的。到了那个杨幂上收螃蟹，这螃蟹产量还可以。今天这次回来带了200多筐，
6: 那就来了。早上4点钟来的，就为了拉着第一船的螃蟹，30筐，1500斤，都在等着这第一口鲜嘛。
4: 昨天在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连云区的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忙着卸载渔货，鲜活海鲜在船舱里活力十足。
7: 然后在外面待了2天，就在我们连云港这个海域，然后今天搞了有400-500斤啊的梭子蟹，感觉产量还可以。今年这是第一网，挺满意的。
8: 今天的收成很好，今天第一网大概有捞了1000多斤梭子蟹。你看这个肥度都是大概7-8两的大公蟹，肥度特别好。
4: 新鲜海货上岸后，通过快速分拣、活水保活、冷链运输等方式，第一时间销往南京、上海、青岛等地。据当地海鲜销售人员介绍，小开渔之初的几天，渔船回港较少，新上市的海鲜产品会比较贵，加之前段时间因为台风影响，渔民推迟出海，也一定程度上积攒了市民的消费需求。随着虾蟹陆续捕捞上岸，海鲜市场价格将持续回落。
3: 正值暑期，受商场展演、文旅活动以及家庭陪伴需求增长的带动，机器人租赁市场也迎来了旺季。哪些机器人在租赁市场上比较受欢迎？市场行情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
9: 在湖北武汉的一家商场，租赁机器人交付工程师李阳正和同事一起对两台人形机器人进行安装调试。李阳告诉记者，暑期以来，人形机器人的租赁需求明显增加，有时自己一天要带着这些机器人赶3到4场演出。
10: 暑期的话，因为天气原因，可能我们的机器人更适合在室内里面使用，然后到预计9-10月份以后天气转凉，我们就可能会多很多的室外的活动，包括年底的年会的这一些订单已经有陆陆续续有预约。
9: 正值午后，商场的人流量不算大，但是这两台机器人还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拍照。
11: 我觉得这些机器人很炫酷，尤其是他们走起路来的时候，就是感觉像真人一样。
12: 在现实当中，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机器人，然后就感觉到非常好奇。
13: I went to a robot show in Hangzhou, which was really good. And seeing robots talking to you and introducing themselves and sharing also information to you is absolutely stunning.
9: 记者了解到，除了商场开业、品牌发布会、门店快闪等商用场景，目前机器人租赁的民用场景也在扩大。在湖北武汉的一家数码设备租赁门店，工作人员正在为消费者介绍刚刚上新的外骨骼机器人。
14: 想去爬个山嘛，就是想着用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就是借一个助力，这样爬的话就比较轻松。租赁的这种方式来说，对我来说非常合适，99块钱3天，买一个好像说是要6000多吧。
9: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原本店内只出租一些影视数码产品，由于看好机器人租赁市场，因此近期店铺也新增了不少相关租赁产品。
15: 家用型机器人，然后陪伴型机器人，这些东西主要就是给客户增加更多的体验。 AI 机器人呢，我们后面陆陆续续也都会上新的。
16: 机器人租赁需求持续增加，也让不少商家的库存流转率加快。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部分热门机器人目前一个月要接单20多场表演。
9: 在湖北武汉的一家机器人租赁公司，工程

0: 工程师们正在对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的机器人进行最后的技术检查。
1: 我需要检查机器人本体，它第一个的关节的灵活度我要检查一遍，然后我要检查它的语音系统，这个语音包，然后它的手柄，它的充电线是否在这个箱子内部，然后最重要的是它这个电池，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后面这个电池它在不在，有没有电量。
0: 这家公司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仓库内仅剩的这些机器人几乎都已经被预定，不少机器人每个月要接大约20场演出。
2: 我身后的这些机器今天的话是要发往那个咸宁的，然后江西，然后长沙，像广西广东都会有的。这些机器要么在出活动的路上，要么是在出活动。
0: 公司负责人表示，今年公司机器人租赁订单同比增加了30%，品类也从原来单一的表演性机器人增加了格斗机器人、咖啡机器人、调酒机器人等。为了让租用者更快收到机器人，公司在济南、杭州、石家庄等地也增加了库存量。
3: 人形机器人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像1万元以下，像8000左右，到现在已经达到了差不多是2000到3000左右。机器人的一个租赁价格下降，其实跟机器人的它的一个出货周期也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去年同期我们订购一台机器人的周期差不多到45天到60天，那么现在最热门的机器我们最快现货可以提。
0: 记者从多家租赁平台了解到，目前语音交互、下棋等陪伴型机器人的租赁需求最旺。根据租期长短不同，租金从每个月200元到300元不等。
4: 巨神机器人的话，我们租金从1990元起。机器人的租赁增长是非常迅猛的，我们去年只有1000多台的保有量，今年是增长到10000台了。从平台数据来看，今年的7月份环比6月份增长了30%，今年的7月份同比去年的7月份增长了150%。
5: 随着市场规模越来越大，机器人租赁服务也越来越精细化。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租赁企业目前正在开拓机器人维修、回收、美容等售后业务。行业竞争也从单纯的硬件出租转向内容定制加全流程运营的活动方案比拼。
0: 在北京的一家商场附近，一辆机器人救护车缓缓驶来。车辆停稳后，机器人维修工程师刘静阳马上对刚刚出现故障的机器狗进行检测维修。
6: 目前我们的机器人急救车上有一些软件检测的设备，还有一些硬件检测设备。比如说软件的话，有电脑，然后还有一些应急电源、紧急充电的给机器人。
0: 经过几十分钟的调试，机器狗恢复如初，能够坐下站起，并根据指示做出相应的动作。
7: 机器出现了故障，然后比如说无法启动了，或者是在表演过程出现的问题，然后我们这个服务都可以及时的去到用户的现场，1分钟会响应，快速响应，然后2个小时内是能上门。
0: 除了现场维修，这辆机器人救护车还能对租赁机器人进行上门保养、美容、回收等服务。除了比拼机器人本体租赁服务，目前不少机器人租赁企业还在活动运营上开拓增值业务。机器人活动策划运营师张莹莹刚刚结束一个广东机器人租赁项目。
8: 我们租给了他们30台语数的这个机器人，除了在这个商场门口引流以外，我们还就是为他们策划了一系列的这个适用于商场的这个 AI 的产品 ，AI 机器人的那个冰淇淋机。我们现在给机器人增加了一些增值项、服务项、活动策划，去给到我们的顾客一个定制化的服务。
0: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全国机器人租赁相关企业存量达15.3万家。2025年全年新增注册企业3.82万家，同比增幅55.7%。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机器人租赁服务延伸拓展，机器人也将从活跃气氛的单一功能，逐渐转型为常态化生产服务工具，从而进一步扩展市场规模。有机构预测，今年国内机器人租赁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亿元。
9: 最近，多家外资消费龙头企业相继发布最新财报，他们的中国业务交出了亮眼答卷，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撑。这背后的支撑因素都是什么？来看一下。
10: 在食品饮料板块，

0: 可口可乐二季度全球销量增长 5%， 而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亚太市场销量增长 8%， 明显高于全球增速。达能2026年上半年亚太市场可比销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在集团各大区中位居首位。美妆日化领域同样释放积极信号，欧莱雅上半年销售额237.7亿欧元，创历史新高，北亚区销售额同比增长 4.6%。 宝洁2026财年大中华区有机销售额同比增长 4%。
1: If you're trying to create a global business, you cannot ignore China, because China is where your growth is going to be。
0: 近年来，一系列政策红利为包括外资品牌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拓展消费场景、挖掘市场潜力提供更多空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加力扩围，进博会、消博会等平台赋能外资品牌开拓中国市场，这也推动跨国企业调整在华经营策略，不断加大产品创新，优化销售渠道。目前，宝洁北京创新中心已成为其亚洲最大、全球第二大的研发中心，约95%的在华产品实现本土研发。而在销售端，社交电商等新兴渠道也成为其在华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撑。
1: You're increasingly seeing Chinese consumers that are willing to spend a little bit more to get the best quality. They're much more educated about what is a good product and are more amenable now to the argument that maybe if foreign companies can customize the offering, then give the Chinese people what they want, they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making sales.
2: 最近一段时间，中式美学不断圈粉。近日，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包装纸的照片，并配文称包装纸是平面设计的杰作，引发了广泛热议。
0: 大白兔奶糖的糖纸设计十分简洁，仅红蓝白黑四种基础色彩，两侧环绕蓝白兔子纹样，画面中心一只白兔，糖纸上写有中英文大白兔字样。糖纸打开后呈现出画报般的复古质感。据悉，这条帖文发布后迅速走红，短短数天浏览量突破600万，评论区更是被网友的花式夸赞和二创刷屏。不止大白兔奶糖包装纸，一位中国博主用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天庭动画视频近日被转发至海外社交平台后同样引发热议。有外国网友看到视频中的仙鹤祥云、白玉长廊、飞檐琼楼后感叹，这是我想象中的天堂。无论是包装设计还是古风动画，持续升温的中国热让世界眼中的中国形象愈发立体全面。新加坡海峡时报发文指出，中式美学正越来越多地引起全球民众的关注，蕴含东方意境的美学表达正在跨越文化壁垒，持续惊艳世界。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日前发布报告说，美国汽车行业单靠关税等贸易政策无法取胜，必须跟上中国速度。
0: 报告认为，中国速度不仅指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更在于中国已形成涵盖快速决策、数字工程、垂直整合供应链、充裕资金与政府支持政策的完整工业生态系统。政府鼓励制造商将概念迅速转化为量产。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总裁科瑞尔表示，北美地区不需要照搬中国的制造业体系，但需减少繁文缛节，加强协作，并投资于下一代汽车的关键能力。该报告还得出结论，仅靠关税和贸易政策无法恢复北美竞争力，必须大幅加快新车从构思到上市的速度，建议对标中国及北美新兴车企的开发实践。
2: 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邀请专家深入解析新能源汽车开出中国速度，动力来自哪里？敬请关注。
3: 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还在持续，酷暑和干旱交织，多地最高气温刷新阶段性纪录。
4: 英国近日遭遇今年夏天以来的第五轮热浪。当地时间13号，英国伦敦西南部的英国皇家植物园初步录得高达38.1摄氏度的气温，这使得13号成为英国今年以来最热一天。
5: So we're not built for it, are we? In the UK, my flat's so hot.
4: 英国气象局称，今年夏天

0: 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格兰和威尔士今年已记录1017起野火。法国巴黎也遭遇高温天气，当地时间13号，气温一度高达43摄氏度，也是今年夏天第五轮热浪的气温峰值。塞纳河畔部分河段等待游泳的游客排起了长队。
1: It's really, really hot. So we thought we would try and swim in the Seine, which we've never been allowed to do before.
0: 据美联社13号报道，由于连续多周少雨，意大利第三长的河流台伯河水位不断下降，部分河床裸露，一座古罗马时期的桥梁遗迹重新浮出水面。当地民防部门的数据显示，台伯河罗马城区段流量已降至每秒80立方米以下，而七月的历史平均流量约为每秒150立方米。
2: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关东地区13号遭遇的强降雨已造成千叶县8人死亡，死者均被发现于车内或积水道路上。
3: 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14号1点40分，千叶市中央区的12小时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强降雨导致多地道路和住宅被淹，部分地区交通和电力中断。受强降雨影响，成田机场大量航班取消或延误，约7000名旅客滞留。
4: 朝から仕事の予定だったんですけど、朝の時点で皆さんに連絡をして、まだ成田空港から出られてませんっていうことを説明して、皆さんにはちょっと仕事を分けてしてもらってるという状況です。
3: 日本关东地区13号遭遇强降雨，其中千叶县受影响严重。日本气象厅13号晚对千叶县内多个地区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这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整体下调。
5: 继12号公布的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涨幅小幅度回落之后，13号公布的美国7月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涨幅也低于预期。
0: 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 PPI 同比增长4.7%，低于市场此前预估的4.9%，同比涨幅与6月相比有所放缓。美国7月 PPI 环比持平，低于市场预期的上涨0.2%。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类别，7月核心 PPI 同比上涨4.2%，符合市场预期。环比上涨0.2%，低于预期的0.3%。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高，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交易员们进一步下调了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的最新定价显示，市场预期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接近35%，而一周前这一加息概率则高达55%。当前美联储内部对加息议题存在显著分歧，尽管7月议息会议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但多名美联储重要官员近期持续主张加息。接下来市场将把目光转向8月通胀和就业数据，这可能成为决定美联储9月是否采取行动的关键变量。
5: 多家外媒13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计划在今年10月份上市，投资者预期其上市估值可能将会达到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这也就意味着，如果顺利落地， Anthropic 将超越 SpaceX， 刷新全球 IPO 的募资记录。
0: 消息人士透露， Anthropic 首席财务官正牵头与潜在投资者开展早期沟通，现阶段沟通仅停留在宏观层面，主要围绕克劳德系列模型、 AI 编程工具研发成果、企业市场布局、管理团队架构以及产品迭代节奏等内容展开，尚未涉及具体财务数据或是估值目标。在 AI 基础设施与模型服务需求持续扩张的背景下，头部 AI 企业的融资与资本化动作备受关注。多位 Anthropic 的投资者预计，到2026年底，该公司年化营收将达到1000亿美元至1200亿美元，全年营收增幅有望超10倍。基于市场预期的年化营收表现，投资者通过自行搭建财务模型测算，给出了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的上市估值预期。据悉 ，Anthropic 已于

0: 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相关文件，进入静默期。受此约束，企业不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今年年初至今，风险投资机构、主权财富基金及其他投资方向企业投入资金规模接近1000亿美元。今年5月 ，Anthropic 完成新一轮融资后，估值升至9650亿美元，首次超越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汇集更多经营主体，同时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减少企业缴抵成本。受到国际油价下跌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于今晚24时起下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9元和0.19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9元。近日，在青海省玉树市下拉秀镇，摄影爱好者拍到4只雪豹一同现身高山草甸的画面。雪豹是高原旗舰物种，对栖息环境、食物资源要求较高，野外一次性记录到4只个体同框活动十分罕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当地时间13号，一艘观光游船在土耳其西南部旅游胜地费特西耶一处海湾附近发生火灾。事发时，船上共有115人。火势扩大后，船上超百人跳海避险，11名受烟雾影响的人员已被送医救治。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2号，位于美国夏威夷的基拉韦火山开始喷发，熔岩喷泉直冲天空，初始喷发高度超30米，预计将在短时间内达到峰值。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是夏威夷第二大火山，也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号以来，基拉韦火山就一直在间歇性的喷发。
3: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0: 兵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金龙鱼1:1:1，
7: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6: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1:1:1。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会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6: 怎么了？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9: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0到27度；长春多云，21到30度；沈阳多云，22到31度；天津多云。

云转阴，24到31度。呼和浩特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23到34度。银川多云，20到32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2到26度。兰州多云，19到32度。西安多云，24到31度。拉萨小雨，12到25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6到36度。重庆晴，29到38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太原小雨，20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济南阴转晴，23到31度。郑州晴，24到32度。合肥阴，23到27度。南京晴转多云，23到29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武汉多云转晴，23到32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杭州大雨，24到31度。福州小雨，27到35度。台北阴转多云，25到29度。南宁多云，26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香港中雨，28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9到32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

0: 后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各位早安，我是刘祝萌。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就业是民生之本，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0: 规划有哪些重点部署？未来五年就业优先怎么干？来看权威人士的解读。
2: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要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挖掘新兴领域，吸纳就业潜能，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专家表示，在做强产业生态、延伸产业链条、拓展应用场景的过程中，产业发展红利、技术进步红利势必将转化为促就业动力。
3: 包括积极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一系列专业岗位，在产业发展中也拓展增进更多的高质量就业需求和岗位的机会。同时，未来产业的发展也为劳动者素质确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在投资育人中我们进行前瞻布局，推进高校人才培养结构进一步优化。
2: 为打造适应未来产业需要、行业发展靠得住、企业发展用得上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我国将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4: 推动培训覆盖广泛、精准匹配就业需求导向。与此同时，我们要加大技能人才待遇收入保障水平，畅通技能就业与技能增收关联，促进劳动者掌握技能，实现技能就业、技能增收。
2: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提出，我国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人力资源，打造技能人才培训高地，推进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
4: 动态调整和更新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大力推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和人工智能加专业，加快推进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技工院校集团联盟建设，扩大技工院校招生，将青年和转移就业的劳动者纳入技工院校招生范围，实现能招尽招，为劳动者提升技能、实现就业提供支持和帮助。
1: 未来五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保持相当规模。从岗位扩容到技能提质，从政策扶持到体系建设，稳就业的组合拳正在持续发力。
0: 岗位持续上新，技能加速充电，就业大盘如何越筑越稳？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5: 就业一头连着经济大局，一头连着万家灯火。未来五年，城镇新岗位会持续上新，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将保持相当规模。企业招人，国家发红包，多部门在今年年底前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只要企业招了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毕业两年内还没找到工作的

0: 年轻人，或者16至24岁的登记失业青年，每招进来一个人就能领最高1500元的补贴。大家一起把就业大盘稳住，培训扩容，充电增加含金量。未来5年，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覆盖5000多万人次，其中包括农民工技能培训1750万人次。以安徽合肥一家技工学校的学员小庄为例，在进行为期3个多月的焊接技术培训后，他被一家新能源车企录取做技术工人，月薪增长了25%。未来5年，我国还将建设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新增拿到技能等级证书的人员能有4000万人次，其中1400万人次能达到高级工及以上的水平。今后高级技术工人会越来越吃香，含金量直接拉满。
1: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明确，未来5年，我国将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发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作用，挖掘传统领域数字化就业机会。
2: 眼下就业领域的新变化正在发生，在服务业，陪诊师从跑腿代劳升级为健康管护；在制造业，产线智能化改造正释放出源源不断的人才需求。
3: 您今天早上那个空腹了吗？喝水了吗？
4: 没有。
3: 啊，您没吃饭没喝水是吧？
5: 一大早，陪诊师吴菲菲就赶到了医院，跟患者做诊前提示。吴菲菲告诉记者，近期公司上线了医疗大模型和医学大数据库，像他这样一线陪诊人员，在服务之前可以借助 AI 更加细致地了解患者的病情等信息。
6: 我是已经挂号了，但是我这个号，我要用医保要怎么弄？
3: 没有带医保卡是吧？
6: 对。
3: 搜索这个电子医保。对，然后您点开刷医保就可以。
5: 吴菲菲今天服务的这名患者最关心的就是异地医保报销的问题，在排队取号的时候，吴菲菲仍在耐心解释相关政策。
3: 医保实时结算的，就您不就不用带着那个门诊病历和发票呀，手工去那个回当地医保局进行报销了。
5: 4年前，原本在老家做护士的吴菲菲选择到北京成为一名全职陪诊师。
7: 异地就医年轻人，还有就是老人带着儿童来，医院看诊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然后让我看到了这个前景。接单量的话是每天3到5单。
8: 签到成功。
9: 你好，
3: 你好医生，您那个有晕眩或晕针的那个情况吗？
9: 有一点
3: 是吧？行，那我稍后陪着您一下。他那个采完血之后，然后您的手要放松，然后咱们的这个按压采血点要达到10分钟这样子。
5: 吴菲菲告诉记者，自己绝大部分同事都有医护专业背景，从最初单纯的跑腿到如今的专业健康管护服务，他所从事的陪诊师这一职业正在不断提质升级。
7: 就诊之后呢，我们会做一个就是诊后的一个小结发送给他，让他清楚知道他的用药提醒，还有复诊提醒，还有后期的说康复这个管护这一方面。
10: 随着就医陪诊这类服务的需求在持续上涨，我们预计将于2027年逐步把这套标准化的陪诊服务落地到全国一二线的重点城市。
5: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陪诊师需求缺口约在83万至220万人次。未来围绕陪诊服务、健康管护领域，还将释放大量就业需求。此外，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在不断衍生新岗位、新需求。浙江慈溪是我国汽车配件生产基地，在当地的一家企业，工人们正将汽车顶棚氛围灯放入这台检测设备内，50秒后，灯具的电流值、均匀性等检测指标结果就生成完毕。而在几个月前，这项检测工作还完全依赖于人工。
11: 我们传统的人工检测是通过人员在暗室的环境下目视来检测，它对视力是有一定危害的，会出现一个误判。通过软件算法来进行一个采样，会使得我们的合格率在98以上。
5: 这套自动化智能检测设备的研发者正是今年刚入职这家企业的张七，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的他，在求职时了解到浙江慈溪当地的不少制造企业正在进行产线升级，急需像他这样的技术人才，深度参与产线的工艺优化、流程再造和算法设计。张希所在的公司目前就急需30多名技术人才。
12: 自动化、数字化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核心方向，随之对应的人才需求也不断的增加，尤其是具备

0: 熟悉生产现场工艺，又具备生产数据建模与优化的复合型人才。2026年上半年度完成生产线优化升级16条产线，产能整体提升23%。
1: 人才与产业的双向奔赴，正在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打开更大空间。今年上半年，慈溪市汽车零配件出口达7.5亿元，同比增长28.3%。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超8000万。15-50期，我国还将推动人才素质结构与科技创新、技术迭代、产业升级同步发展，
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未说明这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据悉，死神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此外，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美国官员称，并非所有损失的死神无人机都是被击落的，一部分是在与操作员失去联系后坠毁，但数量不详。报道还说，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美国在死神无人机方面的损失可能已超过13亿美元。
2: 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表示，格什姆岛沿岸受到了石油污染影响，相关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3: 伊朗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格什姆岛海岸沿线被黑色的油污覆盖。根据伊朗环境署方面14号的消息，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相关的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石油污染是外国军事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加里巴巴迪称，波斯湾沿岸的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方面建立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属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
4: 13号，美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将组建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该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不过到目前为止，将有哪些国家加入尚不清楚。
3: 声明称，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声明没有说明有哪些国家已经或者计划加入这一联盟。美国防务独家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造价高昂的武器装备库存，这凸显出高价武器在对抗低成本、可大规模生产的无人机装备时的劣势。为此，美军正在加速各类武器。

0: 无人机作战平台以及反无人机防御系统的列装。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称，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1: 由于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并暗示可能对伊朗维持无限期海上封锁，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零售数据在各个层面都令人失望。美国国内消费正显现出疲软迹象。此外 ，AI 板块部分公司股价出现回调，也拖累市场整体表现。14号美股集体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20%，标普500指数下跌0.1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28%。14号，
2: 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21%，法国CAC 40指数下跌0.16%，德国 DAX 指数上涨0.53%。受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银价14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37.30美元，涨幅为0.38%。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5.108美元，涨幅为0.18%。最近，多家外资消费龙头企业相继发布了最新财报，其中国业务交出了亮眼答卷，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撑。那么，这背后支撑因素都是什么？我们来看报道。
3: 在食品饮料板块，可口可乐二季度全球销量增长5%，而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亚太市场销量增长8%，明显高于全球增速。达能2026年上半年亚太市场可比销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在集团各大区中位居首位。美妆日化领域同样释放积极信号，欧莱雅上半年销售额237.7亿欧元，创历史新高。北亚区销售额同比增长4.6%，宝洁2026财年大中华区有机销售额同比增长4%。
4: If you're trying to create a global business, you cannot ignore China, because China is where your growth is going to be.
3: 近年来，一系列政策红利为包括外资品牌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拓展消费场景、挖掘市场潜力提供更多空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加力扩围，进博会、消博会等平台赋能外资品牌开拓中国市场，这也推动跨国企业调整在华经营策略，不断加大产品创新，优化销售渠道。目前，宝洁北京创新中心已成为其亚洲最大、全球第二大的研发中心，约95%的在华产品实现本土研发。而在销售端，社交电商等新兴渠道也成为其在华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撑。
4: You're increasingly seeing Chinese consumers that are willing to spend a little bit more to get the best quality. They're much more educated about what is a good product and are more amenable now to the argument that maybe if foreign companies can customize the offering, then give the Chinese people what they want, they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making sales.
1: 最近一段时间，中式美学不断圈粉。近日，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包装纸的照片，并配文称包装纸是平面设计的杰作，引发了广泛热议。
3: 大白兔奶糖的糖纸设计十分简洁，仅红蓝白黑四种基础色彩，两侧环绕蓝白兔子纹样，画面中心一只白兔，糖纸上写有中英文大白兔字样。糖纸打开后呈现出画报般的复古质感。据悉，这条帖文发布后迅速走红，短短数天浏览量突破600万，评论区更是被网友的花式夸赞和二创刷屏。不止大白兔奶糖包装纸，一位中国博主用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天庭动画视频，

0: 近日被转发至海外社交平台后，同样引发热议。有外国网友看到视频中的仙鹤祥云、白玉长廊、飞檐琼楼后感叹，这是我想象中的天堂。无论是包装设计还是古风动画，持续升温的中国热让世界眼中的中国形象愈发立体全面。新加坡海峡时报发文指出，中式美学正越来越多地引起全球民众的关注，蕴含东方意境的美学表达正在跨越文化壁垒，持续惊艳世界。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日前发布报告称，美国汽车行业单靠关税等贸易政策无法取胜，必须跟上中国速度。
0: 报告认为，中国速度不仅指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更在于中国已形成涵盖快速决策、数字工程、垂直整合供应链、充裕资金与政府支持政策的完整工业生态系统。政府鼓励制造商将概念迅速转化为量产。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总裁科瑞尔表示，北美地区不需要照搬中国的制造业体系，但需减少繁文缛节，加强协作，并投资于下一代汽车的关键能力。该报告还得出结论，仅靠关税和贸易政策无法恢复北美竞争力，必须大幅加快新车从构思到上市的速度，建议对标中国及北美新兴车企的开发实践。
2: 美国汽车行业必须跟上中国速度，深层内涵是什么？有哪些新的观察？我们一起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我们知道呢，美国是一个汽车大国，这个汽车大国呢，不仅仅是它的消费量大，它在生产制造领域呢，它也是有很强的这样的一种制造能力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呢，他们一直引以为傲的是它能够满足这种供需的关系。但是呢，这种供需的关系在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就是说我们从传统的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去发展，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美国并没有跟上。其实美国的很多的制造商还是有实力的，但是除了特斯拉以外，别的制造商都没有明确的选择到底是要用燃油还是用新能源。那么中国的企业呢，因为这个速度的快速的迭代，其实能实现更快的发展。这样一种发展呢，就导致了我们在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包括对于像北美地区啊，不仅仅是在美国啊，在北美地区的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在迅速的提高。这个对于美国来讲啊，他们不管是政府、智库还是行业，他们觉得就是一件非常不可接受的事情。他认为中国的这种速度的迭代迅速地超过了美国的供需之间的平衡，导致了美国可能本土的供应不足。这种供应不足已经带来了很多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想这个报告呢，其实就想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快啊，这个迭代的这个更坚决，使得我们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比美国更有优势，他们也害怕失去这样一场竞争。
2: 今年5月，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日本。今年7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何持续跑出加速度？动能体现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归纳起来就是体系最完整，基础更完善和市场有支撑。我们先来说体系，因为中国呢已经建成了涵盖基础材料到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到装备制造的一个全链条的产业体系。像长三角的一家常见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已经能够实现在4小时车程内配齐汽车的所有零部件，所以它背后带来的就是供应链的这种响应的效率、成本的控制和我们交付的速度，才能做到全球领先。而第二方面，基础更完善。2025年的动力电池密度相比于2018年的时候提升了50%不止，而同时呢，生产成本下降了60%不止。而同时，这种基础我们看到，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的基础充电设施，也就是充电桩、充电枪的总数啊，已经超过了2300万个，县域的覆盖率提升到了98.6%。那么这种情况下，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补能网络加上全世界最强大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的供应链，就会让车主的里程焦虑大大降低，那同时大家购买的心理阻力就越来越小。而第三方面，市场有支撑，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的占比呢都超过了50%，这个已经成为稳住整个汽车行业大盘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成为中国拉动出口的一个关键的引擎。那么全年来看呢，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有望突破400万辆。所以这三重优势的背后，我们看到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从原来的换道超车到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域领先，我们希望这一个又一个的首次更多的是里程碑，更多的是一个

0: 个又一个的起点，而未来我相信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期待。
1: 当地时间14号，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汽车行业就业人数持续减少，今年上半年已降至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德国汽车行业共有约69.15万名就业人员，比一年前减少4.23万人，降幅为5.8%。据德新社报道，汽车行业是德国各工业部门中就业人员减少最快的领域，其中汽车零部件及配件供应商裁员最多，就业人数同比减少7.6%，汽车制造商就业人数减少6.1%。同时期，德国制造业整体就业人数同比下降2.7%，至529万人，其他工业部门降幅相对较小。目前，汽车行业仍是德国第二大工业行业，仅次于机械工程行业，后者就业人数约为90.59万人。德国汽车行业就业人数下降趋势已持续一段时间。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年5月时曾警告说，到2035年，该国汽车行业可能流失多至22.5万个工作岗位。
1: 继12号公布的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涨幅小幅回落之后，13号公布的美国7月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涨幅也低于预期。
3: 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 PPI 同比增长4.7%，低于市场此前预估的4.9%，同比涨幅与6月相比有所放缓。美国7月 PPI 环比持平，低于市场预期的上涨0.2%。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类别，7月核心 PPI 同比上涨4.2%，符合市场预期。环比上涨0.2%，低于预期的0.3%。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高，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交易员们进一步下调了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的最新定价显示，市场预期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接近35%，而一周前这一加息概率则高达55%。当前美联储内部对加息议题存在显著分歧，尽管7月议息会议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但多名美联储重要官员近期持续主张加息。接下来市场将把目光转向8月通胀和就业数据，这可能成为决定美联储9月是否采取行动的关键变量。
4: 多家外媒13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说，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计划于今年10月上市，投资者预期其上市估值或将达到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这意味着如果顺利落地， Anthropic 将超越 SpaceX， 刷新全球 IPO 募资记录。
3: 消息人士透露， Anthropic 首席财务官正牵头与潜在投资者开展早期沟通，现阶段沟通仅停留在宏观层面，主要围绕克劳德系列模型、 AI 编程工具研发成果、企业市场布局、管理团队架构以及产品迭代节奏等内容展开，尚未涉及具体财务数据或是估值目标。在 AI 基础设施与模型服务需求持续扩张的背景下，头部 AI 企业的融资与资本化动作备受关注。多位 Anthropic 的投资者预计，到2026年底，该公司年化营收将达到1000亿美元至1200亿美元，全年营收增幅有望超10倍。基于市场预期的年化营收表现，投资者通过自行搭建财务模型测算，给出了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的上市估值预期。据悉 ，Anthropic 已于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相关文件，进入静默期。受此约束，企业不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今年年初至今，风险投资机构、主权财富基金及其他投资方向企业投入资金规模接近1000亿美元。今年5月 ，Anthropic 完成新一轮融资后，估值升至9650亿美元，首次超越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了7月份金融统计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已由更加注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率，融资渠道更加

0: 丰富。
1: 从社会融资规模看，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前七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2.25万亿元。
2: 今年前七个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的合计占比已经超过了贷款的占比。未来债券市场股票。

0: 供应看，七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从信贷投放看，七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从信贷结构看，七月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均高于同期全部贷款增速。
1: 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企业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此外，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到国际油价下跌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于8月14号20:40起下调。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3: 从8月14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9元、0.19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9元。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减少337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演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总体呈先抑后扬走势，本轮周期均价低于上一轮。
4: 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目前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持续走低，美国能源信息署等机构上调油价预测，也对国际油价走势形成扰动。
5: 今年以来，多地公积金使用门槛大幅降低，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广州推出的公积金新政，全面上调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精准支持育儿家庭，多种上浮条件还可以叠加比例计算。政策落地之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0: 在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大厅，记者看到前来咨询和办理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其中不少是年轻面孔。来自广州本地的李倩蕊正在办理公积金贷款业务。
6: 因为我是第一次买房嘛，这次政策出台之后呢，就是提高了我的一个公积金的额度，缓解了我一个压力大和一个月供高的两大顾虑。
0: 在办理流程方面，李倩蕊向记者表示，新政策的办理较之前更方便，
6: 办理流程反而还是更加简便化，整体的话应该不到一个月的样子吧。
0: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公积金新政不仅提升了基础额度，还强化了对育儿家庭和品质住房的支持。例如，新婚家庭生育一个孩子，可享受公积金贷款额度10%的上浮；二孩及三孩以上家庭，上浮40%至50%。购买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或好房子，还可获得额外公积金贷款最高30%的上浮，并且两项优惠可叠加计算。
7: 贷款额度大幅提升，意味着他们不少的年轻家庭是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就可以解决购房的大部分的资金需求，有效激发了一度因资金压力而搁置的购房需求。
5: 江苏苏州从6月份开始实施了新一轮公积金新政，上调了个人及家庭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实现多场景贷款额度上浮，还能用来支付购房契税。眼下，新政在房屋消费上的积极作用也正在显现。
0: 以夫妻无附加条件贷款为例，政策落地前最高贷款额度为150万元，新政实施后提升到200万元。除普惠性额度提升外，新政针对现房、绿色建筑以及购买新建两制一权及符合智能建造加智慧品质加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改善型住宅，设置多重额度上浮政策，可叠加享受，最多可以上浮100%。 同时，苏州持续实施的

0: 青年人才贷款贴息政策与公积金新政形成联动效应，降低青年置业群体的长期还贷成本。
1: 现在新政策，那我一个人呢，最高是贷到可以150万，然后加上他们又是现房，而且是两支一权，我一共一个人是可以贷到300万的样子。然后如果是按30年算的话，我可以省掉91000的利息。
2: 我们原来工作日的话，大概可能有几组客户，现在基本上日均的话在15组左右，周六日日均在30来组。然后像这个成交的话，也比之前成交，我觉得增加了10%左右。
0: 苏州公积金新政打破原有户口本绑定限制，直系亲属无需同户即可互助使用公积金支付首付、办理贷款、分摊月供，同时新增购房契税提取业务。
3: 我今天过来办理那个公积金的这个契税提取，新的政策，因为我最近也是刚了解到的，这次的话大概可以提取17800。
4: 今年7月15号起，江苏扬州的住房公积金政策也进行了升级。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的市民，足不出户，通过手机操作即可提取公积金进行物业费的缴纳。
0: 在扬州某小区居民家中，市民张宇正打开手机公积金微信小程序，按照操作指引，不到2分钟就顺利提交了公积金缴纳物业费的提取申请。审核通过后，提取资金将直接划转至个人银行卡账户，
5: 很方便，几分钟就到账了。因为我们家一年的物业费将近在3000左右，这个钱过来我们手头上就快一点，可以比如说带孩子去旅游啊，做一些其他的规划。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扬州公积金新政实现了公积金使用从支持购房向保障养房的延伸，提取额度按照自有商品住房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月3元的定额标准核算，全年统一计算。以一套120平方米的自住商品房为例，市民每年最高可提取4320元用于缴纳物业费。
6: 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构建覆盖购建租给养跟全链条的综合支持体系，试点开展了物业费、装修改造等提取业务，就是为了盘活公积金缴存人账户的资金，让公积金制度保障功能更加接地气。
4: 正值暑期，受商场展演、文旅活动以及家庭陪伴需求增长的带动，机器人租赁市场也迎来了旺季。哪些机器人在租赁市场上比较受欢迎？市场行情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7: 在湖北武汉的一家商场，租赁机器人交付工程师李阳正和同事一起对2台人形机器人进行安装调试。李阳告诉记者，暑期以来人形机器人的租赁需求明显增加，有时自己一天要带着这些机器人赶3到4场演出。
8: 暑期的话，因为天气原因，可能我们的机器人更适合在室内里面使用，然后到预计9、10月份以后天气转凉，我们就可能会多很多的室外的活动，包括年底的年会的这一些订单已经有陆陆续续有预约。
7: 正值午后，商场的人流量不算大，但是这2台机器人还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拍照。
9: 我觉得这些机器人很炫酷，尤其是他们走起路来的时候，就是感觉像真人一样。
10: 在现实当中，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机器人，然后就感觉到非常好奇。
11: I went to a robot show in Hangzhou, which was really good.
12: And seeing robots talking to you and introducing themselves and sharing also information to you is absolutely stunning.
7: 记者了解到，除了商场开业、品牌发布会、门店快闪等商用场景，目前机器人租赁的民用场景也在扩大。在湖北武汉的一家数码设备租赁门店，工作人员正在为消费者介绍刚刚上新的外骨骼机器人。
13: 想去爬个山嘛，就是想着用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就是借一个助力，这样爬的话就比较轻松。租赁的这种方式来说，对我来说非常合适，99块钱3天，买一个好像说是要6000多吧。
7: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原本店内只出租一些影视数码产品，由于看好机器人租赁市场，因此近期店铺也新增了不少相关租赁产品。
14: 家用型机器人，然后陪伴型机器人，这些东西主要就是给客户增加更多的体验。 AI 机器人呢，我们后面陆陆续续也都会上新的。
15: 机器人租赁需求持续增加，也让不少商家的库存流转率加快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部分热门机器人目前一个月要接单20多场表演。

0: 在湖北武汉的一家机器人租赁公司，工程师们正在对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的机器人进行最后的技术检查。
1: 我需要检查机器人本体，它第一个的关节的灵活度我要检查一遍，然后我要检查它的语音系统，这个语音包，然后它的手柄，它的充电线是否在这个箱子内部，然后最重要的是它这个电池，可以看一下这个后面这个电池它在不在，有没有电量。
0: 这家公司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仓库内仅剩的这些机器人几乎都已经被预定，不少机器人每个月要接大约20场演出。
2: 我身后的这些机器今天的话是要发往那个咸宁的，然后江西，然后长沙，像广西广东都会有的。这些机器要么在出活动的路上，要么是在出活动。
0: 公司负责人表示，今年公司机器人租赁订单同比增加了30%，品类也从原来单一的表演性机器人增加了格斗机器人、咖啡机器人、调酒机器人等。为了让租用者更快收到机器人，公司在济南、杭州、石家庄等地也增加了库存量。
3: 人形机器人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像1万元以下，像8000左右，到现在已经达到了差不多是2000到3000左右。机器人的一个租赁价格下降，其实跟机器人的它的一个出货周期也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去年同期，我们订购一台机器人的周期差不多到45天到60天，那么现在最热门的机器，我们最快现货可以提。
0: 记者从多家租赁平台了解到，目前语音交互、下棋等陪伴型机器人的租赁需求最旺。根据租期长短不同，租金从每个月200元到300元不等。
4: 巨神机器人的话，我们租金从1990元起。机器人的租赁增长是非常迅猛的，我们去年只有1000多台的保有量，今年是增长到10000台了。从平台数据来看，今年的7月份环比6月份增长了30%，今年的7月份同比去年的7月份增长了150%。
5: 随着市场规模越来越大，机器人租赁服务也越来越精细化。记者在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不少租赁企业目前正在开拓机器人的维修、回收、美容等售后业务。行业竞争也从单纯的硬件出租转向内容定制加全流程运营的活动方案比拼。
0: 在北京的一家商场附近，一辆机器人救护车缓缓驶来。车辆停稳后，机器人维修工程师刘静阳马上对刚刚出现故障的机器狗进行检测维修。
6: 目前我们的机器人急救车上有一些软件检测的设备，还有一些硬件检测的，比如说软件的话有电脑，然后还有一些应急电源、紧急充电的给机器人。
0: 经过几十分钟的调试，机器狗恢复如初，能够坐下站起，并根据指示做出相应的动作。
7: 机器出现了故障，然后比如说无法启动了，或者是在表演过程出现的问题，然后我们这个服务都可以及时的去到用户的现场，1分钟会响应，快速响应，然后2个小时内是能上门。
0: 除了现场维修，这辆机器人救护车还能对租赁机器人进行上门保养、美容、回收等服务。除了比拼机器人本体租赁服务，目前不少机器人租赁企业还在活动运营上开拓增值业务。机器人活动策划运营师张莹莹刚刚结束一个广东机器人租赁项目。
8: 我们租给了他们30台语数的这个机器人，除了在这个商场门口引流以外，我们还就是为他们策划了一系列的这个适用于商场的这个 AI 的产品 ，AI 机器人的那个冰淇淋机。我们现在给机器人增加了一些增值项、服务项、活动策划，去给到我们的顾客一个定制化的服务。
0: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全国机器人租赁相关企业存量达15.3万家。2025年全年新增注册企业3.82万家，同比增幅55.7%。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机器人租赁服务延伸拓展，机器人也将从活跃气氛的单一功能，逐渐转型为常态化生产服务工具，从而进一步扩展市场规模。有机构预测，今年国内机器人租赁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亿元。
9: 南海海域休渔期将于明天中午12点结束，预计当天夜间至17号凌晨将有大量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为保障通航安全，海南海口市的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明天下午5点至17号凌晨5点半停运。

0: 时人车均无法过海。同时，琼州海峡客滚船也将全线停运，为南海开渝让出安全通道。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这两天可以提前安排行程。在南海海域全面开渝前，这两天大批港澳流动渔船归港休整、检修采购，准备出海。这类渔船往返粤港澳地区属于跨境航行，船舶和船员都需要履行出入境申报查验手续。
1: 在广东珠海红湾中心渔港、桂山渔港，百余艘港澳流动渔船整齐停靠，船体清洁检修、渔网修补晾晒、渔用物资采购等各项备航工作有序推进。
2: 我们早几天就到了桂山岛，加冰加水，加油补网，做足了出海准备，期待开渔一帆风顺、平安丰收。
3: 各方面都已经全部办得七七八八了，停到这边呢，那个出入那里的就方便啊，基本上都十来分钟就搞定一条船了。
1: 为保障渔船通关顺畅、秩序平稳，边检部门提前摸排港澳流动渔船返港批次、船员人数等详细信息，大幅压缩船舶通关时长，单船查验效率显著提升。
4: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许昌市、周口市、平顶山市三地出现了溃口险情。我们先来看一下河南许昌的情况。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了溃口险情。目前鄢陵县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组织力量做好人员转移。溃口段的封堵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一起来看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许昌鄢陵陶城镇青弋河堤防溃口封堵的一线，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溃口的长度大约有10余米，现场溃口封堵的指挥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全力进行溃口的封堵，先是把钢梁一节一节的打入溃口，再进行沙石的填充。在溃口封堵现场，鄢陵县公路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原本堤防上的路是泥土路，无法承载重型车辆经过，他们正在抢修一条沙石路，方便后续泵车等作业车辆抵达一线。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青弋河的水流量依然非常急，现场水利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青弋河的这一段河道处于下游，汇聚了许昌城区、禹州市等多条河水的来水，因此在昨天有一个快速的水位上涨，导致了堤防的溃口。我们是坐铲车把我们给带了进来，进来之后发现救援力量已经就位，在昨天溃口发生之后，当地的武警、民兵和相关消防救援部门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了有200多位救援人员组织群众的撤离工作。现场政府人员告诉我们，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经完成了安全转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4: 再来看一下周口市川汇区的情况。13号晚上11点多，河南周口市川汇区的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了溃口。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紧急开展溃口封堵作业。目前封堵作业还在进行当中。来看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贾鲁河堤防的溃口现场。我们看到啊，河水还在不断的向外涌出。我们从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8月13日晚11时，这里出现溃口，溃口的长度大概在8米左右，之后溃口不断加大，目前已经超过了30米。现场救援人员正在利用石块加固河堤，同时利用装满土石的集装箱抛入溃口处，阻止水流。贾鲁河发源河南郑州新密市，全长276公里，经沙颍河流入淮河。我们从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本次溃口的原因是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造成的。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溃口下游有部分村庄和一个医院。从昨天晚上开始，当地对村庄和医院人员进行转移，村民转移至附近安置点，医院的病人转移至市区定点医院，已经转移781人。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4: 再来看一下河南平顶山的情况。昨晚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了封堵。因为受到极端强降雨以及上游水库大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号19时许，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了民堤溃口，

0: 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紧急制定抢险方案，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溃口，抢险救援的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了溃口封堵作业。
1: 台风白海豚导致多地居民财产遭受损失。记者了解到，保险业已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灾害应急预案，开通理赔绿色通道。
2: 在浙江台州温岭市，当前正值甘蔗拔节伸长期，虽然已经提前搭建了竹架、拉绳加固，但历经两次台风侵袭后，种植户林桂平的100亩甘蔗地依然受损十分严重。
3: 折对率比较高，严重的话起码达到70-80%了，还有水也比较大，很多甘蔗地泡到有泡5天的都有，基本上就是全损了。
2: 台风过境次日，保险机构对温岭市299户甘蔗种植户完成了近500万元的灾后赔付。除了农田农作物受损，暴雨还导致多地车辆泡水，房屋结构及装修遭到破坏。保险公司近期接到的报案数量显著增加。
4: 截止到目前，我们这个累计接到报案是2.7万件，其中车险呢是2.2万件，财产险是4700多件，农险呢是800多件。
2: 围绕车险、家财险、起财险、农险等承保领域，保险机构已简化理赔流程，开启预赔快赔。
5: 车险方面呢，对不同损失类型、不同损失程度的差异化处理。比如车辆轻微损失的会进行清洗，水淹没顶的则进行报废。家庭财产、企业财产方面呢，财产能够维修和修复的，赔付恢复至灾害发生前的状态；无法维修的呢，参照出险时的不同类型的财产的它的市场实际价值核定损失。农业保险方面呢，水稻等损失类的农作物呢，公司邀请当地的农技专家呢一同进行查勘，最后是由政府农业部门统一出具损失率的证明。
2: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浙江、上海、江苏等地的保险机构共接台风白海豚相关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
1: 入夏以来，多轮暴雨、洪水、台风天气影响我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和今年厄尔尼诺事件的发展之下，极端天气变得越发频繁，保险业又如何应对呢？
2: 气候变暖引发极端天气，灾害造成的损失规模在不断扩大，保险机构单次事件赔付额屡创新高，保险机构处于承压状态。
6: 社会对财产险有更多的关注了，业务的咨询量也会增加，投保的需求增加。同时对保险公司来说呢，理赔的金额上升，理赔的频次也上升了。有可能未来年度再保险的成本也会增加。
2: 气候变化正在改变部分自然灾害的频率、强度和影响范围，使得未来的风险不一定与历史经验完全一致。在这种背景下，保险公司需提高基于数据、科学研究和模型分析的风险识别能力，从事后理赔转向事前风险管理。
4: 在灾前呢，我们已经迅速部署了2000多人的救援队伍，发出近1500万次的这种预警。
6: 需要加大一些气候风险识别的力度，包括一些巨灾模型的创新，包括一些科技的新技术，还有气候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要优化保险产品设计，创新风险的转移工具，要完善再保险跟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散机制，包括对一些巨灾要利用巨灾债券，还有保险连接证券等等。
1: 昨天进入末伏了，天气方面会有什么变化吗？今天有什么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天气吗？来问问气象主播王伟伟。伟伟，早上好。
7: 早上好，宇哲众盟。是的，今天已经是末伏的第二天了我们都说热在三伏，末伏呢，即便是三伏天的最后一站，我国呢还是有两片区域热得丝毫不逊色。那像四川盆地一带呢，就是闷热的代表。城市当中，比如说重庆，从7月15号入伏以来到昨天，高温呢已经是出现了24天。预计今后一周高温呢还会持续，特别是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呢都会接近40度。不仅白天是酷暑难耐，晚上呢也是丝毫不凉快最低气温呢也会达到28度上下。那8月呢正是重庆高温的主力时段，早晚是连轴热，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不同于四川盆地带的闷热，另一片热

0: 呢是在新疆，这里的热呢是干热为主。虽然今明两天会有偏北风缓和南疆一带的高温，但是17号之后，随着大陆高压的增强，高温呢也会再次加强。今后七天，吐鲁番高温全勤，且不乏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补水防晒要放在首位。而放眼中东部大部，特别是长江以北多地啊，眼下呢却是暂别闷热，清凉出现，最高气温呢普遍会在30度上下，那最低气温呢也是不到25度。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冷空气和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共同影响。台风白海豚已经是给10多个省区市带来了狂风骤雨，那这个周末呢它的残余环流会东移入海，因此呢华东沿海一带的强降雨会逐渐的减弱，大部地区是转为小到中雨为主。不过需要提醒河南、湖北到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的朋友啊，那由于近期呢强降雨频繁，土壤的含水量饱和，并且呢次生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强降雨停歇并不代表风险解除，大家依然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谨防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明后两天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入海，在高空槽的引导之下呢将会东移北上，所以呢可能会导致辽宁的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的雨势呢会有所增强，大家也是要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好，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就业是民生之本，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2: 规划有哪些重点部署？未来5年就业优先怎么干？来看权威人士的解读。
3: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要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挖掘新兴领域，吸纳就业潜能，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专家表示，在做强产业生态、延伸产业链条、拓展应用场景的过程中，产业发展红利、技术进步红利势必将转化为促就业动力。
4: 包括积极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一系列专业岗位，在产业发展中也拓展增进更多的高质量就业需求和岗位的机会。同时，未来产业的发展也为劳动者素质确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在投资育人中我们进行前瞻布局，推进高校人才培养结构进一步优化。
3: 为打造适应未来产业需要、行业发展靠得住、企业发展用得上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我国将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5: 推动培训覆盖广泛、精准匹配就业需求导向。与此同时，我们要加大技能人才待遇收入保障水平，畅通技能就业与技能增收关联，促进劳动者掌握技能，实现技能就业、技能增收。
3: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提出，我国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人力资源，打造技能人才培训高地，推进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
5: 动态调整和更新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大力推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和人工智能加专业，加快推进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技工院校集团联盟建设，扩大技工院校招生，将青年和转移就业的劳动者纳入技工院校招生范围，实现能招尽招，为劳动者提升技能、实现就业提供支持和帮助。
1: 未来5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保持相当规模，从岗位扩容到技能提质，从政策扶持到体系建设，稳就业的组合拳正在持续发力。
2: 岗位持续上新，技能加速充电，就业大盘如何越筑越稳？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6: 就业一头连着经济大局，一头连着万家灯火。未来5年，城镇新岗位会持续上新，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将保持相当规模。企业招人，国家发红包，多部门在今年年底前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只要企业招了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毕业2年内还没找到工作的年轻人，或者16至24岁的登记失业青年，每招进来一个人就能领最高1500元的补贴。大家一起把就业大盘稳住，培训扩容，充电增加含金量。未来5年。